0: 台风沙德尔的中心今早五点位于距浙闽交界偏东方向约72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预计将于明天夜间至后天上午在浙江象山到福建福清一带沿海登陆。
1: 中央气象台今早继续发布台风橙色、暴雨黄色、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早八点到明天八点，江西南部、广西南部、山西北部、河北中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东北地区东部、华北西北部和东部、江南东部、华南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将有八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
0: 北京时间昨晚，加拿大联邦政府宣布将对价值276亿加元约合200亿美元的700多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同时推出总额为75亿加元的企业和工人援助计划。加方关税反制措施将于9月8号正式生效。
1: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5号报道，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表示，伊朗希望通过巴基斯坦向美国明确转达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立场和谈判条件。消息人士称，巴基斯坦正寻求将上述条件转达给美国。
0: 当地时间25号，伊朗与阿曼发表联合声明，拟在霍尔木兹海峡设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临时海上安全通道。
1: 北京时间昨晚，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霍尔木兹海峡国际水域内的所有水雷均已被清除或引爆，美方对伊朗布设水雷行为实行零容忍政策，任何船只若布设新水雷将立即被摧毁。
0: 北京时间昨晚，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目前正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进行会谈。
1: 朝闻天下稍后将带来更多详细报道。
0: 下面来看时政要闻。
2: 8月25号，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在北京举行，赵乐际主持。8月25号，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在北京开幕，王沪宁出席。8月25号，韩正在北京会见印度国家安全顾问、中印边界问题印方特别代表多瓦尔。8月25号，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第25次会晤在北京举行，王毅同印方特别代表、国家安全顾问多瓦尔就中印边界问题和双边关系等进行了全面深入、友好坦诚的沟通。8月25号，第11届亚太经合组织粮食安全部长级会议在浙江杭州召开，刘国中出席开幕式并致辞。8月25号，陈文清在北京会见越共中央书记处书记、越南最高人民法院院长阮文广。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有关负责人介绍，2025年我国对外投资的流量为2135.8亿美元，同比增长11.1%。
1: 对外投资的存量达到了3.4万亿美元，连续9年保持在全球前三，占全球投资的比重上升到7.4%。
0: 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今年上半年我国数字产业业务收入保持较快增长，
1: 盈利水平大幅改善，出口需求保持旺盛。
4: 数据显示，上半年数字产业实现收入20.71万亿元，同比增长13.6%，受国内人工智能需求增长和出口增势强劲双重拉动，数字产业盈利水平持续改善，实现利润总额1.79万亿元，同比增长19.3%，增速较上年同期加快10.3个百分点，收入利润率达8.6%。在产业集群方面，截至目前，围绕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等数字产业领域，各地累计培育建设16个国家级先进制造业集群，依托集群培育一批骨干数字企业，成为推进技术创新、塑造集群竞争优势的关键支撑。
0: 昨天， 第三届中美 1.5 轨对话在北京举行，中方有关部门、地方政府、智库、高校以及美国

0: 大陆绝对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实践舞台，所以我相信未来会有更多台湾青年愿意把自己的创意与专业带到这里，利用更大的市场，累积经验，锻炼能力，再把这些经验与能力带向全世界。我们应该结合两岸青年的力量，共同走向世界，让中华民族以更加自信、更加开放的姿态来站上世界的舞台。
1: 活动主论坛同日举办，奥运冠军马龙、台湾科技企业代表陈鼎文等两岸嘉宾围绕科技、中华文化、两岸青年交流等主题做主旨演讲。活动期间举办了潮流集市、联欢晚会等，两岸青年还将赴上海、浙江等地参访研习。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有你会更美。
1: 娃哈哈红茶，金枝玉叶，扫码迎金，运动来一瓶，聚会来一瓶，金枝玉叶，扫码迎金，
2: 漂流跟我走，爽就长天好。昭君旅游，美好之旅。
3: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4: 每一柱数字本无故事，是您让他们变得意义非凡。托您的福，让每个托付都心中有数。
5: 朝闻天下新闻继续。加拿大联邦政府25号宣布，将对价值276亿加元（约合200亿美元）的700多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
6: 同时推出总额为75亿加元的企业和工人援助计划。
7: 加拿大财政部部长商鹏飞25号表示，本次受反制关税影响的美国商品总额与美方对加方加征的50%关税涉及商品价值相当，实现等额对等反制。加方关税反制措施将于9月8号正式生效。根据加拿大财政部公布的反制关税清单，反制关税主要集中在钢铝、乳制品、家电、农业设备等领域，税率分为15%、25%和50%三档。其中，大多数从美国进口钢铝制品关税将从25%提高到50%，奶酪等乳制品、海鲜等将被征收25%关税。除反制关税外，加政府还宣布推出一项总额为75亿加元的援助计划，重点支援受贸易战冲击的中小企业，向企业提供投资和流动性支持等。在劳工保障方面，政府将帮助企业避免裁员，让更多员工提升技能或接受再培训，同时增加失业保险领取的灵活性。美加贸易谈判日前未能达成协议，加拿大总理卡尼8月22号就加美贸易谈判破裂全面阐明立场，并宣布鉴于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拿大的等额报复性关税计划于9月8号正式生效执行。美国总统特朗普8月24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将从2027年1月1号起，把对加拿大汽车、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等产品的进口关税提高至50%。
5: 上周美加贸易谈判破裂后，两国的贸易争端急剧升温。
6: 那么美国和加拿大之间的贸易争端升级，对两国深度绑定的产业链将造成怎样的影响呢？让我们来看央视记者从美国发回的观察报道。
8: 分析就认为，这场北美贸易战会迅速从政策争端演变为实体经济的剧烈的阵痛。其实比起宏观数据的冰冷，在美国与加拿大接壤的多个边境州，像制造业、农业和供应链实体将会陆续承受着最直接的这种冲击。像冲击最剧烈的其实就要数美

0: 美国的这个汽车重镇密歇根州了。在密歇根州底特律与加拿大的温莎之间，每天有价值数亿美元的这种汽车零部件会往返美国和加拿大边境。那么如果迎来了50%的高额关税，也就意味着每一次跨国流转都会伴随着巨大的这种资金的负担。那么像美国的车企通用、福特等等这些汽车巨头，就不得不面临零部件成本飙升、供应链随时可能会停滞的这种窘境。底特律当地的这些零部件供应商也更是会苦不堪言。其实不仅是汽车业，每家供应链的断裂的危机影响也会迅速蔓延到其他的边境州。像在明尼苏达州，当地强大的纸业、工业机械以及这种农业装备都极度依赖加拿大的原材料与电力的输入。而在另外一个边境州缅因州，由于高额关税导致边境过境的这种车流量会急剧下降，那么当地的木材加工厂将会被迫来削减产能，大量的中小微企业会直接面临订单流失和资金链断裂的这种危机。那么这些边境州的困境啊，其实也印证了美国权威智库的一些结论。像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以及这个税收基金会的数据就指出，美加两国上百年的这种产业链深度的这个绑定，导致美国进口商和本土消费者最终会承担关税成本上升的近90%的这种压力。那么关税呢，未能保护本土产业，反而会演变成对美国边境州企业和居民的隐性的惩罚。那么根据预计，全美家庭平均每年将会增加约840到900美元的额外的生活支出。
1: 在美国加征关税等手段的步步紧逼下，加拿大选择以牙还牙，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征收报复性关税。
2: 那么在美国的施压下，加拿大为何选择以强硬的态度来硬刚美国？让我们来听听总台特约评论员苏晓辉的分析解读。
3: 加拿大总理卡尼面对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再施压，选择硬刚美国。卡尼的底气所在，恰恰是因为美国步步紧逼，已经在加拿大国内形成了聚集效应，压倒性的民意支持政府退出与美谈判，拒绝美方更高的要价，各党派则支持政府对美保持强硬立场。所以此时卡尼看到的是有更大的可能性进一步的推进多元化合作，减少对美依赖，而后续面对美方的施压，加拿大将展现出的是更强的韧性。而同时，事关国家主权和尊严，加拿大现在已经退无可退。在2025年，加拿大曾经出现政局巨变，卡尼的前任特鲁多被迫下台，而卡尼自己则带领自由党再次胜出。这样的一场变局当中，一个重要的变量当然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带来的外部冲击。当特朗普反复宣称加拿大应该成为美国第51州的时候，这严重挫伤了加拿大民众的尊严，并且引发民众对于政府是否能够维护主权相关能力的质疑。所以卡尼是凭借展现抗争决心和意志赢得了民意，那么后续仍然会保持立场与美国进行周旋。那么与此同时，对于卡尼来说，看到的是如果加拿大外交战略失衡会招致更大的反噬。现在美加之间在这个关税战、贸易战方面，美国仍然在施加压力，如果加方妥协，可能导致的是美国进一步的进逼，胃口大增，对加拿大开出更高的要价。而同时加拿大看到的现实是对于美国的依赖意味着美国进一步的对加拿大施加影响进行拿捏，所以事关国家利益的问题，现在加拿大总理的硬刚恰恰反映出的是加拿大对于国家利益的权衡以及后续如何处理美加关系的更长远的考虑。
1: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5号报道，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表示，伊朗希望通过巴基斯坦向美国明确转达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立场和谈判条件。
4: 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称，消息人士表示，伊朗方面24号同到访的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会晤时，已向巴基斯坦明确阐述有关立场。伊朗提出的条件包括美国遵守此前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并履行相关条款，其中涉及有关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管理安排的内容。消息人士称，巴基斯坦正寻求将上述条件转达给美国。另据巴基斯坦多名消息人士透露，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穆尼尔启程访问伊朗前曾与他通电话，希望巴基斯坦利用自身影响力促使伊朗重返谈判桌。伊朗总统府24号则表示，伊朗总统佩泽希

0: 于其阳在会见穆尼尔时表示，美国应改变与伊朗打交道时的言辞和做法，依靠强权和霸凌只会使相关进程更加复杂。巴基斯坦25号发布消息称，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同内政部长纳克维结束了对伊朗为期一天的访问。纳克维当天表示，巴方与伊朗总统的会晤富有成效。访问期间，双方围绕防止局势进一步升级、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以及推动结束冲突等关键议题展开深入讨论，并就地区和平及通过谈判解决争端交换了意见。
1: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4号宣布，美国当天发起对伊朗经济孤立的新一轮制裁措施。美方声称，新一轮对伊朗制裁旨在切断伊朗资金来源，让伊朗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
2: 对此，伊朗能源领域专家表示，美国的制裁是对他国的霸凌，全世界人民都将为其不负责任的行为埋单。
0: 针对美国重点制裁的能源领域，伊朗能源领域专家阿里卡里米扬指出，伊朗的石油和天然气储量位居世界前列，因此伊朗可以确保国内能源的稳定供应。但如果美国通过制裁方式将伊朗排除在世界能源市场外，其结果将反噬包括欧洲国家在内的许多国家。卡里米扬表示，过去40余年来，伊朗不断遭受美国的非法单边制裁。当前，尽管战争和制裁给伊朗社会民生带来负面影响，却并没有如美国设想那样击垮伊朗，反而使伊朗经济韧性增强。他同时认为，伊朗已经多次证明了其通过外交和谈判解决分歧的意愿，但美国发动对伊朗战争，实施对伊单边制裁，美国应对现如今的中东危机负责。他们现在应该做的是与伊朗进行专业合理的谈判。
1: 针对美国宣布对伊朗发起新一轮制裁措施，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25号表示，美国对伊朗实施的是单边制裁。
2: 安萨里强调，卡塔尔仍在持续努力推动美伊回到谈判桌。他敦促各方真诚参与由卡塔尔、巴基斯坦和其他地区国家推动的斡旋。卡塔尔支持通过对话来解决当前危机。安萨里表示，当务之急是恢复航行自由，使霍尔木兹海峡恢复到战前的开放状态。
1: 据美国全国广播公司25号报道，数名知情人士称，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对美国在中东的情报站点和监控设备造成了严重破坏，损毁程度超过美国情报机构以往遭受的任何类似打击，修复费用预计将达到数十亿美元。
2: 知情人士还表示，伊朗的袭击已迫使美国国会寻找资金用于修复受损设施，同时美方官员也在重新评估如何在伊朗无人机和导弹威胁上升的背景下部署相关人员和情报资源。
1: 据美国《纽约时报》25号报道，据一份美国国务院内部文件显示，美方正准备让此前因伊朗战事而撤离的美国外交官返回其驻中东各使馆。报道称，这批外交官最早可能在本周开始陆续返回各自岗位。美国务院在一份声明中表示，美方正持续评估其位于全球各地外交使团的安全态势，根据最新评估，正逐步调整驻中东使馆的岗位人员配置。

0: 纽约时报表示，上述文件意味着尽管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谈判陷入僵局，但美国外交人员的重新调配计划继续进行。一些美国务院官员表示，重新部署驻中东外交人员仪式表明紧张局势有所缓和。
1: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5号说，俄罗斯已多次声明，北约国家在乌克兰领土部署军队对俄罗斯而言不可接受。佩斯科夫表示，北约有意向乌部署部队的说法并非首次出现，虽然这次的附带条件是冲突结束后，但俄罗斯已在各层级多次重申俄方立场，北约国家军队部署对俄罗斯来说是不可接受的。他表示，西方政客继续以攻击性的好战态度对待俄罗斯，在这种情况下，俄方不得不采取措施以维护自身安全。法国、英国等多个国家日前在乌克兰首都基辅召开会议后发表声明说，计划在建立可靠的停火机制后向乌克兰派遣多国军事力量。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3: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2: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4: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5: 每一柱数字本无故事，是您让他们变得意义非凡。托您的福，让每个托付都心中有数。

0: 问界，智慧重塑豪华。
1: 如果人生有边界，不如现在把边界推向云端，将边界探入深海，携边界去往太空。
2: 好网络，广覆盖，中国移动。

0: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1: 清凉一下，去油干火，江西风景独好。
2: 金龙鱼一比一比一，
3: 不同于单一油种，
2: 精选八种健康好油，产品达到欧盟标准，
3: 反式脂肪酸减到零，
2: 健康好油，
3: 我选金龙鱼一比一比一。
1: 一千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SkyNomad， 小米鹏程。
4: 有情有义，世界一屋。
5: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
6: 稍后本台综合频道将播出其他节目，新闻频道继续朝闻天下。
5: 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5: 朝闻天下，来关注天气。目前海面上仍有两个台风活跃，分别是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和第19号台风紫檀。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
6: 先来看紫檀，台风紫檀已经于昨天傍晚在海南昌江县沿海登陆。今天凌晨3点25分前后，在广东省湛江徐闻县沿海再次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8级。登陆后将向北偏东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目前紫檀已减弱为热带低压。现在您看到的两个画面来自广东湛江，

0: 看到当地目前虽然风雨不大，但还是乌云密布。
1: 目前广东湛江市区台风蓝色预警信号生效中，徐闻、雷州等地台风黄色预警信号生效中。
0: 此刻总台记者卫星就在雷州市，我们来连线他。卫星，前方情况如何？
2: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就是在雷州市的乌石中心渔港。那么这个地方呢，距离台风紫檀的二次登陆点徐闻大概是有50公里左右，可以说是非常近。而此刻呢，台风紫檀正在过境我所在的这个雷州半岛。那么其实在今天早上8点钟呢，我所在这个地方就开始出现了这个降雨和阵风的天气。其实通过画面可以看到，我们这个雨势并不是特别的大。那么当地的居民告诉我们啊，受台风影响的过去的一周时间呢，整个现场也都是出现了零星小雨的情况，雨势没有特别大。但是呢，广东省也是提前进行了布局，在8月19号上周三，整个南海北部海域刚刚出现这个台风苗头的时候呢，广东省三方办就发布了防台的要求，要求在当天的晚上10点钟之前，整个广东珠海以西的海域呢是要落实6%的这个防台的要求，其中就包括海上的渔船要全部回港避风，鱼排以及海洋牧场的工作人员要全部上岸。那我所在的这个乌石中心渔港呢，是整个粤西地区比较大的一个渔港啊。那么此刻呢，这个渔港里面大概是有1000艘左右的渔船在这边进行避风。我们了解到啊，这些渔船大部分都是在8月16号南海开渔之后前往北部湾进行捕捞的一些渔船。那么在8月20号左右呢，这个台风呢是进入到了北部湾海域。那么整个到在此之后到现在期间，这些渔船都是在港内进行避风。那么随着台风路径的逐渐变化呢，对雷州半岛的影响是逐渐加强。在8月24号，湛江市是发布了防台的3级应急响应，在昨天的中午是发布了防台的台风的黄色预警信号。那么根据防台的相关要求啊，整个雷州半岛的滨海旅游景区是要全部关闭的，同时呢是一些低洼地带的群众也要进行转移。那么以我所在这个乌石镇为例啊，我了解到在昨天呢，当地的党员干部就已经去到了一些低洼地带，对一些可能存在安全隐患的房屋，对里面的居民呢进行转移，主要是去到亲友家进行躲避。那么同时呢，当地也是备足了应急物资和应急力量，以备不时之需。另外呢，在交通方面啊，在昨天中午12点钟，琼州海峡的客滚船是全部的停运。我们拿到的最新消息是，截至到今天上午8点钟左右，整个琼州海峡北岸滞留的货车大概是有1100辆左右。那么目前这个车辆还在进一步的增加，这个要等到台风影响减弱之后呢，才能够逐步的恢复通行。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啊，现在整个降雨呢还在持续。那么气象部门也提醒啊，虽然台风登陆之前对雷州半岛的影响比较小，但是整个过境期间仍然会可能出现大雨甚至大暴雨的天气，甚至可能出现大风的天气。而一些沿海的地方，比如说遂溪、雷州、徐闻，甚至有可能会出现海水倒灌的问题。所以也是提醒广大的朋友们，一定是要注意防范，这个时候仍然不能掉以轻心。那么我在前方的情况就是这样。
0: 好，感谢卫星带来的报道，也请沿岸群众注意安全。
1: 受台风紫檀影响，广西崇左宁明县境内江河水位上涨，部分乡镇出现内涝，多个偏远村屯陆路中断，人员受困。
0: 当地紧急启用直升机空投物资，全力保障被困群众的基本生活。
3: 这两天，广西应急部门持续调派直升机为宁明县城中镇、海渊镇等受涝村屯空投物资。昨天，在宁明县第二实验学校球场，救援人员加紧装载食品、饮用水及应急物资，飞往偏远乡镇实施空中投送。
4: 前来宁明县救援的应急直升机现在已经从宁明县城到达了宁明县城中镇的吊达村。大概飞行了10多分钟的时间，现在正在进行空投物资。那一箱箱的面包、蛋糕、矿泉水、八宝粥等等，现在已经空投到了吊达村上。我们可以看到，吊达村现在处于内涝之中。
5: 城中镇吊达村呢、啊，距离县城大概25公里。这个村子因为22号。到今天已经3天进不去了，村子里面的路都全部都被淹了，所以说我们只能通过这个空投的方式投放这个矿泉水、这个面包还有这个干粮、奶粉给这个村子里面的人。
3: 目前耀达村水电

0: 通信处于中断状态。救援人员表示，待洪水消退，道路具备一定通行条件后，将第一时间组织人员输送物资，抢修受损设施。
1: 再来看今年第十八号台风沙德尔的情况。今年第十八号台风沙德尔的中心今天凌晨移入东海海面。今早五点，沙德尔的中心位置距浙闽交界偏东方向约72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为强台风级。
2: 预计沙德尔将以每小时15公里左右的速度先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27号早晨起转向西偏南方向移动，移速减慢，逐渐向浙闽沿海靠近，将于27号夜间至28号上午在浙江象山到福建福清一带沿海登陆。
1: 眼下仍处于主汛期，强对流天气下，暴雨往往来得急下得猛，短时间内大量雨水集中倾泻。如果一场雨只下一个小时，我们是不是就不用担心了呢？
2: 专家提醒，短时强降雨引发地质灾害的突发性更强，防范准备时间更短，致灾风险更大，需要加强警惕。
3: 小时雨强，全称小时降雨强度，是气象学中衡量降雨猛烈程度的核心指标。如果一小时内降雨量达到20毫米以上，就是短时强降水。很多人看到未来24小时降雨100毫米的天气预报时，会以为这场雨会均匀地下上一整天。但强对流天气来得急，雨强大，100毫米的雨可能集中在1-2个小时内下完。短时间内大量雨水落到山坡，来不及下渗，就会沿着坡面、道路和沟槽迅速汇集。坡体容易出现崩塌滑坡，沟谷中还可能突然发生泥石流，所以防范地质灾害不能只看一天的总雨量，更要警惕短时强降雨。短时强降雨是地质灾害的加速器，小时雨强越大，留给人的反应时间也可能越短。专家提醒，关注雨强变化就是给生命争取时间。当短时强降雨发生时，最容易被忽略的是上下游的致命时间差。下游溪谷只是飘着几丝细雨，甚至阳光灿烂，但十几公里外的上游山区正被大范围的强降雨笼罩。洪水沿河道向下游传播需要时间，这种晴空洪水极具欺骗性，几小时后泥石流就可能毫无征兆地冲到下游。所以只要收到了短时强降雨的预警信号，或者遇到工作人员劝离，即使当时雨不大，甚至晴空万里，也要听从指挥尽快撤离。泥石流来袭时，有人可能以为躲在车里比较安全，事实上在泥石流裹挟下，车体极有可能被洪流中的巨石撞击，被锐物刺穿，人被挤压在变形的车里，危险极大。因此车内也不是安全屋，发现异常现象应立即向与河道垂直方向的两侧山坡高处跑，撤离避险。雨来得急，避险更要早一步。预警不是小题大做，而是留给生命最宝贵的提前量。
1: 防范地质灾害没有差不多，更不能赌一把。
2: 灾害发生前要迅速行动，那么有哪些诀窍能够帮助我们远离危险呢？
3: 首先是看山，发现山体异常立即远离，坡面出现裂缝、鼓胀，房前屋后出现掉块落石，听到异常声响要及时撤离。其次是看沟，暴雨期间不要进入沟谷，泥石流可能突然爆发，不进沟，不停留，不围观。第三是看房，住在临坡临崖区域需提高警惕，强降雨期间加强巡查，发现异常及时转移。专家提醒，当前台风影响仍在持续，主汛期风险仍未结束，守住安全底线需要每个人多一分警惕，少一分侥幸。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美国财政部日前罕见加大对长期国债市场的

0: 干预力度，但在美国债务规模不断扩大，而高利率又推高偿债成本的背景下，市场和经济学家不看好美国政府出手救债。
1: 路透社25号发布文章指出，债券市场可能正在重新调整对美国的预期。文章中提及多个美国当前所面临的问题，其中包括美国债务的增长速度超过了经济增长的速度，美国赤字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6%， 这对债务可持续性构成更大威胁。而在高赤字不断增长的债务和更高的利率下，利息支出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3%。美国政府认为可以通过经济增长解决债务问题，但这并非稳操胜券，事态可能瞬息万变，一场突如其来的冲击会引发经济衰退，这将迫使美国借更多的钱来支持经济。此外，人工智能的发展正在极大地刺激信贷需求，使得美国大型企业与美国政府争夺全球储蓄资金，这将让国债收益率维持在较高水平。穆迪分析公司首席经济学家马克·赞迪日前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持续走高，几乎达到了全球金融危机之前的最高水平。美国对伊朗的战事是首要原因。这场战争加剧了通货膨胀，导致投资者从预期美联储今年会降息转向预期美联储会加息。马克·赞迪称，美国财政部已经采取措施遏制美国国债收益率的上升，但这样的努力恐怕难以奏效。若想让美国国债收益率下降，可能需要美联储重启量化宽松政策。若想在不采取这一措施的情况下实现目标，就需要让石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需要让投资者了解其在制定政策时的想法，以及国会的议员们需要去解决美国日益暗淡的财政前景。
2: 专家分析认为，美国财政部下场救市，市场却不买账，表明了美国财政部或许可以影响美债市场，却难以让市场相信美国财政前景。
3: 近期美国国债收益率不断升高，特别是30年期国债收益率在上周达到5.3%的高位，创下了2007年以来的新高，这是财政部不得不紧急扩大长期国债回购规模的主要原因。同样也是在上周，美国国债的规模突破了40万亿美元，不断恶化的财政和债务情况正在逐步挤压投资者对于美国国债的信心，导致了美国国债利率水平长期维持在高位，这又进一步带来利息成本的增加，恶化了美国的债务状况。观察市场可以发现，美国财政部扩大国债回购仅在19日当天对于长期国债的收益率起到了压降作用，随后利率水平又再度回升，并在高位持续震荡。这是因为财政部的回购规模相比于美国国债市场的规模来说是杯水车薪，对于改善市场流动性的效果微乎其微。更重要的是，回购仅仅是改善美国国债状况的技术性举措，无法从根本上重建全球投资者对于美国财政的信心，这需要美国下大力气来整顿财务状况，在短期内缺乏政治上的可行性。
2: 美国研究机构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25号发布的初步调查结果显示，美国8月消费者信心指数为89.4，低于7月修订后的90.2，为连续第二个月走低。分析称，消费者信心连续第二个月回落，表明消费者对未来商业和就业市场状况的预期变得更为悲观。
0: 当地时间25号，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谴责美国政府再次将对古巴的经济、商业和金融封锁延长1年。美国总统特朗普于8月20号签署总统令，把对古巴实施的对敌贸易法期限再次延长1年，至2027年9月14号。对敌贸易法是美国在1917年颁布的法律，目的是限制其与敌国进行贸易。古巴是目前唯一受该法制约的国家。
2: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经合组织24号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第二季度经合组织成员国国内生产总值环比增长0.5%，略高于第一季度的0.4%。 同期

0: 七国集团经济环比增速由一季度的0.4%放缓至0.3%。数据显示，七国集团成员国中，日本二季度 GDP 环比增长0.3%，低于一季度的0.5%，主要受私人消费停滞、投资下降等因素影响。美国经济增速也由0.5%放缓至0.4%，主要原因是出口增速放缓、库存下降以及政府消费减少。加拿大经济增速明显加快，二季度 GDP 环比增长0.8%，而一季度则为零增长。
1: 25号，西班牙政府召开内阁会议，根据西班牙政府公布的计划，政府将采取一揽子措施应对休达当前的局势，包括加快将部分移民遣返回摩洛哥，将500名未成年女性移民转移至西班牙本土，并进一步加强边境管控。此外，西班牙政府还宣布休达当前局势为涉及国家安全利益的局势，同时设立统一的指挥部门，协调相关部门采取应对措施。
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5号发表声明称，以色列当天开始拆除位于东耶路撒冷阿盖普村的一个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的培训营地。以色列此举引发多方谴责。
2: 当天上午，数十名以色列安全人员进入该营地，并要求现场工作人员撤离。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威尔表示，此次行动目的是永久关闭该营地。对此，近东救济工程处当天发表声明，对这一闯入事件予以强烈谴责，称这是不可接受的。声明称，当天以色列方面强行进入该培训中心，事发时约20名近东救济工程处工作人员在现场。声明表示，根据国际法赋予联合国的特权和豁免，联合国设施的不可侵犯性必须得到充分尊重，而且不应附带任何条件。近东救济工程处呼吁国际社会立即采取果断行动，维护联合国设施的不可侵犯性。近东救济工程处表示，该培训中心为数百名来自约旦河西岸各地难民营的巴勒斯坦难民学生提供免费的职业教育。同一天，巴勒斯坦外交和侨民事务部发表声明，对以色列此举表示强烈谴责，称此举是对国际法以及联合国设施与人员不可侵犯性、特权和豁免权的公然侵犯。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当天也发表声明称，国际社会对以色列屡次违规行为缺乏实质性回应，呼吁各方立即采取行动制止以色列的侵权行为，并对以色列采取具有威慑力的惩罚措施。
1: 当地时间25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表示，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当天以最强烈措辞谴责以色列对一个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培训营地的拆除行动。联合国表示，以方的行动将使当地年轻人无法继续接受相关职业教育。古特雷斯敦促以色列政府立即停止对近东救济工程处设施的干涉，撤离相关场所，并将受到影响的设施归还联合国，恢复原状，同时保护这些场所免受进一步干扰或破坏。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驻军法》和中央军委命令，8月24号、25号，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陆海空三军部分建制单位进行了第29次轮换。
4: 24号晚10时，参加轮换的驻香港部队陆军部队从深圳驻地出发，以梯队编成、摩托化机动的方式向深圳湾口岸开进。到达口岸后，在边检及海关密切配合下，多个梯队有序通关。编队利用香港干线公路快速机动，顺利抵达港内军营，并于25号10时举行防务交接仪式。防务交接结束后，轮换出港的陆军部队离开营区，经深圳湾口岸返回深圳驻防。
5: 我们在进入前有针对性地学习了香港基本情况、法律法规

担负任务等方面内容，全体唤醒官兵有信心、有能力依法履行好防务职责，为维护国家安全和香港长期繁荣稳定、推进一国两制实践在香港行稳致远。

0: 起飞，抵达石岗空军基地后组织防务交接，轮换出港的空军直升机在战友们的欢送下相继起飞离开香港。据了解，此次建制单位轮换行动得到了香港特区政府、深圳市政府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驻香港部队通过人员和装备的轮换，将进一步提升履行防务职责能力。
1: 作为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的重要活动之一，8月24号至25号2026长影之夜电影交响音乐会在吉林省音乐厅连续两晚上演。长影乐团用中外经典电影音乐为大家献上了跨越时空的视听盛宴。
2: 音乐会总时长约100分钟，分为红色经典、世界名曲、新品佳作三大板块。冰山上的来客组曲、敖包相会等银幕旋律轮番响起，男高音歌唱家石义杰带来的《我爱你中国，爱永在》更是点燃全场热情。
3: 展现给观众的不仅仅是歌曲的艺术魅力，更是一种跨越代际的精神接力，让红色经典在我们新时代继续发光发热。
2: 音乐会上还演奏演唱了多部中外电影作品中的主题曲、配乐等，
3: 更加注重音乐的沉浸感，相信这种直抵人心的力量会带给观众不一样的感受。
4: 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提名名单昨天在京公布，第16届中国金鹰电视艺术节将于8月28号至30号在湖南长沙举行。
2: 本届中国电视金鹰奖评选共报送719部作品参评，六姊妹、百年守护、村庄里的中国、胜利等作品获得提名，他们将角逐最佳电视剧、最佳电视纪录片、最佳男女主角、最佳男女配角、最佳电视节目主持人等奖项。获奖结果将于8月30号在湖南长沙金鹰奖颁奖典礼上最终揭晓。此外，本届金鹰节主体活动九项，包括开幕式、研讨会、提名表彰颁授典礼、艺术家走读城市系列活动、微短剧荣誉单元、闭幕式及颁奖晚会等，并联动城市空间为观众打造视听新体验。
1: 最近《欢迎来龙餐馆》热映，讲的是中国人在海外看餐馆的故事，但和电影主人公徐福的个人打拼不同，现实中国内餐饮企业正组团走向海外。
4: 这些品牌在当地发展的怎么样？有哪些新变化呢？总台央视记者财经老王带您到世界各地的中餐厅瞧一瞧。
5: 老王最近看了《欢迎来龙餐馆》，电影很精彩，而现实比电影更精彩。以前的徐福们在海外单打独斗闯江湖，现在的中国餐饮品牌则正在组团出海。在新加坡核心商圈，中国连锁餐饮品牌随处可见，茶饮、麻辣烫、酸菜鱼、面条、饺子，国内商场里熟悉的店铺这里都有，甚至有种出了国但又没出的错觉。不只是盯着游客和商圈，现在的中国餐饮品牌还钻进了本地人的日常生活。在80%的新加坡居民生活的祖屋区，新开业的中式奶茶店有儿童滑梯，墙上画着本地历史故事，还推出了家庭装奶茶等新套餐。目前有85个中国餐饮品牌在新加坡开了405家店，超过四成下沉到社区，茶饮、麻辣烫、水饺纷纷从商场亮相转向邻里扎根。扎根了之后呢，中国味道怎么稳住？过去是大厨凭手感，今天靠的是标准体系。以麻辣烫、火锅为例，底料配方在国内智能化工厂完成统一研发生产，不再依赖海外厨师现场调味，做到国内定标准、全球同口味、区域再微调。东南亚地区加冬阴功香料，欧美市场辣椒减量40%，深入了解当地饮食特点，加速在当地扩店。当然了，服务也能出海。麻辣烫店里服务员加菜几克，料包放多少，红薯粉条怎么认，全部录成教学视频，海外新员工一看就会，服务也能原汁原味的复刻。除了产业链出海，电影里无论何时何地都要好好吃饭的中国文化令人触动。现如今海外的中餐厅不仅提供好吃的饭，还成了中式生活的体验馆。迪拜的火锅店搞筷子俱乐部，15秒夹住鹌鹑蛋就送优惠券，外籍演员的川剧变脸一招一式颇有那个味儿。眼下海外中餐市场规模接近4000亿美元，年增速达到7%，从一杯奶茶到

0: 一顿火锅。中餐出海早已超越了解乡愁，变成了中国服务走向世界的重要力量，也成为外国人触摸中国文化的入口。
1: 无论何时何地都要好好吃饭，我们要去吃早餐了。
2: 也希望大家都能够度过一段美好的早餐时光。再见。
1: 再见。

各位好，同来关注天气。最近台风接连生成，截至昨天呢，今年已经有21个台风生成，较常年同期是明显偏多的。今后几天，在紫檀和沙德尔以及简拉维残余环流的共同影响之下，江南到华南多地会陆续迎来强降雨，普遍以大到暴雨为主，部分地方还会出现大暴雨甚至特大暴雨。不仅降雨强度大，持续时间还比较长，提醒华东及华南沿海一带的朋友们，近期仍然需要避免前往山区、河谷等灾害易发区。另外呢，今明两天副热带高压位置将持续偏北，暖湿气流不断沿着副高边缘向北输送，加上北方有冷空气东移，导致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及东北地区将出现一轮比较明显的降雨过程，并且冷暖交汇之下，对流能量充足，下雨的同时还会伴有混合型的强对流天气。提醒大家需要关注当地的预警预报信息，强对流时段的尽量减少外出，注意安全。最后再来关注气温方面，今后几天的西北到华北多地受冷空气和降雨共同影响，气温将呈现下行趋势，逐步转为偏低状态。另外呢，黄淮及其以南地区空气湿度居高不下，闷热感还会持续。北京小雨转多云，22到26摄氏度。长春晴，14到26度。呼和浩特多云，17到23度。乌鲁木齐多云，16到25度。西宁中雨，13到22度。榆林中雨转小雨，21到30度。利州雷阵雨转多云，24到35度。南充雷阵雨转晴，27到38度。宜宾晴转雷阵雨，27到35度。重庆多云，29到39度。贵阳阵雨转多云，20到28度。昆明小雨，18到25度。曲靖小雨转阵雨，18到26度。晋城小雨转多云，23到30度。邯郸雷阵雨，22到31度。济南多云，26到34度。鹤壁多云转阴，23到33度。合肥多云，25到34度。安庆多云，26到34度。上海多云，28到34度。襄阳多云，26到34度。杭州多云转晴，26到35度。泉州小雨转阴，26到29度。漳州小雨转阴，25到30度。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上午九点，欢迎走进新闻直播间。今天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继续在北京举行，今天将分组审议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关于修改律师法的决定草案，分组联组审议国务院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并进行专题询问。今天上午十点，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全力抓好“十五五”规划实施，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有关情况。发布会将释放哪些信息？新闻直播间将带来及时报道。今天，中证商品期货系列板块指数正式对外发布，该板块指数以工业板块、农畜板块为首，共40条指数。系列指数既可精准客观表征各商品期货细分板块价格运行趋势，又可以反映商品板块期货投资的收益走势，为投资者开展投资收益评价、业绩对标提供

0: 公允基准，同时将助力稳步提升我国在全球大宗商品领域的定价话语权与国际影响力。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今天起第18届国际交通技术与设备展览会将在北京举办。今年交通展主题为 AI 新时代，交通新未来，共设4大展区，突出展示人工智能赋能交通运输的创新成果和前沿技术应用，助推交通运输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新闻直播间将带来现场观察。今天第2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迎来最后一个比赛日，共安排13个比赛项目，其中包含竞技赛5个大项、12个小项，场景赛1项，将产生最后的13枚金牌。全部竞赛项目结束后，将举行本届运动会闭幕式。今天的赛事会有哪些亮点？新闻直播间将带来观察报道。今天2026女排亚锦赛迎来小组赛收官日，晚上7点半，中国女排将迎战中国台北女排。此前中国女排已经连胜2场。本届赛事决赛将于8月30号进行，冠军将直通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前3名可获得2027年女排世界杯入场券。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加拿大联邦政府25号宣布，将对价值276亿加元（约合200亿美元）的700多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同时推出总额为75亿加元的企业和工人援助计划。
2: 加拿大财政部部长商鹏飞25号表示，本次受反制关税影响的美国商品总额与美方对加方加征的50%关税涉及商品价值相当，实现等额对等反制。加方关税反制措施将于9月8号正式生效。根据加拿大财政部公布的反制关税清单，反制关税主要集中在钢铝、乳制品、家电、农业设备等领域，税率分为15%、25%和50%3档。其中，大多数从美国进口钢铝制品关税将从25%提高到50%，奶酪等乳制品、海鲜等将被征收25%关税。除反制关税外，加政府还宣布推出一项总额为75亿加元的援助计划，重点支援受贸易战冲击的中小企业，向企业提供投资和流动性支持等。在劳工保障方面，政府将帮助企业避免裁员，让更多员工提升技能或接受再培训，同时增加失业保险领取的灵活性。美加贸易谈判日前未能达成协议，加拿大总理卡尼8月22号就加美贸易谈判破裂全面阐明立场，并宣布鉴于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拿大的等额报复性关税计划于9月8号正式生效执行。美国总统特朗普8月24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将从2027年1月1号起，把对加拿大汽车、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等产品的进口关税提高至50%。
0: 上周美加贸易谈判破裂后，两国的贸易争端急剧升温，美国和加拿大之间的贸易争端升级，对两国深度绑定的产业链将造成怎样的影响呢？我们来看央视记者从美国发回的观察报道。
3: 分析就认为，这场北美贸易战会迅速从政策争端演变为实体经济的剧烈的阵痛。其实比起宏观数据的冰冷，在美国与加拿大接壤的多个边境州，像制造业、农业和供应链实体将会陆续承受着最直接的这种冲击。像冲击最剧烈的，其实就要数美国的这个汽车重镇密歇根州了。在密歇根州底特律与加拿大的温莎之间，每天有价值数亿美元的这种汽车零部件会往返美国和加拿大边境。那么如果迎来了50%的高额关税，也就意味着每一次跨国流转都会伴随着巨大的这种资金的负担。那么像美国的车企通用、福特等等这些汽车巨头，就不得不面临零部件成本飙升、供应链随时可能会停滞的这种窘境。底特律当地的这些零部件供应商也更是会苦不堪言。其实不仅是汽车业，美加供应链的断裂的危机影响也会迅速蔓延到其他的边境州。像在明尼苏达州，当地强大的纸业、工业机械以及这种农业装备都极度依赖加拿大的原材料与电力的输入。

0: 而在另外一个边境州缅因州，由于高额关税导致边境过境的这种车流量会急剧下降，那么当地的木材加工厂将会被迫来削减产能，大量的中小微企业会直接面临订单流失和资金链断裂的这种危机。那么这些边境州的困境啊，其实也印证了美国权威智库的一些结论。像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以及这个税收基金会的数据就指出，美加两国上百年的这种产业链深度的这个绑定，导致美国进口商和本土消费者最终会承担关税成本上升的近90%的这种压力。那么关税呢，未能保护本土产业，反而会演变成对美国边境州企业和居民的隐性的惩罚。那么根据预计，全美家庭平均每年将会增加约840到900美元的额外的生活支出。
1: 随着美国与加拿大贸易冲突持续升级，美国总统特朗普25号声称，正考虑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特朗普当天在社交媒体上表示，美国正在认真考虑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因为美国预计今后不会再与加拿大安大略省有太多生意往来。安大略湖是北美洲五大湖之一，位于美国和加拿大交界处，湖区北接加拿大安大略省，南临美国纽约州。再来关注伊朗局势。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5号报道，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表示，伊朗希望通过巴基斯坦向美国明确转达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立场和谈判条件。
2: 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称，消息人士表示，伊朗方面24号同到访的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会晤时，已向巴基斯坦明确阐述有关立场。伊朗提出的条件包括，美国遵守此前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并履行相关条款，其中涉及有关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管理安排的内容。消息人士称，巴基斯坦正寻求将上述条件转达给美国。另据巴基斯坦多名消息人士透露，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穆尼尔启程访问伊朗前曾与他通电话，希望巴基斯坦利用自身影响力促使伊朗重返谈判桌。伊朗总统府24号则表示，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在会见穆尼尔时表示，美国应改变与伊朗打交道时的言辞和做法，依靠强权和霸凌只会使相关进程更加复杂。巴基斯坦25号发布消息称，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同内政部长纳克维结束了对伊朗为期一天的访问。纳克维当天表示，巴方与伊朗总统的会晤富有成效。访问期间，双方围绕防止局势进一步升级、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以及推动结束冲突等关键议题展开深入讨论，并就地区和平及通过谈判解决争端交换了意见。
1: 当地时间25号，伊朗与阿曼发表联合声明，拟在霍尔木兹海峡设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临时海上安全通道。声明说，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在对伊朗进行访问期间，同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就恢复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航等议题举行建设性磋商。双方讨论了一项分阶段框架，拟议框架包括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临时海上安全航运通道。双方还将继续举行技术层面谈判，旨在就设立永久航道、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管理安排、信息交换、交通管理以及相关航行和安全服务达成协议。双方还强调，应同波斯湾沿岸其他国家展开磋商，遵守国际法，并尊重沿岸国家的主权权利。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4号宣布，美国当天发起对伊朗经济孤立的新一轮制裁措施。美方声称，新一轮对伊制裁旨在切断伊朗资金来源，让伊朗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对此，伊朗能源领域专家表示，美国的制裁是对他国的霸凌，全世界人民都将为其不负责任的行为埋单。
2: 针对美国重点制裁的能源领域，伊朗能源领域专家阿里卡里米扬指出，伊朗的石油和天然气储量位居世界前列，因此伊朗可以确保国内能源的稳定供应。但如果美国通过制裁方式将伊朗排除在世界能源市场外，其结果将反噬包括欧洲国家在内的许多国家。

0: 年前每吨售价470美元，如今已超过900美元。此外，美国今年还遭遇了严峻旱情，内布拉斯加州是受灾最重的州之一。旱情与战争的双重冲击引发市场担忧。一家食品研究机构负责人警告称，美国玉米价格本月已上涨10%，这最终会传导到消费端。随着大豆和小麦等其他价格近日也出现反弹，这可能会推高通胀。而这场危机正在向更广泛的美国社会蔓延。英国金融时报称，距离美国中期选举越来越近，对成本的担忧、伊朗战事带来的通胀影响以及特朗普关税政策的不利后果正波及到美国更广泛的民众。农业州的困境已成为共和党保住国会席位的潜在威胁。
1: 美国财政部日前罕见加大对长期国债市场的干预力度，但在美国债务规模不断扩大，而高利率又推高长债成本的背景下，市场和经济学家不看好美国政府出手救债。
0: 路透社25号发布文章指出，债券市场可能正在重新调整对美国的预期。文章中提及多个美国当前所面临的问题，其中包括美国债务的增长速度超过了经济增长的速度，美国赤字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6%，这对债务可持续性构成更大威胁。而在高赤字不断增长的债务和更高的利率下，利息支出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美国政府认为可以通过经济增长解决债务问题，但这并非稳操胜券，事态可能瞬息万变，一场突如其来的冲击会引发经济衰退，这将迫使美国借更多的钱来支持经济。此外，人工智能的发展正在极大的刺激信贷需求，使得美国大型企业与美国政府争夺全球储蓄资金，这将让国债收益率维持在较高水平。穆迪分析公司首席经济学家马克赞迪日前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持续走高，几乎达到了全球金融危机之前的最高水平。美国对伊朗的战事是首要原因，这场战争加剧了通货膨胀，导致投资者从预期美联储今年会降息转向预期美联储会加息。马克赞迪称，美国财政部已经采取措施遏制美国国债收益率的上升，但这样的努力恐怕难以奏效。若想让美国国债收益率下降，可能需要美联储重启量化宽松政策。若想在不采取这一措施的情况下实现目标，就需要让石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需要让投资者了解其在制定政策时的想法，以及国会的议员们需要去解决美国日益暗淡的财政前景。
1: 专家分析认为，美国财政部下场救市，市场却不买账，表明了美国财政部或许可以影响美债市场，却难以让市场相信美国财政前景。
2: 近期美国国债收益率不断升高，特别是30年期国债收益率在上周达到 5.3% 的高位，创下了2007年以来的新高，这是财政部不得不紧急扩大长期国债回购规模的主要原因。同样也是在上周，美国国债的规模突破了40万亿美元，不断恶化的财政和债务情况正在逐步挤压投资者对于美国国债的信心，导致了美国国债利率水平长期维持在高位，这又进一步带来利息成本的增加，恶化了美国的债务状况。观察市场可以发现，美国财政部扩大国债回购仅在19日当天对于长期国债的收益率起到了压降作用，随后利率水平又再度回升，并在高位持续震荡。这是因为财政部的回购规模相比于美国国债市场的规模来说是杯水车薪，对于改善市场流动性的效果微乎其微。更重要的是，回购仅仅是改善美国国债状况的技术性举措，无法从根本上重建全球投资者对于美国财政的信心。这需要美国下大力气来整顿财务状况，在短期内缺乏政治上的可行性。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继续来关注正在影响我国的台风动态。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昨天傍晚在海南昌江县沿海登陆，今天凌晨3:25前后在广

0: 东徐闻县沿海再次登陆，目前已减弱为热带低压。今早八点，今年第十八号台风沙德尔的中心距离浙江福建交界偏东方向约680公里，预计将于明天夜间至后天上午在浙江象山到福建福清一带沿海登陆。目前广东湛江市区台风蓝色预警信号生效中，徐闻、雷州、遂溪台风黄色预警信号生效中。我们来看总台记者卫星稍早前从雷州发回的报道。
1: 我现在就是在雷州市的乌石中心渔港，那么这个地方呢，距离台风紫檀的二次登陆点徐闻大概是有50公里左右，可以说是非常近。那么其实在今天早上8点钟呢，我所在这个地方就开始出现了这个降雨和阵风的天气。其实通过画面可以看到，我们这个雨势并不是特别的大。那我所在的这个乌石中心渔港呢，是整个粤西地区比较大的一个渔港啊。那么此刻呢，这个渔港里面大概是有1000艘左右的渔船在这边进行避风。我们了解到啊，这些渔船大部分都是在8月16号南海开渔之后前往北部湾进行捕捞的一些渔船。那么在8月20号左右呢，这个台风呢是进入到了北部湾海域。那么整个到在此之后到现在期间，这些渔船都是在港内进行避风。那么随着台风路径的逐渐变化呢，对雷州半岛的影响是逐渐加强。在8月24号，湛江市是发布了防台的3级应急响应，在昨天的中午是发布了防台的台风的黄色预警信号。那么根据防台的相关要求啊，整个雷州半岛的滨海旅游景区是要全部关闭的，同时呢是一些低洼地带的群众也要进行转移。那么以我所在这个乌石镇为例啊，我了解到在昨天呢，当地的党员干部就已经去到了一些低洼地带，对一些可能存在安全隐患的房屋，对里面的居民呢进行转移，主要是去到亲友家进行躲避。那么同时呢，当地也是备足了应急物资和应急力量，以备不时之需。另外呢，在交通方面啊，在昨天中午12点钟，琼州海峡的客滚船是全部的停运。我们拿到的最新消息是，截至到今天上午8点钟左右，整个琼州海峡北岸滞留的货车大概是有1100辆左右。那么目前这个车辆还在进一步的增加，这个要等到台风影响减弱之后呢，才能够逐步的恢复通行。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啊，现在整个降雨呢还在持续。那么气象部门也提醒啊，虽然台风登陆之前对雷州半岛的影响比较小，但是整个过境期间仍然会可能出现大雨甚至大暴雨的天气，甚至可能出现大风的天气。而一些沿海的地方，比如说遂溪、雷州、徐闻，甚至有可能会出现海水倒灌的问题。所以也是提醒广大的朋友们，一定是要注意防范，这个时候仍然不能掉以轻心。
0: 今年第十九号台风紫檀昨天在海南省昌江县沿海登陆时为热带风暴级，受紫檀登陆影响，海南岛西北部多地出现降雨。
2: 在台风紫檀登陆点海南昌江县，600多艘渔船提前回港避风，相关部门对地势较低的村落、地质灾害隐患点等重点区域进行拉网式排查，设置警示标识，劝导群众远离危险水域。台风登陆后，昌江县昌化镇出现持续性降雨，近海海域风大浪急。气象部门预计，今天上午海南岛西北部有较强风雨，临高、儋州、昌江等地有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
3: 建议市民和游客朋友们密切关注最新的台风预报预警信息，尽量居家，非必要不要外出。另外要注意防范强降水引发的山洪、地质和内涝等次生灾害。
0: 紫檀登陆后，为确保旅客列车安全运行，国铁广州局今天继续停运部分旅客列车。
4: 国铁南宁局从26号8时起，在离站铁路玉林至湛江、河茂铁路、玉铁铁路、驿站铁路梧州至玉林等区段启动防御台风、防洪4级应急响应。部分途经雍北铁路、离站铁路、河茂铁路、驿站铁路、玉铁铁路、湘桂铁路南平段运行的旅客列车临时停运，后续将根据天气变化情况动态调整列车运行方案。铁路部门提醒，已购买相关停运列车车票的旅客，12306网站将在原车票乘车日之后5日内自动为您办理车票的退票手续。旅客也可以自列车停运信息公布时起至车票乘车日期后30天以内办理退票手续，不收取退票费。
0: 紫檀前几天一直在北部湾回旋扰动，给广西等地带来持续强降雨。

0: 西左江水位持续上涨。昨天，崇左市江州区发生严重内涝，南部战区陆军某旅150名官兵携冲锋舟、橡皮艇等装备紧急驰援，展开抢险救援。
1: 目前，左江江州段已超警戒水位，沿江及低洼地带内涝严重，积水最深处超3米，多处道路中断。丽江大桥是连接新老城区的重要通道，不少居民携行李向新城区转移，其中不乏老人与儿童。因积水过深，普通车辆无法通行，官兵们驾驶高机动性车辆涉水转运群众。
2: 一共转运了大概11批次，大概有400多人。现在水深地方主要是以舟艇为主，在这个路面这个条件比较好的情况下，我们是以高机动车为主。
1: 在建设路一被淹小区，官兵们驾驶冲锋舟、橡皮艇分批转运被困居民至安全地带。
3: 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要跟洪峰抢时间，尽可能的将受灾群众尽速转移。
0: 这几天，广西崇左宁明县境内江河水位上涨，部分乡镇出现内涝，多个偏远村屯陆路中断，人员受困。当地紧急启用直升机空投物资，全力保障被困群众基本生活。
1: 这两天，广西应急部门持续调派直升机为宁明县城中镇、海渊镇等受涝村屯空投物资。昨天，在宁明县第二实验学校球场，救援人员加紧装载食品、饮用水及应急物资，飞往偏远乡镇实施空中投送。
4: 前来宁明县救援的应急直升机现在已经从宁明县城到达了宁明县城中镇的吊达村，大概飞行了10多分钟的时间，现在正在进行空投物资。那一箱箱的面包、蛋糕、矿泉水、八宝粥等等，现在已经空投到了吊达村上。我们可以看到吊达村现在处于内涝之中。
5: 城中镇耀达村呢，距离县城大概25公里。这个村子因为22号，到今天已经3天进不去了。村子里面的路，都全部都被淹了，所以说，我们只能通过这个空投的方式，投放这个矿泉水、这个面包，还有这个干粮、奶粉，给这个村子里面的人。
1: 目前，耀达村水电通信处于中断状态。救援人员表示，待洪水消退，道路具备一定通行条件后，将第一时间组织人员输送物资，抢修受损设施。
0: 受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的影响，海南岛西北半部风雨明显。紫檀生成后路径特殊，在北部湾长时间回旋滞留。它的路径受哪些因素影响？后续还将如何发展？我们来看中国气象局气象分析师的解读。
6: 紫檀的特点呢是路径比较罕见，但是强度不强，不过它制造强降雨的能力还是很强的，它是在21号傍晚生成于北部湾啊，在一个季风槽当中生成，并且呢因为引导气流相对比较弱，所以在这里滞留的时间很长，而整体看大气的这样一个环境，条件也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北部湾海温相对比较高啊，它维持在了热带风暴的级别，另外一方面呢，其实它生成的位置距陆地其实很近了，所以还有和多台风的共同的影响，也制约着它的发展，但是呢，过去的4天在广西的西南部以及越南等地还是出现了暴雨到大暴雨，今天呢，它将会继续北上，强度还会有所减弱，这个台风残涡可能从陆地上再移入到广西，所以呢，广西依然要警惕可能出现的强降雨天气，因为近期广西已经相对比较多雨了，部分地区出现了洪涝灾害，在今天明天降水，大家还需要高度警惕。
0: 再来看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的情况。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的中心今天凌晨移入东海海面。今早8点，沙德尔的中心距离浙江福建交界偏东方向约680公里。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为强台风级。预计沙德尔将以每小时1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27号早晨起转向西偏南方向移动，移速减慢，逐渐向浙闽沿海靠近，将于27号夜间至28号上午在浙江象山到福建福清一带沿海登陆。随着沙德尔逐步靠近华东沿海，昨天福建宁德多地出现暴雨天气，当地水利部门统筹水库开展。

0: 然预卸腾库作业，确保库区安全。
1: 从昨天上午开始，福建宁德市主城区出现持续强降雨，城区多个气象站12小时累计降雨量超200毫米。下午2点，金韩水库两座泄洪闸开启，有序腾空水库库容。
2: 已经进行了3次的防洪调度操作，目前水库下泄流量达到140立方米每秒。后续我们还会根据实时雨情、水情进行动态调整，确保库区安全。
1: 记者从宁德市水利局了解到，全市25座大中型水库预腾库容约3.2亿立方米。水利部门提醒，泄洪期间下游河道水位陡涨，水流湍急，安全风险较高，公众切勿靠近河道、河滩，要远离行洪危险区域。另据气象预报显示，今天宁德市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局部中雨。
0: 受沙德尔影响，浙江台州涉海景区陆续关闭。截至昨天下午5点，温岭金沙滩、洞下沙滩、椒江区大陈岛、玉环市鸡山岛、三门县蛇盘岛等8家涉海 A 级景区已全部关停。相关部门提醒游客及时调整出行规划，切勿前往海边区域，保障自身安全。景区后续恢复开放的时间将根据台风过境后的天气状况另行通知。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近期的楼市。昨天成都出台楼市新政，公积金政策调整力度空前，首付15%叠加利息补贴。上海上周也出台了楼市新政，相应的效果已经开始有所显现。
4: 新政落地后，记者来到了上海市青浦区的一个正在销售的楼盘，看到现场有不少购房人正在向销售顾问了解楼盘情况。
5: 本来是想着就是缓一缓再卖，但是刚出来这个政策，想着如果新房买到尽快卖掉，能够拿掉这个补贴也挺不错的。
4: 此次被称作沪八条的政策优化调整带来的资金成本下调、公积金使用场景拓展、置换补贴红利等利好，让不少原本持观望态度的家庭选择出手，加快旧房处置、新房置业的节奏。像这个楼盘在新政后推出的64套房源目前已经全部售完。据上海中原地产的统计，8月17号至8月23号一周时间，上海新建商品住宅成交面积9.4万平方米，其中浦东成交2.26万平方米，环比上涨18.95%。
6: 没想到巧了，正好上海沪八条，我们可以享受到贷款的优惠吧。
7: 公积金的用途呢，它其实也增加了，也就相当于它的公积金，然后既可以提取做首付，它也可以用来买车位，也可以交契税，相当于是一个催化剂。
4: 采访中，不少购房人表示，一方面，新政延续优化了2024年沪九条的以旧换新补贴，另一方面，新增购房贷款补贴，符合条件的还能叠加享受，单套最高补贴可达8万元。这对有消费意愿或处于交易过程中的买家有相当的吸引力，有助于进一步打通卖一买一的置换链条。
8: 充分体现了应城施策的原则，切实支持刚性和改善性需求，对市场的积极作用啊是十分明确的。
0: 8月初，北京也优化调整了楼市政策，二手房成交节奏也有明显加快的趋势。
4: 北京朝阳的团结湖地区一直都是二手房成交活跃的地区之一。记者走访这里多家中介门店后发现，门店接待量、电话咨询量都有增加。经纪人带看洽谈的工作量明显加大。
9: 新政之后的话，客户的咨询量的话确实是有明显的这个增加的，大概上涨了有50%左右。转到线下的这种带看的话也增加了25%。
10: 这次政策出台之后啊，我们监测的有来访量、来电量、带看量都出现了明显增加。
4: 带看、来访等指标的升温目前已经传导到成交端。业务人员告诉记者，新政落地之后，购房者从看房到签约的周期明显缩短，西城、丰台等区域的成交量有所增长。新政出台后的首周，北京二手住宅网签量为3104套，较新政前一周增长了约 10%。

0: 10%。业内人士表示，从成交结构看，当前北京二手房市场以置换需求为主，卖旧买新、卖小换大是主流。从2026年1至7月成交来看，中指研究院监测显示，北京二手商品住宅累计成交 10.76 万套，同比增长 6.2%。 其中二季度成交量连续三个月达近五年同期最高水平。七月受传统淡季影响，成交量虽然回落至 1.4 万套，但同比仍增长 9.8%。
1: 除了北京，今年以来全国二手房市场整体都保持活跃态势。住房城乡建设部数据显示，今年一至七月全国二手房交易网签面积同比增长10.2%。
0: 记者从重庆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获悉，重庆中心城区二手房已经连续多月实现量价齐升，
2: 特别是成交量连续三个月正增长，七月同比增长2.8%，近三个月累计增长1.2%。二手住房的价格呢，累计增长呢是0.2%。
0: 从成交结构来看，刚需小户型是目前重庆当地二手房交易的主力，小户型低总价房源流通性最强。
3: 我们还统计到，去年客户平均成交周期需要80多天，那今年的话，客户成交周期已经降到50多天。
0: 而在杭州、南京等一些城市，当地的二手房市场成交稳步释放，刚需房源去化速度加快。八月以来，看房热度相比七月进一步提升，刚需和改善型客户陆续入市。
4: 今年总体来说比去年应该是多了5%左右啊，就整体的行情还是向好的，特别是表现在一些次新楼盘，它的成交量可能会更加突出。
5: 份比七月份的这个看房量要有所上升啊、要高一些，买房的客户群体陆陆续续都出来看房了。
0: 业内人士表示，今年上半年我国二手房在新房和二手房交易总量中的占比为50.4%。北京、上海、江苏、广东等18个省区市二手住宅交易面积超过新建商品住宅。虽然目前各大城市还存在交易冷热不均的情况，但也要看到各地不断优化调整的政策效应还在持续释放。
6: 一系列支持刚需和改善型住房需求的政策落地之后，不少城市二手房流动性得到改善，卖旧买新的置换需求逐步释放。当然城市之间分化依然明显，各地市场的表现啊，和本地人口、房源结构、政策支持力度等紧密相关。
1: 近期受各项房地产利好政策持续释放的影响，一些核心城市的土地市场也日渐活跃，民营房企拿地参与意愿有所增强。
0: 七月各地土地市场整体仍在缩量，但核心城市表现不错。在重庆，今年一到七月，当地中心城区成交12宗优质住宅用地，其中9宗地块由民营企业拿下。而在北京，今年已有3宗住宅地块被民营企业竞得，拿地数量追平去年全年。上海、武汉、广州等城市也先后出现民企独立拿地、联合体拿地的案例。
7: 近期民营房地产企业在居住用地市场中更为活跃，最主要的是近期房地产市场的回暖，尤其是新建商品住房交易的活跃，使得民营房地产企业在资金和预期两个方面都有了一定的改善。
0: 业内人士表示，当前民营房企拿地策略更趋审慎，普遍偏好体量适中、配套成熟的小而美地块，走低资金占用、短开发周期的稳健模式。与此同时，地方供地方式也在同步优化，加大了核心区域小型优质地块投放。中指研究院监测数据显示，今年以来百强拿地房企中民营房企数量较去年有所增加。
6: 金融支持政策落地，民营企业现金流压力得到缓解，核心城市优质地块的价值确定性比较高，有效提振了民营企的拿地信心。当前民营企拿地呈现明显的结构性特征，并不是行业性的全面扩张，拿地的主要还是经营稳健的区域性房企，行业分化的格局仍在延续。

0: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5号发表声明称，以色列当天开始拆除位于东耶路撒冷阿盖卜村的一个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近东救济工程处的培训营地。以色列此举引发多方谴责。
2: 当天上午，数十名以色列安全人员进入该营地，并要求现场工作人员撤离。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威尔表示，此次行动目的是永久关闭该营地。对此，近东救济工程处当天发表声明，对这一闯入事件予以强烈谴责，称这是不可接受的。声明称，当天以色列方面强行进入该培训中心，事发时约20名近东救济工程处工作人员在现场。声明表示，根据国际法赋予联合国的特权和豁免，联合国设施的不可侵犯性必须得到充分尊重，而且不应附带任何条件。近东救济工程处呼吁国际社会立即采取果断行动，维护联合国设施的不可侵犯性。近东救济工程处表示，该培训中心为数百名来自约旦河西岸各地难民营的巴勒斯坦难民学生提供免费的职业教育。同一天，巴勒斯坦外交和侨民事务部发表声明，对以色列此举表示强烈谴责，称此举是对国际法以及联合国设施与人员不可侵犯性、特权和豁免权的公然侵犯。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当天也发表声明称，国际社会对以色列屡次违规行为缺乏实质性回应，呼吁各方立即采取行动制止以色列的侵权行为，并对以色列采取具有威慑力的惩罚措施。
1: 当地时间25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表示，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当天以最强烈措辞谴责以色列对一个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培训营地的拆除行动。联合国表示，以方的行动将使当地年轻人无法继续接受相关职业教育。古特雷斯敦促以色列政府立即停止对近东救济工程处设施的干涉，撤离相关场所，并将受到影响的设施归还联合国，恢复原状，同时保护这些场所免受进一步干扰或破坏。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经合组织24号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第二季度，经合组织成员国国内生产总值环比增长0.5%，略高于第一季度的0.4%。同期，七国集团经济环比增速由第一季度的0.4%放缓至0.3%。数据显示，七国集团成员国中，日本二季度 GDP 环比增长0.3%，低于一季度的0.5%，主要受私人消费停滞、投资下降等因素影响。美国经济增速也由0.5%放缓至0.4%，主要原因是出口增速放缓、库存下降以及政府消费减少。加拿大经济增速明显加快，二季度 GDP 环比增长0.8%，而一季度为零增长。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日前宣布，其旗下面向开发者的前沿人工智能大模型 GPT-5.6 索尔的价格将下调20%以上，输出价格降至每百万 token 20美元。
3: 这已经是 OpenAI 公司旗下模型在不到一个月内的第二次降价。上月底 ，OpenAI 就下调了其他模型的价格，终端模型价格下调20%，低成本模型价格下调80%。这不是近期第一家下调产品价格的美国人工智能公司。本月中旬，谷歌发布新模型 Gemini 3.7 Flash 时，以前代模型一半的价格作为首发价。另一家人工智能公司安特罗匹克于本月早些时候也宣布取消原定的涨价计划，将首发优惠价作为永久价格持续下去。美国福布斯杂志在 OpenAI 上月调降旗下中低端模型价格时就预言，此举或将引发一场人工智能模型价格筑底战。专注于人工智能部署应用的咨询机构企业 DNA 上周的研究报告称，这波美国企业人工智能模型降价速度之快颇不寻常，或将推动前沿高端人工智能模型市场格局发生变化。仅仅在半年以前，前沿模型还大搞高端溢价，如今更像是普通

0: 大宗商品的基建竞赛。也有分析认为，开源模型正对各大美国企业的闭源模型发起挑战，这迫使后者不得不降价应对。企业 DNA 认为，美国人工智能模型大打价格战，会让人工智能研发机构承压，但对部署应用人工智能技术的各行各业来说，却并不是坏事，可以降低他们的使用成本。
1: 25号，西班牙政府召开内阁会议，讨论西班牙飞地休达非法移民问题。根据西班牙政府公布的计划，政府将采取一揽子措施应对休达当前的局势，包括加快将部分移民遣返回摩洛哥，将500名未成年女性移民转移至西班牙本土，并进一步加强边境管控。此外，西班牙政府还宣布，休达当前局势为涉及国家安全利益的局势，同时设立统一的指挥部门，协调相关部门采取应对措施。政府还将针对休达采取有关安全、移民返回管理以及经济重振等方面的措施。西班牙飞地休达位于直布罗陀海峡附近的北非地中海沿岸，与摩洛哥接壤。7月底至8月初，大量非法移民从摩洛哥偷渡到休达，引发近年来西班牙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法国南部奥德省一处村庄24号遭龙卷风袭击。据法国媒体报道，龙卷风已造成41人受伤，约300栋住宅受损。
2: 奥德省政府当天通报称，该村庄人口约1000人，龙卷风导致村内部分房屋屋顶被掀翻，受树木倒伏影响，多条省级公路交通中断，奥德省多个地区电力中断。截至当地时间25号清晨，约有1400户家庭断电，当地已开放2处临时安置中心，目前超过120名应急人员在现场开展救援和安全排查工作。
3: Oui, et je suis sortie pour fermer les volets, et donc j'ai eu une tuile et 5 points de suture.
4: Donc c'était à l'hôpital?
3: Je suis allée à l'hôpital, voilà, hier, et je suis rentrée à 23 heures. Il y avait énormément de monde. C'est une catastrophe. Il y a plus malheureux que moi, mais bon, ça reste quand même, c'est quand même, voilà, c'est douloureux quand même.
2: 法国多地当天遭遇强风暴天气。法国气象局此前向包括奥德省在内的南部20个省份发布雷暴橙色预警。法国交通部长菲利普·塔巴罗说，恶劣天气导致火车延误、道路关闭，波尔多、马赛、尼斯、图卢兹乃至巴黎部分机场航班延误或取消。
1: 根据欧盟委员会联合研究中心24号发布的最新农业监测报告显示，持续高温和水资源严重短缺正影响西欧和中欧的夏季农作物生产。欧盟各类夏季作物产量预测均被下调，部分作物预计较近5年平均水平减产近14%。报告说，法国、德国南部、意大利北部及中部、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等受高温和降雨不足影响严重，预计这些地区的作物产量将大幅下降，局部地区可能出现欠收情况。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驻军法》和中央军委命令，8月24号、25号，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陆海空三军部分建制单位进行了第29次轮换。
6: 24号晚10时，参加轮换的驻香港部队陆军部队从深圳驻地出发，以梯队编成、摩托化机动的方式向深圳湾口岸开进。到达口岸后，在边检及海关密切配合下，多个梯队有序通关。编队利用香港干线公路快速机动，顺利抵达港内军营，并于25号1时许举行防务交接仪式。
7: 香港驻军第29次轮换，陆军部队交接准备完毕。
6: 防务交接结束后，轮换出港的陆军部队离开营区，经深圳湾口岸返回深圳驻防。
8: 我们在进驻前有针对性地学习了香港基本情况、法律法规、当副任务等方面内容，全体换进官兵有信心、有能力依法履行好防务职责，为维护国家安全和香港长期繁荣稳定、推进一国两制实践在香港行稳致远做出更大贡献。
6: 驻香港部队海军部队和空军部队在8月24号上午分别展开建制单位轮换。上午8时许轮换进港

的海军登陆艇从深圳某军港出发，穿越香港海域，准时抵达昂船洲海军基地，接替轮换出港的海军部队履行防务。上午九时整，

0: 得到了香港特区政府、深圳市政府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驻香港部队通过人员和装备的轮换，将进一步提升履行防务职责能力。
1: 日前，未来海军国际学员领导力翠峰营活动在山东烟台开幕，来自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亚、新加坡、越南等国的海军院校学员和中国海军院校学员将共同开展为期一周的学习训练，锤炼海军院校学员的综合能力。
2: 活动以扬帆、逐浪、超越为主题，中外学员将组织领导力科目训练、研讨交流、参观见学、中国传统文化体验等20余项活动。中外海军学员将在同吃同住同训中增进彼此了解，加深国际友谊，凝聚深蓝合作发展共识。
3: I'm from the Republic of Singapore Navy.
4: 我来自新加坡共和国海军，这是我们第一次来到海军航空大学参加本次活动，期待一场精彩的竞赛。
5: 作为一名海军飞行学员，非常开心能有这次机会参加翠峰营活动。接下来，我会珍惜每一次交流的机会，博采众长，共同进步，以自信、坚定、开放的姿态，展现中国海军青年学员的风貌。
2: 开幕式结束后，中外海军学员立即投入到适应性训练中，为接下来将举办的帆船竞赛做准备。
1: 近日，东部战区海军某岸岛部队开展对海突击演练，导条组通过设置随机目标，将单一科目进行串联，进一步检验部队实战化训练水平。
2: 演练开始，各作战单元采取多方向机动的方式占领发射阵地，突击群指挥所构设完毕后，立即对导条组临机设置的复杂态势信息展开跟踪研判，明确打击目标后，各发射车迅速完成参数装定与状态核查，做好遂行打击任务各项准备。
6: 我们面对的态势信息里同时出现多个打击目标，这就要求我们要在最短的时间内对所有目标完成分析研判，并装定目标参数，生成打击方案。
7: 调动
8: 到，
7: 攻击方案已确认，下发执行。
2: 伴随着指挥员一声令下，各发射单元按照预定目标完成航路规划，成功实施模拟打击。
9: 对于我们发射号手来说，战机就在一瞬间，我们主动在到达待机点位前完成大部分基础作业，抵达任务区域后仅需开展少量参数修正，听令发射，尽可能缩短作业时间。
2: 第一轮打击结束后，导条组通报疑似发射阵地暴露，指挥所按照特情处置流程，指挥各号手实施阵地转移，同步开展二次装填作业，做好接续打击准备。
9: 此次实战化演练，我们临机设置突发特情，重点检验指挥所在复杂态势下的多目标捕获打击能力和各班组间的协同配合能力，不断突破，不断创新，有效检验新的打法战法，进一步提升突击群拉得出、打得准、防得住的实战化能力。
1: 24号，在辽宁大连市，一女子在野外不慎被蛇咬伤腿部，疑似中毒，家属送医途中突遇降雨，路况不佳，紧急向交警求助。接警后，交警迅速接应，疏导沿途社会车辆让行，开辟出一条紧急通道。原本到医院至少需要15分钟，仅用8分钟就将伤者安全送达。因救治及时，目前该女子已无大碍。近日，四川九寨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工作人员在巡查时，发现一只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高山兀鹫被困在景区100米高的崖壁防护网上。由于烈日暴晒和不断挣扎，这只猛禽体力严重透支，保护区随即联动消防展开高空救援，救援人员携带专业装备登顶索降至防护网，稳妥固定高山兀鹫后，逐根剪断缠绕在它身上的钢丝，经过近3个小时的通力协作，成功将这只高山兀鹫安全转移至地面。经专家检查确认无外伤，待体能恢复，确认具备野外生存条件后，工作人员将它成功放归自然。感谢您收看本届新闻，稍后10点新闻直播间继续。获取更多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2: 女童突然昏厥，家人慌乱中拉开司机王涛的车门。

0: 起来，把他们推一下起来，
1: 快点快点快点。
2: 我拉这个小孩子床。
3: 此时正值晚高峰，路况非常拥堵。情急之下，王涛下车抱起孩子狂奔，在车流中闯出一条生路。路遇男子落水遇险，民警陶国柱奋不顾身冲进河中营救。
4: 拉到一半，快没有力了，我的同事就有递了一根竹竿。
3: 辅警严文香在岸边用竹竿奋力拉住二人，男子最终平安上岸。两岁幼童被卡二楼防盗网，危急中附近群众一边搭起生命人字梯，一边紧急破门救孩子成功脱险。
5: 我也没多大力气嘛，拖了半个小时吧，全身上下都在抖。
3: 男子溺水失去意识，危急中两位少年立马下水将男子救回岸边。
6: 拉上来也没来得及多想，马上给他进行心肺复苏的抢救嘛。
3: 护士戴秋玲赶来接力急救，在一群陌生人的奋力抢救下，男子成功挽回宝贵生命。短时强降水极易引发城市内涝，应提前做好防范措施。暴雨来临前，密切关注气象预警和交通提示，检查门窗密封性，及时切断电源插座，将家电贵重物品转移至高处，防止进水短路引发触电。清理阳台杂物和排水口，避免堵塞。地下车库、地下室可提前准备沙袋、挡水板，减少积水倒灌风险。强降雨时，尽量减少外出。必须外出时，一定避开涵洞、隧道、地下商城、地下车库等易积水区域，远离电线杆、变压器等带电设施，切勿靠近积水漩涡和下水道井口。驾车出行，牢记探、慢、撤。积水深度不明或超过轮胎一半，切勿强行通过，立即选择安全地带停车，并向高处撤离。车辆在积水中熄火，千万不要再次启动，避免发动机报废。车内人员迅速撤离到安全区域，并报警求助。若不慎被困内涝区域，迅速向楼顶、高台等安全高地转移，拨打119、110求救，清晰说明位置和现场情况。不要擅自游泳逃生，远离老旧墙体、广告牌、大树等易坍塌物体，避免二次危险。

0: 观众朋友您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上午10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中央气象台今早发布台风橙色、暴雨黄色、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早8点到明天8点，江西南部、广西南部、山西北部、河北中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东北地区东部、华北西北部和东部、江南东部、华南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来看正在影响我国的台风动态。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昨天傍晚在海南昌江县沿海登陆，登陆时为热带风暴级。今天凌晨3点25分前后，紫檀在广东徐闻县沿海再次登陆，目前已减弱为热带低压。今天8点，紫檀的中心位置距离广东省茂名市电白区南偏西方向约75公里，预计将以每小时15至20公里的速度向北偏东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再来看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的情况。沙德尔的中心今天凌晨移入东海海面，今天8点，沙德尔的中心位置距浙闽交界偏东方向约68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为强台风级。预计沙德尔将以每小时15公里左右的速度，先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27号早晨起，转向西偏南方向移动，移速减慢。逐渐向浙闽沿海靠近，将于27号夜间至28号上午在浙江象山到福建福清一带沿海登陆。目前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不断向我国华东沿海逼近，从昨天开始，福建宁德出现了持续降雨，当地已经于昨天启动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并维持防汛3级应急响应。最新情况马上连线总台记者赵胜轩。盛轩，请你给大家介绍一下当地的天气情况以及怎么应对台风到来的。
1: 好的，梁燕，那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宁德市蛟城区秋竹村的养殖鱼排上。那么通过我们的实时直播画面可以看到，今天相比于昨天呢，降雨是有一个明显的减弱。那今天早上我们的直播团队刚刚到现场的时候呢，天气还是比较的阴沉，降雨也是时下时停。但是现在呢，大家可以看到是已经出现了一个放晴的情况，与此同时呢，海面上的风力作用也不是特别的明显，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在我身后的海面上还是一个比较风平浪静的状态。那么宁德是福建省重要的海上渔业养殖区，那么目前呢，海上人员的一个撤离工作就是当地防台风的一个重中之重。那我们所在的这个三都澳海域啊，它重点养殖的是大黄鱼。那通过我们的航拍画面可以看到，海面上呢是阡陌纵横，方形的鱼排连接在了一起。那么根据当地防台风的一个要求呢，所有鱼排上的人员是劳动力人员是要在今天中午12点前完成撤离。那么现在距离这个时间节点还有不到2个小时。那现在可以看到，这边的养殖户呢都是在抓紧这个窗口期，趁着海面上的风浪还不大，正在对鱼排进行最后一轮的检查和加固。那大家来看我现在身旁的这个网箱，它呢是一个5米乘5米的一个方形的养殖网箱，而且啊可以看到它的材质呢是这种塑胶的材质。那相比于之前的一个木质的网箱，它本身的抗风浪的性能就会更好。那么考虑到这次台风来势汹汹呢，这两天这个养殖户是已经用锚把这190多口的网箱全部串联到了一起，来提高他们的一个抗风性。那现在大家还可以看到，这个工作人员是正在对所有的网箱来仔细的检查。那么首要的就是要检查这个锚绳和网箱的连接处，那看这个绳索有没有出现破损或者是松动。与此同时呢，要把所有的绳索全部的收好系紧，这样的话呢，整个鱼排的受力就会更加的均匀。那第二个要进行重点检查的呢是这个水下的渔网。那大家可以看到啊，这个渔网网衣呢，因为它长时间的浸泡在海水当中，所以呢上面很容易会出现一些藻类，甚至有一些会有贝壳。那么如果海上的风浪增强呢，这个老旧或者是破损的网衣就很有可能会进一步的撕裂，造成鱼群的一个逃逸。所以大家现在可以看到呢，有工作 人员是在把这个网衣拉起来，去仔细的来检查，来及时的更换掉这个破损的网衣。那与此同时呢，大家还可以看到有一项这个工作正在同步的进行。那大家顺着我手指的方向可以看到，在我们的身后有这样的一座黄色的小木屋，它呢现在是漂浮在水面上的。那这个呢就是平时渔民们生活和存放生产物资的一个活动房。那有一些呢上面还会配备有这个供电系统。那现在大家看到有的呢上面它会有这样的风机叶片，这个其实呢相当于是一个小型的风电设备，它相当于是整个鱼排上面的一个充电宝，可以给渔民的生活不断的去供电。那么考虑到这次台风可能带来的强风暴雨的一个影响呢，在今天早上当地的电力部门的工作人员是提前的去把这个风机叶片进行了一个拆除，是为了防止它在风中转速过快造成一个损毁。那与此同时大家还可以看到渔民们是用一艘这个牵引船和粗的缆绳再把这个海上用房给它搬离到避风的水域去进行避险。我们所在的这一片区域总共是有30多座这样的海上用房，要及时的在今天中午12点完成这个搬家的工作。那么随着台风沙德尔不断的靠近呢，那整个的根据气象的预报，宁德市还将出现一个强降雨的过程。所以我们也了解到啊，从昨天开始，宁德全市的25座中大型的水库提前的开始了泄洪腾融的一个工作。那么截止到今天早上的7点钟，是已经完成了库容3.2亿方的一个腾融。那我们也会持续的在前方来关注台风的最新动向。梁燕，
0: 看来当地高度警惕啊，多措并举来应对台风的到来。感谢盛轩从福建发回的报道。受沙德尔的影响，浙江台州涉海景区陆续关闭。目前温岭金沙滩、洞下沙滩、椒江区大陈岛、玉环市鸡山岛、三门县蛇

0: 盘岛等八家涉海 A 级景区已全部关停，相关部门提醒游客及时调整出行规划，切勿前往海边区域，保障自身安全。景区后续恢复开放的时间将根据台风过境后的天气状况另行通知。记者从自然资源部获悉，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海浪橙色警报和风暴潮蓝色警报。受今年第十八号台风沙德尔的影响，预计今天上午到明天上午，东海将出现7到11米的狂浪到狂涛区。近海海域海浪预警级别为橙色，浙江近岸海域将出现3到4.5米的大浪到巨浪，上海近岸海域、福建北部近岸海域也将出现中浪到大浪。上述地区今天上午至明天上午还将出现不同程度的风暴增水，请上述海域作业的船只注意安全，沿海各有关单位提前采取防浪避浪措施。接下来关注台风对交通出行各方面带来的影响，马上连线正在交通运输部综合调度指挥中心的总台央视记者孙继文。继文，请给大家介绍一下台风对交通出行带来的影响。
1: 好的，梁燕，根据我现场从路网中心了解到的最新路况，截至刚刚过去的9点，河北、贵州、陕西三省区国省干道共有3个路段采取主动封闭管控措施。那台风紫檀从昨天傍晚到今天凌晨，在海南昌江和广东徐闻分别登陆。虽然它今天早上已经减弱为热带低压，但是台风带来的大风和降雨天气过程，对当地和周边地区的出行还是带来了不小的影响。接下来我们通过我身后的实时画面来了解一下目前的通行情况。镜头中是海南环岛高速儋州段、沈海高速汕头段、广佛高速佛山段、徐广高速清远段等。相比之下，广东部分路段上空明显呈现阴云密布、风雨交加的状态，海南部分路段湿滑也正在降雨中。我们再来关注广西地区，广昆高速梧州段、河巴高速贺州段、贵北高速南宁段目前路段均通行有序。受到强降雨的影响，广西南宁部分区域也已经进入了紧急防汛期，交通部门采取临时管控措施，建议以上相关地区的朋友尽量居家，非必要不外出。同时，随着台风沙德尔逐渐向浙闽交界靠近，受到台风和西南季风的共同影响，华南、西南等地，尤其是浙闽沿海路段首当其冲，将迎来强降雨。镜头中的甬莞高速泉州段挂着雨滴，福建机场高速路面湿滑，永州高速舟山段、台津高速台州段目前来看暂未迎来降雨。交通部门提示密切关注路况预警，尽量避开低洼积水、滨海临山等危险路段。看完公路，我们来继续关注水上。现在看到的是浙江舟山吴公志客运码头，这里是进出普陀山景区的最主要水上通道，也是全国最繁忙的客运码头之一。我们从海事部门了解到，普珠客运航线将于今天下午1:30对开后停航，预计停航2至3天。舟山辖区72条客运航线将全部停航，已购票旅客会第一时间收到舟山吴公志码头的短信通知，大家也可以通过官方平台查阅停复航的公告。海事部门同步发布出行提示，提醒旅客提前通过官方渠道预约购票，科学规划行程。台风期间切勿前往码头聚集，实时关注通航信息。好的，主播，以上就是我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的最新情况。
0: 感谢纪文给大家介绍的陆路、水路受台风影响的情况。再来关注其他地区的降雨情况。受短时强降雨与赣江上游来水叠加影响，江西吉安太和县杭甸枢纽水库水位持续上涨。24号晚7点，水位涨至56.40米，逼近56.50米的汛限水位。24号晚8点，水库开闸泄洪，出库流量2350立方米每秒。25号凌晨，水库开启6孔泄洪闸。截至今早8点，由于上游来水较大，水位仍维持在56.08米，泄洪作业持续推进。从8月24号开始，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出现大范围强降雨，今天当地降雨继续，持续降雨引发道路积水等险情，当地迅速开展防汛应急处置工作。
2: 在呼和浩特市城区部分路段出现积水，当地环卫、住建等部门第一时间调集人员与设备赶到积水点位，开展抽排水作业。
3: 经过不停的抽排，自行车道已经可以通行了。
2: 经过紧急排涝，昨天

0: 城区受影响路段已恢复通行，但气象部门提示，降雨过程仍将持续，防汛压力依然较大。
1: 预计本次降水将持续至28日早晨，全市仍将有大到暴雨，期间可能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活动。
2: 最近多个台风持续活跃，同时北方多地也遭遇了强降雨天气。此轮北方强降雨因何而起，还将持续多久？来看气象分析师的介绍。
3: 由于目前副高位置偏北偏强，台风呢都是位于副高的南侧，所以北上影响到北方的可能性是非常小的。但是它们吸聚的强盛的水汽呢，会有一部分沿着副高向北输送。那这从另一方面呢，也使得北方的水汽更加充沛，再加上北边高空槽频繁的东移，冷暖空气的激烈交汇，导致了华北、东北等地的强降雨。这也是北方雨季比较典型的一个降雨形式。而预计26到27号，那这种冷暖交汇的降雨还将继续，降雨的重心呢会集中在内蒙古西部偏南地区、山西的中北部、河北中部部分地区，累计雨量会有一定的极端性，暴雨致灾的风险比较高，需要提高警惕。那华北的这场雨呢，有很有可能是今年华北雨季的谢幕演出，随后夏季风撤退，北方的强降雨会大幅的减少。那江南华南在本月剩下的几天会有持续的强风雨天气，需要做好台风防御工作，防范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地质和中小河流洪水等。那北部湾、南海、东海等海域以及沿海地区也需要防范大风的灾害。
2: 眼下仍处于主汛期，强对流天气下，暴雨往往来得及、下得猛，短时间内大量雨水集中倾泻。如果一场雨只下一个小时，我们是不是就不用担心了呢？专家提醒，短时强降雨引发地质灾害的突发性更强，防范准备时间更短，致灾风险更大，需要加强警惕。
4: 小时雨强，全称小时降雨强度，是气象学中衡量降雨猛烈程度的核心指标。如果一小时内降雨量达到20毫米以上，就是短时强降水。很多人看到未来24小时降雨100毫米的天气预报时，会以为这场雨会均匀地下上一整天。但强对流天气来得及，雨强大，100毫米的雨可能集中在1-2个小时内下完。短时间内大量雨水落到山坡，来不及下渗，就会沿着坡面、道路和沟槽迅速汇集，坡体容易出现崩塌滑坡，沟谷中还可能突然发生泥石流。所以防范地质灾害不能只看一天的总雨量，更要警惕短时强降雨。短时强降雨是地质灾害的加速器，小时雨强越大，留给人的反应时间也可能越短。专家提醒，关注雨强变化就是给生命争取时间。当短时强降雨发生时，最容易被忽略的是上下游的致命时间差。下游溪谷只是飘着几丝细雨，甚至阳光灿烂，但十几公里外的上游山区正被大范围的强降雨笼罩，洪水沿河道向下游传播需要时间，这种晴空洪水极具欺骗性。几小时后，泥石流就可能毫无征兆地冲到下游。所以，只要收到了短时强降雨的预警信号，或者遇到工作人员劝离，即使当时雨不大，甚至晴空万里，也要听从指挥，尽快撤离。泥石流来袭时，有人可能以为躲在车里比较安全。事实上，在泥石流裹挟下，车体极有可能被洪流中的巨石撞击，被锐物刺穿，人被挤压在变形的车里，危险极大。因此，车内也不是安全屋。发现异常现象，应立即向与河道垂直方向的两侧山坡高处跑，撤离避险。雨来得及，避险更要早一步。预警不是小题大做，而是留给生命最宝贵的提前量。
2: 防范地质灾害没有差不多，更不能赌一把。灾害发生前要迅速行动，那么有哪些方法能够帮助我们远离危险呢？
4: 首先是看山，发现山体异常，立即远离。坡面出现裂缝、鼓胀，房前屋后出现掉块落石，听到异常声响，要及时撤离。

0: 次是看沟，暴雨期间不要进入沟谷，泥石流可能突然爆发，不进沟，不停留，不围观。第三是看房，住在临坡临崖区域需提高警惕，强降雨期间加强巡查，发现异常及时转移。专家提醒，当前台风影响仍在持续，主汛期风险仍未结束，守住安全底线需要每个人多一分警惕，少一分侥幸。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据日本朝日新闻昨天报道，就日本政府2027财年预算编制工作，日本防卫省拟向财务省申请约 8.9 万亿日元，申请规模创历史新高，而最终防卫预算规模可能还会进一步增加。据报道，此次防卫省预算申请重点包括装备拦截型无人机，在指挥系统中引入人工智能等。防卫省计划大量采购成本低于防空导弹的拦截型无人机，并结合高功率激光和微波技术构建防空网络。同时，日本还计划利用人工智能分析数据，帮助确定攻击目标，实现快速决策。此外，日本防卫省还计划重点提升自卫队应对长期冲突的能力及持续作战能力，并强化国内防卫生产基础和技术基础等防卫力量基础。从资金投向来看，日本所谓防卫力建设正加速向进攻性武器以及新型作战方式等方向推进，其突破专守防卫原则的意图明显。近来，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妄动不断，日本政府主动推动军工体系扩张，从传统军工巨头向民间科技企业渗透，包括美国的人工智能企业也正在寻求进入日本市场。
3: 近日，在位于美国纽约郊区的一处严格保密设施内，日媒记者亲身体验了一场人工智能还原的无人机攻击训练。该记者身穿可以模拟爆炸冲击的背心，手持一把不发射实弹的训练用枪，戴上护目镜，完成了准备工作。刚刚听到无人机的声音，不到七秒，无人机已经出现在眼前，随即爆炸。这套训练系统根据乌克兰等战场上的实战案例，通过人工智能还原无人机逼近的过程。
4: 見回しても振り返るとすぐここにドローンが来てる感じで、避けることもできないぐらいあまりに早い。
3: 这是一套将现实与虚拟环境相结合、重现战斗场景的系统，已被美国军方采用。目前，该公司正推动将这套训练系统引入日本，并已与一家和日本政府存在业务往来的军事咨询公司展开洽谈。随着人工智能与无人机技术不断发展，相关企业正加速进入日本防务市场。
5: 日本の DOD の方に採用していただけないかとか、まあそういったですね、AI 絡みのテクノロジーがたくさん来てるのは確かです。
2: 日本媒体稍早前报道称，日本防卫省计划引入美国的人工智能技术，其中美国帕兰蒂尔技术公司研发的梅文智能系统也在候选之列。然而，该系统曾在美军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中造成大量平民伤亡，争议巨大。
3: 帕兰蒂尔技术公司2003年创立于美国，是一家以大数据分析和人工智能技术为美国政府及相关机构提供支持的科技公司，与美国军方关系密切。据《华盛顿邮报》等美媒报道，美国军方使用帕兰蒂尔参与开发的梅文智能系统战场情报平台作为军事规划工具，系统嵌入了美国 AI 企业安特罗匹克公司的克劳德模型。该系统可提出目标建议，提供精确位置坐标，并根据优先级将目标排序。
6: The Maven Smart System itself is designed to pull in different data sources, so from sensors, satellites, and such. And Claude then makes those disparate data more readable to the human analyst. So it boosts efficiency in that way, but it does also, reading between the lines a little bit, it does also seem toOffload a little bit of human autonomy and decision making, as well when it comes to that target selection and prioritization process.
3: 今年二月二十八号，美已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伊朗米纳卜小学遭空袭，造成至少175人死亡，其中大部分。

0: 是儿童。多家媒体报道，美军本来计划打击的目标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紧邻米纳卜小学的一处基地。米纳卜小学在十年前已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营区分离，改建为学校，但因美国军方数据库中有多处伊朗目标的情报已严重过时，导致梅文智能系统仍将该学校规划为打击目标。还有分析指出，美军依据的错误情报叠加人工智能决策，双重失误酿成了这场悲剧。
1: There is an obligation for CENTCOM to check and double check that intelligence that it's up to date, that everything's kosher on the target. It's clear that that was not done.
2: The people who backed Project Maven believe that AI could be a route towards autonomy and to help the US speed up the scale, and speed of warfare.And also for its backers, they hoped that AI could deliver accuracy. Of course, there was a huge backlash from campaigners who thought it would, do the opposite, that AI could harm civilians, that there could be atrocities in such a future era of warfare.
3: 自2023财年以来，日本防卫预算连续突破60000亿、70000亿、80000亿、90000亿日元。日本共同社援引政府知情人士的预测报道称，2027财年日本防卫预算总规模最终可能进一步增加，达到100000亿日元。2022年底，日本政府正式通过新安保三文件，文件称将在2023财年至2027财年，把这五年的日本防卫费总额增至约430000亿日元。日本的防卫预算也据此连年膨胀，引发广泛批评。日本民众表示，大幅增加防卫费难以提升安全感，还将进一步加重民生负担。经济分析人士则指出，日本财政支出改革已经接近极限，倘若为提升防卫费而推行失衡的财政政策，最终将反噬日本自身。日本大肆炒作所谓新型作战方式，其核心内容是什么？是否背离和平宪法与专守防卫原则？这又与日本防卫费连年攀升存在怎样的关联？来看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的分析。
4: 日本所谓的新型作战方式呢，主要包括三块。那第一块呢，是大力发展无人装备，那尤其是低成本可大量生产的攻击性无人机和发射远程武器的无人艇。那第二块呢，是人工智能辅助指挥。防卫省计划引入美国帕兰蒂尔公司的梅文智能系统，将人工智能呢用于战况分析、目标选择乃至下达命令。那第三块呢，是建设持续应对能力，也就是为长期作战提高弹药库存、生产与补给。那么这些举动背后的意图很明显，一是用技术和机器呢弥补日本少子老龄化带来的兵员短缺和工业衰退，让更少的人指挥更多的武器装备，那么从而扩大军事力量的规模。二是加快决策速度，缩短发现目标到实施打击的时间。那三是进一步贴近美军的作战体系，向美国表明呢，日本愿意在指挥控制和作战方式上深度对接。那么从深层次意图看呢，日本政府呢用所谓的新型作战方式呢来学习当今世界战争形态的变化，那包装和提升日本的进攻性能力，那实际上是旧瓶装新酒，用迂回手段呢实质性的加速突破战后的专守防卫的政治约束，只会进一步掏空日本当前和平宪法的基础。日本近年来防卫费连年增加，那么它的本身的一个目的呢，也就是为了落实这种新型作战方式。2022年底修订的安保三文件呢，已明确提出要强化那个防卫力量，重点发展无人装备、人工智能，并为此规划呢，从2023年到2027年呢，有43万亿日元的额度。那么日本政府在2027财年呢，为防卫费留出了8.9万亿日元的规划。它的目的呢，也就是要把新型作战方式呢，落地。成为可采购、可部署、可实战运用的项目，实现日本军事力量的更新换代。那么日本这样做的危害呢，同样突出。那么它进一步发展军事呢，加速推进新军国主义进程呢，只会让周边曾遭受过日本侵略的国家的日益警惕，那损害日本与周边国家的互信，加重东北亚地区的安全局势紧张。那更为重要的点在于，日本贸然引入他国建造的人工智能参与作战体系，可能会引发意外风险。那么万一呢，人工智能在日本周边的一线敏感地区做出了错误判断，那日本和其他国家发生擦枪走火的风险呢将进一步提高。那么所以日方这些打着追求安全的举动，最后反而会让自己的生存环境呢进一步恶化。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今天中证商品期货系列板块指数正式对外发布，该板块指数以工业板块、农畜板块为首，共四十条指数。系列指数既可精准客观表征各商品期货细分板块价格运行趋势，又可以反映商品板块期货投资的收益走势，为投资者开展投资收益评价、业绩对标提供公允基准，同时将助力稳步提升我国在全球大宗商品领域的定价话语权与国际影响力。记者今天从国家管网集团获悉，黑河至大庆天然气管道工程在黑龙江开工，建成后形成北气南下双通道格局，年输气能力提升100亿立方米。
6: 黑河大庆天然气管道全长578.3公里，途经黑龙江省黑河市、齐齐哈尔市、绥化市、大庆市四市10个县区，设计压力12兆帕。项目与规划建设的大庆长岭天然气管道连通，投产后与北气南下能源大通道联合运行，形成北气南下双通道格局。
7: 管道投产后，可推动北气南下系统年输气能力由380亿立方米提升至480亿立方米，有效提升东北能源通道资源调配与输送能力，完善东北天然气管网布局，带动沿线清洁能源利用和产业升级。
6: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建成黑河、大庆长岭、虎林、长春、石家庄、川气东送二线等，构建中部十字形骨干通道。到2030年，我国新增油气长输管道20000公里，全国油气长输管网规模达22万公里。
3: 近日，农业农村部印发《全国农产品产地市场体系发展“十五五”规划》，以推进农产品产需衔接、完善农产品现代流通体系为重点任务。到2030年，我国将建成50个能够辐射带动区域乃至全国优势产业发展的农产品产地市场集群，推动现代农产品产地市场体系基本建成。近日，安徽合肥正式上线电梯更新一体化服务平台，将老旧电梯更新全流程搬至线上，居民用手机就能够查询比对、投票表决，让旧梯换新梯提速又透明。
8: 长期以来，老旧电梯更新面临诸多难题，依靠工作人员逐户上门征询意见，流程繁琐，耗时费力，业主意见难以统一。各小区分散采购，缺乏规模优势，选型杂乱，成本偏高，改造推进缓慢。为破解这一民生痛点，合肥市搭建了电梯更新一体化服务平台，把业主意愿采集、供应商撮合交易、更新实施全流程整合到一个平台，为老旧电梯改造提速增效。
9: 了解每一个品牌的电梯的质量以及它的背景，这样选择起来呢，大家就比较放心。
8: 此外，平台还严把电梯准入关口，首批上线的17家优质电梯品牌全部通过公开招标严格筛选，让品质更有保障。
10: 提供5年的这个免费的一个维保，同时向6大核心部件要提供10年的一个免费的一个质保。当某个小区更新的电梯超过30台的时候，它需要在这个小区增加一个维保的点，可以快速的去解决这个电梯维保的问题。
3: 前不久，宁夏银川市开始实行区域化、时段化、差别化停车收费机制，切实降低市民日常出行成本。
8: 在位于兴庆区的银川商城东侧立体停车场，记者看到车辆进出络绎不绝。新停车收费办法短时停车优惠明显，前半小时免费，之后每半小时为一个计费区间。
11: 我以前在这边停车有可能是6块到10块钱都不等，但是现在半小时免费，超过半小时才7.5毛，这么下来2小时3小时才掏1块2块钱。
8: 此次新规，银川将停车设施划分为 A、B、C 3类区域，白天高峰期 A 类区域商业区地面停车场前3小时按每30分钟1元收费，超出后每30分钟1.25元。C 类区域停车1小时最低仅需0.25元，用价格引导车辆从

0: 核心区向外围疏散，缓解核心区停车难的问题。同时，新标准停车收费分类更加精细，把群众办事类和文化体育类停车设施单独列出，三小时内按每半小时计费时段收费0.25元，且前30分钟免费，也就是说，三小时停车收费只需1.25元。
1: 调价前后对比，停车场的营收是下降了大约在15%，但是停车场的车流量总体增加了大约2500辆左右。从这个一降一升这个数据也不难看出，这次政策的执行呢，也是真正做到了让利于民。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加拿大联邦政府25号宣布，将对价值276亿加元（约合200亿美元）的700多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同时推出总额为75亿加元的企业和工人援助计划。
4: 加拿大财政部部长商鹏飞25号表示，本次受反制关税影响的美国商品总额与美方对加方加征的50%关税涉及商品价值相当，实现等额对等反制。加方关税反制措施将于9月8号正式生效。根据加拿大财政部公布的反制关税清单，反制关税主要集中在钢铝、乳制品、家电、农业设备等领域，税率分为15%、25%和50%三档。其中，大多数从美国进口钢铝制品关税将从25%提高到50%，奶酪等乳制品、海鲜等将被征收25%关税。除反制关税外，加政府还宣布推出一项总额为75亿加元的援助计划，重点支援受贸易战冲击的中小企业，向企业提供投资和流动性支持等。在劳工保障方面，政府将帮助企业避免裁员，让更多员工提升技能或接受再培训，同时增加失业保险领取的灵活性。美加贸易谈判日前未能达成协议，加拿大总理卡尼8月22号就加美贸易谈判破裂全面阐明立场，并宣布，鉴于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拿大的等额报复性关税计划于9月8号正式生效执行。美国总统特朗普8月24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将从2027年1月1号起，把对加拿大汽车、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等产品的进口关税提高至50%。
3: 分析人士认为，未来一段时间，美国和加拿大在经济承受力、政治基本盘以及谈判主导权等方面的博弈将左右两国贸易关系走向，紧张局势升级或恢复贸易谈判的可能性均存在。
4: 首先是经济博弈，美加双边贸易是全球最大的双边贸易关系之一，美国是加拿大最大出口市场，加拿大则是除欧盟外美国商品和服务的最大买家。对加拿大而言，美方关税措施将严重影响塑料制品、电气机械等行业。据专家预测，新关税对加拿大短期冲击不大，但若长期持续，加拿大将有数万个工作岗位流失，通胀率将上涨。而对美国而言，新关税将增加美国家庭和企业经营成本，加剧通胀。有分析人士认为，两国之间的贸易摩擦已经上演过多回，预计双方会因各自承受经济冲击而恢复贸易谈判，或者推动达成某种协议。其次是政治博弈，目前而言，舆论普遍认为特朗普政府将承受更大政治压力。加拿大方面，对美贸易反制已是压倒性的国内政治共识，在政坛得到包括反对党在内的各党派普遍支持，超70%民众支持退出贸易谈判。对于加拿大总理卡尼来说，对美强硬已显著提升自身支持率。美国方面，对加拿大征收新关税遭到政商界多数人士反对，反对者不仅包括民主党，还有不少担心在11月中期选举中败选的共和党议员和州长。英国经济学人刊文指出，随着美国中期选举临近，新关税的冲击将进一步反映在美国通胀、企业经营及就业压力上， 卡尼的策略是将这些问题拖延。

0: 成美国国内政治冲击波，最终迫使特朗普政府重返谈判桌。最后是影响力博弈，即由谁把控谈判主导权。一是美国谈判团队内部主导权混乱。卡尼在谈判破裂后表示，美国政府态度并不统一，暗示加方分别从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和商务部长卢特尼克处获得的信息驳杂甚至相悖。二是美方寻求主导议题遭遇越来越大阻力。卡尼表示，美方试图限制加拿大与其他国家单独签订贸易协议的能力，但加方表示必须确保与美国达成的任何协议都不会限制我们这方面的能力。分析人士认为，美方在贸易谈判中经常寻求通过限制与第三方合作等要求实现贸易领域长臂管辖，但越来越多的贸易伙伴开始对美方这一做法高度警惕。
1: 随着美国与加拿大贸易冲突持续升级，美总统特朗普25号声称，正考虑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特朗普当天在社交媒体上表示，美国正在认真考虑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因为美国预计今后不会再与加拿大安大略省有太多生意往来。安大略湖是北美洲五大湖之一，位于美国与加拿大交界处，湖区北接加拿大安大略省，南临美国纽约州。关注伊朗局势，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5号报道，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表示，伊朗希望通过巴基斯坦向美国明确转达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立场和谈判条件。
0: 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称，消息人士表示，伊朗方面24号同到访的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会晤时，已向巴基斯坦明确阐述有关立场。伊朗提出的条件包括，美国遵守此前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并履行相关条款，其中涉及有关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管理安排的内容。消息人士称，巴基斯坦正寻求将上述条件转达给美国。另据巴基斯坦多名消息人士透露，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穆尼尔启程访问伊朗前曾与他通电话，希望巴基斯坦利用自身影响力促使伊朗重返谈判桌。伊朗总统府24号则表示，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在会见穆尼尔时表示，美国应改变与伊朗打交道时的言辞和做法，依靠强权和霸凌只会使相关进程更加复杂。巴基斯坦25号发布消息称，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同内政部长纳克维结束了对伊朗为期一天的访问。纳克维当天表示，巴方与伊朗总统的会晤富有成效。访问期间，双方围绕防止局势进一步升级、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以及推动结束冲突等关键议题展开深入讨论，并就地区和平及通过谈判解决争端交换了意见。
1: 当地时间25号，伊朗与阿曼发表联合声明，拟在霍尔木兹海峡设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临时海上安全通道。声明说，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在对伊朗进行访问期间，同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就恢复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航等议题举行建设性磋商，双方讨论了一项分阶段框架。拟议框架包括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临时海上安全航运通道，双方还将举行技术层面谈判，旨在就设立永久航道、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管理安排、信息交换、交通管理以及相关航行和安全服务达成协议。双方还强调，应同波斯湾沿岸其他国家开展磋商，遵守国际法，并尊重沿岸国家的主权权利。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4号宣布，美国当天发起对伊朗经济孤立的新一轮制裁措施。美方声称，新一轮对伊制裁旨在切断伊朗资金来源，让伊朗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对此，伊朗能源领域专家表示，美国的制裁是对他国的霸凌，全世界人民都将为其不负责任的行为埋单。
0: 针对美国重点制裁的能源领域，伊朗能源领域专家阿里·卡里米扬指出，伊朗的石油和天然气储量位居世界前列，因此伊朗可以确保国内能源的稳定供应。但如果美国通过制裁方式将伊朗排除在世界能源

0: 能源市场外，其结果将反噬包括欧洲国家在内的许多国家。
1: ایران اجازه نده نفتش تنگ از تنگه عبور کنه یا گاز الپیجی از تنگه عبور کنه هزینه تمام شده گاز و نفت و سوختهای پایین دست اینا تو اروپا و جای دیگه افزایش پیدا میکنه
0: 卡里米扬表示过去四十余年来伊朗不断遭受美国的非法单边制裁当前尽管战争和制裁给伊朗社会民生带来负面影响却并没有如美国设想那样击垮伊朗反而使伊朗经济韧性增强他同时认为伊朗已经多次证明了其通过外交和谈判解决分歧的意愿但美国发动对伊朗战争实施对伊单边制裁美国应对现如今的中东危机负责他们现在应该做的是与伊朗进行专业合理的谈判
1: به هر شکل ما جز بهترین تولید کننده های بنزین توی دنیا هستیم ولی اگر یه مقداری هم بابت جنگ آسیب دادیم یا تو محصولات پتروشیمی هم یه اتفاق برام افتاده بخشش تونستیم جبران کنیم و ایران هم نشون داده توی حداقل توی بعد از این اتفاقات اخیر به سمت گفتگو و تعامل باید به نظر من کوتاه بیان یا کنار بذارن یا تعامل بکنن
2: 据美国《纽约时报》25号报道，据一份美国务院内部文件显示，美方正准备让此前因为伊朗战事而撤离的美国外交官返回其驻中东各使馆。报道称，这批外交官最早可能在本周开始陆续返回各自岗位。美国务院在一份声明中表示，美方正持续评估其位于全球各地外交使团的安全态势。根据最新评估，正逐步调整驻中东使馆的岗位人员配置。纽约时报表示，上述文件意味着，尽管美伊之间的谈判陷入僵局，但美国外交人员的重新调配计划继续进行。一些美国务院官员表示，重新部署驻中东外交人员一事表明紧张局势有所缓和。法国南部奥德省一村庄24号遭龙卷风袭击。据法国媒体报道，龙卷风已造成41人受伤，约300栋住宅受损。
0: 奥德省政府当天通报称，该村庄人口约1000人，龙卷风导致村内部分房屋屋顶被掀翻，受树木倒伏影响，多条省级公路交通中断，奥德省多个地区电力中断。截至当地时间25号清晨，约有1400户家庭断电，当地已开放2处临时安置中心，目前超过120名应急人员在现场开展救援和安全排查工作。
3: Oui, et je suis sortie pour fermer les volets, et donc j'ai eu une tuile et 5 points de suture.
4: Donc vous étiez à l'hôpital?
3: Je suis allée à l'hôpital, voilà, hier, et je suis rentrée à 23h. Il y avait énormément de monde. C'est une catastrophe. Il y a plus malheureux que moi, mais bon, ça reste quand même... C'est quand même... Voilà, c'est douloureux quand même.
0: 法国多地当天遭遇强风暴天气。法国气象局此前向包括奥德省在内的南部20个省份发布雷暴橙色预警。法国交通部长菲利普·塔巴罗说，恶劣天气导致火车延误、道路关闭，波尔多、马赛、尼斯、图卢兹乃至巴黎部分机场航班延误或取消。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视线转回国内。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 ，AI 在各领域的应用日益广泛，消防救援也不例外。来看两起近期的救援案例。
6: 浙江金华永康市某企业的锂电池测试车间内，货架上存放的锂电池突发爆炸起火，火光浓烟瞬间涌出。火情发生仅6秒后，厂区内布设的火眼哨兵 AI 预警系统便精准识别捕捉到烟雾高温异常，火情定位、现场信息同步推送至企业负责人手机及永康市消防指挥中心，从起火到预警推送全程仅16秒。 收到预。

0: 预警信息后，企业启动内部应急机制。火情发生30秒后，一线员工迅速携带水机型灭火器赶到起火车间，临危不乱，规范操作开展灭火。在消防救援人员抵达前，便成功扑灭火焰，有效阻止火势蔓延。灭火后，工作人员还第一时间将起火锂电池放入水桶持续降温，彻底杜绝复燃风险。消防救援人员到场后，全面排查现场隐患，确认火情完全消除，并指导企业更换老化故障电池插座，从源头规避同类险情发生。同样在浙江，宁波市北仑区某公司生产车间内，注塑机线路短路引发明火。公共场所画面显示，此时起火点附近的员工正背对火源，毫无察觉。危急时刻，厂区布设的 AI 火情预警系统实时捕捉到火焰异常画面，第一时间将火情点位、企业地址等关键信息推送至消防指挥平台，附近消防站立即出动人员赶赴现场处置。与此同时，企业员工发现起火点位后，快速取用灭火器对准火源开展扑救，等消防员抵达厂区时，现场已无明火。
1: 那么 AI 火情预警系统究竟是如何实现火情的快速发现和预警的呢？
0: 据介绍， AI 火情预警系统通过专属定制的千兆光网将视频流上传云端，由消防专用 AI 算法进行分析，而该算法训练使用的样本库包含了超10万次的真实火情数据，可精准区分烟雾、明火与粉尘、水汽等干扰源，大幅降低误报率。在一处电动车停放点，消防人员模拟现场起火状况，起火不到30秒，系统便以语音播报形式现场发出预警。与此同时，属地消防大队指挥中心也同步收到火情信息。
2: 发现火情，值班人员马上确认。
0: 相较于过去，火灾报警系统只接入各单位消防控制室和乡镇应急消防救援所不同，该预警系统直接连接至属地大队119指挥中心，使得起火后除事故单位外，消防部门也能同步发现，实现了风险关口前移，为初期火灾处置争取了宝贵时间。如果说 AI 火情预警系统解决的是看得快的问题，那么 AI 无人机智能侦察系统则进一步解决了看得全、看得远的难题。近年来，上海市消防部门尝试在市区多个基层消防救援站搭建 5G 加无人机智能侦察平台，接触警系统可一键调度无人机出勤，实现地空联动。接警后，无人机可实现25秒内起飞，3分钟内传回火场360度全景图和温度分布数据。无人机在日常巡查中可自动捕捉火情存疑点，实现火灾早期烟雾识别。
3: 目前部署于11个基层消防救援站，主要用于各类灾害事故现场的前期侦查，为后方指挥提供信息支撑。
1: 与明火发生、消防通道堵塞等显性隐患不同，电器设备线路老化、电动自行车电池入户等隐性问题，长久以来一直是困扰各地消防部门的治理痛点。那么 AI 新技术在破解这些老问题上又能发挥怎样的作用呢？
0: 这几天在山东济南平阴县，由于天气炎热，当地敬老院将老人们的户外活动转到了室内，空调、电扇等电器的用电量随之激增。与往年不同，今年借助这个安装在配电箱里的智能传感器，这些隐患都能够被精准捕捉。别看这款白色终端个头不大，但作用却不小。
4: 全天候采集电器运行的数据，精准识别线路老化、漏电、过载等隐蔽早期隐患。
0: 而在北京市西城区，当地则探索将 AI 技术应用在防止电动自行车电池入户问题上。
5: 前期呢，主要是靠人防，像物业啊，咱们网格员巡查巡视，发现还是解决不了这个问题。我们就把一些这个电瓶的型号、规格、大小、颜色全部灌输给这个 AI， 让它进行学习识别。试验了一段时间之后，发现可行，就是基本上80%-90%能捕捉到这个电瓶入户。
0: 一旦捕捉

道，有居民拎着电池或推着电动自行车进入，前端摄像头立即抓拍留证，并通过平台将告警信息实时推送到对应网格的社区物业工作人员。

0: 增设充电设施和调配巡查力量提供了有力的数据支撑。
1: AI 与消防救援的融合探索还不止于此，如今全国多地的消防部门还借助 AI 四足消防机器人，可以替代人员进入到石油化工、储能电站等高危场景，执行全天候的巡检和灭火任务。 AI 在让消防救援变得更聪明、更快速、更安全的同时，也为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筑起一道更加牢固的科技防线。
2: 其他国内消息，停在路边的车辆车窗莫名被击穿，车身留下深坑。近日浙江温州多位车主遭遇了这样的无妄之灾，当地警方迅速展开调查。
3: 近日浙江温州市公安局龙湾区分局海城派出所连续接到多位车主报警，他们的车辆车窗玻璃呈蛛网状炸裂，车身漆面伤痕累累，损失从数百元到上千元不等。民警推测疑似是弹珠射击留下的痕迹，但由于现场缺少直接线索，案件调查一度陷入僵局。
4: 翻看沿街的商铺和小区出入口的视频，终于看到一个手持弹弓、动作娴熟的身影，锁定了嫌疑人。
3: 随后民警成功抓获嫌疑人方某某，当场查获作案用的弹弓及钢珠。经查，方某某起初因生活琐事积怨，想借弹弓发泄情绪，几次得手后竟逐渐演变为寻求刺激。此后他多次在深夜将路边私家车当作靶子进行弹射，完全无视公共安全与法律底线。目前方某某因涉嫌寻衅滋事罪已被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审理中。
2: 近日贵州黔东南州凯里市湾西街道一居民家的雨棚下出现了一个篮球大小的马蜂窝，当地消防接警后迅速到场处置。
5: 马蜂窝在四楼一户居民窗外的雨棚下方，体积约一个篮球大小，现场有不少马蜂在外盘旋，周边住户全都紧闭门窗。消防员穿好防护服，从阳台的窗户爬出，用口袋把整个蜂巢完全罩住，从雨棚上摘下后密封扎紧，避免零散马蜂逃窜出来蜇人。随后消防员又用火烧的方式彻底清除残余的蜂巢，防止马蜂重新回来筑巢。
2: 本节新闻就到这里，稍后11点新闻继续，更多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6: 新消费，先锋品牌，去见山，去见水，去见旷野星空，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
7: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如遇山洪、山体滑坡、泥石流三类灾害，请沉着冷静，采用正确逃生方法。一旦遭遇山洪，立刻逃离河道、河滩、低洼谷地，向地势较高、地形开阔的稳固高地快速转移，切勿涉水过河，沿河道奔跑。因为山洪水流冲击力极强，半米深的水能直接把车冲走。遇到山体滑坡、泥石流时，不要在低洼谷底或陡峭山坡下停留躲避，切勿顺着滑坡滑动方向或沟谷上下游逃跑，也不要试图横穿泥石流洪流，应迅速向垂直于滑坡山体或垂直于泥石流前进方向的两侧山坡高处转移。如遇滑坡来不及逃离，

立刻抱紧身边粗壮牢固的树木、巨石等固定物体护住头部。山区居民以及计划进山游玩作业的人员需持续关注气象预报、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信息，提前熟悉周边避险路线、应急避难场所位置。大雨、暴雨天气中，坚决远离山沟、陡坡、河道、谷底等高危区域。一旦发现山体水流异常前兆，切勿心存侥幸、观望拖延，必须果断撤离危险区域，及时上报报警求助。

0: 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上午十一点，欢迎走进这一节的新闻直播间。南部战区新闻发言人翟世臣海军大校表示，8月21号至25号，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力量为南海海域进行例行巡航，菲律宾拉拢域外国家搅局南海，组织所谓联合巡航，破坏地区和平稳定。战区部队将坚决捍卫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坚定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上午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在发布会上表示，截至目前，人工智能许多应用场景已生动呈现，有近200项人工智能关键标准成功研制。新闻直播间将随时关注有关本场发布会上的更多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介绍，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将于9月8号至11号在福建厦门举行。在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期间，将举办投资中国系列活动，沟通政策动向，推动产业对接，擦亮投资中国名片。
1: 投洽会是投资中国境内重要活动的核心载体，在第26届投洽会期间，我们将围绕重点国别、重点产业、重点平台举办16场投资中国活动，多方位展示中国投资机遇。
0: 今天，四川阿坝至成都东1000千伏特高压交流工程迎来关键进展，工程线路实现全线贯通。
2: 在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理县境内，随着最后一段输电导线顺利架设至预定塔位，阿坝至成都东特高压工程全线贯通，标志着工程向全面建成投运迈出关键一步。据了解，阿坝至成都东特高压工程线路全长734.8公里，新建铁塔1400多座，其中超过一半地处高海拔山区，沿线地质结构复杂，气候多变，建设难度极大。
3: 我们整个工程有1/3的海拔都在3000米以上，全年雨雾天气超过60成，采用了直升机调运、无人机勘察等多种作业方式。

0: 解决高原山区物资运输、山地施工等系列难题，保证了工程安全高效推进。
1: 作为西电东送的重点工程，阿坝至成都东特高压工程预计年底建成投运。建成后，将把来自双江口、金川等大型梯级水电站的清洁电能输送到成渝地区，为成渝地区发展提供更加可靠的电力支撑。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来关注正在影响我国的台风沙德尔和紫檀的最新动态。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在我国北部湾徘徊多日，并于昨天傍晚在海南昌江县沿海登陆，今天凌晨在广东徐闻县沿海再次登陆。紫檀带来强降雨的同时，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今天凌晨移入东海海面，预计沙德尔逐渐向浙闽沿海靠近。未来台风沙德尔会登陆哪里？两个台风将如何发展？会给哪些地方带来强风雨影响？我们一起来关注。我们来连线正在中央气象台的天气会商室的总台央视记者刘露露。露露你好，为我们介绍一下台风沙德尔还有紫檀的最新动态和他们的影响。
4: 好的，主播，我现在正在中央气象台的天气会商室。那进入八月呢，台风也进入了一个非常活跃的时期。八月以来，新生成的台风就有8个，跟常年相比，数量是明显的偏多。我们再来看一下本周的情况。那本周呢，简拉维和紫檀相继登陆我国。按照目前的这个预报，在27号夜间到28号，今年的第18号台风沙德尔将在我国登陆。那如果登陆，那将成为本周内第3个登陆我国的台风。那台风沙德尔目前仍然是强台风的级别，即将要进入24小时警戒线。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是继续发布台风的橙色预警。那关于沙德尔的具体情况以及台风给我国带来的风雨影响，我们请中央气象台的首席预报员董林来做更详细的介绍。
5: 大家好，我们来共同关注一下海上的情况。那么目前我们可以从云图上看到，海上还有2个台风正在活跃中，一个是18号台风沙德尔。它在今天的凌晨呢，是以强台风的级别移入了东海，目前距离这个浙闽交界呢还有680公里。另外一个就是19号台风紫檀，那么它于昨天傍晚到今天凌晨有2次在分别在海南和广东以8级风的这个强度登陆，早晨5点钟的时候减弱为热带低压。那我们看到紫檀减弱的热带低压呢，目前8点钟的时候是位于广东茂名的南偏西方向，大概还有75公里。海南等地呢出现了这个大雨到暴雨，那最大的小时雨量出现的在了台湾省屏东县有111毫米。另外就是受到这个紫檀和沙加尔的共同影响，在华东到华南沿海呢也出现了6到8级的大风，最大的风速呢是有11级。那今天上午10点钟的时候，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我们预计沙德尔将以每小时15公里左右的速度呢，先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27日早晨起呢，转向这个西偏南方向移动，移速是逐渐减慢的，向这个浙闽沿海靠近。预计它将于27日夜间至28日上午，在浙江的象山至福建的连江一带沿海登陆，登陆时候可能是一个台风级或者是强台风级。另外就是刚才提到的这个热带低压紫檀呢，它将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偏北方向移动，强度是逐渐减弱的。我们预计它在今天中午前后呢，有可能在这个广东电白这一带再次以热带低压的级别再登陆。登陆以后呢，就是可能在今天晚上就对它停止编号了。但是它的这个残余系统呢，还有可能带来一些降水的影响。那么受到这个沙加尔的影响呢，就是从26日到29日在东海的大部。长江口及杭州湾以及华东沿海和台湾海峡等地呢，会有6到8级的大风，阵风呢是有9到10级，其中就是东海的部分海域呢，还有这个浙江沿海和福建沿海的风力有9到12级，阵风可以到13到14级。那么沙加尔它的中心经过的附近海域的这个风力有13到14级，阵风是15到16级。另外就是南方受到这些系统的影响呢，还将有长时间的降水，特别是从27日到30日，在这个华东、华南以及西南的大部地区呢，都将有这个暴雨或者大暴雨，其中就是浙江的东南部、福建的东北部局地有特大暴雨， 这些地区的累计降水量可以到50到180毫米，部分地区是200到

0: 400毫米，局地可以超过500毫米。
1: 好，谢谢董林的介绍，谢谢首席的介绍。那目前根据董首席的介绍，那台风紫檀的影响，风雨影响还在持续。那同时呢，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也逐步在向我国逼近。那么根据目前的预报，27号夜间到28号，如果是台风沙德尔在浙江登陆，那将成为今年以来第三个在浙江登陆的台风。如果沙德尔在27号夜间到28号在福建登陆，那么浙江南部是位于台风沙德尔前进方向的这个右边的半圆，也就是我们平时经常说到的危险半圆。那在危险半圆的这个区域里，风雨更强，那更加就是危险性也更大。那请相关的区域持续做好防范的工作。那主播，那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
2: 好的，感谢露露从中央气象台给我们发回的报道。大家也需要持续的关注和防范台风带来的影响。记者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受强台风级的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的影响，当前到28号，我国江苏到福建沿海将出现一次台风风暴潮和海浪灾害过程。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发布近海海浪橙色警报。根据海洋灾害应急预案规定，自然资源部已启动海洋灾害四级应急响应。目前台风沙德尔正继续向我国东部沿海靠近，提醒相关海域航行作业的船只注意回港避浪，海上工程作业和渔业生产人员及时转移至安全地带，沿海各有关单位提前部署防潮避浪举措，沿海低洼地区警惕海水倒灌风险。为防御台风沙德尔，福建省防汛抗旱指挥部今早8:30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要求各地密切关注台风动向及风雨浪影响，部署防范措施，组织人员转移避险，做好防御工作。受台风沙德尔影响，福建宁德从昨天开始持续降雨，当地已于昨天启动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并维持防汛三级应急响应。目前当地天气情况怎么样？采取了哪些措施来防御台风沙德尔？我们来看总台记者稍早前发回的现场报道。
3: 那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宁德市蛟城区秋竹村的养殖鱼排上。那么宁德是福建省重要的海上渔业养殖区。那么目前呢，海上人员的一个撤离工作就是当地防台风的一个重中之重。那我们所在的这个三都澳海域啊，它重点养殖的是大黄鱼。那么根据当地防台风的一个要求呢，所有鱼排上的人员是要在今天中午12点前完成撤离。那大家来看我现在身旁的这个网箱，它呢是一个5米乘5米的一个方形的养殖网箱，而且啊可以看到它的材质呢是这种塑胶的材质。那相比于之前的一个木质的网箱，它本身的抗风浪的性能就会更好。那么考虑到这次台风来势汹汹呢，这两天这个养殖户是已经用锚把这190多口的网箱全部串联到了一起，来提高它们的一个抗风性。那现在大家还可以看到，这个工作人员是正在对所有的网箱来仔细的检查。那么首要的就是要检查这个锚绳和网箱的连接处，那看这个绳索有没有出现破损或者是松动。与此同时呢，要把所有的绳索全部的收好系紧，这样的话呢，整个鱼排的受力就会更加的均匀。那第二个要进行重点检查的呢，是这个水下的渔网。那大家可以看到啊，这个渔网网衣呢，因为它长时间的浸泡在海水当中，所以呢上面很容易会出现一些藻类，甚至有一些会有贝壳。那么如果海上的风浪增强呢，这个老旧或者是破损的网衣就很有可能会进一步的撕裂，造成鱼群的一个逃逸。所以大家现在可以看到呢，有工作人员是在把这个网衣拉起来去仔细的来检查，来及时的更换掉这个破损的网衣。那与此同时呢，大家还可以看到有一项这个工作正在同步的进行。那大家顺着我手指的方向可以看到，在我们的身后有这样的一座黄色的小木屋，它呢现在是漂浮在水面上的。那这个呢就是平时渔民们生活和存放生产物资的一个活动房。那有一些呢上面还会配备有这个供电系统。那现在大家看到有的呢上面它会有这样的风机叶片，这个其实呢相当于是一个小型的风电设备，它相当于是整个鱼排上面的一个充电宝，可以给渔民的生活不断的去供电。那么考虑到这次台风可能带来的强风暴雨的一个影响呢，在今天早上当地的电力部门的工作人员是提前的去把这个风机叶片进行了一个拆除，是为了防止它在风中转速过快造成一个损毁。那与此同时大家还可以看到渔民们是

0: 用一艘这个牵引船和粗的缆绳，再把这个海上用房给它搬离到避风的水域去进行避险。我们所在的这一片区域总共是有30多座这样的海上用房，要及时的在今天中午12点完成这个搬家的工作。那么随着台风沙德尔不断的靠近呢，那整个的根据气象的预报，宁德市还将出现一个强降雨的过程。所以我们也了解到啊，从昨天开始，宁德全市的25座中大型的水库提前的开始了泄洪腾融的一个工作。那么截止到今天早上的7点钟，是已经完成了库容3.2亿方的一个腾融。
1: 受台风沙德尔的影响，从昨天开始，福建石狮市多地降下暴雨，有3座水库水位上涨至汛限水位。按照相关防汛要求，3座水库开闸泄洪，预计今晚水位可降至汛限水位以下。由于降雨仍未停，相关部门已启动应急预案，对全市11座水库开展安全排查。目前海边风浪逐渐增大，为确保安全，各滨海景区景点已全部关闭。工作人员在沿海重点区域放置了警示牌，拉起警戒线，增派人员劝离群众。昨天，福建龙岩市出现持续强降雨天气，城区多处低洼路段、居民区严重积水，多人被困。消防救援人员紧急转移被困群众。
2: 在福建龙岩市新罗区一居民区，持续降雨造成大面积积水，一名老人因行动不便被困屋内。接警后，消防员迅速携带救生衣、救生圈等装备趟水进入屋内。当时屋内积水深度接近1米，消防员分工协作，稳妥地将老人背出积水房屋，转移至安全区域。
3: 慢点，慢点啊！
2: 同一片区内还有一名群众因水位暴涨来不及撤离，被困在自家楼梯间。消防员通过安全绳的牵引将其转移出来及各类积水低洼区域，切勿在临水危险地带停留嬉戏。如遇洪涝积水围困等险情，请及时拨打119求助。
1: 为应对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昨晚8点，浙江省防汛防台抗旱指挥部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要求各地各部门密切关注台风发展变化，进一步做好监测预报预警、风险研判和管控、人员避险转移等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气象部门预报，今天傍晚起，浙江省中南沿海海面风力将逐渐增强至9级以上，沿海地区有大雨暴雨，温州、台州、丽水东部等局地有特大暴雨。受沙德尔影响，浙江台州涉海景区陆续关闭。截至昨天下午5点，温岭金沙滩、洞下沙滩、椒江区大陈岛、玉环市鸡山岛、三门县蛇盘岛等8家涉海 A 级景区已全部关停。相关部门提醒游客及时调整出行规划，切勿前往海边区域，保障自身安全。景区后续恢复开放的时间将根据台风过境后的天气状况另行通知。记者从国铁上海局了解到，为应对台风沙德尔路径变化和后续影响，确保列车运行安全，长三角铁路及时启动防台风防汛应急响应，计划对8月27号至28号杭温高铁、杭台高铁、金温铁路、金台铁路、永金铁路，8月27号至29号杭深铁路等线路部分区段、部分时段途经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已购相关停运列车车票的旅客，可自列车停运信息公布时起至车票乘车日期后30日内，在12306网站（含手机 App） 或车站窗口办理全额退票手续。紫檀登陆后，为确保旅客列车安全运行，国铁广州局今天继续停运部分旅客列车。
4: 国铁南宁局从26号8时起，在黎站铁路、玉林至湛江、河茂铁路、玉铁铁路、驿站铁路梧州至玉林等区段启动防御台风、防洪4级应急响应，部分途经雍北铁路、黎站铁路、河茂铁路、驿站铁路、玉铁铁路、湘桂铁路南平段运行的旅客列车临时停运，后续将根据天气变化情况动态调整列车运行方案。铁路部门提醒，已购买相关停运列车车票的旅客，12306网站将在原车票乘车日之后5日内自动为您办理车票的退票手续。

0: 据，旅客也可以自列车停运信息公布时起，至车票乘车日期后30天以内办理退票手续，不收取退票费。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加拿大联邦政府25号宣布，将对价值276亿加元（约合200亿美元）的700多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同时推出总额为75亿加元的企业和工人援助计划。
3: 加拿大财政部部长商鹏飞25号表示，本次受反制关税影响的美国商品总额与美方对加方加征的50%关税涉及商品价值相当，实现等额对等反制。加方关税反制措施将于9月8号正式生效。根据加拿大财政部公布的反制关税清单，反制关税主要集中在钢铝、乳制品、家电、农业设备等领域，税率分为15%、25%和50%三档。其中，大多数从美国进口钢铝制品关税将从25%提高到50%，奶酪等乳制品、海鲜等将被征收25%关税。除反制关税外，加政府还宣布推出一项总额为75亿加元的援助计划，重点支援受贸易战冲击的中小企业，向企业提供投资和流动性支持等。在劳工保障方面，政府将帮助企业避免裁员，让更多员工提升技能或接受再培训，同时增加失业保险领取的灵活性。美加贸易谈判日前未能达成协议，加拿大总理卡尼8月22号就加美贸易谈判破裂全面阐明立场，并宣布，鉴于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拿大的等额报复性关税计划于9月8号正式生效执行。美国总统特朗普8月24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将从2027年1月1号起，把对加拿大汽车、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等产品的进口关税提高至50%。
2: 上周美加贸易谈判破裂后，两国的贸易争端急剧升温，美国和加拿大之间的贸易争端升级对两国深度绑定的产业链将造成怎样的影响？我们来看央视记者从美国发回的观察报道。
4: 分析就认为，这场北美贸易战会迅速从政策争端演变为实体经济的剧烈的阵痛。其实比起宏观数据的冰冷，在美国与加拿大接壤的多个边境州，像制造业、农业和供应链实体将会陆续承受着最直接的这种冲击。像冲击最剧烈的，其实就要数美国的这个汽车重镇密歇根州了。在密歇根州底特律与加拿大的温莎之间，每天有价值数亿美元的这种汽车零部件会往返美国和加拿大边境。那么如果迎来了50%的高额关税，也就意味着每一次跨国流转都会伴随着巨大的这种资金的负担。那么像美国的车企通用、福特等等这些汽车巨头，就不得不面临零部件成本飙升、供应链随时可能会停滞的这种窘境。底特律当地的这些零部件供应商也更是会苦不堪言。其实不仅是汽车业，美加供应链的断裂的危机影响也会迅速蔓延到其他的边境州。像在明尼苏达州，当地强大的纸业、工业机械以及这种农业装备都极度依赖加拿大的原材料与电力的输入。而在另外一个边境州缅因州，由于高额关税导致边境过境的这种车流量会急剧下降，那么当地的木材加工厂将会被迫来削减产能，大量的中小微企业会直接面临订单流失和资金链断裂的这种危机。那么这些边境州的困境啊，其实也印证了美国权威智库的一些结论。像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以及这个税收基金会的数据就指出，美加两国上百年的这种产业链深度的这个绑定，导致美国进口商和本土消费者最终会承担关税成本上升的近90%的这种压力。那么关税呢，未能保护本土产业，反而会演变成对美国边境州企业和居民的隐性的惩罚。那么根据预计，全美家庭平均每年将会增加约840到900美元的额外的生活支出。
2: 在美国加征关税等手段的步步紧逼下，加拿大选择以牙还牙，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征收报复性关税。那么在美国的施压下，加拿大为何选择以强硬的态度来硬刚美国？我们来听总台特。

0: 约评论员苏晓辉的分析解读。
1: 加拿大总理卡尼面对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再施压，选择硬刚美国。卡尼的底气所在，恰恰是因为美国步步紧逼，已经在加拿大国内形成了聚集效应。压倒性的民意支持政府退出与美谈判，拒绝美方更高的要价。各党派则支持政府对美保持强硬立场。所以此时卡尼看到的是有更大的可能性进一步的推进多元化合作，减少对美依赖，而后续面对美方的施压，加拿大将展现出的是更强的韧性。而同时事关国家主权和尊严，加拿大现在已经退无可退。在2025年加拿大曾经出现政局巨变，卡尼的前任特鲁多被迫下台，而卡尼自己则带领自由党再次胜出。这样的一场变局当中，一个重要的变量当然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带来的外部冲击。当特朗普反复宣称加拿大应该成为美国第51州的时候，这严重挫伤了加拿大民众的尊严，并且引发民众对于政府是否能够维护主权相关能力的质疑。所以卡尼是凭借展现抗争决心和意志赢得了民意，那么后续仍然会保持立场与美国进行周旋。那么与此同时，对于卡尼来说，看到的是如果加拿大外交战略失衡会招致更大的反噬。现在美加之间在这个关税战贸易战方面，美国仍然在施加压力，如果加方妥协，可能导致的是美国进一步的进逼胃口大增，对加拿大开出更高的要价。而同时加拿大看到的现实是对于美国的依赖意味着美国进一步的对加拿大施加影响进行拿捏，所以事关国家利益的问题，现在加拿大总理的硬刚恰恰反映出的是加拿大对于国家利益的权衡以及后续如何处理美加关系的更长远的考虑。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宣布将把对加拿大汽车、钢铁等产品的进口关税提高至50%，加方则于25号宣布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征收报复性关税。分析人士认为，未来一段时间，美国和加拿大在经济承受力、政治基本盘以及谈判主导权等方面的博弈将左右两国贸易关系走向，紧张局势升级或恢复贸易谈判的可能性均存在。
2: 首先是经济博弈，美加双边贸易是全球最大的双边贸易关系之一，美国是加拿大最大出口市场，加拿大则是除欧盟外美国商品和服务的最大买家。对加拿大而言，美方关税措施将严重影响塑料制品、电气机械等行业。据专家预测，新关税对加拿大短期冲击不大，但若长期持续，加拿大将有数万个工作岗位流失，通胀率将上涨。而对美国而言，新关税将增加美国家庭和企业经营成本，加剧通胀。有分析人士认为，两国之间的贸易摩擦已经上演过多回，预计双方会因各自承受经济冲击而恢复贸易谈判，或者推动达成某种协议。其次是政治博弈，目前而言，舆论普遍认为特朗普政府将承受更大政治压力。加拿大方面对美贸易反制已是压倒性的国内政治共识，在政坛得到包括反对党在内的各党派普遍支持，超70%民众支持退出贸易谈判。对于加拿大总理卡尼来说，对美强硬已显著提升自身支持率。美国方面对加拿大征收新关税遭到政商界多数人士反对，反对者不仅包括民主党，还有不少担心在11月中期选举中败选的共和党议员和州长。英国经济学人刊文指出，随着美国中期选举临近，新关税的冲击将进一步反映在美国通胀、企业经营及就业压力上。卡尼的策略是将这些问题拖延成美国国内政治冲击波，最终迫使特朗普政府重返谈判桌。最后是影响力博弈，即由谁把控谈判主导权。一是美国谈判团队内部主导权混乱，卡尼在谈判破裂后表示，美国政府态度并不统一，暗示加方分别从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和商务部长卢特尼克处获得的信息驳杂甚至相悖。二是美方寻求主导议题遭遇越来越大阻力，卡尼表示，美方试图限制加拿大与其他国家单独签订贸易协议的能力， 但加方表示必须确保与美国达成的任何协议都不会限制我

0: 们这方面的能力。分析人士认为，美方在贸易谈判中经常寻求通过限制与第三方合作等要求实现贸易领域长臂管辖，但越来越多的贸易伙伴开始对美方这一做法高度警惕。
1: 随着美国与加拿大贸易冲突持续升级，美国总统特朗普25号声称正考虑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特朗普当天在社交媒体上表示，美国正在认真考虑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因为美国预计今后不会再与加拿大安大略省有太多生意往来。安大略湖是北美洲五大湖之一，位于美国与加拿大交界处，湖区北接加拿大安大略省，南临美国纽约州。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近日，赖清德在金门823炮战68周年活动上再次翻炒所谓新两国论，鼓噪以武拒统。在今天的国务院台办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发言人张涵表示，赖清德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不断宣扬台独歪理邪论，妄图以武拒统、以武谋独，是不折不扣的两岸和平破坏者、台海危机制造者。张涵指出，正告赖清德及民进党当局，统一大势不可阻挡，以武谋独加速灭亡，希望广大台湾同胞同我们一道坚决反对台独分裂，以实际行动维护自身安全福祉和台海和平稳定。继续来关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上午举行的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表示，155期间将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
3: 145期间，我国制造业规模和质量不断迈上新台阶，制造业规模持续增长，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年均增长 5.9%，全部制造业增加值由2020年的26.5万亿元增长至34.7万亿元，占 GDP 比重保持在25%左右。
4: 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持续推动传统产业改造升级，要深化推进人工智能加制造专项行动，加快新一代信息技术全方位全链条的普及应用，促进制造业数字化和绿色低碳转型。
3: 工业和信息化部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时期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强公共技术服务平台、中试平台等载体建设，促进原创技术加快走向中试，实现规模化应用，加强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立法研究，健全工业和信息化领域强制性标准体系，以标准提升助力行业高质量发展。
1: 最近电影《欢迎来龙餐馆》热映，讲的是中国人在海外开餐馆的故事，但和电影主人公徐福的个人打拼不同，现实中国内餐饮企业正组团走向海外。
3: 在新加坡核心商圈乌节路走进一家大商场，中国连锁餐饮品牌随处可见。记者数了数，从地下二层往上走共有10多家，茶饮、麻辣烫、酸菜鱼、面条、饺子，国内商场里熟悉的品牌这里都有，店里人气也很足。记者还遇到中式奶茶店举办的萌宠快闪活动，吸引了不少当地居民。
5: 我已经是第二次带我的狗狗过来玩了，我知道这是中国的奶茶店，它在新加坡开了很多家。
3: 一直以来，乌节路等核心商圈是中国餐饮品牌出海的亮相首站，依靠大流量可以快速打开名气，但商圈多是游客和年轻消费者，而80%的新加坡居民都生活在祖屋区。为了走进本地人，不少品牌开始向社区下沉。
6: 这里是位于新加坡东部的巴西利，就在本周，一家中国餐饮品牌在这里开设了他在新加坡的第一家家庭友好型邻里门店。
3: 这家奶茶店不仅设置了儿童乐园，墙上还有巴西利本地历史的手绘壁画，拉近和周边居民的距离。
7: 我女儿在这里滑滑梯、摇摇马，我可以一边喝好喝的茶，一边带孩子。
8: 开业3天以来，巴西利这家门店已经卖了超过10000杯的销量，甚至超越了一些商圈的门店的销量。
3: 除了茶饮，中式水饺、麻辣烫等品牌也加速进入。

0: 住、玉郎、益顺等祖屋聚集区。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8月，进驻新加坡的85个中国餐饮品牌开出405家门店，当中超过四成门店开在社区里。
1: 虽然现在中国餐饮品牌全球开花，但是呢，多年前中餐出海主要依靠大厨的手艺，口味不统一，很容易水土不服。那么现如今中餐品牌如何在海外站稳脚跟呢？
0: 记者来到四川成都一家连锁麻辣烫品牌的底料工厂，这几天一款根据欧美消费者口味调配的汤底料刚刚投产，车间里机械手臂按照配方抓取辣椒、麻椒等原料，全程标准化炒制。
2: 它通过温度和时间的一个精准的一个把控，它就能够实现说我的这个香料刚刚好，主要出口到美国、德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家。
0: 过去海外中餐靠大厨手艺，口味全凭感觉，而现在火锅、麻辣烫这类中餐底料调味料全由国内工厂统一研发生产，不会受当地厨师和加盟商水平的影响，锁定中国味之后再做区域微调。
3: 标准化之外，那么我们也会根据不同国家的饮食习惯做一些本土化的调整。你像在东南亚一些国家，我们增加了冬阴功这个口味，同时像欧美一些对于辣度比较敏感的国家，那么我们也会降低40%左右辣椒的用量。
0: 口味调了，服务怎么办呢？记者来到企业位于上海的总部，员工正在录制视频。从加菜、称重，再到出餐，包括蘸料怎么搭配，都录了一遍。
3: 让我们国外门店的员工怎么去学会麻辣烫的制作，怎么去学会这个去出品。你像国内的这个牛筋面啊、玉米面啊，包括这个红薯粉条啊等等，去了之后他们都不认识的。菌汤这个番茄汤为例吧，它的难点就在于它对于克重和食材的量以及咱们料包的放多少之间，它是不清晰的。
0: 通过教学视频，每一个操作细节都有了标准化的模板，新员工一看就能学会，让服务不走样，能复刻。依靠这套体系，目前全球火锅、麻辣烫等中式麻辣餐饮品牌在数十个国家持续扩店突围。
1: 很多看完《欢迎来龙餐馆》的观众都被无论何时何地都要好好吃饭的情节所触动，而现如今海外中国餐饮店不仅提供好吃的饭，还成为体验中式生活的新场景。
0: 走进这家火锅店，红火的装潢、热辣的烟火气充满了浓浓的中国味儿。
4: 这是我们新上的特色菜，蓝龙虾配上牛肉、多种菌菇，叫小龙翻大江。
0: 除了充满氛围感的新菜品，店里最近还举办了筷子俱乐部活动，顾客只要15秒内夹到鹌鹑蛋就能领优惠券。
5: 这真的很难也很有趣，因为鹌鹑蛋很滑。我每周都来这里吃火锅，我知道中国人高兴的时候就爱吃火锅，这是中国文化。
0: 为了让海外顾客沉浸式感受中国传统文化，门店还引入了川剧变脸表演，外籍演员一招一式还挺像样。
6: 我跟着我师父学习了2年，我非常喜欢变脸这门艺术，我真的很想去中国四川看一看。
7: 我现在来到了餐厅的后厨，我发现这里和电影非常的像，都是外籍的雇员，他们炒菜、切菜、颠勺啊，比我都熟练。
8: 我做了6年中餐，中餐讲究适量，讲究刀工，你不了解中国文化，做不好地道中国菜。
0: 现如今，全球中餐市场规模突破3900亿美元，约200家国内餐饮品牌在海外有超过70万家门店，海外中餐市场年复合增长率达到7%。
1: 稍后新闻直播间继续。
9: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10: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来关注伊朗局势。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5号报道，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表示，伊朗希望通过巴基斯坦向美国明确转达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立场和谈判条件。
11: 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称，消息人士表示，伊朗方面24号

0: 言不可接受。佩斯科夫表示，北约有意向乌部署部队的说法并非首次出现，虽然这次的附带条件是冲突结束后，但俄罗斯已在各层级多次重申俄方立场。北约国家军队部署对俄罗斯来说是不可接受的。他表示，西方政客继续以攻击性的好战态度对待俄罗斯，在这种情况下，俄方不得不采取措施以维护自身安全。法国、英国等多个国家日前在乌克兰首都基辅召开会议后发布声明说，计划在建立可靠的停火机制后向乌克兰派遣多国军事力量。法国南部奥德省一处村庄24号遭龙卷风袭击，据法国媒体报道，龙卷风已造成41人受伤，约300栋住宅受损。
1: 奥德省政府当天通报称，该村庄人口约1000人，龙卷风导致村内部分房屋屋顶被掀翻，受树木倒伏影响，多条省级公路交通中断，奥德省多个地区电力中断。截至当地时间25号清晨，约有1400户家庭断电，当地已开放2处临时安置中心，目前超过120名应急人员在现场开展救援和安全排查工作。
2: Oui, et je suis sorti pour fermer les volets, et donc j'ai eu une tuile et 5 points de suture.
3: Donc c'était à l'hôpital.
2: Je suis allé à l'hôpital, voilà, hier, et je suis rentré à 23h. Il y avait énormément de monde. C'est une catastrophe. Il y a plus malheureux que moi, et, mais bon, ça reste quand même, c'est quand même, voilà, c'est douloureux quand même.
1: 法国多地当天遭遇强风暴天气。法国气象局此前向包括奥德省在内的南部20个省份发布雷暴橙色预警。法国交通部长菲利普·塔巴罗说，恶劣天气导致火车延误、道路关闭，波尔多、马赛、尼斯、图卢兹乃至巴黎部分机场航班延误或取消。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来关注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的最新动向。今天上午11点前后，紫檀减弱后的热带低压在广东省吴川市沿海再次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6级。登陆后将继续向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快速减弱。此前，紫檀在我国北部湾徘徊多日，并于昨天傍晚和今天凌晨先后在海南昌江县沿海和广东徐闻县沿海登陆。有关紫檀带来的风雨影响，新闻直播间将持续关注。今年5月，一直在毛乌素沙漠治沙种树的殷玉珍寻找美国友人赛考斯基的短视频在网络上传播。8月23号，在众多媒体的见证下，殷玉珍终于等来了这段跨越了26年也跨越着太平洋的重逢。一则寻人启事为何牵动万千人心，这个背后藏着怎样的约定，我们一起来看。
5: 8月23日，殷玉珍在鄂尔多斯伊金霍洛机场接到了大洋彼岸的赛考斯基，他俩的故事要从风沙深处讲起。今年60岁的殷玉珍已经在毛乌素沙地治沙种树41年。1985年，19岁的他从陕西榆林嫁到乌审旗毛乌素沙地腹地。那时候，这里黄沙漫漫，寸草不生，一场风沙刮来，回家都找不到路。殷玉珍决心要治沙造林。当时，她和丈夫把全部积蓄投入治沙种树，这份与黄沙掰手腕的韧劲儿，让他们的故事从乌审旗走出，传遍了内蒙古的广袤大地。
6: 治沙、固沙，包括环境改善的有几个选题，它是其中一个选题，也是最后一站，全是沙地，都是没有路的。进到他们家之后，然后他扛着树苗就在那个沙地里走的时候，我们想每天都要这么扛，每天都要种树，从早种到晚，当时就很感动。
7: 到他们家来采访，那个车子开不进来，这个全部都是沙漠，所以我们就是扛着这个机器设备啊，徒步走了差不多1个多小时吧，才到他们家。第一印象就是房子比较简陋，周围全部被这个沙子给包围了，看不到一点这个绿色的东西。
5: 1999年，通过中美教育合作项目，在河南洛阳任教的美国教师罗纳德·萨科尔斯基，也就是殷玉珍口中的赛考斯基， 在中央电视台的报道里看到了殷玉珍的故事。
8: As I watched it, I was so touched. And they were only making about $250 a year. And yet they were spending their money to plant the tree and the trees in the desert in Inner Mongolia. I couldn't believe that people would do this.
9: 他扎根中国，善于进行交流，他就每时每刻都想着我能做点什么。后来就发现这个殷玉珍的这个事迹以后呢，就想法来做。
5: 罗纳德·萨科尔斯基东奔西走，筹集了$5,000，帮助殷玉珍治沙种树。这$5,000是殷玉珍收到的第一笔大额捐助，他留下$1做纪念，其余全部买了树苗。2000年，罗纳德·萨科尔斯基第一次来到毛乌素，见到了殷玉珍，也亲眼见到自己捐助的树苗种进了沙地。当时两人语言不通，殷玉珍凭借发音记下他的名字——塞考斯基。名字虽然记错了，但这份约定却被殷玉珍当成了跨越山海的承诺。那次见面后，两个人失去了联系。此后的20多年，殷玉珍带着家人坚守荒漠，日复一日植树造林。如今，这里已是一片生机勃勃的绿洲。今年5月，殷玉珍录了一段寻人视频，为绿洲寻找远方的亲人。视频发出后，迅速席卷全网，无数人接力转发。
10: 你好，塞考斯先生。你如果能看到这个视频，我也特别邀请你回到中国，看看当年你给扶持的美军种下这片绿色的森林。
5: 视频发布仅26个小时，大洋彼岸传来回响，塞考斯基找到了。
8: Yin Yu Zhen, this is amazing. This is so amazing to me. I can't even believe that we are talking.I never thought I would talk to her again.
11: 我是赵一中医大夫。
10: 我在沙漠等着你。
5: 一句“我在沙漠等着你”，让漫长的守望有了归期。3个月后，约定的日子如期而至。8月23号，殷玉珍早早起床准备接机，她特意穿上了一件绿色外套。
10: 我就感觉到他们天蓝地绿，我是这个绿的吧。沙漠是绿的，自己精神一些吧。
5: 在通往机场的路上，殷玉珍一遍一遍翻看塞考斯基的视频。
12: 我刚看见一直在擦眼泪，是咋了？
10: 高兴的哭呗，马上要见到他，就现在就等不及待的这种想见嘛。他不知道咋就已经掉下来，流下来水珠珠了。
5: 傍晚时分，历经30多个小时长途飞行，69岁的塞考斯基抵达鄂尔多斯伊金霍洛机场。两个老朋友紧紧相拥，跨越26年的等待，终于迎来了重逢。
8: 27 years ago, we were just friends, and we are brother and sister now.
9: 两个人首先都从善意出发，促成这件事情，做了一件好事。两个人做的事情不同。但是他们的目的都是一样的，所以在这件事情当中呢，也建立了深厚的友谊。这种友谊，这种力量啊，会传承下去，一代传一代，会生生不息。
0: 重逢的第二天，殷玉珍带着塞考斯基走进沙海。如今，这片林子已从沙漠腹地蔓延成一片绿洲，成为毛乌素沙地生态治理的生动缩影。
8: Seeing it with my own eyes, that was the biggest surprise. I saw pictures, I was told all about it, but until you see it is when you realize that it's real. That it's real. People aren't just telling you stories. You can touch it. I mean, I touched the tree.
5: 20多年过去，当年手指粗的树苗已长成一棵棵大树。在林间的沙地上，殷玉珍和塞考斯基并肩俯身，一同栽下3棵小树苗。浇水完毕后，两人相视而笑，紧紧相拥。 一锹一土种下的不仅仅

0: 个人为这份友情添上了新的一页。
1: 过去的一个叔叔，然后我们三照了个相，今天我们三个又在那块照了个相，现在这个树都这么粗了，底下的话呢我都够老了。
2: I was always taught the desert, cactus, cactus growing, and that's all. But she has shown us that it, she and other Chinese, that look what can be done.
0: 5000美元是殷玉珍收到的第一笔大额捐助，在她的治沙路上，还有许许多多的人伸出援手。41年来。他陆续得到了政府各有关部门、社会各方力量的支援，累计造林面积超过7万亩，栽植树木800多万株。而殷玉珍的故事只是茅屋素沙地治理版图上的一个坐标。上世纪50-60年代，乌审旗荒漠化和沙化土地面积超过90%。1978年，我国三北工程启动。经过数十年治理，全旗森林覆盖率和植被覆盖度已从2.6%和18%提高到32.92%和85%。农牧林草沙产业总产值达48.2亿元，实现了从沙进人退到绿富同兴的历史性转变。曾被认为不适合人类生存的荒漠，如今成为全球生态逆转的鲜活范例。
2: There will be young people and old people. More and more, more beautiful China. This is beautiful. So they did the impossible. That's what makes them the hero.
3: 1978年，横跨中国西北、华北、东北地区的三北防护林建设工程启动。如今48年过去，茅屋素沙地完成了世界最大面积的生态逆转，这是像殷玉珍一样无数治沙英雄共同创造的绿色奇迹。再次来到茅屋素的塞考斯基说，这次离开后可能没有机会再回来了，但旅程会结束，他们之间的故事不会终结。殷玉珍说，他还没来得及告诉塞考斯基，他的儿子已经开始用无人机种树，他还有很多故事没来得及细讲。相聚的时间很短暂，但情谊很长，治沙的故事也还将延续。我们继续来关注今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开局起步15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表示，14五以来，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普及率超过30%，累计建成504家卓越级智能工厂。15五时期将组织实施传统产业换新行动，加快提升传统产业发展质量和效益。感谢您收看本节新闻，稍后播出新闻30分。获取更多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4: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5: 投资上我拍，每天返利1%，这是竞拍加寄售的创新模式。AI 赋能，
6: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7: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8: 我们想去看大海，
9: 还好啊，好就好在它大，
10: 有点东西啊，
9: 还不只是大，它好出海了去了，
10: 太懂了吧？
9: 要说去啊，那招可多了去喽。
8: 美团都帮我们安排好了，
11: 旅行规划问美团，说办就办。
9: 有事说话啊。
12: 因为热爱，所以之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13: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
14: 和三五之交碰个杯，
15: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16: 每一柱数字本无故事，是您让他们变得意义非凡。

0: 国新办今天举行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人工智能许多应用场景已生动呈现，近200项人工智能关键标准成功研制。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今天凌晨登陆雷州半岛后，移入南海海面，今天中午在广东吴川市沿海再次登陆，强度迅速减弱。 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逐步靠近华东沿海，浙缅两地提升应急响应至3级。加拿大政府25号宣布，将对价值276亿加币的700多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分析认为，美加接壤多个边境州，制造业、农业和供应链实体将承受最直接冲击。 伊朗媒体25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表示，根据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航线新达成的谅解，进入波斯湾的航线将途经伊朗水域，离开波斯湾的航线将途经阿曼水域，两条航线都将经过伊朗水域，且只允许商船通行。
1: 观众朋友，中午好！
2: 中午好！
1: 欢迎收看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和综合频道并机播出的《新闻30分》。
2: 来看详细报道。
3: 国新办今天上午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
1: 工信部相关负责人表示，人工智能在各行业呈现出许多应用场景。目前，我国已成功研制出近200项人工智能关键标准。
4: 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表示，截至今年6月底，我国智能算力规模达2185亿 flops， 围绕算力枢纽建成70余条算力大通道。“十五五”时期将坚持应用牵引，支持高端训练芯片、人形机器人等前沿技术研发、智能终端迭代等，更好满足各行业各领域需要。安全方面，我认为重在
5: 有效化解风险，开展人工智能安全风险监测、信息共享及通报处置，建好用好人工智能产品安全漏洞库，持续推进深度合成检测、模型算法安全防护、价值对齐等技术攻关，让人工智能真正为人所用、为人所控。
4: “十四五”期间，我国制造业规模和质量不断迈上新台阶，制造业规模持续增长，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年均增长 5.9%， 全部制造业增加值由2020年的26.5万亿元增长至34.7万亿元，占 GDP 比重保持在 25%左右。
1: 国新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有关负责人介绍，2025

0: 2025年，我国对外投资的流量为2135.8亿美元，同比增长11.1%。
1: 对外投资的存量达到了3.4万亿美元，连续9年保持在全球前三，占全球投资的比重上升到7.4%。
0: 南部战区新闻发言人翟世臣海军大校表示，8月21号至25号，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力量为南海海域进行例行巡航。菲律宾拉拢域外国家搅局南海，组织所谓联合巡航，破坏地区和平稳定。战区部队将坚决捍卫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坚定维护地区和平稳定。
1: 我们来关注双台风对我国的影响。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今天11点左右在广东吴川沿海三次登陆，强度迅速减弱。目前紫檀已在我国三次登陆，先是昨天傍晚在海南昌江沿海登陆，之后呢是今天的凌晨3点25分前后在广东徐闻沿海再次登陆，今晨5点减弱为热带低压。
0: 另一个台风，也就是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目前正在逼近浙闽沿海。今天凌晨，沙德尔中心已移入东海海面，目前为强台风级。
1: 预计沙德尔将于27号夜间至28号上午，在浙江象山到福建福清一带沿海登陆。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
0: 今天凌晨，紫檀登陆广东徐闻后，强度随即减弱。徐闻、雷州等地也降级了台风预警信号。
1: 来看总台记者卫星今天早晨从雷州发回的报道。
2: 我现在就是在雷州市的乌石中心渔港，那么这个地方呢，距离台风紫檀的二次登陆点徐闻大概是有50公里左右，可以说是非常近。那么其实在今天早上8点钟呢，我所在这个地方就开始出现了这个降雨和阵风的天气。其实通过画面可以看到，我们这个雨势并不是特别的大。那我所在的这个乌石中心渔港呢，是整个粤西地区比较大的一个渔港啊。那么此刻呢，这个渔港里面大概是有1000艘左右的渔船在这边进行避风。那么随着台风路径的逐渐变化呢，对雷州半岛的影响是逐渐加强。在8月24号，湛江市是发布了防台的3级应急响应，在昨天的中午是发布了防台的台风的黄色预警信号。那么根据防台的相关要求啊，整个雷州半岛的滨海旅游景区是要全部关闭的，同时呢是一些低洼地带的群众也要进行转移。那么以我所在这个乌石镇为例啊，我了解到在昨天呢，当地的党员干部就已经去到了一些低洼地带，对一些可能存在安全隐患的房屋，对里面的居民呢进行转移，主要是去到亲友家进行躲避。那么同时呢，当地也是备足了应急物资和应急力量，以备不时之需。气象部门也提醒啊，虽然台风登陆之前对雷州半岛的影响比较小，但是整个过境期间仍然会可能出现大雨甚至大暴雨的天气，甚至可能出现大风的天气。所以也是提醒广大的朋友们，一定是要注意防范，这个时候仍然不能掉以轻心。
0: 记者从湛江海事局获悉，随着紫檀影响减弱，琼州海峡客滚船运输将于今天14点起恢复运行。截至今天8点，琼州海峡南北两岸累计滞留带渡货车约2200台，无滞留带渡小型客车。
1: 海口市交通运输局今天11点也发布公告，海口新海港、秀英港、铁路南港将于14点恢复运输。
0: 随着台风沙德尔逐步靠近华东沿海，昨天福建、浙江多地出现暴雨天气，
1: 各地水库淤泄腾库，渔船回港避风，全力应对台风影响。
3: 今天上午8点30分，福建省防止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为3级，防汛应急响应调整为4级。从昨天上午开始，福建宁德市主城区出现持续强降雨，城区多个气象站12小时累计降雨量超200毫米。昨天下午2点，金韩水库2座泄洪闸开启，有序腾空水库库容。
4: 已经进行了3次的防洪调度操作，目前水库下泄流量达到140立方米每秒。后续我们还会根据实时雨情、水情进行动态调整，确保库区安全。
3: 水利部门介绍，截至今天早上7点，宁德25座大中型水库已预腾库容约3.2亿立方米。在福建莆田，随着风雨逐渐增强，当地加密港区巡查频次，保障渔船应回尽回，渔民全部撤离上岸。在福建石狮，当地也调度水库淤泄腾库，关闭滨海景区。 今天上午实施是对全市11座水库。

0: 库又开展了安全排查，其中八座水库水位都在汛限水位下运行，其余三座水库持续泄洪，预计在今天23时降至汛限水位以下。此外，在东大安、黄金海岸、红塔湾等沿海重点区域，多个路口拉起警戒线，目前实施沿海各滨海景区已暂时关闭。在浙江，受沙德尔影响，浙江防止昨晚8点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浙江台州涉海景区陆续关闭。截至昨天下午5点，温岭金沙滩、洞下沙滩、椒江区大陈岛、玉环市鸡山岛、三门县蛇盘岛等8家涉海 A 级景区已全部关停，相关部门也提醒切勿前往海边区域。
1: 由于沙德尔具有登陆强度大、携带水气足、影响范围广、致灾性强等特点，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今天将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
2: 针对广东的防汛防台风四级响应维持不变。
1: 住房城乡建设部数据显示，今年前7月全国二手房交易网签面积同比增长10.2%。
2: 尤其近日北京、上海、成都多地出台房地产新政，再次提升了市场热度。
0: 在上海，此次被称作沪八条的政策优化调整，让不少原本持观望态度的改善家庭选择出手。
3: 本来是想着就是缓一缓再买，但是刚出来这个政策，想着如果新房买到尽快卖掉，能够拿掉这个补贴也挺不错的。
4: 公积金的用途呢，它其实也增加了，也就相当于它的公积金，然后既可以提取做首付，它也可以用来买车位，也可以交契税，相当于是一个催化剂。
0: 据上海中原地产的统计，8月17号至8月23号一周时间，上海新建商品住宅成交面积9.4万平方米，其中浦东成交2.26万平方米，环比上涨18.95%。8月初，北京也优化调整了楼市政策，二手房成交节奏有明显加快的趋势。在北京朝阳的团结湖地区，多家中介门店接待量、电话咨询量都有增加。
5: 新政之后的话，客户的咨询量的话，确实是有明显的这个增加的，大概上涨了有50%左右。转到线下的这种带看的话，也增加了25%。
0: 新政出台后的首周，北京二手住宅网签量为3104套，较新政前一周增长了约10%。从成交结构看，当前北京二手房市场以置换需求为主，卖旧买新、卖小换大是主流。而从今年前7月成交来看，北京二手商品住宅累计成交10.76万套，同比增长6.2%。其中2季度成交量连续3个月达近5年同期最高水平。在全国，今年以来二手房市场整体都保持活跃态势，其中重庆中心城区二手房已经连续多月实现量价齐升。杭州、南京等地二手房市场成交稳步释放，刚需和改善型客户陆续入市。
1: 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陆海空3军部分建制单位最近2天进行了第29次轮换。
6: 24号晚10时参加轮换的驻香港部队陆军部队从深圳驻地出发，以梯队编程、摩托化机动的方式向深圳湾口岸开进。到达口岸后，在边检及海关密切配合下，多个梯队有序通关。编队利用香港干线公路快速机动，顺利抵达港内军营，并于25号1时许举行防务交接仪式。
7: 香港驻军第29次轮换陆军部队交接准备完毕。
6: 防务交接结束后，轮换出港的陆军部队离开营区，经深圳湾口岸返回深圳驻防。驻香港部队、海军部队和空军部队在8月24号上午分别展开建制单位轮换。上午8时许，轮换进港的海军登陆艇从深圳某军港出发，穿越香港海域，准时抵达昂船洲海军基地，接替轮换出港的海军部队履行防务。上午9时整，轮换进港的空军直升机大队从广州驻地起飞。抵达石岗空军基地后，组织防务交接。轮换出港的空军直升机在战友们的欢送下相继起飞，离开香港。
1: 第2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这2天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进行各项比赛的角逐。今天是最后一个比赛日，共安排13个比赛项目。
2: 全部竞赛项目结束之后将举行本届运动会闭幕式。
1: 昨天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在宾斯代进行了原地跳高、街舞等多个项目的比赛。
2: 那么机器人跳得怎么样呢？一起来看一看。
0: 原地跳高比赛区域3×3米，机器人需原地双脚起跳并平稳落于区域内才算有效，而且成绩以跳跃最高点时身体最低部位距地面的垂直距离为准，不允许任何形式的空翻。赛场四周布设专业摄像机，实时捕捉机器人的跳高数据。
8: 从裁判角度来讲呢，今年的规则要求的要比较严格一些，从机器人跳的这个发展的程度来讲，它跳的要高很多，去年是不到1米。
0: 最终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天卓队的机器人以3.4米的成绩夺得冠军。原地跳高考验的是机器人腿部的动力输出、平衡控制以及落地缓冲能力，每一次起跳、腾空、落地都对整机的运动性能提出极高要求。
8: 难点主要是在于我们的所有的跳跃类项目都是要求一个高动态，要求一个高爆发的能力，不论是本体、关节、电气系统，还是说我们的那个强化学的算法，都要比较高的水平才能得到一个比较高的成绩。
0: 在昨天的街舞比赛中，对阵双方需要在10×10米的场地上完成1-1对决。机器人可以采用霹雳舞、震感舞、嘻哈舞等单一或融合风格。街舞项目尤其考验机器人的高速动态稳定和关节协同律动，是一项高难度的自稳定压力测试。
9: 机器人的话，它是由这个各种连杆机构、有电机组装成的，这样呢，它的一个类似于人的骨骼肌肉系统啊，肌肉呢就相当于这个机器人的关节模组。机器人要做像这样做到这样一个复杂的地板动作，它就需要机器人呢有一个强壮的身体，每个关节模组要足够的爆发力和速度。
1: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0: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建设个人医保云，重点对接处理医院、药店、家庭智能监测设备等数据，集成参保缴费、就医支出等情况，整合个人健康档案，提供医疗保障建议等服务。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中国大满贯赛首批参赛名单25号公布，男女单打世界排名第一的王楚钦和孙颖莎领衔该名单。参赛的国乒队员还有林诗栋、梁靖昆、王曼玉、蒯曼、王艺迪等人。2026年 WTT 中国大满贯赛将于10月1日至11日在北京举行，单项冠军将获得2000点世界排名积分。近日，大熊猫国家公园四川崇州管护总站公布今年第二批红外相机监测影像，在一段视频中，大熊猫妈妈正在待宰觅食。行进途中，大熊猫妈妈多次停下回头张望，确认幼崽安全跟上后才继续前行。另一段视频中，一只大熊猫走进红外相机，好奇地闻了闻镜头，又用爪子碰了碰。相机还捕捉到大熊猫林间觅食、气味标记等行为。大熊猫国家公园崇州片区面积280平方公里，是连接成都平原与川西高原的重要生态过渡带。
10: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30分。
2: 美加贸易谈判日前未能达成协议，双方贸易争端持续。
1: 25号，加拿大政府宣布将对价值276亿加元、约合200亿美元的700多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
11: 加拿大财政部部长商鹏飞25号表示，本次受反制关税影响的美国商品总额与美方对加方加征的50%关税涉及商品价值相当，实现等额对等反制。加方关税反制措施将于9月8日正式生效。根据加拿大财政部公布的反制关税清单，反制关税主要集中在钢铝、乳制品、家电、农业设备等领域，税率分为15%、25%和50%三档。其中，大多数从美国进口钢铝制品关税将从25%提高到50%，奶酪等乳制品、海鲜等将被征收25%关税。除反制关税外，加政府还宣布推出一项总额为75亿加元的援助计划，

0: 重点支援受贸易战冲击的中小企业，向企业提供投资和流动性支持等。在劳工保障方面，政府将帮助企业避免裁员，让更多员工提升技能或接受再培训，同时增加失业保险领取的灵活性。美加贸易谈判日前未能达成协议，加拿大总理卡尼8月22号就加美贸易谈判破裂全面阐明立场，并宣布鉴于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拿大的等额报复性关税计划于9月8号正式生效执行。美国总统特朗普8月24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将从2027年1月1号起，把对加拿大汽车、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等产品的进口关税提高至50%。
1: 那么此次美加贸易争端升级，对两国深度绑定的产业链将会造成怎样的影响呢？
2: 分析认为，这场贸易战将迅速从政策争端演变为实体经济的剧烈阵痛。来看央视记者发回的观察报道。
3: 其实比起宏观数据的冰冷，在美国与加拿大接壤的多个边境州，像制造业、农业和供应链实体将会陆续承受着最直接的这种冲击。像冲击最剧烈的，其实就要数美国的这个汽车重镇密歇根州了。在密歇根州底特律与加拿大的温莎之间，每天有价值数亿美元的这种汽车零部件会往返美国和加拿大边境。那么如果迎来了50%的高额关税，也就意味着每一次跨国流转都会伴随着巨大的这种资金的负担。那么像美国的车企通用、福特等等这些汽车巨头，就不得不面临零部件成本飙升、供应链随时可能会停滞的这种窘境。底特律当地的这些零部件供应商也更是会苦不堪言。其实不仅是汽车业，像在明尼苏达州，当地强大的纸业、工业机械以及这种农业装备都极度依赖加拿大的原材料与电力的输入。那么这些边境州的困境啊，其实也印证了美国权威智库的一些结论。像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以及这个税收基金会的数据就指出，美加两国上百年的这种产业链深度的这个绑定，导致美国进口商和本土消费者最终会承担关税成本上升的近90%的这种压力。那么关税呢，未能保护本土产业，反而会演变成对美国边境州企业和居民的隐性的惩罚。
1: 伊朗媒体25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表示，进入波斯湾的航线将途经伊朗水域，离开波斯湾的航线将途经阿曼水域，两条航线都将经过伊朗水域。
2: 任何军舰不得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只允许商船通行。
4: 加里巴巴迪表示，伊朗与阿曼之间的谅解并不意味着立即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上述通行安排为临时措施，两国后续将在30至60天内就划设一条新的永久航线展开谈判。加里巴巴迪强调，如果伊朗的要求和条件得不到满足，霍尔木兹海峡将继续关闭。他表示，重开海峡的前提条件包括彻底结束黎巴嫩战线在内的所有战事，解除封锁，妥善解决也门问题。此外，美国必须全面履行其此前未能履行的所有承诺。加里巴巴迪说，美国声称已清除霍尔木兹海峡水雷的说法是宣传谎言，伊朗将打击进入该区域的美国扫雷舰。
5: 新闻30分由衡水老白干酒业独家特别呈现。
6: 1915年巴拿马万国博览会甲等金奖，衡水老白干传承千年地缸酿造不上头，衡水老白干甲等金奖大国品质。
7: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8: 这是年轻，这是活的年轻，活的年轻才是真的年轻。活的年轻，从践行健康生活方式开始。安利纽崔莱，
9: 生龙活虎有底气，精力充沛有活力。北京同仁堂五子衍宗丸，补肾益精可不是虚的。
10: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1: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4: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5号称，当天启动了针对联合国近东救

0: 计工程处一个下属机构的撤离工作。据以媒报道，下令拆除的机构是晋东救济工程处运营的一所职业培训中心，位于东耶路撒冷阿盖卜村。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此前表示，以色列警方正努力将晋东救济工程处赶出该地区。今年初，以色列拆除联合国晋东救济工程处位于东耶路撒冷的办公地，遭国际社会强烈谴责。晋东救济工程处成立于1949年，主要负责向生活在约旦河西岸加沙地带等地的巴勒斯坦难民提供人道主义救助。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5号说，俄罗斯已多次声明，北约国家在乌克兰领土部署军队对俄罗斯而言不可接受。此前，法国、英国等多个国家日前在乌克兰首都基辅召开会议后发布声明，计划在建立可靠的停火机制后向乌克兰派遣多国军事力量。西班牙政府25号完成涉及移民和庇护制度改革的两份草案首轮审批，拟简化移民遣返和国际庇护申请程序，以应对仍在持续的休达移民危机。当天，西班牙内阁首次将休达移民危机列为国家安全利益问题，并正式设立统一指挥机制。叙利亚库尔德武装主导的叙利亚民主力量领导人阿卜迪25号宣布解散叙利亚民主力量及叙库尔德武装所成立的自治政府，并将其全面整合进叙利亚国家机构。叙利亚民主力量成立于2015年，由库尔德武装人民保护部队主导，长期控制叙北部和东部大片地区。2024年12月，叙利亚巨变后，库尔德当局与过渡政府寻求整合，但方案实施遇阻，几度爆发冲突。今年1月，叙利亚民主力量在短时间内失去大片土地，不得不与过渡政府达成协议。法国南部奥德省一处村庄24号遭龙卷风袭击，造成41人受伤，约300栋住宅受损。这处村庄名为波马，人口约1000人。龙卷风来临时，村内部分房屋屋顶被掀翻。法国西南部多地当天遭遇强风暴天气，波马附近一村庄测得的最大风速达每小时117公里。
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2: 我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煎、炒、烹、炸、炖，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8: 合肥制造，炼聚精开，制聚究江，积筑高地，集群城市，完美制造。
9: 大地需要阳光，
10: 生活需要欢乐，
9: 方特让世界更欢乐。
1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2: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13: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14: 来看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中午，在青海、陕西、山西、河北、山东以及云南、广西、广东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并伴随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同时受到台风影响，今天在东海、大部等海域有6级以上大风，台风中心附近风力可达13到14级，阵风15到16级。北京，22到26摄氏度。

0: 抚远14到22度，银川20到24度，榆林20到30度，渭南27到37度，咸阳25到34度，西宁13到22度，广元24到35度，南充27到38度，乐山25到35度，泸州26到36度，宜宾27到35度，昭通18到27度，曲靖18到26度，晋城23到30度，邯郸22到30度，鹤壁23到33度，安庆26到34度，襄阳26到33度，南昌27到33度，泉州24到29度，漳州25到30度，渤海中雨转大雨，东风4到5级，东海南部小雨，旋转风10级左右，南海西北部多云，西南风5级左右。
1: 感谢收看新闻30分。
2: 感谢收看。

0: 凤翔，中国红，红西凤，三千年传承的凤翔。千年黄酒，最美绍兴。
1: 每一柱数字本无故事，是您让他们变得意义非凡。托您的福，让每个托付都心中有数。

0: 丝路欢乐世界，丝路从这里出发。巨台机器布局七大应用领域，覆盖众多民生场景，用动力为客户创造价值。巨台机器，王牌动力。
1: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2: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民琴蜜瓜，香飘天下。甘肃秦安，桃香四季。厚道甘肃，地道甘味。
1: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3: 去见山，去见水，去见旷野星空，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
4: 科教兴产，成就未来。宜宾市科教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聚力产教融合，赋能宜宾产业，共筑科创未来。
5: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

0: 大家中午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欢迎收看法治在线。动漫手办、潮玩周边深受青少年的喜爱，然而部分不良商家却瞄准这一市场，将造型露骨、带有性暗示的擦边商品伪装成普通周边，悄悄渗透进了未成年人的消费圈。这些披着二次元外衣的软色情产品是如何规避监管，又会对孩子造成哪些隐性危害呢？来看法治在线记者的调查。
1: 暑假期间，记者在北京、深圳等地的潮玩店走访，发现部分线下商家售卖的手办存在衣着暴露、动作低俗等成人化内容，未成年人可随意购买。相比线下，网络平台的售卖更为隐蔽且尺度更大。记者调查发现，在一些视频网站的会员购界面，即便将账号年龄设置为17岁及以下，依然能够刷到大量打擦边球的手办商品。平台算法还会根据浏览记录持续推送更露骨的相关商品。为了规避监管，不少商家在网购和二手交易平台玩起了暗语游戏，他们使用拼音缩写、局部特写图作为商品封面，有的商家在商品页面只露出人物脸部特写，以拼音代号的形式命名商品，只有在顾客私信询问后才会发送真实的色情手办图片。这种海外代购稀缺限量的幌子，在未成年玩家圈子里早已不是秘密。
0: 这些游走在灰色地带的手办究竟是普通玩具还是淫秽物品？江苏宜兴和上海宝山近期宣判的两起案件给出了明确的法律界定。
2: 很震惊，很震惊，这个东西一看就挺不正常的，就是那种比较暴露啊那种的。他这种手办，他做的比较就像成人化一点，把身体的某部分啊裸露在外面。
1: 六个手办造型一个比一个露骨，叶女士想不通上初中的孩子是从哪里弄到这些东西的呢？再三追问之下，孩子说出了事情经过。原来小乐一直就对动漫手办感兴趣，趁着寒假放假在家，他用家里人的手机浏览网购平台时，看到了自己喜欢角色的这几款手办，便偷偷下单买了回来。
2: 然后通过邮寄的那个方式是寄到某个地方，然后这个我们家这个小孩啊，他就是从别的地方就拿回来，然后就放在那个包包里面，就是在网络上也可能听到别人也讲过吧，但是突然间出现在自己的家里和孩子手里，就觉得也挺不可思议的。
1: 担忧孩子的身心受到不良影响，家人选择了报警。
3: 在接到他的报案之后，我们也是立刻对发货的商家以及发货的地址进行了追查。在我们侦查之后，我们发现他这个网店是没有任何经营对年龄进行分级的，所有人都能看，所有人都能买，并且在我们实际的办案过程中，我们发现这些青少年大多数都是拿自己父亲母亲爷爷奶奶的身份绑定登录这些网店平台进行购买，各都不是他们自己本人的账号。
1: 案件移送到检察院后，承办检察官遇到了一个关键问题，查获的这些造型夸张的手办到底是普通手办还是淫秽物品呢？
4: 如果我们拿到实物，可以发现是裸露一些私密部位，同时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些手办的一个姿势，它的一个动作完全是就一种宣扬性行为的一种低俗下流的一个文化导向，从中呢，我们是看不到有相关的文化价值或者说是科学价值的。
1: 我国刑法第367条明确规定，淫秽物品是指具体描绘性行为或者露骨宣扬色情的秽淫性的书刊、影片、录像带、录音带、图片及其他淫秽物品。同时也规定，有关人体生理医学知识的科学著作不是淫秽物品，包含有色情内容的、有艺术价值的文学艺术作品不视为淫秽物品。
4: 这些犯罪分子在销售的时候，而是像通过打码或者是暗语的一些方式进行销售，只有双方把暗语然后在后续私聊的过程当中提到了，这个犯罪分子呢，他才会把这个真正淫秽手办的照片发给这个买家。所以在这个层面上，首先体现了这个卖家他是有一个淫秽物品犯罪的一个主观明知的。第二点呢，就是说淫秽物品毫无疑问 它应该是它的色情属性大于它的科学价值跟文化价值。
1: 其中小乐购买的五款手办被认定为淫秽物品，这些通过网络隐蔽销售的涉黄手办，买家当中有不少是未成年人。
4: 其实我国的司法解释当中，向成年人销售以及向未成年人销售，这不仅是一个量刑的因素，更是我们一个法定刑升格档次的一个方面。司法机关会发现这个案件，就是因为宜兴有一位未成年人的一个家长报案，发现他们家的孩子就是在网上接触了这个色情手办之后购买下单，最终呢就是发现有这个色情淫秽手办，于是向公安机关报案的。我们呢在这个量刑的时候呢也提到了这一点，所以呢在这个案子当中也是将它作为一个从重的一个量刑因素。
1: 法院审理查明，被告人万某等人生产淫秽及侵权手办超6万个，销售10000多件，涉案金额近100万元。法院以制作贩卖淫秽物品牟利罪等，判处万某等三人有期徒刑4年至2年不等。无独有偶，上海宝山也公布了一起类似案件，一个犯罪团伙生产的涉黄手办甚至明确标注适用年龄为少年，也就是7到14岁，并通过线上线下渠道向未成年人销售。
5: 就发现了很多学校周边的一些玩具店或者一些这种包括文具店里边呢，就出现了大量的一些手办，而且是具有这种暴露性的这种手办的这个情况。
1: 经查，该案主犯徐某在广东东莞开了一家塑胶制品公司，表面上做的是普通塑胶生意，暗地里却与人合伙专门生产涉黄手办，再通过网店对外销售，同时联系下游经销商向全国各地的实体店分销。
5: 那么他们通过这个网店的销售记录，在上海这边就找到了2名未成年人的这个购买者，那么其实还有可能还有更应该还会有更多的这个未成年购买者。
1: 该案中有未成年购买者因害怕父母发现，特意用胶带遮挡手办的敏感部位，或将其藏在床底。
5: 那所以说我们认为它的这个危害性也在于这里，因为首先第一个就是这种手办呢，它很多都是依托一些动漫形象，那么就是如果你只看这些形象的话，会觉得它是一些比较可爱的这种形象，但是问题在于它却在这个基础上呢，就是对一些刻意的一些对于性方面的一些描写，那么其实对于这种青少年而言，那肯定是一个非常不好的影响，因为它也是一个很不好的一个价值导向，也会影响到青少年的一个正常的就是对于这种动漫形象啊，对于这种就是手办玩偶的一个正常的一个判断。
1: 最终，该案12名被告人均因制作贩卖淫秽物品牟利罪获刑。
0: 为何这类擦边潮玩屡禁不止？它对青少年有哪些危害？我们又该如何织密保护网？
1: 专家指出，与传统色情信息相比，这类商品隐蔽性更强，危害也更潜移默化。
6: 就相对传统的这个色情视频啊、图片等等，通过手办这种呢，它对青少年的这种审美观、消费观和价值观，尤其性心理的这种培育呢，哈，会产生很多潜在的危害，而且容易嵌入到他们的这种生活、消费文化场景当中。很多家长是不了解、不熟悉的，认为这仅仅是一些动漫的产品，或者也很难凭借自己的这样一个经验，或者是对孩子的监管体系去识别和察觉到这种风险。
1: 商家利用模糊的关键词和算法推荐，让违法商品与合法商品混同，增加了监管难度。
7: 那么这类手办在网络上传播呢，只要呈现在一种

0: 游走在灰色边缘的新的违法特点。那一方面呢，部分商家工厂将这类手办伪装成普通的玩具，或者用模糊关键词的方法，比如说标注为动漫玩具这些方式呢，进行持续性的销售。
1: 对此，专家建议平台应压实主体责任，优化审核机制。
0: 一方面呢，平台应当持续优化面向未成年人的算法推荐机制，那要严格审核向未成年人用户推送相关的网络信息内容，其中要重点关注涉及到软色情、性暗示内容的这些成人网络链接。另外一方面呢，平台需要调整平台内相关搜索的关键词，嵌入一下更加科学合理的过滤机制，那避免商家呢以动漫手办啊、动漫人物手办等关键词将违法的手办和合法的手办呢予以混同。
1: 家庭是保护未成年人的最后一道防线，司法机关也提醒家长，发现问题后应正确处置，为案件溯源留存证据。
2: 如果说发现了有相关的手办以及擦边的一些词条搜索记录，要及时的去与孩子进行沟通啊，并且查看他购买的商品，不要去一味的删除退货记录啊，应该去做好相应的证据保全，固定好相关的电子证据，同时呢移交给我们的司法机关。
3: 青少年的健康成长容不得不良潮玩的污染，擦边手办披着动漫周边的外衣游走于灰色地带，悄悄流向孩子们的消费圈，危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司法判例已经明确，这类物品达到标准就属于淫秽物品，致受牟利必将追责。守护青少年健康成长需要平台、商家、监管各方扛起责任，筑牢法治防线，守住孩子的成长净土。

0: 入法治最前沿，近日网络投资理财日益普及，不少人呢希望通过此类投资来增加财产的收益。然而不法分子呢已经开始瞄准人们的投资的这种心理，精心编织虚假的理财陷阱，层层诱导投资者入局。广东韶关的张女士接到一通陌生来电，对方自称是国内某投资机构工作人员，可以免费提供理财知识，分享股市行情。
1: 我有一天呢就突然接到一个陌生的电话，然后呢因为我平时也是有投资这个习惯的嘛，然后他就把我拉进了一个群里，也是投资群，他说是可以免费学习的，我就按照他说的，我就下载了一个软件。
2: 随后这名所谓的投资助理接连几天向张女士发送炒股教学内容与市场走势分析。经过一段时间的线上学习交流，群内的投资专家开始直接推荐具体股票次日涨跌分析，还提醒大家一定要使用正规平台进行操作交易，并承诺自己推荐的股票如果买入出现亏损情况会补偿全部损失，如果获得收益的话则需要20%分红作为推荐费。
1: 我是在我平时投资的正规的 APP 上购买了，按照这个老师说的时间点呢就把这股票卖出去，后面我赚了200块钱。又过了2天，这老师又说收到了一个内幕的消息，这只股票呢会涨3到5倍。我按照这个老师说的过了2天呢时间点卖出，但是这只股票我是亏了1000块钱的。
2: 面对损失，张女士随后通过聊天软件联系该投资专家讨要说法。出乎她意料的是，对方得知情况后果真支付了1000元的损失费用。这次兑现补偿的举动让张女士完全放下戒备，这名投资专家便鼓动她大胆投入，并且让她下载一款指定的 APP， 声称其有一种新型投资方式叫邀约交易，就是股市的一级市场交易，相当于股东要把手里的股票内部折现，收益比较稳定。随后深信不疑的张女士清仓了自己原有股票，凑齐50万元本金购买了推荐的股票。
1: 对方又跟我说这次的股票是要持有7天以后才能卖出去的，期间我是一直有关注这

0: 只股票，发现它一直在涨，原有的50万现在已经涨到了70万了，当时我也是非常开心的。这个时候助理又跟我说可以继续加仓啊，于是我又去贷款了30万，把钱打到了对方提供的银行卡上，但这一次显示转账是失败的。这个时候他就跟我说把钱取出来，他们会安排专门的工作人员在线下交易。他还跟我说后面可能也会有民警来问我取钱的用途，如果泄露出去的话会导致内部的渠道被封控，就没有办法再进行投资了。
1: 就在被害人准备线下交付巨额现金的关键节点，韶关市始兴县公安局接省反诈中心预警线索，辖区群众张女士存在大额异常取现行为，高度疑似遭遇电信网络诈骗，且已进入诈骗最后交付环节，风险极高。
2: 那你刚刚为什么要退出来？
3: 他说看我这个，哎，这个都是我以前的炒股的呀。哎呀，
2: 这个是正规炒股的吗？
3: 怎么不是正规炒股的？
4: 我们第一时间找到受害人，他当时还是很抵触我们过来找他的，而且一直说自己没有被骗，坚称从银行提取的现金是用于房屋装修，让我们不要打扰他的生活。
1: 面对被害人深陷骗局拒不配合劝阻的僵局，现场民警随后找到被害人家属，同步开展劝解工作。通过家属提供的关键信息，民警很快摸清了被害人与诈骗分子约定线下现金交易的时间地点。最终经过警方周密布控，就在双方即将进行现金交易的关键时刻，诈骗车手被当场抓获，30万元涉案资金成功拦截。而此前张女士已经投入的50万元，警方也通过紧急止付措施予以冻结，为被害人挽回了全部损失。
4: 与其他投资理财类诈骗不同的是，在本案中诈骗分子并非口头宣称稳赚不赔，而是直接利用正规证券交易平台，有所谓的投资专家直接荐股，出现收益时受害人可以直接获得，出现亏损的时候对方还会把损失补偿到位。正是因为这些承诺都得到了兑现，受害人渐渐放下了心理防备。
1: 那么投资者应该如何甄别此类陷阱？
5: 正规证券投资资金只会流向持牌机构的对公账户，本案当中无论是后期的投资汇款还是给受害人补偿亏损，全部都是私人账户在转账，这个环节就是十分危险的信号。而诈骗分子用来补偿亏损的资金实际上也并非来自投资收益，大多是其他受害人被骗的钱款，也就是用前面人被骗的资金博取后来人的信任。
1: 警方提醒广大投资者，股市不存在稳赚不赔的内部渠道，凡是承诺保本保收益、私下转账、线下交割的投资理财均是诈骗陷阱，务必提高警惕，理性投资。
6: 一通声称取消会员的客服电话，看似是贴心的业务办理提醒，竟让市民短时间内被骗走47万元。冒充客服诈骗的背后竟藏着一个连环骗局。近日山东警方成功侦破一起隐蔽性极强的电信诈骗案。
7: 近日，济南市公安局莱芜分局凤城派出所民警接到辖区居民李女士报警，称自己接到一个自称抖音平台客服的电话，对方说他误开通了每月800元的付费会员业务，可全程协助他操作取消业务。
8: 根据被害人的回忆，当时他已听某软件的会员费用每月要扣除800元的费用，一下子就慌了神，满脑子就想着赶紧取消业务，没顾得上去核实对方的身份及真假信息。
7: 担心无故被扣费，李女士没多想就相信了对方的说辞，按照对方指引绑定了个人银行卡，并下载安装了一款名为黑白圈的 APP， 开启了屏幕共享。随后她的手机突然开始频繁黑屏，
8: 输完密码没一会儿手机就黑屏了，起初她还以为是手机系统故障，怎么按也没有反应，弄了许久才恢复正常。他点开银行 APP 一看，发现自己2张银行卡内

0: 共计47000元的存款已全部被转走，然后报的警。
1: 接到报警后，警方第一时间进行了核查，发现诈骗分子通过远程控制等方式诱骗被害人一步步操作后，在后台接管了手机权限，随后在被害人不知情的情况下分批转移账户资金。警方调查发现，其中一笔

0: 户进行了逐条筛查，紧急止付，发现这笔22万的资金刚打入对方的账户，还没来得及被层层拆分转移，我们就立刻做了全额的冻结。
1: 警方紧急止付后，跨省追查赃款，找到了涉案银行卡持有人宋某。而令人意外的是，宋某对此却毫不知情。那么他的银行卡为何会沦为诈骗分子的洗钱通道工具？剩余被骗资金又流向了哪里？顺着线索，警方循线追踪，一个多人接连中招的连环骗局被警方揭开。
2: 经查，涉案银行卡持有人宋某同样是骗局受害者，他的银行卡是被不法分子蓄意利用，成为转移赃款的工具。此前，宋某轻信了骗子编造的虚假国家扶贫项目说辞，给诈骗分子提供了自己银行卡信息。
0: 对方告诉他自己是所谓的扶贫主任和扶贫专员，用他的银行卡接收了扶贫款，再转捐到困难地区是在做公益，便爽快地提供了个人的银行卡信息。他从头到尾都不知道自己的账户早已成了诈骗分子转移赃款的洗钱通道，自己稀里糊涂地成了骗子的帮凶。
2: 在后续的资金流向追查中，民警发现另有50000元涉案资金被诈骗分子充值到了广西一家塑料制品厂的用电账户内，而这家企业的工作人员同样被骗了。
3: 广西这家企业的工作人员贪小便宜，从网上找低价充电费，大概是45000元，可以充50000元的电费，然后他将45000元就转给了嫌疑人，这50000块钱就是受害人被骗的那个款，直接交给了供电局。了解这一情况后啊，我们立即对接当地供电部门，出具了相关的法律文书，核实清楚这笔资金的实打属性后，依法协调供电部门完成了涉案资金的划拨，顺利把这50000元追了回来。
2: 截至目前，被害人李女士已累计收到返还被骗资金27万元，剩余涉案资金的追查及案件的进一步侦办工作仍在有序开展中。警方提示，如果接到自称平台客服打来的电话，对方以误开通相关业务、个人征信将受影响等为由，诱导下载陌生应用软件、开启屏幕共享功能，或是索要银行卡密码、短信验证码，均属于电信网络诈骗作案手段，请务必提高警惕，切勿轻信。
4: 正规的平台客服是不会让你做以上事情的，如果有疑问可以找平台客服进行核实。如果你手机突然出现黑屏，请马上拔掉手机卡并及时报警。
1: 好的，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治在线，再见。

0: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叹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 网络信息爆炸，让人焦虑惊诧，该看点啥？
2: 帮您走出算法，
1: 精挑细选，直击要点。信息真假难辨，容易上当受骗，该相信啥？
2: 帮您追根溯源，
1: 探知深浅，抽丝剥茧。舆论喧嚣纷扰，跟风吐槽争吵，这该如何是好？
2: 澄清谬误纠偏，明辨世态万千，守护清朗空间，粉碎谣言，揭开真相。新闻频道，真相来了。

0: 各位好，北京时间下午1点，一起走进新闻频道新闻直播间，资讯一点通，带您一览全球资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上午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表示，目前我国已成功研制出近200项人工智能关键标准。截至今年6月底，我国智能算力规模达2185亿 flops， 围绕算力枢纽建成70余条算力大通道。在发布会上，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十四五以来，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普及率超过30%，累计建成504家卓越级智能工厂。十五五时期将组织实施传统产业换新行动，加快提升传统产业发展质量和效益。工信部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数字产业实现收入20.71万亿元，同比增长13.6%，数字产业盈利水平持续改善，实现利润总额1.79万亿元，同比增长19.3%，增速较上年同期加快10.3个百分点，收入利润率达8.6%。国新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有关负责人介绍，2025年我国对外投资的流量为2135.8亿美元，同比增长11.1%，对外投资的存量达到了3.4万亿美元，连续9年保持在全球前三，占全球投资的比重上升到7.4%。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驻军法》和中央军委命令，8月24号、25号，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陆海空三军部分建制单位进行了第29次轮换。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来关注双台风对我国的影响。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今天11点左右在广东吴川沿海3次登陆，强度迅速减弱。目前紫檀已在我国3次登陆，先是昨天傍晚在海南昌江沿海登陆，之后是今天凌晨3点25分前后在广东徐闻沿海再次登陆，今晨5点减弱为热带低压。另一个台风，也就是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目前正在逼近浙闽沿海。今天凌晨，沙德尔中心已移入东海海面，目前为强台风级。预计沙德尔将于27号夜间至28号上午，在浙江象山到福建福清一带沿海登陆。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随着台风沙德尔逐步靠近华东沿海，昨天福建、浙江多地出现暴雨天气。福建省防汛抗旱指挥部今早8点30分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要求各地密切关注台风动向及风雨浪影响，部署防范措施，组织人员转移避险，做好防御工作。受台风沙德尔的影响，从昨天开始，福建石狮市多地降下暴雨，有3座水库水位上限至汛限。

0: 水位。按照相关防汛要求，三座水库开闸泄洪，预计今晚水位可降至汛限水位以下。由于降雨仍未停，相关部门已启动应急预案，对全市11座水库开展安全排查。目前海边风浪逐渐增大，为确保安全，各滨海景区景点已经全部关闭。 工作人员在沿海重点区域放置了警示牌，拉起了警戒线，增派人员劝离群众。昨天，福建龙岩市出现持续强降雨天气，城区多处低洼路段居民区严重积水，多人被困，消防救援人员紧急转移被困群众。
1: 在福建龙岩市新罗区一居民区，持续降雨造成大面积积水，一名老人因行动不便被困屋内。接警后，消防员迅速携带救生衣、救生圈等装备趟水进入屋内。当时屋内积水深度接近1米，消防员分工协作，稳妥地将老人背出积水房屋，转移至安全区域。
2: 慢点，慢点啊！
1: 同一片区内还有一名群众因水位暴涨来不及撤离，被困在自家楼梯间。 消防员通过安全绳的牵引将其转移出来。气象部门预报，今天当地强降雨天气仍将持续，公众要密切关注气象预警信息，远离河道、河滩及各类积水低洼区域，切勿在临水危险地带停留嬉戏。如遇洪涝积水、围困等险情，请及时拨打119求助。再来看浙江的情况。
0: 为应对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昨晚8点，浙江省防汛防台抗旱指挥部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要求各地各部门密切关注台风发展变化，进一步做好监测预报预警、风险研判和管控，人员避险转移等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气象部门预报，今天傍晚起，浙江省中南沿海海面风力将逐渐增强至9级以上。 沿海地区有大雨、暴雨，温州、台州、丽水东部等局地有特大暴雨。受沙德尔影响，浙江台州涉海景区陆续关闭。截至昨天下午5点，温岭金沙滩、洞峡沙滩、椒江区大陈岛、玉环市基山岛、三门县蛇盘岛等8家涉海 A 级景区已经全部关停。相关部门提醒游客及时调整出行规划。 切勿前往海边区域，保障自身安全。景区后续恢复开放的时间将根据台风过境后的天气状况另行通知。记者从国铁上海局了解到，为应对台风沙德尔路径变化和后续影响，确保列车运行安全，长三角铁路及时启动防台风防汛应急响应，计划对8月27号至28号。 杭温高铁、杭台高铁、金温铁路、金台铁路、永金铁路，8月27号至29号，杭深铁路等线路部分区段、部分时段途经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已经购买相关停运列车车票的旅客，可自列车停运信息公布时起，至车票乘车日期后30日以内，在123036网站含手机 APP 或车展窗口办理全额退票手续。 受到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和上游来水影响，广西崇左市江州区境内江河水位上涨，沿江区域和部分低洼路段多处被淹，当地各部门迅速行动，24小时值守涉水点和危险隐患点，全力保障群众安全。昨晚，左江江州城区段水位上涨。 在太平大桥附近，洪水已漫过沿江公园，现场工作人员设立警示标志，并轮流值守，提示过往行人及车辆绕行。受左江洪水影响，江州区多条道路被淹，近300名警力24小时值守重点路段。同时，交管部门也与气象交通等部门加强协作，根据水情变化及时调整管控措施。
3: 第一个方面的话呢，就是说根据我们这个水面的一个情况。 因为就是因为已经漫水了嘛，那群众出行的话呢，安全得不到保障，那我们会实行一个临时的一个封控。同时，第二个方面的话呢，我们就是一个采取一个24小时不间断的一个巡逻的方式，及时消除隐患。第三个方面的话，也是配合我们其他的一些部门，比如说有些要救治的，我们开一些绿色通道给他们去个通行。据当地水文监测显示。
1: 今天凌晨3点，左江江州区城区段出现洪峰水位108.87米，超警戒水位7.67米。
2: 随着洪峰过境，该段水位将逐渐

0: 回落，当地正在密切关注水情变化，做好后续应对措施。
1: 记者从湛江海事局获悉，随着紫檀影响减弱，琼州海峡客滚船运输将于今天14点起恢复运行。截至今天8点，琼州海峡南北两岸累计滞留带渡货车约2200台，无滞留带渡小型客车。海口市交通运输局今天11点也发布通告，海口新海港、秀英港、铁路南港将于14点恢复运输。昨天，浙江温州市苍南县赤溪镇元宇村海域出现龙吸水的现象，水柱上端连接云层，下端垂直海面，宛如一根巨型吸管连通海天。龙吸水俗称水龙卷，是发生在水面上空的龙卷风。它的形成需要满足海面水温高，上层冷空气与下层暖湿空气形成强烈温差，风的垂直切变、水平旋转等多重气象条件。龙吸水移动路径不稳定，裹挟风浪，暗藏风险，公众切勿靠近岸边围观。昨天上午，受降雨天气影响，国道217线新疆独库公路那拉提至乔尔玛、乔尔玛至乌苏邑路段出现大雾，局部能见度不足10米，路面通行条件极差。当地交管部门对受影响路段实施双向临时交通管制，为保障行车安全，警方在现场开展交通疏导，提醒来往车辆雾天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车距。昨天下午，随着大雾消散，受管制路段逐步恢复通行。今天上午，因大雾及降雪天气，乔尔玛至乌苏邑路段再次实施双向临时交通管制，管制解除时间将是天气及路面实际情况而定。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国际方面，美加贸易谈判日前未能达成协议，双方贸易争端持续。25号，加拿大政府宣布将对价值276亿加元、约合200亿美元的700多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
3: 加拿大财政部部长商鹏飞25号表示，本次受反制关税影响的美国商品总额与美方对加方加征的50%关税涉及商品价值相当，实现等额对等反制。加方关税反制措施将于9月8号正式生效。根据加拿大财政部公布的反制关税清单，反制关税主要集中在钢铝、乳制品、家电、农业设备等领域，税率分为15%、25%和50%三档。其中，大多数从美国进口钢铝制品关税将从25%提高到50%，奶酪等乳制品、海鲜等将被征收25%关税。除反制关税外，加政府还宣布推出一项总额为75亿加元的援助计划，重点支援受贸易战冲击的中小企业，向企业提供投资和流动性支持等。在劳工保障方面，政府将帮助企业避免裁员，让更多员工提升技能或接受再培训，同时增加失业保险领取的灵活性。美加贸易谈判日前未能达成协议，加拿大总理卡尼8月22号就加美贸易谈判破裂全面阐明立场，并宣布鉴于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拿大的等额报复性关税计划于9月8号正式生效执行。美国总统特朗普8月24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将从2027年1月1号起，把对加拿大汽车、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等产品的进口关税提高至50%。
1: 加拿大联邦政府25号宣布，将对价值276亿加元、约合200亿美元的700多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同时推出总额为75亿加元的企业和工人援助计划。来看总台记者发回的观察报道。
4: Today I'm announcing that Canada will match the United States tariffs dollar for dollar, rate for rate. Effective September 8th.Canada will impose counter tariffs of up to 15, 25, or 50% on 27.6 billion in imports from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5: 根据加方的反制关税清单，新的定向反制关税主要集中在 钢铝、乳制品、家电、农业设备、造纸、塑料以及电子产品等领域。例如，针对钢铝的反制关税将从25%提高到50%，与美国的税率齐平。而美国的家电、乳制品、水产品等将被征收25%的关税，一些美国制造的机械设备将面临15%的关税。总体来看，本次反制涵盖的美国商品总额与美国加征的关税涉及的价值基本相当，约占去年美国对加出口的6%。此外，在发布会上，加拿大官员还表示，加方试图通过精准打击美方特定地区和产品，在美国的中期选举前向美国政府施加压力。
6: We're also targeting products that will target states in the U.S. And so we're being wise and strategic to put political pressure. And that's why we think it's the right thing to do right now.
5: 初步分析显示，如果按进口额计算，那么加拿大的反制关税将可能对俄亥俄、伊利诺伊、宾夕法尼亚、密歇根和加利福尼亚的出口公司造成更严重的打击。而如果按照受影响的出口比例来计算的话，那么美国的缅因州、阿肯色州、阿拉斯加州、威斯康星州和佛蒙特州将受到更大的影响。除了反制关税之外，加拿大政府还推出了一项总额75亿加元的援助计划，重点支持受关税影响的中小企业，并且呼吁加拿大人优先购买本国产品。
6: You may ask yourself, what can I do? What can I do to help? If you see Canadian product, please support it. Because what is really important from this new chapter of the trade war is that actually when you choose.A Canadian product, you're not only putting pressure on the U.S. Right now, you're protecting jobs.
5: 加拿大民众表示，美国的一些言论和措施已经损害了加拿大的主权，他们坚定支持政府的反制措施，但同时他们也仍然会担心关税对加拿大的经济和自己的生活产生的影响。
7: Yeah, I'm happy with how our government is handling it so far, and I don't think that there's.A lot of options other than for us to continue to fight back. So I think the tariffs will probably affect daily life. A lot of people depend and their businesses have become entwined with the U.S. So probably we will see some amount of suffering, but I think to keep the sovereignty of our country, we're probably prepared to do that.
8: We have to depend on ourselves right now. We used to depend on them and a lot of things.Yeah, and it's the right time just to build our industry, right? So I think it's a slap, but it wake up everybody, right?
9: America's not the center of the world. There are so many other places we can trade and do business with.
10: As a consumer in the U.S., yeah.
11: Everything is, the costs are increasing. And now that Canada's coming back with tariffs, then we've got, the tariffs from everybody else and now Canada. So yeah, it's not good for us.
12: It's a war.
11: It's a war.
1: 此次美加贸易争端升级，对两国深度绑定的产业链将造成怎样的影响呢？分析认为，这场贸易战将迅速从政策争端演变为实体经济的剧烈阵痛。来看央视记者发回的观察报道。
13: 分析就认为，这场北美贸易战会迅速从政策争端演变为实体经济的剧烈的阵痛。其实，比起宏观数据的冰冷，在美国与加拿大接壤的多个边境州，像制造业、农业和供应链实体将会陆续承受着最直接的这种冲击。像冲击最剧烈的，其实就要数美国的这个汽车重镇密歇根州了。在密歇根州底特律与加拿大的温莎之间，每天有价值数亿美元的这种汽车零部件会往返美国和加拿大边境，那么如果迎来了50%的高额关税，也就意味着每一次跨国流转都会伴随着巨大的这种资金的负担。那么像美国的车企通用、福特等等这些汽车巨头，就不得不面临零部件成本飙升、供应链随时可能会停滞的这种窘境。底特律当地的这些零部件供应商也更是会苦不堪言。其实不仅是汽车业，每家供应链的断裂的危机影响也会迅速蔓延到其他的边境州。像在明尼苏达州，当地强大的纸业、工业机械以及这种农业装备都极度依赖加拿大的原材料与电力的输入。而在另外一个边境州缅因州，由于高额关税导致边境过境的这种车流量会急剧下降，那么当地的木材加工厂将会被迫来削减产能，大量的中小微企业会直接面临订单流失和资金链断裂的这种危机。 那么这些边境州的困境啊，其实也印证了美国权威智库

0: 的一些结论。像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以及这个税收基金会的数据就指出，美加两国上百年的这种产业链深度的这个绑定，导致美国进口商和本土消费者最终会承担关税成本上升的近90%的这种压力。那么关税呢，未能保护本土产业，反而会演变成对美国边境州企业和居民的隐性的惩罚。那么根据预计，全美家庭平均每年将会增加约840到900美元的额外的生活支出。
1: 美加贸易争端进一步升级，对此有美国民众表示，美国发动贸易战是巨大的错误，损人害己。
2: It feels like a massive unforced error. I could kind of hope that whenever a major policy change happens, that there's a good reason behind it, even if I disagree with the policy in question. But at least right now, I cannot make up from down when it comes to the motivation of the current administration. These decisions don't really make sense. The economics and the math behind it do not make sense either.And as an American, I'm frankly quite worried as to the trajectory of the country.
3: 还有美国民众表示，美国对加拿大进行关税威胁是对两国长期盟友关系的侮辱。美国正在与各方为敌，而贸易战会对已经面临风险的美国经济产生更多负面影响。
4: I think it's definitely an insult to Canadians. They're our closest ally. They're right next to right up above the border, and it's bizarre.We're making antagonists out of every single person.
2: You can look at the treasury yields currently. They're pretty messy. The bond market is not good. The economy might have, very negative effects in the long run because of this trade war.
1: 随着美国与加拿大贸易冲突持续升级，美国总统特朗普25号声称正考虑将安大略虎更名为美国虎。特朗普当天在社交媒体上表示，美国正在认真考虑将安大略虎更名为美国虎，因为美国预计今后不会再与加拿大安大略省有太多生意往来。安大略虎是北美洲五大湖之一，位于美国与加拿大交界处，湖区北接加拿大安大略省，南临美国纽约州。据美联社25号报道，最新数据显示，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7月逮捕了49571人，较6月的43021人增加约15%，创下美国总统特朗普第二任期以来最高单月逮捕人数记录。该数据由移民与海关执法局提供给加利福尼亚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和洛杉矶分校相关项目，由美联社进行分析。报道称，今年1月。移民执法人员在明尼苏达州行动时发生致命枪击案并引发抗议，随后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的逮捕人数出现下降，而到了6月逮捕人数出现激增，7月再次增加。这一现象表明，尽管美国政府从年初那种在大城市开展引发较大公众关注的高调移民执法行动转向了关注度相对较低的逮捕行动，但仍然是在继续推进其大规模驱逐计划。国际其他方面，据伊朗媒体25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表示，根据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航线新达成的谅解，进入波斯湾的航线将途经伊朗水域，离开波斯湾的航线将途经阿曼水域，两条航线都将经过伊朗水域。他还表示，任何军舰不得通过该海峡，只允许商船通行。
3: 加里巴巴迪表示，伊朗与阿曼之间的谅解并不意味着立即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上述通行安排为临时措施，两国后续将在30至60天内就划设一条新的永久航线展开谈判。加里巴巴迪强调，如果伊朗的要求和条件得不到满足，霍尔木兹海峡将继续关闭。他表示，重开海峡的前提条件包括彻底结束黎巴嫩战线在内的所有战事，解除封锁，妥善解决也门问题。此外，美国必须全面履行其此前未能履行的所有承诺。加里巴巴迪说，美国声称已清除霍尔木兹海峡水雷的说法是宣传谎言，伊朗将打击进入该区域的美国扫雷舰。稍早前，伊朗与阿曼25号发表联合声明说，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在对伊朗进行访问期间，同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举行建设性磋商。 鉴于霍尔木兹海峡当前局势以及近期战争造成的严重后果，双方讨论了一项分阶段框架，以为后续工作提供切实可行的实施基础。 根据声明，拟议框架包括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航运走廊，就走廊运行达成共同安排，建立两国海岸警卫队共同参与的协调机制，并继续就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管理、信息交换、交通管理以及相关航行和安全服务保持协调。双方还强调， 应同波斯湾沿岸其他国家开展磋商，遵守适用的国际法，并尊重沿岸国家的主权权利。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公安部发布的公安机关网络空间安全监督检查办法 将于10月1号起施行。 针对民进党当局刻意抹黑， 称台湾民众赴大陆前务必审慎评估必要性，切勿低估相关人身与信息安全风险。国务院台办发言人张涵在今天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民进党当局有关说法完全是造谣抹黑、混淆视听。近日，公安部发布的部门规章《公安机关网络空间安全监督检查办法》， 该办法适用于公安机关依法对网络运营者、数据处理者、个人信息处理者履行数据安全义务情况开展监督检查，并对公安执法行为予以规范。该办法制定有利于监督网络运营商、数据处理者、个人信息处理者等， 加强对网络数据和个人信息的安全保护，共同防范电信网络诈骗等违法犯罪，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公益。民进党当局有关说法完全是造谣抹黑、混淆视听，民进党当局正是把黑手伸向人民生活的最大祸首。他们反复翻炒 民主对抗威权的虚假叙事，蓄意升高两岸对立对抗，阻线破坏两岸交流合作，在岛内肆意践踏民主，破坏法治，进献自由，大搞绿色恐怖，近日又一再要求赴大陆探亲的台湾公务员提供亲友名单和电话等数据， 要求赴大陆交流的岛内学校和学生在陆委会网站登记等，如此肆意侵犯台湾民众个人隐私，民进党当局有何资格和颜面奢谈信息安全？针对有人在台湾电视节目上称北京没冰箱等言论，在今天举行的国务院台办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发言人张涵表示，
6: 这种脱离事实的言论只会沦为笑柄，欢迎台湾民众突破障碍，多来大陆走走看看，了解真实可爱的大陆。这种脱离事实的言论只会沦为笑柄，民进党当局尽限阻挠两岸交流交往，在岛内蓄意制造信息茧房，企图封锁台湾民众了解大陆，
1: 用心险恶。我们欢迎台湾民众突破障碍，多来大陆走走看看，了解真实可爱的大陆。来关注房地产市场，在全国今年以来，二手房市场整体都保持活跃态势。住房城乡建设部数据显示，今年一至七月份，全国二手房交易网签面积同比增长10.2%。 尤其近日北京、上海、成都多地出台房地产新政，再次提升了市场热度。
3: 在上海，此次被称作沪八条的政策优化调整，让不少原本持观望态度的改善家庭选择出手。
5: 本来是想着就是缓一缓再买，但是刚出来这个政策，想着如果新房买到尽快卖掉，能够拿掉这个补贴也挺不错的。
6: 公积金的用途呢，它其实也增加了，也就相当于它的公积金，然后既可以提取做首付，它也可以用来买车位，也可以交契税，相当于是一个催化剂。
3: 据上海中原地产的统计，8月17号至

0: 是8月23号一周时间，上海新建商品住宅成交面积9.4万平方米，其中浦东成交2.26万平方米，环比上涨18.95%。8月初，北京也优化调整了楼市政策，二手房成交节奏有明显加快的趋势。在北京朝阳的团结湖地区，多家中介门店接待量、电话咨询量都有增加。
1: 新政之后的话，客户的咨询量的话，确实是有明显的这个增加的，大概上涨了有50%左右。转到线下的这种带看的话，也增加了25%。
0: 新政出台后的首周，北京二手住宅网签量为3104套，较新政前一周增长了约10%。从成交结构看，当前北京二手房市场以置换需求为主，卖旧买新、卖小换大是主流。而从今年前七月成交来看，北京二手商品住宅累计成交10.76万套，同比增长6.2%，其中二季度成交量连续3个月达近5年同期最高水平。在全国，今年以来二手房市场整体都保持活跃态势，其中重庆中心城区二手房已经连续多月实现量价齐升，杭州、南京等地二手房市场成交稳步释放，刚需和改善型客户陆续入市。
2: 近日，住建部发布完整社区建设可复制经验做法清单，湖北武汉市江汉区街区一体化运营模式入选。作为人口高密度的核心城区，江汉区把28.29平方公里全域当作一个超大型社区，通过打破小区物理围墙与行政壁垒，整合市政环卫、综合巡查等公共服务与小区物业管理，探索出一套由市场化专业主体进行全域统筹运营的创新治理路径。
3: 在武汉市江汉区北湖街道建设社区，这条巷子的周围原本是4个老旧小区，地面上虚线是过去的4堵院墙。
4: 以前被院墙隔成了4个小区，院墙角的地方实际上就变成了一个断头路，成了卫生死角，违建也很多。
3: 2020年，江汉区启动物业城市改革，跳出单一小区治理思维，以全域大物业思路解决老旧小区体量小、物业费低、撑不起专业物业服务的矛盾。建设社区率先拆掉这里的围墙，将4个老小区整合为一个大片区。随后，该社区所在的北湖街道将30个老小区拆墙并院为6个大片区。
5: 以前呢，这个小区的停车位根本就不够，乱七八糟，就是它两边道路都是通的，比较有序。
4: 以前6个小区需要11班的这个门岗，现在我只用守外围呢，只需要3个。
3: 单个小区连点成片只是第一步，如何管理才是最核心的难题。江汉区组建江汉城资公司，成为全区大物业的统一运营主体，将周边老旧小区纳入统一管理。同时，江汉区搭建区级智慧调度中心，将全区环卫、市政、绿化等作业力量纳入统一调配，系统就近派单处置。全区294个老旧小区实现了专业化物业服务全覆盖，惠及15万余户居民。
6: 在老旧小区里面，依托原有的摄像头装载了算法盒子，变成带有 AI 算法的摄像头。目前我们平台的即时接单率和即时完工率已经超过了98%。
3: 近年来，江汉区从物业城市改革起步，逐步完善街区一体化全域智能运营模式。全区城市管理经费较改革前节约8%至10%，群众反映问题总量下降27%，投诉量减少31%，居民满意度持续走高。
2: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今天闭幕，翩翩起舞，原地跳高。稍后请看人形机器人以钢铁身躯舞出充满生命力的律动。强降雨来袭，山体突发滑坡该如何应对？道路受阻，险情突发，谁第一时间挺身而出？汛期山区出行有哪些注意事项？稍后请看一点现场。谁是机场深夜的守光者？谁为航班保驾护航？凌晨无人的跑道上，长春龙家机场一群空港掌灯人以灯为眼排查隐患，默默守护每一次平安起降。稍后请看详细内容。

0: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这两天在北京国家速滑馆冰丝带进行各项比赛的角逐，今天迎来最后一个比赛日，共安排13个比赛项目，包含竞技赛5个大项、12个小项，场景赛1项，将产生最后的13枚金牌。全部竞赛项目结束后，将举行本届运动会闭幕式。昨天，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在北京冰丝带举行原地跳高决赛，参赛机器人在比赛中挑战自己的极限高度。那么这项赛事对机器人都有哪些考验呢？一起来了解。
2: 我现在就在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原地跳高决赛的比赛现场，在我身后，机器人们将依次完成原地跳高的挑战。这项比赛非常考验机器人腿部的动力输出、平衡控制以及落地缓冲能力，每一次起跳、腾空、落地都对整机的运动性能提出极高要求。
3: 根据规则，机器人需在10分钟内完成3次试跳，取最佳成绩。比赛区域为3米乘3米，机器人需原地双脚起跳并平稳落于区域内才算有效。成绩以跳跃最高点时身体最低部位距地面的垂直距离为准，禁止空翻。赛场四周专业摄像机实时捕捉跳高数据。有近20台机器人进入决赛，经过激烈角逐，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天卓队的机器人跳出了3.4米的成绩，夺得冠军。参赛人员表示，这项比赛对机器人下肢力量和平衡的算法提出更高要求，希望借赛事拓宽人形机器人在现实场景中的应用边界。
4: 我们希望就是后面的话可以发展一下那个险地救援也好，还有重物的搬运也好，就是协助人类省时省力。
1: 本届赛事新增了不少赛项，其中街舞、体育舞蹈备受关注。参赛的人形机器人突破运动控制难点，精准贴合音乐节奏，流畅地完成各种高难度动作，以硬核科技演绎灵动舞姿。一起去看看。
5: 我身后现在正在进行的是街舞赛项16进8的淘汰赛，在这片10米乘10米的参赛场地上，对阵的双方选手需要完成1v1的对决。我们在现场可以看到这些参赛机器人们跳着震感舞、嘻哈舞等多个融合的舞种。那么我们惊喜地发现，今年的这些机器人能够跟着音乐丝滑的律动，并且能够完成跳跃以及地板动作等高难度街舞动作。
6: 我们看中的是那个机器人做的更高难度的舞蹈动作，手腕关节跟肘关节去支撑的地方，机器人是拿肘关节跟肩膀关节的，用不一样的爆发力然后去完成，我觉得这样的东西是挺不可思议的。
7: 因为机器人的话，它是由这个各种连杆机构有电机组装成的，这样呢它的一个类似于人的骨骼肌肉系统，肌肉呢就相当于这个机器人的关节模组，机器人要做像这样做到这样一个复杂的地板动作，那就需要机器人呢有一个强壮的身体，而机器人的这个每个关节模组要有足够的爆发力和速度。
8: 最终，来自鹿鸣赛队的机器人以一支高难度技巧组合、充满视觉冲击力的霹雳舞，取得了街舞赛项的冠军。机器人街舞比拼的不仅是舞台表现力，更是对人形机器人本体性能、运动算法、软硬件协同能力的全方位检验，集中展现行业最新发展成果。不同于街舞的动感热血，体育舞蹈赛项决赛尽显优雅质感。机器人身着舞蹈服饰，随旋律完成旋转、升降、摆荡等标准舞步，精准演绎华尔兹的优雅韵律。体育舞蹈赛项设置华尔兹、桑巴2大舞种，采用双击搭档参赛模式，单支舞蹈展示时长在1分半至3分钟。裁判团队从技术质量、音乐契合度、移动稳定性、双人配合、编创创意5个维度进行专业打分。
9: 在我身旁的这台机器人呢，刚刚在赛场上和他的队友完成了一支热辣的桑巴舞，在他的全身呢，从肩部、肘部到腿部共分布着27个可以扭动的关节。据介绍呢，桑巴舞其实对于律动的要求非常高，所以在他的腰部和髋关节做了硬件的强化。
8: 双人共舞赛制对机器人的协同控制、距离感知、姿态调节能力提出更高要求。 比赛过程中，机器人需实时规避肢体碰撞，动态调整重心平衡，是对智能运动控制技术的综合考验。最终，北京舞蹈学院与智源机器人联合代表队斩获本次体育舞蹈赛项冠军。
10: 在高速的动态过程当中，保持自己的平衡性，碰撞之后它能够调整自己的重心，这就是机器人运动能力、稳定性、运算能力的一个提升。我觉得机器人舞蹈与人机共舞这种场景，未来一定会成为我们文旅演艺以及舞台表演的一个补充。
0: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5号说，俄罗斯已多次声明，北约国家在乌克兰领土部署军队对俄罗斯而言不可接受。佩斯科夫表示，北约有意向乌部署部队的说法并非首次出现，虽然这次的附带条件是冲突结束后，但俄罗斯已在各层级多次重申俄方立场，北约国家军队部署对俄罗斯来说是不可接受的。他表示，西方政客继续以攻击性的好战态度对待俄罗斯，在这种情况下，俄方不得不采取措施以维护自身安全。法国、英国等多个国家日前在乌克兰首都基辅召开会议后发布声明说，计划在建立可靠的停火机制后向乌克兰派遣多国军事力量。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5号发表声明称，以色列当天开始拆除位于东耶路撒冷阿盖卜村的一个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的培训营地。以色列此举引发多方谴责。
3: 当天上午，数十名以色列安全人员进入该营地，并要求现场工作人员撤离。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威尔表示，此次行动目的是永久关闭该营地。对此，近东救济工程处当天发表声明，对这一闯入事件予以强烈谴责，称这是不可接受的。声明称，当天以色列方面强行进入该培训中心，事发时约20名近东救济工程处工作人员在现场。声明表示，根据国际法赋予联合国的特权和豁免，联合国设施的不可侵犯性必须得到充分尊重，而且不应附带任何条件。近东救济工程处呼吁国际社会立即采取果断行动，维护联合国设施的不可侵犯性。近东救济工程处表示，该培训中心为数百名来自约旦河西岸各地难民营的巴勒斯坦难民学生提供免费的职业教育。同一天，巴勒斯坦外交和侨民事务部发表声明，对以色列此举表示强烈谴责，称此举是对国际法以及联合国设施与人员不可侵犯性、特权和豁免权的公然侵犯。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当天也发表声明称，国际社会对以色列屡次违规行为缺乏实质性回应，呼吁各方立即采取行动制止以色列的侵权行为，并对以色列采取具有威慑力的惩罚措施。
1: 25号，西班牙政府召开内阁会议，根据西班牙政府公布的计划，政府将采取一揽子措施应对休达当前的局势，包括加快将部分移民遣返回摩洛哥，将500名未成年女性移民转移至西班牙本土，并进一步加强边境管控。此外，西班牙政府还宣布休达当前局势为涉及国家安全利益的局势，同时设立统一的指挥部门，协调相关部门采取应对措施。近来，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妄动不断，日本政府主动推动军工体系扩张，从传统军工巨头向民间科技企业渗透，包括美国的人工智能企业也正在寻求进入日本市场。
11: 近日，在位于美国纽约郊区的一处严格保密设施内，日媒记者亲身体验了一场人工智能还原的无人机攻击训练。该记者身穿可以模拟爆炸冲击的背心，手持一把不发射实弹的训练用枪，戴上护目镜，完成了准备工作。刚刚听到无人机的声音，不到7秒，无人机已经出现在眼前，随即爆炸。这套训练系统根据乌克兰等战场上的实战案例，通过人工智能还原无人机逼近的过程。
12: 見回しても振り返るとすぐここにドローンが来てる感じで、避けることもできないぐらいあまりに早い。
11: 这是一套将现实与虚拟环境相结合，

0: 重现战斗场景的系统已被美国军方采用，目前该公司正推动将这套训练系统引入日本，并已与一家和日本政府存在业务往来的军事咨询公司展开洽谈。随着人工智能与无人机技术不断发展，相关企业正加速进入日本防务市场。
1: 日本の DOD の方に採用していただけないかとか、まあ、そういったですね、AI 絡みのテクノロジーがたくさん来ているのは確かです。
2: 法国南部奥德省一处村庄24号遭龙卷风袭击。据法国媒体报道，龙卷风已经造成41人受伤，约300栋住宅受损。
3: 奥德省政府当天通报称，该村庄人口约1000人，龙卷风导致村内部分房屋屋顶被掀翻，受树木倒伏影响，多条省级公路交通中断，奥德省多个地区电力中断。截至当地时间25号清晨，约有1400户家庭断电，当地已开放2处临时安置中心，目前超过120名应急人员在现场开展救援和安全排查工作。
4: Oui, et je suis sorti pour fermer les volets, et donc j'ai eu une tuile et 5 points de suture.
5: Donc c'était à l'hôpital.
4: Je suis allé à l'hôpital, voilà, hier, et je suis rentré à 23h. Il y avait énormément de monde. C'est une catastrophe.Il y a plus malheureux que moi, mais bon, ça reste quand même, c'est quand même, voilà, c'est douloureux quand même.
3: 法国多地当天遭遇强风暴天气。法国气象局此前向包括奥德省在内的南部20个省份发布雷暴橙色预警。法国交通部长菲利普·塔巴罗说，恶劣天气导致火车延误、道路关闭，波尔多、马赛、尼斯、图卢兹乃至巴黎部分机场航班延误或取消。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前两天，在新疆温宿县塔村景区，一游客在河滩停车拍照时突遇山洪，被困在河滩中央。自行施救无果后，他赶紧报警求救。接警后，佳木镇派出所民警立即赶到现场。当时水位持续上涨，水流冲击力强，民警快速研判水情地势，借助救援绳索展开救援。民警一边安抚游客的情绪，一边引导其抓牢绳索向浅水区挪动。警方提醒，山区天气多变，游客出行要留意天气及河道状况，远离河滩、河谷等危险地带，遇险要及时报警。昨天，江苏泰州靖江海事处快反处置中心接到报警，一名10岁的男孩在长江岸边玩水时被江水卷走，不见踪迹。接警后，执法人员立即前往事发江面展开搜救。发现男孩时，他正带着游泳圈顺江漂流。因当时其所处位置为浅滩，上方有桥梁障碍物，海巡艇无法靠近。执法人员当即跳入江中，迅速将男孩游去。不到10分钟，在海巡艇上人员的配合下，大家成功将男孩救起。经检查，男孩的身体并无大碍，随后由家长接回。受持续强降雨影响，近日云南普洱市思茅区一路段突发山体滑坡，大量土石裹挟泥沙冲上了路面，阻碍了交通。途经此处的民警李启辉发现险情后，赶紧指挥车辆有序撤离。
7: 事发时，泥沙和树枝从山上不断滚落，途经此处的派出所民警李启辉和同事赶紧下车，一人联系相关部门，一人指挥车辆有序撤离。接到险情通知后，相关部门迅速组织人员机械清理路面，预计将在今天下午完成全部清理作业。警方提醒，汛期山区降雨集中，易诱发滑坡、落石等地质灾害，途经山区路段务必留意路况信息，观察山体变化，如遇险情请听从现场人员指挥，及时撤离危险区域。
2: 眼下，全国多地的候鸟迁徙已经陆续开启。在江苏条子泥湿地，候鸟大军纷至沓来，里面不仅有几乎每年都来的勺嘴鹬，专家还观察到了新朋友，一起去看看。
8: 近日，在东台条子泥湿地，观鸟爱好者在众多候鸟中意外捕捉到几只带有环翅旗标的勺嘴鹬，其中一只编码显示为 HU。经确认，这只 HU 正是2016年在该湿地完成环翅记录的同一只勺嘴鹬。环翅是

0: 年后 ，HU 能够再次在条兹尼湿地被观测记录到，十分难得。不仅有老友重逢，还有新朋友意外造访。在条兹尼穿水湾，专业人士还观测并记录到大黄角鹬。经南京师范大学科研团队专家确认，该物种系国内首次记录，刷新了我国鸟类观测记录。
1: 它和我们所熟知的青角鹬不同，它的脚是亮黄色的，同时嘴巴也是微微上翘的。
0: 大黄角鹬是典型美洲鹬类，在东亚地区极其罕见。专家推测，迁徙定向偏移、海上风暴天气可能是造成这只个体漂洋过海来到这里的主要原因。
1: 大黄角鹬这种鸟通常栖息在农田、池塘、水渠这种深径，然后它目前在东台和一些常见的鸟种，比如说黑翅长角鹬、林鹬、红角鹬等一起栖息觅食。
2: 当城市沉入梦乡，长春龙家国际机场的跑道上，另一番忙碌才刚刚开始。每天凌晨1点多到清晨6点多，是机场仅有的几个小时停航窗口期。就在这短暂的时间里，修百奇和同事们要完成多套灯具、电缆的全面巡检维护。他们被称为机场掌灯人。
3: 你好，灯光。
4: 灯光，龙家海台拐洞九，航班结束，灯光关闭。
3: 航班结束，灯光关闭，拐洞九，灯光收到了，申请跑道滑行道维护作业。
5: 凌晨1点10分，随着最后一架航班离场，3200米的跑道归于沉寂，修百奇和同事们的工作正式开始。
3: 驻航灯光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设施，给机组提供信号的一个信号灯。驻航灯光机务员的工作就是，保证驻航灯光的正常启闭与运维。机场的平稳运行。
5: 修百奇是长春龙家国际机场的一名普通驻航灯光机务员。1992年出生的他，已经在这个工作岗位上工作了15年。
3: 这个绿色的线就是我们在滑行道上看到的那个滑行道中线灯，然后蓝色的线呢是我们的滑行道边灯，用来圈定这个滑行道的边线。
5: 长春龙家机场现有驻航灯具3000多套，地下铺设电缆200多公里，6000多个供电转换节点，这些纵横交错的灯光系统也被称作飞行员的第三只眼睛。光强、颜色、构型，每一个参数都传递着精准的信息，而修百奇的工作就是保护好这第三只眼睛。
3: 在夜间或者大雾、低能见度等情况下，然后能清晰地通过它的构型、颜色给机组不同的指引，让机组能直观地了解到这个所在的位置，然后跑道剩余的距离、落地的角度跟姿态什么的。
5: 每次深夜巡检，修百奇会和其他3名同事分成2组，沿跑道东西两侧同步推进，同一盏灯，两组人员各查一遍，按区域交叉核验，确保安全。
3: 像这个灯我们有4个螺丝，每一个都要达到相应的参数，这个少了一圈，这个弹簧垫它就起不到它的支撑作用，然后如果你扭力打过大了呢，它这个弹簧垫就失效了。这个螺丝如果震动松脱的话，无论是飞机压到这个上面，可能会造成这个胎扎胎，或者是吸到发动机里面，或者造成发动机的损坏。前面跑道中间灯坏了
6: 啊，在这儿
3: 双向白色，
6: 准备维修。
5: 干这行15年，修百奇早已摸透了每一盏灯的脾气，哪些灯具临近使用寿命，哪个回路容易在低温下出问题，他的心里都有一本账。
3: 像这个就是我们的标记牌，它的用处在于告诉机组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然后我们呢要例行的对它一个检查。你看现在它是亮着的，但是很多东西要打好提前亮，就像光源，我们就要提前预判它这个寿命已经使用了多长时间，然后像回路的绝缘不能等低到超标了然后再去检查。
5: 然而预判再准也挡不住突发故障。今年2月份的一个清晨，修百奇突然接到值班员通知，跑道边灯椅回路绝缘组织异常跌落，如果不能迅速查出问题，将造成部分灯光回路无法正常开启，极易误导机组。

0: 度威胁飞行安全。
1: 我记得那天记忆深刻的就是特别冷。
2: 老师，好了好了好了，哪儿呢哪儿呢哪儿呢？
1: 因为我们这个这边都有雪，然后把雪刨开啊，然后把这个灯箱打开，然后里面有积水，扣住。

0: 刚开始上班的时候确实不太习惯，但是随着时间越来越长，我现在在家睡觉的话，如果不听见点这个声音，我是睡不着的。
1: 通宵检修工作临近收尾，晨光渐亮，飞机引擎的轰鸣声再度响起，新一天的航班保障即将启动，目送着航班起飞落地，整夜的疲惫随之消散。九百七的妻子是一名护士，二人作息都不规律，他说家人的支持和理解是他最坚实的后盾。
0: 特别喜欢一句歌词，不需要你认识我，不需要你知道我，我把青春融进祖国的江河。小的时候我在内蒙古，在呼伦贝尔出生长大，就喜欢躺在草垛上看着天空，有飞机飞过的时候一直在盯着它看。然后长大了之后呢，以另一种方式实现了这个梦想。
2: 好，稍后14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
3: 受台风沙德尔的影响，东海有狂浪到狂涛区，海况不理想，南海也会有大浪区扰动。国家海洋预报台发布海浪橙色警报，今天到明天上午，东海将出现7到11米的狂浪到狂涛区，浙江近岸海域将出现大到巨浪。同时发布风暴潮蓝色警报，上海到浙江宁波沿海将出现40到90厘米的风暴增水，浙江台州到温州沿海将出现60到100厘米的风暴增水，福建北部沿海将出现50到80厘米的风暴增水，浙江宁波市的风暴潮预警级别为蓝色。大连、秦皇岛、天津和烟台海域都是青浪，青岛、连云港、上海海域是青岛中浪，宁波海域有巨浪，温州海域有大浪，厦门、福州和汕头海域是青岛中浪，深圳北海海域是青浪，海口和三亚海域有中浪。
4: 女童突然昏厥，家人慌乱中拉开司机王涛的车门。此时正值晚高峰，路况非常拥堵。情急之下，王涛下车抱起孩子狂奔，在车流中闯出一条生路。路遇男子落水遇险，民警陶国柱奋不顾身冲进河中营救。
5: 拉到一半，快没有力了，我的同事就有递了一根竹竿。
4: 辅警严文香在岸边用竹竿奋力拉住二人，男子最终平安上岸。2岁幼童被卡二楼防盗网，危急中附近群众一边搭起生命人字梯，一边紧急破门救孩子成功脱险。
6: 我也没多大力气嘛，拖了半个小时吧，全身上下都在抖。
4: 男子溺水失去意识，危急中两位少年立马下水将男子救回岸边。
7: 拉上来也没来得及多想，马上给他进行心肺复苏的抢救嘛。
4: 护士戴秋玲赶来接力急救，在一群陌生人的奋力抢救下，男子成功挽回宝贵生命。暑期孩子长时间看书刷电子产品，用眼负荷大幅增加，多进行户外活动是简单高效的护眼办法。做好以下3点，护眼效果更突出。1、保证每日户外时长，孩子每天累计户外活动要达到2小时以上。相关研究证实，每天户外2小时及以上的儿童，近视概率比每日户外不足1小时的孩子低60%左右。2、挑选合适外出时段，夏日正午日晒强，气温高，尽量选清晨傍晚出门活动，避开强光直射，防止灼伤双眼晒伤皮肤。3、优先选择户外运动，进行打球跑步这类运动比单纯待在户外效果更好。运动时双眼跟随物体远近调节，能充分放松眼部肌肉，促进全身血液循环，更好保护视力。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下午2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近日受访表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如果马来西亚的一个州执意分裂出去，他也将捍卫国家的神圣性与统一。台外事部门对此妄称，此言论恐对台商赴马来西亚投资的信心造成不利影响。在今天举行的国务院台办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发言人张涵表示，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立场，四处散布台独谬论，动辄拿经贸投资施压有关国家，恰恰暴露了其以经谋独的本质。
1: 我们对有关国家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立场表示赞赏。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湾根本不存在什么主权。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立场，四处散布台独谬论，动辄拿经贸投资施压有关国家，恰恰暴露了其以经谋独的本质。
0: 近日，赖清德在相关活动上再次翻炒所谓新两国论，鼓噪以武拒统。对此，在今天举行的国务院台办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发言人张涵表示，统一大势不可阻挡，以武谋独加速灭亡。
1: 赖清德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不断宣扬台独歪理邪论，蓄意歪曲历史，极力渲染所谓中国威胁，不断煽动反中抗中，妄图以武拒统，以武谋独，一步步把台湾推向兵凶战危的险境，是不折不扣的两岸和平破坏者，台海危机制造者。正告赖清德及民进党当局，统一大势不可阻挡，以武谋独加速灭亡。希望广大台湾同胞认清赖清德谋独挑衅的欺骗性和危害性，同我们一道坚决反对台独分裂，以实际行动维护自身安全福祉和台海和平稳定。
0: 近日，台教育部门称，已配合陆委会建立登录平台，岛内学校赴大陆交流需在该平台填报信息，如填报不实，将考虑扣减未来学校申请交流补助或活动设备。此举再度引发部分岛内学校对参与两岸教育交流产生顾虑。对此，在今天举行的国务院台办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发言人张涵表示，民进党当局破坏两岸教育和青年学生正常交流，无所不用其极，充分暴露其阻碍两岸人员往来和各项交流合作，升高两岸对立对抗的险恶用心。
1: 事实一再证明，民进党当局是两岸交流交往的最大障碍，是台海和平稳定的最大威胁。要和平，要发展，要交流，要合作，是岛内社会主流民意，两岸同胞走亲走近的愿望，两岸交流合作的大势不可阻挡。任何开历史倒车、违逆民心民意的行径，终将被民意所唾弃。
0: 近日，首届两岸电影交流会在北京举行，受到两岸影视业者欢迎。有台湾创作者表示，两岸影视交流中断多年，期待通过正式平台重新展开交流对话，为两岸影视创作带来更多合作可能。对此，在今天的国务院台办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发言人

0: 张涵表示，我们一贯支持开展两岸电影交流，民进党当局应尽快取消限制，不要阻挡两岸影视文化交流合作。
1: 活动以光影同舟为主题，举办了两岸电影项目路演提案大会、两岸影视产业论坛、两岸影人大师班讲座等子活动，两岸影视业170余名代表参加，14个两岸合拍电影原创电影项目参与展示推介，并评选产生两岸电影项目同舟奖。这也是首次为两岸合作合拍电影项目设立的奖项。我们一贯支持开展两岸电影交流，持续多年的品牌项目两岸电影展在岛内很受欢迎，依托大陆电影节电影奖项开展的两岸影视交流活动持续举办，如金鸡奖设置台湾电影展示环节，上海电影节展映两岸共创电影，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设置两岸电影交流活动板块等。民进党当局罔顾业界和民众呼声，阻挠两岸电影交流，人为进行政治操弄，至今仍对大陆电影在台公映设置种种不合理限制。民进党当局应尽快取消限制，不要阻挡两岸影视文化交流合作。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我们来关注正在影响我国的台风紫檀和沙德尔的最新动态。先来看紫檀，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昨天傍晚在海南昌江县沿海登陆，登陆时为热带风暴级。今天凌晨3:25前后，紫檀在广东徐闻县沿海再次登陆，今天早晨5点减弱为热带低压，随后紫檀移入南海西北部海面。今天11点左右，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减弱后的热带低压又在广东吴川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6级，登陆后继续向偏北方向移动，强度迅速减弱。紫檀属于滞留型，路径比较罕见，虽然强度不强，但是它制造强降雨的能力很强，前几天一直在北部湾回旋扫动，也给广西等地带来持续强降雨。在紫檀带来强降雨的同时，另一个台风，也就是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今天凌晨移入东海海面。今天下午1点，沙德尔的中心位于距离浙闽交界偏东方向约64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为强台风级。预计沙德尔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27号早晨起转向西偏南方向移动，移速减慢，逐渐向浙闽沿海靠近，将于27号夜间至28号上午在浙江象山到福建福清一带沿海登陆。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也就是8月26号到28号，台风紫檀减弱后的环流和沙德尔将接连给华南、华东制造强降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
3: 在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和今年第20号台风简拉维残涡的影响下，南方多地出现了强降雨过程。气象卫星监测显示，从昨天到今天，海南西部、广西北部的部分地区出现暴雨或大暴雨，福建莆田、宁德等局地特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最大小时降雨量超过100毫米。紫檀带来强降雨的同时，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今天凌晨移入东海海面，预计沙德尔将于明天夜间至28号上午在浙江象山到福建福清一带沿海登陆。明天台风紫檀残余环流将继续影响广西、广东等华南多地，台风沙德尔将让华东沿海风雨增强。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气象部门提醒，前期由于台风紫檀在北部湾回旋 广西等地遭遇了持续降雨。今明两天，华南、华东部分地区仍降雨不断，需警惕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公众出行尽量避开较强降雨和强对流时段，谨慎前往山区河谷等危险地带。
0: 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今天上午组织中国气象局等多部门及重点省份联合会商，研判部署台风防范应对工作。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于今天11时将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维持针对广东的防汛防台风四级响应。
3: 会商研判，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预计于8月27号夜间至28号上午在浙江象山至福建福清一带沿海登陆。该台风具有登陆强度大、携带水汽足、影响范围广、致灾性强等特点，直接影响浙江、福建、广东等沿海地区。登陆后可能向西深入内陆，部分地区灾害叠加，风险高，防汛防台风形势严峻复杂。会商强调，受影响地区要从最不利的情况出发，强化滚动研判和预报预警，提前组织危险区人员转移避险，严格落实船回港、人上岸等海上防台风措施，抓好江河洪水防御和水库渡汛安全，强化上下游、左右岸干支流信息共享，全面排查山沟沟口、狭窄行洪沟道等高风险区域和养老机构、学校、医院等重点部位风险隐患，强化旅游景区、施工工地、交通线路的防汛安全管理，要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严防台风拖尾效应，深入推进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切实防范事故灾害叠加带来的风险。
0: 台风沙德尔逐渐靠近浙闽交界地区，为应对强台风对水上交通安全的影响，浙江福建海事局已启动2级防台应急响应，广东海事局已启动防热带气旋2级应急响应。
3: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海事局了解到，截至今天上午，浙江沿海146个水工项目已全部停工，527艘施工船舶正陆续前往安全避风水域，全省162条客渡运航线在今天下午2点前全部停航。浙江海事部门已累计发布预警信息10.5万条，点验船舶3.5万艘次。动态部署8艘大马力拖轮应急待命。自启动台风沙德尔应急响应以来，浙江海事部门坚持优先抢卸风险保供，已累计抢卸原油、铁矿石、化工油品、电煤等重点生产生活物资295.8万吨。当前大量船舶正陆续进入安全水域避风，海事执法人员已加强现场值守力量，指导船舶合理选择避风锚位，督促船舶落实24小时值守。同样受到影响的还有福建部分地区，福建海事局以宁德、福州、平潭、莆田为防御重点，以泉州、厦门、漳州为外围防御区域，持续开展海上预警校应，引导船舶到安全水域有序避风。截至中午，福建沿海共有57条客渡运航线停运，110艘客渡船停航，118个水上施工作业项目停工，撤离178艘施工作业船舶，全省沿海船舶拖带试航、科考、风电运维等活动已停止。针对目前台风发展态势，广东海事局重点加强北上船舶交通运输，自前天发布交通管制通告起，已对38艘北上船舶开展引导，汕尾以东海域沿海水工项目从昨天中午开始停工，广东沿海强化防台期间管控力量，粤东地区预置专业救助船2艘，大马力拖轮25艘，轻污船10艘，做好应急力量前置部署。
0: 记者从国铁上海局了解到，为应对台风沙德尔路径变化和后续影响，确保列车运行安全，长三角铁路及时启动防台风防汛应急响应，计划对8月27号至28号杭温高铁、杭台高铁、京温铁路、京台铁路、永津铁路，8月27号至29号杭深铁路等线路部分区段、部分时段途经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已购相关停运列车车票的旅客，可自列车停运信息公布时起至车票乘车日后30天以内，在12306网站含手机 APP 或车站窗口办理全额退票手续。昨天，福建、江西中南部等地出现大到暴雨，为确保铁路运输安全，国铁南昌局于昨天上午的10点起，将管内的衢宁铁路周宁至宁德、杭深铁路宁德至泉州、甬广高铁福州南至泉州南等多条线路的防洪应急响应调整为3级，并动态调整列车开行方案。同时，铁路部门运用科技手段排查隐患，提前将抢修力量布防到关键点位，全力保障铁路供电安全畅通。沙德尔台风正在逼近，经研判会商，浙江省防止决定于今天的12时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并要求各地各部门以顶格标准抓好各项防御应对举措落实，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正向闽浙沿海靠近，为此昨晚8点起，宁波、舟山两地的海事部门启动沿海2级防台应急响应。截至目前，宁波市象山县2358艘渔船在港避风，舟山市1800余艘渔船也已回港或到安全水域避风。为保障渔船回港避风安全有序，海事部门派出海巡艇持续巡航，提醒商船注意避让回港渔船。渔业部门也在关键点位驻守，组织渔船安全有序进港。随着台风紫檀的影响逐渐减弱，海上风力持续减小，今天14点起，琼州海峡客滚船恢复渡运。为高效有序恢复水上运输秩序，海事部门优化港口调度、车辆疏导、现场安全管控等工作流程，并持续监测海上风力及天气情况，若出现不利气象条件，将及时动态调整通航及疏运安排，保障水上通航安全。受冷暖空气交汇的影响，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及东北地区出现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气象数据统计显示，从昨天到今天，全国共有669个气象站出现大暴雨。
3: 气象卫星监测显示，8月25号至8月26号，北京、河北、福建、广东等地出现大雨到暴雨。全国共有19个气象站出现特大暴雨，669个气象站出现大暴雨。其中，全国最大累计降水量和最大一小时降水量均出现在河北沧州沧县，分别达349.6毫米和128.3毫米。全国平均降水量最大的省级行政区为福建，全省平均降水量为54.4毫米。最大降水量为282.3毫米。未来几天，受冷空气和副热带高压外围充沛水汽供应的影响，我国北方地区还会出现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局地雨强比较大，对流也比较剧烈。其中，陕西中北部、山西中北部、河北中南部、山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并伴有雷雨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请公众及时关注临近预报预警信息，外出注意安全。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继续来关注正在北京进行的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今天是最后一个比赛日，多个赛项迎来决赛。此时此刻，自由搏击最后名次的争夺战正在国家速滑馆内上演。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现场的总台记者邵威。邵威，现在赛况如何？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场情况。
4: 好的，英琦，那我现在是在国家速缓馆的场馆中心区域，我身后正在进行的呢就是80公斤级的机器人的季军的一个角逐。那比赛双方分别是来自北京警察学院和北京交通大学。那这两支队伍呢是在8米等宽的一个擂台上正在进行季军的角逐。那么我们看到现在双方可能是在一个休整的时间啊，重新调整自己的策略，因为我们看到自由搏击更多的可能是小型组一点的比赛，像这种超重量级的还是比较少见的。那这场机器人擂台赛可以看到他们机型统一都是完整的双足人形机器人哦，现在可能是一个替补队员上场了。那刚刚呢我在场上是看到了一个非常漂亮的战术动作，机器人会通过摆拳后接旋转，那这个动作是有一定难度的，做起来可能有30%的一个命中率吧。那我看到他至少完成了一次有效命中，并且成功的和对方拉开了身位。那除此之外呢，像现在机器人正在进行准备工作，好，准备出拳，他可能会通过快速的移动试探出拳，或者伴随一些起身飞踢这样高难度的动作。那刚刚我们说到，其实上场这样的机器人选手，他们基本都是完整的双足人形机器人，在硬件配置上面各个赛队都是差不多的。而他如果想要丝滑地完成出拳、扫腿、躲闪这一全套的搏击动作，靠的还是各队的技术支撑，包括说有平衡的控制。哇，这个白方刚刚出拳特别快呀，他们的平衡控制、视觉识别、零部件联动的流畅度，乃至说整个场馆无线传输的稳定性，以及机器人自身的电池续航，这些都是决定胜负的一个重要因素。那本届运动会自由搏击项目也是首次从去年的表演赛升格为了正式的竞技赛项，每场会有3个回合，每个回合呢会对抗2分钟。现在我们看到超重量级的机器人出拳就是特别的有力啊，像这样80公斤级别呢，他们主要的就是靠力量压制对手，而在稍早些时候40公斤级和58公斤级的这些相对轻量级的机器人则是身形灵活，擅长游走拉扯和快速连续进攻。那本次比赛也是高度还原了人类赛事的判罚体系，有效击打头部、躯干、大腿这些部位可以获得1分，而如果加上了扫腿或者特技组合的腿法，这些属于高分动作可以直接拿下3分。如果击倒了对方的对手，那对手在10秒内爬起，那算完成一次击倒，这样是直接拿下6分，而对方如果在10秒内没有成功自主爬起的话，则直接拿下本回合。同时呢，本次赛事还是鼓励机器人们积极应战，如果说全程的消极避战，或者说是主动的攻击倒地对手，这个也会相应的判罚，会扣分。那刚刚志愿者告诉我说，基本上每个赛队他们都是以10分左右的分数去结束一轮比赛，那可以说他们至少要完成多轮的这种有效击打，外加至少一个这种扫腿的高分动作。可以说今年在这样的这个高观赏性、高对抗性下，这项自由搏击还是成为了热度比较高的项目之一。那也可能有观众会疑惑啊，那为什么要机器人去打擂台，包括有的时候机器人可能存在这个空拳或者是摔倒的情况，那除了商业化落地之外，更重要的是在一些极限工况下去打磨机器人应对真实世界复杂任务的一个可靠能力。就像是汽车它必须要经过碰撞测试才能够上路一样，机器人需要在瞬息万变的对抗当中强化学习，从过去执行指令向着自主感知决策在行动去进化。哦，刚刚场上是宣布了蓝方获胜啊，那蓝方获得了本次的这个季军，80公斤级的一个季军。那同样搏击当中呢，每一次像刚刚我们看到他们重重的击打都会伴随着快速失衡又恢复，这就需要两项核心能力的支撑，一个是毫秒级的反应和动态平衡，一个是全身的协同控制。刚刚这个应该是机器人不小心在行走的时候被这个场边的弹绳给绊到了，在以后强干扰的这种环境下面，机器人的这种平衡能力就显得至关重要。比如说一些工业巡检的场景，或者是在灾难救援当中那些崎岖不平的废墟的道路。 那除此之外，我们能够看到场上其实还在进行一系列像是激情的投壶，还有大屏幕正在转播的这个足球赛，各式各样的决赛。今晚7点呢，大家关注度非常高的100米决赛也将作为压轴的环节去开展，随后将会举行闭幕式，为本次运动会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那我们也会持续关注，主播。

0: 好的，谢谢邵威的介绍，我们也期待机器人给我们的生活带来更多的便利。国新办今天上午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表示，155时期将组织实施传统产业换新行动，加快提升传统产业发展质量和效益。
1: 十四五以来，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普及率超过30%，累计建成504家卓越级智能工厂。国家绿色工厂产值占规模以上制造业总产值比重从9%提升至22%，钢铁、水泥、熟料等单位产品综合能耗总体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十五五时期将组织实施传统产业换新行动，加快提升传统产业发展质量和效益。
2: 重点抓好技术改造，深化制造业新型技术改造城市试点，推动传统产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推进行业的高质量发展。其次是抓标准的提升，实施以标准提升引领传统产业优化升级行动，以优质标准引领支撑行业高质量发展。
1: 同时还将抓质量升级，深入实施制造业卓越质量提升工程，推广先进质量管理体系，增强计量、检验检测、质量认证等质量基础能力，引导企业提升质量管理水平。
0: 发布会上，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时期将实施发展壮大工业新兴产业、打造新动能行动，多措并举，加快新兴产业规模化发展，提升产业全球竞争力。
2: 抓好技术的攻关，推动新兴领域创新成果加速突破，聚焦战略领域和产业链供应链的薄弱环节，补短板、断长板、强基础，采取超常规的措施，全链条推动集成电路、工业母机、高端仪器仪表等重点领域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取得决定性突破。
1: 同时还将抓好载体建设，推动新兴产业重点园区和企业加速壮大，到2035年培育100家左右在产业集群发展、协同创新、生态优化、治理提升等方面具有辐射带动作用的示范园区，1000家左右在产品开发、技术创新、业态创新、管理效能等方面处于领先水平的示范企业。抓好场景培育，推动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大规模应用加速成市，推进创新成果在真实场景中测试验证、迭代升级、产业化落地、大规模应用。抓好生态优化，推动要素资源向新兴产业加速集聚，促进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创新。
0: 国家医保局日前印发《医保病理云索引编码规范》，针对病理数据标准不统一、流通不顺畅等行业痛点，编制全国统一的病理数据索引，为患者每一次病理检查生成全国通用、唯一的专属身份证，推动各医疗机构病理数据真正活起来、跑起来、用起来，破除跨区域、跨机构数据共享壁垒。
3: 病理诊断是临床疾病诊断的金标准，如判定肺膜玻璃结节是良性还是恶性，是原发性还是转移性，最终都要依靠病理切片分析得出定论。病理诊断结果直接决定手术范围、放化疗方案等关键诊疗环节，是肿瘤、肝病、肾病等疑难病症精准救治的核心依据，同时也是临床质控、靶向治疗、新药研发的重要数据资源。然而传统病理检查依赖实体玻璃切片，即便部分机构完成病理数字化升级，也因数据格式不统一，导致数字切片图像、病理报告等核心数据困在院内、锁在科室，患者跨机构就医时需携带病理切片辗转多地，切片借阅归还往往要耗时2-3周，部分患者甚至需要在就诊医院接受重复活检，影响了就医效率和就诊体验。为彻底打破病理数据共享壁垒，国家医保局搭建全国医保病理云，编制医保病理云索引编码规范，为患者每一次

0: 病理检查生成全国通用唯一的专属身份证，实现病理数据跨地域、跨机构快速精准调取。依托统一医保病理云索引，全国病理数据互联互通，医疗机构可在线调取患者跨机构历次病例检查档案，异地就医群众无需携带实体切片，有效节省就医时间与经济成本。对大型医院而言，可精简诊疗流程，提升诊疗效率；对基层医疗机构来说，可高效对接优质专家资源。依托标准化数字切片和 AI 辅助诊断，减少人为判读误差，提升诊断准确率。当前，国内超 95% 医疗机构病理科尚未实现数字化升级，编码规范的落地有望带动全国数千家医疗机构病理科数字化改造升级市场，推动数字化病理切片扫描、 AI 辅助诊断、病理信息系统等产业链产品迭代普及，为数字病理产业标准化规范化发展提供基础支撑。
1: 国家医疗保障局近日印发关于做好长期护理保险支付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明确长期护理保险支付范围、支付方式、支付标准以及基金监管和风险防范机制。
0: 长期护理保险基金按规定支付定点失能等级评估机构提供的失能等级评估服务费用，定点长护服务机构提供的长期护理服务费用，以及社会力量参与经办管理服务的费用等。失能等级评估服务费用由基金和个人承担，避免随意过度使用评估申请权。参保人首次失能评估合格的，按规定开展的定期复查评估费用，由长护险基金按规定支付。在国家规定的长护险服务清单里的护理项目，基金按规定报销。超出清单的服务需要个人自费。同时，分清基本医保和长护险的报销边界，同一服务项目不得重复享受两项保险待遇。规范长期护理保险支付方式，失能等级评估服务主要按人头付费，护理服务主要按服务时长计费，居家护理一般按小时计费，机构护理服务以床日为付费单元。今后，国家层面将探索对纳入长期护理保险支付范围的智能化护理服务、支持性辅助器具等项目，采取按定额或按项目付费等方式。护理服务报销标准结合当地经济发展水平、职工平均工资、失能等级及护理服务类型等分档设定。参保人年度长护险基金最高支付额度不超过当地上一年度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 50%。各地要统筹考虑居家、机构、社区等护理服务形式，鼓励使用居家和社区护理服务。各地医保部门将加强基金监管，将长护险基金使用纳入飞行检查等常态化监管范围，探索建立长期护理保险信用管理制度，动态监测评估机构、护理机构的服务收费价格，保障参保人权益。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据伊朗媒体25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表示，根据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航线新达成的谅解，进入波斯湾的航线将途经伊朗水域，离开波斯湾的航线将途经阿曼水域，两条航线都将经过伊朗水域。他还表示，任何军舰不得通过该海峡，只允许商船通行。
3: 加里巴巴迪表示，伊朗与阿曼之间的谅解并不意味着立即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上述通行安排为临时措施，两国后续将在30至60天内就划设一条新的永久航线展开谈判。加里巴巴迪强调，如果伊朗的要求和条件得不到满足，霍尔木兹海峡将继续关闭。他表示，重开海峡的前提条件包括彻底结束黎巴嫩战线在内的所有战事，解除封锁，妥善解决也门问题。此外，美

0: 国必须全面履行其此前未能履行的所有承诺。加里·巴巴迪说，美国声称已清除霍尔木兹海峡水雷的说法是宣传谎言，伊朗将打击进入该区域的美国扫雷舰。稍早前，伊朗与阿曼25号发表联合声明说，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在对伊朗进行访问期间，同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举行建设性磋商。鉴于霍尔木兹海峡当前局势以及近期战争造成的严重后果，双方讨论了一项分阶段框架，以为后续工作提供切实可行的实施基础。根据声明，拟议框架包括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航运走廊，就走廊运行达成共同安排，建立两国海岸警卫队共同参与的协调机制，并继续就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管理、信息交换、交通管理以及相关航行和安全服务保持协调。双方还强调应同波斯湾沿岸其他国家开展磋商，遵守适用的国际法，并尊重沿岸国家的主权权利。
1: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5号报道，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表示，伊朗希望通过巴基斯坦向美国明确转达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立场和谈判条件。
2: 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称，消息人士表示，伊朗方面24号同到访的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会晤时，已向巴基斯坦明确阐述有关立场。伊朗提出的条件包括，美国遵守此前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并履行相关条款，其中涉及有关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管理安排的内容。消息人士称，巴基斯坦正寻求将上述条件转达给美国。另据巴基斯坦多名消息人士透露，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穆尼尔启程访问伊朗前曾与他通电话，希望巴基斯坦利用自身影响力促使伊朗重返谈判桌。伊朗总统府24号则表示，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在会见穆尼尔时表示，美国应改变与伊朗打交道时的言辞和做法，依靠强权和霸凌只会使相关进程更加复杂。巴基斯坦25号发布消息称，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同内政部长纳克维结束了对伊朗为期一天的访问。纳克维当天表示，巴方与伊朗总统的会晤富有成效。访问期间，双方围绕防止局势进一步升级、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以及推动结束冲突等关键议题展开深入讨论，并就地区和平及通过谈判解决争端交换了意见。
1: 据美国广播公司25号报道，美国蒙大拿州黄石县比林斯市一处住宅近日发生枪击并起火。警方表示，该事件造成包括4名儿童在内的8人死亡。现场发现一名男性嫌疑人身上有疑似因自杀造成的枪伤，嫌疑人被送医后不治身亡。警方认为此次事件起因是家庭纠纷。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更多消息来看新闻速览。
3: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5号称，俄罗斯已多次声明，北约国家在乌克兰领土部署军队对俄罗斯而言不可接受。他表示，西方政客继续以攻击性的好战态度对待俄罗斯，在这种情况下，俄方不得不采取措施以维护自身安全。法国、英国等多个国家日前在乌克兰首都基辅召开会议后发布声明说，计划在建立可靠的停火机制后向乌克兰派遣多国军事力量。随着美国与加拿大贸易冲突持续升级，美国总统特朗普25号声称正考虑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因为美国预计今后不会再与加拿大安大略省有太多生意往来。安大略湖是北美洲5大湖之一，位于美国与加拿大交界处，湖区北接加拿大安大略省，南临美国纽约州。据美联社25号报道，最新数据显示，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7月逮捕了49571人，较6月的43021人增加约15%，创下美国总统特朗普第二任期以来最高单月逮捕人数记录。报道称，今年1月，移民执法人员在明尼苏达州行动时发生致命枪击案，并引发抗议。随后，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的逮捕人数出现下降，而到了6月，逮捕人数出现

0: 激增，七月再次增加。这一现象表明，美国政府仍然在继续推进其大规模驱逐计划。美国研究机构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25号发布的初步调查结果显示，美国8月消费者信心指数为89.4，低于7月修订后的90.2，为连续第二个月走低。分析称，消费者信心连续第二个月回落，表明消费者对未来商业和就业市场状况的预期变得更为悲观。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2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第二季度，经合组织成员国国内生产总值环比增长0.5%，略高于第一季度的0.4%。同期，7国集团经济环比增速由第一季度的0.4%放缓至0.3%。根据欧盟委员会联合研究中心24号发布的农业监测报告显示，持续高温和水资源严重短缺正影响西欧和中欧的夏季农作物生产。欧盟各类夏季作物产量预测均被下调，部分作物预计较近5年平均水平减产近14%。报告说，法国、德国南部、意大利北部及中部、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等受高温和降雨不足影响严重，预计这些地区的作物产量将大幅下降，局部地区可能出现欠收情况。25号，西班牙政府召开内阁会议，讨论西班牙飞地休达非法移民问题。根据西班牙政府公布的计划，政府将采取一揽子措施应对休达当前的局势，包括加快将部分移民遣返回摩洛哥，将500名未成年女性移民转移至西班牙本土，并进一步加强边境管控。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如今网络投资理财日益普及，不少人希望通过此类投资增加财产收益。然而不法分子精准利用人们的投资心理，精心编织虚假理财陷阱，层层诱导投资者入局。广东韶关的张女士接到一通陌生来电，对方自称国内某投资机构工作人员，可以免费提供理财知识，分享股市行情。
3: 我有一天呢，就突然接到一个陌生的电话，然后呢，因为我平时也是有投资这个习惯的嘛，然后他就把我拉进了一个群里，也是投资群，他说是可以免费学习的，我就按照他说的，我就下载了一个软件。
0: 随后，这名所谓的投资助理接连几天向张女士发送炒股教学内容与市场走势分析。经过一段时间的线上学习交流，群内的投资专家开始直接推荐具体股票次日涨跌分析，还提醒大家一定要使用正规平台进行操作交易，并承诺自己推荐的股票如果买入出现亏损情况，会补偿全部损失，如果获得收益的话，则需要20%分红作为推荐费。
3: 我是在我平时投资的正规的 APP 上购买了，按照这个老师说的时间点呢，就把这股票卖出去，后面我赚了200块钱。又过了2天，这老师又说收到了一个内幕的消息，这只股票呢会涨3到5倍。我按照这个老师说的过了2天呢时间点卖出，但是这只股票我是亏了1000块钱的。
0: 面对损失，张女士随后通过聊天软件联系该投资专家讨要说法。出乎她意料的是，对方得知情况后果真支付了1000元的损失费用。这次兑现补偿的举动让张女士完全放下戒备，这名投资专家便鼓动她大胆投入，并且让她下载一款指定的 APP， 声称其有一种新型投资方式叫邀约交易，就是股市的一级市场交易，相当于股东要把手里的股票内部折现，收益比较稳定。随后，深信不疑的张女士清仓了自己原有股票，凑齐50万元本金，购买了推荐的股票。
3: 对方又跟我说，这次的股票是要持有7天以后才能卖出去的。期间，我是一直有关注这只股票，发现它一直在涨。原有的50万，现在已经涨到了70万了。当时我也是非常开心的。

0: 这个时候助理又跟我说可以继续加仓啊，于是我又去贷款了30万，把钱打到了对方提供的银行卡上，但这一次显示转账是失败的。这个时候他就跟我说把钱取出来，他们会安排专门的工作人员在线下交易。他跟我说后面可能也会有民警来问我取钱的用途，如果泄露出去的话会导致内部的渠道被封控，就没有办法再进行投资了。
1: 就在被害人准备线下交付巨额现金的关键节点，韶关市始兴县公安局接省反诈中心预警线索，辖区群众张女士存在大额异常取现行为，高度疑似遭遇电信网络诈骗，且已进入诈骗最后交付环节，风险极高。
2: 我们第一时间找到受害人，他当时还是很抵触我们过来找他的，而且一直说自己没有被骗，坚称从银行提取的现金是用于房屋装修，让我们不要打扰他的生活。
1: 面对被害人深陷骗局拒不配合劝阻的僵局，现场民警随后找到被害人家属，同步开展劝解工作。通过家属提供的关键信息，民警很快摸清了被害人与诈骗分子约定线下现金交易的时间地点。最终经过警方周密布控，就在双方即将进行现金交易的关键时刻，诈骗车手被当场抓获，30万元涉案资金成功拦截。而此前张女士已经投入的50万元，警方也通过紧急止付措施予以冻结，为被害人挽回了全部损失。警方提醒广大投资者，股市不存在稳赚不赔的内部渠道，凡是承诺保本保收益、私下转账、线下交割的投资理财均是诈骗陷阱，务必提高警惕，理性投资。
3: 一通声称取消会员的客服电话，看似是贴心的业务办理提醒，竟让市民短时间内被骗走47万元。冒充客服诈骗的背后，竟然藏着一个连环骗局。近日，山东警方成功侦破了一起隐蔽性极强的电信诈骗案。
4: 近日，济南市公安局莱芜分局凤城派出所民警接到辖区居民李女士报警，称自己接到一个自称抖音平台客服的电话，对方说他误开通了每月800元的付费会员业务，可全程协助他操作取消业务。担心无故被扣费，李女士没多想就相信了对方的说辞，按照对方指引绑定了个人银行卡，并下载安装了一款名为黑白圈的 APP， 开启了屏幕共享。随后他的手机突然开始频繁黑屏，
5: 输完密码没一会儿手机就黑屏了，起初他还以为是手机系统故障，怎么按也没反应，弄了许久才恢复正常。他点开银行 APP 一看，发现自己2张银行卡内共计47万元的存款已全部被转走，然后报警。
4: 接到报警后，警方第一时间进行了核查，发现诈骗分子通过远程控制等方式诱骗被害人一步步操作后，在后台接管了手机权限，随后在被害人不知情的情况下分批转移账户资金。警方调查发现，其中一笔22万元刚刚打入对方账户。
6: 接警后，我们争分夺秒地对涉案账户进行了逐条筛查，紧急止付，发现这笔22万的资金刚打入对方的账户，还没来得及被层层拆分转移，我们就立刻做了全额的冻结。
3: 警方紧急止付后，跨省追查赃款，找到了涉案银行卡持有人宋某。令人意外的是，宋某对此却毫不知情。他的银行卡为何会沦为诈骗分子的洗钱工具？警方循线追踪，连环骗局被揭开。
4: 经查，涉案银行卡持有人宋某同样是骗局受害者，他的银行卡是被不法分子蓄意利用，成为转移赃款的工具。此前，宋某轻信了骗子编造的虚假国家扶贫项目说辞，给诈骗分子提供了自己银行卡信息。 在后续的资金流向追查中，民警发现另有50000元涉案资金被诈骗分子充值到了广西一家塑料制品厂的用电账户内，而这家企业的工作人员同样被骗了。
7: 广西这家企业的工作人员贪小便宜，从网上找低价充电费，大概是45000元，可以充50000元的电费，然后他将45000元就转给了嫌疑人，这50000块钱就是受害人被骗的那个款，直接交给了供电局。了解这一情况后啊，我们立即对接当地供电部门，出具了相关的法律文书，核实清楚这笔资金的实打属性后，依法协调供电部门完成了涉案资金的划拨，顺利把这50000元追了回来。
4: 截至目前，被害人李女士已累计收到返还被骗资金27万元，剩余涉案资金的追查及案件的进一步侦办工作仍在有序开展中。警方提示，如果接到自称平台客服打来的电话，对方以误开通相关业务、个人征信将受影响等为由，诱导下载陌生应用软件、开启屏幕共享功能，或是索要银行卡密码、短信验证码，均属于电信网络诈骗作案手段，请务必提高警惕，切勿轻信。
8: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近日，山西省运城市盐湖警方根据群众举报线索，精准摸排，查处了一个隐藏在棋牌室内的赌博窝点，共抓获5名涉案人员。经调查，该窝点涉案流水超100万元。
4: 接到群众举报线索后，山西省运城市盐湖警方对举报点位、人员活动轨迹、赌博运作规律开展全方位摸排，发现自2025年1月以来，犯罪嫌疑人曲某波长期租用一处门面房，表面上是一个棋牌室，但房间里却暗藏赌博游戏机。在掌握了大量证据后，警方展开突击收网行动，现场抓获涉赌违法犯罪嫌疑人5名，查获多台打鱼赌博机等涉案工具。经审讯，曲某波雇佣冯某、姚某飞专门负责为参赌人员上分下分资金对账结算，并为两人按月发放工资。曲某波则通过向参赌人员出售游戏积分和积分兑换现金时的抽成非法牟利，违法行为人雷某红、易某安多次参与赌博活动。
9: 该案不同于临时聚众赌博，是一起典型的长期经营、分工明确、模式成熟的开设赌场案件。嫌疑人利用游戏机赌博专人定岗、流水运作、隐蔽经营，作案时间跨度长，组织化程度高。我们通过现场勘查、审讯取证、资金核查，完整查清了全部违法犯罪事实。
4: 经公安机关全面核查梳理，该赌场涉案流水累计高达100余万元，社会危害突出。目前，曲某波、冯某、姚某飞3人因涉嫌开设赌场罪被公安机关依法刑事拘留，违法行为人雷某红被处以行政拘留5日，违法行为人易某安被处以行政拘留15日，并处罚款1000元。目前涉案资金追缴，其余涉案人员排查工作正在持续推进。
3: 近日，在贵州毕节，一名女孩在家玩耍时钻入洗衣机甩干桶，结果双腿被卡，无法动弹。无奈之下，其家人拨打119向消防求助。消防人员现场勘查后，决定采用破拆方式进行救援。他们先用螺丝刀依次拆解洗衣机底座等部件，逐步扩大作业空间，然后使用液压剪破拆洗衣机，将甩干桶与机身分离，终于将小女孩从甩干桶中抱了出来。所幸孩子并无大碍。消防提示，孩子年幼，好奇心强，家长务必加强看护，避免发生意外。眼下，江苏泰州的菱角、芡实等水生蔬菜进入采收旺季，当地种植户忙着采摘供应市场。
4: 在江苏泰州市海陵区、江堰区等地，成片的菱塘碧波荡漾，种植户划着特制的小船或者木桶，双手熟练地翻动菱叶，采摘新鲜的菱角。
10: 预计亩产3000斤左右，每亩利润3000元左右。
4: 不仅是菱角， 芡实也到了采摘季，在泰州市江堰区固高镇的芡实种植基地，种植户们穿上连体水裤，手持特制竹刀，采收成熟的芡实。芡实又名鸡头米，形似莲子，兼具较高营养价值与药用价值，是带动当

0: 当地强村富民的致富果，
1: 每年可以采大约9到10茬，每亩可以产出大约100斤的成品米，效益呢也是非常可观的，每年的亩均收益都在3500元以上。

0: 8月25号，以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为主题，长征红色故事宣讲活动在江西余都启动，并完成首场宣讲。启动仪式上，长征沿线省份的宣讲人员登台，用一个个红色故事串联起25000里长征的精神长河。据了解，长征红色故事宣讲活动将于8月至10月以集中宣讲、各地宣讲和线上宣讲三种形式开展。由优秀讲解员组成的宣讲团将走进长征沿线重点省份，开展30余场宣讲活动，集中讲述一批反映长征精神的感人故事，让人们更多了解长征历史，感悟长征精神，传承红色基因，推动长征精神在新时代薪火传承。与此同时，长征沿线省份也会组织本地优秀讲解员开展形式多样的宣讲活动。
1: 本节新闻就是这样，稍后15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夫凿声声叹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2: 短时强降水极易引发城市内涝，应提前做好防范措施。暴雨来临前，密切关注气象预警和交通提示，检查门窗密封性，及时切断电源插座，将家电贵重物品转移至高处，防止进水短路引发触电。清理阳台杂物和排水口，避免堵塞。地下车库、地下室可提前准备沙袋、挡水板，减少积水倒灌风险。强降雨时尽量减少外出，必须外出时一定避开涵洞、隧道、地下商城、地下车库等易积水区域，远离电线杆、变压器等带电设施，切勿靠近积水漩涡和下水道井口。驾车出行牢记探、慢、撤，积水深度不明或超过轮胎一半，切勿强行通过，立即选择安全地带停车，并向高处撤离。车辆在积水中熄火，千万不要再次启动，避免发动机报废。车内人员迅速撤离到安全区域，并报警求助。若不慎被困内涝区域，迅速向楼顶、高台等安全高地转移，拨打119、110求救，清晰说明位置和现场情况，不要擅自游泳逃生。远离老旧墙体、广告牌、大树等易坍塌物体，避免二次危险。
3: 遇到强降雨天气应该如何避险呢？城区内涝通常发生在低洼地区和地下空间，遇到强降雨应尽量避免前往地下商场、车库、地下室、下凹式立交桥、隧道等易涝点。身处危旧房屋或低洼地势的人员应及时转移至地势高的安全地点。在室内遇到积水漫入，要及时切断屋内电源与气源，迅速撤离至就近的高地、楼顶，切勿在屋内停留。在室外要注意避开积水及漩涡，靠近建筑物时尽量避开灯杆、电线杆、变压器、电力线、铁栏杆以及树木等有可能导电的物体，警惕积水区，防止跌入下水道口。驾车出行遇到积水区域时应尽量绕行，切勿强行通过。积水深漫过车轴且积水不断加深时，不要在车内躲避，尤其发现车辆进水熄火，一定不要重启车辆，应尽快向高处或车顶撤离，等待救援。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下午3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表示，截至目前，人工智能许多应用场景已生动呈现，有近200项人工智能关键标准成功研制。
1: 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表示，截至今年6月底，我国智能算力规模达2185E-FLOPS， 围绕算力枢纽建成70余条算力大通道。十五五时期将坚持应用牵引，推动人工智能加制造加出新速度、新高度、新成效。供给方面将重在筑牢技术底座，支持高端训练芯片、人形机器人等前沿技术研发、智能终端迭代等，更好满足各行业各领域需要。应用方面将重在挖掘落地场景，分行业凝练高价值场景，加强应用服务商的培养，让企业真正用得上、用得起、用得好。生态方面将重在优化发展环境，分级分类推动基础共性、赋能应用、安全伦理等方面标准的研制应用。
2: 安全方面重在有效化解风险，开展人工智能安全风险监测、信息共享及通报处置，建好用好人工智能产品安全漏洞库，持续推进深度合成检测、模型算法安全防护、价值对齐等技术攻关，让人工智能真正为人所用、为人所控。
0: 发布会上，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还表示，十五时期将锚定基础设施全面升级，行业监管敏捷高效，安全保障全域联动、融合赋能更深更广等目标，推动信息通信业高质量发展。
1: 十五五期间将强化系统布局，统筹推进新一代通信网建设，抓基础网络演进升级，积极推进双万兆网络建设，加强算网协同调度，加快发展智能体互联网，抓空间网络协同突破，加快卫星网络与地面通信网络深度融合，推动网络向空天地海一体化全域覆盖拓展，抓国际网络优化布局，持续增加海陆缆通达方向，提升国际通信网络韧性，抓融合网络创新发展，加快移动物联网、新型工业网络、车联网等建设，丰富应用场景，赋能垂直行业智能化转型，
3: 强化创新驱动，推动技术研发与应用普及，特别提到了6G，这将是“十五五”时期的重中之重。我们将加快6G核心技术攻关，为6G的商用做好准备，加快人工智能加信息通信创新发展，培育数字消费新模式，让信息通信技术融入车间产线，深入矿山井下，点亮美好生活。
1: 同时还将强化改革牵引，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优化行业治理，深化开放合作，推动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数字治理规则和标准，
3: 提升网络运行韧性水平，组织开展网络运行安全强基提质3年行动，全面加强网络运行安全保障体系和能力建设，提升应急通信保障能力，构建韧性抗毁、联动高效的立体应急通信保障体系，强化物资装备配备部署和应急通信队伍建设。
0: 今天，第18届国际交通技术与设备展览会在北京举行，一批新技术、新装备集中亮相，描绘出 AI 赋能下交通出行的新未来。下面我们来连线正在展会现场的总台央视记者唐颖，看看他有什么发现。唐颖你好，时间交给你。
4: 好的，主播，那其实我们平时选择公路出行啊，更加注重的是方便和便捷，而对于大宗货物的干线运输，像低碳成本和高效呢，则是行业的需求重点。那在我身旁展示的这个沙盘模型呢，就是一套动态补能的零碳智慧运输系统。那其实简单来说，就是在公路的上方架设智能接触网，让新能源重卡可以边走边充电。大家可以看到模型的上方有这一条架空线路，它其实相当于是给货运的公路搭建了一条空中充电线，能够解决传统新能源重卡续航短、充电慢和电池自大偏重的这一种短板，大幅削弱了低温天气对于车辆性能的影响。这样的话，就算在寒冷的地区，新能源重卡也能够稳定的长途行驶和高效作业。那有的观众可能就会好奇了，路上架了接触网会不会影响车辆行驶当中的变道？大家可以看到车辆上方的这个红色的部分，这就是智能可控的升降售电工。那车辆在供电路段正常行驶的时候，售电工自动上升取电，电网直驱。那需要变道的时候呢，售电工就可以自动的回落，车辆切换电池行驶，完全不影响您的正常通行。那在能效方面，这一套系统的优势呢更加的明显。那传统的电动车依靠电池反复的充放电，不仅能够有能量的损耗，还会影响电池的寿命。而这一套系统采用了电网直驱的模式，能源的转换效率提升了10%到20%，尤其是在港口、矿区这一类的高频短途的运输当中啊，可以说车辆在排队装卸缓行的过程当中，就能够同步的进行补能，不占用额外的运营时间。那当然，结合智能的驾驶，还有双挂运输模式，还能够大幅压缩大宗货物的运输成本。而未来这套技术方案呢，将重点在我国的中西部资源外运通道来落地应用，为公路的货运绿色转型来提供一个全新的路径。那当然，其实除了通行的高效低碳，道路的安全也是大家的关注重点。那像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一台智能巡检车，它的整车呢就搭载了一个高精度的激光扫描设备，车辆可以一面行驶一面为路面来进行一个全方位的 CT 扫描。同时车顶搭载的无人机呢，可以形成车机协同、空天一体化的一个巡查体系，车辆来负责精细化的检测路面状况，无人机专门覆盖边坡、桥底、隧道、洞口等人工难以抵达还有视线存在盲区的一个隐蔽的点位，从而来实现公路的全线无死角的巡查。那当然，设备搭载的这个 AI 智能识别系统相当于是一双智能的火眼金睛，能够自动识别路面的坑槽、裂缝、护栏破损以及边坡开裂等各类安全隐患，彻底的是解决了过去人工攀查、肉眼排查的这种传统的巡检方式。这样既能够提升了排查的精度，也保障了巡检人员的作业安全。那车机协同作业，数据实时回传，让道路的隐患能够早发现、早预警、早处置，全方位的来守护大家公路出行的安全防线。那好了，主播，以上我们在现场了解的最新情况就是这些。
0: 这些新的技术、新的设备也会让我们未来的出行更加的智能、更绿色、更安全。谢谢唐颖。作为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东道主，中方于8月17号至28号在辽宁省大连市举办 APEC 第三次高官会及相关会议。连日来，与会代表围绕贸易、交通、科技、能源等议题深入研讨，并在大连展开实地参访，感受中国东北地区发展的活力。
5: 今年2月和5月 APEC 高官会及相关会议已先后在广州和上海成功举办，此次大连举办第三次高官会及相关会议，再次向世界展示了中国不同区域的发展特色。作为东北地区对外开放的窗口城市，大连产业基础雄厚，区位优势突出。在此次会议的举办场所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内，一排大连制造的船舶船模格外引人注目，这也集中展示了这座城市在船舶和海工装备产业领域的硬核实力。
6: 不止于观看会场展示的模型， APEC 各经济体的代表们更走进了造船一线，近距离观摩大国重器的建造场景。 大连为 APEC 与会嘉宾设计了三条产业加文化融合参访线路，从船舶重工到现代渔业，从高新科技到历史人文，为各经济体代表打开了一扇读懂中国发展的窗口。
7: I can say that China is growing so fast and the industry is changing so quickly. Dalian is a really beautiful city. It's so modern and

0: It's lovely. Have a lot of culture, but also had a lot of things that are really modern and technological.
1: I've never been to this part of China before, and I'm surprised with the, you know, significant development and the arrangement of the APEC meetings are very well prepared.
2: It's a very important city in the northeast of China. Of course, like Dalian showcase this kind of the opening up successful story strategy that China has to share with other economies.
3: 中国接棒 APEC 轮值主席国以来 ，APEC 中国年系列活动国际参与热情高涨，各领域合作扎实推进，为十一月在深圳举行的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奠定坚实基础。
4: APEC 的合作方式呢是非常特殊的啊，坚持这个自主自愿。另外呢 ，APEC 呢除了贸易投资问题之外呢，还非常强调经济技术的合作啊，这对于促进亚太地区的这个共同繁荣发展啊，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5: The APEC forum is a great space to discuss, to move on in the international agenda. China is playing a key role in order to move ahead with the strategic agenda, with the strategic pillars.
6: China has been a very good delegate and host for the particular in this APEC event. I can see China are very advanced in particular in few areas. For example, our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also our industrial automations. So with that, I think we can really learn from China and also using and deploying some of this technology into our home country.
7: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8: 南部战区新闻发言人翟世臣海军大校表示，八月二十一号至二十五号，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力量为南海海域进行例行巡航。菲律宾拉拢域外国家搅局南海，组织所谓联合巡航，破坏地区和平稳定。战区部队将坚决捍卫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坚定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国务院台办今天上午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张涵回应近期涉台热点问题。新党于八月二十二号举行三十三周年党庆活动，表示新党将坚守立场，坚定推动中华民族统一。此外，活动原计划在中油公司举行。据传，因民进党当局打压，中油临时毁约，该活动不得不紧急更换地点。对此，国务院台办发言人张涵表示，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民进党当局违逆历史大势，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不择手段打击迫害包括岛内统派在内的政治异己，必然遭到历史的唾弃和人民的唾弃。
9: 祖国必须统一，也必然统一。包括新党在内，越来越多的台湾同胞认识到，两岸统一是任何人、任何势力都无法阻挡的历史大事。我们愿在一个中国原则基础上，继续同包括新党在内的台湾各政党、团体和人士一道，共同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共创祖国统一历史伟业，共享民族复兴伟大荣光。民进党当局违逆历史大势，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不择手段打击迫害包括岛内统派在内的政治异己，大搞绿色恐怖，充分暴露其假民主、真独裁、假保台、真害台的卑劣本质，必然遭到历史的唾弃和人民的唾弃。
8: 近日，台湾工业总会发布《二零二六工总白皮书》，建议民进党当局简化大陆专业人士赴台审查流程，并希望通过民间交流创造更稳定的两岸关系。对此，发言人张涵在今天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希望民进党当局倾听业界呼声，尽快取消阻碍两岸交流往来的不合理限制措施，便利两岸交流融合。
9: 两岸同胞是一家人，理应常来常往，走亲走近。

0: 台湾工商界、产业界希望两岸交流往来顺畅热络，这是民心所向，大势所趋。长期以来，我们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积极推动两岸各领域交流合作，不断采取措施为两岸民众往来提供便利。希望民进党当局倾听业界呼声，尽快取消阻碍两岸交流往来的不合理限制措施，便利两岸交流融合。
1: 日前，海关总署网站公布新增一批台湾文旦柚包装厂及果园注册事宜。在今天举行的国务院台办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发言人张涵介绍了有关情况。
0: 我们一贯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尽最大努力为台湾同胞办实事、做好事、解难事。今年四月，中央台办授权发布十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措施以来，两岸有关方面在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政治基础上，推动各项措施落实落细，取得了积极成效。在符合大陆相关检验检疫规定的前提下，我们欢迎更多台湾优质产品销往大陆，让两岸同胞共享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融合发展的红利。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美加贸易谈判日前未能达成协议，双方贸易争端持续。25号，加拿大政府宣布将对价值276亿加元、约合200亿美元的700多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
3: 加拿大财政部部长商鹏飞25号表示，本次受反制关税影响的美国商品总额与美方对加方加征的50%关税涉及商品价值相当，实现等额对等反制，加方关税反制措施将于9月8号正式生效。根据加拿大财政部公布的反制关税清单，反制关税主要集中在钢铝、乳制品、家电、农业设备等领域，税率分为15%、25%和50%三档。其中，大多数从美国进口钢铝制品关税将从25%提高到50%，奶酪等乳制品、海鲜等将被征收25%关税。除反制关税外，加政府还宣布推出一项总额为75亿加元的援助计划，重点支援受贸易战冲击的中小企业，向企业提供投资和流动性支持等。在劳工保障方面，政府将帮助企业避免裁员，让更多员工提升技能或接受再培训，同时增加失业保险领取的灵活性。美加贸易谈判日前未能达成协议，加拿大总理卡尼8月22号就加美贸易谈判破裂全面阐明立场，并宣布鉴于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拿大的等额报复性关税计划于9月8号正式生效执行。美国总统特朗普8月24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将从2027年1月1号起，把对加拿大汽车、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等产品的进口关税提高至50%。
1: 有关加拿大联邦政府反制措施的更多消息，我们来看记者发回的观察报道。
4: Today I'm announcing that Canada will match the United States tariffs dollar for dollar, rate for rate. Effective September 8, Canada will impose counter tariffs of up to 15%, 25%, or 50% on 27.6 billion in imports from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5: 根据加方的反制关税清单，新的定向反制关税主要集中在钢铝、乳制品、家电、农业设备、造纸、塑料以及电子产品等领域。例如，针对钢铝的反制关税将从25%提高到50%，与美国的税率齐平；而美国的家电、乳制品、水产品等将被征收25%的关税，一些美国制造的机械设备将面临15%的关税。总体来看，本次反制涵盖的美国商品

0: 州企业和居民的隐性的惩罚。那么根据预计，全美家庭平均每年将会增加约840到900美元的额外的生活支出。
1: 在美国加征关税等手段的步步紧逼下，加拿大选择以牙还牙，对于价值约2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征收报复性关税。那么在美国的施压下，加拿大为何选择以强硬的态度来硬刚美国呢？我们来听总台特约评论员苏晓辉的分析解读。
2: 加拿大总理卡尼面对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再施压，选择硬刚美国。卡尼的底气所在，恰恰是因为美国步步紧逼，已经在加拿大国内形成了聚集效应。压倒性的民意支持政府退出与美谈判，拒绝美方更高的要价。各党派则支持政府对美保持强硬立场，所以此时卡尼看到的是有更大的可能性进一步的推进多元化合作，减少对美依赖，而后续面对美方的施压，加拿大将展现出的是更强的韧性。而同时，事关国家主权和尊严，加拿大现在已经退无可退。在2025年，加拿大曾经出现政局巨变，卡尼的前任特鲁多被迫下台，而卡尼自己则带领自由党再次胜出。这样的一场变局当中，一个重要的变量当然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带来的外部冲击。当特朗普反复宣称加拿大应该成为美国第51州的时候，这严重挫伤了加拿大民众的尊严，并且引发民众对于政府是否能够维护主权相关能力的质疑。所以卡尼是凭借展现抗争决心和意志赢得了民意，那么后续仍然会保持立场与美国进行周旋。那么与此同时，对于卡尼来说，看到的是如果加拿大外交战略失衡会招致更大的反噬。现在美加之间在这个关税战贸易战方面，美国仍然在施加压力，如果加方妥协，可能导致的是美国进一步的禁逼胃口大增，对加拿大开出更高的要价。而同时加拿大看到的现实是对于美国的依赖意味着美国进一步的对加拿大施加影响进行拿捏，所以事关国家利益的问题，现在加拿大总理的硬刚恰恰反映出的是加拿大对于国家利益的权衡以及后续如何处理美加关系的更长远的考虑。
1: 随着美国与加拿大贸易冲突持续升级，美国总统特朗普25号声称正考虑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特朗普当天在社交媒体上表示，美国正在认真考虑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因为美国预计今后不会再与加拿大安大略省有太多的生意往来。安大略湖是北美洲五大湖之一，位于美国与加拿大交界处，湖区北接加拿大安大略省，南临美国纽约州。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更多消息来看新闻速览。
3: 据美联社25号报道，最新数据显示，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7月逮捕了49571人，较6月的43021人增加约15%，创下美国总统特朗普第二任期以来最高单月逮捕人数记录。报道称，今年1月，移民执法人员在明尼苏达州行动时发生致命枪击案，并引发抗议。随后，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的逮捕人数出现下降，而到了6月，逮捕人数出现激增，7月再次增加。这一现象表明，美国政府仍然在继续推进其大规模驱逐计划。美国研究机构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25号发布的初步调查结果显示，美国8月消费者信心指数为89.4，低于7月修订后的90.2，为连续第二个月走低。分析称，消费者信心连续第二个月回落，表明消费者对未来商业和就业市场状况的预期变得更为悲观。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2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第二季度，经合组织成员国国内生产总值环比增长0.5%，略高于第一季度的0.4%。同期，7国集团经济环比增速由第一季度的0.4%放缓至0.3%。25号，西班牙政府召开内阁会议，讨论西班牙飞地休达非法移民问题。根据西班牙政府公布的计划，政府将采取一揽子措施应对休达当前的局势，包括加快将部分移民遣返回摩洛哥，将500名未成年女性移民转移至西班牙本土，并进一步加强边境管控。

0: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本台刚刚收到的消息，8月26号10时30分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当务之急要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受威胁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要加强监测预警，注重科学施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正处防汛关键期，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认真落实防汛防台风各项措施，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灾害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核清失联受灾人数，组织力量全力开展抢险救援，及时有序转移受险群众，同时注意科学施救，严防次生灾害。外交部要加强与有关国家沟通协调，及时通报情况，共同妥善做好救援处置工作。当前仍值主汛期，国家防办、防检救灾办要指导各地深入排查灾害风险隐患，加强险情监测预警和排险避灾，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西藏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搜救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0: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来关注双台风对我国的影响。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减弱后的热带低压，今天11点左右在广东吴川沿海登陆，强度迅速减弱。目前紫檀已在我国3次登陆，另一个台风，也就是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目前正在逼近浙闽沿海。今天14点，沙德尔的中心位于距离浙闽交界东偏北方向约620公里的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为强台风级。预计沙德尔将以每小时10至15公里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明天早晨起转向西偏南方向移动，移速减慢。预计沙德尔将于明天夜间至后天上午在浙江象山到福建福清一带沿海登陆。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根据琼州海峡目前的天气情况，海口新海港、秀英港、铁路南港已于今天14点恢复正常运输。复运后，港口将优先疏运停航前已在港口带渡的1100余辆货车，预计需要7个小时左右可以完成。出岛司机、旅客需避开疏运高峰，延后到港。受到紫檀和上游来水影响，广西崇左市江州区境内江河水位上涨，沿江区域和部分低洼路段多处被淹。当地各部门迅速行动，24小时值守涉水点和危险隐患点，全力保障群众安全。
2: 昨晚，左江江州城区段水位上涨，在太平大桥附近，洪水已漫过沿江公园。现场工作人员设立警示标志，并轮流值守，提示过往行人及车辆绕行。受左江洪水影响，江州区多条道路被淹，近300名警力24小时值守重点路段。同时，交管部门也与气象、交通等部门加强协作，根据水情变化，及时调整管控措施。
3: 第一个方面的话呢，就是说，根据我们这个水面的一个情况，因为就是因为已经漫水了嘛，群众出行的话呢，安全得不到保障，那我们会实行一个临时的一个封控。同时第二个方面的话呢，我们就是一个采取一个24小时不间断的一个巡逻的方式，

0: 及时消除隐患。第三个方面的话，也是配合我们其他的一些部门，比如说有些要救治的，我们开一些绿色通道给他们去个通行。
1: 据当地水文监测显示，今天凌晨三点，左江江州区城区段出现洪峰水位108.87米，超警戒水位7.67米。随着洪峰过境，该段水位将逐渐回落。当地正在密切关注水情变化，做好后续应对措施。
2: 今天中午，浙江省防汛防台抗旱指挥部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要求各地各部门以预报预警为令，转移受影响人员，全面落实各项防御应对举措，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气象部门预报，受沙德尔影响，从明天开始，台州、温州、丽水和宁波中南部等地将有大雨、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为应对台风沙德尔，浙江宁波海事部门加快电煤、原油等重要物资机械转运，同时加强在港船舶和避风水域的巡查，确保安全避险。
3: 昨天，一艘装载着8万余吨电煤的船舶靠泊宁波北仑电厂码头后，海事部门立即采取优先进港、优先抢卸等措施。随着海面风力逐渐增大，按照调度要求，该船先抢卸了3万余吨电煤，随后提前离港，驶往安全水域避风，待台风影响消退后再返回继续接卸。
4: 现在是我们迎风度夏时期，电煤需求量较大，因此在台风来临之前，我们要尽可能的接卸更多电煤，保证厂区库存。
3: 为兼顾防台风安全和能源保供，宁波海事部门对重点电煤运输船舶实行一船一测，依托海巡艇无人机和值班指挥中心开展立体化监管，在船舶锚泊、引航、审批、靠离泊等环节优先保障，最大限度压缩船舶待泊时间。除了能源抢卸，宁波辖区内船舶防台风安全措施也在加紧落实。在鄞州区奉化江的一处码头，海事执法人员对码头航道及避风水域开展隐患排查，督促船员加固船舶缆绳。
5: 要求靠泊码头的所有的船啊，加固缆绳，因为考虑到奉化江是一个有潮汐变化的嘛啊，如果潮位上来的话，或者是上游排水啊，缆绳的余地要留出来，松紧要调节好。
3: 目前宁波沿海仍维持2级防台风应急响应，刻度航线已陆续停航，所有船舶停止装卸作业，有序离泊，涉水工程施工人员已撤离至安全区域。
2: 针对台风沙德尔可能带来的风雨影响，江苏无锡市按照相关防汛要求，科学调度水利设施，通过望渝河、太浦河两大通道持续泄洪，稳步降低太湖水位。同时，沿江口门继续保持闸泵联合排水，预留充足的调蓄空间。截至今天中午12点，除太湖超警戒水位0.28米外，全市其余河湖水库水位均处于警戒水位以下，防汛形势总体平稳。今年8月下旬以来，西北太平洋和南海海域出现了4个台风共存的现象，分别是第18号台风沙德尔、第19号台风紫檀、第20号台风简拉维和第21号台风艾沙尼。四个台风路径不一，接连给我国南方地区带来风雨影响。我国风云气象卫星从太空视角记录了多个台风的演变过程。
3: 8月19号至24号，6天时间里相继生成4个台风，这种现象虽比较少见，但在台风活跃期并非极其罕见。目前，第20号台风简拉维和第21号台风艾沙尼相继减弱，已停止编号。风云四号 B 星和风云四号 C 星监测显示，第19号台风紫檀登陆后逐渐减弱为热带低压，整体云系结构松散。台风沙德尔螺旋结构清晰，外围螺旋云带发展旺盛，并伴有闪电活动。
6: 紫檀台风自从生成开始，一直在北部湾上空回旋扫动，因此它给广西还有越南是造成了比较明显的强降水。我们利用高峰3号卫星对这个水体进行了监测，

0: 与八月六号相比，我们可以看到八月二十四号这个影像范围内的水体面积是增大了91.8平方公里，就是图中的红色区域。今年的沙德尔台风，这是今天早上的4C 的真彩色云图。从图中我们可以看到沙德尔的这个环流结构还是非常的清晰，然后外围的螺旋以带已经开始影响上海还有浙江的东部。另外我们关注到，就是在沙德尔的这个螺旋以带上有比较明显的这种丝缕状的卷云雨的信息，这预示着沙德尔的高层的辐散是非常强的，因此对它强度的维持是非常有利的。
1: 此外，中国气象局国家卫星气象中心的海温产品监测显示，西北太平洋暖水区广阔，菲律宾以东洋面海温较高，海表温度最高可达30摄氏度，有利于台风生成和发展。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利剑系列运载火箭近日迎来两个首次，利剑一号完成海上发射舰底联合演练，首次海上发射进入倒计时。利剑二号遥二运载火箭顺利出场，将首次执行低轨星座规模化组网发射任务。
1: 利剑一号是中科宇航研制用于微小卫星中低轨道快速组网发射的中型固体运载火箭。8月25号，它完成了海上发射联合演练，全程模拟发射当日流程，开展发射架起竖等10余项试验。后续它将在广东附近海域执行一箭三星任务，这是它的首次海上发射。
4: 在海上发射火箭就像在颠簸的马车上做手术，发射安全和精度都会受到严重影响，同时延误腐蚀也可能对火箭的精密电子元件造成损害，因此必须为海上发射打造具备强环境适应性的定制化解决方案。
1: 此外，利剑系列另一款火箭利剑二号也迎来新进展。利剑二号是该系列的液体运载火箭，相比于利剑一号，它的运载能力更强，可以实现低轨星座规模化组网，计划今年10月执行1箭18星发射任务。
5: 目前利剑二号遥二运载火箭已完成全部出厂的评审工作，各项性能指标完全满足飞行要求。本次火箭总装测试周期相比首飞实现稳步的缩短，标志着利剑二号向标准化批量化研制发射的方向稳步迈进。
3: 国家标准委近日批准发布了洗涤用品安全技术规范强制性国家标准，这一标准涉及洗衣粉、洗衣液、肥皂等家家户户常用的洗涤用品，该标准将于2027年5月1号起正式实施。
6: 本次发布的新标准是在原有推荐性国家标准基础上转化的强制性标准，覆盖洗涤用品的研发、生产、销售全流程，为行业规范发展提供刚性约束。围绕保障消费者健康安全，新国标严格规范洗涤用品原料，对洗涤用品生产配置所用的主要活性成分表面活性剂提出准入要求，规定了香精及其他辅助成分的使用应遵守的原则。
7: 在化学管控上，标准划定禁先用物质清单，严格限制二甘醇、乙二醇等化学物质的使用，明确日用香精中现用香料及其用量的限制，全面加强化学物质风险管控，同时规范毒理学测试数据要求，明确接触皮肤的产品提供皮肤刺激性、致敏性等安全数据。
6: 新国标明确了洗涤用品原料及终端产品的安全技术要求，并配套建立与国际接轨的安全性检测方法，为产品质量安全管控提供科学依据。生产企业对今后推出的洗涤产品需要满足更加严格的要求。
7: 生产企业吧，对，首先对这个配方的安全性它要负责任的，它要做安全评估，以前是没有这些要求。产品的安全性、原料的安全性，企业都要进行一定的评估才能上市，才能提供给消费者。如果出现安全责任，

0: 企业有要承担一定的责任，我们监管机构也会依据这个标准来进行处罚。
1: 新标准要求生产企业在产品上市前，针对产品使用过程中可能与人体肌肤、眼部等接触的场景、接触程度开展全面风险预判，完成产品使用安全综合评估，并落实保障措施。也就是说，按照新国标要求生产的洗涤用品安全性将更有保证。
2: 洗涤用品外包装上的标识是消费者选择使用产品的主要参考依据。记者了解到，新国标也专门制定了详细要求。
1: 标准明确要求，产品配方中若使用酶制剂、防腐剂、杀菌剂、香精等对生态环境或特殊人群存在潜在安全风险的物质，需在产品标识中清晰标注。针对具有强刺激性、腐蚀性等特性，涉及使用安全及环境管控要求的产品，还应同步规范标注使用指南及警示说明。
0: 这些标识管理要求可在产品使用储存安全环节发挥安全警示作用，切实防范对消费者身体健康造成损害，同时为产品质量安全监管提供技术支撑，有效遏制虚假宣传、消费误导等行为，督促企业落实主体责任，规范合规生产经营，筑牢洗涤用品质量安全防线。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国际方面，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5号援引美官员和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近日在与多名美盟国外长通话时表示，美国预计暂时不会对伊朗发动新的打击，而是通过美国海军封锁和新制裁措施加大对伊朗的经济施压，同时尽可能多地将石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往全球能源市场。美官员表示，尽管卢比奥明确指出美国不打算重返大规模作战行动，但他并未排除在伊朗率先发动攻击时进行反击的可能性。目前美国并未与伊朗进行谈判，而是在向其施压，这种压力可能会促使伊朗重返谈判桌。据伊朗媒体25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表示，根据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航线新达成的谅解，进入波斯湾的航线将途经伊朗水域，离开波斯湾的航线将途经阿曼水域，两条航线都将经过伊朗水域。他还表示，任何军舰不得通过该海峡，只允许商船通行。
4: 加里巴巴迪表示，伊朗与阿曼之间的谅解并不意味着立即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上述通行安排为临时措施，两国后续将在30至60天内就划设一条新的永久航线展开谈判。加里巴巴迪强调，如果伊朗的要求和条件得不到满足，霍尔木兹海峡将继续关闭。他表示，重开海峡的前提条件包括彻底结束黎巴嫩战线在内的所有战事，解除封锁，妥善解决也门问题。此外，美国必须全面履行其此前未能履行的所有承诺。加里巴巴迪说，美国声称已清除霍尔木兹海峡水雷的说法是宣传谎言，伊朗将打击进入该区域的美国扫雷舰。稍早前，伊朗与阿曼25号发表联合声明说，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在对伊朗进行访问期间，同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举行建设性磋商。鉴于霍尔木兹海峡当前局势以及近期战争造成的严重后果，双方讨论了一项分阶段框架，以为后续工作提供切实可行的实施基础。根据声明，拟议框架包括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航运走廊，就走廊运行达成共同安排，建立两国海岸警卫队共同参与的协调机制，并继续就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管理、信息交换、交通管理以及相关航行和安全服务保持协调。双方还强调，应同波斯湾沿岸其他国家开展磋商，遵守适用的国际法，并尊重沿岸国家的主权权利。
2: 国际其他方面的消息，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5号说，俄罗斯已多次声明，北约国家在乌克兰领土部署军队对俄罗斯而言不可接受。 佩斯科夫表示，北约有意向乌部署部队的说法并非首次出现。虽然这次的附带条件是冲突结束后，但俄罗斯已在各层级多次重申俄方立场。北约国家军队部署对俄罗斯来说是不可接受的。他表示，西方政客继续以攻击性的好战态度对待俄罗斯，在这种情况下，俄方不得不采取措施以维护自身安全。法国、英国等多个国家日前在乌克兰首都基辅召开会议后发布声明说，计划在建立可靠的停火机制后向乌克兰派遣多国军事力量。法国南部奥德省一处村庄24号遭到龙卷风袭击。据法国媒体报道，龙卷风已经造成41人受伤，约300栋住宅受损。
5: 奥德省政府当天通报称，该村庄人口约1000人，龙卷风导致村内部分房屋屋顶被掀翻，受树木倒伏影响，多条省级公路交通中断，奥德省多个地区电力中断。截至当地时间25号清晨，约有1400户家庭断电。当地已开放2处临时安置中心，目前超过120名应急人员在现场开展救援和安全排查工作。
6: Oui, et je suis sorti pour fermer les volets, et donc j'ai eu une tuile et 5 points de suture.
7: Donc c'était à l'hôpital.
6: Je suis allé à l'hôpital, voilà, hier, et je suis rentré 23 heures. Il y avait énormément de monde. C'est une catastrophe. Il y a plus malheureux que moi, et mais bon, ça reste quand même, c'est quand même, voilà, c'est douloureux quand même.
5: 法国多地当天遭遇强风暴天气。法国气象局此前向包括奥德省在内的南部20个省份发布雷暴橙色预警。法国交通部长菲利普·塔巴罗说，恶劣天气导致火车延误、道路关闭，波尔多、马赛、尼斯、图卢兹乃至巴黎部分机场航班延误或取消。
2: 24号，欧盟委员会联合研究中心发布的最新一期农业监测报告显示，持续的高温和干旱导致欧洲西部、中部大部分地区的夏季作物长势显著恶化，受灾最严重的区域甚至可能出现作物绝收。同时，供牧场使用的草场面积也受到高温干旱影响，畜牧业的饲料供应前景引发担忧。报告预计，今年欧盟的夏季作物产量将大幅下降，对比5年平均水平，最多将下降14%。受影响最严重的区域包括法国、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德国南部、意大利中北部以及罗马尼亚西部。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近日，东部战区海军某岸岛部队开展对海突击演练，导条组通过设置随机目标，将单一科目进行串联，进一步检验部队实战化训练水平。
4: 演练开始，各作战单元采取多方向机动的方式占领发射阵地，突击群指挥所构设完毕后，立即对导条组临机设置的复杂态势信息展开跟踪研判，明确打击目标后，各发射车迅速完成参数装定与状态核查，做好遂行打击任务各项准备。
8: 我们面对的态势信息里同时出现多个打击目标，这就要求我们要在最短的时间内对所有目标完成分析研判，并装定目标参数，生成打击方案。
9: 调动
10: 到，
9: 攻击方案已确认，下发执行。
4: 伴随着指挥员一声令下，各发射单元按照预定目标完成航路规划，成功实施模拟打击。
11: 对于我们发射号手来说，战机就在一瞬间，我们主动在到达待机点位前完成大部分基础作业，抵达任务区域后仅需开展少量参数修正，听令发射，尽可能缩短作业时间。
4: 第一轮打击结束后，导条组通报疑似发射阵地暴露，指挥所按照特情处置流程，指挥各号手实施阵地转移，同步开展2次装填作业，做好接续打击准备。
11: 此次实战化演练，我们临机设置突发特情，重点检验指挥所在复杂态势下的多目标捕获打击能力和各班组间的协同配合能力，不断突破，不断创新，有效检验新的打法战法，进一步提升突击群拉得出、打得准、防得住的实战化能力。

高危时在水边乘凉本是惬意事，但安全不容忽视。近日，在新疆巴州库尔勒市，一市民在水渠边乘凉时不慎落水，群众发现后立即报警，

0: 民警提醒，河渠水流湍急，在周边活动时要注意安全，谨防意外落水。近日，四川九寨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工作人员在巡查时，发现一只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高山兀鹫被困在景区百米高的崖壁防护网上。由于烈日暴晒和不断挣扎，这只猛禽体力严重透支，保护区随即联动消防展开高空救援。救援人员携带专业装备登顶索降至防护网，稳妥固定高山兀鹫后，逐根剪断缠绕在它身上的钢丝。经过近三个小时的通力协作，成功将这只高山兀鹫安全转移至地面。经专家检查确认无外伤，待体能恢复，确认具备野外生存条件后，工作人员将它成功放归自然。本节新闻就是这样，稍后16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1: 女童突然昏厥，家人慌乱中拉开司机王涛的车门。此时正值晚高峰，路况非常拥堵。情急之下，王涛下车抱起孩子狂奔，在车流中闯出一条生路。路遇男子落水遇险，民警陶国柱奋不顾身冲进河中营救。
2: 拉到一半，我们快没有力了，我的同事就有递了一根竹竿。
1: 辅警严文香在岸边用竹竿奋力拉住二人，男子最终平安上岸。两岁幼童被卡二楼防盗网，危急中，附近群众一边搭起生命人字梯，一边紧急破门救孩子，成功脱险。
3: 我也没多大力气嘛，拖了半个小时吧，全身上下都在抖。
1: 男子溺水失去意识，危急中两位少年立马下水将男子救回岸边。
4: 拉上来也没来得及多想，马上给他进行心肺复苏的抢救嘛。
1: 护士戴秋玲赶来接力急救，在一群陌生人的奋力抢救下，男子成功挽回宝贵生命。
5: 旱涝急转是指同一地理区域前期因降雨持续偏少而导致长时间干旱后，紧接着又在短期内出现强降水并形成洪涝的气象水文事件。这种极端且迅速的天气变化让农作物难以适应，因为久旱作物根系偏弱，突遇暴雨会自涝烂根，爆发病虫害，导致减产甚至绝收。而在城市中，持续干旱使排水管网、河道长期缺少雨水冲刷，容易淤积堵塞，排水效能下降。暴雨来袭时，低洼地段、立交桥下极易形成积水。旱涝急转不仅推高水库、河道水位，山洪、山体滑坡、泥石流等次生地质灾害的发生概率也将大幅上升。山区、低洼区域人员要听从安排，提前转移安置。雨后要对农田及时抢排积水，松土保根，防病护苗。各地要快速完成抗旱防汛工作，重心切换，筑牢汛期安全防线。

各位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下午4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本台消息，8月26号10时30分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

0: 指出，当务之急要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受威胁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要加强监测预警，注重科学施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正处防汛关键期，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认真落实防汛防台风各项措施，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灾害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核清失联受灾人数，组织力量全力开展抢险救援，及时有序转移受险群众，同时注意科学施救，严防次生灾害。外交部要加强与有关国家沟通协调，及时通报情况，共同妥善做好救援处置工作。当前仍值主汛期，国家防办防检救灾办要指导各地深入排查灾害风险隐患，加强险情监测预警和排险避灾，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西藏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搜救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本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宣布，8月30号至9月3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在比什凯克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今天上午，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吉隆口岸方向道路中断。通过无人机观察，吉隆口岸有建筑被掩埋。目前，武警日喀则支队官兵已前往现场处置，相关最新情况，新闻频道将持续关注。我们再来关注正在影响我国的台风动态。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昨天傍晚在海南昌江县沿海登陆，登陆时为热带风暴级。今天凌晨3点25分前后，紫檀在广东徐闻县沿海再次登陆，今天早晨5点减弱为热带低压，随后紫檀移入南海西北部海面。今天11点左右，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减弱后的热带低压又在广东吴川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6级，登陆后继续向偏北方向移动，强度迅速减弱，目前已很难确定其环流中心。中央气象台于今天14点对其停止编号。在紫檀带来强降雨的同时，另一个台风，也就是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今天凌晨移入东海海面。今天15点，沙德尔的中心距离浙闽交界东偏北方向约610公里，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为强台风级。预计沙德尔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27号早晨起转向西偏南方向移动，移动速度减慢，逐渐向浙闽沿海靠近，将于27号夜间至28号上午在浙江象山到福建福清一带沿海登陆。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广西气象台今天8点将台风黄色预警调整为蓝色。受紫檀影响，26号北部湾海面有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并伴有强对流天气，偏南风6到7级，阵风8到9级。这几天，广西玉林市消防救援局的救援力量也在崇左市参与救援，特别是在险情较重的江州区。截至目前，这支救援力量已经处置警情143起，转移群众880多人。
2: 在广西崇左市江州区沿山路的一处民房，洪水已漫至2楼台阶，7名群众被困屋内，其中有一名仅9个月大的婴儿。玉林市消防救援局的消防员趟水靠近，先将婴儿转移到舟艇上，再逐一救出其他被困群众。积水同时围困了当地的一家酒店，

0: 酒店大堂内有六名群众无法自行撤离，其中有一名八旬老人。消防员得知情况后迅速展开救援。昨天下午，江州区林业局宿舍区有群众需要转移，消防员根据群众所处的不同位置分批安全转移了25名群众。今天相关的抢险救援工作仍在持续进行中。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近期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持续走高，而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已经突破40万亿美元，债务规模不断扩大，而高利率又推高偿债成本，美国财政正面临越来越沉重的利息压力。对此，日前美国财政部计划将10年至30年期国债回购规模扩大至少一倍，国债回购规模将从目前的20亿美元提高至40亿美元。对于美国财政部罕见的加大对长期国债市场的干预力度，市场和经济学家都表示不看好美国政府出手救债。
3: 路透社25号发布文章指出，债券市场可能正在重新调整对美国的预期。文章中提及多个美国当前所面临的问题，其中包括美国债务的增长速度超过了经济增长的速度，美国赤字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6%，这对债务可持续性构成更大威胁。而在高赤字不断增长的债务和更高的利率下，利息支出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美国政府认为可以通过经济增长解决债务问题，但这并非稳操胜券，事态可能瞬息万变，一场突如其来的冲击会引发经济衰退，这将迫使美国借更多的钱来支持经济。此外，人工智能的发展正在极大地刺激信贷需求，使得美国大型企业与美国政府争夺全球储蓄资金，这将让国债收益率维持在较高水平。穆迪分析公司首席经济学家马克赞迪日前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持续走高，几乎达到了全球金融危机之前的最高水平，美国对伊朗的战事是首要原因，这场战争加剧了通货膨胀，导致投资者从预期美联储今年会降息转向预期美联储会加息。马克赞迪称，美国财政部已经采取措施遏制美国国债收益率的上升，但这样的努力恐怕难以奏效。若想让美国国债收益率下降，可能需要美联储重启量化宽松政策。若想在不采取这一措施的情况下实现目标，就需要让石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需要让投资者了解其在制定政策时的想法，以及国会的议员们需要去解决美国日益暗淡的财政前景。
2: 美债市场是美国乃至全球金融的定价基石，一旦发生异动，将对美国本土以及全球金融体系带来多大冲击？当前美债市场主要风险点集中在哪些方面？国际热评，我们来看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助理研究员马伟的解读。
4: 一个是引发美国资本市场调整的风险，在收益率持续上行的背景下，美股的科技板块已经开始出现显著波动。第二个呢是外溢性的这个压力，现在呢不只是美国的长期国债收益率在快速上行，全球主要发达经济体的长债收益率都处在一个非常高的位置，比如英国的30年期国债收益率已经逼近了6%，日本的30年期国债收益率已经突破了4%。这里面呢既有各国自身的财政问题，但很大程度上也是受到美债外溢的一个影响。美债市场的主要风险点有两个，第一个是短期国债占比过高，长债的发行压力被不断向后推迟。根据美国财政部自己的测算，短期国库券在债务中的占比应该保持在15%到20%的合理区间，但是目前这一比重已经高达22%，明显超过了上限。那么问题在于，美国财政部现在面临比较大的资金缺口，加大长期国债的发行只是时间问题，一旦启动大量的长债发行，本身就会进一步的推高国债收益率，形成新的风险循环。第二个呢是外部对于美国国债的需求正在弱化，同样是根据美国财政部最新公布的一个数据，6月份境外市场对于美债的长期买入是今年以来最弱的这样的一个阶段，

0: 而且呢，官方账户是净卖出的，只有私人部门还在少量买入国债。也就是说，美债的这个买家正从美联储、外国央行这些对于价格不敏感的机构转向共同基金等等这些更加价格敏感的私人机构。
1: 美债收益率持续上行，促使美国财政部罕见的加大国债回购干预力度，美国债务赤字利息负担居高不下，市场风险担忧升温，这是否意味着美国可能会面临债务危机？判断债务危机的核心标尺是什么呢？
0: 财政部加大对于长期国债的回购呢，背后是两重的现实压力。第一个呢，是对于国债利率的预期管理的压力。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在突破关键点位以后没有回落，反而是持续的一个走高。而且呢，这轮抛售呢，不只是发生在对于美国国债，对于其他主要发达国家的长债的抛售也是同步进行的。那么这就有引发全球金融市场不稳定的一个风险，财政部必须出面来稳定全球的金融市场。第二个呢，是更现实的发行成本的一个压力。在最近一轮的长债拍卖中，十年期的国债收益率呢，中标收益率高达 4.7%， 创2007年以来的新高，30年期的更是高达 5.2%。那财政部短期内呢，还必须继续的来扩大长债发行，发行利率如此高的这个情况下，融资成本的压力显著增大。短期内美国国债爆发危机的概率比较小，但是美债市场已经开始出现结构性变化。那么一方面呢，美国国债拍卖的一级市场还在正常的运转中，但是呢，美国国债市场的结构性变化也是实实在在的。那第一个呢，是从2025年5月以后，全球三大评级机构已经全部取消了美国国债的最高评级。那么第二个呢，是长端收益率不断的抬升，显示出市场上已经在要求更高的一个风险的这个补偿。如果未来我们看到美国国债的拍卖出现显著的一个困难，比如说出现流拍，一级交易商被动接盘比例大幅飙升等等，或者是美国国债的利息支付出现了明显的这个问题，可能都是美国国债市场要出现危机的明确信号。
1: 美加贸易谈判日前未能达成协议，双方贸易争端持续。25号，加拿大政府宣布将对价值276亿加元（约合200亿美元）的700多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
2: 加拿大财政部部长商鹏飞25号表示，本次受反制关税影响的美国商品总额与美方对加方加征的50%关税涉及商品价值相当，实现等额对等反制。加方关税反制措施将于9月8号正式生效。根据加拿大财政部公布的反制关税清单，反制关税主要集中在钢铝、乳制品、家电、农业设备等领域，税率分为15%、25%和50%三档。其中，大多数从美国进口钢铝制品关税将从25%提高到50%，奶酪等乳制品、海鲜等将被征收25%关税。除反制关税外，加政府还宣布推出一项总额为75亿加元的援助计划，重点支援受贸易战冲击的中小企业，向企业提供投资和流动性支持等。在劳工保障方面，政府将帮助企业避免裁员，让更多员工提升技能或接受再培训，同时增加失业保险领取的灵活性。美加贸易谈判日前未能达成协议，加拿大总理卡尼8月22号就加美贸易谈判破裂全面阐明立场，并宣布鉴于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拿大的等额报复性关税计划于9月8号正式生效执行。美国总统特朗普8月24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将从2027年1月1号起，把对加拿大汽车、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等产品的进口关税提高至50%。
1: 针对近日美国与加拿大的贸易争端，美国政治新闻网站25号发文评论说，这场关税之战让加拿大人空前团结，同时让美国的政治分裂愈发鲜明。民调显示，加拿大民众绝大多数都愿意承受关税带来的经济冲击，坚决不对美国做出无底线让步。而反观美国这边的政治处境，距离11月美

0: 美国中期选举仅剩70多天，关税推高的消费品价格，产业链紊乱带来的就业损失，已经成为摇摆州选民最不满的议题之一。文章分析称，这场博弈的最终胜负从来都不取决于谁的经济体量更大，而是取决于谁能更久地承受代价。加拿大面对经济阵痛，美国面对选举压力，谁先撑不住，谁就会先迈出妥协的那一步。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来关注今天下午外交部例行记者会的消息。应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在今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林健介绍了此访主要安排以及中方对发展中埃关系的期待。
2: 埃及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阿拉伯和非洲国家，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塞西总统的战略引领下，两国政治互信不断深化，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人文交流日益频繁，多边协作紧密有效。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迎来历史最好时期，成为发展中国家团结协作、互利共赢的典范。此访是习近平主席时隔10年再次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适逢中埃建交70周年，对两国关系的发展具有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特殊重要意义。访问期间，习近平主席将同塞西总统举行会谈，就中埃关系和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中方期待通过此访，同埃方更续传统友谊，坚定相互支持，拓展互利合作，助力彼此现代化进程，共同谱写中埃关系的新篇章，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积极贡献。
0: 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在今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林健介绍了此访主要安排以及中方对发展中吉关系的期待。
2: 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是山水相连的好邻居，相互信任的好朋友，志同道合的好伙伴。建交34年来，两国始终以信相交、以诚相待，树立起邻国间相互支持、彼此成就的典范。近年来，中吉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两国政治互信不断巩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成果丰硕，人文交流亮点纷呈，国际协作密切有力。去年，习近平主席同扎帕罗夫总统3次会晤，引领中吉合作进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访问期间，习近平主席将同扎帕罗夫总统举行会谈，就双边关系、重点领域合作以及国际和地区形势深入交换意见，并出席各项国事活动。中方期待同吉方一道，以此访为契机，推动两国全方位互利合作高质量发展，进一步丰富中吉命运共同体的内涵，造福两国人民。
0: 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在比什凯克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在今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林健介绍了中方出席此次峰会的有关情况。
2: 今年是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25年来，成员国秉持上海精神，坚持团结协作，全面深化合作，推动上合组织发展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发展潜力巨大的综合性区域合作组织，成功探索出一条新型区域合作的道路，树立了新型国际关系的典范。去年天津峰会对上合组织未来10年发展作出战略擘画，开启了上合组织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 今年比什凯克峰会期间，习近平主席将同与会各国领导人就新形势下深化上合组织各领域合作以及当前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就引领上合组织高质量发展、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作出规划部署。中方愿同各方一道，推动比什凯克峰会进一步凝聚共识，共同谱写合作的新篇章，为促进地区各国安全稳定和发展振兴，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积极贡献。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5号援引美官员和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近日在与多名美盟国外长通话时表示，美国预计暂时不会对伊朗发动新的打击，而是通过美国海军封锁和新制裁措施加大对伊朗的经济施压，同时尽可能多地将石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往全球能源市场。美官员表示，尽管卢比奥明确指出美国不打算重返大规模作战行动，但他并未排除在伊朗率先发动攻击时进行反击的可能性。目前美国并未与伊朗进行谈判，而是在向其施压，这种压力可能会促使伊朗重返谈判桌。据伊朗媒体25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表示，根据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航线新达成的谅解，进入波斯湾的航线将途经伊朗水域，离开波斯湾的航线将途经阿曼水域，两条航线都将经过伊朗水域。他还表示，任何军舰不得通过该海峡，只允许商船通过。
3: 加里巴巴迪表示，伊朗与阿曼之间的谅解并不意味着立即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上述通行安排为临时措施，两国后续将在30至60天内就划设一条新的永久航线展开谈判。加里巴巴迪强调，如果伊朗的要求和条件得不到满足，霍尔木兹海峡将继续关闭。他表示，重开海峡的前提条件包括彻底结束黎巴嫩战线在内的所有战事，解除封锁，妥善解决也门问题。此外，美国必须全面履行其此前未能履行的所有承诺。加里巴巴迪说，美国声称已清除霍尔木兹海峡水雷的说法是宣传谎言，伊朗将打击进入该区域的美国扫雷舰。稍早前，伊朗与阿曼25号发表联合声明说，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在对伊朗进行访问期间，同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举行建设性磋商。鉴于霍尔木兹海峡当前局势以及近期战争造成的严重后果，双方讨论了一项分阶段框架，以为后续工作提供切实可行的实施基础。根据声明，拟议框架包括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航运走廊，就走廊运行达成共同安排，建立两国海岸警卫队共同参与的协调机制，并继续就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管理、信息交换、交通管理以及相关航行和安全服务保持协调。双方还强调，应同波斯湾沿岸其他国家开展磋商，遵守适用的国际法，并尊重沿岸国家的主权权利。
0: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5号报道，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表示，伊朗希望通过巴基斯坦向美国明确转达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立场和谈判条件。
4: 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称，消息人士表示，伊朗方面24号同到访的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会晤时，已向巴基斯坦明确阐述有关立场。伊朗提出的条件包括，美国遵守此前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并履行相关条款，其中涉及有关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管理安排的内容。消息人士称，巴基斯坦正寻求将上述条件转达给美国。另据巴基斯坦多名消息人士透露，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穆尼尔启程访问伊朗前曾与他通电话，希望巴基斯坦利用自身影响力促使伊朗重返谈判桌。 伊朗总统府24号则表示，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在会见穆尼尔时表示，美国应改变与伊朗打交道时的言辞和做法，依靠强权和霸凌只

0: 会使相关进程更加复杂。巴基斯坦25号发布消息称，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同内政部长纳克维结束了对伊朗为期一天的访问。纳克维当天表示，巴方与伊朗总统的会晤富有成效。访问期间，双方围绕防止局势进一步升级、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以及推动结束冲突等关键议题展开深入讨论，并就地区和平及通过谈判解决争端交换了意见。
1: 美国财政部日前发起对伊朗经济孤立的新一轮制裁措施，伊朗对此表态强硬，双方对抗似乎愈演愈烈。而就在这样的局势下，美国和伊朗先后表达了对通过巴基斯坦向对方转达自身立场的期望。这释放了怎样的信号？美伊重启谈判的现实可能性有多大？国际热评，我们来看西北大学区域国别学院教授王进的解读。
2: 我们知道，其实尽管现在美国在不断的通过军事施压和经济施压双重手段来压迫伊朗，而伊朗也在强硬的回应美国的施压，但是美国和伊朗之间实际上都还是有沟通的可能性和对话的渠道的。一方面呢，现在美国和伊朗之间尽管看似都非常强硬，但是双方的强硬本身并不是目的，而都是希望通过这个强硬的姿态迫使对方主动寻求己方的条件和己方的让步。所以现在美国和伊朗看似都表现着非常的强硬，非常的咄咄逼人，但是双方的目标都恰恰只是希望能够以更加优惠的条件迫使对方让步，重回谈判桌。另外一个呢，就是现在美国和伊朗之间是有沟通斡旋渠道的，包括巴基斯坦，包括卡塔尔，这些国家都还在进行一定的斡旋，甚至这一次巴基斯坦能够亲自的来到伊朗和美国双边进行传递消息，所以说显示出美国和伊朗都希望保留通道对话的畅通。另外一个呢，就是美国和伊朗之间也都有一定的意愿，在美国国内也还有一些政治人物和政治力量希望同伊朗保持沟通，而在伊朗国内，包括伊朗的总统佩德西吉扬，包括伊朗的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也都反复强调同美国进行对话的重要性。所以从现在来看，美国和伊朗都各自展示了强硬姿态，话说的都很硬，但是另外一个方面，美国和伊朗也都有务实的一面，也都希望能够保持对话渠道沟通的畅通。那么在未来，双方的对话沟通也将会持续，和平的希望仍然存在。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5号发表声明称，以色列当天开始拆除位于东耶路撒冷阿盖卜村的一个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也就是近东救济工程处的培训营地。以色列此举引发多方谴责。
0: 当天上午，数十名以色列安全人员进入该营地，并要求现场工作人员撤离。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威尔表示，此次行动目的是永久关闭该营地。对此，近东救济工程处当天发表声明，对这一闯入事件予以强烈谴责，称这是不可接受的。声明称，当天以色列方面强行进入该培训中心，事发时约20名近东救济工程处工作人员在现场。声明表示，根据国际法赋予联合国的特权和豁免，联合国设施的不可侵犯性必须得到充分尊重，而且不应附带任何条件。近东救济工程处呼吁国际社会立即采取果断行动，维护联合国设施的不可侵犯性。近东救济工程处表示，该培训中心为数百名来自约旦河西岸各地难民营的巴勒斯坦难民学生提供免费的职业教育。同一天，巴勒斯坦外交和侨民事务部发表声明，对以色列此举表示强烈谴责，称此举是对国际法以及联合国设施与人员不可侵犯性、特权和豁免权的公然侵犯。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当天也发表声明称，国际社会对以色列屡次违规行为缺乏实质性回应，呼吁各方立即采取行动制止以色列的侵权行为，并对以色列采取具有威慑力的惩罚措施。
1: 事实上，这已经不是以色列第一次强拆近东救济工程处的有关设施。今年一月，以色列就曾拆除近东救济工程处位于耶路撒冷的东耶路撒冷的办公地。当天，以色列土地管理局人员在警方陪同下进入近东救济工程处的办公大院，用工程机械拆毁院内建筑和设施，此举遭国

0: 国际社会强烈谴责。以色列议会2024年10月通过法案，禁止近东救济工程处在以境内开展活动，相关法案于2025年初正式生效。那么近东救济工程处究竟有怎样的职能？以色列为何接连要拆除其有关设施？强拆联合国有关机构的设施将对以色列造成怎样的影响呢？国际热评，我们来看西北大学区域国别学院教授王进的解读。
1: 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处是1949年12月联合国大会第302号决议通过，并且在1950年正式开始运营的联合国的一个分支机构。那么它的主要职责是为了救助1948年第一次中东战争出现之后的大量的巴勒斯坦难民及难民后裔的一个专门的机构，帮助这些难民能够开展正常的生产生活、教育、经济事务等等，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道主义机构。联合国近东处有几个重要的分支，大体上分布在5个国家和地区，分别是黎巴嫩、叙利亚、约旦以及巴勒斯坦地区的加沙地带和巴勒斯坦地区的约旦河西岸。这一次出事的这个联合国近东处的培训中心，这个培训中心呢，相对是约旦河西岸地区的联合国近东处非常早的一个培训中心。那么从这个运营到现在已经近半个世纪，成为了约旦河西岸乃至整个联合国近东处体系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培训机构。以色列之所以对这个培训机构这个下手实际上在以色列官方的解释来说有两个重要的原因。一个呢是以色列认为这个培训机构所在的地址存在有所谓的土地纠纷、地权纠纷。以色列的观点主张认为就是说近东处的这个培训中心或者说它的这个营地所带的土地，实际上在1948年第一次中东战争爆发之前是当地犹太人的土地，只是由于1948年第一次中东战争爆发之后，一直到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爆发之前，这个区域长期被约旦所控制，因此呢这个区域也就成为了联合国近东处的一个工作这样的工作区域。那么在1967年以色列占领了这个东耶路撒冷和约旦河西岸之后，以色列国内一直有声音要求把相关的土地还给犹太人。那么以色列政府认为这只是现在把这个土地的这个使用状态和这个归属状态完全所谓的正常化。另外一个呢就是以色列国内有一个很强的观点，就是从2023年10月新一轮以色列和加沙地带的冲突爆发之后，以色列国内一直有非常强的观点，认为说联合国近东处的工作人员同情或者支持哈马斯的这个武装组织，并且参与了对以色列国内目标的攻击。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以色列对于联合国近东处的态度逐渐转为了一种趋离和这个所谓的这个驱逐这样的一个态度。那么这一次对于联合国近东处工作设施的强拆，实际上也显示出以色列会在未来对于联合国近东处以及联合国相关机构越来越强硬的姿态。从中长期的长远来看，一方面呢会损害以色列同联合国之间的关系，另外一个方面，如果以色列不断的挑衅这个国际社会的公义，挑衅联合国以及联合国相关机构在巴勒斯坦地区、在以色列地区的这样的一个办公机构，那么实际上也会使以色列面临更强的外交孤立和政治窘境。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表示，155时期将加力加快解决汽车产品质量、自动驾驶安全等重点问题，并研究制定了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155规划，通过多举措并举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
3: 十四五期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规模从百万辆级跃升至千万辆级，年销量从136.7万辆增加到1649万辆，在汽车新车销售中的占比从5.4%提高到47.9%，产业体系日趋完备。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及关键材料产量占到全球的70%以上，国际影响力持续增强，产品远销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十五五时期将进一步提升产品供给质量，积极稳妥推进智能网联汽车准入和上路通行试点、车路云一体化试点，优化配套使用环境，切实解决消费者后顾之忧，让消费者愿意买、安心用。
4: 完善行业的治理体系，加大产品生产一致性监督检查力度，

0: 切实维护好消费者的合法权益，进一步规范好产业的竞争秩序，深化国际合作交流。我们将利用好多双边的这种国际交流机制，加大国际标准法规制定的协调力度，完善跨境物流、投融资等配套支撑，来稳步推进国际贸易和投资合作，为全球汽车产业转型升级呢，做出中国的更大贡献。
1: 发布会上，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还表示，十四五以来，我国人工智能开源大模型全球累计下载突破100亿次。面向十五五，将乘势而上，用好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
2: 首先是强供给，加大研发投入，创新组织方式，集中力量攻克一批关键技术，实施工业数据逐级行动，把老师傅的经验、产线上的诀窍、检测中的门道都变成可用的数据资源，深入推进人工智能加软件行动，支持基础软件和工业软件智能化升级，打造一批智能编程工具、工业智能体，为人民群众提供更优质的产品和服务。
3: 同时还将促应用，鼓励各行各业大胆开放应用场景，让各类软件智能体在真实环境中持续优化，做好应用服务保障，鼓励企业培育专业化服务队伍，推动社会各界从用软件向享服务转变，通过育生态大力推动开源生态建设，孵化一批有活力的开源项目，特别是人工智能领域的开源将持续发力，让更多主体享受开源技术红利，加强开源人才培养，让更多人懂开源、会开源、用开源，形成共创共享的好氛围，给创业者和开发者创造更宽松、更友好的发展环境。
1: 记者今天从国家电网了解到，十五五时期，国家电网将加快特高压通道建设，提升新型储能调节能力，推动新能源基地与算力设施协同布局，促进新能源就地高效利用。十五五期间，跨省区输电能力将达到5亿千瓦，跨区电力互济能力将比十四五末扩大2倍以上，助力国家十五五碳达峰目标实现。记者今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批准发布社会化陪同就医服务基本要求国家标准，这一标准将于今年11月1号起正式实施。标准针对当前陪同就医服务边界模糊、服务质量参差不齐、行业没有统一的规范等问题，建立了涵盖服务提供者、服务内容流程等方面的服务框架。
4: 这项国家标准回应了老百姓选择陪同就医服务要面临的3个最核心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是，陪同就医服务是什么？
5: 标准中就明确地将陪同就医服务定位为辅助性就医服务，它不属于医疗服务，不能替代医生、护士他们的诊断和治疗，也不是单纯的生活照料，而是帮助患者能够更好地完成就医过程的这样一种支持性服务。这一定位呢，就让陪同就医服务在健康服务体系中的角色更加清晰了。
4: 第二个问题是，社会化陪同就医能提供什么服务，不能提供什么服务？标准列出了12项正面服务清单，包括就诊引导、替代排队、协助医患沟通、陪伴交流等，同时用7项负面清单画出了红线，比如不判读检查结果、不提供医疗建议、不代替治疗决策等。这套正面清单加负面清单的设计，把辅助性服务的边界具体化了。
5: 第三个问题，服务的质量怎么保证？标准对服务全流程做了一个系统的规定，从信息的公示、需求的评估、合同的订立，到服务的执行，再到投诉的处理和持续的改进，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管理闭环。同时还要求建立风险评估和应急预案的一些制度。这些制度的设计为行业从野蛮生长走向规范发展提供了一个操作的指南。
4: 标准正式实施后，对于消费者而言，以前找陪诊是开盲盒，心里没底，以后是按标准选，维权有据。

0: 同时，对于从业者而言，行业准入的门槛和规范化的要求将显著提升，一些缺乏规范的零散的个人从业者将逐步被淘汰，合规运营的企业将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
1: 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更多消息来看新闻速览。
2: 记者昨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就2027年全国市场监管部门食品安全抽检计划向全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建议，消费者可在2026年9月14号前登录市场监管总局官网，通过首页互动栏目中的征集调查查看详细内容，并提出对食品品种、检验项目等的意见建议。据上海海关统计，今年前七个月，上海口岸进口3.34万亿元，同比增长34.2%，进口规模居全国首位。上海口岸进口规模已连续八个月实现增长，进口规模超100亿元的国家和地区有36个。截至昨天，北京边检总站今年出入境人员查验总量已突破1500万人次，同比增长9%，较去年提前20天达到这一数量级。进入八月以来，北京口岸单日出入境人员量均在7万人次以上，其中八月九号单日查验出入境人员突破8.2万人次，创下近6年来北京口岸单日最高纪录。记者今天从国家管网集团获悉，黑河大庆天然气管道工程在黑龙江开工，管道全长578.3公里，途经黑龙江省黑河市、齐齐哈尔市、绥化市、大庆市四市10个县区，设计压力12兆帕。管道投产后，可推动北气南下系统年输气能力由380亿立方米提升至480亿立方米，有效提升东北能源通道资源调配与输送能力。今天，四川阿坝至成都东1000千伏特高压交流工程迎来关键进展，工程线路实现全线贯通。阿坝至成都东特高压工程线路全长734.8公里，新建铁塔1400多座，预计年底建成投运。建成后，将把来自双江口、金川等大型梯级水电站的清洁电能输送到成渝地区。昨天，齐心守护工会关爱服务外卖骑手专项行动在北京启动。专项行动包括骑手之家、暖心港湾、能量补给站等首批14个关爱服务项目，涵盖骑手配送保障、关心关爱等方面内容。专项行动首批预计投入资金4000万元，直接服务外卖骑手超过200万人次。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当地时间25号，美军一架黑鹰直升机在美国西部科罗拉多州丹佛附近山地林区坠毁。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援引当地治安官办公室的消息说，机上载有4人，初步报告显示没有人员伤亡。据报道，该直升机隶属于肯塔基州坎贝尔堡陆军基地。救援人员抵达现场后确认，事故未对周边社区构成威胁，没有引发燃油泄漏或火灾。美军方说，这是一次训练行动中发生的飞行事件，相关调查正在进行中。据日本媒体近期报道，在2027年4月至2028年3月的2027财年中，日本政府部门和机构的预算申请总额预计将超过130万亿日元，相比本财年的122万亿日元显著增加。多家日本媒体25号报道称，以上预算申请当中，日本财务省计划拨出36.6386万亿日元用作国债费，创下历史新高。
2: 据日本媒体报道，国债费用于支付国债利息和偿还到期国债本金。本次预算申请当中，用于支付国债利息的部分高达16.5888万亿日元，也创下历史新高。日本广播协会报道称，利息支出预算增加的原因是，作为长期利率指标的日本10年期国债收益率近期持续升高，上周一度飙升至2.945%，这导致用于计算利息支出的估算利率随之上调到3.8%。日本读卖新闻报道称，随着付息费用的增加，日本

0: 本政府的财政运营将变得越来越艰难。
1: 实际上，除了日本财务省计划申请创纪录的费用用于国债支出，据日本媒体近期报道，在日本政府部门和机构的2027财年预算申请中，日本防卫省2027财年的预算申请规模也再创历史新高。
2: 共同社的报道指出，在2027财年中，日本防卫省的预算申请额预计将达到约8.9万亿日元，申请规模创历史新高。与此同时，养老金、医疗等社会保障支出预计因人口老龄化增加约3900亿日元。按照规定，日本政府各部门和机构需在8月底之前提交下一财年的预算申请，为财务省年底前编制预算做准备。此前，日本政府通过设置预算上限控制各部门支出规模，但高市政府计划调整预算编制方式，对其推动的部分投资项目不设统一额度上限，这成为预算申请规模异常增加的主要因素。实际上，在多家日本媒体25号报道称，日本财务省计划拨出创纪录国债费用之前，共同社就报道称，日本政府预计2026财年税收收入约为83万亿日元，超过130万亿日元的新财年预算请求可能导致政府发行更多国债，从而进一步加剧日本财政恶化状况。受财政状况恶化担忧等因素影响，日本国债收益率近期持续走高，国债利息负担加重，财政压力进一步加大。
1: 近来，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妄动不断，日本政府主动推动军工体系扩张，从传统军工巨头向民间科技企业渗透，包括美国的人工智能企业也正在寻求进入日本市场。
3: 近日，在位于美国纽约郊区的一处严格保密设施内，日媒记者亲身体验了一场人工智能还原的无人机攻击训练。该记者身穿可以模拟爆炸冲击的背心，手持一把不发射实弹的训练用枪，戴上护目镜，完成了准备工作。刚刚听到无人机的声音，不到7秒，无人机已经出现在眼前，随即爆炸。这套训练系统根据乌克兰等战场上的实战案例，通过人工智能还原无人机逼近的过程。
4: 見回しても振り返るとすぐここにドローンが来てる感じで、避けることもできないぐらいあまりに早い。
3: 这是一套将现实与虚拟环境相结合、重现战斗场景的系统，已被美国军方采用。目前，该公司正推动将这套训练系统引入日本，并已与一家和日本政府存在业务往来的军事咨询公司展开洽谈。随着人工智能与无人机技术不断发展，相关企业正加速进入日本防务市场。
5: 日本の DOD の方に採用していただけないかとか、まあそういったですね、AI 絡みのテクノロジーがたくさん来てるのは確かです。
1: 法国南部奥德省一处村庄24号遭龙卷风袭击。据法国媒体报道，龙卷风已经造成41人受伤，约300栋住宅受损。
6: 奥德省政府当天通报称，该村庄人口约1000人，龙卷风导致村内部分房屋屋顶被掀翻，受树木倒伏影响，多条省级公路交通中断，奥德省多个地区电力中断。截至当地时间25号清晨，约有1400户家庭断电，当地已开放2处临时安置中心，目前超过120名应急人员在现场开展救援和安全排查工作。
7: Oui, et je suis sorti pour fermer les volets, et donc j'ai eu une tuile et 5 points de suture.
8: Donc vous étiez à l'hôpital?
7: Je suis allé à l'hôpital, voilà, hier, et je suis rentré à 23h. Il y a énormément de monde. C'est une catastrophe.Il y a plus malheureux que moi, mais bon, ça reste quand même, c'est quand même, voilà, c'est douloureux quand même.
6: 法国多地当天遭遇强风暴天气。法国气象局此前向包括奥德省在内的南部20个省份发布雷暴橙色预警。法国交通部长菲利普·塔巴罗说，恶劣天气导致火车延误、道路关闭，波尔多、马赛、尼斯、图卢兹乃至巴黎部分机场航班延误或取消。
9: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为期3天的第18届国际交通技术与设备展览会今天在北京开幕。开幕式上，交通运输部相关负责人介绍， 十四五时期，我国交通运输事业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十五五时期，我们将着力推进现代化高质量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建设，推动加快建设交通强国。
0: 据介绍，十四五时期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六轴七廊八通道建成率达91%，建成全球最大的高速铁路网、高速公路网和邮政快递网。高速公路接近200,000公里，高速铁路超过50,000公里，高等级航道1.85万公里。全球规模最大的10个港口有8个在中国。交通运输科技创新取得了突破性进展，深中通道、平陆运河等重大工程科技成果竞相涌现，创造多项世界之最。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演进，前沿科技不断突破，人工智能技术加速迭代，重塑了全球交通产业的发展前景。十五五时期，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将实现由主要依靠要素驱动向依靠结构优化、数字赋能、绿色转型协同的动能转换。
10: 十五五时期，我们将着力推进现代化高质量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建设，着力推进立体化融合、安全化提升、数字化升级、绿色化转型，打造一流设施、一流技术、一流管理、一流服务，推动加快建设交通强国。
0: 据介绍，依托巨大的市场规模、丰富的技术应用需求，交通领域将催生和培育更多的全球化的创新场景、颠覆性的技术突破、现象级的创新主体。
1: 本届交通展的主题是 AI 新时代，交通新未来，突出展示人工智能赋能交通运输的创新成果和前沿技术应用。记者在交通展现场注意到一批与海洋相关的智能装备集中亮相，人工智能赋能交通运输的场景更加具象化。接下来我们就跟随镜头一起去现场看看。
0: 这款虎鲸造型的海洋机器人具备720度全自由度运动能力，可实现0到1万米全海深作业。
11: 这是原型机吗？另外它有什么功能呢？
12: 这个是我们虎鲸机器人的一个模型，它的大小的话基本上是跟我们的实机是1:1还原的。然后它现在主要是运用于船舶清洗、海上风电、海洋光伏的一个运维工作，对于船板上的一些海粒子啊、藤壶啊，它就可以进行一个清洗工作。
0: 除了对船体外部进行清洗外，涉及到船舱内部的清洗作业也开始使用机器人了。尤其是在散货船运输中，经常会遇到货种更换带来的洗舱作业需求。这个最新款的洗舱机器人带有履带式的轮子，上面装有4个高压喷枪，通过采用远距离无线遥控操作模式，可让操作人员远离密闭高危舱室，大幅降低船舶洗舱时间与船舶停港周期，提升航运效率。
13: 这款机器人有效的作业效率在每小时500平左右，通过永磁吸附技术加高压水射流技术，在舱壁进行爬行，进行一个有效的清洗，减少人工的这个劳动强度和高空作业风险。
0: 减少劳动强度，提高作业效率。越来越多的智能装备投入实际应用，大连海事大学带来的这款智能水下机器人，通过自研的图像增强和智能识别算法，可完成海产品观测、产量估计、海底线缆和设施监测等任务。尤其是在海洋牧场里，水下机器人可帮助企业及时调整养殖策略，提升海产品的产量与品质。
14: 我们在这个机器人上集成了一些图像增强的一些算法，它会将感知到亮度比较暗或者说这个水质比较差的一些环境下，它会根据一些算法，我们把这个图像进行增强，保证感知的一些效果。
1: 本节新闻就是这样，稍后17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更多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享旅行装，满足多场景沐浴需求，小小瓶随身随行，出行无忧，尽享泡沫沐浴每一刻。从一清到各户，从居家到出行，蓝月亮在洁净生活领域不断探索，推出多元化产品。未来蓝月亮将持续以用户需求为核心，用创新科技带来更优质的洁净新体验。
1: 这两天华北、华北等地高温天气明显增多，请注意防暑降温。
2: 快停快停，空调这么用可太费电了。一台1.5匹的空调，温度调高1摄氏度后，每天能省电约4.5度。如果一个拥有800万户家庭的大城市，所有空调调高1摄氏度运行，每天可节约用电约5000万度，能让一列高铁绕着地球赤道行驶大约60圈，减碳量相当于种植了约80万棵树木。通常空调设置在26摄氏度左右，既节能又凉爽，还能避免温差过大引发空调病。想要进一步节能，还可以将空调风向朝上，让冷空气由上而下循环，加速全屋降温。白天拉上遮光窗帘，阻隔阳光带来的热量，也能使室内降温，减少空调运行时间。节能降碳，让清凉多一度。

各位下午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下午五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本台消息，8月26号10时30分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当务之急要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受威胁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要加强监测预警，注重科学施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正处防汛关键期，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认真落实防汛防台风各项措施，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灾害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核清失联受灾人数，组织力量全力开展抢险救援，及时有序转移受险群众，同时注意科学施救，严防次生灾害。外交部要加强与有关国家沟通协调，及时通报情况，共同妥善做好救援处置工作。当前仍值主汛期，国家防办、防检救灾办要指导各地深入排查灾害风险隐患，加强险情监测预警和排险避灾，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西藏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搜救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我们再来关注台风沙德尔，今年的第十八号台风沙德尔目前正在逼近我国浙闽沿海。今天的16点，沙德尔的中心位于距离浙江福建交界东偏北方向约600公里的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为强台风级。预计沙德尔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明天早晨起转向西偏南方向移动，移速减慢。预计沙德尔将于明天夜间至后天上午在浙江象山到福建福清一带沿海登陆。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为了防范台风，浙江玉环市相关部门组织人员帮助加固海上养殖设施，劝导养殖人员转移上岸，全力保障近海养殖安全。
2: 今天早上7点，玉环市海山乡应急服务队乘船前往近海养殖区巡查，排查人员滞留情况，协助养殖户落实各项防台举措，保障近海养殖安全。
3: 海上鱼排、近海养殖设施抗风险等级较低，我们逐户展开排查，确保台风进入24小时警戒线前完成所有海上养殖人员转移。
2: 养殖户叶哲兵有26亩海上养殖区，台风来临前加固作业任务繁重，应急服务队迅速分工协作，用粗缆绳串联固定养殖网箱，对鱼排、浮球、防护网衣、塑胶平台逐一绑扎加固，提升设施抗风能力。
4: 我们每次防台呢，做的工作是比较繁忙的。这次乡里面包括上几次都是来帮我们一起来干活，是我们安心的撤离，也是非常感谢。
2: 目前玉环市近200名海上养殖人员已全部转移上岸，海上养殖网箱、鱼排等设备已完成紧急加固。
0: 目前台风沙德尔已经进入了24小时警戒线，福安市位于福建东北部沿海，按照福建省防台风要求，当地海上鱼排人员已经全部转移撤离。
2: 福建福安市西尾镇西陂村有海水养殖网箱6670口，是福安重点的海水养殖基地。村里从事海上养殖的人员多，海上养殖设施量大，因此防台风压力也比较大。今天上午，乡镇干部分成若干小组，逐排逐户逐船开展排查，帮助养殖户加固鱼排缆绳，锁紧网箱，最大程度降低强风雨可能带来的损失和影响。
5: 昨天呢，我们组织工作人员呢就到鱼排上去动员了，那今天呢，我们仍不放心，我们又开船呢来到呢这个鱼排上，然后动员他们呢在今天12点之前务必全部撤离。
4: 我们也积极会配合政府人员，也早点撤离上岸。
2: 截至今天中午12点，福安市4157名海上鱼排人员已全部撤离上岸，2072艘在册渔船及乡镇船舶也全部进港避风。
0: 今天上午，福建省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位于福建连江的黄岐国家中心渔港正加紧做好各项防台风准备。具体情况我们马上来连线总台记者方欣妮。欣妮你好，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那里的情况。
6: 好的，主播，我现在就在福建福州连江的黄岐国家中心渔港的码头。那可以看到哈，在我

0: 开始这边的船舶就陆陆续续的进港避风了，现在停靠在这一共是有155艘的船舶。那可以看到哈，这些船舶根据我们的航拍镜头看到是一列一列的有序的排列，那他们呢主要是遵循大船在外小船在内这样的一个原则，因为大船它的抗风浪性比较强，所以停靠在外侧，小船停靠在内侧，这样一定程度上大船还能够为小船来提供一道防风浪的一个屏障，同时这样有序的排列不仅能够最大程度的来防止说这些船舶的一个碰撞，同时呢还能够最大程度了来使这些船舶能够有最大的空间来储存。那同时呢我们在现场哈还看到，我们来看一看它的一个锚定锚固的一个方式，我们看到它是船头跟船尾来各自下一个锚，来采用前锚跟后锚双锚锚定的一个形式，把这个船牢牢地固定在它所在的这个点位上，同时呢船身的两侧呢还有挂上相应的这个旧轮胎，这也是起到一个防撞的作用。同时这个船舶靠岸的这些船舶他们还会用缆绳来去对这个缆桩进行整体的一个加固的作业。那在这个码头的一侧，这边还有一个海上的应急指挥中心，这边有一个智慧的大屏，能够实时的监测船舶在海上的动态以及相应的点位，一旦发现船只异常，相应的工作人员将会及时的进行跟进和处置。那近期呢也是在一个开渔季，所以呢渔民们也是抢抓这个时候，赶紧把鲳鱼还有带鱼等等的这些渔获赶紧搬上岸，同时把船舶停靠在相应的一个接驳点停泊点。那在这边呢我们还关注到了现场有许多的这个执法的船舶还在海上进行巡查，防止说人员回流到海上，一旦发现呢就会及时的进行劝离，同时呢供电部门也在对沿海的这个沿线进行线路的巡查以及拉线增强，来最大限度的保障台风期间整体的一个供电安全。好的，主播，我们现场的情况就是这样。
1: 好的，谢谢欣妮给我们带来的介绍。除此之外呢，台风沙德尔也对日本造成了影响。日本广播协会电视台今天报道，受到台风沙德尔的影响，日本南部多地出现了强风和强降雨天气。鹿儿岛县和冲绳县共计至少有5人受伤。恶劣天气还造成多栋建筑受损，鹿儿岛县一度有3万多户用户停电。报道称，26号和27号在鹿儿岛县和冲绳县的机场起降的航班当中，有100余架次航班停航。日本气象厅预计，明天日本南部多地强降雨天气还将会持续，做好防灾准备。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今年的第19号台风紫檀带来的影响。随着紫檀的减弱，已经很难确定其环流的中心。中央气象台于今天14点对其停止编号。但是停止编号不等于影响结束。受紫檀的影响，广西崇左市遭遇持续的强降雨。今天凌晨3点，左江崇左市江州城区段出现了洪峰水位，临江老城区多个片区被淹，人员转移等抢险工作在持续的开展。总台央视记者宋飞京此刻就正在当地的一个人员转移码头，我们马上来连线他。飞京你好，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场的最新情况。
2: 好的，主播，那我现在呢就是在广西崇左市的主城区，我身旁的这一片区域呢，这两天以来呢一直是一个用舟艇转移群众的临时码头，其实说它是个码头，那么在洪水到来之前，它其实是通往老城区的一条马路，但是我们现在可以看到这条。
1: 好。因为现场的一些信号传输的原因呢，我们连线中断了。稍后节目当中，我们继续请宋飞京给我们带来当地的最新的情况。受到紫檀的影响，广西崇左市持续强降雨，多处村镇大面积被淹，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受到了严重威胁。昨天，武警广西总队崇左支队和武警广西总队机动支队持续奋战在抗洪抢险一线。兵分多路展开紧急救援，全力转移被困群众，运送生活物资。
3: 25号上午10点，在崇左市江州区卜寨村教场屯周边，洪水来势汹汹，武警官兵第一时间赶赴现场， 逆行涉水转移被

0: 围困群众，现场不仅水流湍急，还出现了毒蛇，给官兵转移群众增加了不少难度。零五后战士钟安在救援时被洪水直接卷入橡皮艇底部。
1: 我们的皮划艇一直都是逆流而上，我和我的战友在皮划艇前面拉着皮划艇走，而后前面有一个暗渠，再加上水流湍急，把我压在冲锋舟下面。我当时没有想那么多，我想着赶紧爬起来，把人民群众转移到安全的位置。
0: 同一时间，宁明县方向的救援任务同样艰巨，当地村屯有三名老人被困，其中一名老人患有严重痛风，身体疼痛难忍，已经两天未进食，精神状态极差。在接到救援任务后，武警官兵随即驾驶着冲锋舟深入灾区，成功将三名老人转移到安全区域。
2: 今天我们一共转移了三个老人，他们都是身体有疾病需要及时救援的，今天能够成功转移都会有他们武警官兵的支援。我替三个老人的家属以及全体村民感谢他们。
3: 这是到县里抢险增援，一路淌着深水向前推进，沿途不少老人孩子困在高处，我们一边探险排路，一边协同开展群众转移工作。把孩子护在海里时，念头只想着一定要把人平安送出去。
0: 在转移被困群众的同时，多处险情处置同步推进。江州区左江沿线，官兵们搬运沙袋，连夜加筑加固大堤，全力迎战即将过境的左江洪峰。宁明县明江镇返程途中的官兵接到紧急通报后立即折返，克服夜间视线差、水路复杂等困难，成功将一名头部受伤的3岁女童安全转移并送医救治。经过连续奋战，截至26号早上8点，救援官兵共转移受灾群众900余名，解救1名落水群众，运送生活物资20余吨，加固江岸堤坝310余米，为群众送去安全饮用水20余吨。目前抢险救援行动仍在进行中。
4: 今年的第19号台风紫檀在海南昌江和广东徐闻沿海登陆之后，今天11点前后，紫檀减弱后的热带低压又在广东吴川沿海再次登陆，强度迅速减弱。目前中央气象台已经对其停止编号。那么紫檀为何会3次登陆我国？影响其路径移动的因素有哪些？一起来了解。
5: 今年19号台风紫檀路径呈罕见走向，21到24号受引导气流偏弱与简拉维双台风效应的影响，在北部湾长时间回旋少动。随着20号台风简拉维减弱消散，25号起受到其南侧赤道高压与西南季风气流的共同引导，路径转向东偏北到东北方向移动，叠加海南岛与广东西部地形作用，导致其先后3次登陆。台风是一种围绕中心逆时针旋转的气旋系统，而台风登陆指的是其底层环流中心整体移入陆地的过程。当台风中心轨迹与海岸线相交，该焦点即为登陆点，相交的那一刻即为登陆时间。台风多次登陆是指同一个台风在登陆后短暂入海，其中心再次整体移动到陆地上的现象，是其移动路径与海岸线多次交集的结果。我国海岸线曲折绵长，岛屿星罗棋布，海南岛、琼州海峡、雷州半岛等海岸相互交错，若台风路径与海岸线存在多个交点，则会导致多次登陆。有些台风会先登陆雷州半岛、海南岛或舟山群岛等中转站，随后重新进入近海，继而再次登陆大陆。其次，台风的能量来自海洋表面蒸发的水汽，若初次登陆的地势低平，它可能再次入海汲取能量，卷土重来。二次登陆时，台风可能因陆地摩擦和水汽减少而减弱，也可能因在海面停留较久、水汽充足而变得更强。此外，大气环流的作用也至关重要。例如，当副热带高压位置偏西且强度偏强时，常引导台风向西或西南方向移动，进而接连登陆我国东南沿海。而当台风与冷空气相遇，冷空气的侵入可能改变它。

0: 台风的内部结构，同时促使其路径发生转折。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我们再来关注国际方面。据日本媒体近期报道，在2027年4月至2028年3月的2027财年当中，日本政府部门和机构的预算申请总额预计将超过130万亿日元，相比本财年的122万亿日元显著增加。多家日本媒体25号报道称，以上预算申请当中，日本财务省计划拨出36.6386万亿日元用作国债费，创下历史新高。
3: 据日本媒体报道，国债费用于支付国债利息和偿还到期国债本金。本次预算申请当中，用于支付国债利息的部分高达16.5888万亿日元，也创下历史新高。日本广播协会报道称，利息支出预算增加的原因是，作为长期利率指标的日本十年期国债收益率近期持续升高，上周一度飙升至2.945%，这导致用于计算利息支出的估算利率随之上调到3.8%。日本读卖新闻报道称，随着付息费用的增加，日本政府的财政运营将变得越来越艰难。
2: 那么国债费增多意味着什么？对于日本经济将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对于这些问题呢，我们马上来连线在日本东京的总台记者李卫兵。卫兵你好，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了解到的内容。
4: 好的，黄峰。那么据日本媒体报道，在2027财年预算的概算要求中，日本财务省计划将用于偿还国债本金及支付利息的国债费列为36.6386万亿日元，创出了历史新高。那么国债费增加的主要原因在于债券市场利率持续上升，导致日本国债的利息支出进一步增加。我们知道日本这几年的财务预算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屡创历史新高，而预算增加的部分都要靠发行国债来填补。那么这导致日本国债规模越来越大。那么据最新统计，目前日本政府的债务总额已经达到1343万亿日元，那么这一数字相当于日本国内生产总值的230%左右。那么居全球主要发达经济体之首，远远超过国际公认的60%的政府债务警戒线。那么上世纪90年代泡沫经济破裂后，日本经济陷入低增长、低通胀、低利率的长期通缩状态。那么为了提振经济，历届日本政府都将扩张性财政政策作为核心手段，而财政支出的每一次扩张最终都造成国债发行规模的进一步扩大。那么与此同时，日本经济长期低迷导致税收增长乏力，那么税收收入占 GDP 的比重仅为18.2%，那么财政收支的结构性缺口常年存在。然而在国债规模不断扩大、财政收支状况恶化的同时，那么近年来日本政府的防卫预算却在逐年增加，屡创战后新高。那么据日本媒体报道，2027财年日本政府的预算申请总额将超过130万亿日元。那么其中日本防卫省预算申请规模将达到约8.9万亿日元，再创历史新高，并且有可能还会进一步增加，最终达到10万亿日元左右。那么有评论认为，超过130万亿日元的新财年预算将导致政府发行更多的国债，进一步加剧日本的财政恶化状况。日本朝日新闻发表社论文章，对高市内阁2027财年财政预算编制工作提出担忧。文中指出，在没有确保财政来源的情况下，如此制定预算支出，不仅可能让国民的期待变成失望，也可能使市场的疑惑演变为不信任。日本每日新闻25号的社论文章，对高市内阁加大防卫军事领域的资金投入提出质疑。文章认为，将强化防卫能力与经济增长挂钩，试图谋求两者产生协同效应，那么这种做法本身就潜藏着风险，将会导致防卫费不断增加，最终失去应有的制约。防卫预算是否真正建立在实际需求基础之上，相关检验和评估明显不足。高市政府在财政来源没有明确保障的情况下持续推进扩军路线，很难获得日本国民的理解。那么以上就是围绕日本新财年预算编制情况的动向以及日本国内的舆论反应。黄峰，
2: 好的，谢谢卫兵给我们带来的介绍。看完日债呢，我们再来关注美债。近期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持续走高，而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已经突破

0: 40万亿美元，债务规模不断的扩大，而高利率又推高偿债成本，美国财政正面临越来越沉重的利息压力。对此，日前美国财政部计划将10年至30年期国债回购规模扩大至少一倍，国债回购规模将从目前的20亿美元提高至40亿美元。对于美国财政部罕见的加大对长期国债市场的干预力度，市场和经济学家都表示不看好美国政府出手救债。
1: 路透社25号发布文章指出，债券市场可能正在重新调整对美国的预期。文章中提及多个美国当前所面临的问题，其中包括美国债务的增长速度超过了经济增长的速度，美国赤字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6%，这对债务可持续性构成更大威胁。而在高赤字不断增长的债务和更高的利率下，利息支出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美国政府认为可以通过经济增长解决债务问题，但这并非稳操胜券，事态可能瞬息万变，一场突如其来的冲击会引发经济衰退，这将迫使美国借更多的钱来支持经济。此外，人工智能的发展正在极大地刺激信贷需求，使得美国大型企业与美国政府争夺全球储蓄资金，这将让国债收益率维持在较高水平。穆迪分析公司首席经济学家马克赞迪日前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持续走高，几乎达到了全球金融危机之前的最高水平。美国对伊朗的战事是首要原因，这场战争加剧了通货膨胀，导致投资者从预期美联储今年会降息转向预期美联储会加息。马克赞迪称，美国财政部已经采取措施遏制美国国债收益率的上升，但这样的努力恐怕难以奏效。若想让美国国债收益率下降，可能需要美联储重启量化宽松政策。若想在不采取这一措施的情况下实现目标，就需要让石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需要让投资者了解其在制定政策时的想法，以及国会的议员们需要去解决美国日益暗淡的财政前景。
0: 再来关注美加贸易争端，美加贸易谈判日前未能达成协议，双方的贸易争端持续。25号，加拿大政府宣布将对价值276亿加元、约合200亿美元的700多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
1: 加拿大财政部部长商鹏飞25号表示，本次受反制关税影响的美国商品总额与美方对加方加征的50%关税涉及商品价值相当，实现等额对等反制。加方关税反制措施将于9月8号正式生效。根据加拿大财政部公布的反制关税清单，反制关税主要集中在钢铝、乳制品、家电、农业设备等领域，税率分为15%、25%和50%三档。其中，大多数从美国进口钢铝制品关税将从25%提高到50%，奶酪等乳制品、海鲜等将被征收25%关税。除反制关税外，加政府还宣布推出一项总额为75亿加元的援助计划，重点支援受贸易战冲击的中小企业，向企业提供投资和流动性支持等。在劳工保障方面，政府将帮助企业避免裁员，让更多员工提升技能或接受再培训，同时增加失业保险领取的灵活性。美加贸易谈判日前未能达成协议，加拿大总理卡尼8月22号就加美贸易谈判破裂全面阐明立场，并宣布鉴于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拿大的等额报复性关税计划于9月8号正式生效执行。美国总统特朗普8月24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将从2027年1月1号起，把对加拿大汽车、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等产品的进口关税提高至50%。
0: 针对近日美国与加拿大的贸易争端，美国政治新闻网站25号发文评论说，这场关税之战让加拿大人空前团结，同时让美国的政治分裂愈发鲜明。民调显示，加拿大民众绝大多数都愿意承受关税带来的经济冲击，坚决不对美国做出无底线让步。 而反观美国这边的政治处境，距离十一月美国中期选举仅剩70多天，关税推高的消费品价格、产业链紊乱带来的就业损失，已经成为摇摆州选民最不满的议题之一。文章分析称，这场博弈的最终胜负从来都不取决于谁的经济体量更大，而是取决于谁能更久地承受代价。加拿大面对经济阵痛，美国面对选举压力，谁先撑不住，谁就会先迈出妥协的那一步。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今天上午，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记者从西藏日喀则市吉隆边检部门获悉，吉隆口岸附近河水暴涨，有泥石从山上滚落，部分公路被淹。目前吉隆镇前往吉隆口岸的道路、通信、电力等均处于中断状态。灾害发生后，消防、应急等部门迅速统筹部署救援力量，奔赴受灾区域开展抢险救援工作。总台记者也正在赶往现场。泥石流灾害导致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方向道路中断。通过无人机的观察，吉隆口岸有建筑被掩埋。目前，武警日喀则支队官兵已经前往现场处置。西藏军区日喀则军分区某部也陆续派出应急救援兵力前往现地。该部第二梯队救援兵力和工程机械设备已经做好出动准备，食物、水、帐篷、药品等救援物资就位，将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的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时期将着力扩大优质消费品供给，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品质化、多样化、个性化消费需求。
3: 今年一到七月，规上消费品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5%，占全部规上工业的26.1%。今年还将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三品、增品种、提品质、创品牌专项行动，努力让广大消费者买得安心、吃得放心、用得舒心，并且将着力提升中国消费品牌影响力，传递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断提升中国消费品牌的国际知名度和美誉度。
4: 着力丰富多元消费的新场景，我们将印发实施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政策文件，加快推动工文商旅体深度融合，打造兼具实用功能、时尚审美与文化内涵的国潮优品，组织开展消费名品全国行活动，不断丰富可观、可玩、可购、可闲的生活业态。
0: 发布会上，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还表示，十五五时期中小企业发展面临新形势、新机遇、新挑战，将多举措推动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
4: 我们会同多部门共同编制了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十五五”规划，将于近期呢正式发布。推进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有四项工作啊非常重要。第一就是培育优质企业，持续擦亮专精特新这个金字招牌。第二项工作就是要深化数字赋能，推进企业转型升级。第三项工作就是要健全服务体系，助力降本提质增效。
3: 同时还将强化生产要素供给，筑牢发展基础，加大对中小企业人才、资金、数据等要素支持，成立国家中小企业发展基金二期，为中小企业经营注入源头活水，并打造数据流通利用设施，鼓励开展数据产权登记，引导中小企业更好地开发数据、治理数据、运用数据。
0: 从昨天到今天，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邮储银行

0: 六大商业银行陆续发布公告，根据财政部等部门的最新通知，已开始对中小微企业贷款和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贴息政策扩大范围，提高贴息金额。
1: 贴息范围方面，六家银行明确，对于2026年8月1号以来发放的符合条件的中小微民营企业流动资金贷款，中央财政按照流动资金贷款本金给予年化1%，期限不超过2年的贴息支持。此前，对中小微民营企业的财政贴息主要覆盖固定资产贷款，这次是首次将贴息范围扩大到了流动资金贷款。贴息金额方面，六家银行明确，单户企业在单家银行可享受中小微企业贷款贴息的贷款规模上限由每年5000万元提高到7500万元。单户企业在单家银行可享受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贴息的贷款规模上限由每年1000万元提高到2000万元。各家银行明确，银行办理贷款贴息业务不收取任何费用，也不会委托第三方机构办理。对于8月1号到银行公告发布前已经办理的小微企业贷款和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银行会直接把符合贴息条件的业务报送给政府相关部门审核，无需企业做任何操作。
0: 我们继续来关注西藏日喀则吉隆县泥石流灾害的救援情况。灾害发生之后，根据应急管理部统一调度，中国安能集团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机制，迅速统筹部署应急救援力量，从北京、拉萨、成都、重庆等地调集地质、工程、救援等技术专家和抢险骨干第一梯队，携带多功能侦测无人机、三维激光扫描仪、生命探测仪、大型工程抢险装备，奔赴受灾区域开展抢险救援工作。第二梯队随时做好增援准备。救援力量抵达灾害现场后，将第一时间展开人员搜救、现场勘查、监测预警等工作。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再来看伊朗，据伊朗媒体25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表示，根据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航线新达成的谅解，进入波斯湾的航线将会途经伊朗水域，离开波斯湾的航线将途经阿曼水域，两条航线都将经过伊朗水域。他还表示，任何军舰不得通过该海峡，只允许商船通行。
3: 加里巴巴迪表示，伊朗与阿曼之间的谅解并不意味着立即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上述通行安排为临时措施，两国后续将在30至60天内就划设一条新的永久航线展开谈判。加里巴巴迪强调，如果伊朗的要求和条件得不到满足，霍尔木兹海峡将继续关闭。他表示，重开海峡的前提条件包括彻底结束黎巴嫩战线在内的所有战事，解除封锁，妥善解决也门问题。此外，美国必须全面履行其此前未能履行的所有承诺。加里巴巴迪说，美国声称已清除霍尔木兹海峡水雷的说法是宣传谎言，伊朗将打击进入该区域的美国扫雷舰。稍早前，伊朗与阿曼25号发表联合声明说，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在对伊朗进行访问期间，同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举行建设性磋商。鉴于霍尔木兹海峡当前局势以及近期战争造成的严重后果，双方讨论了一项分阶段框架，以为后续工作提供切实可行的实施基础。根据声明，拟议框架包括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航运走廊，就走廊运行达成共同安排，建立两国海岸警卫队共同参与的协调机制，并继续就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管理、信息交换、交通管理。

0: 以及相关航行和安全服务保持协调。双方还强调，应同波斯湾沿岸其他国家开展磋商，遵守适用的国际法，并尊重沿岸国家的主权权利。
1: 伊朗称已经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航线达成谅解，那么该如何看待此事释放出来的信号？后续会产生哪些影响？国际热评，我们来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的分析。
2: 在美方经济绞杀全面铺开的节点呢，那伊朗通过有限的通航信息的发布，可以缓解国际社会对伊朗封锁全球能源通道的指责，争取外交上的主动权，同时呢，借临时航线安排重新确认伊朗对于海峡的管控权。但伊朗也明确地表示，海峡并不会立刻开放，现在公布的航路也只是理论状态，重开海峡的前提条件仍然是包括要彻底地结束所有战事，解除对伊朗的封锁，以及美国履行全部承诺等一系列内容。那就这份伊朗和阿曼所发表的联合声明来看呢，伊朗正通过与阿曼的双边框架，将自身的海峡的这种事实管控权制度化。那么联合声明的航线设计本身就体现了这种权力格局。伊朗此时宣布航道已经确定，但是通航量却仍然十分有限，这就是在明确的暗示伊朗并不是当前海峡封锁唯一的障碍。那么重点呢，是要将通航障碍归因于美方并没有满足条件，责任在美而不是在伊朗。那就对后续形势发展的影响来看呢，首先伊朗和阿曼的联合声明当中明确规定，未来海峡通行只是面对商船、军舰是禁止通行的。那这一条款如果纳入永久安排，将会重塑海峡的安全架构。伊朗设立的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已经有违规船只黑名单制度，那么如果再要叠加到这种军舰禁令，等于是把美军在海湾的军事存在完全宣布为非法，那这必然会进一步的导致美伊对抗的升级。那第二呢，就是声明强调与波斯湾沿岸国家将举行磋商，这与美方所构建的反伊朗联盟的努力是形成对冲。伊朗呢，将海峡管理从双边安全议题转化为区域治理框架，意在争取海湾国家的立场空间，增加美国来孤立伊朗的外交成本。那第三呢，就是美伊围绕着扫雷的叙事矛盾，其实体现出的是双方对于海峡管控权的这种争夺。双方都宣称对于海峡有管控权，但是彼此之间却缺乏必要的沟通渠道，海上误判的概率显著上升。那就目前的事态进展来说呢，各方似乎都有意稳定局势，也都认识到海峡完全封锁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但距离战略上的和解仍然是非常遥远。
1: 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更多消息来看新闻速览。
3: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5号称，俄罗斯已多次声明，北约国家在乌克兰领土部署军队对俄罗斯而言不可接受。他表示，西方政客继续以攻击性的好战态度对待俄罗斯，在这种情况下，俄方不得不采取措施以维护自身安全。法国、英国等多个国家日前在乌克兰首都基辅召开会议后发布声明说，计划在建立可靠的停火机制后向乌克兰派遣多国军事力量。据美联社25号报道，最新数据显示，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7月逮捕了49571人，较6月的43021人增加约15%，创下美国总统特朗普第二任期以来最高单月逮捕人数记录。报道称，今年1月，移民执法人员在明尼苏达州行动时发生致命枪击案，并引发抗议。随后，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的逮捕人数出现下降，而到了6月，逮捕人数出现激增，7月再次增加。这一现象表明，美国政府仍然在继续推进其大规模驱逐计划。美国研究机构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25号发布的初步调查结果显示，美国8月消费者信心指数为89.4，低于7月修订后的90.2，为连续第二个月走低。分析称，消费者信心连续第二个月回落，表明消费者对未来商业和就业市场状况的预期变得更为悲观。G20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2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第二季度，经合组织成员国国内生产总值环比增长0.5%，略高于第一季度的0.4%。同期，七国集团经济环比增速由第一季度的0.4%放缓至0.3%。25号，美军一架黑鹰直升机在美国西部科罗拉多州丹佛附近山地林区坠毁。据美国媒体报道，机上载有4人，初步报告显示没有人员伤亡。该直升机隶属于肯塔基州坎贝尔堡陆军基地。救援人员抵达现场后确认，事故未对周边社区构成威胁，没有引发燃油泄漏或火灾。美军方说，这是一次训练行动中发生的飞行事件，相关调查正在进行中。根据欧盟委员会联合研究中心24号发布的农业监测报告显示，持续高温和水资源严重短缺正影响西欧和中欧的夏季农作物生产。欧盟各类夏季作物产量预测均被下调，部分作物预计较近5年平均水平减产近14%。报告说，法国、德国南部、意大利北部及中部、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等受高温和降雨不足影响严重，预计这些地区的作物产量将大幅下降，局部地区可能出现欠收情况。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据中国地震台网测定，8月24号早上8:26，四川宜宾长宁发生4.7级地震。然而，当天不少人的手机却弹出了7.7级的地震预警。中国地震局今天回应称，四川长宁7.7级地震预警并非官方地震预警信息，是成都高新减灾研究所通过部分手机等终端违规向全国用户推送。
5: 8月24号早上8点多，部分手机用户收到地震弹窗预警，显示在四川长宁发生7.7级地震，并提示有破坏性影响。有民众收到预警后迅速前往户外避险。大量网友上传的预警截图显示，不止四川，安徽、福建、山东等多地手机用户都收到了四川长宁7.7级的地震预警弹窗，有部分儿童电话手表也显示了7.7级地震弹窗。这些预警信息的信息来源标注为中国地震预警网和成都高新减灾研究所。这个7.7级地震预警信息究竟是谁产出的呢？
6: 7.7级地震啊所产生信息啊，是由成都高新减灾研究所自有台网产出的信息，不是由中国地震预警网产出的信息。中国地震预警网呢是在这个震后6秒呢产出了这个5.4级的这个预警信息的第一报。
5: 8月24号上午9点多，成都高新减灾研究所官方微博发布致歉说明，该所的地震预警网在震后第5秒产出的7.7级的首报震级，与正式测定的4.7级偏差较大，也是该所的地震预警网服务社会15年来偏差最大的一次。
6: 成都高新减灾研究所呢，它是一个自有建设台网和提供预警服务呢，比我们地震部门是早的。有的手机可能是借助的是成都高新减灾研究所的信息，所以它收到的就是一个7.7级的。
5: 此次四川长宁4.7级地震，中国地震预警网震后6秒通过微信小程序、华为手机、小米手机和地震预警专用终端等渠道，向震中周边区域1000余万用户推送了官方地震预警信息。公众可以关注中国地震台网微信小程序，开启位置权限预警通知后，即可接收定向官方地震预警。如果弹窗看到地震预警信息来源标注含有成都高新减灾研究所，不等于官方发布信息，公众可以以此甄别。中国地震局向媒体表示，成都高新减灾研究所擅自利用其自建系统生成四川长宁7.7级地震预警信息，以中国地震预警网的名义，通过部分品牌手机及儿童手表等终端向全国用户推送，属于违规行为。
1: 那么，成都高新减灾研究所到底是一家怎样的机构？作为非官方机构，是否有资格播发地震预警信息呢？
6: 成都高新减灾研究所呢，它是一个民营科研机构，它不是一个我们国家体制内的这种科研院所。
5: 中国地震局表示，地震预警信息属于震情信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防震减灾法》第52条规定，震情信息应当由地震部门统一发布，第三方机构在技术评估和试运行合格后，经与地震部门签订协议，可向公众播发中国地震预警网统一产出的地震预警信息。截至目前，四川

0: 重庆、广东、陕西等27个省份出台了地震预警地方性法规和政府规章，明确规定地震预警信息由省级地震主管部门统一发布，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向社会发布预警信息。
1: 地方立法中呢，都明确呢，地震预警信息由所在省的地震主管部门来进行发布，那么其他单位和个人呢，只能获得授权以后来进行转发。换言之，就是你不能把自己产的信息向社会来进行发布。
0: 据介绍，通过签订合作协议的方式，成都高新减灾研究所自2023年、2025年起，在四川、新疆地区开展地震预警信息播发服务。合作协议明确信息来源仅限中国地震预警网。在其他省份，地震部门未与其签订地震预警信息播发合作协议。2026年以来，成都高新减灾研究所先后在浙江、陕西、宁夏、山西、河南等地多次违规播发自建系统产出的地震预警信息。地震部门对其多次约谈，并要求严肃整改。由于其未整改到位，7月22号，四川省地震局终止了与成都高新减灾研究所的播发地震预警信息协议。
1: 因为地震预警呢，它是一个技术难度比较高的，对台网和系统要求也比较高的一项服务。同时呢，它要直接指导这个公众逃生避险和企业的紧急处置，所以它是非常敏感的，同时也事关这个社会稳定。按照我们现行的很多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就是擅自发布这个地震预警信息。
0: 地震部门目前已与华为、小米、腾讯以及部分广电企业等30家市场主体签订合作协议，向公众用户提供地震预警信息服务。为规范地震预警信息第三方播发行为，中国地震局明确地震部门不得向第三方服务单位收取地震预警信息费用，要求合作单位不得向公众收取地震预警信息费用，确保地震预警最大限度惠及人民群众。同时将推动防震减灾法修订，构建全国性的地震预警法规体系，规范第三方接入流程，制定服务负面清单，及时处置违规行为。
2: 此次四川长宁地震，中国地震预警网第一时间产出的地震预警震级为5.4级，中国地震台网首先发布了4.9级左右的自动测定结果，最后又发布了4.7级的正式测定结果。同一地震为何会先后出现不同的震级信息呢？我们来听听专家的解读。
0: 地震预警和地震预报不同，地震预报是地震发生前对未来地震的预测，而地震预警是地震发生后严重灾害未形成前的警报。地震预警是指地震发生后，破坏性地震波到达可能遭受破坏的区域前发出的警报信息。预警系统根据震中附近3个地震台的纵波信号，快速估算地震震级和位置，确定破坏性最强的横波到达各地的时间，再通过电波发出预警信号。简单来说，地震预警利用的就是纵波、横波和电磁波的传播时间差。地震预警的震级在震后数秒自动输出，为了抢时间，只截取地震波开头一小段数据用于紧急避险提示，存在一定误差空间，属于预判信息，不能作为地震最终结论。地震速报的自动测定结果是震后1到2分钟系统自动产出，汇集了更多台站数据，精度优于预警震级，但依旧是计算机自动处理，还没有人工复核。而地震正式测定结果是在地震完全结束后，汇集全国大量台站完整波形记录，人工参与复核校准，一般震后10分钟左右发布。这是地震的唯一权威最终结果，地震震级大小都应当以正式测定为准。专家强调，地震预警震级与最终正式测定有差异，属于正常情况。
1: 对于小震来说，出现高估的可能性比较大一些，那么对一些大震来说，大的地震因为的破裂尺度非常长，破裂时间也很长，这个震级要偏低的要多一些，是吧？但是这个的偏差是肯定是存在的，我们尽量做到就是不是太偏差太大，我们希望能够做到在震负1级这个就是程度。
2: 那么公众该如何获取权威部门发布的地震预警？收到地震预警信息之后该如何应对？我们继续来看。
0: 公众可通过中国地震台网中心和各省级地震局官方微信小程序、华为手机、小米手机和地震预警专

0: 雷电活跃期，特别是七八月将达到全年峰值，请密切关注气象预警，提前规划行程，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务必做好防雷避险。雷雨天气最安全的地方是室内，但也要做对三件事：关好门窗，防止球状闪电入室，远离阳台和外墙，不要触碰水管、燃气管等金属设施，拔掉电器电源，切记千万不要用太阳能或电热水器洗澡，雷电可能通过水管传导引发触电。如果在户外遭遇雷电，远离孤立的大树、电线杆、烟囱等高耸物体，寻找装有避雷针的建筑物、钢筋混凝土房屋或者封闭的金属车厢。躲在车里时，请关闭引擎和音响，紧闭车窗。若在山洞躲避，请向深处移动，切勿站在洞口或岩壁边缘。如果无处可躲，请寻找低洼处，采用防雷姿势，双脚并拢蹲下，双手抱膝低头，尽量降低身体重心，以减少胯部电压的伤害。此时绝对不要躺卧地面，接触积水，手持金属雨伞或拨打手机。您可以通过闪雷间隔判断危险，看到闪电到听到雷声的时间越短，说明雷电越近，需立即就近避险。雷雨季节，请密切关注天气预报和雷电预警信息，牢记防雷避险要点，守护家人安全。
1: 暴雨预警按危害程度、紧急程度和发展态势由低到高划分为蓝色、黄色、橙色、红色四级，对应一般、较重、严重、特别严重。蓝色预警是指12小时内降雨量已经或即将到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黄色预警是指6小时内降雨量已经或即将到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橙色预警是指3小时内降雨量已经或即将到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红色预警是指3小时内降雨量已经或即将到10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橙色和红色预警时，暴雨已经或即将导致江河湖泊水位上涨、地面交通中断、输电线路中断等灾害。处于山地、丘陵、河流附近的人员应立即撤离，大型群体性活动组织者应立即停止活动，并妥善安置或设法安全疏散人群。关注暴雨预警，科学避险，守护平安。

各位好，欢迎您收看新闻频道每天18点为您直播的共同关注。本台消息，8月26日10时30分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当务之急要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受威胁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要加强监测预警，注重科学施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正处防汛关键期，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认真落实防汛、防台风各项措施，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灾害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核清失联受灾人数，组织力量全力开展抢险救援，及时有序转移受险群众，同时注意科学施救，严防次生灾害。外交部要加强与有关国家沟通协调，及时通报情况，共同妥善做好救援处置工作。当前仍值主汛期，国家防办、防检救灾办要指导各地深入排查灾害风险。

0: 隐患，加强险情监测预警和排险避灾，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西藏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搜救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0: 今天上午，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记者从西藏日喀则市吉隆边检部门获悉，吉隆口岸附近河水暴涨，有泥石从山上滚落，部分公路被淹。目前吉隆镇前往吉隆口岸的道路、通信、电力等均处于中断状态。灾害发生后，消防、应急等部门迅速统筹部署救援力量，奔赴受灾区域开展抢险救援工作。总台记者也正在赶往现场。灾害发生后，根据应急管理部统一调度，中国安能集团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机制，迅速统筹部署应急救援力量，从北京、拉萨、成都、重庆等地调集地质、工程、救援等技术专家和抢险骨干第一梯队，携带多功能侦测无人机、三维激光扫描仪、生命探测仪、大型工程抢险装备，奔赴受灾区域开展抢险救援工作。第二梯队随时做好增援准备，救援力量抵达现场后，将第一时间展开人员搜救、现场勘查、监测预警等工作。灾害发生后，西藏军区日喀则军分区某部陆续派出应急救援兵力前往现场。该部第二梯队救援兵力和工程机械设备已做好出动准备，食物、水、帐篷、药品等救援物资九位。那通过无人机观察，吉隆口岸有建筑被掩埋，目前武警日喀则支队官兵已前往现场处置，相关的最新情况，新闻频道将会持续关注。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0: 国新办今天上午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工信部相关负责人表示，近年来我国人工智能产业活力迸发，亮点纷呈，人工智能在各行业呈现出许多应用场景。目前，我国已成功研制出近200项人工智能关键标准。截止到今年6月底，我国智能算力规模达到2185 EFLOPS， 围绕算力枢纽建成70余条算力大通道，国产开源模型创新突破，性价比高，成为更多全球用户的优先选择。在今天的新闻发布会上，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还表示，我国重点消费电子产品产量位居全球第一，十五五时期将坚持创新引领和应用牵引同步，持续推进电子信息制造业整体跃升，
2: 大力夯实基础能力，聚焦产业的难点堵点，持续推动集成电路、服务器、新型显示等领域技术攻关突破，以整机为牵引，带动上游材料、元器件等环节适配优化，引导上下游联合攻关和设备验证，统筹推进前沿领域关键技术迭代突破，加快产业自立自强。
3: 同时，加快新兴技术发展和产品转型升级，不断丰富产品应用场景，联合相关部门推动消费电子产品在教育培训、居家养老、运动健康等场景的应用，创新多元化消费场景，提高行业治理现代化水平，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努力营造良好产业生态，持续提升国际合作层次与水平，畅通产业国内国际双循环。
0: 针对有人在台湾电视节目上称北京没冰箱等言论，在今天举行的国务院台办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发言人张涵表示，这种脱离事实的言论只会沦为笑柄，欢迎台湾民众突破障碍，多来大陆走走看看，了解真实可爱的大陆。
4: 这种脱离事实的言论

0: 只会沦为笑柄。民进党当局尽线阻挠两岸交流交往，在岛内蓄意制造信息茧房，企图封锁台湾民众了解大陆，用心险恶。我们欢迎台湾民众突破障碍，多来大陆走走看看，了解真实可爱的大陆。
1: 南部战区新闻发言人翟世臣海军大校表示，8月21号到25号，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力量为南海海域进行例行巡航，菲律宾拉拢域外国家搅局南海，组织所谓联合巡航，破坏地区和平稳定。战区部队将坚决捍卫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坚定维护地区和平稳定。近日，在中央反腐败协调小组国际追逃追赃工作办公室统筹协调下，经山西省监察机关、公安机关与有关国家执法机关密切合作，外逃职务犯罪嫌疑人郭宏伟在境外投案并被遣返回国。
2: 郭宏伟1981年5月生，山西省洪洞县农商行原党委书记、董事长，涉嫌受贿罪、违法发放贷款罪，2025年1月外逃。2026年4月，国际刑警组织对郭宏伟发布红色通报，办案机关扎实开展追逃追赃工作和国际执法合作，促使郭宏伟在境外主动投案并被遣返。中央追逃办负责人表示，郭宏伟归案是落实20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精神，开展天网2026行动的重要成果。中央追逃办将坚持有逃必追，一追到底，深化反腐败执法司法合作，加大对重点人员的追击力度，始终保持追逃追赃强大攻势，绝不让任何腐败分子逍遥法外。下一个是
3: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1: 继续来关注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的救援情况。今天上午，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针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现场救灾工作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帐篷、取暖炉、衣被、折叠床、防潮垫等3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做好群众转移安置和救灾救助工作。西藏日喀则军分区吉隆边防连的林静义目前正在现场参与救援。那接下来有关救援的最新情况，我们来电话连线他。林静义，您好，现在您所处的具体位置以及道路通行情况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4: 哎，主持人你好，我是林静义。
1: 您好。
4: 我现场，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是吉隆口岸，距离口岸有1.5公里处，目前我们正在组织铲车，两台铲车正在进行道路保通工作。
1: 现在道路的具体情况，您能给我们描述一下吗？
4: 嗯，现在道路，因为我们道路是挨着河边的，然后这个因为那个泥石流倒灌，从口岸那边往我们另外一个方向倒灌回来，大概有2公里处，然后那个泥石流的厚度大概有1.5米左右。
1: 目前我们所携带的大型设备是铲车，铲车现在的工作效率和状况怎么样？
4: 嗯，铲车的工作效率还好的。目前的话，我们已经前推了300米了，主持人。
1: 您说现在您的距离的位置是距离吉隆口岸大概1.5公里处，那目前以铲车的这个工作的效率来看，您判断大概有没有一个时间能通过能到达口岸的时间，有推断吗？
4: 有推断，主持人。但是照目前这个进度的话，至少要4个小时左右。
1: 现在还有一些下一步的工作安排和计划，您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4: 我们现场，我们目前成立了现场那个临时指挥组，我们目前我们有158人次，然后每名官兵都佩戴的有相应的救援装备，比如说工兵铲、锹，然后大型的大点的那种锹镐， 都带的有，然后各种救援的装备吧，很多。目前我也数不过来，很多反正。
1: 现在您看到的救援人员大概有几支队伍？大概有多少人？您知道吗？
4: 嗯，救援队伍目前我们单位总的是出动了158，但是现场因为现场还有移民局的，还有口岸分局的，移民局这边大概有40人次，然后口岸分局那边大概有30人次。目前武警官兵现在已陆陆续续过来了，他们现在已在指挥部这里等待分配任务，马上就进入那个现场救援。
1: 目前天气情况怎么样？
4: 目前这里现在多云夹带一点小雨，主持人。
1: 嗯，有没有了解一下接下来的天气状况？
4: 嗯，了解了。目前的话，如果现在是6:12，持续到夜间2点钟左右都有小雨。
1: 嗯，现在这个天气对于我们的救援有没有影响？
4: 有，主持人，现在这个天气只要一下雨，不管是小雨还是大雨，因为那个泥石流太深了，表面刚才有太阳的时候还是硬的，现在有点小雨了，那个就直接是软了，它就不好铲了。
1: 嗯，地面的情况现在呢，相对来讲难度也比较的大。你们目前分析判断现在的这个救援的推进难度都在哪里？难度有多大？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4: 嗯，一是它那个道路直接中断，现在我们推到300米，但是它中间又有一个很高的那个断路，直接被冲断了，主持人。
1: 嗯，那目前这个冲断路的这个，我们有解决办法吗？
4: 嗯，有，我们直接搭，现在目前的话，直接搭一个简易的，可以通车的一个道。
1: 好的。
4: 没在填现在啊。
1: 好，也祝你们一切顺利，一切平安。谢谢您辛苦了。刚才为我们做电话连线的是西藏日喀则军分区吉隆边防连的林敬义。好，有关救援现场的最新进展，新闻频道也会随时关注。
3: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1: 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台风天气对于我国的影响。首先呢，是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紫檀昨天傍晚在海南昌江沿海登陆之后，今天凌晨3:25前后在广东徐闻沿海二次登陆，今晨5点减弱为热带低压，随后今天11点左右在广东吴川沿海第3次登陆，强度迅速减弱，目前已经很难确定其环流中心。中央气象台于今天14点对其停止编号。那接下来再关注另一个台风，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目前它正在逼近浙闽沿海。截止到今天的17点，沙德尔位于距离浙闽交界东偏北方向大约600公里的海面上，现在已经进入24小时警戒线，中心最大风力为14级，保持强台风级。预计沙德尔将于明天夜间到后天上午，在浙江象山到福建福清一带沿海登陆。那受此影响，我国江南、华南及西南地区等地将会有明显降雨过程。今天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台风、强对流三预警。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今天上午组织中国气象局等多部门及重点省份联合会商，研判部署台风防范应对工作。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于今天11点将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维持针对广东的防汛防台风4级响应。会商研判沙德尔具有登陆强度大、携带水气足、影响范围广、致灾性强等特点，那直接影响浙江、福建、广东等沿海地区，登陆后可能会向西深入内陆，部分地区灾害叠加风险高，防汛防台风形势严峻复杂。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正向浙闽沿海靠近，浙江省防治决定于今天12点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连日来，浙江玉环市相关部门组织人员帮助加固海上养殖设施，劝导养殖人员转移上岸，全力保障近海养殖安全。
5: 今天早上7点，玉环市海山乡应急服务队乘船前往近海养殖区巡查，排查人员滞留情况，协助养殖户落实各项防台举措，保障近海养殖安全。
6: 海上鱼排、近海养殖设施抗风险等级较低，我们逐户展开排查，确保台风进入24小时警戒线前完成所有海上养殖人员转移。
5: 养殖

0: 户叶哲斌有26亩海上养殖区，台风来临前加固作业任务繁重，应急服务队迅速分工协作，用粗缆绳串联固定养殖网箱，对鱼排浮球、防护网衣、塑胶平台逐一绑扎加固，提升设施抗风能力。
1: 我们每次防台呢做的工作是比较繁忙的，这次乡里面包括上几次都是来帮我们一起来干活，是我们安心的撤离，也是非常感谢。
0: 目前玉环市近200名海上养殖人员已全部转移上岸，海上养殖网箱、鱼排等设备已完成紧急加固。
2: 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风力不断增强，逐步逼近浙江沿海。目前浙江舟山海事局已将防台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舟山各海岛累计疏散旅客近10万人次，辖区内72条水上客运航线全部停航，全市1800余艘渔船回港或赴安全水域避风。此外，电力部门同步加大海上巡查力度，防范船舶走锚破坏海底电缆，保障海岛供电稳定。今天上午，福建省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位于福建连江的黄岐国家中心渔港正加紧做好各项防台风准备。具体情况，来看总台记者方欣妮今天下午发回的报道。
3: 我现在就在福建福州连江的黄岐国家中心渔港的码头，那可以看到哈，在我身后是停靠着数百艘的船舶。那这些船舶所在的这个渔港，它呢是连江最大的一个避风港，同时它的区位优势也非常明显。可以看到哈，它是三面环山，只有一个出海口。同时，我现在所在的这个防浪堤，它全长一共是500米左右，它呢刚好跟周边的地形形成一个封闭式的港湾，能够最大限度的来减少外围的风浪对于这边船舶的影响。那从昨天下午开始，这边的船舶就陆陆续续的进港避风了，现在停靠在这一共是有155艘的船舶。那可以看到哈，这些船舶根据我们的航拍镜头看到是一列一列的有序的排列，那他们呢主要是遵循大船在外小船在内这样的一个原则，因为大船它的抗风浪性比较强，所以停靠在外侧，小船停靠在内侧，这样一定程度上大船还能够为小船来提供一道防风浪的一个屏障。同时呢，我们在现场哈还看到，我们来看一看它的一个锚定锚固的一个方式。我们看到它是船头跟船尾来各自下一个锚，来采用前锚跟后锚双锚锚定的一个形式，把这个船牢牢地固定在它所在的这个点位上。同时呢，船身的两侧呢还有挂上相应的这个旧轮胎，这也是起到一个防撞的作用。同时这个船舶靠岸的这些船舶，他们还会用缆绳来去对这个缆桩进行整体的一个加固的作业。那在这个码头的一侧，这边还有一个海上的应急指挥中心，这边有一个智慧的大屏，能够实时的监测船舶在海上的动态以及相应的点位，一旦发现船只异常，相应的工作人员将会及时的进行跟进和处置。
2: 今天福建海上渔场出现8级以上大风，福建海事局维持防台风2级应急响应。那根据台风动态调整防御部署，将泉州以北海域作为防御重点。为了确保海上交通安全，截止到今天的12点，泉州及以北沿海有57条客渡运航线停航。此外，福建海事局于今天的5点起暂停闽浙交界水域船舶南下，12点起暂停闽粤交界水域船舶北上。同时，对台湾海峡航行船舶持续逐艘校应，引导船舶加快驶离台风影响区域。台风逼近受影响地区，将会出现大风、持续性强降雨，容易引发积水、滑坡、高空坠物等灾害。那居民日常要如何防范应对呢？台风过境了就安全了吗？我们接下来看安全提示。
0: 消防提醒：台风来临前要密切关注官方发布的台风预警信息，居民可根据预警等级尽可能提前取消非必要出行，避免在风雨天气里暴露在户外风险中。要及时清理阳台、窗台、楼顶的杂物，加固空调外机等外置设备，消除高空坠物隐患。 如果家中出现积水倒灌的情况，要第一时间切断室内总电源，关闭燃气总阀，严防积水浸泡线路引发触电、燃气泄漏等次生事故。

0: 家庭中应备足饮用水、即食食品、手电筒、充电宝、常用药品等应急物资，满足数日居家避险需求。
1: 在台风登陆期间呢，我们居民要尽可能的坚持足不出户、居家避险的原则，全程关紧锁牢家中的门窗，远离玻璃幕墙以及落地窗等易受风雨直接冲击的区域。那么有人会凑到窗边看风雨、拍视频，这些都是非常危险的行为。强风裹挟的杂物非常容易就可以击碎玻璃，造成意外的伤害。
0: 消防员特别提醒，台风过境停止编号不代表万事大吉，仍然可能有强降雨引发山洪、滑坡、内涝等次生灾害，要持续关注后续官方发布的暴雨预警信息，不可前往危险区域。
1: 在台风过后呢，我们仍要绷紧安全弦，不要靠近倒伏树木、断裂的电线等设施设备附近，严防触电砸伤等事故，不贸然进入积水地下，警惕水下暗流。如果家中食物被积水浸泡过，应该要丢弃掉，注意饮水饮食卫生。
2: 我们来关注一下广西的具体情况。虽然紫檀停编了，但是余威仍在。今天广西北部湾海面大遇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并伴强对流天气。受到紫檀影响，广西崇左宁明县境内江河水位上涨，部分乡镇出现内涝，多个偏远村屯陆路中断，人员受困。那这两天广西应急部门也持续调派直升机为宁明县城中镇、海渊镇等受涝的村屯空投物资。那耀达村也出现了水电通信中断的情况，救援人员表示，待洪水消退，道路具备一定的通行条件之后，将会第一时间组织人员输送物资，抢修受损设施。那受到紫檀和上游来水的影响，广西崇左市江州区境内江河水位上涨，沿江区域和部分低洼路段有多处被淹。据当地水文监测显示，今天凌晨三点，左江江州区城区段出现洪峰水位108.87米，超警戒水位7.67米。随着洪峰过境，该段水位将会逐渐回落，当地也正在密切关注水情变化，做好后续应对措施。受到洪峰过境的影响，的崇左市江州城区的临江老城区有多个片区被淹。那昨晚人员转移等抢险工作也在持续开展。接下来相关的具体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央视记者宋飞晶。飞晶你好，目前这个被淹的状况有所缓解吗？具体程度如何？另外就是抢险救援的进展。
3: 好的，主播，那我现在呢就是在崇左的主城区，那我旁边的这个点位呢，这两天以来呢一直是多支救援力量不断开展舟艇转运人员的一个临时的舟艇停靠码头，一个临时的停靠点。那说它是个临时停靠的码头呢，实际上在洪水来之前呢，这里是一条通往老城区的马路。那么现在大家可以看到呢，这条马路已经完全被上涨的左江的江水呢淹没掉了。刚才主播问到了现在被淹的情况如何从今天的这个凌晨洪峰过境以后呢，目前我们在现场了解到的情况呢，水位是在缓退的过程当中，但是今天呢我们也在现场看到持续不断的还是有在被困区域的群众呢需要转移出来。那么目前我在的这个位置呢就临近老城区，我们可以通过一组航拍呢来给大家介绍一下现场的情况。这个崇左的老城区呢是一个临江而建的一个片区，大家从这个航拍画面中间可以看到呢，这个弯弯绕绕的这条黄色的这个大河呢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左江。那么它在这个区段呢显示呢也可以说是一个画出了一个类似于几字的这样的一个图案。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河流的走势下呢，我们可以看到老城区呢是在画面的左上方呢是一个类似于三面环水的区域，包括这个区域跟南方的它南侧的一部分呢都属于老城区。那么这一次也是地势低洼的部位，也是这次左江江水上涨以后呢所淹没的最主要的一个片区。那么我们通过另外一个画面来介绍一下现在受影响的情况，通过这样的一个临时的消防的一个部署图，大家可以看到，你看这就是我们所在的刚才说的老城区的环绕的一个类似于几字形的左江的这个流域的面貌。那么画面中间的几个画红圈的位置就是老城区今天跟昨天这两天受淹最严重的区域，也是救援警情比较集中的区域。那么给大家介

0: 介绍一下，这两天我们一直在这个广西的崇左进行抗洪的报道。那么这个洪水呢，此前所影响的呢是左江的上游的部分，包括我们前几天一直关注的宁明县。那么随着洪峰从一路向下演进，那么从昨天晚上到今天，主要的就是影响到崇左的主城区老城区这一片了。那么从今天开始，在到晚上再到明天，洪水的洪峰进一步的向下演进，将在今天晚上影响到抚绥地区，然后再往后有可能会影响到这个南宁地区。所以呢，我们也是特别提醒这个下游的多个区域要密切的关注水位的变化。那么今天我们可以看到啊，现场呢这个当地的消防救援部门呢是派了9艘舟艇在现场持续不断的来进行人员疏散转移。现在我们画面中看到的是2艘，还有7艘已经进入到内部呢进行人员转移的工作。那么这项工作具体是怎么开展的，我们马上来采访一下崇左市消防救援局在这个点位上的负责人陶俊。哎，陶俊你好。首先我们很关心啊，就是在这个老城区的这片区域群众的安危如何，他们现在的这个状况怎么样
1: 啊？目前这个老城区老百姓还是比较安全的啊。这次受这个19号台风影响，那个水这个洪水比较大，但是它上涨的过程还是比较缓慢的，对这个建筑物的冲击还是比较弱。第二个的话呢，这个它的水目前这个城区这个涨水的高度应该在1层楼左右。第三个的话，我们的这个老城区的自建主要是以自建房为主，所以说洪水来临的时候，老百姓都转移到2楼跟3楼居住，所以说相对来讲还是比较安全。
0: 但是我们今天还是仍然看到，从昨天到今天，还是有很多的群众呢有这样转移出来的需求，这部分是什么情况？
1: 这一部分的话，是因为这个受洪水影响，这个里面的话是停水停电啊，大部分的对他们的生活造成了一定的影响，他们需要这个转移出来，这个。对，比较方便。
0: 那么我们想知道，就是这样的一个大的转移量，我们此前也了解到，整个的接警量还是比较大的。我们怎么做到高效的、精准的、快速的将群众安全的转移出来？
1: 这个第一个的话是由我们这个指挥中心119指挥中心这个调度，然后对受灾区域进行划分。第二个的话呢，就是这个政府相关部门对这个救灾的这个电话也进向社会进行公布，然后我们集合。这个社会相关单位给我们的这个接警数据，结合我们的调度数据，然后我们再向3个片区来划分，然后再结合跟这个网格员，这个点对点进行这个精确救援。
0: 好的，谢谢您。好的，那么最新的情况我们也将继续关注。主播。
2: 谢谢飞晶，也谢谢曹俊先生接受我们的采访。那现在呢，面对余威犹在的紫檀，我们不可掉以轻心，大家一定要密切关注官方所发布的预警信息。
3: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2: 我们再来关注持续升级的美加贸易争端。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20号签署多个公告，依据斯穆特获利关税法第338条款，对从加拿大进口的红酒、曲棍球棒和水泥等数百项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相关措施于8月22号生效，但是没有涉及加拿大汽车、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等产品。那日前加拿大和美国的贸易谈判在最后一刻宣告破裂，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随后，加拿大政府宣布进行反制，将对价值276亿加元（大约合200亿美元）的700多种美国商品加征报复性关税。反制措施将于9月8日正式生效。另外，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于24号宣布将把对加拿大汽车、钢铁等产品的进口关税提高至50%。加方则表示将很快公布对美的具体反制措施。那根据美国商务部数据，包括服务贸易在内，去年美加双边贸易额接近9000亿美元，是全球最大的双边贸易关系之一。美国是加拿大最大出口市场，加拿大则是除欧盟外美国商品和服务的最大买家。那分析人士认为，未来一段时间，加美在经济承受力、政治基本盘以及谈判主导权等方面的博弈将左右两国贸易关系走向。那此时选择硬刚美国，加拿大有着怎样的考虑？贸易争端未来走向是紧张局势升级呢，还是恢复贸易谈判呢？接下来我们一一关注。先来关注加拿大政府最新的表态。25号，加拿大政府宣布将对价值276亿加元（大约合200亿美元）的700多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

0: 加拿大财政部部长商鹏飞25号表示，本次受反制关税影响的美国商品总额与美方对加方加征的50%关税涉及商品价值相当，实现等额对等反制。加方关税反制措施将于9月8号正式生效。根据加拿大财政部公布的反制关税清单，反制关税主要集中在钢铝、乳制品、家电、农业设备等领域，税率分为15%、25%和50%三档。其中，大多数从美国进口钢铝制品关税将从25%提高到50%，奶酪等乳制品、海鲜等将被征收25%关税。除反制关税外，加政府还宣布推出一项总额为75亿加元的援助计划，重点支援受贸易战冲击的中小企业，向企业提供投资和流动性支持等。在劳工保障方面，政府将帮助企业避免裁员，让更多员工提升技能或接受再培训，同时增加失业保险领取的灵活性。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2: 我们继续来关注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的救援情况。今天上午呢，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目前吉隆镇前往吉隆口岸的道路、通信、电力等均处于中断状态。那灾害发生之后，消防、应急等部门也迅速统筹部署救援力量，奔赴受灾区域开展抢险救援工作。现在啊，总台报道团队也正在紧急的赶往事发现场。相关的具体情况，我们来电话连线总台记者多吉。多吉，你们现在的具体点位在哪里？目前了解到的官方发布的消息、确定的消息都有哪些？
3: 主持人好，我们现在大概是到了日喀则市拉孜县这块，然后呢，我们也是团队也是正在驱车赶往吉隆县吉隆口岸的现场。从拉萨到吉隆口岸的车程大约是有13个小时。然后据了解，吉隆口岸有建筑损伤的情况，同时从吉隆县城通往吉隆口岸的道路、通信、电力，均已中断。然后我们一路上也是看到了有消防、武警等救援部队正赶往现场。目前呢，西藏正紧急展开救援，全力搜救失联人员等工作。同时呢，根据应急管理部统一调度，中国安能集团也在第一时间内启动了应急响应机制，从北京、拉萨、成都、重庆等地调集地质工程救援等技术专家和抢险骨干，携带多功能侦测无人机、3维激光扫描仪、生命探测仪、大型工程抢险装备，各方的救援力量正在奔赴受灾区域开展抢险救援工作。我们也是从西藏自治区气象局了解到，8月26日夜至29日，吉隆口岸有小雨，然后部分时段有小到中雨。现场情况如何？救援情况怎样？我们也是将持续关注。主持人，
2: 谢谢多吉为我们介绍的现场情况。我们也期待着你们从前方有最新的消息，我们随时连线。那今天10:30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2级救灾应急响应，相关的救援具体情况，新闻频道随时关注。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2: 我们再回头继续来关注持续升级的美加贸易争端。加拿大政府此前对美国发出的反制关税清单占到两国贸易额的多少呢？加方采取反制措施又出于哪些考虑呢？我们来看总台记者发回的观察报道。
4: 总体来看，本次反制涵盖的美国商品总额与美国加征的关税涉及的价值基本相当，约占去年美国对加出口的6%。此外，在发布会上，加拿大官员还表示，加方试图通过精准打击美方特定地区和产品，在美国的中期选举前向美国政府施加压力。
5: We're also targeting products that will target states in the U.S. and so we're being

0: wise and strategic to put political pressure. And that's why we think it's the right thing to do right now.
1: 初步分析显示，如果按进口额计算，那么加拿大的反制关税将可能对俄亥俄、伊利诺伊、宾夕法尼亚、密歇根和加利福尼亚的出口公司造成更严重的打击。而如果按照受影响的出口比例来计算的话，那么美国的缅因州、阿肯色州、阿拉斯加州、威斯康星州和佛蒙特州将受到更大的影响。除了反制关税之外，加拿大政府还推出了一项总额75亿加元的援助计划，重点支持受关税影响的中小企业，并且呼吁加拿大人优先购买本国产品。
0: You may ask yourself, what can I do? What can I do to help? If you see Canadian product, please support it. Because what is really important from this new chapter of the trade war is that actually when you choose a Canadian product, you're not only putting pressure on the US. Right now, you're protecting jobs.
1: 加拿大民众表示，美国的一些言论和措施已经损害了加拿大的主权，他们坚定支持政府的反制措施，但同时他们也仍然会担心关税对加拿大的经济和自己的生活产生的影响。
2: Yeah, I'm happy with how our government is handling it so far, and I don't think that there'sa lot of options other than for us to continue to fight back. So I think the tariffs will probably affect daily life. A lot of people depend and their businesses have become entwined with the U.S. So probably we will see some amount of suffering, but I think to keep the sovereignty of our country, we're probably prepared to do that.
3: We have to depend on ourselves right now. We used to depend on them and a lot of things.Yeah, and it's the right time just to build our industry, right? So I think it's a slap, but it wake up everybody, right?
4: America's not the center of the world. There are so many other places we can trade and do business with.
5: 此次美加贸易争端升级，对两国深度绑定的产业链将会造成怎样的影响呢？分析认为，这场贸易战将迅速从政策争端演变为实体经济的剧烈阵痛。我们再来看央视记者从美国发回的观察报道。
6: 分析就认为，这场北美贸易战会迅速从政策争端演变为实体经济的剧烈的阵痛。其实比起宏观数据的冰冷，在美国与加拿大接壤的多个边境州，像制造业、农业和供应链实体将会陆续承受着最直接的这种冲击。像冲击最剧烈的，其实就要数美国的这个汽车重镇密歇根州了。在密歇根州底特律与加拿大的温莎之间，每天有价值数亿美元的这种汽车零部件会往返美国和加拿大边境。那么如果迎来了50%的高额关税，也就意味着每一次跨国流转都会伴随着巨大的这种资金的负担。那么像美国的车企通用、福特等等这些汽车巨头，就不得不面临零部件成本飙升、供应链随时可能会停滞的这种窘境。底特律当地的这些零部件供应商也更是会苦不堪言。其实不仅是汽车业，美加供应链的断裂的危机影响也会迅速蔓延到其他的边境州。像在明尼苏达州，当地强大的纸业、工业机械以及这种农业装备都极度依赖加拿大的原材料与电力的输入。而在另外一个边境州缅因州，由于高额关税导致边境过境的这种车流量会急剧下降，那么当地的木材加工厂将会被迫来削减产能，大量的中小微企业会直接面临订单流失和资金链断裂的这种危机。那么这些边境州的困境啊，其实也印证了美国权威智库的一些结论。像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以及这个税收基金会的数据就指出，美加两国上百年的这种产业链深度的这个绑定，导致美国进口商和本土消费者最终会承担关税成本上升的近90%的这种压力。那么关税呢，未能保护本土产业，反而会演变成对美国边境州企业和居民的隐性的惩罚。那么根据预计，全美家庭平均每年将会增加约840到900美元的额外的生活支出。
5: 那随着美加关税不断加码，美加本轮贸易摩擦会朝着什么样的方向发展呢？决定本轮贸易摩擦走向的都有哪些因素？还将会持续多久呢？我们来听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贸学院教授崔凡的分析。
7: 美国和加拿大的这一轮贸易摩擦呢，我认为还会持续一段时间。2025年2月份，美国对加拿大加征这个芬太尼。

0: 关税以来啊，美国和加拿大之间呢，虽然经过了多次的谈判，至今呢，没有达成协议。当然，后来这个芬太尼关税呢，被停止征收了，但是美国后来呢，又征收了一些其他的关税，包括呢，对加拿大征收的现在的这个所谓叫做338关税啊，而加拿大呢，是唯一一个对美国进行了反制的发达国家，也是美国盟友中目前呢唯一的一个呢没有和美国就关税问题达成协议的国家。决定两国的贸易摩擦走向的呢，我认为呢，主要也还是包括这个两国国内的这个民意的走向，两国经济呢受影响的程度。当然呢，对于加拿大来说呢，它的出口呢75%呢是输往美国市场的，依赖美国市场，所以呢，它受的影响呢应该来说是更大一些。从美国方面来讲的话呢，这是美国第一次动用所谓叫不公平贸易338条款对他国加征关税。而美国国内呢已经有消息啊，说有些企业呢正在酝酿就这一项关税呢要进行起诉。美国的参众两院呢，分别呢都曾经呢通过过这个非约束性的决议，反对呢对加拿大加税。但是这些情况呢，可能都无法阻止美国政府的加税的行动。从加拿大的情况来看呢，它国内支持对美国实施反制的意见呢是占多数的。不过呢，由于加拿大呢对美国市场的依赖程度比较大，所以呢客观上压力也是比较大的。我估计目前呢，加拿大政府呢会等待美国中期选举的结果。如果中期选举的结果对民主党比较有利的话，可能加拿大在贸易摩擦中的地位呢会更主动一些，压力呢会减轻一些。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2: 关注服务新闻课堂，近期啊，不建议大家买深色蛋糕登上网络热搜。不少消费者反映，食用了深色奶油蛋糕之后，嘴唇、牙齿被染色，那颜色沾染到皮肤上也难以洗净，由此引发大家对于蛋糕色素是否添加过量、食品安全是否存在隐患的担忧。
3: 喜欢追求时尚个性的李先生，在一次为庆祝朋友生日时，在当地一家人气颇高的私房蛋糕店订购了一款300多元的红底奶油蛋糕。
4: 当时挑的时候就看到了这款，觉得颜色啊特别正，拍照感觉很出片，所以特意选择了这一款。
3: 当天刚吃完两口，就发现舌头和牙齿都变红了。
4: 我的舌头跟牙齿都是红的，那个颜色也根本吞不下去啊。朋友们的嘴巴也一样是红的，我们就想着反正也不敢吃了，拉来玩算了，反正是奶油一会洗掉就行。但是没想到当天晚上回去以后根本洗不掉。
3: 记者联系这家私房蛋糕店，再次订购同款红底奶油蛋糕，店家表示也可以制作同款黑色奶油蛋糕。同时坦言，深色奶油会发苦，存在染色现象，属于使用可食用色素后的正常情况。带着疑问，记者购买了同款红色蛋糕，开展现场试验。依据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中合成着色剂的测定，该款蛋糕中诱惑红和赤藓红都超出使用标准。国家标准每公斤裱花用奶油中合成红色素使用不得超过0.05克，而该蛋糕检测结果为诱惑红每公斤2.78克，是国家标准55.6倍，赤藓红0.21克，是国家标准4.2倍。
5: 长期或者一次性的摄入这样一个超标的色素规格的食品的话呢，很有可能会导致这样一个过敏、腹泻的症状。如果在我们的这个超过我们肝脏代谢水平，它有可能会导致我们的这样一个肾脏和肝脏的损伤。那在我们这样一个安全摄入的前提下呢，它的风险是可以控制的。
2: 网络上还有博主拍摄视频演示制作黑色蛋糕，要倒入小半瓶色素，大量色素加入之后，奶油颜色浓重，口感发苦，沾到身上很难清洗。不少网友看完视频更加担心深色蛋糕色素超标。那蛋糕吃完唇齿皮肤染色，就代表色素加

0: 打得多吗？网传半瓶色素做蛋糕这样的操作，在现实烘焙行业又是否普遍呢？
1: 相关专家表示，色素分为天然色素与人工合成色素两大类。天然色素来源于自然食材，但是稳定性差，遇酸碱高温容易变色褪色。合成色素化学合成而来，稳定性强，成本更低。我们国家的国标 GB2760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中，不允许在蛋糕坯中添加合成色素，也就是我们吃的蛋糕膏体部分。所以蛋糕坯的色彩，红丝绒多用红曲红，黑色蛋糕多用竹炭粉、可可粉等偏向天然原料。根据国标要求，只有蛋糕表面的装饰部分，也就是奶油部分，例如烘焙裱花奶油才允许使用特定品种的合成色素，且用量有严格限制。专家表示，我国对食用色素的使用范围和限量有严格规定，商家一定不能为了所谓的追求个性和时尚而过量添加人工色素。根据国家标准 GB2760-2024， 在糕点上彩妆及裱花奶油所属类别中，允许使用的合成着色剂清单九种，其中红色类包括诱惑红、胭脂红、苋菜红、赤藓红、猩红五种。一般来说，常见的亮蓝每公斤蛋糕裱花不能超过25毫克，诱惑红、赤藓红等最多50毫克每公斤，柠檬黄、日落黄等最多100毫克每公斤。而在日常的蛋糕烘焙过程中，少量人工色素就能达到很好的颜色装饰效果。
2: 一般来说，做一个6寸蛋糕的话呢，然后我要进行裱花奶油，差不多用的量呢，其实就是一滴或者半滴我们这样一个色素就行了。那一般来说，一滴的话呢，差不多的量的话是0.05毫升。比如说像浅粉色啊、浅蓝色，那我可能只用半滴就差不多了，半滴是差不多是0.02毫升左右。所以这个量的话还是比较少的，所以它的安全性还是比较可靠的。
1: 专家提醒消费者，与工厂生产的预包装食品不同，现制现售的奶油蛋糕按照现行法规不需要强制张贴配料标签，消费者无法直接从外包装上看到色素的使用情况。这意味着消费者在购买这类产品时，无法像购买预包装食品那样通过配料表来了解色素的添加品种和用量。一般来说，符合国家标准使用的，不论是天然色素还是人工色素，都不会在人体内有残留。
2: 色素的话呢，因为它的这个分子会比较大一些，所以在我们的消化过程当中呢，它也不会进入到我们的血液当中去，就是在我们的消化系统内很快就过去了，所以一般来说都会正常的，就是通过这种粪便的方式排出体外。
0: 不少消费者吃完蛋糕，色素粘在皮肤上，反复冲洗也很难去除，就会认为色素添加量很大。那不好洗就代表色素使用超标了吗？我们继续来看专家的解读。
3: 裱花蛋糕的奶油之所以难洗，是因为里面的色素被藏在油脂里了。为了让色素能均匀混入奶油，它会被附着在很小的载体颗粒上，然后和油脂紧紧抱在一起。而油脂本身不溶于水，沾到手上后单用水很难冲掉，加上皮肤又有很多细小的纹路，这些带颜色的油脂正好嵌在纹理里，就像卡在缝隙中一样，所以更难彻底洗干净。
2: 因为它颗粒比较细一些，所以就很容易进到我们皮肤的这个非常细小的褶皱当中去，所以它就容易这样一个残留。其实大家也不用担心，因为像这个色素的话呢，它就是可能现在洗不是很好洗，但是洗上2-3次以后，它的颜色也就会自然掉色了，手指头的纹路可能会比较深一些，相对而言可能就是没有那么好洗。
3: 专家解释的色素被油脂包裹嵌入皮肤纹理，确实是染色难洗的物理原因之一。同时，色素的浓度同样是决定染色程度和清洗难易度的关键因素。在合规添加的情况下，色素用量很少，染色现象通常较轻微，容易清洗。而当色素添加量严重超标时，单位面积皮肤上附着的色素量大幅增加，自然会更难清洗，颜色更深，残留时间更长。
0: 专家提醒如果消费者对于食用色素心存顾虑，那可以优先选购浅色、白色奶油蛋糕。同时也要看到相比色素带来的风险蛋糕高糖高脂的属性更需要引起重视。这类甜品口感虽好，但是

0: 并不适合频繁大量的使用。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共同关注由贵州国台酒业特别呈现，大国酱香，国台领航，源自茅台镇无锡产区，传承经典，智能酿造，真实年份，国台国标酒。
2: 每条路都是自己走，但不是一个人走。这些属于我们的人生V时刻，共同沉淀出今天的人生V时刻。致戒V酒。
3: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4: 一千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SkyNomad， 小米鹏程。
1: 古井贡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老名酒，老朋友，老味道。传承金奖荣耀，古井贡酒。
5: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亿，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1: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窖1573。
6: 认准六谷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谷鲜大米，从鲜活到新鲜，六不保新鲜。认准六谷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谷鲜大米。
0: 共同关注直播继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人工智能媒体生态共建行动今天启动，总台央视厅大模型共建行动同步启动。
7: 总台人工智能媒体生态共建行动将聚合政府部门、网络运营商及技术研发和数字平台等优势资源，围绕算力底座、网络传输、产业协同等深化合作，构建资源共享、优势互补的媒体人工智能产业生态，共同探索人工智能在媒体传播中的应用，合力推动总台数字化转型系统性变革。总台央视厅大模型共建行动将汇聚大模型研发机构的技术优势，共享媒体场景资源，共同打造行业领先、自主可控的媒体大模型体系，为人工智能赋能全媒体制播注入新动能。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8: 你好，大自然。
9: 你好，伙伴。
10: 你好，银河。
11: 你好，梦想。
1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3: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14: 阿拉宁波，呼您呢。
0: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共同关注，稍后是新闻联播。
1: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嗯，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15: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6: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1: 即将播出新闻联播，与您一起纵览天下大事。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优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君品喜酒，以真情礼敬岁月，以至诚一路相伴。君子之品，东方喜酒。
2: 旅居到贵州，生活更多彩。
0: 南孔圣地，衢州有礼。山海有情，天辽地宁，辽宁欢迎您。
3: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4: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5: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6: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7: 中国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6号，星期三，农历7月1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1: 习近平将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0: 李强在黑龙江吉林调研。
1: 赵乐际同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列席代表座谈。
0: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举行全体会议，围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进行大会发言，王沪宁出席。
1: 丁薛祥在安徽合肥出席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
0: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有关情况。
1: 加拿大宣布对美国加征等额反制关税，涉700多种美国商品。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8月26号10时30分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当务之急要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受威胁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要加强监测预警，注重科学施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正处防汛关键期，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认真落实防汛防台风各项措施，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灾害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核清失联受灾人数，组织力量全力开

0: 染抢险救援，及时有序转移受险群众，同时注意科学施救，严防次生灾害。外交部要加强与有关国家沟通协调，及时通报情况，共同妥善做好救援处置工作。当前仍值主汛期，国家防办、防检救灾办要指导各地深入排查灾害风险隐患，加强险情监测预警和排险避灾，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西藏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搜救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1: 本台消息，8月30号至9月3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在比什凯克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8月24号至26号在黑龙江、吉林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指示精神，以发展现代化大农业为主攻方向，坚持产量产能、生产生态、增产增收一起抓，多措并举，全力夺取秋粮丰收，持续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在黑龙江佳木斯，李强来到北大荒集团七星农场，走进汉作农田万亩大地号水稻田，查看大豆、玉米、水稻长势。他强调，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秋粮是全年粮食生产大头，要加强田间管理，强化各项政策支持，确保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在建三江国家农业科技园区、黑龙江农科院水稻所，李强详细询问种业创新和黑土地保护情况。他指出，提高粮食产量出路在科技，要深入推进粮种培育，实施跨学科攻关，加强高端农机装备研制推广，加快人工智能运用和智慧农业发展。要积极采用工程、农艺、生物等措施，把黑土地保护好、利用好，促进良田、良种、良机、良法集成增效。在黑龙江省粮食产能提升重大水利工程项目现场，李强查看施工进展。他说，要加快工程建设，更好发挥防洪、灌溉、生态等综合功能，加强现代化灌区建设改造，努力实现旱涝保收、高产稳产。在吉林松原，李强来到宁江区德智农业专业合作社，细致询问经营情况。他指出，要发展多种形式的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完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积极拓展联农带农渠道，促进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在吉林旭新油脂有限公司，李强查看玉米油生产线，了解产品销售情况。他强调，要大力发展农产品精深加工，做好粮头实尾、农头工尾转化增值文章，打造特色品牌，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增强就业吸纳能力，提高农业产业化水平。要严把食品质量安全关，紧盯生产、收购、加工、流通等关键环节，加强从农田到餐桌的全链条监管，让群众吃得放心健康。李强来到查干湖，听取生态渔业等介绍。他指出，要践行大食物观，积极发展现代生态养殖，推动农林牧渔多业并举，促进生态旅游等多业态发展。吴正龙陪同调研。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6号上午同列席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的全国人大代表座谈交流。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密切联系群众，发挥专业特长，履行代表职责，为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做出新贡献。座谈会上，代表们围绕本次常委会会议审议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结合履职做了发言。赵乐际认真倾听，同代表深入交流。他说，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

0: 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人民打赢脱贫攻坚战，创造了举世瞩目的减贫奇迹。从2021年到2025年设立5年过渡期，推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使脱贫基础更加稳固，成效更可持续。赵乐际指出，人大代表要围绕落实“十五五”规划纲要确定的涉农重要举措，结合常委会立法监督工作安排，深入调研，积极建言献策，从法律和制度层面提出意见建议。赵乐际指出，人大代表要立足本职岗位，担当实干。来自农业农村一线的代表要认真做好本职工作，带动群众因地制宜发展生产，增收致富。其他行业和领域的代表也要关心支持农业农村发展，共同推动农民富、农业强、农村美。赵乐际强调，人大代表要自觉当好党和国家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更好接地气、察民情、聚民智、惠民生，模范遵守宪法法律，积极参与农村法治宣传教育，弘扬良好乡风民风。李鸿忠主持座谈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26号下午在京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委员长出席会议。10位与会同志围绕村级集体经济的现状和促进发展措施，完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优化医保综合帮扶政策，推动帮扶产业可持续发展，促进脱贫人口增收，完善东西部协作，应对农村人口老龄化举措，做好异地搬迁后续帮扶工作，完善农业政策性保险举措等问题提出询问。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农业农村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民政部、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国家医保局等部门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回答询问。武维华副委员长主持会议。
1: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8月26号上午在北京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办公厅主任米尔季约耶娃。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米尔季约耶夫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乌战略互信更加巩固，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双边关系跃升为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中方愿同乌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筑牢政治互信，深化全方位互利合作，携手构建富有内涵、更具活力的中乌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乌立法机构加强友好交往，深化立法监督工作经验交流，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米尔季约耶娃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乌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4大全球倡议，期待加强两国立法机构友好交往，深化经济、交通、教育、反恐等领域合作。
0: 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8次会议26号上午举行全体会议，14位全国政协常委围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做大会发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徐令益常委建议，把高质量发展作为推进共同富裕的重点，着力在缩小地区差距、城乡差距、收入差距上下功夫，求实效。方光华常委代表全国工商联发言说，更好发挥民营企业作用，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和高质量充分就业。孙东升常委代表民建中央发言提出，推动劳动者权益保障从事后维权向源头治理转型，着力构建和谐劳动关系。陈兴英常委表示，在初次分配基础上健全再分配机制，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唐成佩常委提出，更好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畅通慈善参与社会救助渠道，助力共同富裕。陈桂云常委建议，深入实施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推动人工智能，助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张雪桥常委提出，加强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提升青少年网络空间治理规范化、专业化水平，塑造有利于青少年健康成长的网络空间。陈凯常委建议，提升残疾人保障和发展能力，完善关爱服务体系，持续增进残疾人民生福祉。 刘小梅常委代表九三学社中央发言建议，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筑牢乡村全面振兴。

民生之称。王陆常委代表农工党中央发言提出，倡导健康文明生活方式，织密重点人群健康防护网，推进健康中国建设。高晓梅常委建议完善学龄儿童养育支持保障，拓展社会化服务供给，提升服务质量。马军胜常委提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加强公共设施适老化和无障碍改造，共建老年友好型社会。蔡秀军常委建议持续推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推动优质医疗卫生资源向农村和基层倾斜。习南华常委代表无党派人士界发言建议，完善与人口变化相适应的教育资源配置，统筹优化教育资源区域和结构布局，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全国政协副主席杨震主持会议。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26号下午在京闭幕。会议以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为议题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闭幕会并讲话。他表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部署打赢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脱贫攻坚战，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医疗卫生体系、城市住房保障体系，全方位持续性地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民生事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人民政协为人民，协助党和政府增进人民福祉，稳步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为加快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王沪宁表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目标，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论述，围绕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建议和十五五规划纲要相关任务部署，紧扣加强十五五时期民生建设，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加快建设健康中国等方面问题，组织政协委员多建利民之言，多做惠民之事，助推党和国家决策部署落地见效，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要高质量完成全国政协全年工作任务，持续抓好协商议政工作，认真办好重要纪念和团结联谊活动。经表决，会议决定增补傅奎为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副主任，通过关于免去赵宗岐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民族和宗教委员会副主任职务，并撤销其委员资格的决定，通过关于免去张卓华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职务，并撤销其委员资格的决定，通过关于接受张丽辞去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的决定。会议追认关于撤销顾学明、郝荣、辛保安、李和月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资格的决定。闭幕会后，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化工大学校长谭天伟应邀做题为《我国生物制造产业发展与挑战》的学习讲座。8月25号至26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安徽合肥出席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并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着眼发展全局，持续提升财政工作水平，更好服务和保障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座谈会上，丁薛祥指出，党中央和国务院高度重视财政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要求党政负责同志牢固树立当家理财意识，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认真抓好贯彻落实，要处理好财政和经济的关系，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着力促进经济稳定增长、结构优化，保持合理的宏观税负水平，研究健全同新业态相适应的税收制度，科学划分事权和支出责任，完善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大力

0: 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加强国家重大战略任务和基本民生财力保障，坚决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牢牢守住财政安全和可持续发展底线，严肃财经纪律，确保财政资金规范高效使用，扎实做好下半年财政工作，加快有关资金使用进度，加强财政货币政策协同配合，兜牢基层三保底线，为实现15五良好开局做出更大贡献。在晚期间，丁薛祥还到肥西县财政局、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学智能物质创制中心进行调研。他希望安徽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发挥多重国家发展战略叠加优势，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8月26号10时30分许，因尼泊尔北部热索瓦地区发生大规模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导致吉隆县吉隆口岸方向道路中断。通过无人机观察，吉隆口岸有建筑被掩埋。目前，武警日喀则支队已前往现场处置。灾害发生后，根据应急管理部统一调度，中国安能集团迅速启动应急响应机制，统筹部署应急救援力量，从北京、拉萨、成都、重庆等地调集地质、工程、救援等技术专家和抢险骨干，携带多功能侦测无人机、三维激光扫描仪、生命探测仪和大型工程抢险装备，奔赴受灾区域开展抢险救援工作。西藏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失联人员搜救，及时转移，妥善安置受灾群众，抓紧抢修受损基础设施。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做好群众转移安置和救灾救助工作。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西藏开展吉隆泥石流应急抢险救援和受灾群众救助工作。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工业和信息化部有关负责人表示，15五时期，我国将实施一系列专项行动，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制造强国、网络强国建设迈上新台阶。
0: 据介绍，14五期间，我国制造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持续保持在 25% 左右，累计建成了504家卓越级智能工厂，国家绿色工厂产值占制造业总产值比重从 9% 提升至 22%。15五时期，我国将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组织实施传统产业换新行动，加快打造集成电路、航空航天、生物医药等新兴支柱产业。到2035年，力争培育100家左右新兴产业发展示范园区，1000家左右示范企业，推动量子科技、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等未来产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
2: 我们将着力加强产业创新，建好用好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制造业综试平台等载体，要深化推进人工智能加制造专项行动，加快新一代信息技术全方位全链条的普及应用。
0: 今年以来，我国人工智能产业活力迸发，亮点纷呈。从基础上看，围绕算力枢纽已建成70余条算力大通道。从应用上看，人工智能已经基本贯穿研发设计、生产制造、质检运维等全链条。从治理上看，已经有近200项人工智能关键标准成功研制。今年，工业和信息化部将进一步开展人工智能加、机器人加、工业互联网加等应用场景培育，推动产业迭代升级。同时，针对多个重点领域，近期将集中发布一系列针对性政策，包括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15五规划、促进中小企业发展15五规划等。信息通信业方面，把 6G 作为15五时期的重中之重，加快核心技术攻关、技术试验和标准研制，为 6G 商用做好准备。
3: 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北斗系统在各行业的应用广度和深度加快拓展， 当前重点行业领域的北斗终端设备保有量已接近4000万台套，综合应用渗透。

0: 受率约90%。目前，北斗定位功能在智能手机、智能穿戴、车载终端等大众消费产品中已基本成为标准配置。2026年上半年，国内市场手机总出货量1.33亿部，超98%支持北斗定位。北斗短报文用户超过5500万。北斗系统在交通运输、公共安全、智慧农业等行业领域的应用也在持续深化。截至今年上半年，多个城市在共享两轮车、巡游出租车、公务用车、农用机械等特定领域已实现100%应用北斗。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公安先进典型代表围绕践行训词、守初心、忠诚担当、护平安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刑事技术、交通执法、网络安全保卫、社会治安、智慧警务等领域奋发有为、实干担当的动人故事，在维护国家安全、社会安定、人民安宁的实践中，用实际行动践行铮铮誓言，用过硬本领守护百姓安宁。
2: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15/17，国家电网将加快特高压通道建设，推动新能源基地与算力设施协同布局，促进新能源就地高效利用。跨省区输电能力将达到5亿千瓦，跨区电力互济能力将比“十四五”末扩大2倍以上。国家卫生健康委等三部门近日印发通知，进一步完善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签约服务将由全科医生向专科医生拓展，由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向2、3级公立医院延伸，落实家庭医生首诊负责制，依托数字化工具持续提升基层医生服务能力，助力分级诊疗格局加快形成。今天，首批跨境电商货物在横琴南光物流中心完成标准化打板，经海关验收，从横琴口岸运抵澳门国际机场后飞往海外，这标志着澳琴跨境陆空联运业务正式开通。未来，该业务将常态化开展，出口货物最快2小时即可完成全流程作业，并登机发往全球。据伊朗与阿曼25号发表的联合声明，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当天访问伊朗，与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就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问题讨论了一项分阶段框架，具体内容包括建立双方共同商定的临时航运走廊、共同开展海峡扫雷等。声明称，双方还将继续举行技术谈判，旨在就设立永久航道以及海峡未来管理安排等达成协议。据伊朗媒体25号晚报道，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表示，根据有关临时航运走廊的安排，只允许商船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进入波斯湾的航线将途经伊朗水域，离开波斯湾的航线将途经阿曼和伊朗水域。他强调，临时航线安排并不意味着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另据美国媒体25号报道，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近日在与多位美盟国外长通话时称，美国将暂时避免对伊朗采取新的军事行动，转而通过持续的海上封锁和新制裁措施加大对伊朗的经济施压。报道称，预计这一政策至少会持续到美国中期选举之后。加拿大联邦政府25号宣布，将对价值276亿加元（约合1338亿元人民币）的700多种美国商品征收15%到50%的反制关税，涉及钢铝、乳制品、家电、农业设备等领域。相关措施将于9月8号正式生效。加拿大政府同时宣布推出一项援助计划，重点帮助受贸易战冲击的加拿大中小企业。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加拿大一直在敲诈美国。他当天还称，预计今后不会再与加拿大安大略省有太多贸易往来，正考虑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加拿大工业部长乔利当天回应说，加方不会更改安大略湖的名称，将捍卫自身一切利益。安大略湖是北美洲5大湖之一，位于美国与加拿大交界处，湖区北接加拿大安大略省，南临美国纽约州。 据美国媒体报道，安大略省是美国十几个州的最大单一出口目的地。
0: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1: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今天证实，俄情报部门与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进行了接触，俄总统普京已获悉相关成果，普京未会见拉特克利夫，佩斯科夫未透露更多细节。据美国媒体此前报道，拉特克利夫据信搭乘一架美军运输机于25号从拉脱维亚首都里加起飞，抵达莫斯科。以色列25号拆除了位于东耶路撒冷的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处运营的职业培训中心。据当地媒体报道，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带队实施了拆除行动。巴勒斯坦谴责以方行为违反国际法。联合国方面表示，以色列行动将使当地巴勒斯坦年轻人无法继续接受职业教育，敦促以色列立即停止相关行为。西班牙政府25号完成涉及移民和庇护制度改革的两份草案首轮审批，计划简化移民遣返和国际庇护申请程序，以应对仍在持续的西班牙飞地休达的移民危机。据美国媒体25号报道，美国德克萨斯州部分地区24号燃起林火，火势迅速蔓延，过火面积已超200平方公里。该州中北部地区的两个县受到影响，当地已下令人员疏散，部分高速公路关闭，起火原因尚在调查中。
0: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0: 再见。

0: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1: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2: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3: 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蒸铜石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4: 格力真好。
5: 20年是一条成就不凡的路，向前的每一步都将迎来下一个时代的瞩目。爱在时间里，时间会爱。卡萨帝，为爱不凡。
6: 如果人生有边界，不如现在把边界推向云端，将边界探入深海，携边界去往太空。
7: 好网络，广覆盖，中国移动。
8: 菜辣菜麻辣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川菜香菜干和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金龙鱼，
9: 每条路都是自己走，但不是一个人走。这些属于我们的人生 V 时刻，共同沉淀出今天的人生 V 时刻。致戒 V 酒。
10: 吃过胡姬花吗？他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11: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12: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13: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14: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6: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17: 观众朋友晚上好，8月呢是台风的活跃期，有台风生成登陆其实啊并不稀奇，但是一周内会有3个台风接连登陆，这就实属罕见了。较高的海温是提供了能量，而同时呢，月赤道气流活跃，导致台风多发，再加上副热带高压偏北偏强，也助力了台风奔袭我国。那像紫檀的风雨影响还没有消退，沙德尔就来势汹汹，直奔华东沿海。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晚上到明天，像广东、广西、云南这一带，以及陕西、山西、河北、山东的部分地方，将会有强降雨，同时还可能会伴随着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等的强对流天气。山区呢，还要警惕和防范山洪、滑坡、泥石流等等的次生灾害。在东海大部等海域，以及江苏东南部、浙江、福建中北部沿海，将会刮起6级以上大风。那明天夜间到后天上午，沙德尔将会在浙江的象山到福建的连江一带沿海登陆，同时这个时段也是华东降雨的核心时段。那比如说在浙江的东南部、福建北部普遍会有暴雨，部分地方将会有大暴雨，甚至是特大暴雨。那届时恰逢本月的天文大潮，强风、暴雨、天文大潮三重因素叠加，沿海低洼地带要格外的警惕海水倒灌。沙德尔深入内陆之后会继续的西行，届时江西还有湖南这一带将会陆续迎来强降雨。那对于刚刚遭受泥石流灾害的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来说，未来2天雨水持续，早晚的气温较低，最低气温将会不足10度。你还可以扫描二维码了解更多的天气变化，来看城市预报。北京晴转多云，22到30摄氏度，哈尔滨晴转阵雨，15到22度。 长春晴转多云，14到24度；沈阳晴，16到28度；天津阴，23到28度；呼和浩特多云转小雨，17到27度；乌鲁木齐晴，16到25度；银川小雨，19到23度；西宁中雨转小雨，14到16度；兰州小雨，20到23度；西安晴转小雨，26到35度；拉萨阵雨转多云，13到24度；成都多云转晴，25到35度；重庆多云，28到36度；贵阳多云转阵雨，21到28度；昆明小雨，18到25度；太原大雨转中雨，20到24度；石家庄大雨转中雨，20到23度；济南阴转小雨，25到30度；郑州阴，23到30度；合肥晴，25到34度；南京多云，25到34度；上海多云转小雨，28到33度；武汉晴转多云，28到36度；长沙多云转雷阵雨，27到35度；南昌阴转多云，27到35度；杭州晴转小雨，26到35度；福州多云，26到37度；台北多云，25到30度；南宁大雨转阵雨，25到30度；海口多云，27到34度；广州中雨，26到31度；香港大雨转雷阵雨，26到32度；澳门大雨转雷阵雨，27到30度。
1: 随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提供丰富 AI 能力，联通云盘体验更智能。
4: 你好，大自然。
18: 你好，伙伴。
19: 你好，银河。
20: 你好，梦想。
2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北京晴转多云，22到30摄氏度。
1: 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
2: 我们想去看大海。
3: 还好啊，好就好在它大，
4: 有点东西啊，
3: 还不只是大，它好处海了去了，
4: 太懂了吧。
3: 要说去啊，那招可多了去喽。
2: 美团都帮我们安排好了，
5: 旅行规划问美团，说办就办。
3: 有事说话啊。
6: 镜像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尽享四季。
7: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8: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9: 海天蚝油真的有蚝，24小时真正蚝肉熬化，好蚝油真的有蚝，真的鲜，怎么用都好吃。海天蚝油原汁鲜熬，真的有蚝。
10: 大地需要阳光，生活需要欢乐，方特让世界更欢乐。

0: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1: 耗资几千万的城市大脑为何转不起来？
2: 截止2025年底，徐金通 APP 的日活跃用户60人左右，每年990万。整个城市大脑这个项目支付了3年。
3: 大家都看到它的好，但没看到我们自身能力的差距。
1: 脱离实际的项目换来惨痛教训。
2: 到底要建成什么样呢？大家都不明晰，
4: 麻木的追求新概念，上一些非常高大上的项目，这种追求脱离实际。
0: 泸州老窖国窖1573提醒您收看焦点访谈。
5: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窖1573。
6: 事实说话，焦点访谈。
7: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焦点访谈。近年来，随着大数据数字化的兴起，数字政务建设在全国各地按下了加速键，不少地方纷纷致力于建设城市大脑或者智慧城市，为政府高效运转、更好提供便民服务做出了有益尝试。但是也有一些地方政府投入数千万元的数字化项目，却陷入了建成即闲置、运营即空转的尴尬境地。不久前，云南曲靖的数字化项目被曝出现了烂尾、关停等现象。钱花了，项目建了，为什么用不起来？这些项目失败的原因究竟是什么？记者展开了调查。
8: 不久前，记者来到云南省曲靖市一个产业园内的数字曲靖运营中心，这里曾经建设了曲靖城市大脑以及曲靖通 APP 等项目，现在却是人去楼空，空荡荡的办公区显示，这里早已无人办公。
9: 他们啥时候搬走的？
10: 搬走3-4个月吧。
8: 办公室清空了，公司开发的曲靖通 APP 也没了踪影。曲靖通是一款城市政务 APP， 而在曲靖市的街头，记者随机采访了一些市民，他们大多数对曲靖通了解不多。
9: 那你们自己用不用曲靖通这个软件？
11: 没有
9: APP，
11: 没有。
12: 曲靖通就报名用，平时应该不用。
11: 报完之后，我也没听说用其他的什么。
8: 少数用过曲靖通的市民反映，除了给孩子上小学报名，平时这个 APP 几乎没有任何用处。记者随后到曲靖市数据局了解情况。
2: 截止就是2025年底的话，它的就是这个曲靖通 APP 的日活跃用户60人左右，这样的话它是非常低的。
8: 曲靖市常住人口有550多万人，而它的 APP 日活只有60人。

0: 因究竟何在呢？据了解，趣进通 APP 2021年开通使用，70多个应用中只有6个是自建的，其余都是使用其他应用程序的链接，也就是完全重复其他 APP 的功能。其中有不少都是来自云南省的一部手机办事通。
1: 我是下一部手机办事通吗？
2: 我只用过办事通，而且这边一直用的就是这个办事通。
0: 据了解，云南省政府早在2019年就推出了一部手机办事通这个应用程序，覆盖省市县乡几级政府，在曲靖市实名注册用户数约190万，累计办件量约为2154万件。省里的 APP 建得早，功能更全，老百姓更愿意使用，而且各个地方也不用再投入资金。
3: 它正好我们只用做本地化的一些基础性工作。
4: 你们需要去做一些人力上的支持，那需要再投入经费或者资金来做这件事情？
3: 不用。
4: 一分钱也不用？
3: 一分钱也不用。
0: 有了省级平台，当地的政务 APP 本身就属于重复建设，老百姓不爱用，自然没了活力。那么当时曲靖为什么要做这样的重复建设呢？记者了解到，曲靖通只是曲靖市城市大脑项目中的一小部分应用。2021年，在当时曲靖市委主要领导的推动下，曲靖通过招投标引入了外地一家企业投资，重组了曲靖数字经济公司，政府再通过采购服务的方式共同建设城市大脑。那么当时曲靖推动建设城市大脑的初衷是什么呢？
5: 当时也是杭州的那个城市大脑，对吧？整个对整个城市的治理啊，整个带来很大的效果，大家都看到它的好，但没看到我们自身他的能力的差距。自己没能力的时候，那我就相信了外部可能有这个能力，所以在这个上面可能我觉得是有一定的，还是有薄弱环节的，就是科学决策的问题。
0: 因为自身不具备技术能力，当地把相关技术论证和方案的主导都交给了外来的企业，企业拿出了一个大而全的城市大脑方案，包含了数据库、数据能力中心、一个名为数字驾驶舱的运营展示中心，以及曲靖通和一网统管两个应用平台等建设内容。这里面最直观的是数字驾驶舱。
6: 当时这个驾驶舱就是说白了就是像开车前面的显示仪一样，相应的一些数据整合起来的展示的一个情况。
7: 有多大屏？
6: 至少有十几米长的那种大屏。
7: 实际上这个是为展示，
6: 确实有这样的感觉。
0: 展示的大屏幕有了，但实际上关于城市大脑到底怎么建设，地方政府并不清楚。这是当时政府和运营企业签订的合同，服务内容方面只是笼统地写着运营管理、数据治理、系统运维服务等简单的要求。
6: 当时的话，这个整个这个城市大脑这个东西都是新鲜的一些事物，却各地都在建，当时的认知确实是比较粗的，到底要建成什么样子大家都不明晰，所以这个内容来说的话，这个合同从合同来看的话确实宽泛。
0: 城市大脑建成后，当地发现不仅曲靖通没人用，一网统管平台也落了空。这个平台计划要实现包含城市运行管理、环保综合治理、应急管理、卫生教育等10余项领域的内容，用数字化解决跨部门跨层级的复杂问题。但是这些工作也大多停留在展示上，
8: 就是他在他现场的那个公司运营的地方用那个大屏展示了，主要是以那个为主要的。
4: 实际上你这个应用里头有没有接入一些数据或者说是信息或者应用？
8: 我了解的就是接入过12345和城管的应用。
0: 项目运行不达预期，但是根据合同约定，项目经验收后，政府按年度考核结果支付运营服务费，每年最高不超过1000万元。
6: 我们支付的费用是2022年、2023年、2024年，每年990万。整个城市大脑这个项目支付了3年。
0: 城市大脑的运营效果与预期差距悬殊，那当初的验收又是怎么通过的呢？为什么还会连续3年支付运营费用近3000万元呢？
9: 前年多夏季气候湿润，广州走桃子强，前两年再把桃子要拉到市场去卖，现在有了拼多多能在网上去卖，桃子熟了不愁卖了。
10: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

0: 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这是项目三年来的验收资料，平均每一年都有厚厚的五六本以上，总页数超过千页。以2024年为例，项目验收是11月4号下午3:20专家组成立，到5:20验收完成，总共120分钟，专家现场审阅，平均每分钟要看10多页材料，而且这些材料的专业性都很强。记者发现，这些验收专家所从事的行业五花八门，有的来自市强制戒毒所，有的来自区法院，还有的来自农业学校、医院等。他们显然并不是数据行业的专家，这样的飞速验收怎么进行呢？这位数字政府科的负责人当时也参加了验收会，他告诉记者，他们验收的方式主要是对照方案里的建设内容，看看建了没有。
2: 那当时这个验收为什么能够这样正常的验收通过，把钱都如数拨付给他们呢？
3: 当时就是按照早期约定的这个运营方案里面的内容做了，然后专家评审合格了之后就通过验收了。
1: 然而建设完成不代表投入使用，合同里约定每年必须要有新增的应用项目，在2024年的验收资料中就新增了一个数据要素运营平台的项目。那这个项目投入使用了吗？
2: 有实现数据交易吗？
3: 没有。
2: 但是作为零交易的一个应用场景，你觉得它的建设的意义是什么呢？
3: 原有的预期还是希望它在探索这个数据要素这个价值示范运营这一块能体现一些实现一些这个效果作为一个长期的工作，但是这一块确实没有发挥了应有的这个作用。
1: 2025年曲靖市委巡查组发现，城市大脑项目运行存在浪费财政资金的风险，曲靖市数据局和数字经纪公司就如何完善项目功能进行过沟通，但没有取得一致意见。
4: 我们是在推进整改的过程中，他们觉得就是我们给的钱不足以让他们继续做更多的整改，然后我们这边也是和就是为了节约财政资金了嘛，就是平台运营确实不良好的情况下，最终决定关停。
5: 为什么不太好用呢？软件都是越用越好用，你像我们手机上装的软件，是不是过一段时间它就要重新更新一次？不断的迭代，不断的优化。我们拿不到钱，我们的公司顶不住了，只能止损了，你就撤场了呀。
1: 从2025年起，曲靖市政府决定不再向运营方支付运维费用，曲靖数据局与曲靖数字公司签订了终止合同协议，城市大脑项目终止运营。2026年3月，曲靖通在各大手机应用商店全面下架，永久终止全部服务。
6: 我们作为监管部门，没有监管好运行，在建设的过程当中呢，建设方呢和我们没有以实际的需求为导向，从这个角度来进行建设，多种因素造成的，没有建好。
7: 大而全的数字化的项目，盲目的追求一些新概念，盲目的上一些这个非常高大上的项目那这种追求来讲的话它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需要，是吧？这个看起来好的东西，实际上也很难建起来，更难真正能够发挥作用。
1: 实际上，曲靖城市大脑带来的损失不仅是财政资金的浪费，曲靖市及所辖县区的国企也参与其中。2021年，为了促成项目建设，在市委市政府的引导下，当地11家国有平台公司出资1700万元，在曲靖数字经纪公司中占股近40%。城市大脑项目失败，曲靖数字经纪公司持续亏损。这些平台公司作为投资方也感到极其无奈。
8: 从我们把这个钱投入到这个公司之后，从这个公司你拿回来过一分钱吗？
9: 没有，就是他其实我取回收益就是只有通过分红，就是他没有分落红，他是个亏损公司，他根本就不具备分配的条件。
1: 据了解，整个曲靖城市大脑项目市财政投入总资金2970万元，地方国企先后出资1700万元，曲靖当地共计投入了4670万元。而随着项目的终止，这些投入显然都没有发挥出应有的效用。地方平台公司和数据局

0: 负责人对这笔冲动投资进行了反思。
1: 对于我们就像取经这种地州市的这种企业来说，其实在数据这一块我们没有很专业的人才，我们的能力其实是不太够的。对于这种自己专业能力储备不足的企业，也非自己主业的企业，我们就还是会选择逐步的退出。
2: 这个是我个人的理解啊，是有代表性的意义，大家再也不能对吧只重建设，
3: 嗯，
2: 你不注重实际的用户的需求，到底用的怎么样，真是应该多做一些强需求的事，还要不仅仅符合民生的强需求，还要我个人觉得啊，政府还要符合市场经济的需求，
3: 嗯，
2: 就不能乱干。
0: 曲靖在数字化项目建设方面教训深刻，为了更好地促进电子政务一体化建设，2022年以来，国务院办公厅陆续印发《全国一体化政务大数据体系建设指南》《政务数据共享条例》等文件。2026年一月，还出台了《政务移动互联网应用程序规范化管理办法》，要求对使用频率低、实用性不强的政务应用程序限期关停注销，并明确县以下单位原则上不得开发建设政务应用程序，各地应统一数据标准，共建共享系统，从根源上杜绝重复建设问题。
4: 地方在推进你的数字政府建设过程中，一定要和国家政策相呼应，以你自己哈来搭上人工智能这个数字化的快车，这样的话才符合地方的情况，不是盲目的哈，大家都匆匆做，是吧？投资很大，重复建设，资源浪费，那可能这些方面我们也需要进一步去规范和避免。
5: 曲靖的城市大脑用数千万元的投入换来了惨痛的教训，数字化不是目的，而是手段，群众用得上用得好才是数字政务的初心。只有实事求是，从实际需求出发，从自身能力出发，我们的电子政务及智慧城市建设才不会重蹈建而不用、用而无效的覆辙，才能够让每一分财政投入都花在刀刃上，让数字化真正成为提升治理效能、便利群众办事的工具，而不是装点门面的数字盆景。这同样是检验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一把金标尺。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0: 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
1: 月亮周而复始，圆了又圆，出生的圆始于婴儿时那轮柔软的满月，映照着摇篮旁父母的笑靥。儿时的圆追逐着巷口洒落的月光，是舌尖一次次触碰的甜。成长的圆是课堂钟声敲响的校园，是每一滴努力的汗水终将绘就理想之圆。青春的圆，
2: 我们成功了，
3: 我们成功了，哇
1: 塞，是职场中第一杯庆功的酒，团队围坐，梦想滚烫。后来的缘是婚礼上的那枚戒指，是新家窗前共望的皎皎玉盘。人生百味，圆满的心安。月圆时庆团圆，欢喜至。红花郎，行至人生圆满处，处处皆见红花郎。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在西北太平洋和南海海域，中心附近最大风力大约等于12级的热带气旋，统称为台风。台风预警是针对可能或者已经受到热带气旋影响产生的大风天气，由低到高分为蓝色、黄色、橙色、红色4级。

六级以上，或者阵风八级以上，便可能持续。台风黄色预警是指24小时内，沿海或者陆地平均风力达八级以上，或者阵风10级以上，便可能持续。台风橙色预警是指12小时内，沿海或者陆地平均风力达10级以上，或者阵风12级以上，并可能持续。台风红色预警是指6小时内，沿海或者陆地平均风力达12级以上，或者阵风14级以上，并可能持续。遇到台风预警，公众应立即停止露天活动，远离海边、河道、广告牌、大树以及地势低洼地带。户外作业人员尽快停工避险，船舶回港避风，密切关注预警信息，听从应急指挥转移。

0: 南春，古代皇室的宫廷御酒，现代社会的名酒精英，唐时宫廷酒，今日见南春。
1: 唐时宫廷酒，今日见南春，为您报时。

0: 活之期爱你哦。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房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6: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5: 蛤蜊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蛤蜊，好空调蛤蜊灶。
7: 蛤蜊真好。
5: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8: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9: 各位好，今天是2026年8月26号，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东方时空，来看详细报道。本台消息，8月26号10时30分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当务之急要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受威胁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要加强监测预警，注重科学施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正处防汛关键期，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认真落实防汛防台风各项措施，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灾害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

0: 和清失联受灾人数，组织力量全力开展抢险救援，及时有序转移受险群众，同时注意科学施救，严防次生灾害。外交部要加强与有关国家沟通协调，及时通报情况，共同妥善做好救援处置工作。当前仍值主汛期，国家防办、防检救灾办要指导各地深入排查灾害风险隐患，加强险情监测预警和排险避灾，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西藏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搜救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0: 东方时空，接下来我们就重点来聚焦西藏吉隆县吉隆口岸遭受泥石流灾害的具体的情况。今天上午，因为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了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记者从西藏日喀则市吉隆边检部门了解到，吉隆口岸附近河水暴涨，有泥石从山上滚落，部分公路被淹。目前呢，吉隆镇前往吉隆口岸的道路、通信、电力都处于中断的状态。在灾害发生之后，消防、应急等部门迅速统筹部署救援力量，奔赴受灾区域开展抢险救援工作。总台记者也正在赶往现场的途中。西藏日喀则军分区吉隆边防连的陈曦目前呢正在现场，有关救援的最新情况，我们马上来连线他。你好，陈曦，我们知道你现在应该是在吉隆县的这样一个指挥部，现在救援的最新进展是什么？因为我们在下午18点档连线您的战友的时候，他说当时他们的先头的救援力量大概是距离吉隆口岸有1.5公里、2公里这样一个距离，现在往前推进了多少？
2: 现在是这样的情况，现在地方的两台装载机和一台挖掘机正在向吉隆口岸这个开辟道路，目前的进展大概是300到400米左右，因为现在这个300-400米的情况，已经这个淤泥已经达到了1.5米到2米深这个情况，所以这个进展还是相对比较慢的，而且这个难度比较大。
0: 嗯，现在我们有没有通过一些方式跟吉隆口岸里面取得相关的联系呢？
2: 这个我们一直都在尝试联系之中，但是目前还没有什么结果。
0: 我们有没有探查，比如说通过无人机这样的方式探查我们现在距离吉隆口岸这1-2公里的这个道路，它的损毁情况目前究竟有多严重？
2: 现在基本上已经是完全损毁了，我们已经通过无人机这边也是飞过去观察探查了，然后基本上所有的道路，整个道路全都损毁的，处在损毁状态。
0: 那目前现在的当地的天气情况怎么样？
2: 现在现场是小雨天气，气温大概是15摄氏度左右。
0: 那入夜之后这气温是不是还会继续下降？天气预报预测入夜之后的天气有什么样的变化吗？
2: 这个天气预报预测，这个入夜之后气温大概能下降到8到10度左右。
0: 那你们这支部队现在在先头的那支救援的力量大概有多少人？他们有哪些重装备吗？
2: 这个目前我们现在先头的部队下去只是查明情况，了解这个具体的受灾情况，然后评估安全风险。目前是正在施工的是地方的设备和机械，我们的机械都在这个战备过程中，都随时如果接到通知随时准备出动。
0: 在下午连线的时候我们注意到是第一批出动之后，第二批的梯队已经做好了出动的准备，他们大概什么时候会出发呢？
2: 现在第二批救援力量预计晚上8点半左右就会到达现场。
0: 也就是到达继续是抢通道路的这个现场。
2: 对，是的。
0: 所以您所在的部队主要的分配的任务是抢通这条道路是吗？
2: 目前我们接到的命令是待命，在这个道路抢通之后我们组织救援。
0: 组织救援。那现在您在指挥部了解到目前参与到救援当中的救援力量大概来自于哪些方面，各自的分工这方面情况您了解吗？
2: 这个主要就是现在目前大家都在指挥部待命，然后只有地方的 这个装载机和挖机正在开辟道路，因为其他的因为这个泥石流的风险还不可控，这边其他的都还在指挥部这边待命看具体情况。
0: 所以目前重点是抢通道路。那您刚才提到了很重要的，我们在救援的时候一定要注意科学的施救，要防止次生灾害的这种发生。那接下来泥石流包括其他次生灾害发生的这种可能性，我们有一个怎么样的研判？目前
2: 这个目前这个就是救援道路的，就是保通道路的这个过程中，周边的山体因为这个道路都是临崖，周边的山体随时有可能塌方。然后再一个就是可能据我们这边消息了解到，可能会有二次泥石流的风险。
0: 嗯，所以你们做了一些相应的什么样的准备和应对的工作呢？
2: 就是一个就是持续做好这个观侦察的这个情况嘛，如果有情况，我们因为这个上面了解到我们这边如果有情况的话会及时给我们通报，通报之后我们人员及时组织后撤。
0: 嗯，根据你现在在指挥部了解到的情况，目前救援向前推进面临的最大的难题是什么？
2: 就是这个确实泥石流情况比较严重，而且它这个淤泥比较厚，而且这个天气风险就是天气影响比较大，而且一直在下雨，随时有可能出现涨水的这种情况。
0: 你们在当地之前有没有遇到过类似的泥石流灾害的情况？
2: 这个去年的7月8号这边吉隆口岸这边也是发生了泥石流，但是没有今年这么严重。
0: 嗯，好的，非常感谢陈曦给我们带来的关于一线的最新的情况，你们也在救灾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自身的安全。那么在灾情发生之后呢，吉隆口岸方向道路中断，那通过无人机观察，现在吉隆口岸呢是有建筑被掩埋，所以我刚才特别问到了陈曦现在有没有跟口岸里面取得联系，但目前经过了多种途径的尝试，目前为止还没有能够取得联系，这是非常让我们揪心的一点。那今天下午的1点左右，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派出了140多名官兵，携带锹镐、救援绳、担架等抢险救援器材200多件套紧急赶赴现场。下午5点左右，先期的救援力量呢已经抵达了吉隆镇的萨勒乡。那么经过现场初步的研判，郭巴村啊受灾较为严重，因为通往核心灾区这个道路受阻，大型的救援设备还无法进入。武警日喀则支队呢联合地方的相关部门，现在正在有序展开道路的抢通、人员的搜救、伤员的转运，包括自身灾害的这种次生灾害隐患排查等这样的工作。那目前呢，各项抢险救援处置工作仍然在紧张有序的往前推进当中。在灾情发生之后啊，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灾区基础设施等灾后应急恢复建设。另外呢，在灾害发生之后，自然资源部于8月26号的15时，今天下午3点钟启动了地质灾害防御2级响应，并且派出工作组赴现场指导开展抢险救援和次生地质灾害的防范等工作。好，我们关于这次吉隆口岸吉隆县的受到尼泊尔一侧泥石流灾害影响的相关情况，我们稍后继续关注。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0: 东方时空新闻继续。南部战区新闻发言人翟世臣海军大校表示，8月21号至25号，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力量为南海海域进行例行巡航，菲律宾拉拢域外国家搅局南海，组织所谓联合巡航，破坏地区和平稳定，战区部队将坚决捍卫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坚定维护地区和平稳定。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近日受访表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如果马来西亚的一个州执意分裂出去，他也将捍卫国家的神圣性与统一。台外事部门对此妄称，此言论恐对台商赴马来西亚投资的信心造成不利影响。在今天举行的国务院台办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发言人张涵表示，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立场，四处散布台独谬论，动辄拿经贸投资施压有关国家，恰恰暴露了其以经谋独的本质。
3: 我们对有关国家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立场表示赞赏。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台湾根本不存在什么主权。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立场，四处散布台独谬论，动辄拿经贸投资施压有关国家，恰恰暴露了其已经谋独的本质。
0: 针对有人在台湾电视节目上称北京没有冰箱等言论，在今天举行的国务院台办例行发布会上，发言人张涵表示，这种脱离事实的言论只会沦为笑柄，欢迎台湾民众突破障碍，多来大陆走走看看，了解真实可爱的大陆。
3: 这种脱离事实的言论只会沦为笑柄，民进党当局进线阻挠两岸交流交往，在岛内蓄意制造信息茧房，企图封锁台湾民众了解大陆，用心险恶。我们欢迎台湾民众突破障碍，多来大陆走走看看，了解真实可爱的大陆。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0: 东方时空新闻继续，接下来我们要聚焦的是台风天气对我们国家的影响。8月19号到24号这六天时间，我们看到西北太平洋和南海海域呢，先后出现了四个台风，18号台风沙德尔，19号台风紫檀，20号台风简拉维和21号台风艾沙尼。那目前呢，第20号台风简拉维和21号台风艾沙尼相继减弱，已经停止编号。而在今天中午的11点左右，第19号台风紫檀减弱之后为热带低压，是在广东吴川沿海登陆，强度呢迅速减弱。而目前紫檀呢已经在我们国家三次登陆了，中央气象台在今天下午的14点对其停止编号。而另外一个台风，也就是今年的第18号台风沙德尔呢，目前正在逼近浙闽沿海，而预计沙德尔将会于明天夜间到后天上午在浙江象山至福建福清一带的沿海登陆。那沙特影响期间呢，又正值天文大潮，这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台风强对流三预警。刚才虽然提到紫檀停止编号，但是它的余威仍在。今天广西北部湾海面大雨到暴雨，局地出现大暴雨，并且伴有强对流天气。那受到紫檀的影响，广西崇左宁明县境内江河水位上涨，部分乡镇出现了内涝，多个偏远村屯陆路中断，人员受困。那这两天广西应急部门也是持续调派直升机为宁明县城中镇还有海渊镇等受涝的村屯空投物资。耀达村呢出现了水电通信中断这样的情况，救援人员说待洪水消退，道路具备一定的通行条件之后，会第一时间组织人员输送物资，抢修受损的设施。这几天广西玉林市消防救援局的救援力量呢，也在广西崇左参与救援，特别是在险情较重的江州区，截至目前呢，这支救援力量已经处置警情143起，转移群众880多人。
4: 在广西崇左市江州区沿山路的一处民房，洪水已漫至2楼台阶，7名群众被困屋内，其中有一名仅9个月大的婴儿。玉林市消防救援局的消防员趟水靠近，先将婴儿转移到舟艇上，再逐一救出其他被困群众。积水同时围困了当地的一家酒店，酒店大堂内有6名群众无法自行撤离，其中有一名80旬老人。消防员得知情况后迅速展开救援。昨天下午，江州区林业局宿舍区有群众需要转移，消防员根据群众所处的不同位置，分批安全转移了25名群众。今天，相关的抢险救援工作仍在持续进行中。
0: 紫檀在海南昌江和广东徐闻沿海登陆之后呢，今天11点前后啊，又在广东吴川沿海再次登陆，但是它的强度迅速减弱。刚刚才提到，在吴川这个登陆是在我们国家第三次登陆。那紫檀为什么会三次登陆我们国家呢？影响它这个路径移动的因素究竟有哪些？我们来看一看。
5: 今年19号台风紫檀路径呈罕见走向。21到24号，受引导气流偏弱与简拉维双台风效应的影响，在北部湾长时间回旋少动。随着20号台风简拉维减弱消散， 25号起受到其南侧赤道高压与西南季风气流的共同影响。

0: 本岛，路径转向东偏北到东北方向移动。叠加海南岛与广东西部地形作用，导致其先后三次登陆。台风是一种围绕中心逆时针旋转的气旋系统，而台风登陆指的是其底层环流中心整体移入陆地的过程。当台风中心轨迹与海岸线相交，该交点即为登陆点，相交的那一刻即为登陆时间。台风多次登陆是指同一个台风在登陆后短暂入海，其中心再次整体移动到陆地上的现象，是其移动路径与海岸线多次交集的结果。我国海岸线曲折绵长，岛屿星罗棋布，海南岛、琼州海峡、雷州半岛等海岸相互交错，若台风路径与海岸线存在多个交点，则会导致多次登陆。有些台风会先登陆雷州半岛、海南岛或舟山群岛等中转站，随后重新进入近海，继而再次登陆大陆。其次，台风的能量来自海洋表面蒸发的水汽，若初次登陆的地势低平，它可能再次入海汲取能量，卷土重来。二次登陆时，台风可能因陆地摩擦和水汽减少而减弱，也可能因在海面停留较久、水汽充足而变得更强。此外，大气环流的作用也至关重要。例如，当副热带高压位置偏西且强度偏强时，常引导台风向西或西南方向移动，进而接连登陆我国东南沿海。而当台风与冷空气相遇，冷空气的侵入可能改变台风的内部结构，同时促使其路径发生转折。
1: 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在今天上午呢，组织中国气象局等多个部门以及重点省份联合会商，研判部署台风防范应对的工作。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于今天的11时，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维持针对广东的防汛防台风四级响应。那会商研判，沙德尔呢具有登陆强度大、携带水汽足、影响范围广、致灾性强这样一些特点，会直接影响浙江、福建、广东等沿海地区。登陆之后呢，可能会向西深入到内陆，部分地区灾害叠加风险高，防汛防台风形势严峻复杂。那目前台风沙德尔已经是进入到了一个24小时警戒线。那福安市呢是位于福建东北部沿海，按照福建省防台风要求，当地海上鱼排人员已经全部转移撤离。
0: 福建福安市西尾镇西陂村有海水养殖网箱6670口，是福安重点的海水养殖基地。村里从事海上养殖的人员多，海上养殖设施量大，因此防台风压力也比较大。今天上午，乡镇干部分成若干小组，逐排逐户逐船开展排查，帮助养殖户加固鱼排缆绳，锁紧网箱，最大程度降低强风雨可能带来的损失和影响。
2: 昨天呢，我们组织工作人员呢就到鱼排上去动员了。那今天呢，我们仍不放心，我们又开船呢来到了这个鱼排上，然后动员他们呢在今天12点之前务必全部撤离。
3: 我们也积极会配合政府人员，也早点撤离上岸。
0: 截至今天中午12点，福安市4157名海上鱼排人员已全部撤离上岸，2072艘在册渔船及乡镇船舶也全部进港避风。
1: 今天福建海上渔场出现了8级以上的大风，福建海事局维持防台风2级应急响应。那根据台风的动态调整防御部署，将泉州以北海域作为防御的重点。为了确保海上交通安全，截至今天中午的12点，泉州以及以北沿海有57条客渡运航线停航。此外呢，福建海事局于今天的凌晨5点开始暂停闽浙交界水域船舶南下，中午12点开始暂停闽粤交界水域船舶北上，同时对台湾海峡航行船舶持续逐艘校应，引导船舶加快驶离台风影响的区域。刚才我们提到，今年的第18号台风沙德尔的风力在不断的增强，逐步逼近浙江沿海。特别需要警惕的是，沙德尔的影响期间呢，正值天文大潮。那风暴潮叠加天文潮会带来怎样的影响？我们来听一听中国气象局气象分析师胡笑他的解读。
4: 今天下午沙德尔呢已经进入到了24小时的警戒区，这个台风未来路径来看呢将会继续的向西或者是西偏南方向移动，

0: 很有可能在28号以台风的级别登陆浙江南部，特别是台州到温州下属的沿海。那么登陆之后呢，它北侧的副热带高压依然会比较强势，再加之冷空气的南下，它向西南方向移动的可能性会更大一些。它这个残涡甚至有可能会进入到南海，并入到季风槽当中。那么从影响上来看，首先就是它滞留内陆时间可能比较长，所以降雨比较强。27号到30号，浙江、福建、江西、湖南、广西、贵州是陆续会出现大到暴雨天气，部分地区可能还会有大暴雨甚至是特大暴雨，大家做好防范强降雨的准备。那么28号登陆的这个时间也是农历的7月16正处于天文大潮期，所以还要警惕风雨潮的三碰头。这个台风风暴潮和天文大潮叠加，在登陆地点附近和它的北侧因为低压的抽吸和西岸风的吹袭可能会出现明显的风暴增水，特别是台州、宁波这一带地区要警惕海水倒灌和漫堤的出现。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2: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今晚将闭幕，100米机器飞人决赛作为压轴赛项今晚开赛。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现场的总台记者邵威。你好邵威，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现场的赛况。
3: 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组委会常务副主任 RCAP 亚太机器人世界杯国际理事。
4: 好的沙尘，那我现在呢是在国家速滑馆的一层看台上，这里是观看100米大小型组决赛的一个比较好的位置。那么现在我们看到现场正在进行着这个颁奖仪式，但是许多观众仍然久久不能放下手机，舍不得和这一届运动会告别，那是因为刚刚经过了两场非常精彩的赛事。首先是100米的小型组赛事，天骁队率先冲线，11.98秒完成了100米小型组的决赛。而在大型组的决赛当中，五台机器人分别是使用到了天宫机器人的本体和荣耀闪电机器人的本体，那么率先冲线的成绩是8秒64，这个成绩要比之前我们看到的所有正赛所有预赛复赛的成绩都要更好，可以说机器人又再一次突破了自我。当然最终的成绩还要等待裁判的一个复核。我们看到从发枪起跑到中间提速的过程，那率先闪电的起跑反应非常快，在半程保持领先，但是天宫它提速又非常的快，所以最终赶了上来。基本上这两个种子选手是这样你追我赶的一个状态，而且我们观察到他们的跑姿也进行了调整，为了身体的有效部位能够快速冲线呢，他们几乎都是半身前倾的一个状态，包括说为了跑得更快，那部分机器人它的有效腿长进行了增加，以提高它的步幅。那无论如何，我们恭喜2026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最后两块奖牌的产生。其实这一届运动会是第二年举办了，那对比去年呢，我发现对比除了这个突破人类记录，观众其实开始更多的把注意力放到了机器人能够跑得起来，那它又停得稳不稳，跌倒了能不能自主爬起，失衡了又能不能快速的调整回来。无论是网络上热度很高的这种无脸跑的跑姿，还是我们在现场看到的他们这些拟人化的动作，这些快速摆臂摆髋都会帮助机器人去更好更快的提速，所以这一次比赛当中积累到的经验也能够帮助研发团队在后续更好的去攻克本体与手臂之间的这种链接和协调。随着100米大小型决赛落下帷幕，那本届运动会全部赛项的成绩也将尘埃落定。今天晚场单元同样还举行了自由搏击58公斤和80公斤级的决胜组，还有足球5对5大型组的冠军，那清华火神队是10-1拿下了比赛。稍后呢，在颁奖仪式之后会举行闭幕式，为本届运动会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回顾本届运动会，本质上它是一个以赛促研、以赛促产的实践测试，因为它在这5天赛期当中搭建了一个压力测试平台，让机器人们能够在高强度对抗的极限工况下去完成最真实的数据采集，并持续地反哺到智能的大模型当中，帮助他们去优化。同时这5天举行了21项的场景赛，覆盖到了家庭、物流、应急救援等等9个真实场景，让机器人从炫技的秀场转

0: 向了实用的战场，从能运动向着会干活进化。最后呢，我想说，这是一场以人形机器人为参赛主体的综合性体育盛会，所以对于办会经验来说，所有人都是边探索边积累的过程。那整个场馆在这一次是应用了 5G 加 WiFi 的融合信号去覆盖，也推出了统一的平台去管理这些跨型号的机器人，这些都是此前不曾有过的尝试。那同样在场外的嘉年华，观众们也近距离地感受到了科技的发展，零部件的厂商和各应用服务商也因赛结缘，用这样一个搭建起来的产业生态的会客厅，不断地在上下游企业之间寻求合作，共同发展。也期待未来能够有越来越多的技术得到验证，越来越多的机器人能够加速落地应用到我们的实际生产生活当中。主播，
1: 百米居然已经跑进了9秒，我们也期待着人形机器人选手以更快的加速度从赛场跑进应用场。谢谢邵威的现场报道。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呢，今晚闭幕。那赛后，赛事的主场馆冰丝带啊，将会打造一个永久赛训基地，供各个赛队日常使用。同时呢，还将会在国家速滑馆内新建占地3000平方米的场景专训基地，为企业和科研院校提供一个常态化的训练环境。那人形机器人的永久赛训基地是什么样呢？我们来跟随总台央视记者徐卓阳，到本届运动会的机器人之家看一看。
2: 这里是国家速滑馆的地下2层，我头顶上的牌子上写着车位，这里很显然是停车场，但现在车位变工位，更准确的说是机位。参赛队可以在这里对机器人进行调试、维修和暂时的存储，所以这里是本届运动会机器人之家的一个组成部分。很多的媒体来到这儿都会第一时间进行打卡，但是我来了以后最大的一个好奇是，等到本届运动会闭幕以后，很快那这里会恢复成停车场吗？机器人之家又还在不在呢？
3: 我们现在看到的机器人之家呢，实际上是国家速滑馆利用这个地下的车库的一些这个闲置的面积打造的。今年的这个运动会参赛的机器人的队伍666只，参赛机器人的2056台，数量呢是远远超过了首届。这个机器人之家您可以理解成为是传统的人类运动会里面的运动员村，我们呢实现呢机器人的这个存储的一体化管理，包括它的物流啊、维修啊、存储啊，还有一些充电，我们都会在这个区域里。比如说我们这一台机器就是松原动力的机器人，咱们在这儿呢也是应该是在维护呢，做维护，像它的电池都是卸掉的。像这台机器人应该就是上海的智源的机器人
2: 啊，
3: 它也是在做一些维护和保养。我要记得没错啊，这台机器人的话呢是我们引进的伯克利大学的，专门打乒乓球的，所以呢机器人在这儿呢会得到呢赛时的一些补给，或者赛前的一些补给。当然呢我们未来立足于未来呢，机器人之家一定还会在当然了赛时的时候它的规模非常大，但是呢赛后的话呢我们未必会有这么大的规模。
2: 它在哪儿呢？
3: 一方面我还是会围绕着速滑馆的熊猫眼，利用它的周边的这个车库的一些这个闲置空间，我们来打造这种机器人之家或者叫工作室。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在速滑馆的这个广场上，我们呢又新建了一个4号基地，配套着以前的3号基地和5号基地，我们都可以规划出来给机器人使用。
2: 嗯，这些的功能都会在吗？
3: 都会在，而且功能会非常齐全，有机器人未来的训练的场地，有机器人的新产品和这个新技术呢测试的场地，也有一些企业孵化的空间，还有一些国际交流和合作的空间，还有一些我们专门针对于青少年的研学的空间，还有一些呢我们专门针对于公众的展示的空间，未来都会在我们的新馆里得到体现。
2: 这个大概是多长的时间大家可以看到，
3: 我们希望
2: 能用上？
3: 我们希望3年以后吧，目前呢已经在规划立项的过程之中。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1: 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的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时期将会着力扩大优质消费品供给，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品质化、多样化、个性化的消费需求。
5: 今年一到七月，规上消费品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5%，占全部规上工业的26.1%。今年还将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三品、增品种、提品质、创品牌专项行动，努力让广大消费者买得安心、吃得放心、用得舒心，并且将着力提升中国消费品牌影响力，传递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断提升中国消费品牌的国际知名度和美誉度。
6: 着力丰富多元消费的新场景，我们将印发实施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政策文件，加快推动工文商旅体深度融合，打造兼具实用功能、时尚审美与文化内涵的国潮优品，组织开展消费名品全国行活动，不断丰富可观、可玩、可购、可闲的生活业态。
1: 发布会上，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还表示，十五时期中小企业发展面临新的形势、新机遇、新挑战，将多举措推动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
6: 我们会同多部门共同编制了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十五五”规划，将于近期呢正式发布。推进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有四项工作啊非常重要。第一就是培育优质企业，持续擦亮专精特新这个金字招牌。第二项工作就是要深化数字赋能，推进企业转型升级。第三项工作就是要健全服务体系，助力降本提质增效。
5: 同时还将强化生产要素供给，筑牢发展基础，加大对中小企业人才、资金、数据等要素支持，成立国家中小企业发展基金二期，为中小企业经营注入源头活水，并打造数据流通利用设施，鼓励开展数据产权登记，引导中小企业更好地开发数据、治理数据、运用数据。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7: Today I'm announcing that Canada will match the United States tariffs dollar for dollar, rate for rate. Effective September 8, Canada will impose counter tariffs of up to 15, 25 or 50% on 27.6 billion in imports from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1: 在美加贸易谈判谈崩之后呢，双方进入到了一个新一轮你来我往的关税对抗当中，而且是升级对抗。25号，加拿大政府正式宣布，将对价值276亿加元（约合200亿美元）的700多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那对加拿大来说，它的出口75%是输往美国市场的，所以在对美国市场依赖度如此之高的情况下，加拿大为什么选择这次要硬刚美国呢？那同时我们看到加拿大的反制措施，它是定在2周之后的9月8号正式生效，不是立刻生效，所以这样一个安排是不是想为接下来双方有可能的谈判留出一个空间，留出一个转圜的余地呢？另外，双方的关税博弈到底在根子上拼的是什么呢？未来又会如何发展？还有一点大家关注的是，加拿大是迄今为止唯一对美国采取实质性贸易反制的发达国家，这在跟美国进行贸易博弈的发达国家当中会不会产生一种示范效应？而美加贸易摩擦对全球经贸又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今天呢，我们围绕着这样一些问题时空观察，稍后一一的来解读。先来看一看加拿大这次1美元对1美元的反制措施。
8: 根据加方的反制关税清单，新的定向反制关税主要集中在钢铝、乳制品、家电、农业设备、造纸、塑料以及电子产品等领域。例如，针对钢铝的反制关税将从25%提高到50%，与美国的税率齐平；而美国的家电、乳制品、水产品等将被征收25%的关税，一些美国制造的机械设备将面临15%的关税。总体来看，本次反制涵盖的美国商品总额与美国加征的关税涉及的价值基本相当，约占去年美国对加出口的6%。 此外，在发布会上，加拿大官员还表示，加方试图通过精准打击美方特定地区和产品，在美国的中期选举前向美国政府施加压力。
9: We're also targeting products that will target states in the U.S. And so we're being wise and strategic to put political pressure.And that's why we think it's the right thing to do right now.
8: 初步分析显示，如果按进口额计算，那么加拿大的反制关税将可能对俄亥俄、伊利诺伊、宾夕法尼亚、密歇根和加利福尼亚的出口公司造成更严重的打击。而如果按照受影响的出口比例来计算的话，那么美国的缅因州、阿肯色州、阿拉斯加州、威斯康星州和佛蒙特州将受到更大的影响。除了反制关税之外，加拿大政府还推出了一项总额75亿加元的援助计划，重点支持受关税影响的中小企业，并且呼吁加拿大人优先购买本国产品。
9: You may ask yourself, what can I do? What can I do to help? If you see Canadian product, please support it. Because what is really important from this new chapter of the trade war is that actually when you choose.A Canadian product, you're not only putting pressure on the U.S. Right now, you're protecting jobs.
1: 我们知道，长期以来呢，美国和加拿大在经济上可以说是深度捆绑，双方长期互为第一大或第二大贸易伙伴。那根据美国商务部的数据，包括服务贸易在内，去年呢，美加双边的贸易额接近9000亿美元，是全球最大的双边贸易关系之一。那美国是加拿大最大的出口市场，刚才提到了加拿大出口商品有75%都是出口到美国市场，所以特朗普24号就说美国不需要加拿大，而加拿大才需要美国。那么这次与美国的贸易谈判破裂之后啊，加拿大总理卡尼我们看到态度非常的强硬，他的底气究竟来自于哪里呢？美国真的不需要加拿大吗？当然不是，加拿大手中也有他的硬核的底牌。卡尼在记者会上就提到了这样一组数据，说美国99%的进口的天然气，85%的电力，60%的原油都是从加拿大进口而来。而加拿大呢，也是除了欧盟之外美国商品和服务的最大的买家。那除了经济上的这张硬核的底牌之外，加拿大这次选择硬刚美国还有哪些底气，还有哪些因素？我们再来听一听总台特别评论员苏晓辉他的分析。
10: 卡尼的底气所在，恰恰是因为美国步步紧逼，已经在加拿大国内形成了聚集效应，压倒性的民意支持政府退出与美谈判，拒绝美方更高的要价，各党派则支持政府对美保持强硬立场。所以此时卡尼看到的是有更大的可能性进一步的推进多元化合作，减少对美依赖，而后续面对美方的施压，加拿大将展现出的是更强的韧性。而同时，事关国家主权和尊严，加拿大现在已经退无可退。在2025年，加拿大曾经出现政局巨变，卡尼的前任特鲁多被迫下台，而卡尼自己则带领自由党再次胜出。这样的一场变局当中，一个重要的变量当然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带来的外部冲击。卡尼是凭借展现抗争决心和意志赢得了民意，那么后续仍然会保持立场与美国进行周旋。那么与此同时，对于卡尼来说，看到的是如果加拿大外交战略失衡会招致更大的反噬，如果加方妥协可能导致的是美国进一步的进逼，胃口大增，对加拿大开出更高的要价，事关国家利益的问题。现在加拿大总理的硬刚恰恰反映出的是加拿大对于国家利益的权衡，以及后续如何处理美加关系的更长远的考虑。
1: 其实呢，200亿美元这样一个盘子在美加整体的这个贸易大盘子当中，我们看占比不算特别大，可以说这是加拿大对于长远利益的一场捍卫。它为什么如此强硬的硬刚美国呢？我们知道美加之间的这个贸易摩擦是由来已久，在2025年1月特朗普开启总统第二任期，那美加之间的贸易和关税冲突就再次的恶化。到了今年的7月，美国再次对正在进行当中的美加关税谈判使出了极限施压手段，对从加拿大进口的红酒、曲棍球棒和水泥数百项特定商品加征50%的关税。那这些措施呢，已经在8月22号生效。 而随后呢，特朗普又再次加码称，将从明年的1月1号开始，把对加拿大汽车、汽车零部件，包括钢铁等产品的进口关税提高至50%。那在美方施压已经部分生效这样的情况下，我们看到加拿大依然把反制措施是定在2个礼拜之后生效，而不是立刻生效。所以怎么看这样一个安排？这是为双方的谈判转圜留出空间吗？那两国的贸易关系接下来的走向还会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有没有缓和的可能性呢？继续来听专家的解读。
11: 加拿大客观上留下了一点还继续谈的时间，但是这仅仅是一种表示。一般一个国家在宣布一项新的贸易措施以后，具体的宣布到实施总是有一段的空的时间。从美方来说，也是从2027年1月1号生效，还有4个多月时间，所以这个是正常的。但客观上也留下了一些谈判的时间。但现在来看呢，双方谈判比较困难，更不用说是能不能达成协议了。美国有点居高临下的姿态。过去一年多来，美国和欧盟、日本、印度等等达成的双边的贸易协定都是不平等的，这次对加拿大也是的，要求加拿大开放这个、开放那个，但是美国不开放，所以在这个情况下谈判是比较困难。
12: 决定两国的贸易摩擦走向的呢，我认为呢，主要也包括两国国内的民意的走向，两国经济呢受影响的程度。当然呢，对于加拿大来说呢，它的出口呢75%呢是输往美国市场的，所以呢它受的影响呢是更大一些。从美国方面来讲的话呢，这是美国第一次动用所谓叫不公平贸易338条款对他国加征关税。而美国国内呢已经有消息啊，说有些企业呢正在酝酿就这一项关税呢要进行起诉。美国的参众两院呢分别呢都曾经呢通过过这个非约束性的决议，反对呢对加拿大加税。但是这些情况呢可能都无法阻止美国政府的加税的行动。从加拿大的情况来看呢，他国内支持对美国实施反制的意见呢是占多数的。不过呢，由于加拿大呢对美国市场的依赖程度比较大，所以呢客观上压力也是比较大的。我估计目前呢加拿大政府呢会等待美国中期选举的结果。如果中期选举的结果对民主党比较有利的话，可能加拿大在贸易摩擦中的地位呢会更主动一些，压力呢会减轻一些。
1: 因此，针对本轮美国和加拿大的贸易争端，美国政治新闻网站25号发文评论说，这场关税之战让加拿大人空前团结，同时呢，让美国的政治分裂愈发鲜明。文章分析称，这场博弈的最终胜负从来都不取决于谁的经济体量更大，而是取决于谁能够更久地承受代价。加拿大面对着经济阵痛，美国面对选举压力，谁先撑不住，谁就会先迈出妥协的那一步。那双方的这场关税博弈到底在根子上拼的是什么呢？我们看分析认为主要有3点。第一，首当其冲的是经济承受力；第二，政治基本盘，国内的支持度、民意的支持度，还有在战术层面的谈判主导权。
13: 首先是经济博弈，美加双边贸易是全球最大的双边贸易关系之一。对加拿大而言，美方关税措施将严重影响塑料制品、电气机械等行业。据专家预测，新关税对加拿大短期冲击不大，但若长期持续，加拿大将有数万个工作岗位流失，通胀率将上涨。而对美国而言，新关税将增加美国家庭和企业经营成本，加剧通胀。有分析人士认为，两国之间的贸易摩擦已经上演过多回，预计双方会因各自承受经济冲击而恢复贸易谈判，或者推动达成某种协议。其次是政治博弈，目前而言，舆论普遍认为特朗普政府将承受更大政治压力，对加拿大征收新关税遭到政商界多数人士反对。反对者不仅包括民主党，还有不少担心在11月中期选举中败选的共和党议员和州长。英国经济学人刊文指出，随着美国中期选举临近，新关税的冲击将进一步反映在美国通胀、企业经营及就业压力上。卡尼的策略是将这些问题拖延成美国国内政治冲击波，最终迫使特朗普政府重返谈判桌。 最后是影响力博弈，即由谁把控谈判主导权。一是美国谈判团队内部主导权混乱，二是美方寻求主导议题遭遇越来越大阻力。分析人士认为，美方在贸易谈判中经常寻求通过限制与第三方合作等要求实现贸易领域长臂管辖，但越来越多的贸易伙伴开始对美方这一做法高度警惕。
1: 我们看到，作为美国曾经最紧密最持久的盟友，现在呢，加拿大却成为了唯一对美国采取实质性贸易反制的发达国家。所以有这样一种分析认为，这可能会产生一种多米诺骨牌的效应，在跟美国有贸易博弈的发达国家当中会成为一种示范的效应。那该怎么来看这样的判断？而盟友反目，美加贸易摩擦会对全球的贸易格局又带来怎样的影响呢？继续来看专家的分析。
12: 目前呢，美国已经和除了加拿大以外的这些盟友啊，基本上都达成了所谓的对等关税协定，实际上是一种不平等协定了。短期内呢，估计美国的绝大部分其他的盟友呢，不会再采取其他的行动。加拿大呢，也曾经呢呼吁世贸组织中的中等强国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虽然他在对美的贸易摩擦中也做出了一些让步，但至今呢还在坚守底线，没有彻底的妥协。如果美国长期搞不定加拿大，确实呢可能产生示范效应。去年以来呢，美国通过一系列的单边关税措施和双边贸易协定，正在搭建一套以美国优先为原则的关税体制。在这些关税安排中呢，美国呢一方面要求其他的国家和地区呢对美国降低关税，甚至给予零关税，同时接受美国施加的高关税。美国的这些做法呢与世界贸易组织的纪律呢是相违背的，同时呢对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也起到了破坏作用。加拿大呢是美国的盟友中至今呢还没有和美国签订贸易协定的一个国家，同时呢加拿大呢也正在努力的推进贸易市场的多元化。加拿大的这些态度呢是有一定的影响的，对美国企图建立以美国优先为原则的这个关税体制的这个计划呢也是会产生一定的干扰的作用的。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14: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0: 生在日常，乐享健康。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2: 东方时空新闻继续。记者今天了解到，针对近日舆论关注的福建省厦门市消杀公司违规使用敌敌畏为餐饮门店消杀事件，国务院食安办决定实行挂牌督办，并会同市场监管总局、国家疾控局成立联合工作组，赴实地督促指导案件查办，依法严惩重处违法违规行为，举一反三，开展风险排查，切实维护人民群众饮食安全。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3: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4: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5: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6: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7: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8: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 SkyNomad 小米鹏程。
9: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

0: 花生油。
1: 每条路都是自己走，但不是一个人走。这些属于我们的人生V时刻，共同沉淀出今天的人生V时刻。致戒V酒。
2: 金龙鱼
3: 一比一，
2: 不同于单一油种，
3: 精选八种健康好油，
2: 产品达到欧盟标准，
3: 反式脂肪酸减到零，
2: 健康好油，
3: 我选金龙鱼
2: 一比一。
4: 一千多天，428万公里实测，超1.1万次安全测试，把不确定变成确定，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vae 小米鹏程。
5: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6: 感谢各位收看今天的东方时空。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欢迎下载央视频。明天见。

0: 诗画浙江，欢迎您。
1: 月亮周而复始，圆了又圆。出生的圆，始于婴儿时那轮柔软的满月，映照着摇篮旁父母的笑靥。儿时的圆，追逐着巷口洒落的月光，是舌尖一次次触碰的甜。成长的圆，是课堂钟声敲响的校园，是每一滴努力的汗水终将绘就理想之圆。青春的圆，
2: 我们成功了，
1: 是职场中第一杯庆功的酒，团队围坐，梦想滚烫。后来的缘，是婚礼上的那枚戒指。是新家窗前共望的皎皎玉盘。人生百味，圆满得心安。月圆时，庆团圆，欢喜至。红花郎，行至人生圆满处，处处皆见红花郎。
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4: 每一株数字本无故事，是您让它们变得意义非凡。托您的福，让每个托付都心中有数。
5: 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

0: 出日本政坛存在哪些深层次的弊端。伊朗和阿曼25号发表联合声明，确认两国就霍尔木兹海峡新的临时航线达成一致。与此同时，美媒25号披露，美国国务卿近日告诉盟国，预计暂时不会对伊朗发动新的打击，重点转向包括经济制裁在内的其他施压手段。从军事转向经济，是否意味着美国对伊朗换了打法？中东局势又将如何发展？更多内容，敬请收看今晚10点播出的《国际时讯》。
1: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中国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6号，星期三，农历7月1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1: 习近平将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0: 李强在黑龙江吉林调研。
1: 赵乐际同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列席代表座谈。
0: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举行全体会议，围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进行大会发言。王沪宁出席。
1: 丁薛祥在安徽合肥出席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
0: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有关情况。
1: 加拿大宣布对美国加征等额反制关税，涉700多种美国商品。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8月26号10时30分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当务之急要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受威胁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要加强监测预警，注重科学施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正处防汛关键期，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认真落实防汛防台风各项措施，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灾害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核清失联受灾人数，组织力量全力开展抢险救援，及时有序转移受险群众，同时注意科学施救，严防次生灾害。外交部要加强与有关国家沟通协调，及时通报情况，共同妥善做好救援处置工作。当前仍值主汛期，国家防办、防检救灾办要指导各地深入排查灾害风险隐患，加强险情监测预警和排险避灾，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西藏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搜救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1: 本台消息，8月30号至9月3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在比什凯克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
2: 中国中央政

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8月24号至26号在黑龙江吉林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指示精神，以发展现代化大农业为主攻方向，坚持产量产能、生产生态、增产增收一起抓，多措并举，全力夺取秋粮丰收，持续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在黑龙江佳木斯，李强来到北大荒集团七星农场，走进旱作农田万亩大地号水稻田，查看大豆、玉米、水稻长势。他强调，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秋粮是全年粮食生产大头，要加强田间管理，强化各项政策支持，确保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在建三江国家农业科技园区、黑龙江农科院水稻所，李强详细询问种业创新和黑土地保护情况。他指出，提高粮食产量，出路在科技，要深入推进粮种培育，实施跨学科攻关，加强高端农机装备研制推广，加快人工智能运用和智慧农业发展。要积极采用工程、农艺、生物等措施，把黑土地保护好、利用好，促进良田、良种、良机、良法集成增效。在黑龙江省粮食产能提升重大水利工程项目现场，李强查看施工进展。他说，要加快工程建设，更好发挥防洪、灌溉、生态等综合功能，加强现代化灌区建设改造，努力实现旱涝保收、高产稳产。在吉林松原，李强来到宁江区德智农业专业合作社，细致询问经营情况。他指出，要发展多种形式的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完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积极拓展联农带农渠道，促进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在吉林旭新油脂有限公司，李强查看玉米油生产线，了解产品销售情况。他强调，要大力发展农产品精深加工，做好粮头实尾、农头工尾转化增值文章，打造特色品牌，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增强就业吸纳能力，提高农业产业化水平。要严把食品质量安全关，紧盯生产、收购、加工、流通等关键环节，加强从农田到餐桌的全链条监管，让群众吃得放心健康。李强来到查干湖，听取生态渔业等介绍。他指出，要践行大食物观，积极发展现代生态养殖，推动农林牧渔多业并举，促进生态旅游等多业态发展。吴正龙陪同调研。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6号上午同列席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的全国人大代表座谈交流。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密切联系群众，发挥专业特长，履行代表职责，为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做出新贡献。座谈会上，代表们围绕本次常委会会议审议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结合履职做了发言。赵乐际认真倾听，同代表深入交流。他说，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人民打赢脱贫攻坚战，创造了举世瞩目的减贫奇迹。从2021年到2025年设立5年过渡期，推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使脱贫基础更加稳固，成效更可持续。赵乐际指出，人大代表要围绕落实15五规划纲要确定的涉农重要举措，结合常委会立法监督工作安排，深入调研，积极建言献策，从法律和制度层面提出意见建议。赵乐际指出，人大代表要立足本职岗位，担当实干，来自农业农村一线的代表要认真做好本职工作，带动群众因地制宜发展生产，增收致富。其他行业和领域的代表也要关心支持农业农村发展，共同推动农民富、农业强、农村美。赵乐际强调，人大代表要自觉当好党和国家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更好接地气、察民情、聚民智、惠民生，模范遵守宪法法律，积极参与农村法治宣传教育，弘扬良好乡风民风。李鸿忠主持座谈会。14届全

0: 中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26号下午在京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委员长出席会议。十位与会同志围绕村级集体经济的现状和促进发展措施，完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优化医保综合帮扶政策，推动帮扶产业可持续发展，促进脱贫人口增收，完善东西部协作，应对农村人口老龄化举措，做好异地搬迁后续帮扶工作，完善农业政策性保险举措等问题提出询问。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农业农村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民政部、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国家医保局等部门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回答询问。武维华副委员长主持会议。
1: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8月26号上午在北京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办公厅主任米尔济约耶娃。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米尔济约耶夫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乌战略互信更加巩固，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双边关系跃升为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中方愿同乌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筑牢政治互信，深化全方位互利合作，携手构建富有内涵、更具活力的中乌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乌立法机构加强友好交往，深化立法监督工作经验交流，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米尔济约耶娃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乌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期待加强两国立法机构友好交往，深化经济、交通、教育、反恐等领域合作。
0: 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8次会议26号上午举行全体会议，14位全国政协常委围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做大会发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徐令益常委建议，把高质量发展作为推进共同富裕的重点，着力在缩小地区差距、城乡差距、收入差距上下功夫，求实效。方光华常委代表全国工商联发言说，更好发挥民营企业作用，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和高质量充分就业。孙东升常委代表民建中央发言提出，推动劳动者权益保障从事后维权向源头治理转型，着力构建和谐劳动关系。陈兴英常委表示，在初次分配基础上健全再分配机制，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唐成佩常委提出，更好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畅通慈善参与社会救助渠道，助力共同富裕。陈桂云常委建议，深入实施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推动人工智能，助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张雪桥常委提出，加强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提升青少年网络空间治理规范化、专业化水平，塑造有利于青少年健康成长的网络空间。陈凯常委建议，提升残疾人保障和发展能力，完善关爱服务体系，持续增进残疾人民生福祉。刘晓梅常委代表93学社中央发言建议，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筑牢乡村全面振兴民生支撑。王璐常委代表农工党中央发言提出，倡导健康文明生活方式，织密重点人群健康防护网，推进健康中国建设。高晓梅常委建议，完善学龄儿童养育支持保障，拓展社会化服务供给，提升服务质量。马军胜常委提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加强公共设施适老化和无障碍改造，共建老年友好型社会。蔡秀军常委建议，持续推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推动优质医疗卫生资源向农村和基层倾斜。习南华常委代表无党派人士界发言建议，完善与人口变化相适应的教育资源配置，统筹优化教育资源区域和结构布局，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全国政协副主席杨震主持会议。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8次会议26号下午在京闭幕。会议以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为议题协商议政。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闭幕会并讲话。他表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部署打赢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脱贫攻坚战，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医疗卫生体系、城市住房保障体系，全方位持续性地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民生事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人民政协为人民，协助党和政府增进人民福祉，稳步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为加快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王沪宁表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目标，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伟大。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论述，围绕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建议和“十五五”规划纲要相关任务部署，紧扣加强“十五五”时期民生建设，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加快建设健康中国等方面问题，组织政协委员多建利民之言，多做惠民之事，助推党和国家决策部署落地见效，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要高质量完成全国政协全年工作任务，持续抓好协商议政工作，认真办好重要纪念和团结联谊活动。经表决，会议决定增补傅奎为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副主任，通过关于免去赵宗祺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民族和宗教委员会副主任职务，并撤销其委员资格的决定，通过关于免去张卓华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职务，并撤销其委员资格的决定，通过关于接受张丽辞去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的决定。会议追认关于撤销顾学明、郝荣、辛保安、李和月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资格的决定。闭幕会后，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化工大学校长谭天伟应邀做题为《我国生物制造产业发展与挑战》的学习讲座。八月二十五号至二十六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安徽合肥出席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并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着眼发展全局，持续提升财政工作水平，更好服务和保障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座谈会上，丁薛祥指出，党中央和国务院高度重视财政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要求党政负责同志牢固树立当家理财意识，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认真抓好贯彻落实，要处理好财政和经济的关系，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着力促进经济稳定增长、结构优化，保持合理的宏观税负水平，研究健全同新业态相适应的税收制度，科学划分事权和支出责任，完善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大力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加强国家重大战略任务和基本民生财力保障，坚决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牢牢守住财政安全和可持续发展底线，严肃财经纪律，确保财政资金规范高效使用，扎实做好下半年财政工作，加快有关资金使用进度，加强财政货币政策协同配合，兜牢基层三保底线，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做出更大贡献。在晚期间，丁薛祥还到肥西县财政局、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学智能物质创制中心进行调研。他希望安徽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发挥多重国家发展战略叠加优势，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八月二十六号十时三十分许，因尼泊尔北部热索瓦地区发生大规模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导致吉隆县吉隆口岸方向道路中断， 通过无人机观察，吉隆口岸有建筑被掩埋。目前，武警日喀则支队已前往现场处置。灾害发生后，根据应急管理部统一调度，中国安能集团迅速启动应急响应机制，统筹部署应急救援力量，从北京、拉萨、成都、重庆等地调集地质工程救援等技术专家和抢险骨干，携带多功能侦测无人机、三维激光扫描仪、生命探测仪和大型工程抢险装备，奔赴受灾区域开展抢险救援工作。西藏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失联人员搜救，及时转移，妥善安置受灾群众，抓紧抢修受损基础设施。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做好群众转移安置和救灾救助工作。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西藏开展吉隆泥石流应急抢险救援和受灾群众救助工作。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工业和信息化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实施一系列专项行动，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制造强国、网络强国建设迈上新台阶。
0: 据介绍，十四五期间，我国制造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持续保持在25%左右，累计建成了504家卓越级智能工厂，国家绿色工厂产值占制造业总产值比重从9%提升至22%。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组织实施传统产业换新行动，加快打造集成电路、航空航天、生物医药等新兴支柱产业。到2035年，力争培育100家左右新兴产业发展示范园区，1000家左右示范企业，推动量子科技、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等未来产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
3: 我们将着力加强产业创新，建好用好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制造业综试平台等载体，要深化推进人工智能加制造专项行动，加快新一代信息技术全方位全链条的普及应用。
0: 今年以来，我国人工智能产业活力迸发，亮点纷呈。从基础上看，围绕算力枢纽已建成70余条算力大通道。从应用上看，人工智能已经基本贯穿研发设计、生产制造、质检运维等全链条。从治理上看，已经有近200项人工智能关键标准成功研制。今年，工业和信息化部将进一步开展人工智能加、机器人加、工业互联网加等应用场景培育，推动产业迭代升级。同时，针对多个重点领域，近期将集中发布一系列针对性政策，包括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十五五”规划等。信息通信业方面，把 6G 作为“十五五”时期的重中之重，加快核心技术攻关、技术试验和标准研制，为 6G 商用做好准备。
4: 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北斗系统在各行业的应用广度和深度加快拓展。当前重点行业领域的北斗终端设备保有量已接近4000万台套，综合应用渗透率约90%。目前，北斗定位功能在智能手机、智能穿戴、车载终端等大众消费产品中已基本成为标准配置。2026年上半年，国内市场手机总出货量1.33亿部，超98%支持北斗定位。北斗短报文用户超过5500万。北斗系统在交通运输、公共安全、智慧农业等行业领域的应用也在持续深化。截至今年上半年，多个城市在共享两轮车、巡游出租车、公务用车、农用机械等特定领域已实现100%应用北斗。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 五位公安先进典型代表围绕践行训词、守初心、忠诚担当、护平安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刑事技术、交通执法、网络安全保卫、社会治安、智慧警务等领域奋发有为、实干担当的动人故事，在维护国家安全、社会安定、人民安宁的实践中，用实际行动践行铮铮誓言，用过硬本领守护百姓安宁。

0: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15/57，国家电网将加快特高压通道建设，推动新能源基地与算力设施协同布局，促进新能源就地高效利用。跨省区输电能力将达到5亿千瓦，跨区电力互济能力将比14/5末扩大2倍以上。国家卫生健康委等三部门近日印发通知，进一步完善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签约服务将由全科医生向专科医生拓展，由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向2、3级公立医院延伸，落实家庭医生首诊负责制，依托数字化工具持续提升基层医生服务能力，助力分级诊疗格局加快形成。今天，首批跨境电商货物在横琴南光物流中心完成标准化打板，经海关验收，从横琴口岸运抵澳门国际机场后飞往海外。这标志着澳琴跨境陆空联运业务正式开通，未来该业务将常态化开展，出口货物最快2小时即可完成全流程作业，并登机发往全球。据伊朗与阿曼25号发表的联合声明，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当天访问伊朗，与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就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问题讨论了一项分阶段框架，具体内容包括建立双方共同商定的临时航运走廊，共同开展海峡扫雷等。声明称，双方还将继续举行技术谈判，旨在就设立永久航道以及海峡未来管理安排等达成协议。据伊朗媒体25号晚报道，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表示，根据有关临时航运走廊的安排，只允许商船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进入波斯湾的航线将途经伊朗水域，离开波斯湾的航线将途经阿曼和伊朗水域。他强调，临时航线安排并不意味着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另据美国媒体25号报道，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近日在与多位美盟国外长通话时称，美国将暂时避免对伊朗采取新的军事行动，转而通过持续的海上封锁和新制裁措施加大对伊朗的经济施压。报道称，预计这一政策至少会持续到美国中期选举之后。加拿大联邦政府25号宣布，将对价值276亿加元（约合1338亿元人民币）的700多种美国商品征收15%到50%的反制关税，涉及钢铝、乳制品、家电、农业设备等领域。相关措施将于9月8号正式生效。加拿大政府同时宣布推出一项援助计划，重点帮助受贸易战冲击的加拿大中小企业。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加拿大一直在敲诈美国。他当天还称，预计今后不会再与加拿大安大略省有太多贸易往来，正考虑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加拿大工业部长乔利当天回应说，加方不会更改安大略湖的名称，将捍卫自身一切利益。安大略湖是北美洲5大湖之一，位于美国与加拿大交界处，湖区北接加拿大安大略省，南临美国纽约州。据美国媒体报道，安大略省是美国10几个州的最大单一出口目的地。
2: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1: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今天证实，俄情报部门与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进行了接触，俄总统普京已获悉相关成果，普京未会见拉特克利夫，佩斯科夫未透露更多细节。据美国媒体此前报道，拉特克利夫据信搭乘一架美军运输机于25号从拉脱维亚首都里加起飞，抵达莫斯科。以色列25号拆除了位于东耶路撒冷的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处运营的职业培训中心。据当地媒体报道，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带队实施了拆除行动。巴勒斯坦谴责以方行为违反国际法。联合国方面表示，以色列行动将使当地巴勒斯坦年轻人无法继续接受职业教育，敦促以色列立即停止相关行为。西班牙政府25号完成涉及移民和庇护制度改革的2份草案

0: 首轮审批，计划简化移民遣返和国际庇护申请程序，以应对仍在持续的西班牙飞地休达的移民危机。据美国媒体25号报道，美国德克萨斯州部分地区24号燃起林火，火势迅速蔓延，过火面积已超200平方公里。该州中北部地区的2个县受到影响，当地已下令人员疏散，部分高速公路关闭，起火原因尚在调查中。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8月26号10时30分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
1: 当务之急，要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受威胁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要加强监测预警，注重科学施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
0: 七下八上之后，仍处防汛关键期，浙江、福建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山西、内蒙古、青海启动国家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
1: 当前仍值主汛期，国家防办、防检救灾办要指导各地深入排查灾害风险隐患，加强险情监测预警和排险避灾，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
0: 新闻一加一今晚关注，七下八上后关键期，如何排险避灾？
2: 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新闻一加一。今天上午的10点30分许，因为受到尼泊尔一侧泥石流灾害的影响，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造成了我方的重大的人员伤亡和失联。那目前呢，根据我们得到的消息，目前我方通往这个吉隆口岸的通信道路包括电力都是处于中断的状态。那在晚上8点，我连线当时在吉隆县指挥部的西藏军分区日喀则军分区这个吉隆边防连的陈曦同志的时候，他给出的信息是，当时他们的先头救援的部队距离吉隆口岸大约是1.5公里左右的距离，那路上的这种泥石流造成的这种累积的土层，泥石流的这种层非常的厚，推进非常的艰难。一个更重要的信息，他告诉我们，一直截止到晚上8点多，跟吉隆口岸里面还是没有能够取得任何的联系。那么在这个灾害发生之后呢，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应急管理部是启动了国家2级救灾应急响应。另外呢，自然资源部对西藏启动了地质灾害防御，启动了这个地质灾害防御的2级响应。那么日喀则是吉隆县，尤其是吉隆口岸，目前我们救援的最新的情况，我们马上来连线日喀则是吉隆县幸福路消防救援站政治指导员殷伟。殷指导员你好，目前首先请告诉一下我们，你所在的位置是什么？目前你接到的救援的任务是什么？
3: 嗯，这个主持人好，目前我们所有人现在都在吉隆镇住房。
2: 在吉隆镇？
3: 是的。
2: 这个地方距离口岸还有多远？
3: 距离口岸20-30公里。
2: 20-30公里。那现在通往吉隆口岸现在这个道路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3: 今天上午我们11点多接到的通知，然后我们幸福路消防救援站2车8人赶赴现场，现场到了现场以后，大约距离国门应该是4到5公里左右的距离的那个地方，我们开始下车侦查，发现那个道路全部已经被冲垮。
2: 嗯，道路完全被冲垮了。之前有没有见过这样的泥石流严重程度？
3: 没有。

0: 那你们从上午接到命令到了现场之后到现在在做什么样的工作呢？
1: 从到现在以后我们开始侦查，我们经过反复的侦查以后，到了下午6点钟，根据上级要求，我们组织了6车6人2犬前往现场进行逐步搜救。但是到了7点35分，根据上级的命令，根据研判还有自身灾害的发生，然后我们现场所有人全部撤回了吉隆镇上面。
0: 那在这一段路途当中，你刚才所说的现在撤到了吉隆镇之前，最往前的一个点是在什么位置？大概是
1: 最前面的我们人能到达的点就是距离国门大约4到5公里左右的距离。
0: 你当时看到的景象是什么？
1: 我们当时看到的景象全部是淤泥，就是道路已经是被冲垮，然后全部是浮泥，人员无法通行。
0: 这淤泥大概有多厚？
1: 淤泥的话应该有20公分左右。
0: 啊，那目前现场的这个天气情况怎么样呢？
1: 白天是晴天，但是从我们撤离的时候已经开始逐渐下雨，现在吉隆镇上已经开始下中雨。
0: 下中雨，这对接下来的救援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从指挥部得到的消息是怎么样的？
1: 接下来的话可能会给我们那个救援的话增加了很多的困难，因为这个下雨以后不确定的因素又增加了。
0: 在这个救灾过程当中，是不是防范次生灾害是非常重要的一项工作？
1: 是的，是的。
0: 你们做了哪些应对呢？
1: 我们目前是现在还在观测当中，现在因为那个对面那个山上面还在一直在往下那个泄水，泥石流还在往下冲刷。然后我们打算是等那个山上面水流量小了以后，根据那个指挥部的安排，我们再开始逐步的先把道路保通以后，逐步的那个搜救。
0: 泥石流还在持续过程当中，一定要注意自身的安全。谢谢政治指导员殷伟给我们带来的现场的一手的信息，谢谢。那西藏日喀则吉隆县吉隆口岸到底遭遇了一场怎样的灾难？我们来看一个短片。
2: 8月26号10时30分许，因尼泊尔北部热索瓦地区发生大规模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今天下午6点，西藏日喀则军分区吉隆边防连在接受总台电话采访时说，他们距离口岸还有1.5公里，目前正组织2台铲车向口岸推进。
3: 您的位置是距离吉隆口岸大概1.5公里处，那目前以铲车的这个工作的效率来看，有没有一个能到达口岸的时间？
4: 照目前这个进度的话，至少要4个小时左右。
3: 现在您看到的救援人员大概有几支队伍？大概有多少人？您知道吗？
4: 救援队伍目前我们单位总队是出动了158，但是现场还有移民局的，还有口岸分局的，移民局这边大概有40人次，然后口岸分局那边大概有30人次。目前武警官兵现在已陆陆续续过来了，他们现在已在指挥部这里等待分配任务，马上就进入那个现场救援。
2: 灾害发生后，根据应急管理部统一调度，中国安能集团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机制，迅速统筹部署应急救援力量，从北京、拉萨、成都、重庆等地调集地质工程救援等技术专家和抢险骨干第一梯队200人。今天，国家防灾减灾委应急管理部针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现场救灾工作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帐篷、取暖炉、衣被、折叠床、防潮垫等3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做好群众转移安置和救灾救助工作。目前，当地已经在日喀则市吉隆镇江村成立临时指挥点。据海关总署消息，中国吉隆口岸与尼泊尔热索瓦口岸相连，是中尼两国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主要通道之一。2025年7月8号，受特大山洪灾害影响，口岸通关被迫中断，直至今年一。

0: 1月1号复通。截至今年6月，西藏吉隆口岸今年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突破10万人次，同比增长 12.85%。
1: 那我们该如何看待西藏遭遇的这次泥石流的地质灾害？而目前面临着相关的地质灾害风险的区域还有哪些？另外，今年的这种地质灾害有什么样的特点？从应对上来说，我们有哪些特别的应对之处和应对的策略？接下来我们连线一位专家，自然资源部地质灾害技术指导中心正高级工程师陈红旗。你好，陈高工。
2: 主持人您好。
1: 首先您给我们结合这个当地的西藏这个吉隆口岸相关地区的这个地形地貌，给我们分析一下这次它遭受的因为尼泊尔一侧发生的这个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重大的人员伤亡跟失联。
2: 刚才从影像里面来看，这个地方的地形和水文条件是非常复杂的。这个地方有一条沟，实际上叫吉隆沟，它有一条支沟，实际上是发生在主沟和支沟交汇的地方。山体的高差要超过3000米，并且这个山体的顶部还有一些冰川和冰湖的存在。如果单纯从我们刚才影像里面来看的话，就这一次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过程，至少有三个过程。第一个，就在它的支沟的源头，也就是山体的破坏，有一些这个碎屑流的特征，可能它在运动的过程中，从上往下运动的过程中，不断的铲刮，它为物源这个方量啊会越来越大。那进入这个支沟以后，因为它有一个扩容和放大的一个效应，就往下转，那从而呢就是进入这个到了支沟主沟这个地方，因为主沟呢，这个吉隆沟它实际上它有水量的这个加入，我们从一些下游的视频看出来，它的洪流的这种特征又非常明显，有至少有三个阶段的特征。从刚才来看，这次救援的难度实际上是很大的。
1: 而且我们通过刚才跟前方的连线，目前还在下雨，这对于接下来的救援是不是也会有更大的这种挑战，包括次生灾害的这种发生的隐患会更大？
2: 我想至少有四个方面。第一个，原来这个源头就山体破坏这个地方，它到底情况怎么样，就稳不稳定，这是一个方面，它是影响这个后援救援的这个次生灾害的。第二个方面就是水情的情况，因为支沟和主沟的上游的水情是怎么样子，稳定不稳定。那第二个第三个点呢，就是当地的降雨的情况，因为这个地方属于一个高山的峡谷，是极容易汇水的。那第四个方面呢，由于地形是比较狭窄的，所以进出场的道路要严格的防范山体的崩塌滑坡甚至于落石的影响。
1: 我们知道在这个灾害发生之后，很多部门立刻响应起来哈。刚才提到了自然资源部对于西藏是启动了地质灾害防御的二级响应，这是一个怎么样级别的响应？这个响应启动之后相对应的措施是哪些？
2: 实际上自然资源部这个在西藏驻守的墨脱、林芝和三南的专家下午的时候已经赶往这个灾区。自然资源部领导带队的这个专家组呢，今天又赶往灾区，目的就是要指导次生地质灾害的防范，要指导抢险救援，因为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1: 有哪些相对具体的措施呢？
2: 我想有至少有两个方面。第一个，就对周围的山体的地质灾害的这个隐患的这个风险隐患的排查，但这里边因为太高了，可能要用一些这个遥感的措施，这是第一个方面。那第二个方面，在救援的过程中，那么上游的水情和雨情可能需要多部门协同的研判。
1: 所以这对于接下来去施救人员他们的安全是至关重要的。另外我们看到，除了对于西藏自然资源部启动了这个二级的地质灾害防御的响应之外，应急管理部昨天对于山西、对内蒙古、青海启动了地质灾害的四级应急响应。就这些地区目前面临的地质灾害，它的类型是怎么样的，特点是怎么样的？
2: 刚才提到的三个省份实际上都是传统的我们的北方地区。在北方地区今年呢，局地的短时的强降雨这个特点非常突出，所以尤其要防范流域性的山洪和泥石流， 这个风险我觉得是非常突出的。
1: 因为我们看到南方地区遭遇的连续几个台风的这种强风骤雨的影响，而北方地区是这种短时的强降雨，包括强对流天气，而且这个雨是又大又急，所以从这方面我们要去防范北方地区的这个地质灾害的风险。另外，近期全国多地都进入到一个地质灾害的高发期，我们看到多个部门发出了地质灾害的，尤其是山洪的这种预警。那么今年的这个汛期跟往年相比，这个地质灾害发生的特点有哪些？
2: 给我的直观的感受就是地质灾害的时空的分布规律又发生了变化。比如说我们在南方，由于台风暴雨包括它的环流的影响，包括广西、广东、福建，包括湖南、湖北，就遭受的持续的这种强降雨的冲击。那同时呢，在北方地区，它又有一些局地的强降雨，就引发一些滑坡或者说山洪或者泥石流，所以这两个它的这个分异性差异性是很大的。总体来说，是无论是时间的分布还是空间的分布，它的非均匀性和往年相比有更大的这种差异，这一点呢也给我们的防范带来了很大的难度。
1: 有极端性，有这种复杂性，有不均衡性，所以对我们的防灾减灾包括救灾带来的挑战是什么？
2: 至少有两个方面。因为我们一般的会认为哪个地方雨量大，我们看天气预报，就它的雨量很大，持续降雨的地区，因为这些地区呢雨量大，它可能有诱发这个山体变形的破坏，包括我们那些沟谷的洪流。但是这些地区呢，如果持续的强降雨的话，我觉得一定要避免松懈的这种心理，就绝对不能松懈，要考验我们的韧劲儿。另外一个方面，在北方一些地区，它出现一些局地的短时的暴雨，可能很长时间没有下雨，突然间来一场暴雨，而这样又考验我们的机动性，也就考验我们所有的预案、我们的准备，包括我们的基层响应的灵活性和有效性。
1: 其实我们整个的应对要有足够的这种韧性，这种紧绷的弦儿一刻都不能松。另外我们看到今年形成了一次超强的厄尔尼诺事件，包括现在其实我们正在经历，而且我们在华东、华南这些地区经历的这种接二连三的，之前从18号到21号这个接连的四个台风，其实也跟这个厄尔尼诺现象有关，而且这个成为观测记录以来最强的一次。那么从防御的角度来说，尤其是它带来的这种地质灾害的发生啊，今年我们是不是有更多的需要更多的这种应对的办法？
2: 其实防御的技术的进步，或者我们防治的这种模式方法的这种进步，一方面来自于我们以往理论和实践的这种摸索，更重要的一个方面呢，实际上是由于气候变化这种客观的形式的要求。你比如说我们目前比较强调采用星空地的手段对全域的风险隐患的识别，也就是我尽可能多的、尽可能早的去发现风险隐患在哪里。另外一个方面也强调我们的群策群防员和我们的专家、我们的专业技术队伍在一起，通过群专结合提高我们基层能够快速的第一的响应的能力，这样提高我们的这个响应效率。还有一个方面呢，就是多部门的协同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不同的部门协同形成强大的合力，它能更好地利于发挥源头防控和预警响应的效率。同时气候变化的实际上它的影响带来的影响的规律还需要局部的认识。实际上我们这些年一直在强调我们的专家团队在做分区分类的技术办法的研究，争取能够早日提出更有针对性的防御措施。
1: 所以在我们认认真真踏踏实实做好每一次极端天气的这种应对的同时，我们可能真的要更加认真的去思考全人类共同面对的这个全球气候变化这样一个大的课题。好，谢谢陈红旗高级工程师接受我们的采访，谢谢。那今年七月以来呢，我们看到接踵而至的台风，刚才也说到了，在这样一轮超强的厄尔尼诺的影响之下，我们是接二连三的迎来了多个台风的侵袭，而多个台风对于广西的冲击从美沙克开始一直持续到现在，包括第19号台风刚刚停止编号的紫檀持续在北部湾的这种盘旋，给广西带来持续的降雨。接下来我们重点来关注。
0: 今天上午11

0: 1点左右，第19号台风紫檀减弱后的热带低压在广东吴川沿海登陆。目前紫檀已在我国三次登陆，今天下午2点，中央气象台对其停止编号。
1: 紫檀台风自从生成开始，一直在北部湾上空回旋扫动，因此它给广西还有越南是造成了比较明显的强降水。我们利用高峰三号卫星对这个水体进行了监测，与8月6号相比，我们可以看到8月24号这个影像范围内的水体面积是增大了91.8平方公里，就是图中的红色区域。
0: 虽然紫檀停编，但影响仍在。受灾最严重的广西崇左宁明县，几天来多条江河水位上涨，部分乡镇出现内涝，多个偏远村庄道路中断，人员受困。当地紧急启用直升机为宁明县城中镇、海渊镇等受涝村庄空投物资。
2: 我们大城的前来宁明县救援的应急直升飞机现在已经从宁明县城到达了宁明县城中镇的耀达村，大概飞行了10多分钟的时间，现在正在进行空投物资。那一箱箱的面包、蛋糕、矿泉水、八宝粥等等，现在已经空投到了耀达村上。现在通过在直升飞机上，我们可以看到耀达村现在处于内涝之中。
3: 村子里面的路都全部都被淹了所以说我们只能通过这个空投的方式投放这个矿泉水、这个面包还有这个干粮、奶粉给这个村子里面的人。
0: 另一个台风，也就是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目前正在逼近浙江、福建沿海。今天下午，温州市防汛防台抗旱指挥部发布告全体市民书，提醒市民注意防险避风。根据预报，沙德尔将于明天夜间至后天上午在浙江象山到福建福清一带沿海登陆。这将是温州在2个月内第3次经受台风正面登陆的重大考验。为了做好防范，浙江多地正在加紧组织人员，帮助加固海上养殖设施，劝导养殖人员转移上岸，全力保障近海养殖安全。
4: 我们每次防台呢，做的工作是比较繁忙的。这次乡里面包括上几次都是来帮我们一起来干活，使我们安心的撤离，也是非常感谢。
0: 在福建，全省118个水工项目已全部停工，184家 A 级景区关闭。截至今天中午12时，宁德已转移61000多人。
5: 我们也积极会配合政府人员，也早点撤离上岸。
0: 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今天上午将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维持针对广东的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台风紫檀减弱后的环流和台风沙德尔将接连给华南、华东制造强降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沙德尔登陆后，可能向西深入内陆，部分地区灾害叠加风险高，防汛防台风形势严峻复杂。
6: 好，接下来我们来连线另一位嘉宾，水利部防汛司防汛四处处长李春亮。你好，李处长。首先，很多人说今年从美沙克台风开始，广西持续受到强降雨影响，一直是泡在水里。那广西今年面临的这个防汛形势主要的特点是什么？接下来还要关注哪些方面？
7: 今年呢，可以说广西的洪水防御工作全面承压，总体的防汛压力时间长，然后压力大。从我个人的直观感受呢，至少这个压力来自3个方面。第一个呢，是这个降雨影响的时间持续，这个台风接连影响。我们这个前期呢，台风这个美沙克，后面呢还有台风紫檀，均对这个广西造成了连续性的影响。第二呢，是台风及其他对流降雨带来的这个降水的水量大，来水都超过了部分水库、堤防、河道的承载能力。第三呢， 是7月以来，然后整体。

0: 体来说，广西的防御人员、水文的专业人员，还有基层的干部，他们的这个连续的高强度的工作，可以说呢，整体的这个工作强度非常大。目前呢，整体这个广西的防御情况还是比较紧张。这个豫江上游左江发生了超历史的洪水，随后呢，现在洪峰正在向下游的演进。然后我们觉得，经过研判，觉得下面呢还有主要四个方面的风险。第一呢，还是我们要紧盯水工程的安全度汛的这个风险，这个特别是水库，它长期的拦洪后处于这个高水位运行，我们要尽快调度，把它卸的降低水位。第二呢，是河道堤防长时间高水位、高洪量的这么一个行洪，这个险情呢，这个出现也是在所难免，所以我们一定要紧盯这个风险，做好险情处置、寻堤查险的相关的措施。
1: 嗯，李处长，时间关系，你可能只能简要的给我们介绍这个今年汛期全国层面面对的特点了，给我们两个主要的数据。
0: 好的，好的，行，这个目前这个全国层面呢，我们目前看主要至少有三个方面的特点。第一个是台风影响比较多，目前有六个台风登陆我国，这个比强年同区的这个偏多1.5个，可以说是比较多的。然后第二呢，是还有台风影响呢比较大，对我们多个台风对我们10个省产生了影响。第二个是超警河流多发重发，我们有41条主要江河发生了超警洪水，900余个这个河流发生了超警的。
1: 在主汛期已经不定期这样的情况下，我们的应对也必须向全时全域和心智迈进。
2: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4: 短时暴雨和连日小雨都可能诱发滑坡和山洪等次生灾害。短时暴雨，雨水快速形成地表径流，灾害来得快，显现直观。连日小雨诱发次生灾害，主要集中在两类高发场景。一是干旱地区，这类区域土质疏松，土壤储水能力差，普通小雨即可冲刷松散土层。二是前期土壤水分饱和区域，由于经历过大雨或持续阴雨天气，山体土壤水分已完全饱和，后续即便仅有零星小雨，少量新增水分也会突破山体稳定临界值。公众防范降雨次生灾害，不论雨势大小，收到地质灾害山洪预警时，务必及时远离山沟、陡坡、河道，防范次生灾害，杜绝侥幸心理。
5: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

精品喜酒，以真情礼敬岁月，以至诚一路相伴，君子之品东方喜酒，贵州喜酒为您报时。

0: 日本自民党被曝进贡丑闻，自民党福冈县议长辞职。专家解读，日本政坛频现涉金钱丑闻，暴露哪些弊端？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国务卿称暂时不会对伊朗发动新打击，哪些因素导致美国对伊朗换了打法？美国总统称考虑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加拿大和美国民众如何看待美总统这一表态？深陷金融风波，美国富商马克·沃尔特出售洛杉矶湖人队控股权。高温少雨，多瑙河水位持续降低，保加利亚农户陷入有粮运不出的困境。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国际时讯。
2: 各位晚上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国际时讯。我们首先来关注日本政坛。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执政党自民党福冈县分支机构被曝逼迫成员进贡大额资金的丑闻之后，该事件的关键人物藏内永夫在25号宣布将要辞去福冈县议长和县议员职务。藏内永夫未说明具体的辞职理由，县议会副议长板桥聪已经批准藏内的议员辞呈，辞呈于25号当天生效。藏内永夫向媒体表示，将积极配合旨在查明大额资金丑闻的第三方委员会的调查。福冈县前议长吉松元昭等人在今年的7月揭发了自民党的这一丑闻，披露多名干部上任之前被要求向自民党福冈县议员团进贡数百万至千万日元不等的资金。
0: 据日本读卖新闻、朝日电视台等多家媒体报道，福冈县前议长吉松元昭向媒体揭发了这一丑闻。吉松元昭现已退出自民党。按照吉松的自述，他2020年6月出任县议长前，其所属的自民党福冈县议员团以各种名义向其索要金钱，包括党派社交活动的打高尔夫球费用、住宿费、交通费和高级餐厅餐饮费等，共计约2000万日元，约合人民币85万元。吉松元昭还公开了福冈县议员团重要人物中尾正信向其索要现金的录音。
3: ちょっとね、大金やけどね。我管理しとかんとね。
4: いやいや、そうですね。
0: 中尾正信已于7月宣布辞去县议员职务，但否认牵涉金钱丑闻。据日媒爆料，进贡资金收受方实际为自民党福冈县议长藏内永夫，但他对此坚决否认。日媒说，藏内长期筹办社交聚会、高尔夫联谊等活动，对外宣称议会需要资金增进团结。除吉松元昭外，福冈县前副议长江藤秀之表示，他上任前曾按所谓的惯例向该议员团上交数百万日元。
5: 2019年の12月議会中に、中尾当時幹事長の方から副議長就任に対して500万円いりますということははっきり言われておりましたし、またそこは先ほど言ったように慣例の中で頭の中には入っておりました。
0: 报道引发日本舆论广泛关注，有网友写道，自民党在黑金丑闻后再次爆出类似事件，暴露出这一政党的肮脏本质，必须彻查此事。
2: 除了此次的进贡丑闻，日本自民党早在2023年11月还曾爆出震动政坛的黑金丑闻。事件接连引发自民党党内震荡，国会选举惨败，后续争议持续不断，激起了日本社会的广泛批评。下面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
0: 2023年11月，日本自民党多个派阀被曝要求所属国会议员按指标出售政治筹款派对券，将超额部分以回扣

0: 形式返还给议员，而相关资金并未登记在政治资金收支报告中，成为不受监管的秘密资金。
1: もう正直に申し上げます。3年間で140万円です。派閥の方から、まあ、かつて、収支報告書に記載しなくてよいという指示がございました。
0: 为尽可能减少丑闻不利影响，2024年1月，时任自民党总裁、首相岸田文雄断臂求生，带头解散自己常年担任会长的岸田派，并带动安倍派、二阶派等派阀解散。但丑闻的负面影响已经难以挽回。2024年8月14号，岸田文雄表示将不参加于当年9月举行的自民党总裁选举。2024年9月底至10月初，石破茂当选自民党总裁并接任日本首相，随后迅速解散众议院举行大选。然而，在选举前夕，日媒爆出因涉黑金丑闻而失去自民党公开支持的候选人，实际上仍获得与公认候选人金额相同的竞选资金。尽管自民党高层迅速出面辩解，但此事影响恶劣。2024年10月27号，日本自民党和公民党组成的执政联盟在众议院选举中未能获得过半数议席。在2025年7月20号举行的日本参议院选举中，执政联盟又丧失参议院过半数议席。这是自民党自1955年成立以来，首次在国会众参两院都未能取得过半数席位。2025年9月7号，石破茂在首相官邸举行记者会，宣布决定辞去自民党总裁职务。2025年10月，高市早苗就任日本首相，但新政府上台后，争议接踵而至。高市不仅任命多名涉黑金丑闻的政治人物担任政府要职，其本人还于同年12月因违规收受企业政治捐款遭到起诉，引发日本社会强烈不满。日本舆论认为，高市在黑金问题上态度含糊，无意从根本上改正。
2: 此次福冈县进贡丑闻和2023年底爆出的黑金丑闻有哪些不同？涉金钱丑闻频现，又反映出自民党及日本政坛存在哪些深层次的弊端呢？一起来听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的分析。
3: 此次自民党地方议会的丑闻呢，和两年前中央层级的丑闻既有区别，但更有体制上的共性。那么2023年呢，自民党内部各大派阀爆出的黑金丑闻的本质呢，是这些派阀刻意逃避政治资金收集报告书的记载业务，中饱私囊各种选举资金，将本应公开透明的政治捐款呢，转化为不受监管的秘密小金库。那么相比之下呢，福冈案更内属于买卖官职。那么当地的自民党政客要想当上县议会议长这样的高级职务呢，就必须向自民党县议员团的核心干部，也就是此次曝光出的造内勇夫行使各种好处费。议长这一公共政治岗位呢，实际上在福冈县成为了一种明码标价交易，甚至能够预期回本的可变现资产。两起案件再一次表明了自民党内长期充斥的金权政治的问题。那无论是国会议员还是地方县议员呢，用金权换取那个政治资源的底层逻辑呢，从未动摇。那么首先呢，日本的选举制度和政党组织模式呢，存在明显缺陷。那自民党的各级议员呢，为了赢得选举，维持自己的权利呢，需要不断用资源四处结交各方势力，经营一个庞大的利益网络。那当阳光下的这些合法政治资金呢，无法填补黑洞的时候，那灰色资金就被成为一种维持政治生命的刚需。那么当选议员以后呢，更要变本加厉的想办法筹集更多的钱，让自己回本。也就是说呢，在政客心中，金权交易呢优先于对选民的政治交代。那么其次呢，日本的法律法规呢也有漏洞。你像专门针对这个问题的政治资金修正法，它本身覆盖的面积不够大。那么自民党中央层面，那么地方支部乃至议员个人的后援团体，都存在着独立运作缺乏接管的问题。那表面上是一个统一的自民党，但在运作上呢，它是由国内几千个互不隶属、互不检查的政治团体组成的一个像迷宫。那哪些组织交付了多少钱，在很大程度上都是个糊涂账。要是没人举报呢，外人很难知道里面的问题。那么第三点呢，也是自民党内部呢对金权政治也缺乏整治的决心。那面对福冈的丑闻呢，自民党中央和高市早苗态度也暧昧，打算让福冈县当地自己处理。高市本人呢也有过黑金丑闻。那就说明自民党上下呢也完全浸染在这种金权政治中不能自拔，积重难返。
4: 您正在收看的是国际时讯。
2: 据伊朗媒体25号报道，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表示，根据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航线新达成的谅解，进入波斯湾的航线将途经伊朗水域，

0: 离开波斯湾的航线将途经阿曼和伊朗水域，任何军舰不得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只允许商船通行。加里巴巴迪强调，伊朗与阿曼之间的谅解并不意味着立即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据伊朗与阿曼25号发表的联合声明，双方就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问题讨论了一项分阶段框架，包括建立双方共同商定的临时航运走廊，共同开展海峡扫雷等。声明称，双方还将继续举行技术谈判，旨在就设立永久航道以及海峡未来管理安排等达成协议。根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5号援引美国官员和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近日告诉多名美国的欧盟外长，美国预计暂时不会对伊朗发动新的打击，当前重点转向包括经济制裁在内的其他施压手段。
1: 据消息人士透露，卢比奥在与多名外长通话时，概述了特朗普政府当前的对伊政策，也就是暂时避免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通过美国海军封锁和新制裁措施加大对伊朗的经济施压，同时尽可能多地将石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往全球能源市场。美官员表示，尽管卢比奥明确指出美国不打算重返大规模作战行动，但他并未排除在伊朗率先发动攻击时进行反击的可能性，预计这一政策至少会持续到中期选举之后，届时新的军事行动可能会再次被提上日程。报道还援引美官员的话说，目前美国并未与伊朗进行谈判，而是在向伊朗施压，这种压力可能会促使伊朗重返谈判桌。美国总统特朗普25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美国海军通知他，霍尔木兹海峡国际水域内的所有水雷均已被清除或引爆。特朗普称，伊朗方面已收到通知，任何布设新水雷的船只都将立即遭到系统性毁灭。美国正通过太空军密切监视海峡的每一寸区域。
0: 从事军事威慑转向经济施压，是否意味着美国对伊朗换了打法？中东局势又将如何发展？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的解读。
2: 的确，美国是换了打法。那现在美方已经明确将暂缓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后期主要会聚焦经济施压。那我想原因有这么三个方面，其一呢，就是军事手段未能达到预期目标。那么冲突近6个月的时间，美军始终没有能够实现其预期战略，那么还导致自身的弹药库存严重不足，霍尔木兹海峡也未能恢复正常，继续空袭的边际收益正在递减。其二呢，就是美国国内的政治压力倒逼，那特朗普的支持率跌至新低，生活成本已经成为了中期选举的核心议题。那第三呢，就是经济战的成本更低，风险更可控，可持续性更强。那经济制裁配合着目前的全面封锁，美方判断呢，经济绞杀将比军事打击更能长期消耗伊朗的战争韧性。短期内呢，地区局势可能会进入到一种经济战主导、军事威慑兜底的僵持阶段。美方暂停空袭，但维持海上封锁，伊朗呢也不会轻易地放弃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权，双方都在消耗对方耐力。那中期来看，局势的走向就更加高度取决于相关国家的内政走势。如果相关国家内政平稳，那么则可能会维系这种经济战为主的模式。但无论是伊朗还是美国，一旦国内议程出现意外因素，都有可能会重启军事选项以转移矛盾。那么值得注意的是呢，当前地区的自主安全架构正在加速重建，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的签署呢，就是最为生动的一次例证。地区国家正在减少对美国安全体系的依赖，那自主安排正在替代外部安排。这一进程呢，无论美伊是否达成协议，都是难以逆转的。
3: 您正在收看的是国际时讯。
0: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6号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已获悉俄情报部门与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里夫接触的情况。佩斯科夫说，普京本人与拉特克里夫并未接触，接触是通过情报部门渠道进行的。佩斯科夫没有说明本次俄美情报部门接触的具体议题，他同时表示，现在讨论此类接触是否会将俄美双边关系从目前所处的危机中拉出，还为时过早。 多家美国媒体25号报道说，当天拉特克利夫据信搭乘一架美军空军运输机从拉脱维亚起飞，抵达莫斯科。美加贸易谈判日前未能达成协议，双方贸易争端持续。25号，加拿大政府宣布将对价值276亿加元（约合200亿美元）的700多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
1: 加拿大财政部部长商鹏飞25号表示，本次受反制关税影响的美国商品总额与美方对加方加征的50%关税涉及商品价值相当，实现等额对等反制。加方关税反制措施将于9月8号正式生效。根据加拿大财政部公布的反制关税清单，反制关税主要集中在钢铝、乳制品、家电、农业设备等领域，税率分为15%、25%和50%三档。其中，大多数从美国进口钢铝制品关税将从25%提高到50%，奶酪等乳制品、海鲜等将被征收25%关税。除反制关税外，加政府还宣布推出一项总额为75亿加元的援助计划，重点支援受贸易战冲击的中小企业，向企业提供投资和流动性支持等。在劳工保障方面，政府将帮助企业避免裁员，让更多员工提升技能或接受再培训，同时增加失业保险领取的灵活性。美加贸易谈判日前未能达成协议，加拿大总理卡尼8月22号就加美贸易谈判破裂全面阐明立场，并宣布鉴于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拿大的等额报复性关税计划于9月8号正式生效执行。美国总统特朗普8月24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将从2027年1月1号起，把对加拿大汽车、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等产品的进口关税提高至50%。
0: 这场美国和加拿大之间的贸易战引起美国政坛两党人士和美国媒体的反对。
4: I still think imposing new tariffs on Canada is a mistake.
5: 民主党人的批评则更加直接。密歇根州民主党联邦参议员候选人阿卜杜勒·赛义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特朗普正在让密歇根州民众掏腰包，为他因虚荣心发起的贸易战买单。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认为，特朗普政府的政策将给共和党带来更多的政治麻烦。报道说，以往在面对通货膨胀和就业数据不佳时，共和党的惯用说辞是指责前任政府，但特朗普政府今年以来的行为已经削弱了这一说辞的说服力。华盛顿邮报25号则发表社论称，贸易战升级，美国人和加拿大人都是输家。文章说，现在距离美国国会中期选举仅剩2个多月，与加拿大的贸易战可能会让共和党在缅因州、密歇根州、俄亥俄州等关键州的中期选举中付出代价。
0: 随着美国与加拿大贸易争端持续，美国总统特朗普25号声称正考虑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此举引发加拿大方面不满与批评。对于美国总统的这番言论，两国民众如何看待呢？
5: 安大略湖是北美洲5大湖之一，位于加拿大与美国交界处，北接加拿大安大略省，南临美国纽约州。对于美方表态，有加拿大民众表示，改名言论毫无实际意义，只会加剧两国间的敌意。而针对此前美方曾威胁吞并加拿大的言论，有加拿大民众直言，加拿大绝不可能变成美国第51个州。
6: I think building of animosity between two neighbors is something that is never a good result. You know, the language that builds this animosity, like proposing changes to you know, beloved lakes, is something that will increase the animosity.
7: Emphasis on Canada, not the 51st state of America or any way close to that.
5: 对于美方的言论，由美国民众批评，在国内民生压力凸显之际，美政府却抛出更名表态，无视民众现实关切。
8: I think you should take care of things that matter the most to the country. What are you doing? Do something for the people. You know, and I know what it's going to do. It's going to raise the cost of living.

0: living again, more than what it already is.
1: 美国富商洛杉矶道奇队主要所有者马克·沃尔特深陷金融监管风波。沃尔特近期以约125亿美元的估值出售了去年刚刚取得控股权的洛杉矶湖人队，引发外界对其资金状况的关注。据《华尔街日报》近日报道，美国联邦检察机关和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正在调查沃尔特及其旗下企业是否对通过隐瞒企业间的金融关联关系，向他控制的保险公司进行数十亿美元的贷款，从而进行金融欺诈。
2: 2025年，沃尔特以约100亿美元的估值取得湖人队控股权。然而，约14个月后，他又同意以约125亿美元的估值将控股权出售给前迪士尼公司首席执行官鲍勃·艾格和投资人约书亚·库什纳。这笔交易创下美国职业体育球队估值新高。沃尔特为何在仅一年多后就出售湖人队的控股权？《华尔街日报》报道称，沃尔特此次出售行为是由于受到联邦调查人员的监管，需要流动资金来维持其保险公司运营。除了湖人，沃尔特在体育领域的其他资产也受到关注。沃尔特目前持有英国切尔西足球俱乐部约12.8%的股份。金融时报近期报道表示，沃尔特正在考虑出售所持切尔西股份，并称沃尔特此举是在急于填补其保险公司资产负债。沃尔特的商业版图横跨金融和体育领域，除了长期拥有洛杉矶道奇队外，他还通过旗下控股公司 TWG Global 控制多家保险业务。美国联邦检察机关和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目前正在持续调查沃尔特及其相关企业是否在融资过程中隐瞒了企业之间的金融关系。《华尔街日报》近期报道称，调查人员关注沃尔特旗下保险公司是否向与沃尔特有关联的企业提供了数十亿美元贷款，而这些关联关系此前没有得到充分披露。沃尔特旗下特拉华寿险和民权寿险两家保险公司近期披露，经内部审查，约210亿美元此前被列为非关联投资的私募信贷资产被重新认定为关联投资。以特拉华寿险为例，其关联投资占比由此前申报的约3%升至42%。洛杉矶时报援引一位前州保险监管官员的话称，由于保险公司掌握的是投保人未来用于理赔和养老保障的资金，如果这些资金被大量投向保险公司老板自己关联的企业，一旦相关投资出现问题，就可能影响保险公司的偿付能力，最终损害普通投保人的利益。面对监管压力，沃尔特旗下控股公司 TWG Global 日前宣布，特拉华人寿将把最高65亿美元的相关投资置换为等额被认定为独立投资的资产。路透社报道称，沃尔特方面正在减少保险公司与其自身商业利益之间的资金关联。路透社报道还表示，随着美国联邦检察机关和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继续调查，沃尔特旗下保险公司的关联投资规模、资金流向以及内部风险管理机制都将成为外界关注的重点。与此同时，沃尔特对湖人等体育资产的快速调整，也让这场金融监管风波进一步波及其庞大的商业版图。
1: 24号，欧盟委员会联合研究中心发布的最新一期农业监测报告显示，持续的高温和干旱导致欧洲西部、中部大部分地区的夏季作物长势显著恶化，受灾最严重的区域甚至可能出现作物绝收。同时，供牧场使用的草场面积也受到高温干旱影响，畜牧业的饲料供应前景引发担忧。报告预计，今年欧盟的夏季作物产量将大幅下降，对比5年平均水平，最多将下降14%。受影响最严重的区域包括法国、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德国南部、意大利中北部以及罗马尼亚西部。今年入夏以来，由于高温少雨，保加利亚境内的多瑙河水位持续降低。到了8月下旬，多瑙河的大部分河段都因水位太低无法通航，这让沿河的很多农户陷入了有粮运不出的困境。
3: 伊万诺夫在保加利亚西北部经营一家农场，今年他家的小麦收成很好，但却因为多瑙河上走不了船，一直运不出去。 粮食堆在仓里换不成钱，伊万诺夫开始着急了。
4: Dunava presekhnul, tam nishto se ne sluchva poslednje dve godine, tva ni beshe oddushnik, pochti vsichkoto zrno od nashiya rayon, ponekad 60-70% minavaha prez Dunava i otivaha na Konstanca. Сега в момента разчитаме само на транспорт с камиони, който при тази цена на горивото е безумно скъп в момента.
5: Има всеки година има различно. Та година за есенниците е добре. А за пролетниците слънчогледът тръгва зле. Не знам по-натам как ще бъде.
3: 粮食出口是保加利亚对外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地生产的小麦、玉米和葵花籽大量销往希腊、德国和北欧国家。去年保加利亚农产品出口总额超过70亿欧元。保加利亚的粮食产区主要集中在北部和西部，主要出口港却在南部的黑海沿岸。从产区到港口的运输在往年绝大部分都要通过多瑙河，今年这条经济大动脉却因为干旱被阻断了。眼看着秋天的葵花籽又该收获了，伊万诺夫更发愁了。
4: За първи път, откакто съм земеделец, от склада ми излезна стока без да ми е платена, която чакам, част е платена, друга чакам да се плати, само и само да мога да освобода склада, да мога да жена слънчогледа.

0: 问界，智慧重塑豪华。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1: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国际时讯，获取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2: 遇到强降雨天气应该如何避险呢？城区内涝通常发生在低洼地区和地下空间，遇到强降雨应尽量避免前往地下商场、车库、地下室、下凹式立交桥、隧道等溢涝点。身处危旧房屋或低洼地势的人员应及时转移至地势高的安全地点。在室内遇到积水漫入，要及时切断屋内电源与气源，迅速撤离至就近的高地、楼顶，切勿在屋内停留。在室外，要注意避开积水及漩涡，靠近建筑物时，尽量避开灯杆、电线杆、变压器、电力线、铁栏杆以及树木等有可能导电的物体，警惕积水区，防止跌入下水道口。驾车出行遇到积水区域时，应尽量绕行，切勿强行通过。积水深漫过车轴且积水不断加深时，不要在车内躲避。尤其发现车辆进水、熄火，一定不要重启车辆，应尽快向高处或车顶撤离，等待救援。
3: 台风是热带气旋的一个类别，在气象学上，热带气旋是指生成于温暖热带洋面，依靠海水水汽和热量发展的暖性涡旋系统。我国气象标准将热带气旋由弱到强划分为热带低压、热带风暴、强热带风暴、台风、强台风、超强台风6个等级。为统一规范，避免台风名称的混乱，世界气象组织规定，西北太平洋和南海生成的热带气旋采用具有亚洲风格的名字命名，事先制定一个命名表，然后按照顺序循环重复使用。该命名表共140个名字，由世界气象组织所属的亚太地区的14个成员国和地区提供，因此公众常会时隔多年再次听到熟悉的台风名称，正是命名轮回的原因。同时，台风命名设有除名机制，如果某个台风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极端灾害破坏等，经评估后可从命名表中永久除名，由新名称替代。
4: 网络信息爆炸，让人焦虑惊诧，该看点啥？
5: 帮您走出算法，
4: 精挑细选，直击要点，信息真假难辨，容易上当受骗。

帮您追根溯源，探知深浅，抽丝剥茧。舆论喧嚣纷扰，跟风吐槽争吵，这才如何是好？澄清谬误纠偏，明辨世态万千，守护清朗空间。粉碎谣言，揭开真相，新闻频道，真相来了。

0: 中国企业发展之路是靠品牌来实现的。把品牌建设和品牌战略作为长久的经济发展战略，
1: 华西生物能做到今天世界的位置，是基于中国生物制造产业系统能力的强大。只有强大的产业科技基础，才能支撑出强大的全球品牌。
0: 品牌是巨大的无形资产，走向世界的品牌需要更多的中国企业加入。
2: 三亿全力推动全球化、数字化、低碳化发展战略，持续培育装备制造业新质生产力，矢志打造自立自强的世界级大国品牌。
3: 北美会坚持做专业的消费品，把大部分的利润让给真材实料。对北美来说，就算是最高的成本，也得排在质量品控之下，做良心事，赚良心钱。
4: 正东是正能量的企业，正东人是传播正能量的使者，正东的文化就是责任文化，为老百姓、为国家做我们应有的贡献。
0: 放眼于品牌技术发展，成为走向世界的品牌。
5: 美加贸易争端持续升级，白宫再次挥舞关税大棒后，加拿大25号宣布对美加征等额反制关税，加方反击将如何影响美国出口？破裂的谈判还有望恢复吗？白宫扬言要将安大略湖改名美国湖，引发加拿大不满与批评。从经济到政治，双方还将展开怎样的博弈？这场争端后续会朝着怎样的方向发展？敬请收看《环球视线》。
6: 大家晚上好，欢迎收看新闻频道正在直播的《环球视线》，我是何彦科。面对美方步步紧逼的关税施压，25号，加拿大宣布对约700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加拿大为何选择与白宫硬刚呢？其反击将带来哪些影响？白宫扬言要将安大略湖改名为美国湖，这场由关税争端引发的经济与政治震荡还将如何发酵？那就这些话题，我们演播室今天请到两位嘉宾，他们分别是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杨希宇先生，欢迎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际技术经济研究所研究员魏亮先生，欢迎。首先呢，我们通过一个短片去了解加拿大宣布对美国加征反制关税的最新情况。
5: 加拿大联邦政府25号宣布，将对价值276亿加元、约合1338亿元人民币的700多种美国商品征收15%到50%的反制关税，涉及钢铝、乳制品、家电、农业设备等领域。相关措施将于9月8号正式生效。
7: Today I'm announcing that Canada will match the United States tariffs dollar for dollar, rate for rate.
5: 除反制关税外，加拿大政府还宣布推出一项总额为75亿加元的援助计划，重点支持受贸易战冲击的中小企业，并呼吁加拿大人优先购买本国产品。美加贸易谈判日前未能达成协议，在卡尼宣布加拿大将实施等额报复性关税措施后，美国总统特朗普于24号发文说，将从2027年1月1号起，把对加拿大汽车、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等产品的进口关税提高至50%。加拿大方面随后表示，对美方回应并不意外。
8: I think he would like Canada to come to the table and.Negotiate in good faith. They were offered quite a good deal last week.

0: chose to reject it.
1: It's not a surprise for us that the U.S. would take some form of reprisal. But what message does that send to the workers in Michigan and Ohio and Kentucky and Alabama who rely on Canadian demand?
2: 对此，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24号援引密歇根州咨询公司安德森经济集团首席执行官帕特里克·安德森的话报道称，美方24号提出的加征关税措施将给北美汽车行业造成沉重打击。另一方面，据美联社报道，美国农业部长罗林斯25号承认，美加当前贸易争端会引发美国农民和牧场主的担忧，但他仍坚称相信美国最终仍会成为受益者。华盛顿邮报24号报道，美国很多产业事实上严重依赖加拿大。美国官方机构数据显示，美国农民每年使用的钾肥中近 80% 来自加拿大。美国北部多州都使用加拿大水力发电生产的电力。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加拿大方面宣布暂停与美国的贸易谈判，但是美国副总统万斯24号表示，美加贸易谈判仍在进行中。对此，加拿大总理卡尼同一天表示，美国必须尊重加拿大的主权与独立，只有当美国对加拿大采取正确的态度后，加拿大才会重返谈判。最近两天，加美知情人士与媒体陆续披露谈判破裂内情与混乱状况。多家媒体24号披露，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在美加贸易谈判最后阶段提出一系列新要求，导致双方谈崩。有分析称，美国谈判团队内部主导权混乱等因素，也增加了加美恢复谈判乃至达成协议前景的不确定性。
3: 25号呢，加拿大宣布对美国的700种商品增加反制关税哈。其实我们也梳理一下，这700种商品呢，主要是来自于像钢铝、乳制品、家电、农业设备等等领域。而且值得注意的是，加拿大这一次并不是完全的对等加税，它是把这个税分为了三档，而且主要集中在美国的一些特定产业。魏老师怎么看这份定制化的反制清单？
4: 确实，这份加拿大的这个定制化的清单呢，反映出来了加拿大是准备精准的反击美国的这种经济胁迫的行为哈。这个大家都可以看出来，加拿大的这个定制的清单它不是随心所欲的去定制的，而是经过了深思熟虑，集中在这些加拿大这个国内生产这个比较丰富，对于这个减少对于美国出口的时候它能够自给自足，同时能够冲击到美国产业的这样一些商品，那么包括它的这个总值也是精心设计的，基本上折合到美元的话也就是200亿美元这个样子啊，应该说这方面是对等的。那么从它的具体的分类来看呢，加征关税税率最高的是钢铁和铝，那么这个行业呢是加拿大的优势产业，当然同时也是美国的优势产业，那么在这样一个状况之下呢，它能在保护加拿大产业的基础之上还会冲击美国的钢铝产业。大家都知道这个钢铝产业实际上现在是这个应该说白宫和共和党的支持者，在这个大选当中包括未来的中选当中呢，它会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那么这个针对性的这个反击的措施呢，相信会带来一些对于美国的影响。那么同时呢，这个对于这个乳制品包括其他的农产品，加拿大也加征了一定幅度的关税，这实际上针对的是美国中西部的农民和牧民，这刚才咱们的视频里也讲到了这个问题。那么这些人呢，他既是这个应该说是共和党的支持者，又同时在这些年当中啊受害于这个白宫他推出的这些经贸胁迫的政策，所以说呢，这个加拿大在对这个方面加征关税呢，实际上也是击中了美国的一个痛点。那应该说呢，这些因素里边还有一些加拿大为了扶持自己的产业的考虑，比如说它的木浆啊，这方面呢，这个不仅仅是说加拿大去反击美国了，而是说这方面加拿大本身它在北美在全球都有很大的优势，所以说呢也借这个机会鼓励一下自己国家的产业，同时呢冲击美国这方面的产业，它形成了一个一石二鸟的这样一个效果。当然从它这个整个的这样一个反制的布局来看呢，恐怕也不止于此啊。那么包括这个加拿大的政府也提出来说，他未来要这个搞这个经贸的多元化，找更多的经贸伙伴。那么实际上这也就是向美国发出一个信号，要认识到美国和加拿大经贸关系的天然的紧密性，不要 因为这种胁迫行径的他放弃了这种关系，搞得两败俱伤。那么这也是加拿大接下来可能会形成的一系列的这个对美国反制的这种工具箱里边的工具。
3: 之前我们看到美国是一直要求在加拿大要就范哈，如果说你不认同的话，可能面临着比现在关税还要更严重的后果。当然了，面对美国这样的一个步步紧逼，作为美国最大的邻国，也是美国的传统盟友，加拿大这一次没有选择就范，反而选择跟美国硬刚。杨老师觉得这一次加拿大还有什么牌在工具箱里可以后续拿出来的？
0: 两张牌。不过首先我们要强调，客观地看呢，加拿大硬刚美国呀，确实损失惨重。比如说举一个例子，今年上半年加拿大整个对外贸易70%是跟美国，那么如果硬刚起来的话呢，就是说你这个贸易贸易这个权重啊，对加拿大的伤害更大。所以纯粹从经济贸易角度，加拿大硬刚美国确实没底气。但是有一条，这次敢硬刚呢是两个牌。第一呢，就是国内政治牌，就是目前加拿大的主流民意超过60%的民调支持加尼政府，这个反击美国，特别是对等反制，就是加拿大版的对等反制，这个美元对就是金额对金额，税率对税率，老百姓都支持，所以他有这个底气。另外还有一个什么呢？这是现实的政治牌，还有一个是规划的战略牌，是什么呢？加拿大我们都知道，他一月份卡尼总理就提出了中等强国的这种主张，他一月份提出这个战略规划的核心就是呢，要减少对美国的依赖，包括经济依赖、政治依赖、战略依赖。而这次呢，决心跟你硬刚，就是因为我刚才讲了，我70%的贸易，我这么大个国家，70%的贸易对美国。你看加拿大总理有个话啊，非美贸易，你就能看出什么呢？它整个对外贸易里边吧，大头是对美贸易，小头叫非美贸易。非美贸易里边最大的伙伴是英国，才300多亿美元；第二大中国才240多亿美元；第三大是越南，才110多亿美元。就是论百亿级，可是跟美国那是几千亿级的，你就想想这个差距。这个差距大反映什么？就是我对你依赖太重了，所以我要减。那么因此这次硬刚呢，我就是哪怕我损失比你大，我们客观地讲，这次美加打起来，加拿大损失绝对比美国大，这是不争的事实。但是从战略上讲，从长期讲，我长期这么依赖你，今年拿你下我没脾气，以前都服了，就范了，这次我再就范，那么到什么时候是个头？因此呢，就所谓长痛不如短痛，我这把痛一下，增加战略自主，就实现他的那个中等强国的战略主张，政治、经济、安全上要加强自主性，这个是必须要经过的一场阵痛。所以呢，这两张牌，一个现实的国内政治民意牌，还有一个是从长远的战略规划牌，就决定他要按照这两张牌打下去。
3: 是时候表明自己立场了，尽管这个决定也是非常阵痛的。另外呢，我们看到在加拿大决定对美国征收反制措施之后哈，美国总统特朗普又宣布要从明年1月1号开始对加拿大的汽车零部件还有钢铁产品的进口关税提高至50%。然后之后呢，加拿大又提出来说要推出一项总额75亿加元的援助计划。看起来这样一次关税战变成了一个回合制哈，怎么看待这样一种来回往复的互相加码？是不是加方已经做好了和美国打持久战的准备？
4: 应该说从这个2025年初到现在呢，美国和加拿大双方在贸易的博弈方面呢，确实形成了一种回合的循环。那么而且呢，这个应该说是不断在加码的。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确实无论是美国也好还是加拿大也好，它都是在精心的设计自己手中的牌。那么每一张牌恐怕都打到了对方的这样一个痛点。那么这次加拿大呢，也是这样。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呢，实际上呢，也这个一定程度上呢，应该说是锻炼了加拿大在这个跟美国在开展这种经贸博弈方面的这样一种本领。他精心的计算了自己有哪些牌能够打出来，就像刚才杨老师说的一样，他在绝对值上处于弱势。那么既然处于弱势，他就要更加仔细的来评估自己在哪些方面能够这个反制美国、反击美国。那么所以说呢，他在这次这个加征关税的同时呢，也 这个颁布了一个这个大额的这样一种补助计划，意思就是一定要这个推进自己的这样一种反制，它的有效性既打痛了美国，同时呢又保护了自己的国民。它一方面是展示出来它的这样一种意愿，通过它的这样一种补贴，包括此前的系列补贴的总和大于评估下来的这个加拿大国民的损失，这种方式告诉国民说加拿大政府呢有意愿也有能力在这样一个跟美国的贸易博弈当中呢保护自己。那么另外一方面，它也是展现出来一种对美国的这样一种宣示，就是加拿大在现在这样一个情况下不惜跟美国持久地开展这场博弈。那么它实际上是表现出来了这样一种象征意义。虽然说呢，就是加拿大它在经济的绝对值上，如杨老师所说，确实弱于美国，比如说刚才说到的这个它的出口的大头是美国，就业200多万人靠着这个方面要吃饭。那么但是呢，美国对它的这个依赖呢实际上也是非常的巨大的，实际上构成了美国经济结构当中的单点脆弱性。就像刚才我们视频里提到的包括它的种植原油也好，也包括其他的一些这个资源产品也好，那么美国都是极度依赖加拿大的。在这样一个状况之下，既然加拿大摆出了这样一个要跟美国继续坚持博弈的这样一个态势，那实际上呢也是传递这样信号，让美国自己去考量是不是还会坚持下去。那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呢，随着博弈的回合的加深增多，也随着博弈力度的加大，那么如果说加拿大能够坚定自己的意志博弈到底的话，那恐怕最后能够赢得比较大这个赢面的还是加拿大。
3: 目前呢美国方面表态说谈判还在继续啊，但是加拿大的意思是说，如果美国你不改变态度的话，这谈判就不会再继续了。但我们确实看到，包括加拿大的反制措施将会在9月8号才会实施啊。美国那边说的再进行反制要到明年1月1号，是不是美国现在想搞的是一个施压促谈的方案？
0: 这是一个战争边缘政策，当然不是真正的炮火战争，这是一种贸易战争边缘政策。也就是说呢，我把你，咱俩扭打，我把你拖到悬崖边缘。服不服，就不就范，不就范我就跟你跳下去，跳下去我有垫子你没垫子，反正你摔得比我惨。但实际上他也没想真跳下去，因为加拿大跟美国的经济绑定太紧了。比如说我们产业链，我们说加拿大是个汽车制造大国，可是你知道哪有加拿大汽车呀？加拿大的汽车跟美国汽车，它是一个全世界产业链绑定最紧的两个国家，没有之一。一个汽车从这个零件加拿大生产完了以后，跨境到美国，再成了部件，部件再弄回加拿大，完了再回到美国，最后总装在加拿大。反正一个汽车它能跨境好几次弄成的。因此你说这俩国家打起来的时候，真的不好分谁伤得更轻谁伤得重。因此美国自己也知道真跳下去自己也难受，所以这特别中期大这个中期选举要来了之后，所以他现在呢留这个时间窗口，逼着加拿大要，你要是不就范，我就真跟你跳。所以这是一种，也是特朗普这个他的一种谈判策略，就是他把这个所谓极限施压，极限到了一直到悬崖边缘的这么一个策略。
3: 对，我们看到美加关税争端在步步升级的同时，哈，白宫还扬言要把美加交界处的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这并不是白宫第一次上演改名的闹剧。相关情况，我们来看个短片。
2: 美国总统特朗普25号称，美方正考虑将位于加拿大与美国交界处的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这一言论引发加拿大方面不满与批评。
5: We'll always call it Lake Ontario.
6: Great Lakes.
5: Period. And we'll just stand up for what we have. And meanwhile, I really think that while all these shenanigans are happening, we'll just be smart and we'll be strategic and we'll fight back.
2: 安大略湖为北美洲五大湖之一，北接加拿大安大略省，南临美国纽约州，意为美丽之湖或闪光之湖。针对美方言论，加拿大安大略省省长福特指责美方的想法是空谈。随着美加贸易谈判破裂，两国关系急转直下，美加政界人士隔空交锋，相互指责对方破坏了谈判。美国副总统万斯24号在发言中一度将加拿大口误称为是美国的一个州。
7: And what happened at the very end is they came in with a bunch of unreasonable last-minute demands. We have to remember, Canada is a state. Sorry, Freudian slip. That was actually an accident. Canada is a country that has underinvested in its military that quite literally would get invaded by a foreign country were it not for the umbrella of protection provided by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2: 这场美加之间的贸易战也引起美国政坛两党人士的反对。
8: I really want us to go back to the very friendly, economically beneficial relationship that we have with our Canadian neighbors. We produce a lot of Maine, our blueberries, our potatoes, our lobster, our lumber, that is processed across the border. If it comes back with a huge tariff on it,perhaps as much as 50%, that increases the cost of eating, building homes, and merchandising our best-known products. So I have voted repeatedly against the Canadian tariffs.
2: 民主党人的批评则更加直接。密歇根州民主党联邦参议员候选人赛义德表示，特朗普正让密歇根州民众掏腰包，为他因虚荣心发起的贸易战买单。今年一月，加拿大总理卡尼曾在达沃斯论坛上表示，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已经断裂，所谓中等强国必须联合起来。美联社指出，美国新的关税打压已把卡尼之前的警告变为现实。瑞典前首相卡尔比尔特表示，加拿大正在展示其能够在贸易谈判中与美国抗衡，他预计这一做法将引发欧盟与日本反思，是否应该改变之前对美国服软的态度。
3: 要把安大略湖改名为美国湖哈，为什么这一次白宫盯上了这个湖，特别是在这样一个贸易冲突的升级背景之下，释放了什么样的信号？
0: 首先呢，这是一个反映说什么呢？美国优先已经不是美国政治利益、经济利益优先，美国文化也得优先。我们说安大略湖呢，安大略不是个英文词，它是当地的土著语言，好像是叫易洛魁语啊，有那么个词 Antaria， 意思就美丽的湖。那么大家都这么叫下来。那么特朗普说，现在既然这湖，你那边有个安大略省，这湖我俩共享，那为啥不能叫美国湖呢？就是你有文化占先权也不行，那得改到我的名。这就像墨西哥湖、墨西哥湾，几百年叫的墨西哥湾是西班牙语过来的，到了美国说现在咱俩共享了，那就得用叫美国湾。那么这反映是什么呢？就是那个所谓美国优先，现在正在从实际利益的政治、经济、安全利益美国第一，像什么呢？文化霸权，就跟美国沾边的这个都要按上美国文化，这个反映它是一种文化扩张。
3: 包括这一次加拿大的反制清单中，我们看到很多商品啊是来自于美国的，像威斯康星州，还有这个密歇根州，这都是政治热点州吧，也算是票仓州哈。这样的一种精准反击会给白宫带来什么样的压力？
4: 确实，这样给白宫会带来非常大的压力，包括共和党在中期选举当中压力也会非常大。首先，就是因为加拿大它这个对于农产品进行这个加税的措施呢，实际上是使得这个这几年日子并不好过的美国农民呢，可能面临着雪上加霜的风险。那么应该说呢，现在的美国农民啊，他实际上是靠借钱来维持农场的运营的，也就是说借一笔钱，然后过一年，大概呢统计了一下呢，基本上是就是每年收入和这个支出是相抵，基本上打个平手的。那么加拿大这样一加税呢，就使得说他在今年秋收之后，他会重新改变自己的预期，就是明年还干不干了，还能不能干下去，都变成一个问题。那这种问题，这种怨愤的情绪呢，就会反映到了这个年底的这样一个中期选举的上面，那使得呢说白宫和共和党它实际上面临的这样一种本身是它铁票仓，但现在出现变动的风险是越来越大。
3: 刚才杨老师也提到一点，就是美加双方这个产业链啊绑定非常的深度哈。我们看到加拿大的这个评论也指说，这一次加拿大对美国说不，其实这个不的影响已经远远超过了两国的范畴。那魏老师，你觉得这一次美加的这种贸易战的升级哈，对于北美乃至全球的经贸关系有什么样的影响？
4: 应该说呢，这个经贸关系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我们说，首先它这样一种美加之间的天然的紧密关系呢，实际上在过去 去它是联系两国经济的一个纽带，但是现在呢，美国把这个本来维系生命线的纽带变成了一种经济武器，实际上呢，它形成了这样一种从相互合作到相互博弈的这样一种转变。但这种转变它实际上是剥离了美国和加拿大之间的经济的相互的信任感。那在这样一个状况之下，我们可以看到过去几年加拿大在美国的这样一种胁迫之下非常害怕说美墨加协定是不是不能再签了，所以他

0: 他们屡次的想说服美国说一定要保住这个协议啊，但是在现实的残酷的状态之下，他们也日益发现，就是这样一种想法呢，实际上是一种幻想，是在美国的这样一种经济胁迫当下是没法实现的。所以说加拿大现在才改变了他们和美国博弈的方式和立场，这种方式和立场实际上是具有示范性和传播性的。如果说加拿大能够赢得一些有利的位置的话，那很显然在其他国家在同美国之间进行经贸博弈的时候也会变成一个范本，包括引发其他国家的在对美经贸博弈当中的这样一种效仿。
1: 嗯，说到其他国家的效仿啊，其实这一次争端呢确实引发了一些类似的讨论，也有人提出来说，那是不是欧盟和日本应该好好的反思一下，之前服软的太快了，会不会形成一种多米诺骨牌的效应？
2: 实际上肯定会形成。如果说刚才小片里提到一月份那个卡涅总理说全是就那个中等强国联合起来，那个发言当时在整个西方西方世界啊引起了广泛的政治回响。那么如果说一月份的发言等于是在西方盟国的空气当中引起了广泛的回声，这一次呢加拿大的硬刚行为等于在西方盟国的湖面上扔了个大石头，它会引起贸易方面的回响，包括安全方面的回响。因为什么呢，就是美国的利益第一，必然越来越深的伤害美国的盟国，所以盟国除了加拿大，大家深受同感，都会采取类似的行动。
1: 确实啊，美国的反复无常，其实刚才我们也探讨过一个观点，就是它会倒逼很多国家去加快贸易多元化发展，其实反过来它是会减少对美国市场的依赖的。这样的话美国最终形成的还是一种损人不利己，对自己本国的一种反噬的一个结果。好，非常感谢两位的评论。加拿大此次硬刚美国呢，也再次说明白宫四面出击的经济战正在消耗美国自身的政治资本和国际信誉。白宫越是挥舞关税大棒，越是迫使更多的国家走向对立面。当反制的清单越拉越长，当突击战拖成了持久战，最终遭到反噬的恐怕还是美国自身。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环球视线》，获取更多新闻资讯，请您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3: 旱涝急转是指同一地理区域前期因降雨持续偏少而导致长时间干旱后，紧接着又在短期内出现强降水并形成洪涝的气象水文事件。这种极端且迅速的天气变化让农作物难以适应，因为久旱作物根系偏弱，突遇暴雨会自涝烂根，爆发病虫害，导致减产甚至绝收。而在城市中，持续干旱使排水管网、河道长期缺少雨水冲刷，容易淤积堵塞，排水效能下降。暴雨来袭时，低洼地段立交桥下极易形成积水。旱涝急转不仅推高水库、河道水位，山洪、山体滑坡、泥石流等次生地质灾害的发生概率也将大幅上升。山区、低洼区域人员要听从安排，提前转移安置。雨后要对农田及时抢排积水，松土保根，防病护苗。各地要快速完成抗旱防汛工作，重心切换，筑牢汛期安全防线。

0: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3: 因为热爱，所以之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4: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和三五之交碰个杯，
5: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8: 大家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24小时，
9: 为您梳理全天新闻。首先来看时政新闻。
8: 本台消息，8月26号10时30分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当务之急要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受威胁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要加强监测预警，注重科学施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正处防汛关键期，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认真落实防汛防台风各项措施，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灾害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核清失联受灾人数，组织力量全力开展抢险救援，及时有序转移受险群众，同时注意科学施救，严防次生灾害。外交部要加强与有关国家沟通协调，及时通报情况，共同妥善做好救援处置工作。当前仍值主汛期，国家防办防检救灾办要指导各地深入排查灾害风险隐患，加强险情监测预警和排险避灾，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西藏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搜救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7: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8: 今天上午10时30分许，因尼泊尔北部热索瓦地区发生大规模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
9: 灾害导致吉隆县

0: 现吉隆口岸方向道路中断。
1: 通过无人机观察，吉隆口岸有建筑被掩埋。目前，武警日喀则支队已前往现场处置。西藏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失联人员搜救，及时转移，妥善安置受灾群众，抓紧抢修受损基础设施。
2: 现在地方的两台装载机和一台挖掘机正在向吉隆口岸这个开辟道路，目前的进展大概是300到400米左右。因为现在这个300-400米的情况，已经这个淤泥已经达到了1.5米到2米深，所以这个进展还是相对比较慢的，而且这个难度比较大。现在基本上已经是完全损毁了，我们已经通过无人机这边也是飞过去观察探查了。现在现场是小雨天气，气温大概是15摄氏度左右。天气预报预测，这个入夜之后气温大概能下降到8到10度左右。
1: 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做好群众转移安置和救灾救助工作。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西藏开展吉隆泥石流应急抢险救援和受灾群众救助工作。
3: 灾害发生后，应急管理部立即调度部署救援处置工作，派出工作组赴现场协助处置，调派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601人以及中国安能、中国电建等各类工程救援力量325人携带装备赴现场救援，调派星力通通信保障、磁探精灵、航磁探测等装备赴灾区，为现场通信保障、抢险救援等提供技术支撑。西藏消防救援总队、四川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拉萨支队多方救援力量正赶赴受灾区域。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二级救灾应急响应，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帐篷、取暖炉、衣被、折叠床、防潮垫等3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做好群众转移安置和救灾救助工作。
0: 目前救援面临哪些难点？又有哪些次生灾害需要防范？我们来听自然资源部地质灾害技术指导中心正高级工程师陈红旗的分析。
4: 从影像里面来看，这个地方的地形和水文条件是非常复杂的。这个地方有一条沟，实际上就吉隆沟，它有一条支沟，实际上发生在主沟和支沟交汇的地方。山体的高差要超过3000米，并且这个山体的顶部还有一些冰川和冰湖的存在。就这一次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过程，至少有三个过程。第一个，就在它的支沟的源头，也就是山体的破坏，有一些这个碎屑流的特征，可能它在运动的过程中，从上往下运动的过程中不断的铲刮，它为物源这个方量啊会越来越大。那进入这个支沟以后，因为它有一个扩容和放大的一个效应，就往下转，那从而呢就是进入这个到了支沟主沟这个地方。因为主沟呢，这个吉隆沟它实际上它有水量的这个加入，我们从一些下游的视频看出来，可它的洪流的这种特征又非常明显。这次救援的难度实际上是很大的。原来这个源头就山体破坏这个地方，它到底情况怎么样，就稳不稳定，这是一个方面，它是影响这个后援救援的这个次生灾害的。第二个方面就是水情的情况，因为支沟和主沟的上游的水情是怎么样子，稳定不稳定。那第三个点呢，就是当地的降雨的情况，因为这个地方属于一个高山的峡谷，是极容易汇水的。那第四个方面呢，由于地形是比较狭窄的，所以进出场的道路要严格的防范山体的崩塌滑坡，甚至于落石的影响。
5: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3: 来关注国内焦点。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
0: 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表示，截至目前，人工智能许多应用场景已生动呈现，有近200项人工智能关键标准成功研制。
1: 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表示，截至今年六月底，我国智能算力规模达2185亿 flops， 围绕算力枢纽建成70余条算力大通道。十五五时期将坚持应用牵引，推动人工智能加制造加出新速度、新高度、新成效。供给方面将重在筑牢技术底座，支持高端训练芯片、人形机器人等前沿技术研发、智能终端迭代等，更好满足各行业各领域需要。应用方面将重在挖掘落地场景，分行业凝练高价值场景，加强应用服务商的培养，让企业真正用得上、用得起、用得好。生态方面将重在优化发展环境，分级分类推动基础共性、赋能应用、安全伦理等方面标准的研制应用。
6: 安全方面重在有效化解风险，开展人工智能安全风险监测、信息共享及通报处置，建好用好人工智能产品安全漏洞库，持续推进深度合成检测、模型算法安全防护、价值对齐等技术攻关，让人工智能真正为人所用、为人所控。
3: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今晚在北京国家速滑馆落幕。
0: 闭幕式上，北京正式发布全球首个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全量数据集，并宣布明年八月将继续举办第三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并增设更多注重应用的场景赛。
7: 在这里也举行了颁奖仪式，那么包括刚刚结束的百米飞人大战以及足球五 V 五等赛项的奖项都是在这里举行了颁奖。
1: 闭幕式上，全球首个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全量数据集正式发布。数据集由多家机构在训练备战和正式比赛期间采集的海量真实场景操作数据组成，共2500小时，涵盖工业、家庭等12个应用场景，包含44项作业、100余项技能、1000余项精细化任务。数据集可直接服务于具身智能模型的训练和研究，为更多的研究机构、高校提供算法训练和场景验证的数据支撑，有效降低真机数据的采集成本。
8: 我们的运动会呢，设置了很多覆盖真实环境的场景赛项，这些赛项呢，也是为机器人后续能够进入生产生活奠定基础。
3: 今年机器人运动会的赛场上有不少这样的画面，机器人稳稳地端起水壶向杯子里倒水，这一套行云流水的工作是工程师与机器人合力完成的。可能很多人会问，需要通过人类摇操才能完成任务的机器人是不是还不够聪明呢？
9: 摇操啊，包括现在的动捕技术都可以用于展会啊，都可以完美的复刻，1:1复刻出人类和机器人的，这是一种方式。
1: 佩戴上这样一套胸背式摇操装置，在网络环境许可的状况下，就可以将操作员的上肢动作实时映射到机器人的手臂上。
10: 往前送，摁住，夹住，起，往前走。哎，身子不动，
11: 对对对，
10: 胳膊往前放。看您看到的这个机器人把瓶子放到盒子里的这个动作，就是我穿的这一套穿戴臂指挥它完成的。这个机器人的右手可以跟着我的动作来回的回复，而且7个关节都能灵巧的转动。
1: 当前具身智能产业发展需要大量真实场景的数据，对机器人进行预训练，通过摇操方式就是实现数据采集的一个重要途径。
12: 摇操作它是属于我们叫做数据采集的一个系统，我们数据采集它是为了让机器人能够未来做自主的在各种场景下做应用，所以说这个是一个前置的一个非常必要性的一个数据采集的过程。
1: 要采集到高质量的数据，人机合一的稳定操作必不可少。
12: 数采的工程师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可以看到我们一些优秀的数采的工程师呢，他可以很高效快速的去采集各式各样的数据。
1: 机器人摇操技术凭借超低延时视频传输和智能压缩等核心突破，正将千里之外如臂使指的愿景变为现实。 它不仅是技术上的飞跃，更预示着在危险偏远环境中，人机协作模式将发生根本性变革，为各行各业开启新的可能性。未来有望在远程医疗、太空作业、深海探索等更广阔领域深度应用。
12: 比较危险的场景，我们通过远程的遥操作，然后机器人去脱离我们人类去做一些危险的事儿，这个是已经很清晰明了的能够应用的一些场景。
5: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3: 继续来关注台风天气对我国的影响。目前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正在逼近浙闽沿海，截至今天17点，沙德尔位于距离浙闽交界偏东方向约600公里的海面上，已经进入24小时警戒线。
0: 预计沙德尔将于明天夜间至后天上午在浙江象山到福建福清一带沿海登陆。此外，中央气象台已对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停止编号。
1: 随着沙德尔向浙闽沿海靠近，浙江省防止于今天12时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连日来，浙江玉环市相关部门组织人员帮助加固海上养殖设施，劝导养殖人员转移上岸。
11: 我们每次防台呢做的工作是比较繁忙的，这次乡里面包括上几次都是来帮我们一起来干活，使我们安心的撤离。
1: 目前玉环市近200名海上养殖人员全部转移上岸，海上养殖网箱、鱼排等设备已完成紧急加固。今天上午，福建省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位于福建连江的黄岐国家中心渔港正加紧做好各项防台风准备。
13: 在我身后是停靠着数百艘的船舶，从昨天下午开始，这边的船舶就陆陆续续的进港避风了。这些船舶是一列一列的有序的排列，那他们呢主要是遵循大船在外小船在内这样的一个原则，因为大船它的抗风浪性比较强，所以停靠在外侧，小船停靠在内侧，这样一定程度上大船还能够为小船来提供一道防风浪的一个屏障。
1: 目前福建全省184家 A 级景区已全部关闭，宁德组织多个渔港码头和海上养殖区提前开展鱼排加固、船舶回港等工作。截至今天中午12点，宁德已转移61000多人。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今天继续调度部署台风防范应对工作，将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维持针对广东的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虽然台风紫檀已经停编，但不等于影响结束。受紫檀影响，广西崇左市这几天遭遇持续强降雨，今天凌晨3点，左江崇左市江州城区段出现洪峰水位，超警戒水位7.67米。随着洪峰过境，该段水位将逐渐回落，人员转移等抢险工作正持续开展。
14: 那我现在呢，就是在崇左的主城区。那我旁边的这个点位呢，这两天以来呢，一直是多支救援力量不断开展舟艇转运人员的一个临时的舟艇停靠码头。那么目前我在的这个位置呢就临近老城区。在这样的一个河流的走势下呢，我们可以看到老城区呢是在画面的左上方呢，是一个类似于三面环水的区域，包括这个区域跟南方的它南侧的一部分呢都属于老城区。那么这一次也是地势低洼的部位，也是这次左江江水上涨以后呢所淹没的最主要的一个片区。
1: 强降雨还导致崇左市多处村镇大面积被淹。昨天上午，在崇左市江州区卜寨村，洪水来势汹汹，武警官兵第一时间赶赴现场，逆行涉水转移被困群众。
15: 我们的皮划艇一直都是逆流而上，我和我的战友在皮划艇前面拉着皮划艇走，而后前面有一个暗渠，再加上水流湍急，把我压在冲锋舟下面。我当时没有想那么多，我想着赶紧爬起来，把人民群众转移到安全的位置。
1: 受台风紫檀外围环流影响，今天湖南永州新田县也遭遇强降雨天气，多个低洼路段出现严重内涝，车辆通行受到影响。当地市政和城管部门及时疏通下水道，清理路障，目前已恢复正常通行。
0: 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风力不断增强，逐步逼近浙江沿海。为了应对台风可能带来的强降雨，宁波、温州等地提前部署，预泄水库库容，提升应急响应，做好各项防汛准备工作。
16: 连日来，宁波市奉化区、鄞州区、象山县、宁海县多座水库有序提闸预泄，腾出防洪库容，为后续强降雨预留调蓄空间。记者从宁波市水利局了解到，截至今天13时，全市大中型水库已累计预泄5000万立方米。
17: 我们将密切跟踪台风动向，滚动做好洪水预测预报，强化24小时值班，保障水库的安全运行。
16: 今天上午，温州市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为2级，全市89处在建水利工程全面停工，涉海景区全部关闭。据防汛部门研判，本次台风影响期间叠加天文大潮，极易形成狂风、巨浪、暴雨等极端天气，提醒市民及游客要及时关注预警，远离码头、江岸、滩涂等涉海涉水危险区域，切勿观潮逗留，注意人身安全。
3: 台风沙德尔正逐步逼近浙江沿海，特别需要警惕的是，沙德尔影响期间还正值天文大潮，风暴潮叠加天文潮将带来哪些影响？来听中国气象局气象分析师胡啸的解读。
18: 今天下午，沙德尔呢已经进入到了24小时的警戒区。这个台风未来路径来看呢，将会继续的向西或者是西偏南方向移动，很有可能在28号以台风的级别登陆浙江南部，特别是台州到温州下属的沿海。那么登陆之后呢，它北侧的副热带高压依然会比较强势，再加之冷空气的南下，它向西南方向移动的可能性会更大一些。它这个残涡甚至有可能会进入到南海，并入到季风槽当中。那么从影响上来看，首先就是它滞留内陆时间可能比较长，所以降雨比较强。27号到30号，浙江、福建、江西、湖南、广西、贵州是陆续会出现大到暴雨天气，部分地区可能还会有大暴雨甚至是特大暴雨，大家要做好防范强降雨的准备。那么28号登陆的这个时间也是农历的7月16，正处于天文大潮期，所以还要警惕风雨潮的三碰头。这个台风风暴潮和天文大潮叠加在登陆地点附近和它的北侧因为低压的抽吸和西岸风的吹袭可能会出现明显的风暴增水，特别是台州、宁波这一带地区要警惕海水倒灌和漫堤的出现。
0: 今年8月下旬以来，西北太平洋和南海海域出现了4个台风共存的现象，分别是第18号台风沙德尔、第19号台风紫檀、第20号台风简拉维和第21号台风艾沙尼。四个台风路径不一，接连给我国南方地区带来风雨影响。我国风云气象卫星从太空视角记录了多个台风的演变过程。
19: 8月19号至24号，6天时间里相继生成4个台风，这种现象虽比较少见，但在台风活跃期并非极其罕见。目前，第20号台风简拉维和第21号台风艾沙尼相继减弱，已停止编号。风云四号 B 星和风云四号 C 星监测显示，第19号台风紫檀登陆后逐渐减弱为热带低压，整体云系结构松散，台风沙德尔螺旋结构清晰，外围螺旋云带发展旺盛，并伴有闪电活动。
20: 紫檀台风自从生成开始，一直在北部湾上空回旋扫动，因此它给广西还有越南是造成了比较明显的强降水。我们利用高风三号卫星对这个水体进行了监测，与8月6号相比，我们可以看到8月24号这个影像范围内的水体面积是增大了91.8平方公里，就是图中的红色区域。今年的沙德尔台风，这是今天早上的4C 的真彩色云图。从图中我们可以看到，沙德尔的这个环流结构还是非常的清晰，然后外围的螺旋雨带已经开始影响上海还有浙江的东部。另外我们关注到，就是在沙德尔的这个螺旋雨带上有比较明显的这种丝缕状的卷云雨的信息，这预示着沙德尔的高层的辐散是非常强的。 因此对它强度的维持是非常有利的。
19: 此外，中国气象局国家卫星气象中心的

0: 海温产品监测显示，西北太平洋暖水区广阔，菲律宾以东洋面海温较高，海表温度最高可达30摄氏度，有利于台风生成和发展。
1: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2: 24小时声音，南部战区新闻发言人翟世臣海军大校表示，8月21号至25号，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力量为南海海域进行例行巡航。菲律宾拉拢域外国家搅局南海，组织所谓联合巡航，破坏地区和平稳定。战区部队将坚决捍卫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坚定维护地区和平稳定。
3: 公安部发布的《公安机关网络空间安全监督检查办法》将于10月1日起施行。针对民进党当局刻意抹黑，称台湾民众赴大陆前务必审慎评估必要性，切勿低估相关人身与信息安全风险。国务院台办发言人张涵在今天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民进党当局有关说法完全是造谣抹黑，混淆视听。
4: 近日公安部发布的部门规章《公安机关网络空间安全监督检查办法》，该办法适用于公安机关依法对网络运营者、数据处理者、个人信息处理者履行数据安全义务情况开展监督检查，并对公安执法行为予以规范。该办法制定有利于监督网络运营商、数据处理者、个人信息处理者等，加强对网络数据和个人信息的安全保护，共同防范电信网络诈骗等违法犯罪，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公益。民进党当局有关说法完全是造谣抹黑，混淆视听。民进党当局正是把黑手伸向人民生活的最大祸首。他们反复翻炒民主对抗威权的虚假叙事，蓄意升高两岸对立对抗，组线破坏两岸交流合作，在岛内肆意践踏民主，破坏法治，禁限自由，大搞绿色恐怖。近日又一再要求赴大陆探亲的台湾公务员提供亲友名单和电话等数据，要求赴大陆交流的岛内学校和学生在陆委会网站登记等，如此肆意侵犯台湾民众个人隐私，民进党当局有何资格和颜面奢谈信息安全？
2: 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近日受访表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如果马来西亚的一个州执意分裂出去，他也将捍卫国家的神圣性与统一。台外事部门对此妄称，此言论恐对台商赴马来西亚投资的信心造成不利影响。在今天举行的国务院台办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发言人张涵表示，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立场，四处散布台独谬论，动辄拿经贸投资施压有关国家，恰恰暴露了其以经谋独的本质。
4: 我们对有关国家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立场表示赞赏。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湾根本不存在什么主权。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立场，四处散布台独谬论，动辄拿经贸投资施压有关国家，恰恰暴露了其以经谋独的本质。
3: 针对有人在台湾电视节目上称北京没冰箱等言论，在今天举行的国务院台办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发言人张涵表示，这种脱离事实的言论只会沦为笑柄，欢迎台湾民众突破障碍，多来大陆走走看看，了解真实可爱的大陆。
4: 这种脱离事实的言论只会沦为笑柄，民进党当

0: 当局禁限阻挠两岸交流交往，在岛内蓄意制造信息茧房，企图封锁台湾民众了解大陆，用心险恶。我们欢迎台湾民众突破障碍，多来大陆走走看看，了解真实可爱的大陆。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二十四小时。
2: 继续来关注伊朗局势。据伊朗媒体25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表示，根据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航线新达成的谅解，进入波斯湾的航线将途经伊朗水域，离开波斯湾的航线将途经阿曼水域，两条航线都将经过伊朗水域。
3: 他还表示，任何军舰不得通过该海峡，只允许商船通行。
4: 加里巴巴迪表示，伊朗与阿曼之间的谅解并不意味着立即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上述通行安排为临时措施，两国后续将在30至60天内就划设一条新的永久航线展开谈判。加里巴巴迪强调，如果伊朗的要求和条件得不到满足，霍尔木兹海峡将继续关闭。他表示，重开海峡的前提条件包括彻底结束黎巴嫩战线在内的所有战事，解除封锁，妥善解决也门问题。此外，美国必须全面履行其此前未能履行的所有承诺。加里巴巴迪说，美国声称已清除霍尔木兹海峡水雷的说法是宣传谎言，伊朗将打击进入该区域的美国扫雷舰。稍早前，伊朗与阿曼25号发表联合声明说，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在对伊朗进行访问期间，同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举行建设性磋商。鉴于霍尔木兹海峡当前局势以及近期战争造成的严重后果，双方讨论了一项分阶段框架，以为后续工作提供切实可行的实施基础。根据声明，拟议框架包括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航运走廊，就走廊运行达成共同安排，建立两国海岸警卫队共同参与的协调机制，并继续就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管理、信息交换、交通管理以及相关航行和安全服务保持协调。双方还强调，应同波斯湾沿岸其他国家开展磋商，遵守适用的国际法，并尊重沿岸国家的主权权利。
2: 伊朗称已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航线达成谅解，如何看待此事释放的信号？后续会产生哪些影响？来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研究专家李子欣的分析。
5: 在美方经济绞杀全面铺开的节点呢，那伊朗通过有限的通航信息的发布，可以缓解国际社会对伊朗封锁全球能源通道的指责，争取外交上的主动权，同时呢，借临时航线安排重新确认伊朗对于海峡的管控权。但伊朗也明确地表示，海峡并不会立刻开放，现在公布的航路也只是理论状态，重开海峡的前提条件仍然是包括要彻底地结束所有战事，解除对伊朗的封锁，以及美国履行全部承诺等一系列内容。那就这份伊朗和阿曼所发表的联合声明来看呢，伊朗正通过与阿曼的双边框架，将自身的海峡的这种事实管控权制度化。那么联合声明的航线设计本身就体现了这种权力格局。伊朗此时宣布航道已经确定，但是通航量却仍然十分有限，这就是在明确的暗示伊朗并不是当前海峡封锁唯一的障碍。那么重点呢，是要将通航障碍归因于美方并没有满足条件，责任在美而不是在伊朗。那就对后续形势发展的影响来看呢，首先伊朗和阿曼的联合声明当中明确规定，未来海峡通行只是面对商船、军舰是禁止通行的。那这一条款如果纳入永久安排，将会重塑海峡的安全架构。伊朗设立的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已经有违规船只黑名单制度，那么如果再要叠加到这种军舰禁令，等于是把美军在海湾的军事存在完全宣布为非法，那这必然会进一步的导致美伊对抗的升级。那第二呢，就是声明强调与波斯湾沿岸国家将举行磋商，这与美方所构建的反伊朗联盟的努力是形成对冲。伊朗呢，将海峡管理从双边安全议题转化为区域治理框架，意在争取海湾国家的立场空间，增加美国来孤立伊朗的外交成本。 那第三呢，就是美伊围绕着扫雷的叙事矛盾，其实体现出的是双方对于海峡管控权的这种争夺。双方都宣称对于海峡有管控权，但是彼此之间却缺乏必要的沟通渠道，海上误判的概率显著上升。那就目前的事态进展来说呢，各方似乎都有意稳定局势，也都认识到海峡完全封锁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但距离战略上的和解仍然是非常遥远。
3: 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5号援引美官员和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近日告诉多名美国的盟国外长，美国预计暂时不会对伊朗发动新的打击，当前重点转向包括经济制裁在内的其他施压手段。
6: 据消息人士透露，卢比奥在与多名外长通话时，概述了特朗普政府当前的对伊政策，也就是暂时避免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通过美国海军封锁和新制裁措施加大对伊朗的经济施压，同时尽可能多地将石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往全球能源市场。美官员表示，尽管卢比奥明确指出美国不打算重返大规模作战行动，但他并未排除在伊朗率先发动攻击时进行反击的可能性，预计这一政策至少会持续到中期选举之后，届时新的军事行动可能会再次被提上日程。报道还援引美官员的话说，目前美国并未与伊朗进行谈判，而是在向伊朗施压，这种压力可能会促使伊朗重返谈判桌。美国总统特朗普25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美国海军通知他，霍尔木兹海峡国际水域内的所有水雷均已被清除或引爆。特朗普称，伊朗方面已收到通知，任何布设新水雷的船只都将立即遭到系统性毁灭。美国正通过太空军密切监视海峡的每一寸区域。
2: 从军事威慑转向经济施压，是否意味着美国对伊朗换了打法？中东局势又将如何发展？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的解读。
5: 的确，美国是换了打法。那现在美方已经明确将暂缓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后期主要会聚焦经济施压。那我想原因有这么三个方面。其一呢，就是军事手段未能达到预期目标。那么冲突近6个月的时间，美军始终没有能够实现其预期战略，那么还导致自身的弹药库存严重不足，霍尔木兹海峡也未能恢复正常，继续空袭的边际收益正在递减。其二呢，就是美国国内的政治压力倒逼，那特朗普的支持率跌至新低，生活成本已经成为了中期选举的核心议题。那第三呢，就是经济战的成本更低，风险更可控，可持续性更强。那经济制裁配合着目前的全面封锁，美方判断呢，经济绞杀将比军事打击更能长期消耗伊朗的战争韧性。短期内呢，地区局势可能会进入到一种经济战主导、军事威慑兜底的僵持阶段。美方暂停空袭，但维持海上封锁，伊朗呢也不会轻易的放弃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权，双方都在消耗对方耐力。那中期来看，局势的走向就更加高度取决于相关国家的内政走势。如果相关国家内政平稳，那么则可能会维系这种经济战为主的模式。但无论是伊朗还是美国，一旦国内议程出现意外因素，都有可能会重启军事选项以转移矛盾。那么值得注意的是呢，当前地区的自主安全架构正在加速重建，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的签署呢，就是最为生动的一次例证。地区国家正在减少对美国安全体系的依赖，那自主安排正在替代外部安排。这一进程呢，无论美伊是否达成协议，都是难以逆转的。
1: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2: 24小时新闻棱镜。近期不建议大家买深色蛋糕登上网络热搜，不少消费者反映食用深色奶油蛋糕之后，嘴唇牙齿被染色，颜色沾染到皮肤上难以清洗，
3: 由此引发大家对于蛋糕色素是否添加过量、食品安全是否存在隐患的担忧。
7: 喜欢追求时尚个性的李先生，在一次为庆祝朋友生日时，在当地一家人气颇高的私房蛋糕店订购了一款300多元的红底奶油蛋糕。
8: 当时挑的时候就看到了这款，觉得颜色啊特别正，拍照感觉很出片，所以特意选择了这一款。
7: 当天刚吃完两口，就发现舌头和牙齿都变红了。
8: 我的舌头跟牙齿都是红的，那个颜色也根本吞不下去啊。朋友们的嘴巴也一样是红的，我们就想着反正也不敢吃了，拉来玩算了，反正是奶油一会洗掉就行。但是没想到当天晚上回去以后根本洗不掉。
7: 记者联系这家私房蛋糕店，再次订购同款红底奶油蛋糕。店家表示也可以制作同款黑色奶油蛋糕，同时坦言深色奶油会发苦，存在染色现象，属于使用可食用色素后的正常情况。带着疑问，记者购买了同款红色蛋糕，开展现场试验。依据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中合成着色剂的测定，该款蛋糕中诱惑红和赤藓红都超出使用标准。国家标准每公斤裱花用奶油中合成红色素使用不得超过 0.05 克，而该蛋糕检测结果为诱惑红每公斤 2.78 克，是国家标准 55.6 倍。赤藓红 0.21 克是国家标准 4.2 倍。
9: 长期或者一次性的摄入这样一个超标的色素规格的食品的话呢，很有可能会导致这样一个过敏腹泻的症状。如果在我们的这个超过我们肝脏代谢水平，它有可能会导致我们的这样一个肾脏和肝脏的损伤。那在我们这样一个安全摄入的前提下呢，它的风险是可以控制的。
3: 网络上还有博主拍摄视频演示制作黑色蛋糕要倒入小半瓶色素，大量色素加入之后，奶油的颜色浓重，口感发苦，沾到身上很难清洗。不少网友看完视频后就更加担心深色蛋糕色素超标了。那么蛋糕吃完唇齿皮肤染色就代表色素加得多吗？网传的半瓶色素做蛋糕的操作在现实烘焙行业是否普遍呢？
10: 相关专家表示，色素分为天然色素与人工合成色素两大类。天然色素来源于自然食材，但是稳定性差，遇酸碱高温容易变色褪色。合成色素化学合成而来，稳定性强，成本更低。我们国家的国标 GB2760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中，不允许在蛋糕坯中添加合成色素，也就是我们吃的蛋糕膏体部分。所以蛋糕坯的色彩，红丝绒多用红曲红，黑色蛋糕多用竹炭粉、可可粉等偏向天然原料。根据国标要求，只有蛋糕表面的装饰部分，也就是奶油部分，例如烘焙裱花奶油，才允许使用特定品种的合成色素，且用量有严格限制。专家表示，我国对食用色素的使用范围和限量有严格规定，商家一定不能为了所谓的追求个性和时尚而过量添加人工色素。根据国家标准 GB2760-2024， 在糕点上彩妆及裱花奶油所属类别中，允许使用的合成着色剂清单九种，其中红色类包括诱惑红、胭脂红、苋菜红、赤藓红、新红五种。一般来说，常见的亮蓝每公斤蛋糕裱花不能超过25毫克，诱惑红、赤藓红等最多50毫克每公斤，柠檬黄、日落黄等最多100毫克每公斤。而在日常的蛋糕烘焙过程中，少量人工色素就能达到很好的颜色装饰效果。
9: 一般来说，做一个6寸蛋糕的话呢，然后我要进行裱花奶油，差不多用的量呢，其实就是一滴或者半滴我们这样一个色素就行了。那一般来说，一滴的话呢，差不多的量的话是0.05毫升。比如说像浅粉色啊、浅蓝色，那我可能只用半滴就差不多了，半滴是差不多是0.02毫升左右。所以这个量的话还是比较少的，所以它的安全性还是比较可靠的。
10: 专家提醒消费者，与工厂生产的预包装食品不同，现制现售的奶油蛋糕按照现行法规不需要强制张贴配料标签，消费者无法直接从外包装上看到色素的使用情况。这意味着消费者在购买这类产品时，无法像购买预包装食品那样通过配料表来了解色素的添加品种和用量。一般来说，符合国家标准使用的不论是天然色素还是人工色素都不会在人体内有残留。
9: 色素的话呢，因为它的这个分子会比较大一些，所以在我们的消化过程当中呢，它也不会进入到我们的血液当中去，就是在我们的消化系统之内很快就过去了，所以一般来说都会正常的就是通过

0: 通过这种粪便的方式排出体外。
1: 不少消费者吃完蛋糕，色素粘在皮肤上反复冲洗也很难去除，就会认为色素添加量很大。不好洗就代表色素使用超标了吗？我们继续来看专家的解读。
2: 裱花蛋糕的奶油之所以难洗，是因为里面的色素被藏在油脂里了。为了让色素能均匀混入奶油，它会被附着在很小的载体颗粒上，然后和油脂紧紧抱在一起。而油脂本身不溶于水，沾到手上后单用水很难冲掉，加上皮肤又有很多细小的纹路，这些带颜色的油脂正好嵌在纹理里，就像卡在缝隙中一样，所以更难彻底洗干净。
0: 因为它颗粒比较细一些，所以就很容易进到我们皮肤的这个非常细小的褶皱当中去，所以它就容易这样一个残留。其实大家也不用担心，因为像这个色素的话呢，它就是可能现在洗不是很好洗，但是洗上两三次以后，它的颜色也就会自然掉色了，手指头的纹路可能会比较深一些，相对而言可能就是没有那么好洗。
2: 专家解释的色素被油脂包裹嵌入皮肤纹理，确实是染色难洗的物理原因之一。同时，色素的浓度同样是决定染色程度和清洗难易度的关键因素。在合规添加的情况下，色素用量很少，染色现象通常较轻微，容易清洗。而当色素添加量严重超标时，单位面积皮肤上附着的色素量大幅增加，自然会更难清洗，颜色更深，残留时间更长。
3: 专家提醒，如果消费者对食用色素心存顾虑，可以优先选购浅色、白色奶油蛋糕。同时也要看到，相比色素带来的风险，蛋糕高糖高脂的属性更需要引起重视。这类甜品口感虽好，并不适合频繁大量食用。
4: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3: 再来看国际焦点，美加贸易谈判日前未能达成协议，双方贸易争端持续。
1: 25号，加拿大政府宣布将对价值276亿加元（约合200亿美元）的700多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
5: 加拿大财政部部长商鹏飞25号表示，本次受反制关税影响的美国商品总额与美方对加方加征的50%关税涉及商品价值相当，实现等额对等反制。加方关税反制措施将于9月8号正式生效。根据加拿大财政部公布的反制关税清单，反制关税主要集中在钢铝、乳制品、家电、农业设备等领域，税率分为15%、25%和50%三档。其中，大多数从美国进口钢铝制品关税将从25%提高到50%，奶酪等乳制品、海鲜等将被征收25%关税。除反制关税外，加政府还宣布推出一项总额为75亿加元的援助计划，重点支援受贸易战冲击的中小企业，向企业提供投资和流动性支持等。在劳工保障方面，政府将帮助企业避免裁员，让更多员工提升技能或接受再培训，同时增加失业保险领取的灵活性。美加贸易谈判日前未能达成协议，加拿大总理卡尼8月22号就加美贸易谈判破裂全面阐明立场，并宣布鉴于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拿大的等额报复性关税计划于9月8号正式生效执行。美国总统特朗普8月24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将从2027年1月1号起，把对加拿大汽车、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等产品的进口关税提高至50%。
3: 这场美国和加拿大之间的贸易战引起美国政坛两党人士和美国媒体的反对。
6: I still think imposing new tariffs on Canada is a mistake.
7: 民主党人的批评则更加直接。密歇根州民主党联邦参议员候选人阿卜杜勒·赛义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特朗普正在让密歇根州民众掏腰包，为他因虚荣心发起的贸易战买单。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认为，特朗普政府的政策将给共和党带来更多的政治麻烦。报道说，

0: 以往在面对通货膨胀和就业数据不佳时，共和党的惯用说辞是指责前任政府，但特朗普政府今年以来的行为已经削弱了这一说辞的说服力。华盛顿邮报25号则发表社论称，贸易战升级，美国人和加拿大人都是输家。文章说，现在距离美国国会中期选举仅剩2个多月，与加拿大的贸易战可能会让共和党在缅因州、密歇根州、俄亥俄州等关键州的中期选举中付出代价。
1: 随着美国与加拿大贸易争端持续，美国总统特朗普25号声称正考虑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此举引发加拿大方面不满与批评。对于美国总统的这番言论，两国民众如何看待呢？
0: 安大略湖是北美洲5大湖之一，位于加拿大与美国交界处，北接加拿大安大略省，南临美国纽约州。对于美方表态，有加拿大民众表示，改名言论毫无实际意义，只会加剧两国间的敌意。而针对此前美方曾威胁吞并加拿大的言论，有加拿大民众直言，加拿大绝不可能变成美国第51个州。
2: I think building of animosity between two neighbors is something that is never a good result. You know, the language that builds this animosity, like proposing changes to you know, beloved lakes, is something that will increase the animosity.
3: Emphasis on Canada, not the 51st state of America or any way close to that.
0: 对于美方的言论，有美国民众批评，在国内民生压力凸显之际，美政府却抛出更名表态，无视民众现实关切。
4: I think you should take care of things that matter the most to the country. What are you doing? Do something for the people. You know, and I know what it's going to do. It's going to raise the cost of living again, more than what it already is.
5: 据日本媒体近期报道，在2027年4月至2028年3月的2027财年中，日本政府部门和机构的预算申请总额预计将超过130万亿日元，相比本财年的122万亿日元显著增加。多家日本媒体25号报道称，以上预算申请当中，日本财务省计划拨出36.6386万亿日元用作国债费，创下历史新高。
6: 据日本媒体报道，国债费用于支付国债利息和偿还到期国债本金。本次预算申请当中，用于支付国债利息的部分高达16.5888万亿日元，也创下历史新高。日本广播协会报道称，利息支出预算增加的原因是，作为长期利率指标的日本10年期国债收益率近期持续升高，上周一度飙升至2.945%，这导致用于计算利息支出的估算利率随之上调到3.8%。日本读卖新闻报道称，随着付息费用的增加，日本政府的财政运营将变得越来越艰难。
1: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6号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已获悉俄情报部门与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里夫接触的情况。佩斯科夫说，普京本人与拉特克里夫并未接触，接触是通过情报部门渠道进行的。佩斯科夫没有说明本次俄美情报部门接触的具体议题。他同时表示，现在谈论此类接触是否会将俄美双边关系从目前所处的危机中拉出，还为时过早。多家美国媒体25号报道说，当天拉特克里夫据信搭乘一架美军运输机从拉脱维亚起飞，抵达莫斯科。感谢您收看今天的24小时。
5: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祝您晚安。

0: 随时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5: 偷偷加练两组，
6: 多拎两个，
7: 多走两步，
8: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9: 揽月亮724超级品牌日，邀请多名竞享体验官揭秘魔幻泡沫，共赴一场未来沐浴的四季之旅。活动现场通过四季场景带领观众沉浸式体验，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一按出泡，以冲洁净，不干不滑。蓝月亮今年重磅推出竞享旅行装，满足多场景沐浴需求，小小瓶，随身随行，出行无忧。竞享泡沫沐浴，每一刻，从一清到各户，从居家到出行，蓝月亮在洁净生活领域不断探索，推出多元化产品。未来蓝月亮将持续以用户需求为核心，用创新科技带来更优质的洁净新体验。
10: 在西北太平洋和南海海域，中心附近最大风力大于等于12级的热带气旋统称为台风。台风预警是针对可能或者已经受到热带气旋影响产生的大风天气，由低到高分为蓝色、黄色、橙色、红色四级。台风蓝色预警是指24小时内沿海或者陆地平均风力达6级以上，或者阵风8级以上并可能持续。台风黄色预警是指24小时内沿海或者陆地平均风力达8级以上，或者阵风10级以上并可能持续。台风橙色预警是指12小时内沿海或者陆地平均风力达10级以上，或者阵风12级以上并可能持续。台风红色预警是指6小时内沿海或者陆地平均风力达12级以上，或者阵风14级以上并可能持续。遇到台风预警，公众应立即停止露天活动，远离海边、河道、广告牌、大树以及地势低洼地带。户外作业人员尽快停工避险，船舶回港避风，密切关注预警信息，听从应急指挥转移。
11: 短时强降水极易引发城市内涝，应提前做好防范措施。暴雨来临前，密切关注气象预警和交通提示，检查门窗密封性，及时切断电源插座，将家电、贵重物品转移至高处，防止进水短路引发触电。清理阳台杂物和排水口，避免堵塞。地下车库、地下室可提前准备沙袋、挡水板，减少积水倒灌风险。强降雨时，尽量减少外出。必须外出时，一定避开涵洞、隧道、地下商城、地下车库等易积水区域，远离电线杆、变压器等带电设施，切勿靠近积水漩涡和下水道井口。驾车出行，牢记探、慢、撤。积水深度不明或超过轮胎一半，切勿强行通过，立即选择安全地带停车，并向高处撤离。车辆在积水中熄火，千万不要再次启动，避免发动机报废。车内人员迅速撤离到安全区域并报警求助。若不慎被困内涝区域，迅速向楼顶、高台等安全高地转移，拨打119、110求救，清晰说明位置和现场情况，不要擅自游泳逃生，远离老旧墙体、广告牌、大树等易坍塌物体，避免二次危险。

0: 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当务之急要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受威胁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要加强监测预警，注重科学施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正处防汛关键期，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认真落实防汛防台风各项措施，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灾害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核清失联受灾人数，组织力量全力开展抢险救援，及时有序转移受险群众，同时注意科学施救，严防次生灾害。外交部要加强与有关国家沟通协调，及时通报情况，共同妥善做好救援处置工作。当前仍值主汛期，国家防办、防检救灾办要指导各地深入排查灾害风险隐患，加强险情监测预警和排险避灾，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西藏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搜救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下面来看时政要闻。
1: 8月30号至9月3号，习近平将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进行国事访问。8月24号至26号，李强在黑龙江、吉林调研。8月26号，赵乐际同列席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的全国人大代表座谈交流。8月26号，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在北京举行联组会议，赵乐际出席。8月26号，赵乐际在北京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办公厅主任米尔季约耶娃。8月26号，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举行全体会议，围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进行大会发言，王沪宁出席。8月26号，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闭幕，王沪宁主持并讲话。8月25号至26号，丁薛祥在安徽合肥出席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并调研。
2: 您正在收看的是午夜新闻。
0: 26号上午10时30分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大规模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记者从西藏日喀则市吉隆边检部门获悉，吉隆口岸附近河水暴涨，有泥石从山上滚落，部分公路被淹。目前吉隆镇前往吉隆口岸的道路、通信、电力等均处于中断状态。灾害发生后，消防、应急等部门迅速统筹部署救援力量，奔赴受灾区域开展抢险救援工作。总台记者也正赶往现场。吉隆口岸是国家一类边境口岸，位于我国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镇热索村喜马拉雅山中段南麓吉隆藏布下游河谷，海拔1800米左右，与樟木口岸隔山为邻。吉隆口岸距离日喀则市560千米，距离拉萨市830千米。此外，该口岸是我国和尼泊尔边境重要的枢纽，也是我国与南亚交通通商的重要通道。灾害发生后，应急管理部立即调度部署救援处置工作，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协助处置，调派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601人以及中国安能、中国电建等各类工程救援力量325人携带装备赴现场救援，调派星力通通信保障、磁探精灵、磁航探测等装备赴灾区，为现场通信保障、抢险救援等提供技术支持。西藏消防救援总队、四川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拉萨支队多方力量正赶赴灾区。国家防灾救灾委员会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二级救灾应急响应，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帐篷、取暖

0: 炉、衣被、折叠床、防潮垫等3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做好群众转移安置和救灾救助工作。自然资源部于26号15时启动地质灾害防御二级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现场指导开展抢险救援和次生地质灾害防范等工作。灾情发生之后，吉隆口岸方向道路中断。26号下午1点左右，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派出140余名官兵，携带锹镐、救援绳、担架等抢险救援器材200余件套，紧急赶赴现场。下午5点左右，先期救援力量已抵达吉隆镇萨勒乡。经过现场的初步研判，郭巴村受灾较为严重。因通往核心灾区的道路受阻，大型救援设备无法进入，武警日喀则支队联合地方相关部门有序开展道路抢通、人员搜救、伤员转运以及次生灾害隐患排查等工作。灾害发生之后，西藏军区日喀则军分区某部陆续派出了应急救援兵力前往现场，该部的第二梯队救援兵力和工程机械设备已做好出动准备，食物、水、帐篷、药品等救援物资就位。那么具体的情况来看，西藏军区政治工作部张俊豪发回的报道。
1: 我是跟随西藏军区前方指挥组一同前往受灾地区的张俊豪。灾情发生后，西藏军区第一时间启动应急预案，结合前方回传灾情信息作出下达救援命令。经过900公里的赶路后，我们终于抵达一线。目前我所在的位置是距离吉隆口岸20余公里的吉隆镇。灾害发生之后，西藏军区部队第一批救援力量于中午12点半到达一线，转移部分未受灾群众，但路段被碎石封锁，导致救援人员无法到达受灾区域进行进一步的抢险。今天下午17时，第二批救援力量150余人携带工程机械、指挥设备、救护器材、大型无人机及护食品等已到达吉隆镇，在前方指挥组的统一指挥下进行抢修道路网络，寻找幸存人员。但目前吉隆镇这边一直在下雨，导致水位上涨，前线已非常危险。现在所有人员和工程机械已全部回撤至安全区域。目前吉隆镇道路上和通信尚且畅通，但是吉隆口岸受灾区域道路封死，通信中断，当地部分受灾群众已转移至安全区域，并依托当地医院对伤员进行救治，后期医疗救治力量正在持续跟进。
0: 目前，西藏日喀则军分区的报道员王前已经到达了吉隆镇。最新的情况，来看报道。
2: 我在今晚的12点已经抵达了吉隆镇。据了解，这个灾情发生后的第一时间，西藏日喀则军分区吉隆边防连已派出相关的侦察力量奔赴现场，搜索侦查现场情况，然后第一时间将现场的画面回传给后方指挥部，为后续救援提供了有力的支撑。我们从日喀则市区前往吉隆镇的距离大概是560公里，正常行车需要8个小时，但是现在是夜间行驶，加上一路下着零星小雨，我们行车时间比平常更久一些。这一路来，我发现日喀则市的公安交警力量已全部出动，对道路进行了交通管制，除了救援力量，社会车辆、游客一律禁止通行。此次救援的难点是灾情发生地地处这个高山密林峡谷地带，也是地震、泥石流和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的高发地段。它这个不间断还有零星小雨，山上不停的有落石滚落，给救援难度带来了很大困难。目前因为道路问题，我们只能派出部分力量前往一线救援。我们西藏日喀则军分区边防某团已派出救援力量奔赴现场，出动了相应的挖掘机、铲车等，还有一些相关的生活保障物资。今晚不论是前出救援队还是预备队，我们全体官兵将度过一个不眠之夜，我们所有人24小时待命，等后续道路开辟情况，我们再根据西藏军区指挥部要求展开后续救援。
0: 26号，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西藏开展吉隆泥石流应急抢险救援和受灾群众救助工作，重点做好人员搜

0: 九、受灾群众转移安置、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以及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最大限度减少灾害损失和人员伤亡。此外，灾情发生后，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灾区基础设施等灾后应急恢复建设。目前，救援难度大的原因是什么？又有哪些次生灾害需要防范？来听自然资源部地质灾害技术指导中心正高级工程师陈红旗的分析。
1: 从影像里面来看，这个地方的地形和水文条件是非常复杂的。这个地方有一条沟，实际上叫基隆沟，它有一条支沟，实际上发生在主沟和支沟交汇的地方。山体的高差要超过3000米，并且这个山体的顶部还有一些冰川和冰湖的存在。就这一次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过程，至少有3个过程。第一个，就在它的支沟的源头，也就是山体的破坏，有一些这个碎屑流的特征，可能它在运动的过程中，从上往下运动的过程中，不断的铲刮，它为物源这个方量啊会越来越大。那进入这个支沟以后，因为它有一个扩容和放大的一个效应，就往下转，那从而呢就是进入这个到了支沟主沟这个地方，因为主沟呢这个基隆沟，它实际上它有水量的这个加入，我们从一些下游的视频看出来，可它的洪流的这种特征又非常明显。这次救援的难度实际上是很大的。原来这个源头就山体破坏这个地方，它到底情况怎么样，就稳不稳定，这是一个方面，它是影响这个后援救援的这个次生灾害的。第二个方面就是水情的情况，因为支沟和主沟的上游的水情是怎么样子，稳定不稳定。那第二个第三个点呢，就是当地的降雨的情况，因为这个地方属于一个高山的峡谷，是集中于汇水的。那第四个方面呢，由于地形是比较狭窄的，所以进出场的道路要严格的防范山体的崩塌滑坡甚至于落石的影响。
0: 有关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的最新情况，新闻频道将持续关注。
2: 您正在收看的是午夜新闻。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6号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工业和信息化部有关负责人表示，15/5时期，我国将实施一系列专项行动，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制造强国、网络强国建设迈上新台阶。
3: 据介绍，14/5期间，我国制造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持续保持在25%左右，累计建成了504家卓越级智能工厂，国家绿色工厂产值占制造业总产值比重从9%提升至22%。15/5时期，我国将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组织实施传统产业换新行动，加快打造集成电路、航空航天、生物医药等新兴支柱产业。到2035年，力争培育100家左右新兴产业发展示范园区，1000家左右示范企业，推动量子科技、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等未来产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
4: 我们将着力加强产业创新，建好用好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制造业综试平台等载体，要深化推进人工智能加制造专项行动，加快新一代信息技术全方位全链条的普及应用。
3: 今年以来，我国人工智能产业活力迸发，亮点纷呈。从基础上看，围绕算力枢纽已建成70余条算力大通道。从应用上看，人工智能已经基本贯穿研发设计、生产制造、质检运维等全链条。从治理上看，已经有近200项人工智能关键标准成功研制。今年，工业和信息化部将进一步开展人工智能加、机器人加、工业互联网加等应用场景培育，推动产业迭代升级。同时，针对多个重点领域，近期将集中发布一系列针对性政策，包括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15/5”规划，促进中小企业发展“15/5”规划等， 信息通信业方面，把 6G 作为15、5、17的重中之

0: 众，加快核心技术攻关、技术试验和标准研制，为 6G 商用做好准备。
1: 记者26号从国家电网了解到，15、15时期，国家电网将加快特高压通道建设，提升新型储能调节能力，推动新能源基地与算力设施协同布局，促进新能源就地高效利用。15、15期间，跨省区输电能力将达到5亿千瓦，跨区电力互济能力将比14、15末扩大2倍以上，助力国家15、15碳达峰目标实现。26号，首批跨境电商货物在横琴南光物流中心完成标准化打板，经海关验放，从横琴口岸运抵澳门国际机场后飞往海外，这标志着澳琴跨境陆空联运业务正式开通。未来该业务将常态化开展，出口货物最快2小时即可完成全流程作业，并登机发往全球。从25号到26号，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邮储银行6大商业银行陆续发布公告。根据财政部等部门的最新通知，已开始对中小微企业贷款和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贴息政策扩大范围，提高贴息金额。
2: 贴息范围方面，6家银行明确，对于2026年8月1号以来发放的符合条件的中小微民营企业流动资金贷款，中央财政按照流动资金贷款本金给予年化1%，期限不超过2年的贴息支持。此前，对中小微民营企业的财政贴息主要覆盖固定资产贷款，这次是首次将贴息范围扩大到了流动资金贷款。贴息金额方面，6家银行明确，单户企业在单家银行可享受中小微企业贷款贴息的贷款规模上限由每年5000万元提高到7500万元。单户企业在单家银行可享受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贴息的贷款规模上限由每年1000万元提高到2000万元。各家银行明确，银行办理贷款贴息业务不收取任何费用，也不会委托第三方机构办理。对于8月1号到银行公告发布前已经办理的小微企业贷款和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银行会直接把符合贴息条件的业务报送给政府相关部门审核，无需企业做任何操作。
3: 您正在收看的是午夜新闻。
1: 午夜新闻，我们继续来梳理全球资讯。据伊朗学生通讯社26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在德黑兰举行的一次会议上说，美国的新一轮经济制裁将一无所获。佩泽西奇扬表示，鉴于伊朗政府已采取措施，美国现阶段施加经济压力不会取得任何成果，就像其在战事中未能取得任何成果一样。由于与伊朗的谈判停滞，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宣布对伊朗实施毁灭性经济行动。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4号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美国当日发起对伊朗经济孤立的新一轮制裁措施。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5号援引美国官员和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近日告诉多名美国的盟国外长，美国预计暂时不会对伊朗发动新的打击，当前重点转向包括经济制裁在内的其他施压手段。
4: 据消息人士透露，卢比奥在与多名外长通话时，概述了特朗普政府当前的对伊政策，也就是暂时避免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通过美国海军封锁和新制裁措施加大对伊朗的经济施压，同时尽可能多地将石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往全球能源市场。美官员表示，尽管卢比奥明确指出美国不打算重返大规模作战行动，但他并未排除在伊朗率先发动攻击时进行反击的可能性，预计这一政策至少会持续到中期选举之后，届时新的军事行动可能会再次被提上日程。报道还援引美官员的话说，目前美国并未与伊朗进行谈判，而是在向伊朗施压，这种压力可能会促使伊朗重返谈判桌。美国总统特朗普25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美国海军通知他，霍尔木兹海峡国际水域内的所有水雷均已被清除。

0: 引爆。特朗普称，伊朗方面已收到通知，任何布设新水雷的船只都将立即遭到系统性毁灭。美国正通过太空军密切监视海峡的每一寸区域。
1: 从军事威胁转向经济施压，这是否意味着美国对伊朗换了打法？中东局势又将如何发展？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的解读。
2: 的确，美国是换了打法。那现在美方已经明确将暂缓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后期主要会聚焦经济施压。那我想原因有这么三个方面。其一呢，就是军事手段未能达到预期目标。那么冲突近六个月的时间，美军始终没有能够实现其预期战略，那么还导致自身的弹药库存严重不足，霍尔木兹海峡也未能恢复正常，继续空袭的边际收益正在递减。其二呢，就是美国国内的政治压力倒逼，那特朗普的支持率跌至新低，生活成本已经成为了中期选举的核心议题。那第三呢，就是经济战的成本更低，风险更可控，可持续性更强。那经济制裁配合着目前的全面封锁，美方判断呢，经济绞杀将比军事打击更能长期消耗伊朗的战争韧性。短期内呢，地区局势可能会进入到一种经济战主导、军事威慑兜底的僵持阶段。美方暂停空袭，但维持海上封锁，伊朗呢也不会轻易的放弃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权，双方都在消耗对方耐力。那中期来看，局势的走向就更加高度取决于相关国家的内政走势。如果相关国家内政平稳，那么则可能会维系这种经济战为主的模式。但无论是伊朗还是美国，一旦国内议程出现意外因素，都有可能会重启军事选项以转移矛盾。那么值得注意的是呢，当前地区的自主安全架构正在加速重建，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的签署呢，就是最为生动的一次例证。地区国家正在减少对美国安全体系的依赖，那自主安排正在替代外国安排。这一进程呢，无论美伊是否达成协议，都是难以逆转的。
1: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6号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已获悉俄情报部门与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里夫接触的情况。佩斯科夫说，普京本人与拉特克里夫并未接触，接触是通过情报部门渠道进行的。佩斯科夫没有说明本次俄美情报部门接触的具体议题，他同时表示，现在谈论此类接触是否会将俄美双边关系从目前所处的危机中拉出，还为时过早。多家美国媒体25号报道说，当天拉特克里夫据信搭乘一架美军运输机从拉脱维亚起飞，抵达莫斯科。美加贸易谈判日前未能达成协议，双方贸易争端持续。25号，加拿大政府宣布将对价值276亿加元（约合200亿美元）的700多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
3: 加拿大财政部部长商鹏飞25号表示，本次受反制关税影响的美国商品总额与美方对加方加征的50%关税涉及商品价值相当，实现等额对等反制。加方关税反制措施将于9月8号正式生效。根据加拿大财政部公布的反制关税清单，反制关税主要集中在钢铝、乳制品、家电、农业设备等领域，税率分为15%、25%和50%三档。其中，大多数从美国进口钢铝制品关税将从25%提高到50%，奶酪等乳制品、海鲜等将被征收25%关税。除反制关税外，加政府还宣布推出一项总额为75亿加元的援助计划，重点支援受贸易战冲击的中小企业，向企业提供投资和流动性支持等。在劳工保障方面，政府将帮助企业避免裁员，让更多员工提升技能或接受再培训，同时增加失业保险领取的灵活性。美加贸易谈判日前未能达成协议，加拿大总理卡尼8月22号就加美贸易谈判破裂全面阐明立场，并宣布，鉴于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拿大的等额报复性关税计划于9月8号正式生效执行。美国总统特朗普8月24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将从2027年1月1号起，把对加拿大汽车、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等产品的进口关税提高至50%。
1: 这场美国和加拿大之间的贸易

0: 战引起美国政坛两党人士和美国媒体的反对。
1: I still think imposing new tariffs on Canada is a mistake.
2: 民主党人的批评则更加直接。密歇根州民主党联邦参议员候选人阿卜杜勒·赛义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特朗普正在让密歇根州民众掏腰包，为他因虚荣心发起的贸易战买单。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认为，特朗普政府的政策将给共和党带来更多的政治麻烦。报道说，以往在面对通货膨胀和就业数据不佳时，共和党的惯用说辞是指责前任政府，但特朗普政府今年以来的行为已经削弱了这一说辞的说服力。华盛顿邮报25号则发表社论称，贸易战升级，美国人和加拿大人都是输家。文章说，现在距离美国国会中期选举仅剩2个多月，与加拿大的贸易战可能会让共和党在缅因州、密歇根州、俄亥俄州等关键州的中期选举中付出代价。
3: 您正在收看的是午夜新闻。
0: 今年的第18号台风沙德尔目前正在逼近我国浙闽沿海。26号20:30，沙德尔的中心位于距离浙闽交界东偏北方向约530公里的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为强台风级。预计沙德尔将以每小时10公里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27号早晨起转向西偏南方向移动，移速减慢。预计沙德尔将于27号夜间至28号上午在浙江象山到福建福清一带沿海登陆。中央气象台26号18:00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26号上午组织中国气象局等多部门及重点省份联合会商，研判部署台风防范应对工作。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于26号11:00，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维持针对广东的防汛防台风4级响应。会商研判，沙德尔具有登陆强度大、携带水汽足、影响范围广、致灾性强等特点，直接影响浙江、福建、广东等沿海地区。登陆后可能向西深入内陆，部分地区灾害叠加风险高，防汛防台风形势严峻复杂。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风力不断增强，逐步逼近浙江沿海。为应对台风可能带来的强降雨，宁波、温州等地提前部署预泄水库库容，提升应急响应，做好各项防汛准备工作。
4: 连日来，宁波市奉化区、鄞州区、象山县、宁海县多座水库有序提闸预泄，腾出防洪库容，为后续强降雨预留调蓄空间。记者从宁波市水利局了解到，截至13:00，全市大中型水库已累计预泄5000万立方米。
5: 我们将密切跟踪台风动向，滚动做好洪水预测预报，强化24小时值班，保障水库的安全运行。
4: 上午，温州市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为2级，全市89处在建水利工程全面停工，涉海景区全部关闭。据防汛部门研判，本次台风影响期间叠加天文大潮，极易形成狂风、巨浪、暴雨等极端天气，提醒市民及游客要及时关注预警，远离码头、江岸、滩涂等涉海涉水危险区域，切勿观潮逗留，注意人身安全。
0: 目前台风沙德尔已进入24小时警戒线。福安市位于福建东北部沿海，按照福建省防台风的要求，当地海上鱼排人员已全部安全撤离。
6: 福建福安市西尾镇西陂村有海水养殖网箱6670口，是福安重点的海水养殖基地。村里从事海上养殖的人员多，海上养殖设施量大，因此防台风压力也比较大。上午，乡镇干部分成若干小组，逐排逐户逐船开展排查，帮助养殖户加固鱼排缆绳，锁紧网箱，最大程度降低强风雨可能带来的损失和影响。
7: 昨天呢，我们组织工作人员呢就到鱼排上去动员了，那今天呢，我们仍不放心，我们又开船呢来到呢这个鱼排上，然后动员他们呢在今天12点之前务必全部撤离。
8: 我们也积极会配合政府人员，也早点撤离上岸。
6: 截至中午12点，福安市4157名海上鱼排人员已全部

0: 撤离上岸，2072艘载测渔船及乡镇船舶也全部进港避风。
1: 下面我们继续关注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带来的影响。随着紫檀减弱，已经很难确定其环流中心。中央气象台于26号14点对其停止了编号，但停止编号不等于影响结束。虽然紫檀停编，但是余威仍在。26号，广西北部湾海面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并伴有强对流天气。受紫檀的影响，广西崇左宁明县境内江河水位上涨，部分乡镇出现内涝，多个偏远村屯陆路中断，人员受困。这两天，广西应急部门持续调派直升机为宁明县城中镇、海渊镇等受涝村屯空投物资。耀达村出现了水电通信中断的情况。救援人员表示，待洪水消退，道路具备一定的通行条件后，将第一时间组织人员输送物资，抢修受损设施。受紫檀的影响，广西崇左市持续强降雨，多处的村镇大面积被淹，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受到严重威胁。25号，武警广西总队崇左支队和武警广西总队机动支队持续奋战在抗洪抢险的一线，兵分多路展开紧急救援，全力转移被困群众，运送生活物资。
2: 25号上午10点，在崇左市江州区卜寨村教场屯周边，洪水来势汹汹。武警官兵第一时间赶赴现场，逆行涉水转移被困群众。现场不仅水流湍急，还出现了毒蛇，给官兵转移群众增加了不少难度。05后战士钟安在救援时被洪水直接卷入橡皮艇底部。
3: 我们的皮划艇一直都是逆流而上，我和我的战友在皮划艇前面拉着皮划艇走，而后前面有一个暗渠，再加上水流湍急，把我压在冲锋舟下面。我当时没有想那么多，我想着赶紧爬起来，把人民群众转移到安全的位置。
2: 同一时间，宁明县方向的救援任务同样艰巨，当地村屯有3名老人被困，其中1名老人患有严重痛风，身体疼痛难忍，已经2天未进食，精神状态极差。在接到救援任务后，武警官兵随即驾驶着冲锋舟深入灾区，成功将3名老人转移到安全区域。
4: 今天我们一共转移了3个老人，他们都是身体有疾病需要及时救命的。今天能够成功转移，都会有他们武警官兵的支援。我替3个老人的家属以及全体村民感谢他们。
5: 这次到县里抢险增援，一路淌着深水向前推进，沿途不少老人孩子困在高处，我们一边探险排路，一边协同开展群众转移工作。把孩子护在海里时，念头只想着一定要把人平安送出去。
2: 在转移被困群众的同时，多处险情处置同步推进。江州区左江沿线，官兵们搬运沙袋，连夜加筑加固大堤，全力迎战即将过境的左江洪峰。宁明县明江镇返程途中的官兵接到紧急通报后立即折返，克服夜间视线差、水路复杂等困难，成功将一名头部受伤的3岁女童安全转移并送医救治。经过连续奋战，截至26号早上8点，救援官兵共转移受灾群众900余名，解救1名落水群众，运送生活物资20余吨，加固江岸堤坝310余米，为群众送去安全饮用水20余吨，抢险救援行动仍在进行中。
1: 台风逼近，受影响地区将会出现大风、持续性强降雨，容易引发积水、滑坡、高空坠物等灾害。那么，居民日常要如何防范应对？台风过境了就安全了吗？来看安全提示。
0: 消防提醒：台风来临前，要密切关注官方发布的台风预警信息。居民可根据预警等级，尽可能提前取消非必要出行，避免在风雨天气里暴露在户外风险中。要及时清理阳台、窗台、楼顶的杂物，加固空调外机等外置设备，消除高空坠物隐患。如果家中出现积水倒灌的情况，要第一时间切断室内总电源，关闭燃气总阀，严防积水浸泡线路引发触电、燃气泄漏等次生事故。 家庭中应备足饮用水、及时食品。

0: 手电筒、充电宝、常用药品等应急物资，满足数日居家避险需求。
1: 在台风登陆期间呢，我们居民要尽可能的坚持足不出户、居家避险的原则，全程关紧锁牢家中的门窗，远离玻璃幕墙以及落地窗等易受风雨直接冲击的区域。那么有人会凑到窗边看风雨、拍视频，这些都是非常危险的行为。强风裹挟的杂物非常容易就可以击碎玻璃，造成意外的伤害。
0: 消防员特别提醒，台风过境停止编号不代表万事大吉，仍然可能有强降雨引发山洪、滑坡、内涝等次生灾害，要持续关注后续官方发布的暴雨预警信息，不可前往危险区域。
1: 在台风过后呢，我们仍要绷紧安全弦，不要靠近倒伏树木、断裂的电线等设施设备附近，严防触电砸伤等事故，不贸然进入积水地下，警惕水下暗流。如果家中食物被积水浸泡过，应该要丢弃掉，注意饮水饮食卫生。
2: 您正在收看的是午夜新闻。
3: 午夜新闻，我们再来梳理国内的重要资讯。南部战区新闻发言人翟世臣海军大校表示，8月21号至25号，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力量为南海海域进行例行巡航，菲律宾拉拢域外国家搅局南海，组织所谓联合巡航，破坏地区和平稳定。战区部队将坚决捍卫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坚定维护地区和平稳定。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近日受访表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如果马来西亚的一个州执意分裂出去，他也将捍卫国家的神圣性与统一。台外事部门对此妄称，此言论恐对台商赴马来西亚投资的信心造成不利影响。在26号举行的国务院台办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发言人张涵表示，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立场，四处散布台独谬论，动辄拿经贸投资施压有关国家，恰恰暴露了其以经谋独的本质。
4: 我们对有关国家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立场表示赞赏。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湾根本不存在什么主权。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立场，四处散布台独谬论，动辄拿经贸投资施压有关国家，恰恰暴露了其以经谋独的本质。
3: 针对有人在台湾电视节目上称北京没冰箱等言论，在26号举行的国务院台办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发言人张涵表示，这种脱离事实的言论只会沦为笑柄，欢迎台湾民众突破障碍，多来大陆走走看看，了解真实可爱的大陆。
4: 这种脱离事实的言论只会沦为笑柄，民进党当局尽限阻挠两岸交流交往，在岛内蓄意制造信息茧房，企图封锁台湾民众了解大陆，用心险恶。我们欢迎台湾民众突破障碍，多来大陆走走看看，了解真实可爱的大陆。
3: 记者26号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批准发布《社会化陪同就医服务基本要求》国家标准，这一标准将于今年11月1号起正式实施。标准针对当前陪同就医服务边界模糊、服务质量参差不齐、行业没有统一的规范等问题，建立了涵盖服务提供者、服务内容、流程等方面的服务框架。
5: 这项国家标准回应了老百姓选择陪同就医服务要面临的三个最核心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是，陪同就医服务是什么？
6: 标准中就明确地将陪同就医服务定位为辅助性就医服务，它不属于医疗服务，不能替代医生、护士他们的诊断和治疗，也不是单纯的生活照料，而是帮助患者能够更好地完成就医过程的这样一种支持性服务。这一定位呢，就让陪同就医服务在健康服务体系中的角色更加清晰了。
5: 第二个问题是，社会化陪同就医能提供什么服务，不能提供什么服务？ 标准列出了12项正面服务清单，包括就诊引导、替代排队、协助医患沟通、陪伴交流等，同时用7项负面清单划出了红线，比如不判读检查结果、不提供医疗建议、不代替治疗决策等。这套正面清单加负面清单的设计，把辅助性服务的边界具体化了。
6: 第三个问题，服务的质量怎么保证？标准对服务全流程做了一个系统的规定，从信息的公示、需求的评估、合同的订立，到服务的执行，再到投诉的处理和持续的改进，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管理闭环。同时还要求建立风险评估和应急预案的一些制度。这些制度的设计为行业从野蛮生长走向规范发展提供了一个操作的指南。
5: 标准正式实施后，对于消费者而言，以前找陪诊是开盲盒心里没底，以后是按标准选，维权有据。同时对于从业者而言，行业准入的门槛和规范化的要求将显著提升，一些缺乏规范的零散的个人从业者将逐步被淘汰，合规运营的企业将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
2: 您正在收看的是午夜新闻。
3: 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执政党自民党福冈县分支机构被曝逼迫成员进贡大额资金的丑闻后，该事件的关键人物藏内永夫25号宣布将辞去福冈县议长和县议员职务。藏内永夫未说明具体辞职理由。县议会副议长板桥聪已批准藏内的辞呈，辞职25号当天生效。藏内永夫向媒体表示，将积极配合旨在查明大额资金丑闻的第三方委员会调查。福冈县前议长吉松元昭等人在今年7月揭发了自民党这一丑闻，披露多名干部上任前被要求向自民党福冈县议员团进贡数百万至千万日元不等的资金。
7: 据日本读卖新闻、朝日电视台等多家媒体报道，福冈县前议长吉松元昭向媒体揭发了这一丑闻。吉松元昭现已退出自民党。按照吉松的自述，他2020年6月出任县议长前，其所属的自民党福冈县议员团以各种名义向其索要金钱，包括党派社交活动的打高尔夫球费用、住宿费、交通费和高级餐厅餐饮费等，共计约2000万日元，约合人民币85万元。吉松元昭还公开了福冈县议员团重要人物中尾正信向其索要现金的录音。
8: ちょっとね、大金やけどね。嗯嗯。管理しとか
9: ね。いやいや、そうですね。
7: 中尾正信已于7月宣布辞去县议员职务，但否认牵涉金钱丑闻。据日媒爆料，进贡资金收受方实际为自民党福冈县议长藏内永夫，但他对此坚决否认。日媒说，藏内长期筹办社交聚会、高尔夫联谊等活动，对外宣称议会需要资金增进团结。除吉松元昭外，福冈县前副议长江藤秀之表示，他上任前曾按所谓的惯例向该议员团上交数百万日元。
10: 2019年の12月議会中に、中尾当時幹事長の方から副議長就任に対して500万円いりますということははっきり言われておりましたし、またそこは先ほど言ったように慣例の中で頭の中には入っておりました。
7: 报道引发日本舆论广泛关注，有网友写道，自民党在黑金丑闻后再次爆出类似事件，暴露出这一政党的肮脏本质，必须彻查此事。
2: 您正在收看的是午夜新闻。

0: 今年五月，一直在毛乌素沙漠治沙种树的殷宇珍寻找美国友人塞考斯基的短视频在网络上传播。8月23号，在众多媒体的见证下，殷宇珍终于等来了这段跨越了26年，也跨越着太平洋的重逢。一则寻人启事为何牵动千万人心？今天的零点故事，我们一起聆听这跨越山海的约定。
1: 8月23日，殷宇珍在鄂尔多斯伊金霍洛机场接到了大洋彼岸的塞考斯基，他俩的故事要从风沙深处讲起。今年60岁的殷宇珍已经在毛乌素沙地治沙种树41年。1985年，19岁的他从陕西榆林嫁到乌审旗毛乌素沙地腹地。那时候这里黄沙漫漫，寸草不生，一场风沙刮来，回家都找不到路。殷宇珍决心要治沙造林。当时她和丈夫把全部积蓄投入治沙种树，这份与黄沙掰手腕的韧劲儿，让他们的故事从乌审旗走出，传遍了内蒙古的广袤大地。
2: 治沙、固沙包括环境改善的有几个选题，它是其中一个选题，也是最后一站，全是沙地，都是没有路的。进到他们家之后，然后他扛着树苗就在那个沙地里走的时候，我们想每天都要这么扛，每天都要种树，从早种到晚，当时就很感动。
3: 到他们家来采访，那个车子开不进来，这个全部都是沙漠，所以我们就是扛着这个机器设备啊，徒步走了差不多1个多小时吧，才到他们家。第一印象就是房子比较简陋，周围全部被这个沙子给包围了，看不到一点这个绿色的东西。
1: 1999年，通过中美教育合作项目，在河南洛阳任教的美国教师罗纳德·萨科尔斯基，也就是殷宇珍口中的塞考斯基，在中央电视台的报道里看到了殷宇珍的故事。
4: As I watched it, I was so touched. And they were only making about $250 a year, and yet they were spending their money to plant the tree and the trees in the desert in Inner Mongolia.I couldn't believe that people would do this.
5: 他扎根中国，善于进行交流，他就每时每刻都想着我能做点什么。后来就发现这个殷宇珍的这个事迹后呢，就想法来做。
1: 罗纳德·萨科尔斯基东奔西走，筹集了$5000，帮助殷宇珍治沙种树。这$5000是殷宇珍收到的第一笔大额捐助。他留下$1做纪念，其余全部买了树苗。2000年，罗纳德·萨科尔斯基第一次来到毛乌素，见到了殷宇珍，也亲眼见到自己捐助的树苗种进了沙地。当时两人语言不通，殷宇珍凭借发音记下他的名字——塞考斯基。名字虽然记错了，但这份约定却被殷宇珍当成了跨越山海的承诺。那次见面后，两个人失去了联系。此后的20多年，殷宇珍带着家人坚守荒漠，日复一日植树造林。如今这里已是一片生机勃勃的绿洲。今年五月，殷宇珍录了一段寻人视频，为绿洲寻找远方的亲人。视频发出后迅速席卷全网，无数人接力转发。
6: 你好，塞考斯先生，你如果能看到这个视频，我也特别邀请你回到中国，看看当年你给扶持的美军种下这片绿色的森林。
1: 视频发布仅26个小时，大洋彼岸传来回响，塞考斯基找到了。
4: Yin Yu Zhen, this is amazing. This is so amazing to me. I can't even believe that we are talking.I never thought I would talk to her again.
7: 我是赵一中医大师。
6: 我在沙漠等着你。
1: 一句“我在沙漠等着你”，让漫长的守望有了归期。3个月后，约定的日子如期而至。8月23号，殷宇珍早早起床准备接机，他特意穿上了一件绿色外套。
8: 我就感觉到他们天蓝地绿，我是这个绿的吧，沙漠是绿的，自己精神一些吧。
1: 在通往机场的路上，殷玉珍一遍一遍翻看赛考斯基的视频。
9: 我刚看见一直在擦眼泪，是咋了？
6: 高兴的哭呗，马上要见到他，就现在就等不及待的这种想见嘛。他不知道咋就掉下来，流下来水珠珠了。
1: 傍晚时分，历经30多个小时长途飞行，69岁的赛考斯基抵达鄂尔多斯伊金霍洛机场。两个老朋友紧紧相拥，跨越26年的等待，终于迎来了重逢。
10: 27 years ago, we were just friends, and we are brother and sister now.
5: 两个人首先都从善意出发，做这件事情做了一件好事。两个人做的事情不同，但是他们的目的都是一样的，所以在这件事情当中呢，也建立了深厚的友谊。这种友谊，这种力量啊，会传承下去，一代传一代，会生生不息。
10: Seeing it with my own eyes, that was the biggest surprise. I saw pictures, I was told all about it, but until you see it, is when you realize that it's real.That it's real. People aren't just telling you stories. You can touch it. I mean, I touched the tree.
1: 20多年过去，当年手指粗的树苗已长成一棵棵大树。在林间的沙地上，殷玉珍和赛考斯基并肩俯身，一同栽下3棵小树苗。浇水完毕后，两人相视而笑，紧紧相拥。一锹一土种下的不仅仅是棵棵树苗，更是一段跨越山海国界、穿越岁月长河的深厚情谊。2000年，殷玉珍和丈夫与赛考斯基手握一株树苗，在沙地上留下了合影。26年后，殷玉珍翻出了老照片，同样的位置，三个人为这份友情添上了新的一页。
6: 过去的一个叔叔，然后我们三照了相，今天我们三个又在那块照了个相。现在这个树它这么粗了，底下的话呢我都够老了。
10: There will be young people and old people. More and more, more beautiful China. This is beautiful. So they did the impossible. That's what makes them the hero.
0: 1978年，横跨中国西北、华北、东北地区的三北防护林建设工程启动。如今48年过去，毛乌素沙地完成了世界最大面积的生态逆转，这是像殷玉珍一样无数治沙英雄共同创造的绿色奇迹。再次来到毛乌素的赛考斯基说，这次离开后可能没有机会再回来了，但旅程会结束，他们之间的故事不会终结。殷玉珍说，他还没来得及告诉赛考斯基，他的儿子已经开始用无人机种树，他还有很多故事没来得及细讲。相聚的时间很短暂，但情谊很长，治沙的故事也还将延续。好，今天的午夜新闻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北京晴转多云，22到30摄氏度。东京小雨，28到33度。曼谷小雨，28到34度。新加坡小雨，28到32度。卡拉奇小雨，27到32度。莫斯科阴，11到19度。开罗晴，24到38度。巴黎小雨，19到28度。伦敦小雨，18到25度。悉尼小雨转晴，15到19度。渥太华小雨转中雨，16到24度。纽约小雨，22到26度。
1: 台风是世界上最强的自然灾害之一。我国的台风预警信号分为四种。当有蓝色预警的时候，大风会使街边的树枝和电线剧烈摇晃，撑伞走路很难前行。有黄色预警的时候，大风可能会折断树枝。大家一定要小心高空坠物，不建议大家外出。当预警升级为橙色的时候，狂风足以把街边的树木吹断，大家千万不要大意。而最高级别的是台风红色预警，平均风力超过

0: 它所带来的巨浪和风暴潮会严重威胁沿海地区。收到台风预警后，我们要尽量待在室内，储备一些生活物资。加固门窗也很重要，可以用胶带给窗户贴上米字形，以防止玻璃破碎。台风期间降水量大，城市内涝经常会发生。当积水深度超过15厘米的时候，就会影响到我们步行通行。我们一定要远离有漩涡和电力设施的地方。而当积水深度超过30厘米的时候，这时候也就不建议汽车涉水行驶。而当积水深度超过50厘米，一般住在一楼的居民家中也会进水，威胁到居民的正常生活。如果被困也不要惊慌，及时拨打119报警电话，等待救援。防御台风，守护安全。
1: 网络信息爆炸，让人焦虑惊诧，该看点啥？帮您走出算法，精挑细选，直击要点。信息真假难辨，容易上当受骗，该相信啥？帮您追根溯源，探知深浅，抽丝剥茧。舆论喧嚣纷扰，跟风吐槽争吵，这该如何是好？澄清谬误纠偏，明辨事态万千，守护清朗空间。粉碎谣言，揭开真相，新闻频道，真相来了。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凌晨一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26号10时30分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消防、应急等部门迅速统筹部署救援力量，奔赴受灾区域开展抢险救援工作。记者从前方指挥部获悉，截至26号晚上8点，经初步核实统计，此次泥石流灾害已造成3人遇难，265人失联。

0: 处置，调派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601人，以及中国安能、中国电建等各类工程救援力量325人，携带装备赴现场救援，调派星力通通信保障、磁探精灵、航磁探测等装备赴灾区，为现场通信保障、抢险救援等提供技术支撑。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二级救灾应急响应，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帐篷、取暖炉、衣被、折叠床、防潮垫等3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做好群众转移安置和救灾救助工作。西藏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失联人员搜救，及时转移，妥善安置受灾群众，抓紧抢修受损基础设施。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西藏开展基隆泥石流应急抢险救援和受灾群众救助工作。
1: 目前，西藏日喀则军分区报道员王乾已经抵达基隆镇。我们来看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2: 我在今晚的12点已经抵达了基隆镇。据了解，这个灾情发生后的第一时间，西藏日喀则军分区吉隆边防连已派出相关的侦察力量奔赴现场，搜索侦查现场情况，然后第一时间将现场的画面回传给后方指挥部，为后续救援提供了有力的支撑。我们从日喀则市区前往吉隆镇的距离大概是560公里，正常行车需要8个小时，但是现在是夜间行驶，加上一路下着零星小雨，我们行车时间比平常更久一些。这一路来，我发现日喀则市的公安交警力量已全部出动，对道路进行了交通管制，除了救援力量，社会车辆、游客一律禁止通行。此次救援的难点是灾情发生地地处这个高山密林峡谷地带，也是地震、泥石流和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的高发地段，它这个不间断还有零星小雨，山上不停的有落石滚落，给救援难度带来了很大困难。目前因为道路问题，我们只能派出部分力量前往一线救援。我们西藏日喀则军分区边防某团已派出救援力量奔赴现场，出动了相应的挖掘机、铲车等，还有一些相关的生活保障物资。今晚不论是前出救援队还是预备队，我们全体官兵将度过一个不眠之夜，我们所有人24小时待命，等后续道路开辟情况，我们再根据西藏军区指挥部要求展开后续救援。
1: 目前救援难度大的原因是什么？又有哪些次生灾害需要防范？来听自然资源部地质灾害技术指导中心正高级工程师陈红旗的分析。
3: 从影像里面来看，这个地方的地形和水文条件是非常复杂的。这个地方有一条沟，实际上叫基隆沟，它有一条支沟，实际上是发生在主沟和支沟交汇的地方。山体的高差要超过3000米。并且这个山体的顶部还有一些冰川和冰湖的存在。就这一次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过程，至少有3个过程。第一个，就在它的支沟的源头，也就是山体的破坏，有一些这个碎屑流的特征，可能它在运动的过程中，从上往下运动的过程中不断的铲刮，它会物源这个方量啊会越来越大。那进入这个支沟以后，因为它有一个扩容和放大的一个效应，就往下转，那从而呢就是进入这个到了支沟主沟这个地方。因为主沟呢，这个基隆沟它实际上它有水量的这个加入，我们从一些下游的视频看出来，它的洪流的这种特征又非常明显。这次救援的难度实际上是很大的。原来这个源头就山体破坏这个地方，它到底情况怎么样，就稳不稳定，这是一个方面，它是影响这个后援救援的这个次生灾害的。第二个方面就是水情的情况，因为支沟和主沟的上游的水情是怎么样子，稳定不稳定。那第二个、第三个点呢，就是当地的降雨的情况，因为这个地方属于一个高山的峡谷，是集中于汇水的。那第四个方面呢，由于地形是比较狭窄的，所以进出场的道路要严格的防范山体的崩塌滑坡，甚至于落石的影响。
1: 有关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的最新情况。

0: 新闻频道将持续关注。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6号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工业和信息化部有关负责人表示，15/5时期，我国将实施一系列专项行动，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制造强国、网络强国建设迈上新台阶。
2: 据介绍，14/5期间，我国制造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持续保持在25%左右，累计建成了504家卓越级智能工厂，国家绿色工厂产值占制造业总产值比重从9%提升至22%。15/5时期，我国将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组织实施传统产业换新行动，加快打造集成电路、航空航天、生物医药等新兴支柱产业。到2035年，力争培育100家左右新兴产业发展示范园区，1000家左右示范企业，推动量子科技、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等未来产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
3: 我们将着力加强产业创新，建好用好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制造业综试平台等载体，要深化推进人工智能加制造专项行动，加快新一代信息技术全方位全链条的普及应用。
2: 今年以来，我国人工智能产业活力迸发，亮点纷呈。从基础上看，围绕算力枢纽已建成70余条算力大通道。从应用上看，人工智能已经基本贯穿研发设计、生产制造、质检运维等全链条。从治理上看，已经有近200项人工智能关键标准成功研制。今年，工业和信息化部将进一步开展人工智能加、机器人加、工业互联网加等应用场景培育，推动产业迭代升级。同时，针对多个重点领域，近期将集中发布一系列针对性政策，包括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15/5规划、促进中小企业发展15/5规划等。信息通信业方面，把 6G 作为15/5时期的重中之重，加快核心技术攻关、技术试验和标准研制，为 6G 商用做好准备。
0: 记者26号从国家电网了解到，15/5时期，国家电网将加快特高压通道建设，提升新型储能调节能力，推动新能源基地与算力设施协同布局，促进新能源就地高效利用。15/5期间，跨省区输电能力将达到5亿千瓦，跨区电力互济能力将比14/5末扩大2倍以上，助力国家15/5碳达峰目标实现。26号，首批跨境电商货物在横琴南光物流中心完成标准化打板，经海关验放，从横琴口岸运抵澳门国际机场后飞往海外。这标志着澳琴跨境陆空联运业务正式开通。未来，该业务将常态化开展，出口货物最快2小时即可完成全流程作业，并登机发往全球。记者26号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批准发布《社会化陪同就医服务基本要求国家标准》，这一标准将于今年11月1号起正式实施。针对当前陪同就医服务边界模糊、服务质量参差不齐、行业没有统一的规范等问题，建立了涵盖服务提供者、服务内容、流程等方面的服务框架。
4: 这项国家标准回应了老百姓选择陪同就医服务要面临的3个最核心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是，陪同就医服务是什么？
5: 标准中就明确地将陪同就医服务定位为辅助性就医服务，它不属于医疗服务，不能替代医生、护士他们的诊断和治疗，也不是单纯的生活照料，而是帮助患者能够更好地完成就医过程的这样一种支持性服务。这一定位呢，就让陪同就医服务在健康服务体系中的角色更加清晰了。
4: 第二个问题是，社会化陪同就医能提供什么服务，不能提供什么服务？标准列出了12项正面服务清单，包括就诊引导、替代排队、协助医患沟通、陪伴交流等，同时用7项负面清单画出了红线，比如不判读检查结果、不提供医疗建议、不代替治疗决策等。这套正面清单

0: 清单加负面清单的设计，把辅助性服务的边界具体化了。
1: 第三个问题，服务的质量怎么保证？标准对服务全流程做了一个系统的规定，从信息的公示、需求的评估、合同的订立，到服务的执行，再到投诉的处理和持续的改进，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管理闭环。同时还要求建立风险评估和应急预案的一些制度。这些制度的设计为行业从野蛮生长走向规范发展提供了一个操作的指南。
0: 标准正式实施后，对于消费者而言，以前找陪诊是开盲盒心里没底，以后是按标准选，维权有据。同时对于从业者而言，行业准入的门槛和规范化的要求将显著提升，一些缺乏规范的零散的个人从业者将逐步被淘汰，合规运营的企业将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5号援引美国官员和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近日告诉多名美国的盟国外长，美国预计暂时不会对伊朗发动新的打击，当前重点转向包括经济制裁在内的其他施压手段。
4: 据消息人士透露，卢比奥在与多名外长通话时，概述了特朗普政府当前的对伊政策，也就是暂时避免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通过美国海军封锁和新制裁措施加大对伊朗的经济施压，同时尽可能多地将石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往全球能源市场。美官员表示，尽管卢比奥明确指出美国不打算重返大规模作战行动，但他并未排除在伊朗率先发动攻击时进行反击的可能性，预计这一政策至少会持续到中期选举之后，届时新的军事行动可能会再次被提上日程。报道还援引美官员的话说，目前美国并未与伊朗进行谈判，而是在向伊朗施压，这种压力可能会促使伊朗重返谈判桌。美国总统特朗普25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美国海军通知他，霍尔木兹海峡国际水域内的所有水雷均已被清除或引爆。特朗普称，伊朗方面已收到通知，任何布设新水雷的船只都将立即遭到系统性毁灭。美国正通过太空军密切监视海峡的每一寸区域。
3: 美加贸易谈判日前未能达成协议，双方贸易争端持续。25号，加拿大政府宣布将对价值276亿加元（约合200亿美元）的700多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
5: 加拿大财政部部长商鹏飞25号表示，本次受反制关税影响的美国商品总额与美方对加方加征的50%关税涉及商品价值相当，实现等额对等反制。加方关税反制措施将于9月8号正式生效。根据加拿大财政部公布的反制关税清单，反制关税主要集中在钢铝、乳制品、家电、农业设备等领域，税率分为15%、25%和50%三档。其中，大多数从美国进口钢铝制品关税将从25%提高到50%，奶酪等乳制品、海鲜等将被征收25%关税。除反制关税外，加政府还宣布推出一项总额为75亿加元的援助计划，重点支援受贸易战冲击的中小企业，向企业提供投资和流动性支持等。在劳工保障方面，政府将帮助企业避免裁员，让更多员工提升技能或接受再培训，同时增加失业保险领取的灵活性。美加贸易谈判日前未能达成协议，加拿大总理卡尼8月22号就加美贸易谈判破裂全面阐明立场，并宣布鉴于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拿大的等额报复性关税计划于9月8号正式生效执行。美国总统特朗普8月24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将从2027年1月1号起，把对加拿大汽车、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等产品的进口关税提高至50%。
3: 这场美国和加拿大之间的贸易战引起美国政坛两党人士和美国媒体的反对。

0: I still think imposing new tariffs on Canada is a mistake.
1: 民主党人的批评则更加直接。密歇根州民主党联邦参议员候选人阿卜杜勒·赛义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特朗普正在让密歇根州民众掏腰包，为他因虚荣心发起的贸易战买单。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认为，特朗普政府的政策将给共和党带来更多的政治麻烦。报道说，以往在面对通货膨胀和就业数据不佳时，共和党的惯用说辞是指责前任政府，但特朗普政府今年以来的行为已经削弱了这一说辞的说服力。华盛顿邮报25号则发表社论称，贸易战升级，美国人和加拿大人都是输家。文章说，现在距离美国国会中期选举仅剩2个多月，与加拿大的贸易战可能会让共和党在缅因州、密歇根州、俄亥俄州等关键州的中期选举中付出代价。
2: 随着美国与加拿大贸易争端持续，美国总统特朗普25号声称，正考虑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此举引发加拿大方面不满与批评。对于美国总统的这番言论，两国民众如何看待呢？
1: 安大略湖是北美洲5大湖之一，位于加拿大与美国交界处，北接加拿大安大略省，南临美国纽约州。对于美方表态，有加拿大民众表示，改名言论毫无实际意义，只会加剧两国间的敌意。而针对此前美方曾威胁吞并加拿大的言论，有加拿大民众直言，加拿大绝不可能变成美国第51个州。
3: I think building of animosity between two neighbors is something that is never a good result. You know, the language that builds this animosity, like proposing changes to you know, beloved lakes, is something that will increase the animosity.
4: Emphasis on Canada, not the 51st state of America or any way close to that.
1: 对于美方的言论，有美国民众批评，在国内民生压力凸显之际，美政府却抛出更名表态，无视民众现实关切。
5: I think you should take care of things that matter the most to the country. What are you doing? Do something for the people. You know, and I know what it's going to do. It's going to raise the cost of living again, more than what it already is.
2: 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执政党自民党福冈县分支机构被曝逼迫成员进贡大额资金的丑闻后，该事件的关键人物藏内永夫25号宣布将辞去福冈县议长和县议员职务。藏内永夫未说明具体辞职理由。县议会副议长板桥聪已批准藏内的议员辞呈，辞职25号当天生效。藏内永夫向媒体表示，将积极配合旨在查明大额资金丑闻的第三方委员会调查。台风沙德尔袭击日本鹿儿岛县部分地区，截至26号上午，已造成当地5人受伤。据日本广播协会报道，台风给冲绳等地带来了强风和降雨天气。此外，冲绳地区有超过3万户用户停电，冲绳有2200多户用户停电。24号，欧盟委员会联合研究中心发布的最新一期农业监测报告显示，持续的高温和干旱导致欧洲西部、中部大部分地区的夏季作物长势显著恶化，受灾最严重的区域可能甚至出现作物绝收。同时，供牧场使用的草场面积也受到高温干旱的影响，畜牧业的饲料供应前景引发担忧。报告预计，今年欧盟的夏季作物产量将大幅下降，对比5年平均水平，最多下降14%。受影响最严重的区域包括法国、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德国南部、意大利中北部以及罗马尼亚西部。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6: 千万的城市大脑为何转不起来？
7: 截止25年底，徐静通 APP 的日活跃用户60人左右，每年990万。整个城市大脑这个项目支付了3年。
8: 大家都看到它的好，但没看到我们自身能力。

0: 脱离实际的项目换来惨痛教训。
1: 到底要建成什么样的大家都不明晰，
2: 麻木的追求新概念，上一些非常高大上的项目，这种追求脱离实际。
3: 泸州老窖国窖1573提醒您收看焦点访谈。
4: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窖1573，
5: 用事实说话，焦点访谈。
0: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焦点访谈。近年来，随着大数据数字化的兴起，数字政务建设在全国各地按下了加速键，不少地方纷纷致力于建设城市大脑或者智慧城市，为政府高效运转、更好提供便民服务做出了有益尝试。但是，也有一些地方政府投入数千万元的数字化项目，却陷入了建成即闲置、运营即空转的尴尬境地。不久前，云南曲靖的数字化项目被曝出现了烂尾、关停等现象。钱花了，项目建了，为什么用不起来？这些项目失败的原因究竟是什么？记者展开了调查。
6: 不久前，记者来到云南省曲靖市一个产业园内的数字曲靖运营中心，这里曾经建设了曲靖城市大脑以及曲靖通 APP 等项目，现在却是人去楼空。空荡荡的办公区显示，这里早已无人办公。
7: 他们啥时候搬走的呀？
8: 搬走3-4个月吧。
6: 办公室清空了，公司开发的曲靖通 APP 也没了踪影。曲靖通是一款城市政务 APP， 而在曲靖市的街头，记者随机采访了一些市民，他们大多数对曲靖通了解不多。
7: 那你们自己用不用曲靖通这个软件儿？
9: 没有
7: APP，
9: 没有。
10: 曲靖通就报名用，平时应该不用。
11: 报完之后，我也没听说用其他的什么。
7: 有吗？
6: 少数用过曲靖通的市民反映，除了给孩子上小学报名，平时这个 APP 几乎没有任何用处。记者随后到曲靖市数据局了解情况。
1: 截止就是2025年底的话，它的就是这个曲靖通 APP 的日活跃用户60人左右，这样的话它是非常低的。
6: 曲靖市常住人口有550多万人，而它的 APP 日活只有60人，原因究竟何在呢？据了解，曲靖通 APP 2021年开通使用，70多个应用中只有6个是自建的，其余都是使用其他应用程序的链接，也就是完全重复其他 APP 的功能。其中有不少都是来自云南省的一部手机办事通。
12: 我下一部手机办事通，
13: 我只用过办事通，而且这边用的一直用的就是这个办事通。
6: 据了解，云南省政府早在2019年就推出了一部手机办事通这个应用程序，覆盖省市县乡几级政府，在曲靖市实名注册用户数约190万，累计办件量约为2154万件。省里的 APP 建得早，功能更全，老百姓更愿意使用，而且各个地方也不用再投入资金。
14: 它今后我们只用做本地化的一些基础性工作。
15: 你们需要去做一些人力上的支持，那需要再投入经费或者资金来做这件事情？
14: 不用。
15: 一分钱也不用？
14: 一分钱也不用。
6: 有了省级平台，当地的政务 APP 本身就属于重复建设，老百姓不爱用，自然没了活力。那么当时曲靖为什么要做这样的重复建设呢？记者了解到，曲靖通只是曲靖市城市大脑项目中的一小部分应用。2021年，在当时曲靖市委主要领导的推动下，曲靖通过招投标引入了外地一家企业投资，重组了曲靖数字经济公司，政府再通过采购服务的方式共同建设城市大脑。那么当时曲靖推动建设城市大脑的初衷是什么呢？
16: 当时也是杭州的那个城市大脑，对吧？整个对整个城市的治理啊，整个带来很大的效果，大家都看到它的好，但没看到我们自身它的能力的差距。自己没能力的时候，那我们就相信了外部可能有这个能力，所以在这个上面可能我觉得是有一定的，还是有薄弱环节的，就是科学决策的问题。
6: 因为自身不具备技术能力，当地把相关技术论证和方案的主导都交给了外来的企业，企业拿出了一个大而全

0: 的城市大脑方案，包含了数据库、数据能力中心、一个名为数字驾驶舱的运营展示中心，以及趋近通和一网统管两个应用平台等建设内容。这里面最直观的是数字驾驶舱。
1: 当时这个驾驶舱就是说白了就是像开车前面的显示仪一样，相应的一些数据整合起来的展示的一个情况。
2: 有多大屏？
1: 至少有十几米长的那种大屏。
2: 实际上这个是为展示，
1: 确实有这样的感觉。
0: 展示的大屏幕有了，但实际上关于城市大脑到底怎么建设，地方政府并不清楚。这是当时政府和运营企业签订的合同，服务内容方面只是笼统地写着运营管理、数据治理、系统运维服务等简单的要求。
1: 当时的话，这个整个这个城市大脑这个东西都是新鲜的一些事物，其实各地都在建，当时的认知确实是比较粗的，到底要建成什么样子，大家都不明晰，所以这个内容来说的话，这个合同从合同来看的话确实宽泛。
0: 城市大脑建成后，当地发现不仅趋近通没人用，一网统管平台也落了空。这个平台计划要实现包含城市运行管理、环保、综合治理、应急管理、卫生、教育等十余项领域的内容，用数字化解决跨部门、跨层级的复杂问题。但是这些工作也大多停留在展示上。
3: 就是他在他现场的那个公司运营的地方用那个大屏展示了，主要是以那个为主要的。
2: 实际上你这个应用里头 有没有接入一些数据或者说是信息或者应用？
3: 我了解的就是接入过12345和城管的应用。
0: 项目运行不达预期，但是根据合同约定，项目经验收后，政府按年度考核结果支付运营服务费，每年最高不超过1000万元。
1: 我们支付的费用是2022年、2023年、2024年，每年990万。整个城市大脑这个项目支付了3年。
0: 城市大脑的运营效果与预期差距悬殊，那当初的验收又是怎么通过的呢？为什么还会连续3年支付运营费用近3000万元呢？
4: 前年阁下的气候时任广州总陶子强，他当年在把陶子要拉到市场去卖，现在有了拼多多能在网上去卖，陶子收了不愁卖了。
5: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这是项目3年来的验收资料，平均每一年都有厚厚的5-6本以上，总页数超过1000页。以2024年为例，项目验收是11月4号下午3:20专家组成立，到5:20验收完成，总共120分钟。专家现场审阅，平均每分钟要看10多页材料，而且这些材料的专业性都很强。记者发现，这些验收专家所从事的行业五花八门，有的来自市强制戒毒所，有的来自区法院，还有的来自农业学校、医院等。他们显然并不是数据行业的专家，这样的飞速验收怎么进行呢？这位数字政府科的负责人当时也参加了验收会，他告诉记者，他们验收的方式主要是对照方案里的建设内容，看看建了没有。
2: 那当时这个验收为什么能够这样正常的验收通过，把钱都如数拨付给他们呢？
3: 当时就是按照早期约定的这个运营方案里面的内容做了，然后专家评审合格了之后就通过验收了。
0: 然而建设完成不代表投入使用，合同里约定每年必须要有新增的应用项目。在2024年的验收资料中就新增了一个数据要素运营平台的项目，那这个项目投入使用了吗？
2: 有实现数据交易吗？
3: 没有。
2: 但是作为零交易的一个应用场景，你觉得它的建设的意义是什么呢？
3: 原有的预期还是希望它在探索这个数据要素这个价值示范运营这一块能体现一些实现一些这个效果作为一个长期的工作，但是这一块确实没有发挥了应有的这个作用。
0: 2025年趋近市委巡查组发现， 城市大脑项目运行存在浪费财政资金的风险，曲靖市数据局和数字经济公司就如何完善项目功能进行过沟通，但没有取得一致意见。
6: 我们是在推进整改的过程中，他们觉得就是我们给的钱不足以让他们继续做更多的整改，然后我们这边也是和就是为了节约财政资金了嘛，就是平台运营确实不良好的情况下，最终决定关停。
7: 为什么不太好用呢？软件都是越用越好用，你像我们手机上装的软件，是不是过一段时间它就要重新更新一次？不断的迭代，不断的优化。我们拿不到钱，我们的公司顶不住了，只能止损了，就撤场了呀。
0: 从2025年起，曲靖市政府决定不再向运营方支付运维费用。曲靖数据局与曲靖数字公司签订了终止合同协议，城市大脑项目终止运营。2026年3月，曲靖通在各大手机应用商店全面下架，永久终止全部服务。
1: 我们作为监管部门，没有监管好运行，在建设的过程当中呢，建设方呢和我们没有以实际的需求为导向，从这个角度来进行建设，多种因素造成的，没有建好。
8: 大而全的数字化的项目，盲目的追求一些新概念，盲目的上一些这个非常高大上的项目那这种追求来讲的话它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需要，是吧？这个看起来好的东西，实际上也很难建起来，更难真正能够发挥作用。
0: 实际上，曲靖城市大脑带来的损失不仅是财政资金的浪费，曲靖市及所辖县区的国企也参与其中。2021年，为了促成项目建设，在市委市政府的引导下，当地11家国有平台公司出资1700万元，在曲靖数字经济公司中占股近40%。城市大脑项目失败，曲靖数字经济公司持续亏损。这些平台公司作为投资方也感到极其无奈。
9: 从我们把这个钱投入到这个公司之后，从这个公司你拿回来过一分钱吗？
10: 没有，就是他其实我取回收益就是只有通过分红，就是他没有分过红，他是个亏损公司，他根本就不具备分配的条件。
0: 据了解，整个曲靖城市大脑项目市财政投入总资金2970万元，地方国企先后出资1700万元，曲靖当地共计投入了4670万元。而随着项目的终止，这些投入显然都没有发挥出应有的效用。地方平台公司和数据局负责人对这笔冲动投资进行了反思。
10: 对于我们就像曲靖这种地州市的这种企业来说，其实在数据这一块我们没有很专业的人才，我们的能力其实是不太够的。对于这种自己专业能力储备不足的企业，也非自己主业的企业，我们就还是会选择逐步的退出。
1: 这个是我个人的理解啊，是有代表性的意义，大家再不能，对吧，只重建设，你不注重实际的用户的需求，到底用的怎么样，真是应该多做些强需求的事，还要不仅仅符合民生的强需求，还要，我个人觉得啊，政府还要符合市场经济的需求，就不能乱干。
0: 曲靖在数字化项目建设方面教训深刻，为了更好地促进电子政务一体化建设，2022年以来，国务院办公厅陆续印发《全国一体化政务大数据体系建设指南》《政务数据共享条例》等文件。2026年1月，还出台了《政务移动互联网应用程序规范化管理办法》，要求对使用频率低、实用性不强的政务应用程序限期关停注销，并明确县以下单位原则上不得开发建设政务应用程序，各地应统一数据标准，共建共享系统，从根源上杜绝重复建设问题。
8: 地方在推进你的数字政府建设过程中，一定要和国家政策相呼应，以你自己来搭上人工智能这个数字化的快车，这样的话才符合地方的情况，不是盲目的大家都匆匆做，是吧？投资很大，重复建设，资源浪费，那可能这些方面我们也需要进一步去规范和避免。
11: 曲靖的城市大脑用数千万元的投入换来了惨痛的教训，数字化不是目的，而是手段，群众用得上用得好才是数字政务的初心。 只有实事求是，从实际需求出发，从自身能力出发，我们的电子政务及智慧城市建设才不会重蹈建而不用、用而无

效的负责，才能够让每一分财政投入都花在刀刃上，让数字化真正成为提升治理效能、便利群众办事的工具，而不是装点门面的数字盆景。这同样是检验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一把金标尺。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0: 大家中午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欢迎收看法治在线。动漫手办、潮玩周边深受青少年的喜爱，然而部分不良商家却瞄准这一市场，将造型露骨、带有性暗示的擦边商品伪装成普通周边，悄悄渗透进了未成年人的消费圈。这些披着二次元外衣的软色情产品是如何规避监管，又会对孩子造成哪些隐性危害呢？来看法治在线记者的调查。
1: 暑假期间，记者在北京、深圳等地的潮玩店走访，发现部分线下商家售卖的手办存在衣着暴露、动作低俗等成人化内容，未成年人可随意购买。相比线下，网络平台的售卖更为隐蔽且尺度更大。记者调查发现，在一些视频网站的会员购界面，即便将账号年龄设置为17岁及以下，依然能够刷到大量打擦边球的手办商品。平台算法还会根据浏览记录持续推送更露骨的相关商品。为了规避监管，不少商家在网购和二手交易平台玩起了暗语游戏，他们使用拼音缩写、局部特写图作为商品封面，有的商家在商品页面只露出人物脸部特写，以拼音代号的形式命名商品，只有在顾客私信询问后才会发送真实的色情手办图片。这种海外代购稀缺限量的幌子，在未成年玩家圈子里早已不是秘密。
0: 这些游走在灰色地带的手办究竟是普通玩具还是淫秽物品？江苏宜兴和上海宝山近期宣判的两起案件给出了明确的法律界定。
2: 很震惊，很震惊，这个东西一看就挺不正常的，就是那种比较暴露啊那种的。他这个这种手办他做的比较就像成人化一点，把身体的某部分啊裸露在外面。
1: 六个手办造型一个比一个露骨，叶女士想不通上初中的孩子是从哪里弄到这些东西的呢？再三追问之下，孩子说出了事情经过。原来小乐一直就对动漫手办感兴趣，趁着寒假放假在家，他用家里人的手机浏览网购平台时，看到了自己喜欢角色的这几款手办，便偷偷下单买了回来。
2: 然后通过邮寄的那个方式是寄到某个地方，然后这个我们家这个小孩啊，他就是从别的地方就拿回来，然后就放在那个包包里面，就是在网络上也可能听到别人也讲过吧，但是突然间出现在自己的家里和孩子手里，就觉得也挺不可思议的。
1: 担忧孩子的身心受到不良影响，家人选择了报警。
3: 在接到他的报案之后，我们也是立刻对发货的商家以及发货的地址进行了追查。在我们侦查之后，我们发现他这个网店是没有任何经营对年龄进行分级的，所有人都能看，所有人都能买，并且在我们实际的办案过程中，我们发现这些青少年大多数都是拿自己父亲母亲爷爷奶奶的身份绑定登录这些网店平台进行购买，各都不是他们自己本人的账号。
1: 案件移送到检察院后，承办检察官遇到了一个关键问题，查获的这些造型夸张的手办到底是普通手办还是淫秽物品呢？
4: 如果我们拿到实物，可以发现是裸露一些私密部位，同时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些手办的一个姿势，它的一个动作完全是就一种宣扬性行为的一种。

0: 种低俗下流的一个文化导向，从中呢，我们是看不到有相关的文化价值或者说是科学价值的。
1: 我国刑法第367条明确规定，淫秽物品是指具体描绘性行为或者露骨宣扬色情的秽淫性的书刊、影片、录像带、录音带、图片及其他淫秽物品。同时也规定，有关人体生理医学知识的科学著作不是淫秽物品，包含有色情内容的有艺术价值的文学艺术作品不视为淫秽物品。
0: 这些犯罪分子在销售的时候，而是像通过打码或者是暗语的一些方式进行销售，只有双方把暗语然后在后续私了的过程当中提到了这个犯罪分子呢，他才会把这个真正淫秽手办的照片发给这个买家。所以在这个层面上，首先体现了这个卖家他是有一个淫秽物品犯罪的一个主观明知的。第二点呢，就是说淫秽物品毫无疑问它应该是它的色情属性大于它的科学价值跟文化价值。
1: 其中小乐购买的五款手办被认定为淫秽物品，这些通过网络隐蔽销售的涉黄手办，买家当中有不少是未成年人。
0: 其实我国的司法解释当中，向成年人销售以及向未成年人销售，这不仅是一个量刑的因素，更是我们一个法定刑升格档次的一个方面。司法机关会发现这个案件，就是因为宜兴有一位未成年人的一个家长报案，发现他们家的孩子就是在网上接触了这个色情手办之后购买下单，最终呢就是发现有这个色情淫秽手办，于是向公安机关报案的。我们呢在这个量刑的时候呢也提到了这一点，所以呢在这个案子当中也是将它作为一个从重的一个量刑因素。
1: 法院审理查明，被告人万某等人生产淫秽及侵权手办超6万个，销售10000多件，涉案金额近100万元。法院以制作贩卖淫秽物品牟利罪等判处万某等三人有期徒刑4年至2年不等。无独有偶，上海宝山也公布了一起类似案件，一个犯罪团伙生产的涉黄手办甚至明确标注适用年龄为少年，也就是7到14岁，并通过线上线下渠道向未成年人销售。
2: 就发现了很多学校周边的一些玩具店或者一些这种包括文具店里边呢，就出现了大量的一些手办，而且是具有这种暴露性的这种手办的这个情况。
1: 经查，该案主犯徐某在广东东莞开了一家塑胶制品公司，表面上做的是普通塑胶生意，暗地里却与人合伙专门生产涉黄手办，再通过网店对外销售，同时联系下游经销商向全国各地的实体店分销。
2: 那么他们通过这个网店的销售记录，在上海这边就找到了2名未成年人的这个购买者。那么其实还有可能还有更应该还会有更多的这个未成年购买者。
1: 该案中有未成年购买者因害怕父母发现，特意用胶带遮挡手办的敏感部位，或将其藏在床底。
2: 那所以说我们认为它的这个危害性也在于这里，因为首先第一个就是这种手办呢，它很多都是依托一些动漫形象，那么就是如果你只看这些形象的话，会觉得它是一些比较可爱的这种形象，但是问题在于它却在这个基础上呢，就是对一些刻意的一些对于性方面的一些描写，那么其实对于这种青少年而言，那肯定是一个非常不好的影响，因为它也是一个很不好的一个价值导向，也会影响到青少年的一个正常的就是对于这种动漫形象啊，对于这种就是手办玩偶的一个正常的一个判断。
1: 最终，该案12名被告人均因制作贩卖淫秽物品牟利罪获刑。
3: 为何这类擦边潮玩屡禁不止？它对青少年有哪些危害？我们又该如何织密保护网？
1: 专家指出，与传统色情信息相比，这类商品隐蔽性更强，危害也更潜移默化。
4: 就相对传统的这个色情视频啊、图片等等，通过手办这种呢，它对青少年的这种审美观、消费观和价值观，尤其性心理的这种培育呢，哈，会产生很多潜在的危害，而且容易嵌入到他们的这种生活、消费文化场景当中。很多家长是不了解、不熟悉的，认为这仅仅是一些动漫的产品，或者也很难凭借自己的这样一个经验或者是对孩子的监管体系去识别和察觉到这种风险。
1: 商家利用模糊的关键词和算法推荐，让违法商品与合法商品混同，增加了监管难度。
5: 那么这里。

0: 这手办在网络上传播呢，只要呈现在一种游走在灰色边缘的新的违法特点。那一方面呢，部分商家工厂将这类手办伪装成普通的玩具，或者用模糊关键词的方法，比如说标注为动漫玩具这些方式呢，进行持续性的销售。
1: 对此，专家建议平台应压实主体责任，优化审核机制。
0: 一方面呢，平台应当持续优化面向未成年人的算法推荐机制，那要严格审核向未成年人用户推送相关的网络信息内容，其中要重点关注涉及到软色情、性暗示内容的这些成人网络链接。另外一方面呢，平台需要调整平台内相关搜索的关键词，嵌入一下更加科学合理的过滤机制，那避免商家呢以动漫手办啊、动漫人物手办等关键词将违法的手办和合法的手办呢予以混同。
1: 家庭是保护未成年人的最后一道防线，司法机关也提醒家长，发现问题后应正确处置，为案件溯源留存证据。
2: 如果说发现了有相关的手办以及擦边的一些词条搜索记录，要及时的去与孩子进行沟通啊，并且查看他购买的商品，不要去一味的删除退货记录啊，应该去做好相应的证据保全，固定好相关的电子证据，同时呢移交给我们的司法机关。
3: 青少年的健康成长容不得不良潮玩的污染，擦边手办披着动漫周边的外衣游走于灰色地带，悄悄流向孩子们的消费圈，危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司法判例已经明确，这类物品达到标准就属于淫秽物品，致受牟利必将追责。守护青少年健康成长，需要平台、商家、监管各方扛起责任，筑牢法治防线，守住孩子的成长净土。

0: 近日，网络投资理财日益普及，不少人呢希望通过此类投资来增加财产的收益。然而不法分子呢已经开始瞄准人们的投资的这种心理，精心编织虚假的理财陷阱，层层诱导投资者入局。广东韶关的张女士接到一通陌生来电，对方自称是国内某投资机构工作人员，可以免费提供理财知识，分享股市行情。
1: 我有一天呢就突然接到一个陌生的电话，然后呢因为我平时也是有投资这个习惯的嘛，然后他就把我拉进了一个群里，也是投资群，他说是可以免费学习的，我就按照他说的，我就下载了一个软件。
2: 随后这名所谓的投资助理接连几天向张女士发送炒股教学内容与市场走势分析。经过一段时间的线上学习交流，群内的投资专家开始直接推荐具体股票次日涨跌分析，还提醒大家一定要使用正规平台进行操作交易，并承诺自己推荐的股票如果买入出现亏损情况会补偿全部损失，如果获得收益的话则需要 20% 分红作为推荐费。
1: 我是在我平时投资的正规的 APP 上购买了，按照这个老师说的时间点呢就把这股票卖出去，后面我赚了200块钱。又过了两天，这老师又说收到了一个内幕的消息，这只股票呢会涨3到5倍。我按照这个老师说的过了两天呢时间点卖出，但是这只股票我是亏了1000块钱的。
2: 面对损失，张女士随后通过聊天软件联系该投资专家讨要说法。出乎她意料的是，对方得知情况后果真支付了1000元的损失费用。这次兑现补偿的举动让张女士完全放下戒备，这名投资专家便鼓动她大胆投入，并且让她下载一款指定的 APP， 声称其有一种新型投资方式叫邀约交易，就是股市的一级市场交易，相当于股东要把手里的股票内部折现，收益比较稳定。随后深信不疑的张女士清仓了自己原有股票，凑齐50万元本金购买了推荐的股票。
1: 对方又跟我说这次的股票是要持有7天以后才能卖出去的，期间我是一直有

0: 关注这只股票，发现它一直在涨，原有的50万现在已经涨到了70万了，当时我也是非常开心的。这个时候助理又跟我说可以继续加仓啊，于是我又去贷款了30万，把钱打到了对方提供的银行卡上，但这一次显示转账是失败的。这个时候他就跟我说把钱取出来，他们会安排专门的工作人员在线下交易。他跟我说后面可能也会有民警来问我取钱的用途，如果泄露出去的话会导致内部的渠道被封控，就没有办法再进行投资了。
1: 就在被害人准备线下交付巨额现金的关键节点，韶关市始兴县公安局接省反诈中心预警线索，辖区群众张女士存在大额异常取现行为，高度疑似遭遇电信网络诈骗，且已进入诈骗最后交付环节，风险极高。
2: 那你刚刚为什么要退出来？
3: 他说看我这个，哎，这个都是我以前的炒股的呀，哎呀，
2: 这个是正规炒股的吗？
3: 怎么不是正规炒股的？
4: 我们第一时间找到受害人，他当时还是很抵触我们过来找他的，而且一直说自己没有被骗，坚称从银行提取的现金是用于房屋装修，让我们不要打扰他的生活。
1: 面对被害人深陷骗局拒不配合劝阻的僵局，现场民警随后找到被害人家属，同步开展劝解工作。通过家属提供的关键信息，民警很快摸清了被害人与诈骗分子约定线下现金交易的时间地点。最终经过警方周密布控，就在双方即将进行现金交易的关键时刻，诈骗车手被当场抓获，30万元涉案资金成功拦截。而此前张女士已经投入的50万元，警方也通过紧急止付措施予以冻结，为被害人挽回了全部损失。
4: 与其他投资理财类诈骗不同的是，在本案中诈骗分子并非口头宣称稳赚不赔，而是直接利用正规证券交易平台，由所谓的投资专家直接荐股，出现收益时受害人可以直接获得，出现亏损的时候对方还会把损失补偿到位。正是因为这些承诺都得到了兑现，受害人渐渐放下了心理防备。
1: 那么投资者应该如何甄别此类陷阱？
5: 正规证券投资资金只会流向持牌机构的对公账户，本案当中无论是后期的投资汇款还是给受害人补偿亏损，全部都是私人账户在转账，这个环节就是十分危险的信号。而诈骗分子用来补偿亏损的资金实际上也并非来自投资收益，大多是其他受害人被骗的钱款，也就是用前面人被骗的资金博取后来人的信任。
1: 警方提醒广大投资者，股市不存在稳赚不赔的内部渠道，凡是承诺保本保收益、私下转账、线下交割的投资理财均是诈骗陷阱，务必提高警惕，理性投资。
6: 一通声称取消会员的客服电话，看似是贴心的业务办理提醒，竟让市民短时间内被骗走47万元。冒充客服诈骗的背后，竟藏着一个连环骗局。近日，山东警方成功侦破一起隐蔽性极强的电信诈骗案。
7: 近日，济南市公安局莱芜分局凤城派出所民警接到辖区居民李女士报警，称自己接到一个自称抖音平台客服的电话，对方说他误开通了每月800元的付费会员业务，可全程协助他操作取消业务。
8: 根据被害人的回忆，当时他已替某软件的会员费用每月要扣除800元的费用，一下子就慌了神，满脑子就想着赶紧取消业务，没顾得上去核实对方的身份及真假信息。
7: 担心无故被扣费，李女士没多想就相信了对方的说辞，按照对方指引绑定了个人银行卡，并下载安装了一款名为黑白圈的 APP， 开启了屏幕共享。随后她的手机突然开始频繁黑屏，
8: 输完密码没一会儿手机就黑屏了，起初她还以为是手机系统故障，怎么按也没反应，弄了许久才恢复正常。他点开银行 APP 一看， 发现自己两张银行卡。

0: 共计47000000元的存款已全部被转走，然后报的警。
1: 接到报警后，警方第一时间进行了核查，发现诈骗分子通过远程控制等方式诱骗被害人一步步操作后，在后台接管了手机权限，随后在被害人不知情的情况下分批转移账户资金。警方调查发现，其中一笔22万元刚刚打入对方账户。
2: 接警后，我们争分夺秒地对涉案账户进行了逐条筛查，紧急止付，发现这笔22万的资金刚打入对方的账户，还没来得及被层层拆分转移，我们就立刻做了全额的冻结。
3: 警方紧急止付后，跨省追查赃款，找到了涉案银行卡持有人宋某。而令人意外的是，宋某对此却毫不知情。那么他的银行卡为何会沦为诈骗分子的洗钱通道工具？剩余被骗资金又流向了哪里？顺着线索，警方循线追踪，一个多人接连中招的连环骗局被警方揭开。
1: 经查，涉案银行卡持有人宋某同样是骗局受害者，他的银行卡是被不法分子蓄意利用，成为转移赃款的工具。此前，宋某轻信了骗子编造的虚假国家扶贫项目说辞，给诈骗分子提供了自己银行卡信息。
2: 对方告诉他自己是所谓的扶贫主任和扶贫专员，用他的银行卡接收了扶贫款，再转捐到困难地区是在做公益，便爽快地提供了个人的银行卡信息。他从头到尾都不知道自己的账户早已成了诈骗分子转移赃款的洗钱通道，自己稀里糊涂地成了骗子的帮凶。
1: 在后续的资金流向追查中，民警发现另有50000元涉案资金被诈骗分子充值到了广西一家塑料制品厂的用电账户内，而这家企业的工作人员同样被骗了。
4: 广西这家企业的工作人员贪小便宜，从网上找低价充电费，大概是45000元，可以充50000元的电费，然后他将45000元就转给了嫌疑人，这50000块钱就是受害人被骗的那个款，直接交给了供电局。了解这一情况后啊，我们立即对接当地供电部门，出具了相关的法律文书，核实清楚这笔资金的涉诈属性后，依法协调供电部门完成了涉案资金的划拨，顺利把这50000元追了回来。
1: 截至目前，被害人李女士已累计收到返还被骗资金27万元，剩余涉案资金的追查及案件的进一步侦办工作仍在有序开展中。警方提示，如果接到自称平台客服打来的电话，对方以误开通相关业务、个人征信将受影响等为由，诱导下载陌生应用软件、开启屏幕共享功能，或是索要银行卡密码、短信验证码，均属于电信网络诈骗作案手段，请务必提高警惕，切勿轻信。
5: 正规的平台客服是不会让你做以上事情的，如果有疑问，可以找平台客服进行核实。如果你手机突然出现黑屏，请马上拔掉手机卡，并及时报警。
3: 好的，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治在线》，再见。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凌晨两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26号10时30分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消防、应急等部门迅速统筹部署救援力量，奔赴受灾区域开展抢险救援工作。记者从前方指挥部获悉，截至26号晚上8点，经初步核实统计，此次泥石流灾害已造成3人遇难，265人失联，具体伤亡人数还在进一步核查中。就在刚刚，总台的报道团队已经抵达了吉隆镇，马上我们来连线前方记者何小月。小月，你现在具体在什么位置？距离吉隆口岸有多远？介绍一下你所了解到的最新情况。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位于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镇的一处临时安置点，这里啊距离吉隆口岸大概是20多公里这样一个距离。那我们今天是下午的时候从拉萨市出发，然后经过了大概13个小时的车程之后才抵达了这一处临时安置点。

0: 抵达吉隆镇之后，也是一直在下雨的这么一个情况。大家可以看到，我现在身旁的这些地面上也都是湿的，而我们在现场感受到的这个体感温度也是相对于来说比较低的，大概只有10度左右，其实还是比较冷的。那我们这个也从这个气象局那边了解到，吉隆口岸它到这个定日机场这一带呢，是未来3天都预计有雨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说可能也会给我们的这个救援造成一点的这个困扰。那现在大家可以看，在我的这个右手边啊，是搭建了这样的一个个的临时的安置帐篷。那么现在呢，也有工作人员正在给临时的这个帐篷搭建一下这样一个照明的设备。那么在这个帐篷内部啊，我们可以看到每一个帐篷呢是有4个床位，然后每一个床位上面也是配置了一些被子呀、枕头啊、被褥啊，所以大家在这里其实也是可以得到一个比较好的休息。那现在在现场呢，大概是有30顶帐篷这样子。同时呢，在我们所在的这个位置也是可以看到，在左手边是有这样一个电力的保障的设备。然后在我们抵达现场后不久，这个电力保障的这个应急灯是已经开始照明了，所以我们在的这个广场也是比较就是比较亮的这样一个状态。然后呢，在这个电力保障设备的这个里面还有一些充电的设备，我们大家在现场的话，如果有需要这样一个应急供电的话，也是可以去进行的。那目前呢，各方的救援力量也是正在赶往我们的吉隆口岸的这样一个区域。同时呢，我们现在了解到的是，从吉隆口岸、吉隆县到吉隆口岸这样一个道路呢，通行都是暂时中断了的。那我们目前的情况就是这样，接下来的情况我们也会继续关注。
1: 好的，谢谢小月。那根据西藏自治区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的要求，目前西藏自治区应急指挥部已经启动自治区自然灾害一级应急响应。目前西藏日喀则军分区报道员王潜已经抵达了吉隆镇，我们来看他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2: 我在今晚的12点已经抵达了吉隆镇。据了解，这个灾情发生后的第一时间，西藏日喀则军分区吉隆边防连已派出相关的侦察力量奔赴现场，搜索侦查现场情况，然后第一时间将现场的画面回传给后方指挥部，为后续救援提供了有力的支撑。我们从日喀则市区前往吉隆镇的距离大概是560公里，正常行车需要8个小时，但是现在是夜间行驶，加上一路下着零星小雨，我们行车时间比平常更久一些。这一路来，我发现日喀则市的公安交警力量已全部出动，对道路进行了交通管制，除了救援力量，社会车辆、游客一律禁止通行。此次救援的难点是灾情发生地地处这个高山密林峡谷地带，也是地震、泥石流和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的高发地段。它这个不间断还有零星小雨，山上不停地有落石滚落，给救援难度带来了很大困难。目前因为道路问题，我们只能派出部分力量前往一线救援。我们西藏日喀则军分区边防某团已派出救援力量奔赴现场，出动了相应的挖掘机、铲车等，还有一些相关的生活保障物资。今晚不论是前出救援队还是预备队，我们全体官兵将度过一个不眠之夜，我们所有人24小时待命，等后续道路开辟情况，我们再根据西藏军区指挥部要求展开后续救援。
1: 目前救援难度大的原因是什么？又有哪些次生灾害需要防范？我们来听自然资源部地质灾害技术指导中心正高级工程师陈红旗的分析。
3: 从影像里面来看，这个地方的地形和水文条件是非常复杂的。这个地方有一条沟，实际上就是吉隆沟，它有一条支沟，实际上是发生在主沟和支沟交汇的地方。山体的高差要超过3000米， 并且这个山体的顶部还有一些冰川和冰湖的存在，就

0: 这一次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过程，至少有三个过程。第一个，就在它的支沟的源头，也就是山体的破坏，有一些这个碎屑流的特征，可能它在运动的过程中，从上往下运动的过程中，不断的铲刮，它为物源这个方量啊会越来越大。那进入这个支沟以后，因为它有一个扩容和放大的一个效应，就往下转，那从而呢就是进入这个到了支沟主沟这个地方。因为主沟呢，这个基隆沟它实际上它有水量的这个加入，我们从一些下游的视频看出来，它的洪流的这种特征又非常明显。这次救援的难度实际上是很大的。原来这个源头就山体破坏这个地方，它到底情况怎么样，就稳不稳定，这是一个方面，它是影响这个后援救援的这个次生灾害的。第二个方面就是水情的情况，因为支沟和主沟的上游的水情是怎么样子，稳定不稳定。那第二个第三个点呢，就是当地的降雨的情况，因为这个地方属于一个高山的峡谷，是集中雨汇水的。那第四个方面呢，由于地形是比较狭窄的，所以进出场的道路要严格的防范山体的崩塌滑坡，甚至于落石的影响。
1: 有关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的最新情况，新闻频道将持续关注。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6号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工业和信息化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实施一系列专项行动，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制造强国、网络强国建设迈上新台阶。
3: 据介绍，十四五期间，我国制造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持续保持在25%左右，累计建成了504家卓越级智能工厂，国家绿色工厂产值占制造业总产值比重从9%提升至22%。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组织实施传统产业换新行动，加快打造集成电路、航空航天、生物医药等新兴支柱产业。到2035年，力争培育100家左右新兴产业发展示范园区，1000家左右示范企业，推动量子科技、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等未来产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
4: 我们将着力加强产业创新，建好用好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制造业综试平台等载体，要深化推进人工智能加制造专项行动，加快新一代信息技术全方位全链条的普及应用。
3: 今年以来，我国人工智能产业活力迸发，亮点纷呈。从基础上看，围绕算力枢纽已建成70余条算力大通道。从应用上看，人工智能已经基本贯穿研发设计、生产制造、质检运维等全链条。从治理上看，已经有近200项人工智能关键标准成功研制。今年，工业和信息化部将进一步开展人工智能加、机器人加、工业互联网加等应用场景培育，推动产业迭代升级。同时，针对多个重点领域，近期将集中发布一系列针对性政策，包括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十五五”规划等。信息通信业方面，把 6G 作为“十五五”时期的重中之重，加快核心技术攻关、技术试验和标准研制，为 6G 商用做好准备。
1: 记者26号从国家电网了解到，十五五时期，国家电网将加快特高压通道建设，提升新型储能调节能力，推动新能源基地与算力设施协同布局，促进新能源就地高效利用。十五五期间，跨省区输电能力将达到5亿千瓦，跨区电力互济能力将比十四五末扩大2倍以上，助力国家十五五碳达峰目标实现。从25号到26号，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邮储银行6大商业银行陆续发布公告。根据财政部等部门的最新通知，已开始对中小微企业贷款和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贴息政策扩大范围，提高贴息金额。

0: 贴息范围方面，六家银行明确，对于2026年8月1号以来发放的符合条件的中小微民营企业流动资金贷款，中央财政按照流动资金贷款本金给予年化1%，期限不超过2年的贴息支持。此前，对中小微民营企业的财政贴息主要覆盖固定资产贷款，这次是首次将贴息范围扩大到了流动资金贷款。贴息金额方面，六家银行明确，单户企业在单家银行可享受中小微企业贷款贴息的贷款规模上限由每年5000万元提高到7500万元。单户企业在单家银行可享受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贴息的贷款规模上限由每年1000万元提高到2000万元。各家银行明确，银行办理贷款贴息业务不收取任何费用，也不会委托第三方机构办理。对于8月1号到银行公告发布前已经办理的小微企业贷款和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银行会直接把符合贴息条件的业务报送给政府相关部门审核，无需企业做任何操作。
1: 记者26号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批准发布《社会化陪同就医服务基本要求国家标准》，这一标准将于今年11月1号起正式实施。标准针对当前陪同就医服务边界模糊、服务质量参差不齐、行业没有统一的规范等问题，建立了涵盖服务提供者、服务内容、流程等方面的服务框架。
2: 这项国家标准回应了老百姓选择陪同就医服务要面临的三个最核心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是，陪同就医服务是什么？
3: 标准中就明确地将陪同就医服务定位为辅助性就医服务，它不属于医疗服务，不能替代医生护士他们的诊断和治疗，也不是单纯的生活照料，而是帮助患者能够更好地完成就医过程的这样一种支持性服务。这一定位呢，就让陪同就医服务在健康服务体系中的角色更加清晰了。
2: 第二个问题是，社会化陪同就医能提供什么服务，不能提供什么服务？标准列出了12项正面服务清单，包括就诊引导、替代排队、协助医患沟通、陪伴交流等。同时用7项负面清单划出了红线，比如不判读检查结果、不提供医疗建议、不代替治疗决策等。这套正面清单加负面清单的设计，把辅助性服务的边界具体化了。
3: 第三个问题，服务的质量怎么保证？标准对服务全流程做了一个系统的规定，从信息的公示、需求的评估、合同的订立，到服务的执行，再到投诉的处理和持续的改进，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管理闭环。同时还要求建立风险评估和应急预案的一些制度，这些制度的设计为行业从野蛮生长走向规范发展提供了一个操作的指南。
2: 标准正式实施后，对于消费者而言，以前找陪诊是开盲盒心里没底，以后是按标准选，维权有据。同时对于从业者而言，行业准入的门槛和规范化的要求将显著提升，一些缺乏规范的零散的个人从业者将逐步被淘汰，合规运营的企业将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6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侯赛因·穆赫比当天表示，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收益分配等达成协议。穆赫比介绍说，约一个月前，两国开始就各自在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水域的占比和相关收入分配进行谈判，并达成了双方均可接受的成果。他指出，由于美国的持续阻挠，谈判进程被拖延。他强调说，如果美国停止阻挠谈判并遵守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伊朗将在备忘录框架下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穆赫比强调，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处于伊朗控制之下，未经伊朗许可，任何船只都无法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5号援引美国官员和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近日告诉多名美国的盟国外长，

0: 美国预计暂时不会对伊朗发动新的打击，当前重点转向包括经济制裁在内的其他施压手段。
1: 据消息人士透露，卢比奥在与多名外长通话时概述了特朗普政府当前的对伊政策，也就是暂时避免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通过美国海军封锁和新制裁措施加大对伊朗的经济施压，同时尽可能多地将石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往全球能源市场。美官员表示，尽管卢比奥明确指出美国不打算重返大规模作战行动，但他并未排除在伊朗率先发动攻击时进行反击的可能性，预计这一政策至少会持续到中期选举之后，届时新的军事行动可能会再次被提上日程。报道还援引美官员的话说，目前美国并未与伊朗进行谈判，而是在向伊朗施压，这种压力可能会促使伊朗重返谈判桌。美国总统特朗普25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美国海军通知他，霍尔木兹海峡国际水域内的所有水雷均已被清除或引爆。特朗普称，伊朗方面已收到通知，任何布设新水雷的船只都将立即遭到系统性毁灭。美国正通过太空军密切监视海峡的每一寸区域。
0: 从军事威慑转向经济施压，这是否意味着美国对伊朗换了打法？中东局势又将如何发展？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研究专家李子欣的解读。
2: 的确，美国是换了打法。那现在美方已经明确将暂缓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后期主要会聚焦经济施压。那我想原因有这么三个方面。其一呢，就是军事手段未能达到预期目标。那么冲突近6个月的时间，美军始终没有能够实现其预期战略，那么还导致自身的弹药库存严重不足，霍尔木兹海峡也未能恢复正常，继续空袭的边际收益正在递减。其二呢，就是美国国内的政治压力倒逼，那特朗普的支持率跌至新低，生活成本已经成为了中期选举的核心议题。那第三呢，就是经济战的成本更低，风险更可控，可持续性更强。那经济制裁配合着目前的全面封锁，美方判断呢，经济绞杀将比军事打击更能长期消耗伊朗的战争韧性。短期内呢，地区局势可能会进入到一种经济战主导、军事威慑兜底的僵持阶段。美方暂停空袭，但维持海上封锁，伊朗呢也不会轻易的放弃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权，双方都在消耗对方耐力。那中期来看，局势的走向就更加高度取决于相关国家的内政走势。如果相关国家内政平稳，那么则可能会维系这种经济战为主的模式，但无论是伊朗还是美国，一旦国内议程出现意外因素，都有可能会重启军事选项以转移矛盾。那么值得注意的是呢，当前地区的自主安全架构正在加速重建，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的签署呢，就是最为生动的一次例证。地区国家正在减少对美国安全体系的依赖，那自主安排正在替代外部安排。这一进程呢，无论美伊是否达成协议，都是难以逆转的。
0: 美军南方司令部25号发表声明称，美军当天在加勒比海打击一艘贩毒船，船上4人被打死。声明称，根据美军南方司令部司令弗朗西斯·多诺万的命令，美军西半球联合特遣部队对一艘快艇实施打击。有情报显示，该船正参与贩毒活动。自2025年9月初以来，美军在加勒比海和东太平洋对美方指称的所谓贩毒船进行多次打击，但美方一直未公布任何可以证明其攻击目标涉毒的证据。美加贸易谈判日前未能达成协议，双方贸易争端持续。25号，加拿大政府宣布，将对价值276亿加元（约合200亿美元）的700多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
3: 加拿大财政部部长商鹏飞25号表示，本次受反制关税影响的美国商品总额与美方对加方加征的50%关税涉及商品价值相当，实现等额对等反制。加方关税反制措施将于9月8号正式生效。根据加拿大财政部公布的反制关税清单，反制关税主要集中在钢铝、乳制品、家电、农业设备等领域，税率分为15%、25%和50%三档。其中，大多数从美国进口钢铝制品关税将从25%提高到50%。

0: 奶酪等乳制品、海鲜等将被征收 25% 关税。除反制关税外，加政府还宣布推出一项总额为75亿加元的援助计划，重点支援受贸易战冲击的中小企业，向企业提供投资和流动性支持等。在劳工保障方面，政府将帮助企业避免裁员，让更多员工提升技能或接受再培训，同时增加失业保险领取的灵活性。美加贸易谈判日前未能达成协议，加拿大总理卡尼8月22号就加美贸易谈判破裂全面阐明立场，并宣布鉴于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 50% 的关税，加拿大的等额报复性关税计划于9月8号正式生效执行。美国总统特朗普8月24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将从2027年1月1号起，把对加拿大汽车、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等产品的进口关税提高至 50%。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目前正在逼近我国浙闽沿海。26号20:30，沙德尔的中心位于距离浙闽交界东偏北方向约530公里的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为强台风级。预计沙德尔将以每小时10公里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27号早晨起转向西偏南方向移动，移速减慢。预计沙德尔将于27号夜间至28号上午在浙江象山到福建福清一带沿海登陆。中央气象台26号18:00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今年的第18号台风沙德尔风力不断增强，逐步逼近浙江沿海。为应对台风可能带来的强降雨，宁波、温州等地提前部署，预泄水库库容，提升应急响应，做好各项防汛准备工作。
3: 连日来，宁波市奉化区、鄞州区、象山县、宁海县多座水库有序提闸预泄，腾出防洪库容，为后续强降雨预留调蓄空间。记者从宁波市水利局了解到，截至13时，全市大中型水库已累计预泄5000万立方米。
4: 我们将密切跟踪台风动向，滚动做好洪水预测预报，强化24小时值班，保障水库的安全运行。
3: 上午，温州市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为2级，全市89处在建水利工程全面停工，涉海景区全部关闭。据防汛部门研判，本次台风影响期间叠加天文大潮，极易形成狂风、巨浪、暴雨等极端天气，提醒市民及游客要及时关注预警，远离码头、江岸、滩涂等涉海涉水危险区域，切勿观潮逗留，注意人身安全。
2: 目前台风沙德尔已进入24小时警戒线，福安市位于福建东北部沿海，按照福建省防台风要求，当地海上鱼排人员已全部转移撤离。
5: 福建福安市西尾镇西陂村有海水养殖网箱6670口，是福安重点的海水养殖基地。村里从事海上养殖的人员多，海上养殖设施量大，因此防台风压力也比较大。上午，乡镇干部分成若干小组，逐排逐户逐船开展排查，帮助养殖户加固鱼排缆绳，锁紧网箱，最大程度降低强风雨可能带来的损失和影响。
6: 昨天呢，我们组织工作人员呢就到鱼排上去动员了，那今天呢，我们仍不放心，我们又开船呢来到呢这个鱼排上，然后动员他们呢在今天12点之前务必全部撤离。
7: 我们也积极会配合政府人员，也早点撤离上岸。
5: 截至中午12点，福安市4157名海上鱼排人员已全部撤离上岸，2072艘在册渔船及乡镇船舶也全部进港避风。
2: 26号，福建海上渔场出现8级以上大风，福建海事局维持防台风2级应急响应，泉州以北海域作为防御重点。为了确保海上交通安全，截至26号12点，泉州及以北沿海有57条客渡运航线停航。此外，福建海事局于26号5点起暂停闽浙交界水域船舶南下，12点起暂停闽粤交界水域船舶北上。 同时对台湾海峡航行船舶持续逐艘校应，引导船舶加快驶离台。

0: 风影响区。下面我们来关注今年的第19号台风紫檀带来的影响。随着紫檀减弱，现在已经很难确定其环流中心。中央气象台于26号14点对其停止了编号，但停止编号不等于影响结束。虽然紫檀停编，但是余威仍在。26号，广西北部湾海面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并伴有强对流天气。受到紫檀的影响，广西崇左宁明县境内的江河水位上涨，部分乡镇出现内涝，多个偏远村屯陆路中断，人员受困。这两天，广西应急部门持续调派直升机为宁明县城中镇、海渊镇等受涝村屯空投物资。受紫檀的影响，广西崇左市持续强降雨，多处村镇大面积被淹，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受到严重威胁。25号，武警广西总队崇左支队和武警广西总队机动支队持续奋战在抗洪抢险一线，兵分多路展开紧急救援，全力转移被困群众，运送生活物资。
1: 25号上午10点，在崇左市江州区卜寨村教场屯周边，洪水来势汹汹，武警官兵第一时间赶赴现场，逆行涉水转移被困群众。现场不仅水流湍急，还出现了毒蛇，给官兵转移群众增加了不少难度。05后战士钟安在救援时被洪水直接卷入橡皮艇底部。
2: 我们的皮划艇一直都是逆流而上，我和我的战友在皮划艇前面拉着皮划艇走，而后前面有一个暗渠，再加上水流湍急，把我压在冲锋舟下面。我当时没有想那么多，我想着赶紧爬起来，把人民群众转移到安全的位置。
1: 同一时间，宁明县方向的救援任务同样艰巨，当地村屯有3名老人被困，其中一名老人患有严重痛风，身体疼痛难忍，已经2天未进食，精神状态极差。在接到救援任务后，武警官兵随即驾驶着冲锋舟深入灾区，成功将3名老人转移到安全区域。
3: 今天我们一共转移了3个老人，他们都是身体有疾病需要及时救援的。今天能够成功转移，都会有他们武警官兵的支援。我替3个老人的家属以及全体村民感谢他们。
4: 这次到县里抢险增援，一路淌着深水向前推进，沿途不少老人孩子困在高处，我们一边探险排路，一边协同开展群众转移工作。把孩子护在海里时，念头只想着一定要把人平安送出去。
1: 在转移被困群众的同时，多处险情处置同步推进。江州区左江沿线，官兵们搬运沙袋，连夜加筑加固大堤，全力迎战即将过境的左江洪峰。宁明县明江镇返程途中的官兵接到紧急通报后立即折返，克服夜间视线差、水路复杂等困难，成功将一名头部受伤的3岁女童安全转移并送医救治。经过连续奋战，截至26号早上8点，救援官兵共转移受灾群众900余名，解救1名落水群众，运送生活物资20余吨，加固江岸堤坝310余米，为群众送去安全饮用水20余吨，抢险救援行动仍在进行中。
0: 台风逼近，受影响地区将会出现大风、持续性强降雨，居民日常要如何防范应对呢？来看安全提示。
5: 消防提醒，台风来临前要密切关注官方发布的台风预警信息，居民可根据预警等级尽可能提前取消非必要出行，避免在风雨天气里暴露在户外风险中。要及时清理阳台、窗台、楼顶的杂物，加固空调外机等外置设备，消除高空坠物隐患。如果家中出现积水倒灌的情况，要第一时间切断室内总电源，关闭燃气总阀，严防积水浸泡线路引发触电、燃气泄漏等次生事故。家庭中应备足饮用水、即食食品、手电筒、充电宝、常用药品等应急物资，满足数日居家避险需求。
6: 在台风登陆期间呢，我们居民要尽可能的坚持足不出户、居家避险的原则，全程关紧锁牢家中的门窗，远离玻璃幕墙以及落地窗等易受风雨直接冲击的区域。那么有人会凑到窗边看风雨、拍视频，

0: 这些都是非常危险的行为。墙风裹挟的杂物非常容易就可以击碎玻璃，造成意外的伤害。
1: 消防员特别提醒，台风过境停止编号不代表万事大吉，仍然可能有强降雨引发山洪、滑坡、内涝等次生灾害，要持续关注后续官方发布的暴雨预警信息，不可前往危险区域。
0: 在台风过后呢，我们仍要绷紧安全弦，不要靠近倒伏树木、断裂的电线等设施设备附近，严防触电砸伤等事故，不贸然进入积水地下，警惕水下暗流。如果家中食物被积水浸泡过，应该要丢弃掉，注意饮水饮食卫生。
2: 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8月26号10时30分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
1: 当务之急要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受威胁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要加强监测预警，注重科学施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
0: 七下八上之后仍处防汛关键期，浙江、福建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山西、内蒙古、青海启动国家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
1: 当前仍值主汛期，国家防办、防检救灾办要指导各地深入排查灾害风险隐患，加强险情监测预警和排险避灾，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
0: 新闻一加一今晚关注，七下八上后关键期，如何排险避灾？
2: 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新闻一加一。今天上午的10点30分许，因为受到尼泊尔一侧泥石流灾害的影响，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造成了我方的重大的人员伤亡和失联。那目前呢，根据我们得到的消息，目前我方通往这个吉隆口岸的通信道路包括电力都是处于中断的状态。那在晚上8点，我连线当时在吉隆县指挥部的西藏军分区日喀则军分区这个吉隆边防连的陈曦同志的时候，他给出的信息是，当时他们的先头救援的部队距离吉隆口岸大约是1.5公里左右的距离，那路上的这种泥石流造成的这种累积的土层，泥石流的这种层非常的厚，推进非常的艰难。一个更重要的信息，他告诉我们，一直截止到晚上8点多，跟吉隆口岸里面还是没有能够取得任何的联系。那么在这个灾害发生之后呢，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应急管理部是启动了国家2级救灾应急响应。另外呢，自然资源部对西藏启动了地质灾害防御，启动了这个地质灾害防御的2级响应。那么日喀则是吉隆县，尤其是吉隆口岸，目前我们救援的最新的情况，我们马上来连线日喀则是吉隆县幸福路消防救援站政治指导员殷伟。殷指导员你好，目前首先请告诉一下我们，你所在的位置是什么，目前你接到的救援的任务是什么？
3: 嗯，这个主持人好，目前我们所有人现在都在吉隆镇住房。
2: 在吉隆镇？
3: 是的。
2: 这个地方距离口岸还有多远？
3: 距离口岸20-30公里。
2: 20-30公里。那现在通往吉隆口岸现在这个道路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3: 今天上午我们11点多接到的通知，然后我们幸福路消防救援站2车8人赶赴现场，到了现场以后，大约距离国门应该是4到5公里左右的距离的那个地方，我们开始下车侦查，发现那个道路全部已经被冲垮。
2: 嗯，道路完全被冲垮了。之前有没有见过这样的泥石流严重程度？
3: 没有。
2: 嗯。

0: 那你们从上午接到命令到了现场之后到现在在做什么样的工作呢？
1: 从到现在以后我们开始侦查，我们经过反复的侦查以后，到了下午6点钟，根据上级要求，我们组织了6车6人2犬前往现场进行逐步搜救。但是到了7点35分，根据上级的命令，根据研判还有自身灾害的发生，然后我们现场所有人全部撤回了吉隆镇上面。
0: 那在这一段路途当中，你刚才所说的现在撤到了吉隆镇之前，最往前的一个点是在什么位置？大概是
1: 最前面的，我们人能到达的点就是距离国门大约4到5公里左右的距离。
0: 你当时看到的景象是什么？
1: 我们当时看到的景象全部是淤泥，就是道路已经是被冲垮，然后全部是浮泥，人员无法通行。
0: 这淤泥大概有多厚？
1: 淤泥的话应该有20公分左右。
0: 那目前现场的这个天气情况怎么样呢？
1: 白天是晴天，但是从我们撤离的时候已经开始逐渐下雨，现在吉隆镇上已经开始下中雨。
0: 下中雨，这对接下来的救援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从指挥部得到的消息是怎么样的？
1: 接下来的话可能会给我们那个救援的话增加了很多的困难，因为这个下雨以后不确定的因素又增加了。
0: 在这个救灾过程当中，是不是防范次生灾害是非常重要的一项工作？
1: 是的，是的。
0: 你们做了哪些应对呢？
1: 我们目前是现在还在观测当中，现在因为那个对面那个山上面还在一直在稳下那个泄水，泥石流还在稳下冲刷。然后我们打算是等那个山上面水流量小了以后，根据那个指挥部的安排，我们再开始逐步的先把道路保通以后，逐步的那个搜救。
0: 泥石流还在持续过程当中，一定要注意自身的安全。谢谢政治指导员殷伟给我们带来的现场的一手的信息，谢谢。那西藏日喀则吉隆县吉隆口岸到底遭遇了一场怎样的灾难？我们来看一个短片。
2: 8月26号10时30分许，因尼泊尔北部热索瓦地区发生大规模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今天下午6点，西藏日喀则军分区吉隆边防连在接受总台电话采访时说，他们距离口岸还有1.5公里，目前正组织2台铲车向口岸推进。
3: 您的位置是距离吉隆口岸大概1.5公里处，那目前以铲车的这个工作的效率来看，有没有一个能到达口岸的时间？
4: 照目前这个进度的话，至少要4个小时左右。
3: 现在您看到的救援人员大概有几支队伍，大概有多少人，您知道吗？
4: 救援队伍目前我们单位总的是出动了158，但是现场因为现场还有移民局的，还有口岸分局的，移民局这边大概有40人次，然后口岸分局那边大概有30人次。目前武警官兵现在已陆陆续续过来了，他们现在已在指挥部这里等待分配任务，马上就进入那个现场救援。
2: 灾害发生后，根据应急管理部统一调度，中国安能集团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机制，迅速统筹部署应急救援力量，从北京、拉萨、成都、重庆等地调集地质工程救援等技术专家和抢险骨干第一梯队200人。今天，国家防灾减灾委应急管理部针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现场救灾工作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帐篷、取暖炉、衣被、折叠床、防潮垫等3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做好群众转移安置和救灾救助工作。目前，当地已经在日喀则市吉隆镇江村成立临时指挥点。据海关总署消息，中国吉隆口岸与尼泊尔热索瓦口岸相连，是中尼两国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主要通道之一。2025年7月8号，受特大山洪灾害影响，口岸通关被迫中断，直至今年1月1日。

0: 好复通。截至今年6月，西藏吉隆口岸今年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突破10万人次，同比增长12.85%。
1: 那我们该如何看待西藏遭遇的这次泥石流的地质灾害？而目前面临着相关的地质灾害风险的区域还有哪些？另外，今年的这种地质灾害有什么样的特点？从应对上来说，我们有哪些特别的应对之处和应对的策略？接下来我们连线一位专家，自然资源部地质灾害技术指导中心正高级工程师陈红旗。你好，陈高工。
2: 主持人您好。
1: 首先您给我们结合这个当地的西藏这个吉隆口岸相关地区的这个地形地貌，给我们分析一下这次它遭受的因为尼泊尔一侧发生的这个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重大的人员伤亡跟失联。
2: 刚才从影像里面来看，这个地方的地形和水文条件是非常复杂的。这个地方有一条沟，实际上叫吉隆沟，它有一条支沟，实际上是发生在主沟和支沟交汇的地方。山体的高差要超过3000米，并且这个山体的顶部还有一些冰川和冰湖的存在。如果单纯从我们刚才影像里面来看的话，就这一次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过程，至少有三个过程。第一个，就在它的支沟的源头，也就是山体的破坏，有一些这个碎屑流的特征，可能它在运动的过程中，从上往下运动的过程中，不断的铲刮，它为物源这个方量啊会越来越大。那进入这个支沟以后，因为它有一个扩容和放大的一个效应，就往下转，那从而呢就是进入这个到了支沟主沟这个地方，因为主沟呢这个吉隆沟它实际上它有水量的这个加入，我们从一些下游的视频看出来，它的洪流的这种特征又非常明显，有至少有三个阶段的特征。从刚才来看，这次救援的难度实际上是很大的。
1: 而且我们通过刚才跟前方的连线，目前还在下雨，这对于接下来的救援是不是也会有更大的这种挑战？包括次生灾害的这种发生的隐患会更大？
2: 我想至少有四个方面。第一个，原来这个源头就山体破坏这个地方，它到底情况怎么样，就稳不稳定，这是一个方面，它是影响这个后援救援的这个次生灾害的。第二个方面就是水情的情况，因为支沟和主沟的上游的水情是怎么样子，稳定不稳定。那第二个第三个点呢，就是当地的降雨的情况，因为这个地方属于一个高山的峡谷，是集中于汇水的。那第四个方面呢，由于地形是比较狭窄的，所以进出场的道路要严格的防范山体的崩塌滑坡甚至于落石的影响。
1: 我们知道在这个灾害发生之后，很多部门立刻响应起来哈。刚才提到了自然资源部对于西藏是启动了地质灾害防御的二级响应，这是一个怎么样级别的响应？这个响应启动之后相对应的措施是哪些？
2: 实际上自然资源部这个在西藏驻守的墨脱、林芝和山南的专家，下午的时候一进赶往这个灾区，自然资源部领导带队的这个专家组呢，今天又赶到赶往灾区，目的就是要指导次生地质灾害的防范，要指导抢险救援，因为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1: 有哪些相对具体的措施呢？
2: 我想有至少有两个方面。第一个，就对周围的山体的地质灾害的这个隐患的这个风险隐患的排查，但这里边因为太高了，可能要用一些这个遥感的措施，这是第一个方面。那第二个方面，在救援的过程中，那么上游的水情和雨情可能需要多部门协同的研判。
1: 所以这对于接下来去施救人员他们的安全是至关重要的。另外我们看到，除了对于西藏自然资源部启动了这个二级的地质灾害防御的响应之外，应急管理部昨天对于山西、对内蒙古、青海启动了地质灾害的四级应急响应。就这些地区目前面临的地质灾害，它的类型是怎么样的，特点是怎么样的？
2: 刚才提到的三个省份实际上都是传统的我们的北方地区。在北方地区今年呢，局地的短时的强降雨，这个特点非常突出，所以尤其要防范流域性的山洪和泥石流， 这个风。

0: 显，我觉得是非常突出的。
1: 因为我们看到南方地区遭遇的连续几个台风的这种强风骤雨的影响，而北方地区是这种短时的强降雨，包括强对流天气，而且这个雨是又大又急，所以从这方面我们要去防范北方地区的这个地质灾害的风险。另外，近期全国多地都进入到一个地质灾害的高发期，我们看到多个部门发出了地质灾害的，尤其是山洪的这种预警。那么今年的这个汛期跟往年相比，这个地质灾害发生的特点有哪些？
0: 给我的直观的感受就是地质灾害的时空的分布规律就发生了变化。比如说我们在南方，由于台风暴雨包括它的环流的影响，包括广西、广东、福建，包括湖南、湖北，就遭受的持续的这种强降雨的冲击。那同时呢，在北方地区，它又有一些局地的强降雨，就引发一些滑坡，或者说山洪或者泥石流，所以这两个它的这个分异性差异性是很大的。总体来说，是无论是时间的分布还是空间的分布，它的非均匀性和往年相比有更大的这种差异，这一点呢也给我们的防范带来了很大的难度。
1: 有极端性，有这种复杂性，有不均衡性，所以对我们的防灾减灾包括救灾带来的挑战是什么？
0: 至少有两个方面，因为我们一般的会认为，哪个地方雨量大，我们看天气预报，就它的雨量很大，持续降雨的地区，因为这些地区呢，雨量大，它可能有诱发这个山体变形的破坏，包括我们那些沟谷的洪流。但是这些地区呢，如果持续的强降雨的话，我觉得一定要避免松懈的这种心理，就绝对不能松懈，要考验我们的韧劲儿。另外一个方面，在北方一些地区，它出现一些局地的短时的暴雨，可能很长时间没有下雨，突然间来一场暴雨，而这样又考验我们的机动性，也就考验我们所有的预案、我们的准备，包括我们的基层响应的灵活性和有效性。
1: 其实我们整个的应对要有足够的这种韧性，这种紧绷的弦儿一刻都不能松。另外我们看到今年形成了一次超强的厄尔尼诺事件，包括现在其实我们正在经历，而且我们在华东、华南这些地区经历的这种接二连三的，之前从18号到21号这个接连的四个台风，其实也跟这个厄尔尼诺现象有关，而且这个成为观测记录以来最强的一次。那么从防御的角度来说，尤其是它带来的这种地质灾害的发生，今年我们是不是有更多的需要更多的这种应对的办法？
0: 其实防御的技术的进步，或者我们防治的这种模式方法的这种进步，一方面来自于我们以往理论和实践的这种摸索，更重要的一个方面呢，实际上是由于气候变化这种客观的形势的要求。你比如说我们目前比较强调采用星空地的手段对全域的风险隐患的识别，也就是我尽可能多的、尽可能早的去发现风险隐患在哪里。另外一个方面也强调我们的群策群防员和我们的专家、我们的专业技术队伍在一起，通过群专结合提高我们基层能够快速的第一的响应的能力，这样提高我们的这个响应效率。还有一个方面呢，就是多部门的协同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不同的部门协同形成强大的合力，它能更好地利于发挥源头防控和预警响应的效率。同时气候变化的实际上它的影响带来的影响的规律还需要局部的认识。实际上我们这些年一直是在强调我们的专家团队在做分区分类的技术办法的研究，争取能够早日提出更有针对性的防御措施。
1: 所以在我们认认真真踏踏实实做好每一次极端天气的这种应对的同时，我们可能真的要更加认真的去思考全人类共同面对的这个全球气候变化这样一个大的课题。好，谢谢陈红旗高级工程师接受我们的采访，谢谢。那今年七月以来呢，我们看到接踵而至的台风，刚才也说到了，在这样一轮超强的厄尔尼诺的影响之下，我们是接二连三的迎来了多个台风的侵袭，而多个台风对于广西的冲击从美沙克开始一直持续到现在，包括第19号台风刚刚停止编号的紫檀持续在北部湾的这种盘旋，给广西带来持续的降雨。接下来我们重点来关注
2: 今天上午11点左右

0: 左右第十九号台风紫檀减弱后的热带低压在广东吴川沿海登陆，目前紫檀已在我国三次登陆，今天下午两点中央气象台对其停止编号。
1: 紫檀台风自从生成开始一直在北部湾上空回旋扫动，因此它给广西还有越南是造成了比较明显的强降水。我们利用高峰三号卫星对这个水体进行了监测，与八月六号相比，我们可以看到八月二十四号这个影像范围内的水体面积是增大了91.8平方公里，就是图中的红色区域。
0: 虽然紫檀停编，但影响仍在。受灾最严重的广西崇左宁明县，几天来多条江河水位上涨，部分乡镇出现内涝，多个偏远村庄道路中断，人员受困。当地紧急启用直升机为宁明县城中镇、海渊镇等受涝村庄空投物资。
2: 我们大城的前来宁明县救援的应急直升飞机现在已经从宁明县城到达了宁明县城中镇的耀达村，大概飞行了10多分钟的时间，现在正在进行空投物资。那一箱箱的面包、蛋糕、矿泉水、八宝粥等等，现在已经空投到了耀达村上。现在通过在直升飞机上，我们可以看到耀达村现在处于内涝之中。
3: 村子里面的路都全部都被淹了所以说我们只能通过这个空投的方式投放这个矿泉水、这个面包还有这个干粮、奶粉给这个村子里面的人。
0: 另一个台风，也就是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目前正在逼近浙江、福建沿海。今天下午，温州市防汛防台抗旱指挥部发布告全体市民书，提醒市民注意防险避风。根据预报，沙德尔将于明天夜间至后天上午在浙江象山到福建福清一带沿海登陆。浙江是温州在两个月内第三次经受台风正面登陆的重大考验。为了做好防范，浙江多地正在加紧组织人员，帮助加固海上养殖设施，劝导养殖人员转移上岸，全力保障近海养殖安全。
4: 我们每次防台呢做的工作是比较繁忙的，这次乡里面包括上几次都是来帮我们一起来干活，是我们安心的撤离，也是非常感谢。
0: 在福建，全省118个水工项目已全部停工，184家 A 级景区关闭。截至今天中午12时，宁德已转移61000多人。
5: 我们也积极会配合政府人员，也早点撤离上岸。
0: 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今天上午将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维持针对广东的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台风紫檀减弱后的环流和台风沙德尔将接连给华南、华东制造强降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沙德尔登陆后可能向西深入内陆，部分地区灾害叠加风险高，防汛防台风形势严峻复杂。
6: 好，接下来我们来连线另一位嘉宾，水利部防汛司防汛四处处长李琛亮。你好，李处长。首先，很多人说今年从美沙克台风开始，广西持续受到强降雨影响，一直是泡在水里。那广西今年面临的这个防汛形势主要的特点是什么？接下来还要关注哪些方面？
7: 今年呢，可以说广西的洪水防御工作全面承压，总体的防汛压力时间长，然后压力大。从我个人的直观感受呢，至少这个压力啊来自3个方面。第一个呢是这个降雨啊影响的时间持续，这个台风接连影响。我们这个前期呢台风这个美沙克，后面呢还有台风紫檀，均对这个广西造成了连续性的影响。第二呢，是台风及其他对流降雨带来的这个降水的水量大，来水都超过了部分水库、堤防、河道的承载能力。第三呢， 是7月以来，然后整体

0: 来说，广西的防御人员、水文的专业人员，还有基层的干部，他们的这个连续的高强度的工作，可以说呢，整体的这个工作强度非常大。目前呢，整体这个广西的防御情况还是比较紧张，这个豫江上游左江发生了超历史的洪水，随后呢，现在洪峰正在向下游的演进。然后我们觉得，经过研判，觉得下面呢还有主要四个方面的风险。第一呢，还是我们要紧盯水工程的安全度汛的这个风险，这个特别是水库，它长期的拦洪后处于这个高水位运行，我们要尽快调度，把它卸的降低水位。第二呢，是河道堤防长时间高水位。高洪量的这么一个行洪，这个险情呢，这个出现也是在所难免，所以我们一定要紧盯这个风险，做好险情处置、寻堤查险的相关的措施。
1: 李处长，时间
0: 第
1: 关系，
0: 三
1: 您
0: 呢
1: 可能只能
0: 是
1: 简要
0: 山
1: 的
0: 洪
1: 给我们
0: 灾
1: 介
0: 害，
1: 绍这个
0: 还
1: 今
0: 有
1: 年
0: 这
1: 汛
0: 个
1: 期
0: 局地
1: 全
0: 中
1: 国
0: 小
1: 层面对的特点了，给我们两个主要的数据。
0: 好的，好的，行，这个目前这个全国层面呢，我们。目前看，主要至少有三个方面的特点。第一个是台风影响比较多，目前有六个台风登陆我国，这个比强年同期呢，这个偏多1.5个，可以说是比较多的。然后第二呢，是还有台风影响呢比较大，对我们多个台风对我们10个省产生了影响。第二个是超警河流多发重发。我们有41条主要江河发生了超警洪水，900余个这个河流
1: 好，
0: 发生
1: 谢
0: 了
1: 谢。
0: 超警的以
1: 在
0: 上
1: 主
0: 的。
1: 汛期已经不定期这样的情况下，我们的应对也必须向全时全域和心智迈进。
2: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3: 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凌晨三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26号10时30分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消防、应急等部门迅速统筹部署救援力量，奔赴受灾区域开展抢险救援工作。记者从前方指挥部获悉，截至26号晚上8点，经初步核实统计，此次泥石流灾害已造成3人遇难，265人失联，具体伤亡人数还在进一步核查中。目前，总台的报道团队已经抵达吉隆镇，来看记者何小月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吉隆镇的一处临时安置点，这里啊距离吉隆口岸大概是20多公里这样一个距离。那我们这是下午的时候从拉萨市出发，然后经过了大概13个小时的车程之后才抵达了这一处临时安置点。现在我们抵达吉隆镇之后也是一直在下雨的这么一个情况，大家可以看到我现在身旁的这些地面上也都是湿的，而我们在现场感受到的这个体感温度也是相对于来说比较低的，大概只有10度左右，其实还是比较冷的。也从这个气象局那边了解到，未来3天都预计有雨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说可能也会给我们的这个救援造成一点的这个困扰。那现在大家可以看，在我的这个右手边啊，是搭建了。

这样的一个个的临时的安置帐篷。那么现在呢，也有工作人员正在给临时的这个帐篷搭建一下这样一个照明的设备。那么在这个帐篷内部啊，我们可以看到每一个帐篷呢是有四个床位，然后每一个床位上面也是配置了一些被子呀、枕头啊、被褥啊，所以大家在这里其实也是可以得到一个

0: 同时呢，在我们所在的这个位置也是可以看到，在左手边是有这样一个电力的保障的设备。然后在我们抵达现场后不久，这个电力保障的这个应急灯是已经开始照明了。同时呢，我们现在了解到的是，吉隆县到吉隆口岸这样一个道路呢，通行都是暂时中断了的。
1: 根据西藏自治区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要求，目前西藏自治区应急指挥部已启动自治区自然灾害一级应急响应。前方的具体情况，我们来看西藏军区政治工作部张俊豪发回的报道。
2: 我是跟随西藏军区前方指挥组一同前往受灾地区的张俊豪。灾情发生后，西藏军区第一时间启动应急预案，结合前方回传灾情信息作出下达救援命令。经过900公里的赶路后，我们终于抵达一线。目前我所在的位置是距离吉隆口岸20余公里的吉隆镇。灾害发生之后，西藏军区部队第一批救援力量于中午12:30到达一线，转移部分未受灾群众，但路段被碎石封锁，导致救援人员无法到达受灾区域进行进一步的抢险。今天下午17时，第二批救援力量150余人，携带工程机械、指挥设备、救护器材、大型无人机及副食品等，已到达吉隆镇。在前方指挥组的统一指挥下，进行抢修道路、网络、寻找幸存人员。但目前吉隆镇这边一直在下雨，导致水位上涨，前线已非常危险。现在所有人员和工程机械已全部回撤至安全区域。目前吉隆镇道路上和通信尚且畅通，但是吉隆口岸受灾区域道路封死，通信中断，当地部分受灾群众已转移至安全区域，并依托当地医院对伤员进行救治，后期医疗救治力量正在持续跟进。
1: 目前救援难度大的原因是什么？又有哪些次生灾害需要防范？我们来听自然资源部地质灾害技术指导中心正高级工程师陈红旗的分析。
3: 从影像里面来看，这个地方的地形和水文条件是非常复杂的。这个地方有一条沟，实际上就吉隆沟，它有一条支沟，实际上发生在主沟和支沟交汇的地方。山体的高差要超过3000米，并且这个山体的顶部还有一些冰川和冰湖的存在。就这一次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过程，至少有三个过程。第一个，就在它的支沟的源头，也就是山体的破坏，有一些这个碎屑流的特征，可能它在运动的过程中，从上往下运动的过程中，不断的铲刮，它为物源这个方量啊会越来越大。那进入这个支沟以后，因为它有一个扩容和放大的一个效应，就往下转，那从而呢就是进入这个到了支沟主沟这个地方。因为主沟呢，这个吉隆沟它实际上它有水量的这个加入，我们从一些下游的视频看出来，可它的洪流的这种特征又非常明显。这次救援的难度实际上是很大的。原来这个源头就山体破坏这个地方，它到底情况怎么样，就稳不稳定，这是一个方面，它是影响这个后援救援的这个次生灾害的。第二个方面就是水情的情况，因为支沟和主沟的上游的水情是怎么样子，稳定不稳定。那第三个点呢，就是当地的降雨的情况，因为这个地方属于一个高山的峡谷，是极容易汇水的。那第四个方面呢，由于地形是比较狭窄的，所以进出场的道路要严格的防范山体的崩塌滑坡，甚至于落石的影响。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据伊朗学生通讯社26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在德黑兰举行的一次会议上说，美国的新一轮经济制裁将一无所获。佩泽西奇扬表示，鉴于伊朗政府已采取措施，美国现阶段施加经济压力不会取得任何成果，就像其在战事中未能取得任何成果一样。由于与伊朗的谈判停滞，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宣布对伊朗实施毁灭性经济行动。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4号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美国当日发起对伊朗经济

0: 济孤立的新一轮制裁措施。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5号援引美官员和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近日告诉多名美国的盟国外长，美国预计暂时不会对伊朗发动新的打击，当前重点转向包括经济制裁在内的其他施压手段。
1: 据消息人士透露，卢比奥在与多名外长通话时，概述了特朗普政府当前的对伊政策，也就是暂时避免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通过美国海军封锁和新制裁措施加大对伊朗的经济施压，同时尽可能多地将石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往全球能源市场。美官员表示，尽管卢比奥明确指出美国不打算重返大规模作战行动，但他并未排除在伊朗率先发动攻击时进行反击的可能性，预计这一政策至少会持续到中期选举之后，届时新的军事行动可能会再次被提上日程。报道还援引美官员的话说，目前美国并未与伊朗进行谈判，而是在向伊朗施压，这种压力可能会促使伊朗重返谈判桌。美国总统特朗普25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美国海军通知他，霍尔木兹海峡国际水域内的所有水雷均已被清除或引爆。特朗普称，伊朗方面已收到通知，任何布设新水雷的船只都将立即遭到系统性毁灭。美国正通过太空军密切监视海峡的每一寸区域。
0: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6号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已获悉俄情报部门与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接触的情况。佩斯科夫说，普京本人与拉特克利夫并未接触，接触是通过情报部门渠道进行的。佩斯科夫没有说明本次俄美情报部门接触的具体议题，他同时表示，现在谈论此类接触是否会将俄美双边关系从目前所处的危机中拉出还为时过早。多家美国媒体25号报道说，当天拉特克利夫据信搭乘一架美军运输机从拉脱维亚起飞抵达莫斯科。美加贸易谈判日前未能达成协议，双方贸易争端持续。25号，加拿大政府宣布将对价值276亿加元（约合200亿美元）的700多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
2: 加拿大财政部部长商鹏飞25号表示，本次受反制关税影响的美国商品总额与美方对加方加征的 50% 关税涉及商品价值相当，实现等额对等反制，加方关税反制措施将于9月8号正式生效。根据加拿大财政部公布的反制关税清单，反制关税主要集中在钢铝、乳制品、家电、农业设备等领域，税率分为 15%、25% 和 50% 三档。其中，大多数从美国进口钢铝制品关税将从 25% 提高到 50%， 奶酪等乳制品、海鲜等将被征收 25% 关税。除反制关税外，加政府还宣布推出一项总额为75亿加元的援助计划，重点支援受贸易战冲击的中小企业，向企业提供投资和流动性支持等。在劳工保障方面，政府将帮助企业避免裁员，让更多员工提升技能或接受再培训，同时增加失业保险领取的灵活性。美加贸易谈判日前未能达成协议，加拿大总理卡尼8月22号就加美贸易谈判破裂全面阐明立场，并宣布鉴于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 50% 的关税，加拿大的等额报复性关税计划于9月8号正式生效执行。美国总统特朗普8月24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将从2027年1月1号起，把对加拿大汽车、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等产品的进口关税提高至 50%。
0: 这场美国和加拿大之间的贸易战引起美国政坛两党人士和美国媒体的反对。
3: I still think imposing new tariffs on Canada is a mistake.
1: 民主党人的批评则更加直接。密歇根州民主党联邦参议员候选人阿卜杜勒·赛义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特朗普正在让密歇根州民众掏腰包，为他因虚荣心发起的贸易战买单。美国有些

0: 但电视新闻网认为，特朗普政府的政策将给共和党带来更多的政治麻烦。报道说，以往在面对通货膨胀和就业数据不佳时，共和党的惯用说辞是指责前任政府，但特朗普政府今年以来的行为已经削弱了这一说辞的说服力。华盛顿邮报25号则发表社论称，贸易战升级，美国人和加拿大人都是输家。文章说，现在距离美国国会中期选举仅剩2个多月，与加拿大的贸易战可能会让共和党在缅因州、密歇根州、俄亥俄州等关键州的中期选举中付出代价。
1: 美国商务部26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7月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同比上涨3.7%，高于市场预期的3.6%。该指数7月环比上涨0.2%，高于市场预期的0.1%，而前月为环比下降0.1%。美国通胀压力持续。分析人士认为，美国对加拿大等主要贸易伙伴采取的关税措施，以及与伊朗关系的持续紧张，将继续带来通胀压力。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仍有较大可能在今年年内加息予以应对。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南部战区新闻发言人翟世臣海军大校表示，8月21号至25号，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力量为南海海域进行例行巡航。菲律宾拉拢域外国家搅局南海，组织所谓联合巡航，破坏地区和平稳定。战区部队将坚决捍卫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坚定维护地区和平稳定。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近日受访表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如果马来西亚的一个州执意分裂出去，他也将捍卫国家的神圣性与统一。台外事部门对此妄称，此言论恐对台商赴马来西亚投资的信心造成不利影响。在26号举行的国务院台办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发言人张涵表示，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立场，四处散布台独谬论，动辄拿经贸投资施压有关国家，恰恰暴露了其以经谋独的本质。
3: 我们对有关国家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立场表示赞赏。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湾根本不存在什么主权。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立场，四处散布台独谬论，动辄拿经贸投资施压有关国家，恰恰暴露了其以经谋独的本质。
1: 针对有人在台湾电视节目上称北京没冰箱等言论，在26号举行的国务院台办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发言人张涵表示，这种脱离事实的言论只会沦为笑柄，欢迎台湾民众突破障碍，多来大陆走走看看，了解真实可爱的大陆。
3: 这种脱离事实的言论只会沦为笑柄，民进党当局进线阻挠两岸交流交往，在岛内蓄意制造信息茧房，企图封锁台湾民众了解大陆，用心险恶。我们欢迎台湾民众突破障碍，多来大陆走走看看，了解真实可爱的大陆。
1: 记者26号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批准发布《社会化陪同就医服务基本要求国家标准》，这一标准将于今年11月1号起正式实施。标准针对当前陪同就医服务边界模糊、服务质量参差不齐、行业没有统一规范等问题，建立了涵盖服务提供者、服务内容、流程等方面的服务框架。
4: 这项国家标准回应了老百姓选择陪同就医服务要面临的3个最核心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是，陪同就医服务是什么？
5: 标准中就明确地将陪同就医服务定位为辅助性就医服务，它不属于医疗服务， 不能替代医生护士他们的诊断和治疗，也不是单纯的生活照料，而是帮助患者能够更好地完成就医过程的这

0: 这样一种支持性服务，这一定位呢，就让陪同就医服务在健康服务体系中的角色更加清晰了。
1: 第二个问题是，社会化陪同就医能提供什么服务，不能提供什么服务？标准列出了12项正面服务清单，包括就诊引导、替代排队、协助医患沟通、陪伴交流等，同时用7项负面清单画出了红线。比如不判读检查结果、不提供医疗建议、不代替治疗决策等。这套正面清单加负面清单的设计，把辅助性服务的边界具体化了。
0: 第三个问题，服务的质量怎么保证？标准对服务全流程做了一个系统的规定，从信息的公示、需求的评估、合同的订立，到服务的执行，再到投诉的处理和持续的改进，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管理闭环。同时还要求建立风险评估和应急预案的一些制度。这些制度的设计为行业从野蛮生长走向规范发展提供了一个操作的指南。
1: 标准正式实施后，对于消费者而言，以前找陪诊是开盲盒心里没底，以后是按标准选，维权有据。同时对于从业者而言，行业准入的门槛和规范化的要求将显著提升，一些缺乏规范的零散的个人从业者将逐步被淘汰，合规运营的企业将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执政党自民党福冈县分支机构被曝逼迫成员进贡大额资金的丑闻后，该事件的关键人物藏内永夫25号宣布将辞去福冈县议长和县议员职务。藏内永夫未说明具体辞职理由。县议会副议长板桥聪已批准藏内的议员辞呈，辞职25号当天生效。藏内永夫向媒体表示，将积极配合旨在查明大额资金丑闻的第三方委员会调查。福冈县前议长吉松元昭等人在今年7月揭发了自民党这一丑闻，披露多名干部上任前被要求向自民党福冈县议员团进贡数百万至千万日元不等的资金。
4: 据日本读卖新闻、朝日电视台等多家媒体报道，福冈县前议长吉松元昭向媒体揭发了这一丑闻。吉松元昭现已退出自民党。按照吉松的自述，他2020年6月出任县议长前，其所属的自民党福冈县议员团以各种名义向其索要金钱，包括党派社交活动的打高尔夫球费用、住宿费、交通费和高级餐厅餐饮费等，共计约2000万日元，约合人民币85万元。吉松元昭还公开了福冈县议员团重要人物中尾正幸向其索要现金的录音。
5: ちょっとね、大金やけどね。管理しとかんとね。
6: いやいや、そうですね。
4: 中尾正幸已于7月宣布辞去县议员职务，但否认牵涉金钱丑闻。据日媒爆料，进贡资金收受方实际为自民党福冈县议长藏内永夫，但他对此坚决否认。日媒说，藏内长期筹办社交聚会、高尔夫联谊等活动，对外宣称议会需要资金增进团结。除吉松元昭外，福冈县前副议长江藤秀之表示，他上任前曾按所谓的惯例向该议员团上交数百万日元。
7: 2019年の12月議会中に中尾当時幹事長の方から副議長就任に対して500万円いりますということははっきり言われておりましたし、またそこは先ほど言ったように慣例の中で頭の中には入っておりました。
4: 报道引发日本舆论广泛关注，有网友写道，自民党在黑金丑闻后再次爆出类似事件，暴露出这一政党的肮脏本质，必须彻查此事。
3: 除了此次进贡丑闻，日本自民党早在2023年11月还曾爆出震动政坛的黑金丑闻。事件接连引发自民党党内震荡，国会选举惨败，后续争议持续不断，激起日本社会广泛批评。下面我们通过一个短片了解一下。
4: 2023年11月，日本自民党多个派阀被曝要求所属国会议员按指标出售政治筹款派对券，将超额部分以回扣形式返还给议员，而相关资金并未登记在政治资金收支报告中，成为不受

0: 监管的秘密资金。
1: もう正直に申し上げます。3年間で140万円です。派閥の方から、まあ、かつて、収支報告書に記載しなくてよいという指示がございました。
0: 为尽可能减少丑闻不利影响，2024年1月，时任自民党总裁、首相岸田文雄断臂求生，带头解散自己常年担任会长的岸田派，并带动安倍派、二阶派等派阀解散。但丑闻的负面影响已经难以挽回。2024年8月14号，岸田文雄表示将不参加于当年9月举行的自民党总裁选举。2024年9月底至10月初，石破茂当选自民党总裁并接任日本首相，随后迅速解散众议院举行大选。然而，在选举前夕，日媒爆出因涉黑金丑闻而失去自民党公开支持的候选人，实际上仍获得与公认候选人金额相同的竞选资金。尽管自民党高层迅速出面辩解，但此事影响恶劣。2024年10月27号，日本自民党和公民党组成的执政联盟在众议院选举中未能获得过半数议席。在2025年7月20号举行的日本参议院选举中，执政联盟又丧失参议院过半数议席。这是自民党自1955年成立以来，首次在国会众参两院都未能取得过半数席位。2025年9月7号，石破茂在首相官邸举行记者会，宣布决定辞去自民党总裁职务。2025年10月，高市早苗就任日本首相，但新政府上台后，争议接踵而至。高市不仅任命多名涉黑金丑闻的政治人物担任政府要职，其本人还于同年12月因违规收受企业政治捐款遭到起诉，引发日本社会强烈不满。日本舆论认为高市在黑金问题上态度含糊，无意从根本上改正。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目前正在逼近我国浙闽沿海。26号20:30，沙德尔的中心位于距离浙闽交界东偏北方向约530公里的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为强台风级。预计沙德尔将以每小时10公里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27号早晨起转向西偏南方向移动，移速减慢。预计沙德尔将于27号夜间至28号上午在浙江象山到福建福清一带沿海登陆。中央气象台26号18时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26号上午组织中国气象局等多部门及重点省份联合会商，研判部署台风防范应对工作。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于26号11时，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维持针对广东的防汛防台风4级响应。会商研判，沙德尔具有登陆强度大、携带水汽足、影响范围广、致灾性强等特点，直接影响浙江、福建、广东等沿海地区。登陆后可能向西深入内陆，部分地区灾害叠加风险高。防汛防台风形势严峻复杂。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的风力不断增强，逐步逼近浙江沿海。为应对台风可能带来的强降雨，宁波、温州等地提前部署预泄水库库容，提升应急响应，做好各项防汛准备工作。
4: 连日来，宁波市奉化区、鄞州区、象山县、宁海县多座水库有序提闸预泄，腾出防洪库容，为后续强降雨预留调蓄空间。记者从宁波市水利局了解到，截至13时，全市大中型水库已累计预泄5000万立方米。
5: 我们将密切跟踪台风动向，滚动做好洪水预测预报，强化24小时值班，保障水库的安全运行。
4: 上午，温州市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为2级，全市89处在建水利工程全面停工，涉海景区全部关闭。据防汛部门研判，本次台风影响期间叠加天文大潮，极易形成狂风、巨浪、暴雨等极端天气，提醒市民及游客要及时关注预警，远离码头、江岸、滩涂等涉海涉水危险区域，切勿观潮逗留，注意人身安全。
3: 目前台风沙德尔已经进入24小时警戒线，福安市位于

0: 福建东北部沿海，按照福建省防台风要求，当地海上鱼排人员已全部转移撤离。
1: 福建福安市西尾镇西陂村有海水养殖网箱6670口，是福安重点的海水养殖基地。村里从事海上养殖的人员多，海上养殖设施量大，因此防台风压力也比较大。上午，乡镇干部分成若干小组，逐排逐户逐船开展排查，帮助养殖户加固鱼排缆绳，锁紧网箱，最大程度降低强风雨可能带来的损失和影响。
2: 昨天呢，我们组织工作人员呢就到鱼排上去动员了。那今天呢，我们仍不放心，我们又开船呢来到了这个鱼排上，然后动员他们呢在今天12点之前务必全部撤离。
3: 我们也积极会配合政府人员。也早点撤离上岸。
1: 截至中午12点，福安市4157名海上鱼排人员已全部撤离上岸，2072艘在册渔船及乡镇船舶也全部进港避风。
0: 26号，福建海上渔场出现8级以上大风，福建海事局维持防台风2级应急响应。为了确保海上交通安全，截至26号12点，泉州及以北沿海有57条客渡运航线停航。此外，福建海事局于25号5点起暂停闽浙交界水域船舶南下，12点起暂停闽粤交界水域船舶北上。同时，对台湾海峡航行船舶持续逐艘校应，引导船舶加快驶离台风影响区域。随着紫檀减弱，已经很难确定其环流中心。中央气象台于26号14点对其停止编号，但停止编号不等于影响结束。26号，广西北部湾海面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并伴有强对流天气。受到紫檀的影响，广西崇左宁明县境内江河水位上涨，部分乡镇出现内涝，多个偏远村屯陆路中断，人员受困。这两天，广西应急部门持续调派直升机为宁明县城中镇、海渊镇等受涝村屯空投物资。耀达村出现了水电通信中断的情况，救援人员表示，待洪水消退，道路具备一定通行条件后，将第一时间组织人员输送物资，抢修受损设施。受紫檀的影响，广西崇左市持续强降雨，多处村镇大面积被淹，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受到了严重威胁。25号，武警广西总队崇左支队和武警广西总队机动支队持续奋战在抗洪抢险第一线，兵分多路展开紧急救援，全力转移被困群众，运送生活物资。
4: 25号上午10点，在崇左市江州区卜寨村教场屯周边，洪水来势汹汹，武警官兵第一时间赶赴现场，逆行涉水转移被困群众。现场不仅水流湍急，还出现了毒蛇，给官兵转移群众增加了不少难度。05后战士钟安在救援时被洪水直接卷入橡皮艇底部。
5: 我们的皮划艇一直都是逆流而上，我和我的战友在皮划艇前面拉着皮划艇走，而后前面有一个暗渠，再加上水流湍急，把我压在冲锋舟下面。我当时没有想那么多，我想着赶紧爬起来，把人民群众转移到安全的位置。
4: 同一时间，宁明县方向的救援任务同样艰巨，当地村屯有3名老人被困，其中一名老人患有严重痛风，身体疼痛难忍，已经2天未进食，精神状态极差。在接到救援任务后，武警官兵随即驾驶着冲锋舟深入灾区，成功将3名老人转移到安全区域。
6: 今天我们一共转移了3个老人，他们都是身体有疾病需要及时救援的，今天能够成功转移都会有他们武警官兵的支援。我替3个老人的家属以及全体村民感谢他们。
7: 这次到县里抢险增援，一路淌着深水向前推进，沿途不少老人孩子困在高处，我们一边探险排路，一边协同开展群众转移工作，把孩子护在海里时，念头只想着一定要把人平安送出去。
4: 在转移被困群众的同时，多处险情处置同步推进。江州区左江沿线，官兵们搬运沙袋，连夜加注加固大堤，全力迎战即将过境的左江洪峰。宁明县明江镇返程途中的官兵接到紧急通报后立即折返，克服夜间视线差、水路复杂等困难，

0: 成功将一名头部受伤的3岁女童安全转移并送医救治。经过连续奋战，截至26号早上8点，救援官兵共转移受灾群众900余名，解救1名落水群众，运送生活物资20余吨，加固江岸堤坝310余米，为群众送去安全饮用水20余吨。抢险救援行动仍在进行中。
1: 台风逼近受影响地区，将会出现大风、持续性强降雨，容易引发积水、滑坡、高空坠物等灾害。那么居民日常要如何防范应对？台风过境就安全了吗？来看安全提示。
2: 消防提醒，台风来临前要密切关注官方发布的台风预警信息，居民可根据预警等级尽可能提前取消非必要出行，避免在风雨天气里暴露在户外风险中。要及时清理阳台、窗台、楼顶的杂物，加固空调外机等外置设备，消除高空坠物隐患。如果家中出现积水倒灌的情况，要第一时间切断室内总电源，关闭燃气总阀，严防积水浸泡线路引发触电、燃气泄漏等次生事故。家庭中应备足饮用水、即食食品、手电筒、充电宝、常用药品等应急物资，满足数日居家避险需求。
3: 在台风登陆期间呢，我们居民要尽可能地坚持足不出户、居家避险的原则，全程关紧锁牢家中的门窗，远离玻璃幕墙以及落地窗等易受风雨直接冲击的区域。那么有人会凑到窗边看风雨、拍视频，这些都是非常危险的行为，强风裹挟的杂物非常容易就可以击碎玻璃，造成意外的伤害。
2: 消防员特别提醒，台风过境停止编号不代表万事大吉，仍然可能有强降雨引发山洪、滑坡、内涝等次生灾害，要持续关注后续官方发布的暴雨预警信息，不可前往危险区域。
3: 在台风过后呢，我们仍要绷紧安全弦，不要靠近倒伏树木、断裂的电线等设施设备附近，严防触电砸伤等事故，不贸然进入积水地下，警惕水下暗流。如果家中食物被积水浸泡过，应该要丢弃掉，注意饮水饮食卫生。

0: 今年五月，一直在毛乌素沙漠治沙种树的殷玉珍寻找美国友人塞考斯基的短视频在网络上传播。8月23号，在众多媒体的见证下，殷玉珍终于等来了这段跨越了26年，也跨越着太平洋的重逢。一则寻人启事为何牵动万千人心？今天的零点故事，我们一起聆听这跨越山海的约定。
1: 8月23日，殷玉珍在鄂尔多斯伊金霍洛机场接到了大洋彼岸的塞考斯基，他俩的故事要从风沙深处讲起。今年60岁的殷玉珍已经在毛乌素沙地治沙种树41年。1985年，19岁的他从陕西榆林嫁到乌审旗毛乌素沙地腹地。那时候，这里黄沙漫漫，寸草不生，一场风沙刮来，回家都找不到路。殷玉珍决心要治沙造林。当时她和丈夫把全部积蓄投入治沙种树，这份与黄沙掰手腕的韧劲儿，让他们的故事从乌审旗走出，传遍了内蒙古的广袤大地。
2: 治沙、固沙包括环境改善的有几个选题，它是其中一个选题，也是最后一站，全是沙地，都是没有路的。进到他们家之后，然后他扛着树苗就在那个沙地里去走的时候，我们想每天都要这么扛，每天都要种树，从早种到晚，当时就很感动。
3: 到他们家来采访，那个车子开不进来，这个全部都是沙漠，所以我们就是扛着这个机器设备啊，徒步走了差不多1个多小时吧，才到他们家。第一印象就是房子比较简陋，周围全部被这个沙子给包围了，看不到一点这个绿色的东西。
1: 1999年，通过中美教育合作项目，在河南洛阳任教的美国教师罗纳德·萨科尔斯基，也就是殷玉珍口中的塞考斯基，

0: 在中央电视台的报道里看到了殷玉珍的故事。
1: As I watched it, I was so touched. And they were only making about $250 a year. And yet they were spending their money to plant the tree and the trees in the desert in Inner Mongolia. I couldn't believe that people would do this.
2: 他扎根中国，善于进行交流，他就每时每刻都想着我能做点什么。后来就发现这个殷玉珍的这个事迹后呢，就想法来做。
0: 罗纳德·萨科尔斯基东奔西走，筹集了$5,000，帮助殷玉珍治沙种树。这$5,000是殷玉珍收到的第一笔大额捐助，他留下$1做纪念，其余全部买了树苗。2000年，罗纳德·萨科尔斯基第一次来到毛乌素，见到了殷玉珍，也亲眼见到自己捐助的树苗种进了沙地。当时两人语言不通，殷玉珍凭借发音记下他的名字——塞考斯基。名字虽然记错了，但这份约定却被殷玉珍当成了跨越山海的承诺。那次见面后，两个人失去了联系。此后的20多年，殷玉珍带着家人坚守荒漠，日复一日植树造林。如今，这里已是一片生机勃勃的绿洲。今年5月，殷玉珍录了一段寻人视频，为绿洲寻找远方的亲人。视频发出后，迅速席卷全网，无数人接力转发。
3: 你好，塞考斯先生。你如果能看到这个视频，我也特别邀请你回到中国，看看当年你给扶持的美军种下这片绿色的森林。
0: 视频发布仅26个小时，大洋彼岸传来回响，塞考斯基找到了。
1: Yin Yu Zhen, this is amazing. This is so amazing to me. I can't even believe that we are talking.I never thought I would talk to her again. 我是赵一中医大夫。
3: 我在沙漠等着你。
0: 一句“我在沙漠等着你”，让漫长的守望有了归期。3个月后，约定的日子如期而至。8月23号，殷玉珍早早起床准备接机，她特意穿上了一件绿色外套。
3: 我就感觉到他们天蓝地绿，我是这个绿的吧。沙漠是绿的，自己精神一些吧。
0: 在通往机场的路上，殷玉珍一遍一遍翻看塞考斯基的视频。
4: 我刚看见一直在擦眼泪，是咋了？
3: 高兴的哭呗，马上要见到他，就现在就等不及待的这种想见嘛。他不知道咋就掉下来，流下来水珠珠了。
0: 傍晚时分，历经30多个小时长途飞行，69岁的塞考斯基抵达鄂尔多斯伊金霍洛机场。两个老朋友紧紧相拥，跨越26年的等待，终于迎来了重逢。
1: 27 years ago, we were just friends, and we are brother and sister now.
2: 两个人首先都从善意出发，促成这件事情，做了一件好事。两个人做的事情不同。但是他们的目的都是一样的，所以在这件事情当中呢，也建立了深厚的友谊。这种友谊，这种力量啊，会传承下去，一代传一代，会生生不息。
1: Seeing it with my own eyes, that was the biggest surprise. I saw pictures, I was told all about it, but until you see it, is when you realize that it's real.That it's real. People aren't just telling you stories. You can touch it. I mean, I touched the tree.
0: 20多年过去，当年手指粗的树苗已长成一棵棵大树。在林间的沙地上，殷玉珍和塞考斯基并肩俯身，一同栽下3棵小树苗。浇水完毕后，两人相视而笑，紧紧相拥。一锹一土种下的不仅仅是棵棵树苗，更是一段跨越山海国界、穿越岁月长河的深厚情谊。2000年，殷玉珍和丈夫与塞考斯基手握一株树苗，在沙地上

0: 留下了合影。26年后，殷玉珍翻出了老照片，同样的位置，三个人为这份友情添上了新的一页。
1: 过去的一个叔叔，然后我们三个照了个相，今天我们三个又在那块照了个相，现在这个说的怎么出来，底下的话呢我都够冷了。
2: There will be young people and old people. More and more, more beautiful China. This is beautiful. So they did the impossible. That's what makes them the hero.
3: 如今，毛乌素沙地完成了世界最大面积的生态逆转，这是像殷玉珍一样无数治沙英雄共同创造的绿色奇迹。再次来到毛乌素的赛考斯基说，这次离开后可能没有机会再回来了，但旅程会结束，他们之间的故事不会终结。殷玉珍说，他还没来得及告诉赛考斯基，他的儿子已经开始用无人机种树，他还有很多故事没来得及细讲。相聚的时间很短暂，但情谊很长，治沙的故事也还将延续。好，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4: 耗资几千万的城市大脑为何转不起来？
5: 截止25年底，徐静通 APP 的日活跃用户60人左右，每年990万，整个城市大脑这个项目支付了3年。
6: 大家都看到它的好，但没看到我们自身能力的差距。
4: 脱离实际的项目换来惨痛教训，
5: 到底要建成什么样的大家都不明晰，
7: 麻木地追求新概念，上一些非常高大上的项目，这种追求脱离实际。
8: 泸州老窖国窖1573提醒您收看焦点访谈。
9: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窖1573，
10: 用事实说话，焦点访谈。
11: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焦点访谈。近年来，随着大数据数字化的兴起，数字政务建设在全国各地按下了加速键，不少地方纷纷致力于建设城市大脑或者智慧城市，为政府高效运转、更好提供便民服务做出了有益尝试。但是，也有一些地方政府投入数千万元的数字化项目，却陷入了建成即闲置、运营即空转的尴尬境地。不久前，云南曲靖的数字化项目被曝出现了烂尾、关停等现象。钱花了，项目建了，为什么用不起来？这些项目失败的原因究竟是什么？记者展开了调查。
12: 不久前，记者来到云南省曲靖市一个产业园内的数字曲靖运营中心，这里曾经建设了曲靖城市大脑以及曲靖通 APP 等项目，现在却是人去楼空。空荡荡的办公区显示，这里早已无人办公。
13: 他们啥时候搬走的呀？
14: 搬走3-4个月吧。
12: 办公室清空了，公司开发的曲靖通 APP 也没了踪影。曲靖通是一款城市政务 APP， 而在曲靖市的街头，记者随机采访了一些市民，他们大多数对曲靖通了解不多。
13: 那你们自己用不用曲靖通这个软件儿？
15: 没有
13: APP，
15: 没有。曲靖通就报名用，平时应该不用。报完之后，我也没听说用其他的。
13: 还有吗？
12: 少数用过曲靖通的市民反映，除了给孩子上小学报名，平时这个 APP 几乎没有任何用处。记者随后到曲靖市数据局了解情况。
5: 截止就是25年底的话，它的就是这个曲靖通 APP 的日活跃用户60人左右，这样的话它是非常低的。
12: 曲靖市常住人口有550多万人，而它的 APP 日活只有60人，原因究竟何在呢？据了解，曲靖通 APP 2021年开通使用，70多个应用中只有6个是自建的，其余都是使用其他应用程序的链接，也就是完全重复其他 APP 的功能。其中有不少都是来自云南省的一部手机办事通。
16: 我洗下衣服手机办事通了，
17: 我们只用过半次通，而且这边用的。

0: 一直用的就是这个办事处。
1: 据了解，云南省政府早在2019年就推出了一部手机办事通这个应用程序，覆盖省市县乡几级政府，在曲靖市实名注册用户数约190万，累计办件量约为2154万件。省里的 APP 建得早，功能更全，老百姓更愿意使用，而且各个地方也不用再投入资金。
2: 他今后我们只用做本地化的一些基础性工作，
3: 你们需要去做一些人力上的支持，那需要再投入经费或者资金来做这件事情？
2: 不用，
3: 一分钱也不用。
2: 一分钱也不用。
1: 有了省级平台，当地的政务 APP 本身就属于重复建设，老百姓不爱用，自然没了活力。那么当时曲靖为什么要做这样的重复建设呢？记者了解到，曲靖通只是曲靖市城市大脑项目中的一小部分应用。2021年，在当时曲靖市委主要领导的推动下，曲靖通过招投标引入了外地一家企业投资，重组了曲靖数字经济公司，政府再通过采购服务的方式共同建设城市大脑。那么当时曲靖推动建设城市大脑的初衷是什么呢？
4: 当时也是杭州的那个城市大脑，对吧？整个对整个城市的治理啊，整个带来很大的效果，大家都看到它的好，但没看到我们自身它的能力的差距。自己没能力的时候，那我们就相信了外部可能有这个能力，所以在这个上面可能我觉得是有一定的，还是有薄弱环节的，就是科学决策的问题。
1: 因为自身不具备技术能力，当地把相关技术论证和方案的主导都交给了外来的企业，企业拿出了一个大而全的城市大脑方案，包含了数据库、数据能力中心、一个名为数字驾驶舱的运营展示中心，以及曲靖通和一网统管两个应用平台等建设内容。这里面最直观的是数字驾驶舱。
5: 当时这个驾驶舱就是说白了就是像开车前面的显示仪一样，相应的一些数据整合起来的展示的一个情况。
6: 有多大屏？
5: 至少有十几米长的那种大屏。
6: 实际上这个是为展示，
5: 确实有这样的感觉。
1: 展示的大屏幕有了，但实际上关于城市大脑到底怎么建设，地方政府并不清楚。这是当时政府和运营企业签订的合同，服务内容方面只是笼统地写着运营管理、数据治理、系统运维服务等简单的要求。
5: 当时的话，这个整个这个城市大脑这个东西都是新鲜的一些事物，就各地都在建，当时的认知确实是比较粗的，到底要建成什么样子大家都不明晰，所以这个内容来说的话，这个合同从合同来看的话确实宽泛。
1: 城市大脑建成后，当地发现不仅曲靖通没人用，一网统管平台也落了空。这个平台计划要实现包含城市运行管理、环保、综合治理、应急管理、卫生、教育等十余项领域的内容，用数字化解决跨部门、跨层级的复杂问题。但是这些工作也大多停留在展示上。
7: 就是他在他现场的那个公司运营的地方用那个大屏展示了，主要是以那个为主要的。
3: 实际上你这个应用里头有没有接入一些数据或者说是信息或者应用？
7: 我了解的就是接入过12345和城管的应用。
1: 项目运行不达预期，但是根据合同约定，项目经验收后，政府按年度考核结果支付运营服务费，每年最高不超过1000万元。
5: 我们支付的费用是2022年、2023年、2024年每年990万，整个城市大脑这个项目支付了3年。
1: 城市大脑的运营效果与预期差距悬殊，那当初的验收又是怎么通过的呢？为什么还会连续3年支付运营费用近3000万元呢？
8: 前年左夏季气候湿热，广州走桃子强，前两年再把桃子要拉到市场去卖，现在有了拼多多能在网上去卖，桃子熟了不愁卖了。
9: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这是项目3年来的验收资料，平均每一年都有厚厚的5-6本以上，总页数超过1000页。以2024年为例，项目验收是11月4号下午3:20专家组成立，到5

0: 7:20验收完成，总共120分钟。专家现场审阅，平均每分钟要看10多页材料，而且这些材料的专业性都很强。记者发现，这些验收专家所从事的行业五花八门，有的来自市强制戒毒所，有的来自区法院，还有的来自农业学校、医院等。他们显然并不是数据行业的专家，这样的飞速验收怎么进行呢？这位数字政府科的负责人当时也参加了验收会，他告诉记者，他们验收的方式主要是对照方案里的建设内容，看看建了没有。那当时这个验收为什么能够这样正常的验收通过，把钱都陆续拨付给他们了呢？
1: 当时就是按照早期约定的这个运营方案里面的内容做了，然后专家评审合格了之后就通过验收了。
0: 然而建设完成不代表投入使用，合同里约定每年必须要有新增的应用项目。在2024年的验收资料中，就新增了一个数据要素运营平台的项目。那这个项目投入使用了吗？
2: 有实现数据交易吗？
1: 没有。
2: 但是作为零交易的一个应用场景，你觉得它的建设的意义是什么呢？
1: 原有的预期还是希望它在探索这个数据要素这个价值示范运营这一块能体现一些实现一些这个效果作为一个长期的工作，但是这一块确实没有发挥了应有的这个作用。
0: 2025年曲靖市委巡查组发现，城市大脑项目运行存在浪费财政资金的风险，曲靖市数据局和数字经纪公司就如何完善项目功能进行过沟通，但没有取得一致意见。
3: 我们是在推进整改的过程中，他们觉得就是我们给的钱不足以让他们继续做更多的整改，然后我们这边也是和就是为了节约财政资金了嘛，就是平台运营确实不良好的情况下，最终决定关停。
4: 为什么不太好用呢？软件都是越用越好用，你像我们手机上装的软件，是不是过一段时间它就要重新更新一次？不断的迭代，不断的优化。我们拿不到钱，我们的公司顶不住了，只能止损了，就撤场了呀。
0: 从2025年起，曲靖市政府决定不再向运营方支付运维费用，曲靖数据局与曲靖数字公司签订了终止合同协议，城市大脑项目终止运营。2026年3月，曲靖通在各大手机应用商店全面下架，永久终止全部服务。
5: 我们作为监管部门，没有监管好运行，在建设的过程当中呢，建设方呢和我们没有以实际的需求为导向，从这个角度来进行建设，多种因素造成的，没有建好。
6: 大而全的数字化的项目，盲目的追求一些新概念，盲目的上一些这个非常高大上的项目那这种追求来讲的话它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需要，是吧？这个看起来好的东西，实际上也很难建起来，更难真正能够发挥作用。
0: 实际上，曲靖城市大脑带来的损失不仅是财政资金的浪费，曲靖市及所辖县区的国企也参与其中。2021年，为了促成项目建设，在市委市政府的引导下，当地11家国有平台公司出资1700万元，在曲靖数字经纪公司中占股近40%。城市大脑项目失败，曲靖数字经纪公司持续亏损。这些平台公司作为投资方也感到极其无奈。
7: 从我们把这个钱投入到这个公司之后，从这个公司你拿回来过一分钱吗？
8: 没有，就是他其实我取回收益就是只有通过分红，就是他没有分落红，他是个亏损公司，他根本就不具备分配的条件。
0: 据了解，整个曲靖城市大脑项目市财政投入总资金2970万元，地方国企先后出资1700万元，曲靖当地共计投入了4670万元。而随着项目的终止，这些投入显然都没有发挥出应有的效用。地方平台公司和数据局负责人对这笔冲动投资进行了反思。
8: 对于我们就像曲靖这种地州市的这种企业来说，其实在数据这一块我们没有很专业的人才，我们的能力其实是不太够的。对于这种自己专业能力储备不足的企业，也非自己主业的企业，我们就还是会选择逐步的退出。
5: 这个是我个人的理解是有代表性的意义。

0: 在的呢，对吧？只重建设，
1: 嗯，
0: 你不注重实际的用户的需求，
1: 嗯，
0: 到底用的怎么样？真是应该多做一些强需求的事，还要不仅仅符合民生的强需求，还要，我个人觉得啊，政府还要符合市场经济的需求，
1: 嗯，
0: 就不能乱干。
2: 曲靖在数字化项目建设方面教训深刻。为了更好地促进电子政务一体化建设，2022年以来，国务院办公厅陆续印发《全国一体化政务大数据体系建设指南》《政务数据共享条例》等文件。2026年一月，还出台了《政务移动互联网应用程序规范化管理办法》，要求对使用频率低、实用性不强的政务应用程序限期关停注销，并明确县以下单位原则上不得开发建设政务应用程序，各地应统一数据标准，共建共享系统，从根源上杜绝重复建设问题。
3: 地方在推进你的数字政府建设过程中，一定要和国家政策相呼应，以你自己哈来搭上人工智能这个数字化的快车，这样的话才符合地方的情况，不是盲目的哈，大家都从头做，是吧？投资很大，重复建设，资源浪费，那可能这些方面我们也需要进一步去规范和避免。
4: 曲靖的城市大脑用数千万元的投入换来了惨痛的教训，数字化不是目的，而是手段，群众用得上用得好才是数字政务的初心。只有实事求是，从实际需求出发，从自身能力出发，我们的电子政务及智慧城市建设才不会重蹈建而不用、用而无效的覆辙，才能够让每一分财政投入都花在刀刃上，让数字化真正成为提升治理效能、便利群众办事的工具，而不是装点门面的数字盆景。这同样是检验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一把金标尺。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凌晨四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26号10时30分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消防、应急等部门迅速统筹部署救援力量，奔赴受灾区域开展抢险救援工作。记者从前方指挥部获悉，截至26号晚上8点，经初步核实统计，此次泥石流灾害已造成3人遇难，265人失联，具体伤亡人数还在进一步核查中。目前，总台报道团队已抵达吉隆镇，来看记者何小月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吉隆镇的一处临时安置点，这里啊距离吉隆口岸大概是20多公里这样一个距离。那我们这是下午的时候从拉萨市出发，然后经过了大概13个小时的车程之后才抵达了这一处临时安置点。现在我们抵达吉隆镇之后也是一直在下雨的这么一个情况，大家可以看到我现在身旁的这些地面上也都是湿的，而我们在现场感受到的这个体感温度也是相对于来说比较低的，大概只有10度左右，其实还是比较冷的。也从这个气象局那边了解到，未来3天都预计有雨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说可能也会给我们的这个救援造成一点的这个困扰。那现在大家可以看，在我的这个右手边啊，是搭建了这样的一个个的临时的安置帐篷。那么现在呢，也有工作人员正在给临时的这个帐篷搭建一下这样一个照明的设备。那么在这个帐篷内部啊，我们可以看到每一个帐篷呢是有4个床位，然后每一个床位上面也是配置了一些被子呀、枕头啊、被褥啊，所以大家在这里其实也是可以得到一个比较好的休息。那现在在现场呢，大概是有30顶帐篷这样子。同时

那在我们所在的这个位置也是可以看到，在左手边是有这样一个电力的保障的设备，然后在我们抵达现场后不久，这个电力保障的这个应急灯是已经开始照明了。同时呢，我们现在了解到的是，吉隆县到吉隆口岸这样一个道路呢，通行都是暂时中断了的。

0: 首先呢，是当地的驻军西藏日喀则军分区某部在灾情发生后第一时间展开救援行动。那第二批的增援救援力量也是预计今天晚上能够抵达。消防救援的力量，截至今天下午的13:55，西藏消防救援总队是累计出动了70余台车辆，400多名消防救援人员，同时携带了搜救犬生命探测仪、冲锋舟等专业的救援设备。那么除此之外啊，根据这个应急管理部的统一调度，中国安能集团也是在第一时间启动了应急响应机制，从北京、拉萨、成都、重庆等多个地方调集了地质工程救援领域的技术专家和抢险骨干力量，带有多功能的侦测无人机、3维激光扫描仪、生命探测仪，还有大型工程抢险装备赶赴灾区，为现场的救援提供专业的技术还有装备的支撑。
1: 目前，西藏日喀则军分区报道员王前已经抵达吉隆镇。来看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2: 我在今晚的12点已经抵达了吉隆镇。据了解，这个灾情发生后的第一时间，西藏日喀则军分区吉隆边防连已派出相关的侦察力量奔赴现场，搜索侦察现场情况，然后第一时间将现场的画面回传给后方指挥部，为后续救援提供了有力的支撑。我们从日喀则市区前往吉隆镇的距离大概是560公里，正常行车需要8个小时，但是现在是夜间行驶，加上一路下着零星小雨，我们行车时间比平常更久一些。这一路来，我发现日喀则市的公安交警力量已全部出动，对道路进行了交通管制，除了救援力量，社会车辆、游客一律禁止通行。此次救援的难点是灾情发生地，地处这个高山密林峡谷地带，也是地震、泥石流和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的高发地段。它这个不间断还有零星小雨，山上不停的有落石滚落，给救援难度带来了很大困难。目前因为道路问题，我们只能派出部分力量前往一线救援。我们西藏日喀则军分区边防某团已派出救援力量奔赴现场，出动了相应的挖掘机、铲车等，还有一些相关的生活保障物资。今晚不论是前出救援队还是预备队，我们全体官兵将度过一个不眠之夜，我们所有人24小时待命，等后续道路开辟情况，我们再根据西藏军区指挥部要求展开后续救援。
1: 目前救援难度大的原因是什么？又有哪些次生灾害需要防范？来听自然资源部地质灾害技术指导中心正高级工程师陈红旗的分析。
3: 从影像里面来看，这个地方的地形和水文条件是非常复杂的。这个地方有一条沟，实际上叫吉隆沟，它有一条支沟，实际上是发生在主沟和支沟交汇的地方。山体的高差要超过3000米。并且这个山体的顶部还有一些冰川和冰湖的存在。就这一次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过程，至少有三个过程。第一个，就在它的支沟的源头，也就是山体的破坏，有一些这个碎屑流的特征，可能它在运动的过程中，从上往下运动的过程中不断的缠刮，它为物源这个方量啊会越来越大。那进入这个支沟以后，因为它有一个扩容和放大的一个效应，就往下转，那从而呢就是进入这个到了支沟主沟这个地方。因为主沟呢，这个吉隆沟它实际上它有水量的这个加入，我们从一些下游的视频看出来，可它的洪流的这种特征又非常明显。这次救援的难度实际上是很大的。原来这个源头就山体破坏这个地方，它到底情况怎么样，就稳不稳定，这是一个方面，它是影响这个后援救援的这个次生灾害的。第二个方面就是水情的情况，因为支沟和主沟的上游的水情是怎么样子，稳定不稳定。那第二个、第三个点呢，就是当地的降雨的情况，因为这个地方属于一个高山的峡谷，是极容易汇水的。那第四个方面呢，由于地形是比较狭窄的，所以进出场的道路要严格的防范山体的崩塌滑坡，甚至于落石的影响。
1: 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6号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

0: 工业和信息化部有关负责人表示，15、57，我国将实施一系列专项行动，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制造强国、网络强国建设迈上新台阶。
1: 据介绍，14-5期间，我国制造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持续保持在25%左右，累计建成了504家卓越级智能工厂，国家绿色工厂产值占制造业总产值比重从9%提升至22%。15-5时期，我国将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组织实施传统产业换新行动，加快打造集成电路、航空航天、生物医药等新兴支柱产业。到2035年，力争培育100家左右新兴产业发展示范园区，1000家左右示范企业，推动量子科技、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等未来产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
2: 我们将着力加强产业创新，建好用好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制造业综试平台等载体，要深化推进人工智能加制造专项行动，加快新一代信息技术全方位全链条的普及应用。
1: 今年以来，我国人工智能产业活力迸发，亮点纷呈。从基础上看，围绕算力枢纽已建成70余条算力大通道。从应用上看，人工智能已经基本贯穿研发设计、生产制造、质检运维等全链条。从治理上看，已经有近200项人工智能关键标准成功研制。今年，工业和信息化部将进一步开展人工智能加、机器人加、工业互联网加等应用场景培育，推动产业迭代升级。同时，针对多个重点领域，近期将集中发布一系列针对性政策，包括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15-5规划、促进中小企业发展15-5规划等。信息通信业方面，把 6G 作为15-5时期的重中之重，加快核心技术攻关、技术试验和标准研制，为 6G 商用做好准备。
0: 从25号到26号，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邮储银行6大商业银行陆续发布公告。根据财政部等部门的最新通知，已开始对中小微企业贷款和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贴息政策扩大范围，提高贴息金额。
3: 贴息范围方面，6家银行明确，对于2020年8月1号以来发放的符合条件的中小微民营企业流动资金贷款，中央财政按照流动资金贷款本金给予年化1%，期限不超过2年的贴息支持。此前，对中小微民营企业的财政贴息主要覆盖固定资产贷款，这次是首次将贴息范围扩大到了流动资金贷款。贴息金额方面，6家银行明确，单户企业在单家银行可享受中小微企业贷款贴息的贷款规模上限由每年5000万元提高到7500万元。单户企业在单家银行可享受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贴息的贷款规模上限由每年1000万元提高到2000万元。各家银行明确，银行办理贷款贴息业务不收取任何费用，也不会委托第三方机构办理。对于8月1号到银行公告发布前已经办理的小微企业贷款和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银行会直接把符合贴息条件的业务报送给政府相关部门审核，无需企业做任何操作。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据伊朗学生通讯社26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在德黑兰举行的一次会议上说，美国的新一轮经济制裁将一无所获。佩泽西奇扬表示，鉴于伊朗政府已采取措施，美国现阶段施加经济压力不会取得任何成果，就像其在战事中未能取得任何成果一样。由于与伊朗的谈判停滞，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宣布对伊朗实施毁灭性经济行动。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4号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美国当日发起对伊朗经济孤立的新一轮制裁措施。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5号原

0: 因美国官员和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近日告诉多名美国的盟国外长，美国预计暂时不会对伊朗发动新的打击，当前重点转向包括经济制裁在内的其他施压手段。
1: 据消息人士透露，卢比奥在与多名外长通话时，概述了特朗普政府当前的对伊政策，也就是暂时避免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通过美国海军封锁和新制裁措施加大对伊朗的经济施压，同时尽可能多地将石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往全球能源市场。美官员表示，尽管卢比奥明确指出美国不打算重返大规模作战行动，但他并未排除在伊朗率先发动攻击时进行反击的可能性，预计这一政策至少会持续到中期选举之后，届时新的军事行动可能会再次被提上日程。报道还援引美官员的话说，目前美国并未与伊朗进行谈判，而是在向伊朗施压，这种压力可能会促使伊朗重返谈判桌。美国总统特朗普25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美国海军通知他，霍尔木兹海峡国际水域内的所有水雷均已被清除或引爆。特朗普称，伊朗方面已收到通知，任何布设新水雷的船只都将立即遭到系统性毁灭。美国正通过太空军密切监视海峡的每一寸区域。
0: 从军事威胁转向经济施压，这是否意味着美国对伊朗换了打法？中东局势又将如何发展？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的解读。
2: 的确，美国是换了打法，那现在美方已经明确将暂缓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后期主要会聚焦经济施压。那我想原因有这么三个方面，其一呢，就是军事手段未能达到预期目标。那么冲突近6个月的时间，美军始终没有能够实现其预期战略，那么还导致自身的弹药库存严重不足，霍尔木兹海峡也未能恢复正常，继续空袭的边际收益正在递减。其二呢，就是美国国内的政治压力倒逼，那特朗普的支持率跌至新低，生活成本已经成为了中期选举的核心议题。那第三呢，就是经济战的成本更低，风险更可控，可持续性更强。那经济制裁配合着目前的全面封锁，美方判断呢，经济绞杀将比军事打击更能长期消耗伊朗的战争韧性。短期内呢，地区局势可能会进入到一种经济战主导、军事威慑兜底的僵持阶段。美方暂停空袭，但维持海上封锁，伊朗呢也不会轻易的放弃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权，双方都在消耗对方耐力。那中期来看，局势的走向就更加高度取决于相关国家的内政走势。如果相关国家内政平稳，那么则可能会维系这种经济战为主的模式。但无论是伊朗还是美国，一旦国内议程出现意外因素，都有可能会重启军事选项以转移矛盾。那么值得注意的是呢，当前地区的自主安全架构正在加速重建，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的签署呢，就是最为生动的一次例证。地区国家正在减少对美国安全体系的依赖，那自主安排正在替代外国安排。这一进程呢，无论美伊是否达成协议，都是难以逆转的。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在接受一家电台节目采访时证实，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日前访问俄罗斯，并称此访可能会取得一些成果，但没有做进一步说明。特朗普称，拉特克利夫此访算是半例行性的。他随后暗示，拉特克利夫的访问同俄乌战事有关，称我们正在努力促成战事结束，双方也都希望看到战事结束。美加贸易谈判日前未能达成协议，双方贸易争端持续。25号，加拿大政府宣布将对价值276亿加元（约合200亿美元）的700多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
3: 加拿大财政部部长商鹏飞25号表示，本次受反制关税影响的美国商品总额与美方对加方加征的50%关税涉及商品价值相当，实现等额对等反制。加方关税反制措施将于9月8号正式生效。根据加拿大财政部公布的反制关税清单，反制关税主要集中在钢铝、乳制品、家电、农业设备等领域，税率分为15%、25%和50%三档。 其中大多数从美国进口钢铝制品关税将从 25% 提高到 50%， 奶酪等乳制品

0: 海鲜等将被征收 25% 关税。除反制关税外，加政府还宣布推出一项总额为75亿加元的援助计划，重点支援受贸易战冲击的中小企业，向企业提供投资和流动性支持等。在劳工保障方面，政府将帮助企业避免裁员，让更多员工提升技能或接受再培训，同时增加失业保险领取的灵活性。美加贸易谈判日前未能达成协议，加拿大总理卡尼8月22号就加美贸易谈判破裂全面阐明立场，并宣布鉴于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 50% 的关税，加拿大的等额报复性关税计划于9月8号正式生效执行。美国总统特朗普8月24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将从2027年1月1号起，把对加拿大汽车、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等产品的进口关税提高至 50%。
1: 这场美国和加拿大之间的贸易战引起美国政坛两党人士和美国媒体的反对。
2: I still think imposing new tariffs on Canada is a mistake.
3: 民主党人的批评则更加直接。密歇根州民主党联邦参议员候选人阿卜杜勒·赛义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特朗普正在让密歇根州民众掏腰包，为他因虚荣心发起的贸易战买单。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认为，特朗普政府的政策将给共和党带来更多的政治麻烦。报道说，以往在面对通货膨胀和就业数据不佳时，共和党的惯用说辞是指责前任政府，但特朗普政府今年以来的行为已经削弱了这一说辞的说服力。华盛顿邮报25号则发表社论称，贸易战升级，美国人和加拿大人都是输家。文章说，现在距离美国国会中期选举仅剩两个多月，与加拿大的贸易战可能会让共和党在缅因州、密歇根州、俄亥俄州等关键州的中期选举中付出代价。
1: 美国富商洛杉矶道奇队主要所有者马克·沃尔特深陷金融监管风波。沃尔特近期以约125亿美元的估值出售了去年刚刚取得控股权的洛杉矶湖人队，引发外界对其资金状况的关注。据《华尔街日报》近日报道，美国联邦检察机关和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正在调查沃尔特及其旗下企业是否通过隐瞒企业间的金融关联关系，向他控制的保险公司进行数十亿美元的贷款，从而进行金融欺诈。
3: 2025年，沃尔特以约100亿美元的估值取得湖人队控股权，然而约14个月后，他又同意以约125亿美元的估值将控股权出售给前迪士尼公司首席执行官鲍勃·艾格和投资人约书亚·库什纳，这笔交易创下美国职业体育球队估值新高。沃尔特为何在仅一年多后就出售湖人队的控股权？《华尔街日报》报道称，沃尔特此次出售行为是由于受到联邦调查人员的监管，需要流动资金来维持其保险公司运营。除了湖人，沃尔特在体育领域的其他资产也受到关注。沃尔特目前持有英国切尔西足球俱乐部约 12.8% 的股份。《金融时报》近期报道表示，沃尔特正在考虑出售所持切尔西股份，并称沃尔特此举是在急于填补其保险公司资产负债。沃尔特的商业版图横跨金融和体育领域，除了长期拥有洛杉矶道奇队外，他还通过旗下控股公司 TWG Global 控制多家保险业务。美国联邦检察机关和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目前正持续调查沃尔特及其相关企业是否在融资过程中隐瞒了企业之间的金融联系。《华尔街日报》近期报道称，调查人员关注沃尔特旗下保险公司是否向与沃尔特有关联的企业提供了数十亿美元贷款，而这些关联关系此前没有得到充分披露。沃尔特旗下特拉华寿险和民权寿险两家保险公司近期披露，经内部审查，约210亿美元此前被列为非关联投资的私募信贷资产被重新认定为关联投资。以特拉华寿险为例，其关联投资占比由此前申报的约3%升至42%。洛杉矶时报援引一位前州保险监管官员的话称，由于保险公司掌握的是投

0: 保人未来用于理赔和养老保障的资金，如果这些资金被大量投向保险公司老板自己关联的企业，一旦相关投资出现问题，就可能影响保险公司的偿付能力，最终损害普通投保人的利益。面对监管压力，沃尔特旗下控股公司 TWG Global 日前宣布，特拉华人寿将把最高65亿美元的相关投资置换为等额被认定为独立投资的资产。路透社报道称，沃尔特方面正在减少保险公司与其自身商业利益之间的资金关联。路透社报道还表示，随着美国联邦检察机关和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继续调查，沃尔特旗下保险公司的关联投资规模、资金流向以及内部风险管理机制都将成为外界关注的重点。与此同时，沃尔特对湖人等体育资产的快速调整，也让这场金融监管风波进一步波及其庞大的商业版图。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目前正在逼近我国浙闽沿海。26号23时，沙德尔的中心位于距离浙闽交界东偏北方向约530公里的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为强台风级。预计沙德尔将以每小时10公里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27号早晨起转向西偏南方向移动，移速减慢。预计沙德尔将于27号夜间至28号上午在浙江象山到福建福清一带沿海登陆。中央气象台26号18时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为应对台风可能带来的降雨，宁波、温州等地提前部署预泄水库库容，提升应急响应，做好各项防汛准备工作。
3: 连日来，宁波市奉化区、鄞州区、象山县、宁海县多座水库有序提闸预泄，腾出防洪库容，为后续强降雨预留调蓄空间。记者从宁波市水利局了解到，截至13时，全市大中型水库已累计预泄5000万立方米。
4: 我们将密切跟踪台风动向，滚动做好洪水预测预报，强化24小时值班，保障水库的安全运行。
3: 上午，温州市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为2级，全市89处在建水利工程全面停工，涉海景区全部关闭。据防汛部门研判，本次台风影响期间叠加天文大潮，极易形成狂风、巨浪、暴雨等极端天气，提醒市民及游客要及时关注预警，远离码头、江岸、滩涂等涉海涉水危险区域，切勿观潮逗留，注意人身安全。
2: 目前，台风沙德尔已经进入24小时警戒线。福安市位于福建东北部沿海，按照福建省防台风要求，当地海上鱼排人员已全部转移撤离。
5: 福建福安市西尾镇西陂村有海水养殖网箱6670口，是福安重点的海水养殖基地。村里从事海上养殖的人员多，海上养殖设施量大，因此防台风压力也比较大。上午，乡镇干部分成若干小组，逐排逐户逐船开展排查，帮助养殖户加固鱼排缆绳，锁紧网箱，最大程度降低强风雨可能带来的损失和影响。
6: 昨天呢，我们组织工作人员呢就到鱼排上去动员了，那今天呢，我们仍不放心，我们又开船呢来到那这个鱼排上，然后动员他们呢在今天12点之前务必全部撤离。
7: 我们也积极会配合政府人员，也早点撤离上岸。
5: 截至中午12点，福安市4157名海上鱼排人员已全部撤离上岸，2072艘在册渔船及乡镇船舶也全部进港避风。
2: 随着紫檀减弱，已经很难确定其环流中心。中央气象台于26号14点对其停止编号，但停止编号不等于影响结束。受到紫檀的影响，广西崇左市持续强降雨，多处村镇大面积被淹，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受到严重威胁。25号，武警广西总队崇左支队和武警广西总队机动支队持续奋战在抗洪抢险一线，兵分多路展开紧急救援，全力转移被困群众，运送生活物资。
8: 25号上午10点，在崇左市江州区卜寨村教场屯周边，洪水来势汹汹， 吴警官

0: 兵第一时间赶赴现场，逆行涉水转移被困群众。现场不仅水流湍急，还出现了毒蛇，给官兵转移群众增加了不少难度。零五后战士钟安在救援时被洪水直接卷入橡皮艇底部。
1: 我们的皮划艇一直都是逆流而上，我和我的战友在皮划艇前面拉着皮划艇走，而后前面有一个暗渠，再加上水流湍急，把我压在冲锋舟下面。我当时没有想那么多，我想着赶紧爬起来，把人民群众转移到安全的位置。
0: 同一时间，宁明县方向的救援任务同样艰巨。当地村屯有三名老人被困，其中一名老人患有严重痛风，身体疼痛难忍，已经两天未进食，精神状态极差。在接到救援任务后，武警官兵随即驾驶着冲锋舟深入灾区，成功将三名老人转移到安全区域。
2: 今天我们一共转移了三个老人，他们都是身体有疾病需要及时救援的。今天能够成功转移，都会有他们武警官兵的支援。我替三个老人的家属以及全体村民感谢他们。
3: 这次到县里抢险增援，一路淌着深水向前推进，沿途不少老人孩子困在高处，我们一边探险排路，一边协同开展群众转移工作。把孩子护在海里时，念头只想着一定要把人平安送出去。
0: 在转移被困群众的同时，多处险情处置同步推进。江州区左江沿线，官兵们搬运沙袋，连夜加筑加固大堤，全力迎战即将过境的左江洪峰。宁明县明江镇返程途中的官兵接到紧急通报后，立即折返，克服夜间视线差、水路复杂等困难，成功将一名头部受伤的3岁女童安全转移并送医救治。经过连续奋战，截至26号早上8点，救援官兵共转移受灾群众900余名，解救一名落水群众，运送生活物资20余吨，加固江岸堤坝310余米，为群众送去安全饮用水20余吨，抢险救援行动仍在进行中。
4: 台风逼近，受影响地区将会出现大风、持续性强降雨，容易引发积水、滑坡、高空坠物等灾害。那么，居民日常要如何防范应对？台风过境就安全了吗？来看安全提示。
5: 消防提醒：台风来临前，要密切关注官方发布的台风预警信息。居民可根据预警等级，尽可能提前取消非必要出行，避免在风雨天气里暴露在户外风险中。要及时清理阳台、窗台、楼顶的杂物，加固空调外机等外置设备，消除高空坠物隐患。如果家中出现积水倒灌的情况，要第一时间切断室内总电源，关闭燃气总阀，严防积水浸泡线路引发触电、燃气泄漏等次生事故。家庭中应备足饮用水、即食食品、手电筒、充电宝、常用药品等应急物资，满足数日居家避险需求。
6: 在台风登陆期间呢，我们居民要尽可能地坚持足不出户、居家避险的原则，全程关紧锁牢家中的门窗，远离玻璃幕墙以及落地窗等易受风雨直接冲击的区域。那么有人会凑到窗边看风雨、拍视频，这些都是非常危险的行为。强风裹挟的杂物非常容易就可以击碎玻璃，造成意外的伤害。
5: 消防员特别提醒，台风过境停止编号不代表万事大吉，仍然可能有强降雨引发山洪、滑坡、内涝等次生灾害，要持续关注后续官方发布的暴雨预警信息，不可前往危险区域。
6: 在台风过后呢，我们仍要绷紧安全弦，不要靠近倒伏树木、断裂的电线等设施设备附近，严防触电砸伤等事故，不贸然进入积水地下，警惕水下暗流。如果家中食物被积水浸泡过，应该要丢弃掉，注意饮水饮食卫生。
4: 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8月26号10时30分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
1: 当务之急，要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受威胁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要加强监测预警，注重科学施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
0: 七下八上之后，仍处防汛关键期。浙江、福建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山西、内蒙古、青海启动国家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
1: 当前仍值主汛期，国家防办、防检救灾办要指导各地深入排查灾害风险隐患，加强险情监测预警和排险避灾，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
0: 新闻一加一今晚关注：七下八上后关键期，如何排险避灾？
2: 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新闻一加一。今天上午的10点30分许，因为受到尼泊尔一侧泥石流灾害的影响，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造成了我方的重大的人员伤亡和失联。那目前呢，根据我们得到的消息，目前我方通往这个吉隆口岸的通信道路包括电力都是处于中断的状态。那在晚上8点，我连线当时在吉隆县指挥部的西藏军分区日喀则军分区这个吉隆边防连的陈曦同志的时候，他给出的信息是，当时他们的先头救援的部队距离吉隆口岸大约是1.5公里左右的距离，那路上的这种泥石流造成的这种累积的土层，泥石流的这种层非常的厚，推进非常的艰难。一个更重要的信息，他告诉我们，一直截止到晚上8点多，跟吉隆口岸里面还是没有能够取得任何的联系。那么在这个灾害发生之后呢，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应急管理部是启动了国家2级救灾应急响应。另外呢，自然资源部对西藏启动了地质灾害防御，启动了这个地质灾害防御的2级响应。那么日喀则是吉隆县，尤其是吉隆口岸，目前我们救援的最新的情况，我们马上来连线日喀则市吉隆县幸福路消防救援站政治指导员殷伟。殷指导员你好，目前首先请告诉一下我们，你所在的位置是什么？目前你接到的救援的任务是什么？
3: 嗯，这个主持人好，目前我们所有人现在都在吉隆镇住房。
2: 在吉隆镇？
3: 是的。
2: 这个地方距离口岸还有多远？
3: 距离口岸20-30公里。
2: 20-30公里。那现在通往吉隆口岸现在这个道路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3: 今天上午我们11点多接到的通知，然后我们幸福路消防救援站2车8人赶赴现场，现场到了现场以后，大约距离国门应该是4到5公里左右的距离的那个地方，我们开始下车侦查，发现那个道路全部已经被冲垮。
2: 嗯，道路完全被冲垮了。之前有没有见过这样的泥石流严重程度？
3: 没有。
2: 嗯，那你们从上午接到命令到了现场之后，到现在在做什么样的工作呢？
3: 从到现在以后，我们开始侦查。我们经过反复的侦查以后，到了下午6点钟，根据上级要求，我们组织了6车6人2犬，前往现场进行逐步搜救。但是到了7点35分，根据上级的命令，根据研判，还有次生灾害的发生，然后我们现场所有人全部撤回了吉隆镇上面。
2: 嗯，那在这一段路途当中，你刚才所说的现在撤到了吉隆镇，之前最往前的一个点是在什么位置？大概是？
3: 最前面的我们人能到达的点就是距离国门大约4到5公里左右的距离。
2: 你当时看到的景象是什么？
3: 我们当时看到的景象，全部是淤泥，就是道路已经是被冲垮，然后全部是浮泥。人员无法通行。
2: 这淤泥大概有多厚？
3: 淤泥的话应该有20公分左右。
2: 啊，那目前现场的这个天。

0: 气情况怎么样呢？
1: 白天是晴天，但是从我们撤离的时候已经开始逐渐下雨，现在吉隆镇上已经开始下大中雨。
0: 下中雨，这对接下来的救援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从指挥部得到的消息是怎么样的？
1: 接下来的话可能会给我们那个救援的话增加了很多的困难，因为这个下雨以后不确定的因素又增加了。
0: 在这个救灾过程当中，是不是防范次生灾害是非常重要的一项工作？
1: 是的，是的。
0: 你们做了哪些应对呢？
1: 我们目前是现在还在观测当中，现在因为那个对面那个山上面还在一直在往下那个泄水，泥石流还在往下冲刷。然后我们打算是等那个山上面水流量小了以后，根据那个指挥部的安排，我们再开始逐步的先把道路保通以后，逐步的那个搜救。
0: 泥石流还在持续过程当中，一定要注意自身的安全。谢谢政治指导员殷伟给我们带来的现场的一手的信息，谢谢。那西藏日喀则吉隆县吉隆口岸到底遭遇了一场怎样的灾难？我们来看一个短片。
2: 8月26号10时30分许，因尼泊尔北部热索瓦地区发生大规模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今天下午6点，西藏日喀则军分区吉隆边防连在接受总台电话采访时说，他们距离口岸还有1.5公里，目前正组织2台铲车向口岸推进。
3: 您的位置是距离吉隆口岸大概1.5公里处，那目前以铲车的这个工作的效率来看，有没有一个能到达口岸的时间？
4: 照目前这个进度的话，至少要4个小时左右。
3: 现在您看到的救援人员大概有几支队伍？大概有多少人？您知道吗？
4: 救援队伍目前我们单位总的是出动了158，但是现场因为现场还有移民局的，还有口岸分局的，移民局这边大概有40人次，然后口岸分局那边大概有30人次。目前武警官兵现在已陆陆续续过来了，他们现在已在指挥部这里等待分配任务，马上就进入那个现场救援。
2: 灾害发生后，根据应急管理部统一调度，中国安能集团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机制，迅速统筹部署应急救援力量，从北京、拉萨、成都、重庆等地调集地质工程救援等技术专家和抢险骨干第一梯队200人。今天，国家防灾减灾委应急管理部针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现场救灾工作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帐篷、取暖炉、衣被、折叠床、防潮垫等3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做好群众转移安置和救灾救助工作。目前，当地已经在日喀则市吉隆镇江村成立临时指挥点。据海关总署消息，中国吉隆口岸与尼泊尔热索瓦口岸相连，是中尼两国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主要通道之一。2025年7月8号，受特大山洪灾害影响，口岸通关被迫中断，直至今年1月1号复通。截至今年6月，西藏吉隆口岸今年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突破10万人次，同比增长12.85%。
0: 那我们该如何看待西藏遭遇的这次泥石流的地质灾害？而目前面临着相关的地质灾害风险的区域还有哪些？另外，今年的这种地质灾害有什么样的特点？从应对上来说，我们有哪些特别的应对之处和应对的策略？接下来我们连线一位专家，自然资源部地质灾害技术指导中心正高级工程师陈红旗。你好，陈高工。
5: 主持人您好，
0: 首先您给我们结合这个当地的西藏这个吉隆口岸相关地区的这个地形地貌，给我们分析一下这次它遭受的因为尼泊尔一侧发生的这个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重大的人员伤亡跟失联。
5: 刚才从影像里面来看，这个地方的地形和水文条件是非常复杂的。这个地方有一条沟，实际上叫吉隆沟，它有一条支沟，实际上是发生在主沟和支沟交汇的地方。山体的高差要超过3000米，并且这个山体的这个山

0: 体的顶部，还有一些冰川和冰湖的存在。如果单纯从我们刚才影像里面来看的话，就这一次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过程，至少有三个过程。第一个，就在它的支沟的源头，也就是山体的破坏，有一些这个碎屑流的特征，可能它在运动的过程中，从上往下运动的过程中，不断的铲刮，它为物源这个方量啊会越来越大。那进入这个支沟以后，因为它有一个扩容和放大的一个效应，就往下转，那从而呢就是进入这个到了支沟主沟这个地方。因为主沟呢，这个基隆沟它实际上它有水量的这个加入，我们从一些下游的视频看出来，它的洪流的这种特征又非常明显，有至少有三个阶段的特征。从刚才来看，这次救援的难度实际上是很大的。
1: 而且我们通过刚才跟前方的连线，目前还在下雨，这对于接下来的救援是不是也会有更大的这种挑战，包括次生灾害的这种发生的隐患会更大？
0: 我想至少有四个方面。第一个，原来这个源头就山体破坏这个地方，它到底情况怎么样，稳不稳定，这是一个方面，它是影响这个后援救援的这个次生灾害的。第二个方面就是水情的情况，因为支沟和主沟的上游的水情是怎么样子，稳定不稳定。那第二个第三个点呢，就是当地的降雨的情况，因为这个地方属于一个高山的峡谷，是极容易汇水的。那第四个方面呢，由于地形是比较狭窄的，所以进出场的道路要严格的防范山体的崩塌滑坡，甚至于落石的影响。
1: 我们知道在这个灾害发生之后，很多部门立刻响应起来哈。刚才提到了自然资源部对于西藏是启动了地质灾害防御的二级响应，这是一个怎么样级别的响应？这个响应启动之后相对应的措施是哪些？
0: 实际上自然资源部这个在西藏驻守的墨脱、林芝和三南的专家，下午的时候已经赶往这个灾区。自然资源部领导带队的这个专家组呢，今天又赶到赶往灾区，目的就是要指导次生地质灾害的防范，要指导抢险救援，因为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1: 有哪些相对具体的措施呢？
0: 我想有至少有两个方面。第一个，就对周围的山体的地质灾害的这个隐患的这个风险隐患的排查，但这里边因为太高了，可能要用一些这个遥感的措施，这是第一个方面。那第二个方面，在救援的过程中，那么上游的水情和雨情可能需要多部门协同的研判。
1: 所以这对于接下来去施救人员他们的安全是至关重要的。另外，我们看到除了对于西藏自然资源部启动了这个二级的地质灾害防御的响应之外，应急管理部昨天对于山西、对内蒙古、青海启动了地质灾害的四级应急响应。就这些地区目前面临的地质灾害，它的类型是怎么样的，特点是怎么样的？
0: 刚才提到的三个省份实际上都是传统的我们的北方地区。在北方地区今年呢，局地的短时的强降雨这个特点非常突出，所以尤其要防范流域性的山洪和泥石流，这个风险我觉得是非常突出的。
1: 因为我们看到南方地区遭遇的连续几个台风的这种强风骤雨的影响，而北方地区是这种短时的强降雨，包括强对流天气，而且这个雨是又大又急，所以从这方面我们要去防范北方地区的这个地质灾害的风险。另外，近期全国多地都进入到一个地质灾害的高发期，我们看到多个部门发出了地质灾害的，尤其是山洪的这种预警。那么今年的这个汛期跟往年相比，这个地质灾害发生的特点有哪些？
0: 给我的直观的感受就是地质灾害的时空的分布规律就发生了变化。比如说我们在南方，由于台风暴雨包括它的环流的影响，包括广西、广东、福建包括湖南、湖北就遭受的持续的这种强降雨的冲击。那同时呢，在北方地区它又有一些局地的强降雨，就引发一些滑坡或者说山洪或者泥石流，所以这两个它的这个分异性差异性是很大的。总体来说， 是无论是时间的

0: 分布，孩子空间的分布，它的非均匀性和往年相比有更大的这种差异，这一点呢也给我们的防范带来了很大的难度。
1: 有极端性，有这种复杂性，有不均衡性，所以对我们的防灾减灾包括救灾带来的挑战是什么？
0: 至少有两个方面，因为我们一般的会认为哪个地方雨量大，我们看天气预报，就它的雨量很大，持续降雨的地区，因为这些地区呢雨量大，它可能有诱发这个山体变形的破坏，包括我们那些沟谷的洪流。但是这些地区呢，如果持续的强降雨的话，我觉得一定要避免松懈的这种心理，就绝对不能松懈，要考验我们的韧劲儿。另外一个方面，在北方一些地区，它出现一些局地的短时的暴雨，可能很长时间没有下雨，突然间来一场暴雨，而这样又考验我们的机动性，也就考验我们所有的预案、我们的准备，包括我们的基层响应的灵活性和有效性。
1: 其实我们整个的应对要有足够的这种韧性，这种紧绷的弦儿一刻都不能松。另外，我们看到今年形成了一次超强的厄尔尼诺事件，包括现在其实我们正在经历，而且我们在华东、华南这些地区经历的这种接二连三的，之前从18号到21号这个接连的四个台风，其实也跟这个厄尔尼诺现象有关，而且这个成为观测记录以来最强的一次。那么从防御的角度来说，尤其是它带来的这种地质灾害的发生啊，今年我们是不是有更多的需要更多的这种应对的办法？
0: 其实防御的技术的进步，或者我们防治的这种模式方法的这种进步，一方面来自于我们以往理论和实践的这种摸索，更重要的一个方面呢，实际上是由于气候变化这种客观的形式的要求。你比如说，我们目前比较强调采用星空地的手段对全域的风险隐患的识别，也就是我尽可能多的、尽可能早的去发现风险隐患在哪里。另外一个方面也强调我们的群策群防员和我们的专家、我们的专业技术队伍在一起，通过群专结合提高我们基层能够快速的第一的响应的能力，这样提高我们的这个响应效率。还有一个方面呢，就是多部门的协同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不同的部门协同形成强大的合力，它能更好的利于发挥源头防控和预警响应的效率。同时气候变化的实际上它的影响带来的影响的规律还主要局部的认识，实际上我们这些年一直在强调我们的专家团队在做分区分类的技术办法的研究，争取能够早日提出更有针对性的防御措施。
1: 所以在我们认认真真踏踏实实做好每一次极端天气的这种应对的同时，我们可能真的要更加认真地去思考全人类共同面对的这个全球气候变化这样一个大的课题。好，谢谢陈红旗高级工程师接受我们的采访，谢谢。那今年七月以来呢，我们看到接踵而至的台风，刚才也说到了，在这样一轮超强的厄尔尼诺的影响之下，我们是接二连三的迎来了多个台风的侵袭，而多个台风对于广西的冲击从美沙克开始一直持续到现在，包括第19号台风刚刚停止编号的紫檀持续在北部湾的这种盘旋，给广西带来持续的降雨。接下来我们重点来关注。
2: 今天上午11点左右，第19号台风紫檀减弱后的热带低压在广东吴川沿海登陆。目前，紫檀已在我国3次登陆。今天下午2点，中央气象台对其停止编号。
3: 紫檀台风自从生成开始，一直在北部湾上空回旋扫动，因此它给广西还有越南是造成了比较明显的强降水。我们利用高峰3号卫星对这个水体进行了监测，与8月6号相比，我们可以看到8月24号这个影像范围内的水体面积是增大了91.8平方公里，就是图中的红色区域。
2: 虽然紫檀停编，但影响仍在。受灾最严重的广西崇左宁明县，几天来多条江河水位上涨，部分乡镇出现内涝，多个偏远村庄道路中断，人员受困。当地紧急启用直升机为宁明县城中镇、海渊镇等受涝村庄空投物资。
4: 我们大城的前来宁明县救援的应急直升飞机现在已经从宁明县城到达了宁明县城。

0: 中正的耀达村，大概飞行了十多分钟的时间，现在正在进行天台运输。那一箱箱的面包、蛋糕、矿泉水、八宝粥等等，现在已经通投到了耀达村上。现在通过在直升飞机上，我们可以看到耀达村现在处于内涝之中。
1: 村子里面的路都全部都被淹了所以说我们只能通过这个空投的方式投放这个矿泉水、这个面包还有这个干粮、奶粉给这个村子里面的人。
2: 另一个台风，也就是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目前正在逼近浙江、福建沿海。今天下午，温州市防汛防台抗旱指挥部发布告全体市民书，提醒市民注意防险避风。根据预报，沙德尔将于明天夜间至后天上午在浙江象山到福建福清一带沿海登陆。这将是温州在两个月内第三次经受台风正面登陆的重大考验。为了做好防范，浙江多地正在加紧组织人员，帮助加固海上养殖设施，劝导养殖人员转移上岸，全力保障近海养殖安全。
3: 我们每次防台呢，做的工作是比较繁忙的。这次乡里面包括上几次都是来帮我们一起来干活，是我们安心的撤离，也是非常感谢。
2: 在福建，全省118个水工项目已全部停工，184家 A 级景区关闭。截至今天中午12时，宁德已转移61000多人。
4: 我们也积极会配合政府人员，也早点撤离上岸。
2: 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今天上午将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维持针对广东的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台风紫檀减弱后的环流和台风沙德尔将接连给华南、华东制造强降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沙德尔登陆后，可能向西深入内陆，部分地区灾害叠加风险高，防汛防台风形势严峻复杂。
5: 好，接下来我们来连线另一位嘉宾，水利部防汛司防汛四处处长李春亮。你好，李处长。首先，很多人说今年从美沙克台风开始，广西持续受到强降雨影响，一直是泡在水里。那广西今年面临的这个防汛形势主要的特点是什么？接下来还要关注哪些方面？
6: 今年呢，可以说广西的洪水防御工作全面承压，总体的防汛压力时间长，然后压力大。从我个人的直观感受呢，至少这个压力来自3个方面。第一个呢，是这个降雨影响的时间持续，这个台风接连影响。我们这个前期呢，台风这个美沙克，后面呢还有台风紫檀，均对这个广西造成了连续性的影响。第二呢，是台风及其他对流降雨带来的这个降水的水量大，来水都超过了部分水库、堤防、河道的承载能力。第三呢，是7月以来，然后整体来说，广西的防汛人员、水文的专业人员，还有基层的干部，他们的这个连续的高强度的工作，可以说呢，整体的这个工作强度非常大。目前呢，整体这个广西的防汛情况还是比较紧张。这个豫江上游左江发生了超历史的洪水，随后呢，现在洪峰正在向下游的演进。然后我们觉得，经过研判，觉得下面呢还有主要4个方面的风险。第一呢，还是我们要紧盯水工程的安全度汛的这个风险，这个特别是水库。它长期的拦洪后处于这个高水位运行，我们要尽快调度把它卸的降低水位。第二呢，是河道堤防长时间高水位高洪量的这么一个行洪，这个险情呢，这个出现也是在所难免，所以我们一定要紧盯这个风险，做好险情处置、寻堤查险的相关的措施。
5: 李处长，时间关系，你可能只能简要的给我们介绍这个今年汛期全国。

0: 全国层面面对的特点了，给我们两个主要的数据。好的，行，这个目前这个全国层面呢，我们目前看主要至少有三个方面的特点。第一个是台风影响比较多，目前有六个台风登陆我国，这个比常年同期呢，这个偏多1.5个，可以说是比较多的。然后第二呢。
1: 是还有台风影响呢比较大，对我们多个台风对我们10个省产生了影响。第二个是超警河流多发重发，我们有41条主要江河发生了超警洪水，900余个这个河流发生了超警的。
2: 在主汛期已经不定期这样的情况下，我们的应对也必须向全时全域和心智迈进。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 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清晨五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26号10时30分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消防、应急等部门迅速统筹部署救援力量，奔赴受灾区域开展抢险救援工作。记者从前方指挥部获悉，截至26号晚上8点，经初步核实统计，此次泥石流灾害已造成3人遇难，265人失联，具体伤亡人数还在进一步核查中。目前，总台报道团队已经抵达吉隆镇，来看记者何小月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吉隆镇的一处临时安置点，这里啊距离吉隆口岸大概是20多公里这样一个距离。那我们这是下午的时候从拉萨市出发，然后经过了大概13个小时的车程之后才抵达了这一处临时安置点。现在我们抵达吉隆镇之后也是一直在下雨的这么一个情况，大家可以看到我现在身旁的这些地面上也都是湿的，而我们在现场感受到的这个体感温度也是相对于来说比较低的，大概只有10度左右，其实还是比较冷的。也从这个气象局那边了解到，未来3天都预计有雨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说可能也会给我们的这个救援造成一点的这个困扰。那现在大家可以看，在我的这个右手边啊，是搭建了这样的一个个的临时的安置帐篷。那么现在呢，也有工作人员正在给临时的这个帐篷搭建一下这样一个照明的设备。那么在这个帐篷内部啊，我们可以看到每一个帐篷呢是有4个床位，然后每一个床位上面也是配置了一些被子呀、枕头啊、被褥啊，所以大家在这里其实也是可以得到一个比较好的休息。那现在在现场呢，大概是有30顶帐篷这样子。同时呢，在我们所在的这个位置也是可以看到，在左手边是有这样一个电力的保障的设备，然后在我们抵达现场后不久，这个电力保障的这个应急灯是已经开始照明了。同时呢，我们现在了解到的是，吉隆县到吉隆口岸这样一个道路呢，通行都是暂时中断了的。
0: 灾害发生后，消防、应急等部门迅速统筹部署救援力量，奔赴受灾区域开展抢险救援工作。
2: 那么在灾情发生之后啊，各方的救援力量都是在第一时间响应，星夜兼程奔赴灾区。

先呢是当地的驻军西藏日喀则军分区某部在灾情发生后第一时间展开救援行动，那第二批的增援救援力量也是预计今天晚上能够抵达消防救援的力量。截至今

0: 时间启动了应急响应机制，从北京、拉萨、成都、重庆等多个地方调集了地质、工程、救援领域的技术专家和抢险骨干力量，带有多功能的侦测无人机、三维激光扫描仪、生命探测仪，还有大型工程抢险装备赶赴灾区，为现场的救援提供专业的技术还有装备的支撑。
1: 根据西藏自治区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要求，目前西藏自治区应急指挥部已启动自治区自然灾害一级应急响应。前方的具体情况，我们来看西藏军区政治工作部张俊豪发回的报道。
2: 我是跟随西藏军区前方指挥组一同前往受灾地区的张俊豪。灾情发生后，西藏军区第一时间启动应急预案，结合前方回传灾情信息作出下达救援命令。经过900公里的赶路后，我们终于抵达一线。目前我所在的位置是距离吉隆口岸20余公里的吉隆镇。灾害发生之后，西藏军区部队第一批救援力量于中午12:30到达一线，转移部分未受灾群众，但路段被碎石封锁，导致救援人员无法到达受灾区域进行进一步的抢险。今天下午17时，第二批救援力量150余人，携带工程机械、指挥设备、救护器材、大型无人机及护食品等已到达吉隆镇，在前方指挥组的统一指挥下进行抢修道路网络，寻找幸存人员。但目前吉隆镇这边一直在下雨，导致水位上涨，前线已非常危险。现在所有人员和工程机械已全部回撤至安全区域。目前吉隆镇道路上和通信尚且畅通，但是吉隆口岸受灾区域道路封死，通信中断，当地部分受灾群众已转移至安全区域，并依托当地医院对伤员进行救治，后期医疗救治力量正在持续跟进。
1: 目前救援难度大的原因是什么？又有哪些次生灾害需要防范？来听自然资源部地质灾害技术指导中心正高级工程师陈红旗的分析。
3: 从影像里面来看，这个地方的地形和水文条件是非常复杂的。这个地方有一条沟，实际上叫基隆沟，它有一条支沟，实际上是发生在主沟和支沟交汇的地方。山体的高差要超过3000米。并且这个山体的顶部还有一些冰川和冰湖的存在。就这一次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过程，至少有三个过程。第一个，就在它的支沟的源头，也就是山体的破坏，有一些这个碎屑流的特征，可能它在运动的过程中，从上往下运动的过程中不断的缠刮，它为物源这个方量啊会越来越大。那进入这个支沟以后，因为它有一个扩容和放大的一个效应，就往下转，那从而呢就是进入这个到了支沟主沟这个地方。因为主沟呢，这个吉隆沟它实际上它有水量的这个加入，我们从一些下游的视频看出来，它的洪流的这种特征又非常明显。这次救援的难度实际上是很大的。原来这个源头就山体破坏这个地方，它到底情况怎么样，就稳不稳定，这是一个方面，它是影响这个后援救援的这个次生灾害的。第二个方面就是水情的情况，因为支沟和主沟的上游的水情是怎么样子，稳定不稳定。那第二个、第三个点呢，就是当地的降雨的情况，因为这个地方属于一个高山的峡谷，是极容易汇水的。那第四个方面呢，由于地形是比较狭窄的，所以进出场的道路要严格的防范山体的崩塌滑坡，甚至于落石的影响。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6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侯赛因·赫比当天表示，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收益分配等达成协议。穆赫比介绍说，约一个月前，两国就开始就各自在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水域的占比和相关收入分配进行谈判，并达成了双方均可接受的成果。他指出，由于美国的持续阻挠，谈判进程被拖延。他强调说，如果美国停止阻挠谈判，并遵守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伊朗将在备忘录框架下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穆赫比

0: 强调，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处于伊朗控制之下，未经伊朗许可，任何船只都无法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5号援引美国官员和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近日告诉多名美国的盟国外长，美国预计暂时不会对伊朗发动新的打击，当前重点转向包括经济制裁在内的其他施压手段。
1: 据消息人士透露，卢比奥在与多名外长通话时，概述了特朗普政府当前的对伊政策，也就是暂时避免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通过美国海军封锁和新制裁措施加大对伊朗的经济施压，同时尽可能多地将石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往全球能源市场。美官员表示，尽管卢比奥明确指出美国不打算重返大规模作战行动，但他并未排除在伊朗率先发动攻击时进行反击的可能性，预计这一政策至少会持续到中期选举之后，届时新的军事行动可能会再次被提上日程。报道还援引美官员的话说，目前美国并未与伊朗进行谈判，而是在向伊朗施压，这种压力可能会促使伊朗重返谈判桌。美国总统特朗普25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美国海军通知他，霍尔木兹海峡国际水域内的所有水雷均已被清除或引爆。特朗普称，伊朗方面已收到通知，任何布设新水雷的船只都将立即遭到系统性毁灭。美国正通过太空军密切监视海峡的每一寸区域。
0: 美加贸易谈判日前未能达成协议，双方贸易争端持续。25号，加拿大政府宣布将对价值276亿加元（约合200亿美元）的700多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
2: 加拿大财政部部长商鹏飞25号表示，本次受反制关税影响的美国商品总额与美方对加方加征的50%关税涉及商品价值相当，实现等额对等反制。加方关税反制措施将于9月8号正式生效。根据加拿大财政部公布的反制关税清单，反制关税主要集中在钢铝、乳制品、家电、农业设备等领域，税率分为15%、25%和50%三档。其中，大多数从美国进口钢铝制品关税将从25%提高到50%，奶酪等乳制品、海鲜等将被征收25%关税。除反制关税外，加政府还宣布推出一项总额为75亿加元的援助计划，重点支援受贸易战冲击的中小企业，向企业提供投资和流动性支持等。在劳工保障方面，政府将帮助企业避免裁员，让更多员工提升技能或接受再培训，同时增加失业保险领取的灵活性。美加贸易谈判日前未能达成协议，加拿大总理卡尼8月22号就加美贸易谈判破裂全面阐明立场，并宣布鉴于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拿大的等额报复性关税计划于9月8号正式生效执行。美国总统特朗普8月24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将从2027年1月1号起，把对加拿大汽车、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等产品的进口关税提高至50%。
0: 这场美国和加拿大之间的贸易战引起美国政坛两党人士和美国媒体的反对。
3: I still think imposing new tariffs on Canada is a mistake.
1: 民主党人的批评则更加直接。密歇根州民主党联邦参议员候选人阿卜杜勒·赛义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特朗普正在让密歇根州民众掏腰包，为他因虚荣心发起的贸易战买单。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认为，特朗普政府的政策将给共和党带来更多的政治麻烦。报道说，以往在面对通货膨胀和就业数据不佳时，共和党的惯用说辞是指责前任政府，但特朗普政府今年以来的行为已经削弱了这一说辞的说服力。华盛顿邮报25号则发表社论称，贸易战升级，美国人和加拿大人都是输家。文章说，现在距离美国国会中期选举仅剩2个多月，与加拿大的贸易战可能会让共和党在缅因州、密歇根州

0: 俄亥俄州等关键州的中期选举中付出代价。
1: 希腊军方26号说，希腊将与意大利签署军购协议，从意大利购入2艘多用途护卫舰。据德新社报道，协议预计将于9月8号在意大利罗马签署。据悉，这2艘贝尔加米尼级护卫舰的设计用途包括反潜战和对陆地与海上目标作战。首艘护卫舰预计在2028年上半年交付。据希腊媒体报道，此次军购协议将有利于希腊后续购入更多欧洲多用途护卫舰。希腊位于欧洲东南端，与土耳其接壤，距离中东冲突地区较近。希腊一直寻求加强其武装力量，计划在2036年年底前投入大约280亿欧元升级军备。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我们再来关注天气。今年的第18号台风沙德尔目前正在逼近我国浙闽沿海。26号20:30，沙德尔的中心位于距离浙闽交界东偏北方向约530公里的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为强台风级。预计沙德尔将以每小时10公里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27号早晨起转向西偏南方向移动，移速减慢。预计沙德尔将于27号夜间至28号上午，在浙江象山到福建福清一带沿海登陆。中央气象台26号18:00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今年的第18号台风沙德尔风力不断增强，逐步逼近浙江沿海。为应对台风可能带来的强降雨，宁波、温州等地提前部署，预泄水库库容，提升应急响应，做好各项防汛准备工作。
3: 连日来，宁波市奉化区、鄞州区、象山县、宁海县多座水库有序提闸预泄，腾出防洪库容，为后续强降雨预留调蓄空间。记者从宁波市水利局了解到，截至13时，全市大中型水库已累计预泄5000万立方米。
4: 我们将密切跟踪台风动向，滚动做好洪水预测预报，强化24小时值班，保障水库的安全运行。
3: 上午，温州市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为2级，全市89处在建水利工程全面停工，涉海景区全部关闭。据防汛部门研判，本次台风影响期间叠加天文大潮，极易形成狂风、巨浪、暴雨等极端天气，提醒市民及游客要及时关注预警，远离码头、江岸、滩涂等涉海涉水危险区域，切勿观潮逗流，注意人身安全。
1: 下面我们继续关注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带来的影响。随着紫檀减弱，现在已经很难确定其环流中心。中央气象台于26号14点对其停止了编号，但是停止编号不等于影响结束。虽然紫檀停编，但是余威仍在。26号，广西北部湾海面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并伴有强对流天气。受紫檀的影响，广西崇左宁明县境内的江河水位上涨，部分乡镇出现内涝，多个偏远村屯陆路中断，人员受困。这2天，广西应急部门持续调派直升机为宁明县城中镇、海渊镇等受涝村屯空投物资。耀达村出现了水电通信中断的情况，救援人员表示，待洪水消退，道路具备一定的通行条件之后，将第一时间组织人员输送物资，抢修受损设施。好，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几千万的城市大脑为何转不起来？
1: 截止2025年底，徐京东 APP 的日活跃用户60人左右，每年990万。整个城市大脑这个项目支付了3年。
2: 大家都看到它的好，但没看到我们自身能力的差距。
0: 脱离实际的项目换来惨痛教训。
1: 到底要建成什么样呢？大家都不明晰，
3: 麻木地追求新概念，上一些非常高大上的项目，这种追求脱离实际。
4: 泸州老窖国窖1573提醒您收看焦点访谈。
5: 你能品味的历史，

0: 453年，国教1573。
1: 用事实说话，焦点访谈。
2: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焦点访谈》。近年来，随着大数据数字化的兴起，数字政务建设在全国各地按下了加速键，不少地方纷纷致力于建设城市大脑或者智慧城市，为政府高效运转、更好提供便民服务做出了有益尝试。但是，也有一些地方政府投入数千万元的数字化项目，却陷入了建成即闲置、运营即空转的尴尬境地。不久前，云南曲靖的数字化项目被曝出现了烂尾、关停等现象。钱花了，项目建了，为什么用不起来？这些项目失败的原因究竟是什么？记者展开了调查。
3: 不久前，记者来到云南省曲靖市一个产业园内的数字曲靖运营中心，这里曾经建设了曲靖城市大脑以及曲靖通 APP 等项目，现在却是人去楼空。空荡荡的办公区显示，这里早已无人办公。
4: 他们啥时候搬走的呀？
5: 搬走3-4个月吧。
3: 办公室清空了，公司开发的曲靖通 APP 也没了踪影。曲靖通是一款城市政务 APP， 而在曲靖市的街头，记者随机采访了一些市民，他们大多数对曲靖通了解不多。
4: 那你们自己用不用曲靖通这个软件？
6: 没有
4: APP，
6: 没有。曲靖通就报名用，平时应该不用。报完之后，我也没听说用其他的什么。
3: 少数用过曲靖通的市民反映，除了给孩子上小学报名，平时这个 APP 几乎没有任何用处。记者随后到曲靖市数据局了解情况。
7: 截止就是2025年底的话，它的就是这个曲靖通 APP 的日活跃用户60人左右，这样的话它是非常低的。
3: 曲靖市常住人口有550多万人，而它的 APP 日活只有60人，原因究竟何在呢？据了解，曲靖通 APP 2021年开通使用，70多个应用中只有6个是自建的，其余都是使用其他应用程序的链接，也就是完全重复其他 APP 的功能。其中有不少都是来自云南省的一部手机办事通。
8: 我下一部手机办事通，
9: 我只用个办事通，而且在这边用的一直用的就是这个办事通。
3: 据了解，云南省政府早在2019年就推出了一部手机办事通这个应用程序，覆盖省市县乡几级政府，在曲靖市实名注册用户数约190万，累计办件量约为2154万件。省里的 APP 建得早，功能更全，老百姓更愿意使用，而且各个地方也不用再投入资金。
10: 它今后我们只用做本地化的一些基础性工作，
11: 你们需要去做一些人力上的支持，那需要再投入经费或者资金来做这件事情？
10: 不用，
11: 1分钱也不用，
10: 一分钱也不用。
3: 有了省级平台，当地的政务 APP 本身就属于重复建设，老百姓不爱用，自然没了活力。那么当时曲靖为什么要做这样的重复建设呢？记者了解到，曲靖通只是曲靖市城市大脑项目中的一小部分应用。2021年，在当时曲靖市委主要领导的推动下，曲靖通过招投标引入了外地一家企业投资，重组了曲靖数字经纪公司，政府再通过采购服务的方式共同建设城市大脑。那么当时曲靖推动建设城市大脑的初衷是什么呢？
12: 当时也是杭州的那个城市大脑，对吧？整个对整个城市的治理啊，整个带来很大的效果，大家都看到它的好，但没看到我们自身他的能力的差距。自己没能力的时候，那我们就相信了外部可能有这个能力，所以在这个上面可能我觉得是有一定的，还是有薄弱环节的，就是科学决策的问题。
3: 因为自身不具备技术能力，当地把相关技术论证和方案的主导都交给了外来的企业，企业拿出了一个大而全的城市大脑方案，包含了数据库、数据能力中心、一个名为数字驾驶舱的运营展示中心，以及曲靖通和一网统管两个应用平台等建设内容。这里面最直观的是数字驾驶舱。
7: 当时这个驾驶舱就是说白了就是像开车前面的显示仪一样，相应的一些数据整合起来的展示的一个情况，

0: 大屏，
1: 至少有十几米长的那种大屏。
0: 实际上这个是为展示，
1: 确实有这样的感觉。
2: 展示的大屏幕有了，但实际上关于城市大脑到底怎么建设，地方政府并不清楚。这是当时政府和运营企业签订的合同，服务内容方面只是笼统地写着运营管理、数据治理、系统运维服务等简单的要求。
1: 当时的话，这个整个这个城市大脑这个东西都是新鲜的一些事物，却各地都在建，当时的认知确实是比较粗的，到底要建成什么样子大家都不明晰，所以这个内容来说的话，这个合同从合同来看的话确实宽泛。
2: 城市大脑建成后，当地发现不仅区进通没人用，一网统管平台也落了空。这个平台计划要实现包含城市运行管理、环保、综合治理、应急管理、卫生、教育等十余项领域的内容，用数字化解决跨部门、跨层级的复杂问题。但是这些工作也大多停留在展示上。
3: 就是他在他现场的那个公司运营的地方用那个大屏展示了，主要是以那个为主要的。
4: 实际上你这个应用里头有没有接入一些数据或者说是信息或者应用？
3: 我了解的就是接入过12345和城管的应用。
2: 项目运行不达预期，但是根据合同约定，项目经验收后，政府按年度考核结果支付运营服务费，每年最高不超过1000万元。
1: 我们支付的费用是2022年、2023年、2024年，每年990万。整个城市大脑这个项目支付了3年。
2: 城市大脑的运营效果与预期差距悬殊，那当初的验收又是怎么通过的呢？为什么还会连续3年支付运营费用近3000万元呢？
5: 前年阁下的气候时任广州组陶子强，前两年再把陶子要拉到市场去卖，现在有了拼多多能在网上去卖，陶子收了不愁卖了。
6: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这是项目3年来的验收资料，平均每一年都有厚厚的5-6本以上，总页数超过1000页。以2024年为例，项目验收是11月4号下午3:20专家组成立，到5:20验收完成，总共120分钟。专家现场审阅，平均每分钟要看10多页材料，而且这些材料的专业性都很强。记者发现，这些验收专家所从事的行业五花八门，有的来自市强制戒毒所，有的来自区法院，还有的来自农业学校、医院等。他们显然并不是数据行业的专家，这样的飞速验收怎么进行呢？这位数字政府科的负责人当时也参加了验收会，他告诉记者，他们验收的方式主要是对照方案里的建设内容，看看建了没有。
4: 那当时这个验收为什么能够这样正常验收通过，把钱都如数拨付给他们呢？
3: 当时就是按照早期约定的这个运营方案里面的内容做了，然后专家评审合格了之后就通过验收了。
2: 然而建设完成不代表投入使用，合同里约定每年必须要有新增的应用项目。在2024年的验收资料中就新增了一个数据要素运营平台的项目，那这个项目投入使用了吗？
4: 有实现数据交易吗？
3: 没有。
4: 但是作为零交易的一个应用场景，你觉得它的建设的意义是什么呢？
3: 原有的预期还是希望它在探索这个数据要素这个价值示范运营这一块能体现一些实现一些这个效果作为一个长期的工作，但是这一块确实没有发挥了应有的这个作用。
2: 2025年区进市委巡查组发现，城市大脑项目运行存在浪费财政资金的风险，曲靖市数据局和数字经纪公司就如何完善项目功能进行过沟通，但没有取得一致意见。
7: 我们是在推进整改的过程中，他们觉得就是我们给的钱不足以让他们继续做更多的整改，然后我们这边也是和就是为了节约财政资金了嘛。就是平台运营确实不良好的情况下，最终决定关停。
8: 为什么不太好用呢？

0: 软件都是越用越好用。你像我们手机上装的软件，是不是过一段时间它就要重新更新一次？不断的迭代，不断的优化。我们拿不到钱，我们的公司顶不住了，只能止损了，就撤场了呀。
1: 从2025年起，曲靖市政府决定不再向运营方支付运维费用。曲靖数据局与曲靖数字公司签订了终止合同协议，城市大脑项目终止运营。2026年3月，曲靖通在各大手机应用商店全面下架，永久终止全部服务。
2: 我们作为监管部门，没有监管好运行，在建设的过程当中呢，建设方呢和我们没有以实际的需求为导向，从这个角度来进行建设，多种因素造成的，没有建好。
3: 大而全的数字化的项目，盲目的追求一些新概念，盲目的哈，上一些哈，这个非常高大上的项目哈，那这种追求来讲的话哈，它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需要，是吧？这个看起来好的东西，实际上也很难建起来，更难哈，真正能够发挥作用。
1: 实际上，曲靖城市大脑带来的损失不仅是财政资金的浪费，曲靖市及所辖县区的国企也参与其中。2021年，为了促成项目建设，在市委市政府的引导下，当地11家国有平台公司出资1700万元，在曲靖数字经济公司中占股近40%。城市大脑项目失败，曲靖数字经济公司持续亏损，这些平台公司作为投资方也感到极其无奈。
4: 从我们把这个钱投入到这个公司之后，从这个公司你拿回来过一分钱吗？
5: 没有，就是他其实我取回收益就是只有通过分红，就是他没有分落红，他是个亏损公司，他根本就不具备分配的条件。
1: 据了解，整个曲靖城市大脑项目是财政投入总资金2970万元，地方国企先后出资1700万元，曲靖当地共计投入了4670万元。而随着项目的终止，这些投入显然都没有发挥出应有的效用。地方平台公司和数据局负责人对这笔冲动投资进行了反思。
5: 对于我们就像曲靖这种地州市的这种企业来说，其实在数据这一块我们没有很专业的人才，我们的能力其实是不太够的。对于这种自己专业能力储备不足的企业，也非自己主业的企业，我们就还是会选择逐步的退出。
2: 这个是我个人的理解啊，是有代表性的意义，大家再也不能，对吧？只重建设，你不注重实际的用户的需求，到底用的怎么样？真是应该多做一些强需求的事，还要不仅仅符合民生的强需求，还要，我个人觉得啊，政府还要符合市场经济的需求，就不能乱干。
1: 曲靖在数字化项目建设方面教训深刻，为了更好地促进电子政务一体化建设，2022年以来，国务院办公厅陆续印发《全国一体化政务大数据体系建设指南》《政务数据共享条例》等文件。2026年1月，还出台了《政务移动互联网应用程序规范化管理办法》，要求对使用频率低、实用性不强的政务应用程序限期关停注销，并明确县以下单位原则上不得开发建设政务应用程序，各地应统一数据标准，共建共享系统，从根源上杜绝重复建设问题。
3: 地方在推进你的数字政府建设过程中，一定要和国家政策相呼应，以你自己哈来搭上人工智能这个数字化的快车，这样的话才符合地方的情况，不是盲目的哈，大家都匆匆做，是吧？投资很大，重复建设，资源浪费，那可能这些方面我们也需要进一步去规范和避免。
6: 曲靖的城市大脑用数千万元的投入换来了惨痛的教训，数字化不是目的，而是手段，群众用得上用得好才是数字政务的初心。只有实事求是，从实际需求出发，从自身能力出发，我们的电子政务及智慧城市建设才不会重蹈建而不用、用而无效的覆辙，才能够让每一分财政投入都花在刀刃上，让数字化真正成为提升治理效能、便利群众办事的工具，而不是装点门面的数字盆景。这同样是检验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一把金标尺。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0: 大家中午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欢迎收看法治在线。动漫手办、潮玩周边深受青少年的喜爱，然而部分不良商家却瞄准这一市场，将造型露骨、带有性暗示的擦边商品伪装成普通周边，悄悄渗透进了未成年人的消费圈。这些披着二次元外衣的软色情产品是如何规避监管，又会对孩子造成哪些隐性危害呢？来看法治在线记者的调查。
1: 暑假期间，记者在北京、深圳等地的潮玩店走访，发现部分线下商家售卖的手办存在衣着暴露、动作低俗等成人化内容，未成年人可随意购买。相比线下，网络平台的售卖更为隐蔽且尺度更大。记者调查发现，在一些视频网站的会员购界面，即便将账号年龄设置为17岁及以下，依然能够刷到大量打擦边球的手办商品。平台算法还会根据浏览记录持续推送更露骨的相关商品。为了规避监管，不少商家在网购和二手交易平台玩起了暗语游戏，他们使用拼音缩写、局部特写图作为商品封面，有的商家在商品页面只露出人物脸部特写，以拼音代号的形式命名商品，只有在顾客私信询问后才会发送真实的色情手办图片。这种海外代购稀缺限量的幌子，在未成年玩家圈子里早已不是秘密。
0: 这些游走在灰色地带的手办究竟是普通玩具还是淫秽物品？江苏宜兴和上海宝山近期宣判的两起案件给出了明确的法律界定。
2: 很震惊，很震惊，这个东西一看就挺不正常的，就是那种比较暴露啊那种的。他这个这种手办，他做的比较就像成人化一点，把身体的某部分啊裸露在外面。
1: 六个手办造型一个比一个露骨，叶女士想不通上初中的孩子是从哪里弄到这些东西的呢？再三追问之下，孩子说出了事情经过。原来小乐一直就对动漫手办感兴趣，趁着寒假放假在家，他用家里人的手机浏览网购平台时，看到了自己喜欢角色的这几款手办，便偷偷下单买了回来。
2: 然后通过邮寄的那个方式是寄到某个地方，然后这个我们家这个小孩啊，他就是从别的地方就拿回来，然后就放在那个包包里面，就是在网络上也可能听到别人也讲过吧，但是突然间出现在自己的家里和孩子手里，就觉得也挺不可思议的。
1: 担忧孩子的身心受到不良影响，家人选择了报警。
3: 在接到他的报案之后，我们也是立刻对发货的商家以及发货的地址进行了追查。在我们侦查之后，我们发现他这个网店是没有任何经营，对年龄进行分级的，所有人都能看，所有人都能买，并且在我们实际的办案过程中，我们发现这些青少年大多数都是拿自己父亲、母亲、爷爷奶奶的身份绑定登录这些网店平台进行购买，都不是他们自己本人的账号。
1: 案件移送到检察院后，承办检察官遇到了一个关键问题，查获的这些造型夸张的手办到底是普通手办还是淫秽物品呢？
4: 如果我们拿到实物，可以发现是裸露一些私密部位，同时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些手办的一个姿势，它的一个动作完全是就一种宣扬性行为的一种低俗下流的一个文化导向，从中呢，我们是看不到有相关的文化价值或者说是科学价值的。
1: 我国刑法第367条明确规定，淫秽物品是指具体描绘性行为或者露骨宣扬色情的秽淫性的书刊、影片、录像带、录音带、图片及其他淫秽物品。同时也规定，有关人体生理医学知识的科学著作不是

0: 是淫秽物品，包含有色情内容的有艺术价值的文学艺术作品不视为淫秽物品。这些犯罪分子在销售的时候，而是像通过打码或者是暗语的一些方式进行销售。只有双方把暗语，然后在后续私了的过程当中，提到了这个犯罪分子呢，他才会把这个真正淫秽手办的照片发给这个买家。所以在这个层面上， 首先体现了这个卖家他是有一个淫秽物品犯罪的一个主观明知的。第二点呢，就是说淫秽物品毫无疑问它应该是它的色情属性大于它的科学价值跟文化价值。其中小乐购买的5款手办被认定为淫秽物品，这些通过网络隐蔽销售的涉黄手办，买家当中有不少是未成年人。其实我国的司法解释当中， 像成年人销售以及像未成年人销售，这不仅是一个量刑的因素，更是我们一个法定刑升格档次的一个方面。司法机关会发现这个案件，就是因为宜兴有一位未成年人的一个家长报案，发现他们家的孩子就是在网上接触了这个色情手办之后购买下单，最终呢就是发现有这个色情淫秽手办，于是向公安机关报案的。我们呢在这个量刑的时候呢也提到了这一点，所以呢 在这个案子当中也是将它作为一个从重的一个量刑因素。法院审理查明，被告人万某等人生产淫秽及侵权手办超6万个，销售10000多件，涉案金额近100万元。法院以制作贩卖淫秽物品牟利罪等，判处万某等3人有期徒刑4年至2年不等。无独有偶，上海宝山也公布了一起类似案件，一个犯罪团伙生产的涉黄手办，甚至明确标注是用年龄为少年，也就是7到14岁，并通过线上线下渠道向未成年人销售。就发现了很多学校周边的一些玩具店或者一些这种包括文具店里边呢，就出现了大量的这些手办，而且是具有这种暴露性的这种手办的这个情况。
1: 经查，该案主犯徐某在广东东莞开了一家塑胶制品公司，表面上做的是普通塑胶生意，暗地里却与人合伙专门生产涉黄手办，再通过网店对外销售，同时联系下游经销商向全国各地的实体店分销。那么他们通过这个网店的销售记录，在上海这边就找到了2名未成年人的这个购买者。 那么其实还有可能，应该还会有更多的这个未成年购买者。
2: 该案中有未成年购买者因害怕父母发现，特意用胶带遮挡手办的敏感部位，或将其藏在床底。那所以说，我们认为它的这个危害性也在于这里，因为首先第一个就是这种手办呢，它很多都是依托一些动漫形象，那么就是如果你只看这些形象的话，会觉得它是一些比较可爱的这种形象，但是问题在于它却在这个基础上呢，就是对一些刻意的一些对于性方面的一些 描写，那么其实对于这种青少年而言，那肯定是一个非常不好的影响，因为它也是一个很不好的一个价值导向，也会影响到青少年的一个正常的，就是对于这种动漫形象啊，对于这种就是手办玩偶的一个正常的一个判断。
0: 最终，该案12名被告人均因制作贩卖淫秽物品牟利罪获刑。
3: 为何这类擦边潮玩屡禁不止？它对青少年有哪些危害？我们又该如何知密
4: 保护网？专家指出，与传统色情信息相比，这类商品隐蔽性更强，危害也更潜移默化。就相对传统的这个色情视频啊、图片等等，通过手办这种呢，它对于青少年的这种审美观、消费观和价值观，尤其性心理的这种培育呢，会产生很多潜在的危害，而且容易嵌入到他们的这种生活、消费文化场景当中。 很多家长是不了解、不熟悉的，认为这仅仅是一些动漫的产品，或者也很难凭借自己的这样一个经验或者是对孩子的监管体系下去识别和察觉到这种风险。商家利用模糊的关键词和算法推荐，让违法商品与合法商品混同，增加了监管难度。
5: 那么这类手办在网络上传播呢，只要呈现在一种游走在灰色边缘的新的违法特点，那一方面呢，部分商家工厂将这类手办伪装成普通的玩具，或者用模糊关键词的方法，比如说标注为动漫玩具这些方式呢，进行持续性的销售。
0: 对此，专家建议平台应压实主体责任，优化审核机制。
5: 一方面呢，平台应当持续优化面向未成年人的算法推荐机制。

0: 是，那要严格审核向未成年人用户推送相关的网络信息内容，其中要重点关注涉及到软色情、性暗示内容的这些成人网络链接。另外一方面呢，平台需要调整平台内相关搜索的关键词，嵌入一下更加科学合理的过滤机制，那避免商家呢以动漫手办啊、动漫人物手办等关键词，将违法的手办和合法的手办呢予以混同。
1: 家庭是保护未成年人的最后一道防线，司法机关也提醒家长，发现问题后应正确处置，为案件溯源留存证据。
2: 如果说发现了有相关的手办以及擦边的一些词条搜索记录，要及时的去与孩子进行沟通啊，并且查看他购买的商品，不要去一味的删除退货记录啊，应该去做好相应的证据保全，固定好相关的电子证据，同时呢，移交给我们的司法机关。
3: 青少年的健康成长容不得不良潮玩的污染，擦边手办披着动漫周边的外衣，游走于灰色地带，悄悄流向孩子们的消费圈，危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司法判例已经明确，这类物品达到标准就属于淫秽物品，制售牟利必将追责。守护青少年健康成长，需要平台、商家、监管各方扛起责任，筑牢法治防线，守住孩子的成长净土。

0: 日，网络投资理财日益普及，不少人呢希望通过此类投资来增加财产的收益。然而不法分子呢已经开始瞄准人们的投资的这种心理，精心编织虚假的理财陷阱，层层诱导投资者入局。广东韶关的张女士接到一通陌生来电，对方自称是国内某投资机构工作人员，可以免费提供理财知识，分享股市行情。
1: 我有一天呢就突然接到一个陌生的电话，然后呢因为我平时也是有投资这个习惯的嘛，然后他就把我拉进了一个群里，也是投资群，他说是可以免费学习的，我就按照他说的，我就下载了一个软件。
2: 随后这名所谓的投资助理接连几天向张女士发送炒股教学内容与市场走势分析。经过一段时间的线上学习交流，群内的投资专家开始直接推荐具体股票次日涨跌分析，还提醒大家一定要使用正规平台进行操作交易，并承诺自己推荐的股票如果买入出现亏损情况会补偿全部损失，如果获得收益的话则需要 20% 分红作为推荐费。
1: 我是在我平时投资的正规的 APP 上购买了，按照这个老师说的时间点呢就把这股票卖出去，后面我赚了200块钱。又过了两天，这老师又说收到了一个内幕的消息，这只股票呢会涨3到5倍。我按照这个老师说的过了两天呢时间点卖出，但是这只股票我是亏了1000块钱的。
2: 面对损失，张女士随后通过聊天软件联系该投资专家讨要说法。出乎她意料的是，对方得知情况后果真支付了1000元的损失费用。这次兑现补偿的举动让张女士完全放下戒备，这名投资专家便鼓动她大胆投入，并且让她下载一款指定的 APP， 声称其有一种新型投资方式叫邀约交易，就是股市的一级市场交易，相当于股东要把手里的股票内部折现，收益比较稳定。随后深信不疑的张女士清仓了自己原有股票，凑齐50万元本金购买了推荐的股票。
1: 对方又跟我说这次的股票是要持有7天以后才能卖出去的，期间我是一直有关注这只股票，发现它一直在涨，原有的50万现在已经涨到了70万了，当时我也是非常开心的。这个时候助理又跟我说可以继续加仓啊，于是我又去贷款了30万，把钱打到了对方提供的银行卡上，但这一次显示转账是失败的。这个时候他就跟我说把钱取出来

0: 们会安排专门的工作人员在线下交易。他跟我说，后面可能也会有民警来问我取钱的用途，如果泄露出去的话，会导致内部的渠道被封控，就没有办法再进行投资了。
1: 就在被害人准备线下交付巨额现金的关键节点，韶关市始兴县公安局接省反诈中心预警线索，辖区群众张女士存在大额异常取现行为，高度疑似遭遇电信网络诈骗，且已进入诈骗最后交付环节，风险极高。
2: 那你刚刚为什么要退出来？
3: 他说看我这个，哎，这个都是我以前的炒股的呀。哎呀，
2: 这个是正规炒股的吗？
3: 怎么不是正规炒股的？
4: 我们第一时间找到受害人，他当时还是很抵触我们过来找他的，而且一直说自己没有被骗，坚称从银行提取的现金是用于房屋装修，让我们不要打扰他的生活。
1: 面对被害人深陷骗局拒不配合劝阻的僵局，现场民警随后找到被害人家属，同步开展劝解工作。通过家属提供的关键信息，民警很快摸清了被害人与诈骗分子约定线下现金交易的时间地点。最终经过警方周密布控，就在双方即将进行现金交易的关键时刻，诈骗车手被当场抓获，30万元涉案资金成功拦截。而此前张女士已经投入的50万元，警方也通过紧急止付措施予以冻结，为被害人挽回了全部损失。
4: 与其他投资理财类诈骗不同的是，在本案中，诈骗分子并非口头宣称稳赚不赔，而是直接利用正规证券交易平台，由所谓的投资专家直接荐股，出现收益时受害人可以直接获得，出现亏损的时候对方还会把损失补偿到位。正是因为这些承诺都得到了兑现，受害人渐渐放下了心理防备。
1: 那么投资者应该如何甄别此类陷阱？
5: 正规证券投资资金只会流向持牌机构的对公账户，本案当中无论是后期的投资汇款还是给受害人补偿亏损，全部都是私人账户在转账，这个环节就是十分危险的信号。而诈骗分子用来补偿亏损的资金，实际上也并非来自投资收益，大多是其他受害人被骗的钱款，也就是用前面人被骗的资金博取后来人的信任。
1: 警方提醒广大投资者，股市不存在稳赚不赔的内部渠道，凡是承诺保本保收益、私下转账、线下交割的投资理财，均是诈骗陷阱，务必提高警惕，理性投资。
6: 一通声称取消会员的客服电话，看似是贴心的业务办理提醒，竟让市民短时间内被骗走47万元。冒充客服诈骗的背后，竟藏着一个连环骗局。近日，山东警方成功侦破一起隐蔽性极强的电信诈骗案。
7: 近日，济南市公安局莱芜分局凤城派出所民警接到辖区居民李女士报警，称自己接到一个自称抖音平台客服的电话，对方说他误开通了每月800元的付费会员业务，可全程协助他操作取消业务。
8: 根据被害人的回忆，当时他一听某软件的会员费用每月要扣除800元的费用，一下子就慌了神，满脑子就想着赶紧取消业务，没顾得上去核实对方的身份及真假信息。
7: 担心无故被扣费，李女士没多想就相信了对方的说辞，按照对方指引绑定了个人银行卡，并下载安装了一款名为黑白圈的 APP， 开启了屏幕共享。随后她的手机突然开始频繁黑屏，
8: 输完密码没一会儿手机就黑屏了，起初她还以为是手机系统故障，怎么按也没反应，弄了许久才恢复正常。他点开银行 APP 一看，发现自己2张银行卡内共计47万元的存款已全部被转走，然后报的警。
7: 接到报警后，警方第一时间进行了核查，发现诈骗分子通过远程控制等方式诱骗被害人一步步操作后，在后台接管了手机权限，随后在被害人不知情的情况下分批转移账户资金。警方调查发现，其中一笔22万元

0: 刚刚打入对方账户。
1: 接警后，我们争分夺秒地对涉案账户进行了逐条筛查，紧急止付，发现这笔22万的资金刚打入对方的账户，还没来得及被层层拆分转移，我们就立刻做了全额的冻结。
2: 警方紧急止付后，跨省追查赃款，找到了涉案银行卡持有人宋某。而令人意外的是，宋某对此却毫不知情。那么他的银行卡为何会沦为诈骗分子的洗钱通道工具？剩余被骗资金又流向了哪里？顺着线索，警方循线追踪，一个多人接连中招的连环骗局被警方揭开。
0: 经查，涉案银行卡持有人宋某同样是骗局受害者，他的银行卡是被不法分子蓄意利用，成为转移赃款的工具。此前，宋某轻信了骗子编造的虚假国家扶贫项目说辞，给诈骗分子提供了自己银行卡信息。
1: 对方告诉他自己是所谓的扶贫主任和扶贫专员，用他的银行卡接收了扶贫款，再转捐到困难地区是在做公益，便爽快地提供了个人的银行卡信息。他从头到尾都不知道自己的账户早已成了诈骗分子转移赃款的洗钱通道，自己稀里糊涂地成了骗子的帮凶。
0: 在后续的资金流向追查中，民警发现另有50000元涉案资金被诈骗分子充值到了广西一家塑料制品厂的用电账户内，而这家企业的工作人员同样被骗了。
3: 广西这家企业的工作人员贪小便宜，从网上找低价充电费，大概是45000元，可以充50000元的电费，然后他将45000元就转给了嫌疑人，这50000块钱就是受害人被骗的那个款，直接交给了供电局。了解这一情况后啊，我们立即对接当地供电部门，出具了相关的法律文书，核实清楚这笔资金的实打属性后，依法协调供电部门完成了涉案资金的划拨，顺利把这50000元追了回来。
0: 截至目前，被害人李女士已累计收到返还被骗资金27万元，剩余涉案资金的追查及案件的进一步侦办工作仍在有序开展中。警方提示，如果接到自称平台客服打来的电话，对方以误开通相关业务、个人征信将受影响等为由，诱导下载陌生应用软件、开启屏幕共享功能，或是索要银行卡密码、短信验证码，均属于电信网络诈骗作案手段，请务必提高警惕，切勿轻信。
4: 正规的平台客服是不会让你做以上事情的，如果有疑问可以找平台客服进行核实。如果你手机突然出现黑屏，请马上拔掉手机卡并及时报警。
2: 好的，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治在线，再见。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1: 各位早，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齐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8月27号星期四，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6点。首先来看时政新闻。
1: 本台消息，8月26日10时30分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当务之急要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受威胁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要加强监测预警，注重科学施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正处防汛关键期，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认真落实防汛防台风各项措施，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灾害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核清失联受灾人数，组织力量全力开展抢险救援，及时有序转移受险群众，同时注意科学施救，严防次生灾害。外交部要加强与有关国家沟通协调，及时通报情况，共同妥善做好救援处置工作。当前仍值主汛期，国家防办、防检救灾办要指导各地深入排查灾害风险隐患，加强险情监测预警和排险避灾，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西藏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搜救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0: 下面来看时政要闻。
2: 8月30号至9月3号，习近平将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进行国事访问。8月24号至26号，李强在黑龙江、吉林调研。8月26号，赵乐际同列席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的全国人大代表座谈交流。8月26号，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在北京举行联组会议，赵乐际出席。8月26号，赵乐际在北京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办公厅主任米尔季约耶娃。8月26号，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举行全体会议，围绕。

要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进行大会发言，王沪宁出席。8月26号，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闭幕，王沪宁主持并讲话。8月25号至26号，丁薛祥在安徽合肥出席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并调研。

0: 天下。
1: 26号10时30分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
2: 灾害发生后，消防、应急等部门迅速统筹部署救援力量，奔赴受灾区域开展抢险救援工作。记者从前方指挥部获悉，截至26号晚上8点，经初步核实统计，此次泥石流灾害已造成3人遇难，265人失联，具体伤亡人数还在进一步核查中。目前，吉隆镇前往吉隆口岸的道路、通信、电力等均处于中断状态。
1: 今天凌晨1点多，总台报道团队一行抵达吉隆镇，来看记者何小月今天凌晨发回的报道。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吉隆镇的一处临时安置点，这里啊距离吉隆口岸大概是20多公里这样一个距离。那我们这是下午的时候从拉萨市出发，然后经过了大概13个小时的车程之后才抵达了这一处临时安置点。现在我们抵达吉隆镇之后也是一直在下雨的这么一个情况，大家可以看到我现在身旁的这些地面上也都是湿的，而我们在现场感受到的这个体感温度也是相对于来说比较低的，大概只有10度左右，其实还是比较冷的。也从这个气象局那边了解到，未来3天都预计有雨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说可能也会给我们的这个救援造成一点的这个困扰。那现在大家可以看，在我的这个右手边啊，是搭建了这样的一个个的临时的安置帐篷。那么现在呢，也有工作人员正在给临时的这个帐篷搭建一下这样一个照明的设备。那么在这个帐篷内部啊，我们可以看到每一个帐篷呢是有4个床位，然后每一个床位上面也是配置了一些被子呀、枕头啊、被褥啊，所以大家在这里其实也是可以得到一个比较好的休息。那现在在现场呢大概是有30顶帐篷这样子。同时呢，在我们所在的这个位置也是可以看到，在左手边是有这样一个电力的保障的设备，然后在我们抵达现场后不久，这个电力保障的这个应急灯是已经开始照明了。同时呢，我们现在了解到的是，吉隆县到吉隆口岸这样一个道路呢，通行都是暂时中断了的。
1: 灾害发生后，应急管理部立即调度部署救援处置工作，派出空作组赴现场协助处置。调派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601人，以及中国安能、中国电建等各类工程救援力量325人，携带装备赴现场救援。
2: 调派星力通通信保障、磁探精灵航磁探测等装备赴灾区，为现场通信保障、抢险救援等提供技术支撑。西藏消防救援总队、四川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拉萨支队多方救援力量赶赴受灾区域。
1: 此外，西藏各级救援力量也紧急驰援灾区。截至昨晚11点，西藏消防救援总队共出动72车、431名消防救援人员，携带搜救犬、生命探测仪、冲锋舟等设备赶赴现场救援。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日喀则大队昨晚9点左右已抵达救援现场，通过无人机进行勘查。
2: 西藏公安机关统筹调派曲市县3级公安机关257名警力，已紧急赶赴现场。昨天下午5点左右，日喀则市公安局吉隆口岸分局8名民警首先抵达受灾严重的国门区域，全力搜救失联人员。
1: 武警日喀则支队先期救援力量已抵达吉隆县萨勒乡，初步判断郭巴村受灾较重，正会同地方开展道路疏通、人员救助等工作。吉隆口岸驻勤点救援力量已于昨天下午1点左右到达距国门5公里处。灾情发生后，西部战区空军启动抢险救援应急预案，统筹推进航空侦察、战场搜救、空中运输等抢险任务，组织运输机、直升机、无人机等装备完成前置准备，随时待命投入救援。
2: 受高原复杂气象条件影响，灾区空域天气持续不稳定，前期不具备空中飞行作业条件。经气象部门持续监测研判，20时许，灾区出现短时稳定天气窗口期。西部战区空军抓住有利气象条件，立即出动无人机前往吉隆口岸灾区开展灾情勘察工作，为抢险救援提供数据支撑。
1: 此刻呢，我们也联系到了西藏日喀则军分区报道员王。

0: 前，他正在西藏军区设置在吉隆镇的前方指挥部。
1: 那里的最新情况怎么样？我们马上来连线他。王前你好，目前你所在的部队正在开展哪些工作？为我们介绍一下。
2: 你好，主播。我现在所处的位置是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的吉隆镇。目前我们西藏日喀则军分区共出动了158人，工程机械4台，车辆20余台，全部位于吉隆镇待命，同时携带了生命体征测试仪以及相关的救援工具。在昨天下午，边防连已去现场进行了勘查，目前当地下起了雨，同时吉隆口岸方向发现了堰塞湖堵塞，泥石流边缘距离吉隆口岸约2.5公里，泥石流边缘的厚度接近1.5米，这给后续救援带来了很大困难。我们西藏军区在吉隆镇开设了指挥部，主要做好明确责任分工，听令安排工程机械展开搜救，时刻做好救援准备，同时第一时间把现场情况回传给后方指挥部。下步我们将派出观察哨，利用无人机等设备持续观侦现地情况，研判次生灾害风险。
1: 好的，王前，灾区现场环境复杂，救援工作难度不小，相关的进展我们也会持续关注，感谢王前的报道。
0: 那此外，据了解，从中央和西藏自治区救灾物资储备库中调拨的棉大衣8000件、棉帐篷2000顶、棉被3000床、折叠床5000张、防潮垫5000条，已于昨天17时35分发车。
1: 西藏自治区应急管理厅已调动派出152辆车、792人赶往事发地点进行应急救援。
0: 西藏自治区通信管理局已派出15辆车、52人携带光缆、卫星电话、熔接机等救援设备赶赴现场开展工作。那泥石流灾害导致吉隆口岸方向道路中断，根据应急管理部统一调度，中国安能集团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机制，迅速统筹部署应急救援力量，从北京、拉萨、成都、重庆等地调集地质、工程、救援等技术专家和抢险骨干第一梯队，携带多功能侦测无人机、三维激光扫描仪、生命探测仪、大型工程抢险装备，奔赴受灾区域开展抢险救援工作。
1: 第二梯队随时做好增援准备，救援力量抵达现场后，第一时间展开人员搜救、现场勘查、监测预警等工作。
0: 总台央视记者了解到，国网西藏电力正在吉隆镇集结应急保电力量，截至今天凌晨4点，已到达抢修人员85人、发电车7台、发电机2台、照明类装备19台。
1: 与此同时，就近统筹调配应急保电人员30人，以及发电车5台、发电机42台、照明类装备18台。
0: 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共造成受灾区域5个基站退服。工业和信息化部指导西藏自治区通信管理局第一时间启动一级应急响应，组织应急力量赶赴灾区。
1: 各电信企业紧急调配应急物资，开展抢险救灾。截至目前，全行业共出动应急抢修人员77人、应急车辆45台、发电油机18台、卫星电话36部、熔接机7台、应急光缆18千米、便携式卫星应急设备10套。
0: 灾情发生后，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灾区基础设施等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昨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西藏开展吉隆泥石流应急抢险救援和受灾群众救助工作，
1: 重点做好人员搜救、受灾群众转移安置、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以及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最大限度减少灾害损失和人员伤亡。
0: 针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2级救灾应急响应，
1: 针对现场救灾工作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帐篷、取暖炉、衣被、折叠床、防潮垫等3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做好群众转移安置和救灾救助工作。
0: 西藏日喀则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后，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派中国救援队，携带侦检、救生、破

0: 台通信保障等装备物资，从成都双流国际机场承包机赶赴灾害现场增援。
1: 成都双流国际机场第一时间启动应急保障机制，全力打通空中运输通道。最新情况，我们马上来连线此刻正在机场的总台记者蒋林。
0: 蒋林你好，那我们介绍一下你在现场了解到的情况。
2: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成都双流国际机场。在我们这段直播的一开始，我们先来看一个稍早之前的画面。在今天凌晨的6:02，在我现在所在的双流机场329号机位，这架承载着总共111名中国救援队人员的包机缓缓推出，前往他们的目的地——日喀则的定日机场。那日喀则呢，一共是有两座机场，分别是日喀则机场和定日机场。那正常情况下呢，成都双流机场一周只有2班往返定日。这一次为了能够向更近距离的定日机场去进行救援力量的投送，因此在昨天下午经过多方研判，我们决定采用这种包机投送的方式。那中国国际航空公司在接到这样一个指令之后，昨天下午就开始进行飞机的准备工作。特别我们要跟大家说一下，我们这架飞机计划是在大概6:10左右就会起飞，8:30之前抵达定日机场。这也是我们所找到的这条航路上最佳的一个天气窗口。而且国航呢，在这架飞机上是做了一个双机组的备份，就是要保证这架飞机一次性成功降落。那我们来说一下今天早上人员抵达的一个情况。大概今天凌晨的3:30中，这一次参与救援的111名救援队员就已经抵达了双流机场。他们当中绝大部分都是来自北京市的消防救援队和四川省的消防救援队，他们当中绝大部分人也都参加过此前一些重大灾害的搜救工作。而在抵达机场之后呢，很重要一点就是要把他们随身携带的许多特种装备，在符合航空安全的基础上去进行绿色的快速的通检和这个行李的托运。我们要保证救援队员和他们携带的这些最趁手的搜救的武器一定要一起抵达，所以这个工作是更早之前完成的。我们请大家来看几个细节，大概是在今天凌晨的5:00的时候，所有的救援装备是在我们人员之前先期登机。除了我们看到有大量的这种先进的救援设备之外，我们还看到了4个箱笼，这个里面是4条也是非常成熟有经验的搜救犬。在抵达机场进入机舱的环境当中，是把它们安放在了机舱的下部，并且进行了专门的紧固，保证这些即将投入到救援前线当中的搜救犬这些战友也能够在飞行当中保证他们的安全。那么因此在今天早上的6:02飞机推出以后，现在这支最早从成都出发的救援队此时此刻已经踏上了前往日喀则的行程。那么在这段直播当中，我们还想说一个和飞行有关救援方面的信息，就是在昨天下午的6:00，从四川所起飞的一架翼龙无人机，在经过一晚上的飞行之后，今天凌晨的2:00也抵达了任务区的上空。那么它的身上除了搭载可视的高清的摄像头，可以对事故区域进行全方位的侦测之外，它还搭载了3大运营商的移动基站和卫星通讯系统。因此，此时此刻，这架翼龙无人机已经开始在灾害上空去进行应急的通讯保障工作，所有的救援力量都在向前方集结。好的，以上就是我们从双流机场发回的报道。
0: 好，谢谢蒋宁发自双流机场的报道，也期待支援力量尽快投入到搜救工作当中。
1: 自然资源部于昨天15时启动地质灾害防御2级响应，并派工作组赴现场指导开展抢险救援和次生地质灾害防范等工作。
0: 西藏自治区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昨晚发布通知，根据西藏自治区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启动条件，经西藏自治区党委政府同意，自治区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决定启动自治区自然灾害一级救助应急响应。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吉隆口岸的位置。吉隆口岸呢是国家一类边境口岸，位于我国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镇热索村。喜马拉雅山中段南麓吉隆藏布下游河谷，海拔1800米左右，与樟木口岸隔山为邻。
1: 吉隆口岸距日喀则市560千米，距拉萨市830千米。此外，该口岸是我国和尼泊尔边境重要枢纽，也是我国与南亚交往通商的重要通道。此外，该口岸是我国和尼泊尔边境重要枢纽。
0: 目前西藏日喀则

0: 何时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救援难度大的原因是什么？又有哪些次生灾害需要防范呢？
1: 我们来看自然资源部地质灾害技术指导中心正高级工程师陈红旗的分析。
2: 从影像里面来看，这个地方的地形和水文条件是非常复杂的。这个地方有一条沟，实际上就是吉隆沟，它有一条支沟，实际上是发生在主沟和支沟交汇的地方。山体的高差要超过3000米，并且这个山体的顶部还有一些冰川和冰湖的存在。就这一次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过程，至少有3个过程。第一个，就在它的支沟的源头，也就是山体的破坏，有一些这个碎屑流的特征，可能它在运动的过程中，从上往下运动的过程中，不断的铲刮，它为物源这个方量啊会越来越大。那进入这个支沟以后，因为它有一个扩容和放大的一个效应，就往下转，那从而呢就是进入这个到了支沟主沟这个地方。因为主沟呢，这个吉隆沟它实际上它有水量的这个加入，我们从一些下游的视频看出来，可它的洪流的这种特征又非常明显。这次救援的难度实际上是很大的。原来这个源头就山体破坏这个地方，它到底情况怎么样，就稳不稳定，这是一个方面，它是影响这个后援救援的这个次生灾害的。第二个方面就是水情的情况，因为支沟和主沟的上游的水情是怎么样子，稳定不稳定。那第二个第三个点呢，就是当地的降雨的情况，因为这个地方属于一个高山的峡谷，是集中于汇水的。那第四个方面呢，由于地形是比较狭窄的，所以进出场的道路要严格的防范山体的崩塌滑坡，甚至于落石的影响。
0: 那有关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的最新情况，我们也将持续关注。
3: 您正在收看。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4: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

0: 张明天下我们的新闻继续。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8月25号至28号在北京举行。国务院关于提高文化产品和服务质量工作情况的报告提请本次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报告显示，文化产品和服务质量明显提高，推动行业提质增效，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1: 报告显示，当前我国文化产

0: 业规模持续壮大，有力拉动内需，促进就业，提振信心。2025年，文化及相关产业实现营业收入20.83万亿元，同比增长8.8%，实现利润总额1.90万亿元，盈利能力稳步提升。2025年全年国内出游65.22亿人次，旅游总花费6.30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6.2%、9.5%。全年电影总票房518.32亿元。电影全产业链产值8172.59亿元。特色文化产业乡村旅游带动大量农民创业就业，致富增收。全国建成非遗工坊1.49万余家，带动就业130万人。2025年，我国文化产品进出口总额1434亿美元，文化产品和服务出海主体持续壮大，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入境旅游1.54亿人次，花费1311.35亿美元，同比分别增长17.1%、39.2%。中国游、中国购建成海外民众新时尚。
1: 国新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发布会上，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实现碳达峰目标，并将培育建设500家零碳工厂，
2: 打造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建设模式。
0: 十四五时期，我国绿色工厂达到8336家，产值占规模以上制造业总产值比重从9%提高至22%。同时，工业单位增加值水耗下降29%，规模以上工业单位增加值能耗持续下降。“十五五”时期将更加注重碳达峰碳中和牵引作用，产业绿色价值创造，突破一批绿色低碳关键技术，加大绿色产品有效供给，更加注重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发展，协同推进智能制造和绿色制造，针对中小企业绿色转型需求，开发轻量化部署、低成本适配、免调试易用的绿色制造智能体。
3: 到2030年，废旧动力电池综合利用量力争达到100万吨级以上，更加注重完善绿色制造体系。到15-15末，各级绿色工厂产值占规模以上制造业总产值的比重要力争达到45%。
2: 日前 APEC 海关首席分委会通过 APEC 海关推动技术与创新，共促贸易安全与便利倡议，提出 APEC 各经济体海关加快推进数字化转型和无纸化贸易，积极运用智能设备强化海关查验能力，提升通关效率，以促进亚太贸易安全和便利。
1: 记者昨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启动国家质检中心提质优化3年行动，明确11项预期成果，检验检测将不再只做事后查错，而是转向全链条为产业企业服务，助力中小微企业降本解难。
4: 根据行动方案，在建设布局方面，到2028年底，服务战略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及传统产业优化升级的国家质检中心占比提升至40%以上，新批筹不少于30家。技术能力上，3年内累计攻克关键检测技术100项以上，主导或参与质修订国际标准30项以上，牵头质修订国家标准100项以上。服务时效方面，建成产业集群公共服务平台30个以上。据统计，2025年以来，国家质检中心已累计帮助中小微企业降本增效超28亿元，服务市场主体超70万家，解决行业关键共性技术难题1700余项。
2: 记者从民政部了解到，截至目前，全国老年助餐点达到8.2万家，日均服务达400万余人次。为进一步完善老年助餐服务体系，下一步将通过拓宽参与渠道、创新奖励机制等措施，引导社会力量参与助餐服务，逐步形成覆盖城乡、布局合理的助餐服务网络。
5: 民政部表示，下一步将出台措施，支持社会餐饮企业通过运营老年助餐点、增设老年餐桌等方式参与服务，鼓励连锁餐饮品牌、物业服务企业、国有平台公司等发挥专业优势，探索公建民营、连锁运营等模式，对积极参与的企业

0: 在场地提供、税费减免、水电气热价格等方面给予政策倾斜，支持具备条件的老年住三点增设文化娱乐、健康监测、代购代办、康复辅助器具租赁展示等服务功能，降低运营成本，支持各地发动电商平台、物流企业、社区志愿者、基层老年人组织、社区养老服务机构等各类力量开展送餐服务。
1: 下一步啊，我们在城市重点是要结合一刻钟社区便民生活圈，大力培育品牌化、连锁化的老年助餐机构。在农村啊，重点要依托养老服务站点、农村幸福院，发展互助送餐等各种模式，低成本、可持续的运营好老年助餐。
2: 昨天，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在北京国家速滑馆落幕。来自16个国家的666支参赛队伍，2056台机器人运动员，围绕51个赛项全力比拼，在5天赛程中，多项赛会纪录被刷新。
3: 组委会宣布，明年8月，北京市人民政府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将继续联合举办第3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并增设更多侧重于应用的场景赛。
2: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昨天落下帷幕。5天的激烈比拼，2000多台机器人的同场竞技，赛场背后，竞赛成绩能否转化为商业化落地的底气呢？
3: 我们来看业界投资方怎么说。
4: 这次运动会上面，除了就是我们传统的这些公司以外，其实我们会更把精力和关注度同时也放在一些赛队上面。今年可以看到很多的高校，包括企业跟高校组成的联合队都在参与比赛，并且都取得了不错的成绩。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信号，因为现在就是机器人行业、机身智能行业、物理 AI 行业都才刚刚开始，所以像我们会额外关注这些高校们学生的表现，然后他们在想什么，他们的困惑点是什么，他们的实验室里面有没有一些可以在这个产业里面再去添砖加瓦的这些技术和机会。我们跟一些企业交流，跟赛队交流，他们都会把它当成是一个考试，考试有什么标准，都是通过专家组委会去严格层层把关制定的，都是企业就是或者产业发展中需要一定要做到的这些标准，比如说你的可靠性、一致性，然后快速，然后耐力等等，对吧？不同的赛事考验的标准是不一样的。
2: 当竞技的大幕落下，透过这场盛会，我们又能读出哪些属于人形机器人行业的启示呢？
3: 我们再来看业内专家的解读。
5: 真正值得看的是机器人越来越自主了，身体协调性、环境感知、实时决策这些能力都在提高。跑道是标准化的，现实世界不是。比如零球手比赛加豆子拧螺丝，比如家庭清洁、工业装配、消防救援、图书整理等等，这些项目不一定容易上热搜，但他们更接近机器人未来到底能不能真正上岗。所以我现在看机器人越来越喜欢问3个问题：会不会、行不行、值不值。会不会是技术问题，行不行是工程问题，值不值才是产业问题。
6: 100米记录告诉我们，机器人的身体越来越强了，全自主告诉我们，它开始有能力自己面对这个世界了。所以这一场运动会，我觉得千万不要只看最后有多少块金牌，它真正的价值是把问题跑出来，把技术列出来，把场景试出来。今天机器人在赛场上真的是金牌，未来进入市场真的就是订单。
7: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8: 格力新一代如新热泵洗护一体机，轻薄衣物约1小时洗护，专业衣物蒸汽 SPA 呵护娇贵衣物，除螨净化健康穿衣。
9: 格力真好。
10: 运动随时开始，
11: 没时间
12: 那就挤出时间，
13: 没条件
14: 那就创造条件。
15: 偷偷加练2组，
16: 多拎2个，多走2步，
17: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8: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

0: 精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1: 妈妈开心。
2: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3: 朝闻天下，我们再来关注天气。今早六点，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今年第十八号台风沙德尔今天凌晨由强台风级减弱为台风级，早晨五点钟，其中心位于浙闽交界东偏北方向约485公里的海面上，也就是北纬28.6度、东经125.1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3级。
4: 预计沙德尔将以每小时1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偏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今天夜间至明天上午，在浙江象山到福建连江一带沿海登陆，登陆后强度逐渐减弱。
3: 昨天中午，浙江省防汛防台抗旱指挥部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要求各地各部门以预报预警为令，转移受影响人员，全面落实各项防御应对举措，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4: 气象部门预报，受沙德尔影响，从今天开始，台州、温州、丽水和宁波中南部等地将有大雨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
3: 连日来，浙江玉环市相关部门组织人员帮助加固海上养殖设施，劝导养殖人员转移上岸，全力保障近海养殖安全。
4: 目前，玉环市近200名海上养殖人员已全部转移上岸，海上养殖网箱、鱼排等设备已完成紧急加固。
5: 早上7点，玉环市海山乡应急服务队乘船前往近海养殖区巡查，排查人员滞留情况，协助养殖户落实各项防台举措，保障近海养殖安全。
6: 海上鱼排、近海养殖设施抗风险等级较低，我们逐户展开排查，确保台风进入24小时警戒线前完成所有海上养殖人员转移。
5: 养殖户叶哲兵有26亩海上养殖区，台风来临前加固作业任务繁重，应急服务队迅速分工协作，用粗缆绳串联固定养殖网箱，对鱼排、浮球、防护网衣、塑胶平台逐一绑扎加固，提升设施抗风能力。
7: 我们每次防台呢，做的工作是比较繁忙的。这次乡里面包括上几次都是来帮我们一起来干活，使我们安心的撤离。
3: 台风沙德尔可能给浙江温州市带来强降雨，为方便广大车主安全停放车辆，昨天温州市区近13000个差异化收费泊位全部免费开放，供市民临时停放车辆。
4: 同时，鹿城区、瓯海区、龙湾区等发布通告，自8月26号10点起至本次台风沙德尔解除警报，对于车主临时将机动车违停人行道的行为将不予处罚。当地通过提前公布车辆免费避险停放区域，实行柔性交通疏导执法，压实小区物业前置提醒责任等方式，全力做好防台避险保障工作。
3: 受台风沙德尔外围环流影响，从8月25号开始，福建敖江流域普降大雨。
4: 为应对后续强降雨，连江县山仔水库提前预泄腾库，科学调度，保障下游群众安全。
8: 昨天上午，记者在福建连江县山仔水库看到3个水闸全部开启，水流从大坝倾泻而下，现场水雾弥漫。水库管理人员持续巡查，根据雨情实时调整下泄流量。
9: 现在我们的泄洪流量650立方米每秒，在后续的强降雨期间，我们可能还会继续加大泄洪流量，留足更多的调蓄空间。
8: 截至昨晚8点，该水库水位为81.30米，低于87.60米的汛限水位。目前防洪库容充足，调蓄空间充裕。
3: 今年第十八号台风沙德尔正直奔浙闽沿海。气象分析师介绍，沙德尔结构对称，体型大而圆，环流直径超1000公里，覆盖超40万平方公里，大概相当于4个浙江省的面积。核心降雨主要集中在台风本体及其路径南侧。
4: 受沙德尔影响，今天起华东沿海、华南等地将陆续进入风雨影响主要时段，台风雨可波及9省区。

0: 今天起，台湾、浙江、福建等地将率先迎来台风雨，明后天降雨将扩展至江西、湖南等地，周日前后，贵州、广东、广西、云南等地也将受到影响。
1: 昨天14时，中央气象台对台风紫檀停止编号，在它第一次的登陆点海南昌江黎族自治县昌化镇沿海，风浪明显减弱，水情也趋于平稳。
0: 工作人员对码头堤岸、停靠船只及港区基础设施开展全方位安全隐患排查，加快恢复渔业生产。在昌化镇中心区域，主干道已恢复通行，目前沿海景区也已经恢复开放。
1: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这两天广西崇左龙州县部分区域发生内涝，
0: 目前积水正在逐渐消退，各项救援民生保障工作已有序展开。
2: 在崇左市龙州县金贵农贸市场，记者看到瓜果蔬菜、肉禽蛋奶供货充足，种类丰富。针对汛情期间群众对物资供应需求的特点，当地加大米面油、蔬菜水果、肉蛋副食、饮用水、方便食品等生活必需品的储备和调运力度。目前全县各类生活物资货源充足，能够满足辖区群众日常生活需求。
3: 我们龙州新增了5个有关的门店作为临时供应点，24小时确保有人正常营业。目前全县肉菜粮油等物资供应稳定，货源的渠道也是畅通的。
2: 此外，龙州县各级医疗机构的急诊、门诊、住院等就医通道均正常开放。
4: 医院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制度，我们的急诊、门诊和住院通道都是畅通的。
1: 25号下午至26号早晨，宁夏多地出现持续性降水，其中银川市普降中到大雨，最大累计降雨量达64.4毫米。市区多处路段出现积水，给交通出行造成一定影响。
0: 目前部分受影响路段已恢复通行。
2: 在宁夏银川市经开区一处街道，受强降雨影响，路面出现大面积积水。为确保通行安全，交警对积水较深路段进行临时交通管制，消防部门使用抽水泵对路面的积水进行抽排。在该区域另一处路段，积水已漫过道边，多辆机动车在水中抛锚等待救援。市政、应急、消防等多部门迅速联动，调配抽水泵、吸污车等各类抢险设备，开展抽排作业。
5: 昨天晚上所有机械就到位了，出现积水以后就是遇水就排，一直排到今天，目前还在继续排水。
2: 预计27号白天，银川市部分地区仍有阵雨或小雨。
1: 从25号下午开始，山西忻州市出现大范围降雨过程，部分地区的降雨量达暴雨级别。
0: 由于持续时间长、雨强大，部分路段出现积涝，有车辆人员被困，相关部门迅速出动抢排积水、转移人员。
6: 在山西忻州市静乐县，部分低洼路段出现积水，当地城管部门调派抢险人员与抽排设备，对积水路段实施交通管控，同步清涛疏通排水设施，加速排水作业。同样，忻州市五寨县也出现了暴雨，在一处桥梁下穿路段，积水导致一车辆抛锚，车内有5人被困。消防救援人员接警后赶到现场，分批将被困人员转移至安全区域。气象部门预报，忻州市本轮降雨过程将持续至28号。
7: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8: 遇见大人，心度无限。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海南旅文公共服务平台带您酷游海南。
1: 敖汉旗，古色古香，古韵悠长，敖汉小米熬出中国

0: 欧盟官员的话报道称，加拿大总理卡尼将于9月前往法国斯特拉斯堡出席欧盟委员会主席在欧洲议会发表年度盟情咨文的演讲，并在欧洲议会发表讲话。
1: 据报道，欧盟官员表示，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今年夏季休会前邀请卡尼出席其年度盟情咨文演讲，这旨在体现欧盟与加拿大关系的密切程度，并释放双方希望进一步提升伙伴关系的意愿。媒体表示，在美加关系面临新的贸易和政治摩擦之际，卡尼此举被视为加欧双方进一步加强联系的最新信号。德国总理默茨在26号的公开讲话中也提到了加拿大，他表示德国愿意同包括加拿大在内的与德国拥有共同价值观的全球伙伴合作。加拿大和美国的贸易谈判日前在最后一刻宣告破裂。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宣布将把对加拿大汽车、钢铁等产品的进口关税提高至50%。加拿大则于25号宣布将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特朗普2025年再次入主白宫后，美国政府发起大规模关税战，对象包括加拿大。特朗普还称，希望加拿大变为美国第51个州。面对美国这样的言行，加拿大一直在努力寻求新的经济增长空间。今年7月，卡尼开启沙特阿拉伯之行，这是20余年来加拿大领导人首次访问沙特。卡尼表示，此访旨在推动加拿大贸易伙伴多元化，以减少对美国的过度依赖。
2: 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执政党自民党福冈县分支机构被曝成员进贡大额资金的丑闻后，该事件关键人物藏内永夫25号宣布将辞去福冈县议长和县议员职务。
0: 福冈县前议长吉松元昭等人在今年7月揭发了自民党这一丑闻，披露多名干部上任前被要求向自民党福冈县议员团进贡数百万至千万日元不等的资金。
3: 据日本读卖新闻、朝日电视台等多家媒体报道，福冈县前议长吉松元昭向媒体揭发了这一丑闻。吉松元昭现已退出自民党。按照吉松的自述，他2020年6月出任县议长前，其所属的自民党福冈县议员团以各种名义向其索要金钱，包括党派社交活动的打高尔夫球费用、住宿费、交通费和高级餐厅餐饮费等，共计约2000万日元，约合人民币85万元。吉松元昭还公开了福冈县议员团重要人物中尾正幸向其索要现金的录音。
4: ちょっとね、大金やけどね。管理してもらうとね。
5: いやいや、そうですね。
3: 中尾正幸已于7月宣布辞去县议员职务，但否认牵涉金钱丑闻。据日媒爆料，进贡资金收受方实际为自民党福冈县议长藏内永夫，但他对此坚决否认。日媒说，藏内长期筹办社交聚会、高尔夫联谊等活动，对外宣称议会需要资金增进团结。除吉松元昭外，福冈县前副议长江藤秀之表示，他上任前曾按所谓的惯例向该议员团上交数百万日元。
6: 2019年の12月議会中に中尾当時幹事長の方から副議長就任に対して500万円いりますということははっきり言われておりましたし、またそこは先ほど言ったように慣例の中で頭の中には入っておりました。
3: 报道引发日本舆论广泛关注，有网友写道，自民党在黑金丑闻后再次爆出类似事件，暴露出这一政党的肮脏本质，必须彻查此事。
2: 当地时间26号，美国原公司 Meta 与包括加利福尼亚州在内的美国数十个州达成社交媒体成瘾诉讼和解协议，原公司将向提起诉讼的各州支付和解金，并在其社交媒体上增加对少年儿童的安全保护措施。
1: 根据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总检察长办公室26号发布的声明，原公司同意将在10年内向提起诉讼的各州总共支付最高170亿美元的和解金。这项和解协议有待法院批准。加州总检察长罗布邦塔当天表示，原公司还同意对旗下社交媒体照片墙 Instagram 和脸书 Facebook 做出重大改变，以降低社交媒体对青少年儿童造成伤害的风险，其中包括设置社交媒体每日默认使用时长限制和夜间使用限制，且只有家长可以解除。

0: 限制在校时间和夜间的推送通知，不再显示青少年的帖子的点赞数，在社交媒体上加强对13岁以下儿童的识别和移除等。美国原公司因旗下的社交媒体平台涉嫌针对青少年设计成瘾新产品等问题，遭到包含加利福尼亚州、科罗拉多州、肯塔基州和新泽西州等的联合诉讼。
1: 现在是早晨的6:54，欢迎您继续收看中央电视台正在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现在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魏丹。魏丹早上好。
2: 魏丹早。
3: 二位主持人早上好，观众朋友们早安。
2: 魏丹，最近海上的台风是一个接一个啊，那最新的情况呢，我们介绍一下吧。
3: 好的。近期热带系统活跃，在简拉维和紫檀相继停编，影响逐渐收尾的同时，今年的第18号台风沙德尔正在长途奔袭而来。沙德尔在今天凌晨减弱到了台风级，预计它将会向西偏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将于27号夜间至28号上午在浙江象山到福建连江这一带沿海登陆。受其影响，今天台湾海峡北部、东海大部、长江口和杭州湾、浙江沿海、福建中北部沿海、江苏东南部沿海、钓鱼岛附近海域将会出现6级以上的大风天气，台风中心经过附近海域的最大阵风可达14到15级。再来看一下降水方面，今天沙德尔带来的强降雨将会在浙江展开，浙江东部有大到暴雨，同时受到紫檀、残涡和季风气流的共同影响，云南、广西、广东、湖南等地的部分地区也将会出现分散的大到暴雨，甚至是大暴雨。到了明天，随着台风沙德尔的西行，浙江、福建、江西多地将会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在季风气流的影响之下，四川、重庆、贵州、云南、广西等地的部分地区还将会继续的出现强降雨天气。主持人，
1: 那其他地方的雨水多不多呢？
3: 应当说今天处于副热带高压北侧边缘的西北到华北、黄淮东部等地，因为冷暖空气的交汇也将会出现降雨。我们来看一下，其中在青海、陕西、山西、山东等地将会出现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到了明天呢，我们来看一下，到了明天北方的降雨将会出现明显的减弱和收敛。那么未来天气究竟会如何变化，我们也会实时的为大家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一起来看城市天气预报。北京多云转小雨，20到30摄氏度。哈尔滨晴，15到22度。沈阳晴转多云，16到28度。天津阴转雷阵雨，23到29度。通辽多云，13到24度。兰州小雨，20到23度。西安晴转小雨，26到36度。成都雷阵雨转阵雨，25到34度。贵阳阵雨，21到28度。昭通小雨转阵雨，17到29度。曲靖多云转阵雨，17到28度。太原中雨转大雨，18到23度。威海小雨，23到28度。东营小雨，23到29度。郑州多云转阴，24到31度。南京晴转多云，27到34度。泰州晴转多云，27到34度。武汉多云转晴，26到36度。长沙雷阵雨转多云，27到34度。南昌多云，28到35度。福州多云，29到37度。南宁阵雨，25到30度。海口小雨转多云，27到35度。广州中雨转雷阵雨，26到32度。
4: 黄河入海，我们回家。山东东营
5: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6: 阿拉宁波呼你闹，
4: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7: 合肥制造，
4: 炼巨

0: 经开，志聚九江，击筑高地，集群城市完美制造。
1: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
3: 更多新闻资讯，你还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1: 各位早，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8月27号，星期四，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来看时政新闻。
1: 本台消息：8月26日10时30分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当务之急要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受威胁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要加强监测预警，注重科学施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正处防汛关键期，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认真落实防汛防台风各项措施，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灾害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核清失联受灾人数，组织力量全力开展抢险救援，及时有序转移受险群众，同时注意科学施救，严防次生灾害。外交部要加强与有关国家沟通协调，及时通报情况，共同妥善做好救援处置工作。当前仍值主汛期，国家防办、防检救灾办要指导各地深入排查灾害风险隐患，加强险情监测预警和排险避灾，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西藏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搜救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0: 下面来看时政要闻。
2: 8月30号至9月3号，习近平将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进行国事访问。8月24号至26号，李强在黑龙江、吉林调研。8月26号，赵乐际同列席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的全国人大代表座谈交流。8月26号，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在北京举行联组会议，赵乐际出席。8月26号，赵乐际在

北京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办公厅主任米尔季约耶娃。8月26号，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举行全体会议，围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进行大会发言，王沪宁出席。8月26号，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闭幕，王沪宁主持并讲话。8月25号至26号，丁薛祥在安徽合肥出席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并调研。

0: 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办公厅主任米尔基约耶娃。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2: 26号10时30分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
3: 灾害发生后，消防、应急等部门迅速统筹部署救援力量，奔赴受灾区域开展抢险救援工作。记者从前方指挥部获悉，截至26号晚上8点，经初步核实统计，此次泥石流灾害已造成3人遇难，265人失联，具体伤亡人数还在进一步核查中。目前，吉隆镇前往吉隆口岸的道路、通信、电力等均处于中断状态。
2: 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吉隆口岸的位置。吉隆口岸是国家一类边境口岸，位于我国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镇热索村，喜马拉雅山中段南麓吉隆藏布下游河谷，海拔1800米左右，与樟木口岸隔山为邻。
3: 吉隆口岸距日喀则市560千米，距拉萨市830千米。此外，该口岸是我国和尼泊尔边境重要枢纽，也是我国与南亚交往通商的重要通道。
2: 那总台报的团队于今天凌晨抵达吉隆镇，那目前前方的情况如何？马上来连线记者何小月。小月你好，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前方最新的救援进展。
4: 好的，主持人，我们是在今天的凌晨1点多，也就是27号的凌晨1点多抵达了日喀则市的吉隆镇。那么我现在呢是位于吉隆镇的一处街道上边，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现在这个现场呢其实还是在下着淅淅沥沥的小雨的。那从我们今天凌晨1点多抵达吉隆镇，一直到现在呢天都一直是这样一个下雨的状态，可以说是下了一整夜的雨啊。那现在其实因为天还没有亮，所以说整个空气也是比较湿冷的一个状态，我们的体感温度也并不会特别高，大概是不到10度这样子。那现在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的身旁是有一些这个消防救援的车辆，他们呢现在也是正在紧锣密鼓的进行着准备，然后时不时的也会有这个消防救援的人员从我们的身旁路过，他们是随时准备投入到这个一线的救援工作当中。那么今天呢，我们的团队的同事们也会跟随多方的救援力量一起去努力挺进到这个受灾的核心区域。那么具体能够到达哪个位置呢？他们也需要根据现场的情况来进行一个判断。那不管是我们的同事还是说这个各方的救援力量，希望大家都能够注意安全。那我们同时还了解到啊，这个吉隆口岸这个受灾的区域，它附近的道路因为是有淤泥，所以是出现了一个暂时的中断。那么道路全面恢复通行的时间呢，目前也不是特别确定，抢通的工作是正在有序的进行当中。那同时我们还了解到，从吉隆镇到国门方向的这个道路呢，目前是已经实施了这个双向的临时交通管制，除了这个应急救援和抢险的这些车辆啊人员以外，一切的社会车辆和人员都是不能够去通行的，也希望大家要注意安全。那么我们在现场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些。
2: 好的，就像你说的，我们的救援人员和报道团队在前方开展工作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人身安全。那在灾害发生后呢，应急管理部立即调动部署救援处置工作，派出工作组赴现场协助处置，调派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601人，以及中国安能、中国电建等各类工程救援力量325人携带装备赴现场救援。
3: 此外，截至昨晚11点，西藏消防救援总队共出动72车、431名消防救援人员，携带搜救犬、生命探测仪、冲锋舟等设备赶赴现场救援。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日喀则大队昨晚9点左右已抵达救援现场，通过无人机进行勘查。
2: 西藏公安机关统筹调派市区县3级公安机关257名警力，已紧急赶赴现场。昨天下午5点左右，日喀则市公安局吉隆口岸分局8名民警首先抵达受灾严重的国门区域，全力搜救失联人员。
3: 武警日喀则支队先期救援力量已到达吉隆县萨勒乡， 初步判断，郭巴村受灾较重，正会同地方开展道路疏通。

0: 人员救助等工作。吉隆口岸驻勤点救援力量已于昨天下午1点左右到达距国门5公里处。
1: 灾情发生后，武警西藏总队立即启动应急抢险救援预案。武警日喀则支队先遣队140余名官兵已于昨晚12点赶到现场。
0: 刚刚正在前方的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的李奇普与我们取得了联系，我们来看一下他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2: 我现在所处的位置为吉隆县吉隆镇，目前受此次泥石流灾害冲击，吉隆口岸核心区建筑被掩埋，通往口岸的主干道路被大量泥石流淤积阻断，多处路基出现损毁，受夜间降雨影响发生山体滑坡、落石等次层灾害风险较高，大型车辆及重型装备暂无法抵近受灾核心地带，但是外围道路通行状况良好，后方物资转运、增援力量机动通道保持畅通，部分受灾群众已转移至安全区域妥善安置。目前大队140余名先遣官兵已抵达前置点位，全体官兵全装全员坚守站位，后续预备队员车辆物资全部集结完毕，整装待发，时刻做好增援出动的充分准备。今天凌晨6时，后勤保障分队已抵达前置点位，将同步落实热食、医疗、运输、通信等各项保障，为救援官兵和受灾群众提供保障。天亮后，待道路满足安全通行条件，立即向口岸核心受灾区突进。虽然我们已做好了各项准备工作，但是当前救援面临的难点也还是有的。一是上游堰塞湖的不确定，给部队前出救援带来安全风险；二是盘山公路道路狭窄，重型装备难以向前推进，救援效率受限。虽然面临诸多的现实困难，但全体官兵斗志昂扬，已做好长时间连续作战的充分准备。下一步，我们将密切跟踪灾情动态，从严落实安全防护措施，全力以赴抢通生命通道。一旦通行条件具备，我们将第一时间挺进受灾核心区，全力开展搜救抢险工作，坚决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此刻呢，西藏军区报道员常坤正在西藏军区设置在吉隆镇的指挥部，那前方的最新情况如何？马上来连线他。
0: 常坤你好，为我们介绍一下你所在的部队正在开展哪些工作。
3: 主持人你好，我是与西藏军区前方指挥组一同到达吉隆镇，距离受灾核心位置20多公里。昨日上午10时52分，受尼泊尔一侧雪崩影响，吉隆口岸突发重大泥石流灾害，附近淤泥堆积厚度平均达1.5米以上，部分路段甚至超过2米，道路完全损毁，通讯中断，与外界失去联系。经无人机探测，通往吉隆口岸的1.5至2公里的道路现在已确认全线损毁，路基多处被掏空，山体边坡出现裂缝，目前现场仍然持续小雨，气温约15摄氏度，加之周边山体因雨水长期浸泡，稳定性极差，随时可能发生二次坍塌或滑坡，存在二次泥石的风险。灾情发生后，西藏军区派出前方指挥组赶赴现场，成立指挥部，并紧急出动应急救援力量前往一线。目前西藏军区出动救援兵力228人，各类指挥保障车辆23台，工程机械4台和各类防护装具、破拆工具、医疗救援物资和生活保障物资于今日凌晨2点半陆续到达吉隆镇，随时听令开展救援工作。后续还有4790人以及相关工程机械、空中侦察、医疗救护、后勤保障等力量随时做好出动救援准备。
0: 好的，我们看到西藏军区各类救援力量已经迅速集结，陆续奔赴一线，相关的进展我们也会持续的关注。感谢常坤的报道。
1: 从台央视记者了解到，国网西藏电力正在吉隆镇集结应急保电力量，截至今天凌晨4点，已到达抢修人员85人，发电车7台，发电机2台，照明类装备19台。
0: 与此同时，就近统筹调配应急保电人员30人，以及发电车5台、发电机42台、照明类装备18台。

0: 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共造成受灾区域五个基站退服。工业和信息化部指导西藏自治区通信管理局第一时间启动一级应急响应，组织应急力量赶赴灾区。
1: 各电信企业紧急调配应急物资，开展抢险救灾。截至目前，全行业共出动应急抢修人员77人，应急车辆45台，发电油机18台，卫星电话36部，熔接机7台，应急光缆18千米，便携式卫星应急设备10套。
0: 昨天，针对西藏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需求，四川省应急管理厅紧急调派翼龙应急通信无人机执行跨区域增援任务。
1: 该无人机于昨天18时18分起飞，抵达任务空域，目前正开展灾情勘查、应急通信保障等工作，为地面搜救、应急通信提供空中技术支撑。对第一梯队111人已乘坐包机赶赴现场，马上另一批中国安能抽调的救援队也即将出发。
0: 那最新的情况，我们马上来连线总台记者蒋林。蒋林你好，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了解到的救援进展。
2: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还是成都双流国际机场。那我们现在是来到了114号机位所在的位置上。我们看到就在我们直播进入的过程当中，我身后的这架飞机已经和廊桥实现了脱离。这是今天早上计划在7:30将会从成都起飞飞往拉萨的一架正常的航班。航班呢一共是274名乘客，而在这架飞机上总共就有105名中国安能的救援队员，他们将会先到达拉萨，然后和前方的中国安能的救援队伍会合，配合重型装备和他们所携带的各种无人化的侦测设备一起组成一个整建制的救援力量，然后赶往现场。那么在灾情发生之后呢，根据应急管理部的统一调度，中国安能第一时间启动了应急响应机制，迅速部署从北京、拉萨、成都和重庆调集了地质工程救援等方面的技术专家和救援骨干，总共是310人。在他们这一次所携带的设备当中，除了便携式的搜救设备之外，还会有多功能的无人机，同时我们看到是有便携式的这种无人机以及可以进行3维立体的这个山体扫描建模功能的无人机、中型重载无人机以及水下机器人、水下侦测艇和生命探测设备、卫星通讯设备等。那其实呢，我们在中国安能这一次出发所携带的设备当中看到，除了像以往的这种重型机具之外，更多国产的基于这种先进技术的探测设备在他们的所携带的设备当中占的比重大大增加。这也就意味着我们接下来所进行的工作，一方面是争分夺秒，同时还要科学救援，也要保证所有参与现场救援人员相应的安全。那么飞机现在正在进行起飞前的最后的准备工作，又将会有一支救援力量赶赴西藏。好的，以上就是我们从双流国际机场发回的报道。
0: 好，谢谢蒋林发自双流机场的报道。
1: 自然资源部于昨天15时启动地质灾害防御二级响应，并派工作组赴现场指导开展抢险救援和次生地质灾害防范等工作。
0: 西藏自治区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昨晚发布通知，根据西藏自治区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启动条件，经西藏自治区党委政府同意，自治区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决定启动自治区自然灾害一级救助应急响应。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那这几天吉隆县的天气情况如何？有持续强降雨吗？
1: 接下来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魏丹。魏丹，给我们介绍一下相关的情况吧。
3: 好的，应当说吉隆未来几天确实是雨水频繁，昼夜温差也会比较大。我们具体来看一下，预计吉隆今后3天都将会有降雨出现，不过雨势不强。其中呢，今天将会出现中雨天气，到了明天和后天则都会是以小雨为主。而在气温方面，今后3天这里的最高气温在18-19度，最低气温在8-9度，昼夜温差在10度左右，早晚时段的气温还是比较低，寒意明显加重。如果是清晨和夜间在户外，体感将会比较冷。主持人，
0: 好，谢谢魏丹带来的有关灾区天气情况的介绍。那目前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救援难度大的原因是什么？又有哪些次生灾害需要防范呢？
1: 我们来看自然资源部地质灾害技术指导中心正高级工程师陈红旗的分析。
4: 从影像里面来看， 这个地方的地形和水文条件是非常复杂的。这个地方有一条沟，实际上叫基隆沟，它有一条支沟，实际上是发生在主沟和支沟交汇的地方。山体的高差要超过3000米，并且这个山体的顶部还有一些冰川和冰湖的存在。就这一次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过程，至少有三个过程。第一个，就在它的支沟的源头，也就是山体的破坏，有一些这个碎屑流的特征，可能它在运动的过程中，从上往下运动的过程中，不断的铲刮，它为物源这个方量啊会越来越大。那进入这个支沟以后，因为它有一个扩容和放大的一个效应，就往下转，那从而呢就是进入这个到了支沟主沟这个地方。因为主沟呢，这个基隆沟它实际上它有水量的这个加入，我们从一些下游的视频看出来，可它的洪流的这种特征又非常明显。这次救援的难度实际上是很大的。原来这个源头就山体破坏这个地方，它到底情况怎么样，就稳不稳定，这是一个方面，它是影响这个后援救援的这个次生灾害的。第二个方面就是水情的情况，因为支沟和主沟的上游的水情是怎么样子，稳定不稳定。那第二个第三个点呢，就是当地的降雨的情况，因为这个地方属于一个高山的峡谷，是极容易汇水的。那第四个方面呢，由于地形是比较狭窄的，所以进出场的道路要严格的防范山体的崩塌滑坡甚至于落石的影响。
0: 有关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的最新情况，我们也将持续关注。
1: 总台记者当地时间27号获悉，据尼泊尔警方消息，尼泊尔北部地区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57人。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去见山，去见水，去见旷野星空。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
6: 每一柱数字本无故事，是您让它们变得意义非凡。托您的福，让每个托付都心中有数。
5: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7: 绿色食品让生活更美好。
5: 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8: 娃哈哈红茶，金枝玉叶扫码迎金，运动来一瓶，聚会来一瓶，金枝玉叶扫码迎金。
9: 桌子热烈，桌子安静，桌子不断地让我们聚在一起。坐在中国人的桌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儿都过得去。
5: 昆仑润滑，磨无惧，润无声。吉林大米因为绿色所以出色，一代金黄鲜食玉米在这等你。麦芽五谷，吉林杂粮为你健康守护。吉林玉米，玉米中的大熊猫。
10: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朝闻天下，再来关注国际方面。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6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侯赛因·穆赫比当天表示，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收益分配等达成协议。
11: 穆赫比介绍说，约一个月前，伊朗与阿曼开始就各自在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水域的占比和相关收入分配进行谈判。

0: 并达成了双方均可接受的成果。他指出，由于美国的持续阻挠，谈判进程被拖延。如果美国停止阻挠谈判并遵守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伊朗将在备忘录框架下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如果美国不接受伊朗的条件，霍尔木兹海峡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开放。穆赫比强调，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处于伊朗控制之下，未经伊朗许可，任何船只都无法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与阿曼25号发表联合声明，双方就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问题讨论了一项分阶段框架，包括建立双方共同商定的临时航运走廊，共同开展海峡扫雷等。声明称，双方还将继续举行技术谈判，旨在就设立永久航道以及海峡未来管理安排等达成协议。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表示，根据有关临时航运走廊的安排，任何军舰不得通过该海峡，只允许商船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进入波斯湾的航线将途经伊朗水域，离开波斯湾的航线将途经阿曼和伊朗水域。
1: 据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伊朗陆军发言人穆罕默德·阿克拉米尼亚当地时间26号表示，伊朗军队所有的武器系统，包括此前遭到破坏的武器系统，都已重建。同时，伊朗还从国外进口了新的武器系统。
2: 阿克拉米尼亚表示，伊朗在重建和重新部署遭到破坏的武器系统方面采取了认真的措施，这些武器系统增强了伊朗的作战能力。
1: 据伊朗学生通讯社26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在德黑兰举行的一次会议上说，美国的新一轮经济制裁将一无所获。佩泽西奇扬表示，鉴于伊朗政府已采取措施，美国现阶段施加经济压力不会取得任何成果，就像其在战事中未能取得任何成果一样。
2: 由于与伊朗的谈判停滞，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宣布对伊朗实施毁灭性经济行动。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4号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美国当日发起对伊朗经济孤立的新一轮制裁措施。当地时间26号，安理会审议中东和巴勒斯坦局势。中方代表在发言中指出，以色列近日强行启动约旦河西岸第一区定居点建设招标，严重破坏巴勒斯坦领土完整和两国方案基础，必须立即停止。国际社会必须及时制止对巴勒斯坦人民的进一步伤害，挽救两国方案的政治前景，尽最大努力争取持久和平。
0: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表示，要全力维护加沙停火，早日恢复和平稳定，要制止暴力和吞并行径，缓和约旦河西岸紧张局势，要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推动落实两国方案。事实已清楚表明，加沙持久和平迄今未实现的根本症结是缺少实现和平的政治意愿，最大阻碍是蓄意延续战事的危险企图。
3: 尽管国际社会强烈反对，以色列仍然一意孤行，启动第一区定居点建设招标。这一举动将严重破坏巴勒斯坦领土完整和两国方案基础。任何试图事实上吞并西岸的行为都不可接受。任何定居点活动都违反国际法和安理会决议，必须立即停止。
0: 中方代表表示，当前拒绝和否认两国方案的声音不断传出，中方对此深表关切。巴勒斯坦问题在联合国议程上已有70余年，早就应该予以解决。该问题始终是中东问题的核心，不能被边缘化、工具化，巴勒斯坦人民更不能成为政治博弈的牺牲品。
1: 当地时间26号，加拿大萨斯喀彻温省省长莫伊表示，从9月8号起，该省将对进口美国酒类商品征收50%的报复性关税，以回应美国与加拿大之间不断升级的贸易争端。莫伊还表示，他支持加拿大总理卡尼对700多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据莫伊介绍说，萨斯喀彻温省美国酒类的销售额已暴跌40%。
2: 此前，美国白宫7月20号表示，美国将对红酒、曲棍球棒和水泥等一系列加拿大商品加征50%关税。该关税措施已于美东时间8月22号零点正式生效。
1: 随着加拿大和美国贸易争端加剧，加拿大加速推进与欧盟在各领域的合作，旨在降低对美国市场的过度依赖。
2: 据多家媒体26号援引欧盟官员的话报道称，加拿大总理卡尼将于9月前往法国斯特拉斯堡出席欧盟委员会主席在欧洲议会发表年度盟情咨文的演讲，并在欧洲议会发表讲话。
0: 据报道，欧盟官员表示，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今年夏季休会前邀请卡尼出席其年度盟情咨文演讲，这旨在体现欧盟与加拿大关系的密切程度，并释放双方希望进一步提升伙伴关系的意愿。媒体表示，在美加关系面临新的贸易和政治摩擦之际，卡尼此举被视为加欧双方进一步加强联系的最新信号。德国总理默茨在26号的公开讲话中也提到了加拿大，他表示德国愿意同包括加拿大在内的与德国拥有共同价值观的全球伙伴合作。加拿大和美国的贸易谈判日前在最后一刻宣告破裂，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宣布将把对加拿大汽车、钢铁等产品的进口关税提高至50%。加拿大则于25号宣布将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特朗普2025年再次入主白宫后，美国政府发起大规模关税战，对象包括加拿大。特朗普还称，希望加拿大变为美国第51个州。面对美国这样的言行，加拿大一直在努力寻求新的经济增长空间，对参加美国中期选举的共和党候选人施加压力。从加拿大此次反制关税瞄准的龙虾等海鲜可以明显看出这一点。缅因州捕获的龙虾有一半运往加拿大，而该州的选举对于参议院的控制权有着重要意义。加拿大试图通过报复性关税向共和党人表明，打贸易战会付出系统性代价。
1: 美国商务部26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7月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及核心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同比涨幅与前月涨幅持平，显著高于美联储2%的目标，美国通胀压力持续。
0: 数据显示，美国7月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同比上涨3.7%，高于市场预期的3.6%。该指数7月环比上涨0.2%，高于市场预期的0.1%。剔除波动较大的食品和能源价格后，7月核心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同比涨幅维持在3.3%不变，符合市场预期。该核心指数7月环比上涨0.2%，高于6月0.1%的环比涨幅。分析人士认为，美国对加拿大等主要贸易伙伴采取的关税措施，以及与伊朗关系的持续紧张，将继续带来通胀压力。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仍有较大可能在今年年内加息予以应对。美国商务部26号公布的第二次预估数据显示，今年2季度美国经济环比按年率计算增长1.5%，增速与此前公布的初值相同，明显低于1季度的2.1%。与初值相比，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贡献有所增加，进口对经济增长的拖累扩大。
2: 匈牙利总理毛焦尔彼得26号表示，在多瑙河水位回升后，该国唯一的核电站保克什核电站已恢复满负荷运行。本月早些时候，干旱引发的多瑙河极低水位严重限制冷却水吸入，保克什核电站部分机组被迫停运，最严重时仅有一台汽轮机维持运转。随着多瑙河水位逐步回升以及应急措施陆续实施，该核电站发电能力逐步恢复。
1: 当地时间26号，在世界卫生组织非洲区域委员会第76届会议期间，世卫组织与非洲国家卫生系统官员共同审议了本次刚果间埃博拉疫情的应对工作，呼吁采取更强有力的区域行动，同时警告不安全局势、人口流动和社区不信任正在增加跨境传播风险。世卫组织表示，截至24号，此次疫情已有超过5600例确诊病例，并造成超过2500人死亡。非洲多国卫生系统官员表示，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单独遏制这场疫情，呼吁加快信息共享，加强跨境监测，并持续支持一线团队和受影响社区。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传承创新，匠心筑梦。 CCTV 民族匠心品牌。
5: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

0: 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金镇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1: 妈妈开心。
2: 遇见大人，心度无限。
3: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
4: 熬汉旗，古色古香，古韵悠长。熬汉小米，熬出中国味儿。请认准熬汉小米专属标识。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朝闻天下，我们再来关注天气。今早六点，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今年第十八号台风沙德尔今天凌晨由强台风级减弱为台风级。早晨五点钟，其中心位于浙闽交界东偏北方向约485公里的海面上，也就是北纬28.6度、东经125.1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3级。
2: 预计沙德尔将以每小时1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偏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今天夜间至明天上午，在浙江象山到福建连江一带沿海登陆，登陆后强度逐渐减弱。
1: 记者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昨天夜间国家海洋预报台发布海浪最高级别红色警报。
2: 预计当前到今天夜间，东海将出现7到10米的狂浪到狂涛区，近海海域海浪预警级别为橙色，浙江近岸海域将出现4到6米的巨浪到狂浪，该近岸海域海浪预警级别为红色。
1: 今年第十八号台风沙德尔虽然已经减弱为台风级，但中心附近最大风力仍有13级。预计今天夜间至明天上午，在浙江象山到福建连江一带沿海登陆。受第十八号台风沙德尔影响，今后三天浙江部分地区有强降雨过程。经自然资源部地质灾害技术指导中心研判，浙江东部和南部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
2: 自然资源部决定于昨晚8点对浙江启动地质灾害防御4级响应。
1: 昨天中午，浙江省防汛防台抗旱指挥部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要求各地各部门以预报预警为令，转移受影响人员，全面落实各项防御应对举措，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气象部门预报，受沙德尔影响，从今天开始，台州、温州、丽水和宁波中南部等地将有大雨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
1: 受台风沙德尔影响，宁波、舟山两地海事部门提前启动防台应急响应。
2: 截至昨晚11点，宁波22条沿海客运航线、舟山72条水上客运航线已全部停航。舟山市各海岛累计安全疏散旅客近10万人次。
1: 为了应对台风沙德尔，昨天福建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
2: 在霞浦县，当地加快组织船舶回港避风，海上养殖人员撤离上岸。
3: 昨天在霞浦县下虎镇海域，镇村干部前往各养殖鱼排，分批组织养殖人员撤离上岸。
4: 安排了16名干部，主要负责养殖鱼排人员的疏导撤离，协助大家尽快乘船上岸。
3: 除了安排人员进行现场疏导，当地还利用 AI 海上智慧治理平台实时掌握船舶位置。截至昨天

0: 天中午，霞浦县养殖鱼排上的8100余名人员全部撤离上岸，20000多艘乡镇船舶也已全部进港避风。
1: 台风沙德尔离我国越来越近了，那它会给我国带来什么样的影响？现在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魏丹。
2: 魏丹，给我们介绍一下具体有哪些影响。
3: 好的，沙德尔在今天凌晨减弱到台风级，预计它将会向西偏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将于27号夜间至28号上午在浙江象山到福建连江这一带沿海登陆。受其影响，今天台湾海峡北部、东海大部、长江口和杭州湾以及浙江、福建中北部、江苏东南部沿海将会出现大风天气。同时，沙德尔带来的强降雨会在浙江展开，浙江东部有大到暴雨。到了明天，随着台风沙德尔的西行，浙江、福建、江西多地将有暴雨到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需要注意的是，沙德尔影响期间恰逢天文大潮期，将会出现风雨潮三碰头的局面，台风风暴增水和天文大潮叠加，将会进一步的推高海水的潮位，沿海地区需要警惕海水倒灌、漫堤、河口排水受阻等风险，提醒大家需要密切的关注最新的预警预报信息和台风动向，远离海边低洼地区。主持人，
1: 好，谢谢维丹的介绍和提示。台风沙德尔呢，极有可能登陆浙闽沿海。而今年浙江短时间内接连遭遇台风的正面袭击及严重影响，降雨风险叠加。
2: 和以往台风相比，沙德尔有哪些特点？防御上又该重点盯防哪些风险？我们一起来看气象专家的解读。
4: 沙德尔台风有以下三个特点。第一个是移动路径上面，沙德尔生成之后稳定地朝西北方向移动，进入东海之后，在今天凌晨却出现了路径上的转折，转为西南方向移动，这在历史上是比较罕见的。在1949年到2025年，在70多年的过程当中，只有6个台风是在东海转向西南然后登陆，所以这个机会是很少的。第二个特点就是它登陆的时间上面，那么今天是农历的7月15，明天16，刚好是台风登陆赶上天文大潮。第三个特点就是登陆的地点。那么由于这个前期有巴威台风、有白海豚台风连续在台州南部和温州登陆，前期的这个影响的区域有叠加的现象，因此在防御上面的话，首先就是要注意这个台风朝西南方向移动之后，影响的时间会拉长，可能会一直影响到30号、31号，华东甚至华中、华南都会受这个降水的影响。其次就是由于这个前期8月份的降水，就是很多的地方它的山体的含水极其的饱和所以台风来之后很容易会造成小流域的山洪、滑坡等地质灾害，所以要特别要加强防范。
1: 我们再来看强降雨的情况。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早8点至明早8点，青海东部、陕西中北部、山西中北部、山东北部、浙江东部、广东中西部、广西中东部和南部、云南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
2: 其中，山西中部、山东北部、云南西南部、广西中南部、广东中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
1: 今早6点，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早8点至明早8点，浙江东部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
2: 陕西中部、山西西南部、湖南南部、广西东南部、广东西部和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小时雨量大于50毫米，最大可达70毫米以上。
1: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傍晚6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当前到今晚8点，黄色预警覆盖河北西部、山西东部和西部、山东东部、广东中部、广西西部、云南南部、西藏东南部、陕西东部、甘肃中部、青海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
2: 其中，河北西部、山西东部和西部、青海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是橙色预警。
1: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昨天傍晚6点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当前到今晚8点，黄色预警覆盖河北西部、山西中部和北部、福建西部和南部、广西南部、云南

0: 西部和南部、陕西东北部、青海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
1: 其中，山西中部的局部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是橙色预警。
0: 25号早上到26号晚上，青海省海南州出现大范围降雨天气。为此呢，海南州防汛抗旱指挥部将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受强降雨影响，当地已关闭各类景区、露营点等重点场所100处，停止矿山建筑工地等作业267处，紧急撤离游客及施工人员4141人。
1: 截至昨晚8点，共转移安置群众751户，2368人。据气象部门预报，今天青海、海南州仍有阵雨或雷阵雨。
0: 这两天，内蒙古出现大范围持续性降雨，局地达到大暴雨。
1: 各地迅速启动防汛应急处置，全力开展排涝抢险工作。
2: 此轮强降雨导致巴彦淖尔、呼和浩特、包头等地出现道路积水、河道水位上涨。在呼和浩特市塞罕区，部分乡镇出现积水内涝，当地紧急调度抽水车抢排积水，并在河道岸边设立警戒线，劝导群众远离涉水危险区域。
3: 目前本轮降雨落区范围内汛情整体平稳，已派出工作组赴呼和浩特市、包头市、乌兰察布市开展本轮强降雨防范指导工作，持续开展水库库水位下降工作。
2: 据气象部门预报，未来3天，内蒙古东部、东北部多地还将出现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提醒各地加强防范，公众注意出行安全，远离山区、河道等危险地带，做好防灾避险准备。
0: 受到台风紫檀影响，从21号晚上开始，广西崇左市宁明县出现大到暴雨天气，多条江河水位上涨。23号，位于宁明县的小白马水库大坝外坡面局部发生突坡，
1: 同时水库水位持续高位运行，存在漫溢风险。险情发生后，当地第一时间将下游5个村屯的群众转移到安置点，并调派大型机械赶赴现场抢修除险。
4: 我们跟着抢险救援人员一起沿着山路走到了出险的小白马水库。原来这些石块都是这个水库土坝上面的一些石块，现在已经脱坡下来了。这两日来呢，抢险救援人员他们在现场对这个水库进行一个加固，防止在下雨的时候会有更多的石块滑落下来。
2: 记者在现场看到，抢险救援人员用大型机械开挖溢洪道，采取控降水位、开槽泄流等措施，加快除险进度，确保水库安全。
5: 目前我们主要是采取开槽泄流的方式，调了7到8台这个大型的挖桩设备，正在开挖泄流槽，已经挖深了有4米，宽度大概有10米左右，现在已经泄下去有将近2-3米的水位了。
0: 那关于气温方面的情况，现在我们再次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魏丹。
1: 魏丹，气温情况怎么样？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6: 好的，整体而言，未来一段时间我国的高温闷热天气将会有所减少，北方凉快的感觉也会比较明显。今天我们看到最高气温30度线将会出现在黄淮北部、西北、华北、东北多地的最高气温都将会不足30度。另外呢，北方多地的最低气温也只有20度上下，西北以及华北北部、东北的部分地区甚至不足15度，早晚秋凉显现。并且随着暖湿气流的南撤，空气湿度也会有所下降，华北的闷热感也将会消退。主持人，
0: 好，谢谢魏丹的介绍。朝闻天下稍后继续。
7: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8月25号至28号在北京举行。国务院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提请本次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报告显示，经过5年接续帮扶，乡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水平大幅提升，脱贫地区和其他地区之间的发展差距不断缩小，脱贫攻坚成果持续巩固拓展。
8: 报告显示，经过5年接续帮扶，脱贫县农村居民人均可

0: 可支配收入从2020年的12588元增加到2025年的18627元，年均增速达8.2%，比同期全国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速快0.8个百分点。
1: 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的投入，比13-5时期增加3200亿元，对应灾等突发返贫致贫风险的农户，先落实帮扶措施，后完善补充手续。
0: 基本医疗方面，建立全国防止因病返贫动态监测系统，脱贫人口和防止返贫致贫监测对象基本医保参保率每年稳定在99%以上，落实先诊疗后付费一站式结算等政策，有效防范因病返贫致贫风险。兜底保障方面，完善低保、特困供养等基本生活救助制度，确保对符合条件的农村困难群众应保尽保、应救尽救。
2: 国新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工信部相关负责人表示，近年来我国人工智能产业活力迸发，亮点纷呈，人工智能在各行业呈现出许多应用场景。目前我国已成功研制出近200项人工智能关键标准。
3: 截至今年6月底，我国智能算力规模达2185 EFLOPS， 围绕算力枢纽建成70余条算力大通道。国产开源模型创新突破，性价比高，成为更多全球用户的优先选择。
2: 在发布会上，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还表示，十五五期间将坚持问题导向，
3: 从多个方面协同发力，推动原材料工业高质量发展。
4: 十五五期间将推动产业结构优化提升，促适配提能级，深入推进数字化转型，全面提升行业智能化、绿色化和安全水平。其次，将强化资源产业安全保障，稳供给增成色，积极推进资源高效采选冶核心技术攻关，提升资源保障的可持续性，深化资源领域交流，共同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
5: 引领先进材料产业的创新发展，盯前沿，解痛点，抢抓人工智能引领科研范式变革的重要机遇，打造一批拿出来就能用的货架式材料产品，形成一代材料、一代装备、一代产业的良性循环，让先进材料成为原材料工业最具活力的生长极。
3: 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习主席的来信——吉尔吉斯斯坦展播活动在比什凯克启动。
6: 习主席的来信精选习近平主席给海外汉学家、艺术家和青少年等的回信，生动讲述了习主席推动民间友好、促进民心相通的动人故事，展现了新时代中国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负责任大国形象，情真意切，跨越山海，向各国友人传递深情厚谊。出席活动的中吉两国嘉宾表示，节目让吉尔吉斯斯坦受众感悟到习近平主席推动民间友好、促进民心相通的思想魅力，可以帮助大家更好地读懂中国文化、中国智慧、中国精神。期待两国媒体充分发挥桥梁纽带作用，积极讲好中吉友好故事、上合故事，为促进两国互利合作、增进民间友谊、促进文明交流互鉴贡献媒体力量。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新闻频道、第一广播电台、库姆通讯社、俄罗斯报、哈萨克斯坦实业报、乌兹别克斯坦、EPAC News 新闻网等上合组织国家多家主流媒体对展播活动进行报道。此外，《中华考工记》、《非遗里的中国》、《本草流芳》、《红石榴餐厅》等近10部总台精品影视节目也将在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等及主流媒体陆续播出。大家表示，此次展播的一系列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将有助于吉尔吉斯斯坦民众从

0: 社会发展、文化更续、百姓生活、科技创新等多角度认识新时代中国，更深入感知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蓬勃生机和源远流长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吉尔吉斯斯坦》展播活动将持续至十月底。
1: 朝闻天下，再来看国内主要城市天气预报。
2: 北京多云转小雨，20到30摄氏度，伊春晴12到21度，呼伦贝尔多云13到20度，鄂尔多斯多云15到21度，银川小雨转阴18到23度，西宁小雨转中雨10到16度，拉萨多云转小雨14到23度，达州晴27到39度，雅安阵雨24到33度，遵义多云22到30度，曲靖多云转阵雨17到28度，大同小雨13到22度，石家庄中雨转大雨21到26度，唐山阴21到31度，烟台中雨转小雨23到28度，潍坊小雨25到29度，青岛多云27到29度，三门峡多云转阴23到32度，合肥晴转多云25到34度，淮安晴25到34度，盐城多云27到32度，台北多云转小雨25到31度，香港中雨转雷阵雨27到32度，澳门雷阵雨28到31度。
3: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黄河入海，我们回家。山东东营
4: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3: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4: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5: 阿拉宁波呼你脑，
3: 合肥制造，炼具精开，制具究江，积筑高地，集群城市完美制造。

0: 观众朋友早上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期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八点，首先来看时政新闻。
0: 本台消息，8月26日10时30分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当务之急要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受威胁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要加强监测预警，注重科学施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正处防汛关键期，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认真落实防汛防台风各项措施，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灾害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